0: 朝鮮導彈被用於對扎波羅熱的攻擊，又指責莫斯科正在為局勢升級做準備，包括部署額外的朝鮮軍隊士兵，並已經從平壤方面接收更多彈道導彈。敘利亞大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缺席判處敘利亞前總統巴沙爾及表親特拉省政治安全部門前負責人阿提夫死刑。巴沙爾前年12月在反政府武裝的攻勢中被推翻，巴沙爾同屋企人之後前往俄羅斯。敘利亞過渡政府今年4月展開對巴沙爾政權核心人物的審判。敘利亞國家電視台報導，星期二的宣判聽證會主要聚焦阿提夫的案件。法官表示，阿提夫在敘利亞危機的初期曾經領導針對德拉省平民的安全行動，在當地爆發示威之後參與對多名被拘留人士的審訊。法官又說，巴沙爾作為最高決策者參與事件，並為此調動國家機器，是對敘利亞人民犯下所有罪行的主犯，即使不是親手所為。一名過往健康良好的18個月大男嬰感染甲型流感，並發腦病變和敗血性休克，他仍然留醫，情況嚴重。患者上星期六開始發燒、流鼻水和咳，翌日被帶到私家診所求醫，同日稍後在屋企抽筋，被送到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檢查後發現他精神不振和血壓偏低，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初步調查顯示，男童上年度沒有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潛伏期沒有外遊。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7点，升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09美元，卖出4,371.3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03，瑞士法郎9.676，澳元5.544，加元5.638，新西兰元4.614，欧元9.0588。每百日元對港元4.92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74。天氣方面，華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早上8點，熱帶低氣壓燦紅集結在名古屋之西北約1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日本海並逐漸消散。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礼拜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啦，系坏车啊，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啊。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经过要小心。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同埋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开始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卫理道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噶。咁而家车辆咧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广播道会客室 主持林建峰。
6: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呢？唔系五万张飞一齐拎出出面卖嘅咩？
5: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7: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9: 师兄啊，那天就来落雨了，我们不是泊好架吊船入室内避一避先啊？
10: 是啊，而且下次使用吊船之前，记得检查吊船的系稳物和平衡系统是不是安全先。
9: 嗯，收到了，我们会视乎情况再开工的了。
8: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2: 理财新世代。
13: 其实卫星之间的激光互联需求都有增加。
14: 太空算力这个概念都比较流行。在地球和太空上面用的光通讯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太空里面要抗辐射，温度比较极端，你的产品也都需要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接下来的而且确是一个新的蓝海。
15: 星期六早上9:30，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港台电视32，
12: 理财新世代。
16: 哇，瑞文，你装修厨房啊？
17: 唔系啊，做乜咁讲啊，世杰？
16: 见你执晒沙拉、餐柴米油盐同埋咁多食材，成个厨房俾你搬走咁滞啊！
17: 唔系啊，我两个仔去露营，我又冇得跟住，我惊佢哋冇啖好食会饿亲啊！
16: 哇，估唔到你虎妈嚟噶噃，不过依家唔使咁大阵仗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山艺专家Sunny，教大家露营嗰阵点样可以食得环保啲、轻便啲。
17: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剖析厄尔尼诺现象。
16: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7: 同我郑瑞文。
18: 大气候。
1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12日，天文台预料今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部分地区仍极端酷热。劳工处与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不寻常高温下启动较高级警告。房协出租屋邨今年10月1日起加租2.85%。哥伦比亚地震增至超过180人丧生，救援人员持续搜查生还者。
18: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20: 时间来到8:10，在8月12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的。早上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有关于这个热的情况，先讲一天气情况先。外面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再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在本港的刚刚过去的星期日，是创了100多年来的一个最高温的纪录。不过大家都关注到，就是在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都是维持在最低级别黄色嘅，咁呢个都引起咗近日一啲讨论啦吓。究竟喺个机制上面有冇啲乜嘢空间去再改善咧？喺高温情况之下，点解仲系一个最低嘅级别咧？咁嗱，呢一个嘅2023年设立嘅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分级制，同埋佢嗰个相关指引咧，就喺分咗几个级嘅，喺黄、红、黑三个级嘅咁。咁啊，雇主就会跟翻呢个级别啦，相应会俾一啲嘅雇员咧，有每个钟头一啲休息时间啦。咁亦都譬如讲紧一啲重劳动嘅工作者喺黄色警告之下咧，系应该每小时休息30分钟等等嘅咁。咁啊，不过睇翻咧就系话，除咗有呢一个嘅级别之外咧，而劳工处亦都制定咗一个叫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啊咁。咁啊，根据呢个指引喺推出之后咧，其实至上个月咧，系一共发出咗199次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由2023年5月推出到而家，但未发过更加高嘅级别嘅咁。寻日我哋都访问到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啦，咁啊都提到即系近日一啲高温嘅情况啊。包括禮拜日啦，咁啊喺咁高温嘅情况之下，都冇一个嘅黄色警告更高嘅级别咧，咁佢都提到话有一啲嘅疑问，咁亦都话会同咧天文台商讨改善工作暑热警告嘅标准啦，亦都话考虑咧多轨制等等嘅方向。所谓多轨制系啲咩咧？就系话，譬如会唔会咧？ 係喺即係部分一啲嘅指標達到咧，就已經係發一個警告，又或者一啲嘅監測站啊，部分可能一兩個咧就已經係達標嘅話咧，就已經發警告咧。咁佢都話係考慮緊，話係認真諗緊嘅咁。咁啊，最終嘅方案係點咧？我哋都再睇下係點啦。咁但係都呢段時間都可以即係傾下，都有多翻一啲嘅唔同嘅一啲關注人士嘅討論啦。究竟如果要係改善而家嘅現行機制，應該要點樣去做咧？咁呢個時候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林振聲，早晨。
0: 係，你好，早晨。
20: 嗱，先講下先喺現時嘅工作小組警告啦，講緊二三年五月推出到而家三年幾啦，咁有冇都睇到話各行業喺唔同嘅呢啲即係小組警告之下，佢哋嗰啲嘅措施啊、防鼠嘅措施啊，或者僱主係咪真係跟足指引去安排啲僱員休息啊咁等等，聽翻嚟嘅意見或者了解到嘅情況係點咧？
0: 都係我哋即係工友講咧，其實呢、這個。指引咧實施咗三年以嚟咧，其實大家咧係嗰個關注度高咗，亦都係嗰個意識係加強咗嘅。即係特別咧呢三年都成日聽到係有黃色鼠疫警告咧。咁確實係有啲僱主咧亦都即係做咗啲措施啦。咁僱員又留意多咗啦。咁但係咧就始終我哋問翻有啲工友咧，就始終咧都係。發出咗黃色警告之後呢，其實就佢哋話冇主管去通知佢哋休息啦。即係可能其實佢其實又唔係唔俾佢休息嘅，不過佢又冇通知。咁有啲工友又唔知啦，繼續開工啦，或者有啲工友呢就擔心過，如果佢自己喺度即係休息啊，會唔會俾人投訴係偷懶啊？咁如果你即係唔係有一個制度去安排或者通知啲工友休息呢，咁有時可能有啲工友就會錯過咗嗰段嘅休息時間啦。咁所以整體就希望喺嗰、那個公司啊，所有嘅即係通知嘅機制上面可以做快啲，可以真係準時安排到工友喺最熱嘅時間嗰度休息咯。
20: 指引有冇要求僱主一定要通知個僱員咧？如果係相關呢啲嘅鼠疫警告情況之下，定係都係冇要求嘅咧？
0: 我諗佢呢個咧都係一個指引啦、啊。咁當然，如果你即係有咗即係一啲意外嘅時候，咁法庭會去睇你有冇做足一啲所謂根據法例係一個安全健康嘅工作環境咧，咁都可能會去睇嘅。咁同埋依家最主要就係一啲投政府標嘅一啲外判商咧，就一定要遵守嗰個指引。咁其他咧即係亦都係呼籲佢哋去遵守啦。咁所以我諗喺嗰個即係通知嘅機制上面，即係日後嗰個指引可以再講得嘅細緻啲囉。
20: 嗯，但如果佢唔通知都任由即係啲僱員啦，按住嗰、那個即係鼠疫警告嘅級別啦去做一啲嘅休息，係咪都其實係冇問題呢？
0: 因為佢就講即係嗰個因為呢個級別咧，其實佢亦都係寫得好清楚嘅。咁但係咧，即係有時有啲工友咧，就即係佢搞唔清自己嘅勞動級別啦。咁僱主又可能即係冇乜講清楚啊。
20: Okay。
0: 咁我諗呢啲就希望去即係佢一入職嘅時候，你就講佢咩級別咧，係有咩休息時間。咁有啲好清晰嘅指示話俾佢聽，佢哋要休息咯。
20: 都講翻啦，近日嗰個熱嘅情況之下啦，包括去到即係破紀錄嘅高温嘅情況之下啦，咁講緊個工作鼠疫警告咧，都係喺最低級別嘅黃色。點睇呢一個嘅情況咧？又
0: 係啊，因為佢即係我哋呢兩日都號稱係史上最熱啦，咁所以有啲工友其實都奇怪，即係點解仲係黃色警告咧？咁究竟紅色同黑色？實際存唔存在呢？其實好多都有個疑問，就係即係喂，佢都想話喂，無疑係一個紅色同埋黑色警告嘅一個環境，咁自己入去即係企十分鐘，睇下有咩感受呢？即係其實好多工友都係有疑問。不過我自己覺得既然勞工處都話去檢討呢個都係好嘅，咁我哋自己覺得如果真係唔想推翻曬依家呢套機制。做一啲微調咧，其實都得嘅。譬如話咧，温度都係一個考慮。其實依家勞工處都有考慮温度喎。佢就係黃色警告嘅時候咧，就係鼠熱指數要達到30，或者天文台發出極端酷熱天氣特別提示，即係話35度以上咧，佢就會出黃色警告啦。咁即係其實勞工處有考慮過温度喎。咁如果紅色鼠疫警告，點解又唔可以考慮温度呢？譬如話個別嘅區已經去到36度啦，咁其實就即係星期日嗰日呢，其 嘅，就已經有呢個紅色警告。又或者如果你勞工處係堅持要用翻呢個暑熱指數嘅，咁依家去到32，你先係出紅色咧。咁其實星期日嗰日咧，就有一啲監測站咧都仲係31.幾度，有啲咧都仲係講緊30.幾度。其實同紅色嗰個距離咧，嗰個門檻仲係好遠嘅。咁如果你話唔係32嘅，定譬如話某一啲區域嘅監測站暑熱指數已經去到31啦，咁星期日嗰日咧，亦都係有機會咧，已經係發出紅色警告，咁變咗咧、特別係一啲極重勞動級別嘅工人咧，喺紅色嗰個暑熱警告下面咧，就可以有停工嘅安排啦。咁當然亦都有啲人就建議，係咪可以用日本嗰個濕球黑球温度啊？咁呢啲咧就一個比較大嘅改變，咁其實亦都係勞工處係可以參考
20: 的。你頭先嘅意思係咪即係話而家嗰個暑熱指數，你頭先話去到即係禮拜日嗰日都係可能係未到紅色嗰個警告，因為講緊有啲地區都係31.幾啦，未到32嗰個水平啦，咁係咪而家嗰個暑熱指數本身考慮嘅一啲數據都睇到可能有一啲即係要改善嘅地方咧？
0: 係啊，當然佢嗰個暑熱指數亦都即係包括係好多即係一啲科學化嘅一啲計算啦。咁但係即係普通嘅工友就只係覺得即係當日就係好熱好焗，同埋有一啲太陽係直接曬落去，再加上有一啲工友咧就去喺個馬路邊嗰度做清潔，咁加埋即係車嗰啲熱氣啊、廢氣啊，就令到成個環境咧係非常之酷熱。咁但係佢哋就有個問號，點解仲係即係一個黃色嘅級別咧？咁都講緊係史上最熱噶咯，咁都仲係黃色。咁、究竟紅色同黑色係咪現實？咁呢個就希望勞工處去檢視咯。
20: 嗱，而家勞工處咧都話，檢討嘅方向之一咧，就喺現有嘅模型上面，為一啲户外暴曬同埋高氣温工作環境提高嗰個警告嘅敏感度啊，亦都提到話研究啦，係咪當達到異常高温嗰陣咧，會啟動較高級別嘅工作暑熱警告啦。咁就唔知係咪好似頭先林振聲所講啦，可能日後去到某一個嘅度數，又或者坊間而家都提到啊，可能會唔會日後去到譬如35度攝氏啊，講緊就係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啦，去到再高啲37度甚至40度咧，就分別去到紅色或者黑色啦，咁直接有一個異常高温嘅水平，就會啟動嗰個嘅工作暑熱警告啦，即係温度係其中一個考慮啦。咁你自己點睇咧？即係如果係咁樣做嘅時候，你又要考慮到設嗰個嘅即係温度嘅水平係點設啦，又或者係啦，設咗之後咁去到紅色或者黑色嗰啲嘅相應措施，而家又夠唔夠保障一啲户外做嘢嘅工人咧？
0: 我諗就其實如果温度咧都係一個即係比較簡單直接或者大家工友易理解嘅一個因為大家都係睇天文台睇下幾多度嘛。咁呢個其實亦都過往亦都有經驗係應用過喺黃色警告，就係通常35度一個極端酷熱天氣特別提示。咁所以呢一個温度其實亦都係可以考慮喺紅色、黑色嚇，譬如更高去到36啊、37啊、38啊，咁你就定一個即係同紅色或者係黑色掛鈎嘅一個安排。咁其實呢個可以勞工處可以同天文台去商討啊。其實亦都係一個即係考慮嘅方向嚟嘅。咁當然依家其實佢紅即係勞工處嗰個指引亦都講得好清楚啦，咩勞動級別喺乜嘢嘅情況之下咧，係都會有好多嘅休息時間啊。咁呢、這個其實依家都寫得好清楚。不過我哋就擔心即係始終有一啲清潔工友年紀比較大啦，可能有啲都過65歲，咁可能有啲隱疾。咁會唔會中暑嘅風險會高啲呢？咁嗰一部分嘅工友希望就特別關顧下，即係可能未必係去到黃色暑熱警告先有得休息啦，即係可能天文台發出一般嘅酷熱天氣警告，即係一般嚟講都係33度嘅，咁就可以俾佢哋都有10分鐘嘅時間去飲水啊、休息啊、照顧一啲比較年紀大少少嘅工友咁樣。
20: 都講翻咧，即係實際就算有呢一啲而家就講到話未去到紅同黑喎，咁日後係咪有多啲指標去睇咧？咁就算去到紅同黑，咁你而家點睇而家嗰啲嘅休息安排咧？因為譬如以紅嚟講，都講到極重勞動先至會去到暫停工作嘅，去到黑呢一個嘅級別咧，講到重勞動同埋極重勞動先會暫停工作嘅。咁你點睇呢一啲休息嘅安排咧？甚至而家其實有一啲部分行 行業都話啊，其實喺實際運作中，譬如地盤都唔係話停就停嘅喎，有啲根本都唔係話想俾你休息就休息到啊，即係嗰個實際工作嘅考慮，同埋可能個休息區都可能要來回一段時間咧，咁即係變咗其實喺個實際考慮實際運作上面係咪真係安排到一啲嘅休息時間俾啲工友咧？咁不論喺唔同嘅級別或者實際情況，你自己點睇咧？
0: 係，因為因為始終勞工處咧，佢都係一個勞資嘅部門啦。咁佢當然主要係睇嗰個天氣對工人嘅影響，咁但係即係會唔會係考慮一啲都要平衡下，或者係僱主嗰個嘅即係開工嘅時間，如果即係冇太多人去開工，會唔會影響咗個僱主啊？即係我唔知，即係勞工處可能佢係一個勞資嘅部門，會唔會有呢啲考慮？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即係始終工人嗰個健康即係都係最重要嘅，特別係如果有中暑嘅風險，咁我就覺得即係如果真係去到紅色或者黑色，真係再嚴啲啦，咁會唔會？我諗即係就算係降低咗個門檻，可能紅色警告都係主要喺七八月啊，或者係中午至到兩三點呢段時段比較多，咁就可能嗰段時間咧就安排一個長啲嘅休息時間，連埋午飯嘅時間。咁跟住咧，就可能即係三點零四點打後，就可能集中去開工，咁亦都唔會話影響嗰個進度。即係夜少少，可能即係等太陽冇咁曬嘅時候啦，再集中工作，咁亦都唔會話好影響個進度。但係最熱嗰中午嘅時段，即係如果真係改咗門檻，有機會係紅色嘅時候咧。就有一個長啲嘅休息時間咁樣，我諗係可以去再具體靈活去安排咯。
20: 真係唔影響咩？會唔會令到啲工人可能會遲咗收工咧？譬如以你頭先講嗰個例子為例，四點打後先開始即係集中工作噶。
0: 我諗呢個咧，就如果將來真係調整咗嗰個紅色嘅警告咧，咁可能即係實際嗰、那個即係發出嘅機會咧。咁又未必係每一日都紅色嘅，咁但係如果真係紅色嘅時候咧，即係證明嗰個情況就都係幾嚴重㗎啦。咁我諗有十日八日嘅特別嘅安排嘅日子，我諗亦都唔會話對僱主嗰個工作影響好大，就俾佢即係啲工友喺最熱嘅時間裏面咧有一啲長啲嘅休息時間咁樣咯。
20: 另外有意見就話係咪有一個即係叫職業性中暑咧納入一個工傷嘅補償範圍嘅？呢、這個你自己點睇咧？因為而家其實勞工處咧都可以引用職安健條例下面一般僱主責任咧係提出即係檢控嘅。如果係即係一旦中暑嘅話咁，但係就話實際操作上面咧要證明中暑係一個即係造成傷害嘅唯一原因咧，就話唔係咁容易。即係舉個例話，如果係個事主本身有一啲心臟病或者高血壓等等呢啲佢身體上面嘅隱疾咧，咁即使係話係暑熱係一個嘅誘發因素咧，都好難係被認定為工傷嘅咁。係咪個情況係咁樣嘅？或者你認唔認同一個叫職業性中暑納入一個工傷補償範圍咧？
0: 我諗係依家咧就中暑就唔係嗰個職業病附表裏面嘅法定嘅職業病啦。咁但係當然勞工處講就其實如果你證明到工作時間係中暑咧，一樣可以有工傷補償。但係呢個就實際操作嚟講就唔現實嘅，即係因為有啲工友其實佢就中暑，其實佢好難去即係揾到證明真係佢中暑同個工作。係有一個好直接甚至係 100% 嘅一個關係，咁但係即係其實明眼人又睇得到佢真係喺幾個鐘喺户外工作，咁即係多多少少或者好大程度都係同嗰個工作係相關啦，咁所以呢一個咧，其實都希望政府去檢討即係成個嗰個職業病嘅附表，因為其實我哋就呢二十年咧。都未試過增加一啲新嘅法定嘅職業病嘅，咁會唔會即係一次過檢討？譬如話即係職業性中暑啊，又或者成日我哋講緊有啲企得耐嘅工作下肢勞損啊，係咪可以擺翻入去嗰個法定嘅職業病？咁如果有啲工友係即係你可以定一個門檻嘅，即係某一啲嘅工種或者佢真係戶外工作時間好長嘅，符合咗呢個要求咧。其實佢如果真係中暑嘅話咧，就可以係成為一個法定嘅職業病。咁呢啲其實都係可以去檢討咯。
20: 好啊，唔該曬林振聲。林振聲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啊。我哋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喺熱嘅天氣之下，佢哋嘅一啲業界面對嘅情況啊。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永富，早晨。
1: 早晨啊，主持。
20: 早晨，早晨。喺即近排呢啲熱嘅天氣咧，其實你哋嘅工作環境係點樣嘅咧？
1: 基本上咧未出太阳咧，六点左右咧，其实都已经系都系属于暑热噶啦。就算系夜晚都好啦，根本上就系热夜嚟嘅。咁如果话日头去到39咁样，你夜晚都可能有35-36嘅體感温度，其實有時可能要去到40，因為如果你做緊嘢又出緊汗，咁加上可能飛機開住佢嘅引擎嘅時候，佢噴出一啲熱氣嘅時候，甚至乎個温度係高過40都有。
2: 但係你哋係咪都會有一啲嘅瓦遮頭嘅工作嘅時候？
1: 基本上如果係機坪嗰班咧，就係冇瓦遮頭嘅，咁就純粹只係話可能個太陽角度照到有啲陰影嘅部分，咁就企喺啲陰影部分愛嚟遮下太陽嘅啫。如果唔係咧，就基本上就係全曬噶啦。
2: 有冇話即係而家即係根據勞工處嗰、那個即係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咁啊飛機維修技工應該係屬於叫做譬如中等勞動啦。咁要喺黃色暑熱警告生效之下咧，就話每工作45分鐘咧可以休息15分鐘嘅。但實際你哋譬如即係工作安排啊，或者實際嘅休息情況係點嘅咧又？
1: 如果飛機維修咧，因為其實佢哋就可能有啲時候可能會上咗去上面，因為可能有啲維修啊技術上嘅故障，咁佢哋可能會行開行埋嘅，就未必一定係長時間喺停機坪嗰度嚟到去等嗰個工作嘅。
2: 上咗上面嘅意思係咩意思？
1: 即係上咗去機艙，係啦，可能要同隊長溝通啊，或者可能要去同其他嘅部門溝通。咁所以變咗咧，就佢哋亦都可能係會有啲時候佢會喺機艙上面嘅，係啦，咁就會係兩邊走咁樣。咁停機坪裝卸員咧，嗰班咧就係、是、基本上就係全天候喺停機坪啦。咁至於話機艙清潔咧，咁其實佢哋雖然話響即機艙入面清潔，咁都要睇下佢嘅當時嘅環境啦。因為如果隻飛機停咗喺度好耐，熄咗冷氣，熄咗呢個電咁樣，咁喺個情況下底咧，有啲飛機如果係擺得耐嘅話咧，個温度係可以好急升嘅，可以要到43-44度都有嘅。
2: 所以做唔做到個休息，定係你意思其實就算休息都好，都仍然係面對住嗰個熱嘅情況咧？
1: 係啊，因為其實喺嗰、那個暴曬嘅情況下底咧，就算好似登機橋嗰啲咁樣啦。因為如果你熄咗冷氣冇空調嘅情況下低，喺曬緊太陽嘅情況下低，其實個入面內籠嘅温度係可以去到40多度嘅，都可以。
2: Okay. 我哋要轉頭翻去再傾下李永富好嗎？李永富咧就係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啊，講緊熱嘅情況，唔同嘅各行各業都可以講下熱嘅情況嘅工作環境係點啊？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天文台又话，一股西南气流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会喺本周后期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礼拜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海关昨日上午联同入境处、卫生处、警务处以及政府产业处约50名人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跨部门通关演练。海关表示，除了车辆正常通关流程之外，亦都模拟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候发生的特别情况，包括车辆查验系统故障，以及车辆需要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海关说，新皇岗口岸采用崭新快捷的5-1车检新程序，今次演练令各部门更熟习新的车辆清关流程，亦都加强各部门在突发情况之下的沟通协作，确保口岸通关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买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仍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当局发布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计划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又说，内政部将于60日内提交枪支法修订重案。泰国吕武里府近日先后发生2宗枪击案，总理奥努廷礼拜二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加强枪械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和黑市枪支。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997点，升2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1.64美元，卖出4,382.6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礼拜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窝打老道啦。咁较早前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有交通意外咧，需要全线封闭嘅。不过喺几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苑噶，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比较长噶，排到去龙翔苑对出。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 Megabox 对出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㗎。咁再重复多次，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 Megabox 对出啦，中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咁较早前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 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咁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正所谓小玉点珠钗，
4: 圆滑求长埋。
0: 祝君把身欢，
4: 成龙头豪门。
0: 别人的歌，
4: 别人风光，
0: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0: 刘伟恒、阿一，
4: 仲有我陈特章，
0: 手下留情。
5: 2016年8月12日，天文台预料今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部分地区仍极端酷热。劳工处与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不寻常高温下启动较高级警告。房协出租屋邨今年10月1日起加租2.85%。哥伦比亚地震增至超过180人丧生，救援人员持续搜查生还者。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讲到关于近日热嘅情况，大家都关注到劳工处嘅工作暑热警告究竟个运作啊，或者有冇啲咩改善空间咧？因为话热嘅情况之下，仍然点解会维持喺最低级别黄色咧？咁咁啊，寻日咧劳工处处长咧都提到咧，就系话会同天文台咧商讨改善工作暑热警告嘅标准，考虑多轨制等等嘅方向啊。咁即系包括譬如话某一个嘅即系日子，可能咧去到一个异常高温嗰阵咧，就系启动较高级别嘅工作暑热警告，讲紧系即系研究紧而家呢。啲方向系咪可行啊？继续同李永富倾，李永富咧就系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早晨，
7: 早晨，你好啊，主持。
6: 关注到你哋嘅即系行业啦，因为都有议员提到啊，喺热嘅即系工作环境之下啦，咁即系可能喺机场工作嘅人士，有时都系空旷嘅个地方，咁啊冇一啲瓦遮头嘅。咁就算有啲喺机底机尾去做嘢嘅时候咧，都个空间都系比较细啦，或者比较焗啦，咁都系辛苦嘅。咁都讲讲，譬如喺机场，其实如果喺热嘅情况之下啦，咁不论系一个即系户外晒住嘅地方，或者系就算系有遮住，但系都可能比较一啲狭小局嘅时候咧，其实有啲乜嘢嘅防暑措施俾一啲前线员工嘅？
7: 要睇喺边个工作环境下低啦，同埋佢嗰个工作嘅地方。如果你话喺呢个好似机舱清洁啊嗰啲咧，因为佢系喺机舱，咁所以就算系喺飛機停咗之後，咁如果佢係即刻做到港，然之後做離港嘅話咧，咁可能就會個空調咧係仍然開住嘅。咁喺個室温下面咧，就會保持到一個比較舒適嘅温度。
6: 嗯。
7: 咁但係如果當飛機係停咗之後，佢熄咗電、熄咗冷氣，咁嗰個就温度咧就會係隨住嗰、那個時間啦。如果你話日頭咁冇咁暴曬嘅話，可能會好少少。或者如果中午或者係再晏啲，真係暴曬嘅話，隻飛機就可以好短時間內就升上去30-40度都有㗎啦。
6: 嗯。
7: 咁如果話夜晚都好啦，咁都個情況係相對地好少少嘅啫。咁其實都可以去到40度嘅。
6: 所以就話有啲咩措施俾你哋去消除？
7: 咁如果呢個情況咧，部分嘅飛機清潔嗰啲公司咧，佢都會係同佢哋嘅技術部門咧，就會係有個建議嘅，就係佢哋可以打電話入去，就叫嗰啲風車，即係嗰啲打風嗰啲車。就然之後咧，就駁一條喉上去個飛機內孔入面嚟到去幫手降温，
6: 即係吹啲風入去個飛機內
7: 囊，吹啲風落去個飛機內囊度。
6: 嗯，
7: 咁呢個就、那個情況就會係減低佢哋嗰個嘅温度啦，咁樣幫協助下。咁但係完全你話可以去到一個舒適嘅環境咧，就未必可以嘅。
6: 嗯，
7: 係啦。咁啊，
6: 其他咧即係唔止係
7: 至於你話做呢個貨倉嘅貨倉咧，就未。冇冷氣㗎喇，貨倉就真係。咁喺嗰個情況下呢，就算你唔係曬住都好啦，因為佢本身係空氣唔流通。咁、所以喺、那個內籠入面嗰個機倉嘅貨倉入面呢，都可以去到40度
6: 嘅。嗯，其他譬如直情係唔係喺室內嘅呢，即係或者未必亞姐頭直情係戶外停機坪嗰類嘅工作嘅工種或者崗位，係點樣幫佢哋消暑嘅會？
7: 如果停機坪嗰啲咧，多數都係自己帶備啲水，係啦。咁有啲時候咧，就會係啲公司都會係有管理層車啲凍水出去。咁、如果係尤其是啲同事可能做完一班機，又要過第二班機，因為啲 schedule 可因為個編排得比較密。咁、嘅情況下咧，咁有公司嘅管理層咧，都會係不定時啦。咁都係睇下個情況啦，可唔可以？真係照顧到咁多啦，咁佢有時都會車啲水出去嘅，咁俾啲同事我哋補充下咁樣。
8: OK。
7: 咁至於你話其他嘅主要都係一係就吹風，一係就俾水㗎啦。咁呢個就始終要維持嗰、那個運作嘅情況下低。依家航空量又一直都上升緊。係啦，咁人手嗰方面亦都唔係話。可以吸引到咁多人入行嘅情況下，但始終都係面對緊相同嘅困難。
6: 嗯，而家嘅工作暑熱警告之下啦，跟翻個機制或者級別咧，都會有一啲嘅即係休息時間啦咁樣嘅咁。咁而家都話研究啦，係咪即係多軌制啊？咁有意見都提出，哇，譬如去到可能升到指定温度，咁啊去指定氣温啦，咁啊直接有即係去到某一個嘅即係級別咁，咁可能相應日後嘅休息時間又會即係再多啲啦咁。你自己點睇咧？即係如果係真係。唔止而家嘅即係運作機制，直情係多一個嘅指標，直情去到某一個氣温就已經去升到紅級或者係黑色級別嘅咁。對你哋嚟講個即係機場嘅一啲各個工種啦，佢哋嘅休息時間啊，或者喺熱嘅天氣情況之下嗰、那個嘅保障又會唔會大啲咧？
7: 嗱，呢個絕對係嘅，因為就算係我哋都睇到啦，淨係喺香港自己本身。你喺市區同埋喺上水或者係喺呢個元朗嗰個公園，嗰氣温都可以相差好大。咁停機坪尤其是一個咁空曠布曬嘅地方，咁其實佢自己有冇個獨立嘅温度指標可以俾到出嚟咧？咁樣，咁如果係喺咁嘅情況下低，咁到時勞工處有冇一啲相應嘅措施係可以協助到員工唔好話停工啦，係點樣可以降温，或者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喺勞動嘅情況下低減少嗰個嘅壓力、熱壓力，係啦，咁呢啲都係一個需要探討嘅。
6: 你嗰個諗法有啲唔同，你嗰個意思係機場達到某一個氣温就直接係可能有一啲休息時間或者一啲減熱嘅方法，但係我講緊嗰個咧係而家即係亦都係勞工處話考慮緊啦，就係話即
7: 係
6: 啦，
7: 可能係多，
6: 但同你嗰個又有啲唔同，你嗰
7: 度嘅元素，
6: 但
7: 係
6: 你嗰個係指定講緊機場嗰個地方嘛，淨係係嘛？
7: 係啦，
6: 咁但係好難做喎，即係局部地區喎，你嗰個係
7: 我因為點解咧？有啲時候就係話，好似暴雨嘅情況下低，有啲天文台落個紅色暴雨咁樣，或者黑色暴雨咁樣，有時都未必係成個地區嘅問題啊嘛，即係唔係全港，可能覆蓋嘅，可能係覆蓋咗某一啲嘅範圍咁樣。咁其實喺呢個情況下低，工作上都如果喺某一啲地區達到，即係未必係單單指機場嘅。咁可能喺一啲元朗，即係我頭先所講元朗或者上水，喂喺嗰度做緊一啲街道清潔嘅，咁佢哋可能都係做緊同樣嘅保護曬嘅工嘅情況下低，咁即係呢一個就係話喺地區性上面嘅，係啦，同埋一個大圍一個全港性嘅指標，即係有兩套指標咁樣。
6: OK， 好啊，唔該曬李永富，同你傾到呢度先。咁佢就考慮到啦，就算係考慮到個別有一啲異常嘅高温嘅時候，都睇到除咗話全港性之外，地區性個別有啲地方都異常高温嘅時候，都係咪可能有個級別或者特別啲安排俾一啲喺戶外工作嘅人士咧？咁李永富咧就係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啊，請到嘅嘉賓另一個行業嘅香港物業服務聯盟主席殷偉橋，早晨。
8: 早晨。
6: 清潔工喺熱嘅情況之下，有冇都了解到佢近排佢哋面對嘅情況係點啊？又或者有啲咩防暑措施俾一啲前線工人咧？又
8: 即係我哋過往其實響已經有我哋嘅制度啦，嗰嘢嘅主要天氣嗰個休息嘅時間同埋個方式，咁咧都呢段時間咧一路咁做緊執行緊嘅。咁另外就係、亦都會俾啲防曬帽啊、防曬衣袖啊，同埋呢個風扇啊佢哋啦。咁啊，令到佢哋希望能夠喺即係户外工作嘅時候，能夠即係順利啲啦咁樣。咁但係呢段時間啱啱呢個天氣嘅情況咧，就真係反映唔到依家嗰個暑熱嗰個情況啦。咁變咗即係休息嘅情況就未必能夠好似現實出現唔到嚟啦。咁啊，都係應該即係喺呢度可能要諗一諗點樣處理會好啲。
6: 即係咩意思？反映唔到嘅意思係點？同埋最終有冇安排到啲休息時間？
8: 即係黃黑嘅問題啦嚇，即係嗰個休息時間段啦。咁變咗去到30幾度咧，仲係紅色咁呢個或者黃色咁樣，咁你變咗上唔到去嗰個即係休息場呢個時間咯。
6: 但係就算未去到紅色，會唔會都相應俾一啲工人休息嘅時間會長啲，甚至長過喺黃色之下要求嗰個嘅休息時間咧？
8: 其實因為我哋依家最大嘅問題就係咧，喺户外工作，佢嗰啲我哋啲從業員咧，佢自己喺自己嘅崗位上面做緊嘢噶。咁我哋唔能夠即係唔同喺廠或者係喺一個工地度啦，佢喺一個規定範圍度，咁唔能夠一次過去好全面咁去通知到大家。我哋只係發信息，跟住去通知佢哋。咁所以變咗，其實我反而有少少建議，除咗係修改呢、這個。情況之類，我都可以學習內地。我哋依家有啲叫勞動者休息點嘅，即係佢喺唔同嘅地方做咗一個休息點，就俾即係喺户外工作比較辛苦啲嘅勞動即係嗰啲人，咁就喺嗰度休息。包括可能頭先講落雨，可能暴雨都可以喺嗰度休息。咁我見到食環署依家都做緊類似咁嘅情況嘅，不過好疏啊，即係嗰個點唔夠密。咁同埋咧，亦都可能

0: 係喺熱嘅情況之下唔夠地方休息啊，定係冇人或者發咗信息俾佢哋，佢哋睇唔到啊，定係啲咩情況咧？即係如果講緊係冇地方休息嘅話，日後有一個我想講埋先，日後如果係咁樣嘅話，就算有一個氣温去到某一個水平，而去到紅色嗰個級別嘅話，咁都係冇地方休息嘅喎。即係其實個問題係喺邊度咧？而家你即係安排唔到啲休息時間俾佢。
1: 因為嗱，依家我哋當街道清潔先啦，佢喺條街去掃，咁佢做緊，佢一直喺附近就地附近去揾個空間去休息嘅啫嘛。咁佢都係喺露天，通常啲特別喺公園側邊嘅凳啦嚇，即係最基本啦嚇，即係咁嘅情況。咁但係就算你有啲公園側邊嘅凳，佢都唔係喺陰處嚟噶嘛，其實佢都係可能曬住啊咁樣。咁就算你去啲陰處，其實如果真係暴曬嘅時候咧。都係好蒸嘅，即係嗰個熱氣係好犀利噶嘛。咁就即係休息嘅點係以前係冇，或者依家都係冇。如果你真係暑熱天氣好厲害嘅時候，你要翻去我哋嘅士多房或者係我哋嗰、那個辦公點，都好啦。咁係好遠嘅，即係唔係一個實在啲嘅行為同埋做法嚟嘅， okay. 所以變咗依家我哋喺唔同嘅合約裏面嘅從業員都好啦，喺户外嘅情況嚟講咧，係即係冇一個好嘅空間，我就所以點解建議除咗改嗰、那個輸天氣嗰個變化嗰個情況之外咧，就有冇啲多啲點而令到大家可以有個點俾佢休息咧咁樣。
0: 多啲點休息呢個名嘅，因為頭先你一開始你話即係而家個機制反映唔到嘛，我就意思係就算而家係黃色，你都即係可能都難以安排啲工作人員去休息，就算日後去到紅色都好難去做到嘅喎，係咪咧？
1: 我哋發信息俾佢哋咯，即係等佢哋完全知道即係成個情況，就有時可能有出去對佢打電話都會嘅，咁但係就因為遍佈嘅地方太多啦，尤其譬如依家你掃街喺郊區咁樣。你成個你睇下，譬如整個新界區咁，你睇下唔同嘅村落又有，街道又有，即係有啲地方係難去完全去揾到佢哋嘅。
0: 爭唔爭同有啲意見話，即係實行多軌制，日後升到指定温度咧，就去升到紅色或者黑色嘅級別咧，又會唔會影響到嗰個工作嘅時間咧？又會？
1: 我哋其實已經定咗嗰個方式，令到嘅唔會影響合約同埋嗰個乘客上面去定㗎啦。咁我亦都覺得應該係要有一個實質嘅制度去符合到依家現有嘅狀況。我哋都冇諗過，原來我哋39度都仍然係咁嘅色嗰個警告。咁所以變咗究竟原本個設計係點樣咧？我諗要交翻俾勞工處，真係同啲專家去傾一傾，點樣能夠反映現實，而令到我哋前線嘅從業員咧又可以有個好嘅休息嘅情況咯。
0: 但係頭先我講個工作時間嗰個影響，點解即係唔會影響到咩？即係如果佢哋有機會去到停工嘅時候，或者多咗休息時間嘅，
1: 我哋依家定咧就係、是、譬如依家今日有天氣一有啦咁樣。咁就會根據佢黃紅藍黑咁去做，譬如依家10點就會，如果係黃色咁就會唞15分鐘，跟住亦都喺食飯時間，如果仍然維持住嘅話，喺食飯時間提前15分鐘休息，咁到3:03嘅時候3點，咁如果佢仍然係即係呢個情況嘅話，咁就會又係休15分鐘，咁所有都係令到。我哋嘅工作合約上面咧，能夠執行得到，亦都令到個員工能夠有一個空間去早啲去休息。咁呢個係我哋原本成個行業去傾嘅時候咧，去定呢個制度，而令到唔影響到，因為我哋你知道咧，全線嘅從業員咧，對於環境衞生嘅嗰個守護位好重要，亦都唔想影響到即係整個我哋嘅香港嘅環境。
0: Okay.
1: 所以變咗就定得好清楚，令到大家都好清晰咯。
0: 但係日後如果有機會去到紅色級別同黑色級別，你休息嘅時間就應該唔止頭先講咁少。
1: 一樣嘅啫，我哋都係話，譬如佢10點，如果係佢黃紅，咁紅色係半個鐘，咪半個鐘咯。咁如果佢係去到黑色，係做半個鐘頭，休半個鐘頭，咁佢咪跟翻嗰個時間去褪後咯。
0: 即係佢會遲咗收工咁嘅意思。
1: 係啦，唔係，即係佢同樣提前咯。譬如佢依家。我10點，我原來去咗紅色啦，話要休半個鐘，咁佢提前半個鐘頭休息咯。所有用嘅時間去褪我哋嘅工作情況。咁如果你真係去到黑色，咁一定有影響啦，因為你始終工作嘅時數短咗啊嘛。咁但係黃同黑應該就唔係太大嘅影響嘅。
0: 好啊，黃同紅應該係你講緊，黃同紅冇太

0: 冇錯，係冇錯，係冇錯。
1: 好，唔該曬，殷偉橋同你傾到呢度啊。殷偉橋係香港物業服務聯盟主席，休息一陣。
2: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3: 原來眼底上可以做到篩查工具，檢視到患上阿茲海默症的風險。
4: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教授張炎雷，
5: 如果我們腦出現了一些問題，在我們眼睛，特別是眼底那裡，可以反映到腦部的一些改變。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時，
4: 香港電台第一台，張景瑩、歐海星，
2: 太陽底下新鮮事。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咧，有关于热嘅情况，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另外咧就讲下有关于红磡啊、环宇殡仪馆咧，寻日就公布一个即系电力系统故障啊，话系只能够提供到有限度嘅灵堂租用服务嘅。咁喺营运机构东华三院都有提到啦，电力系统喺星期日咧系发生故障嘅，部分一啲楼层嘅灵堂咧系冇咗照明咧同埋冷气嘅，咁亦都抽气系统咧有影响嘅。请嚟嘉宾又同我哋倾下殡仪业商会理事长郑志杰，早晨。
7: 是，早晨，主持你好。
1: 可唔可以都讲讲礼拜日嗰一个情况，你了解到系点样啊？
7: 系，咁啊，礼拜日当日啦，咁就有部分嘅整体上整间殡仪馆咧，个电力系统出现咗故障，咁导致到咧，照明系统啊，同埋抽气啊、冷气方面咧，都唔能够如常运作嘅。咁当晚咧，其实个影响系有多少嘅？
1: 对于嗰啲譬如家属啊，或者嚟嘅人士，最大影响系咩咧？喺呢个情况之下，
7: 最大个影响咁，当然嗰日係亦都係有史以嚟香港最熱嘅一日啦，咁啊當然亦都冇冷氣，都冇抽風嘅系統啦。咁因為香港傳統有好多嘅宗教儀式都會有裝香嘅，咁啊都會令到嗰個環境啊都會比較唔係咁理想。
1: 有冇啲混亂？因為冇冷氣、冇抽風，仲要話照明都冇咗喎，係咪啊？
7: 係都有啲照明都冇咗嘅，都有部分。
1: 咁當時好多人
7: 咁啊，個別有啲情況係咁樣啦。
1: 最主要有冇影響即係邊啲樓層啊？其實
7: 佢最主要有半棟受影響嘅，嗰半棟佢係分前後，咁佢就唔係話全層係咁樣，咁一層裡面後會有半個位置係失去咗嗰個電力系統供應。
1: 點樣處理？即係你想象，譬如都可能都多人啦，喺個靈堂。頭先話冇抽氣，照明亦都有影響，又冇冷氣，其實好焗又黑嘅喎。其實怎樣處理啊？當日係其實以你了解都係，
7: 當日其實整體嗰個喪禮都係要如期運作去處理㗎啦。咁只係現場咧嘅家屬啊或者親友咧，可能因應自己嗰個身體狀況咧，作出佢哋自己嘅調節。咁整體嘅喪禮上咧，其實大家都係要繼續進行嘅。咁就亦都好彩，某程度上啦，其實佢就唔係話全層樓都去失去咗嗰個照明，咁啊，係影響咗有一半層數，咁佢哋都有剩餘嘅照明咧，去做一個有限度嘅安排啦。
1: 係咪話有一啲係可以安排到去鄰近嘅殯儀館嗰度辦喪事啊？繼續係。
7: 係都會有一啲會同翻家屬咧協調翻咧，咁啊作出一個適切嘅安排。咁當然都要睇翻嗰個靈堂嗰個供應啦。咁啊個別有啲家屬咧都係大家傾翻會有相應嘅安排，接受嘅安排嘅話會有啲調動。
1: 即係當日本身喺環宇殯儀館嘅，即係即刻可以搬到去鄰近嘅殯儀館嘅靈堂嗰度處理。
7: 即刻就未必啦，咁啊，但系都要傾嘅，因為有關咧，先人方面啊，同埋有關嗰個儀式嘅物品咧，都要轉移嘅，咁啊都要啲時間。
1: 有冇啲即系唔止當日嘅影響，去到及後幾日嘅一啲即系要撤靈啊等等嗰啲都有影響到，或者轉咗去其他嘅殯儀館處理咧？
7: 會有嘅，都有多少親家屬咧，同埋大家嘅同業咧都有啲擔心係早兩日嗰個情況，咁所以咧都會同翻東華三院方面咧就去溝通有冇一啲安排，咁啊就係預先籌備定啦。
1: 其實佢哋譬如職員啦，或者喺東華三院方面有啲咩方案提供俾呢受影響嘅即係家屬等等咧？
7: 照我哋所了解咧，咁佢哋都會直接咧聯絡翻咧有關係租用嘅靈堂嘅持份者咧，去跟進有關嗰個安排，同埋 供一啲方案嘅，咁都要睇翻家属整体上嗰个流程嘅安排，尽量咧避免会影响到当日嗰个丧礼嘅日程，咁就系大家都会有一啲调动嘅。
1: 今次系咪话地库储存遗体嘅即系殓房就冇受到影响，话冷气设备、冷藏设备都系正常运作？
7: 因為據我所了解啦，其實東華三院方面咧就表示過，佢最主要要優先咧係要係保障翻有關先人嘅遺體嘅，咁所以整體上咧，佢哋喺呢一個層面咧都係集中處理咗，咁暫時就未有反映到佢有情況下影響到遺體。
1: Okay. 即係個電力系統係分開兩邊嘅，喺殮房嗰邊就不受影響嘅，係咪？
7: 据我所了解，就佢冇提到话殓房方面有影响嘅。
1: 嗯，你哋担唔担心咧？即系停电嘅情况话唔埋噶嘛？会唔会有一日有机会连殓房都受到影响咧？又
7: 嗱，呢一度整体上都希望佢大家都会正视翻而家啲电力系统嘅问题啦。咁我咁相信都唔止系东华三院啦。咁大家对于原来个电力系统出现咗个负荷，出现咗故障，其实个影响都幾深遠嘅，咁應該大家都喺今次嘅事件裏面咧，都會去正視翻，都去核實有關個系統上嘅運作。
1: 好，唔該曬鄭志傑，因為時間差唔多，同你傾到呢度先啊。鄭志傑咧就係殯儀業商會理事長，有關於喺環宇殯儀館出現一個電力系統故障，營運嘅東華三院都話咧，經調查就涉及到咧就係殯儀館二樓嘅電錶房入面嘅匯流牌同埋保險絲咧，未知係咪同即係天氣有關啦，受到影響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个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2023年科学园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园，认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钟确仪认为，推动创新产业除了土地和资金，人才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朝早6点多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是紧密共用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资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今次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日月6号下午亦都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说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展开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通报，采取审慎和合理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904点，跌65点，港金报4095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80.04美元，卖出4383.31美元。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的西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海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位于深圳福田的新皇岗口岸准备开通，其中深圳方面昨日在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举行第一次通关运行实景演练，超过3000个模拟旅客参与，包括进行电梯运行压力测试等。另外，本港入境处、海关、警方、卫生署等政府部门大约50个人员，寻日亦都喺港方口岸区出入境大堂同埋五合一车道进行跨部门联合通关演练，确保口岸启用时各项运作畅顺。香港方面亦都将会举行4场大型测试演练，第一场就会喺听日进行。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去年11月开始分阶段启用。据了解，由安力电梯有限公司安装的升降机，过去一年多次出现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运 lift。肇事的原因是部分升降机安装有问题，需要重新安装。 现时28部升降机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的时候没有交代到故障的次数和原因，但是承认升降机工程的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主要涉及到安装和运作未能够达到合约要求，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相关分判商尽早妥善完成执修，并且承认因为升降机等仍然未全面启用，大楼是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明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近日以来极端酷热天气持续，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连日来只是维持在最低级别的黄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昨日坦言，对于警告级别未能够跳升充满问号和感到不解，正是同天文台积极商讨改善方案，目标在今个暑假完结之前完成检讨。东方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元朗水边围村昨日是凌晨一度发生大停电，影响接近2400户居民，有街坊在睡梦之中热醒了。天文台预料今日部分地区天气仍然处于极端酷热水平，又说一股西南气流将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的天气在今个礼拜后期会稍为缓解。信报报道。
4: 大公报的报道，运输署昨日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是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今次的空铁联运涉及4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港铁就说目标在出年第二季提供可以接载乘客和运载行李的服务。大公报的报道。
3: 文汇报报道，今日开始国航北京首都机场至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线会正式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每日飞一班往返的航班，标志着 C919 第一条常态化投入营运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正式落地。民航领域专家说 C919 核心性能指标已经全面对标欧美同类产品，航线的开通为国产大飞机提供了国际运行的试验平台。文汇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本港极端高温天气，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一直维持在低级别的黄色，反映现有制度存在不足，起不到保障户外工作者权益的应有作用。当局倾听民意，表示将会检讨高温警告制度，提高敏感性，仲可以研究将中暑等高温疾病纳入职业病清单，为户外工作者制定更加清晰而且具有约束力的保障框架。大公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就关注翻最新的数字显示，上一个财政年度公屋富户的数目是45500户，而去年因为收紧富户政策收回的单位大约有800个，相对于公屋轮候册超过180000宗的申请，收回的单位只是杯水车薪。怎样将公屋资源用得其所，给真正有需要的基层走入来，也都让有能力负担私楼的富户走出去，都在在考验执政者的智慧。东方日报政论。
4: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得益于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香港金融业的优势不断巩固强化，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有增无减，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金融业做大做强空间更加大。香港金融业的服务对象不单只是本地700多万市民，更加是包含内地、中东和欧美的巨量国际资本。香港始终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宝地。文汇报社评。
3: 明报社评，恒生指数公司就修订恒生科技指数咨询市场意见，评论说恒生科指成立6年，科网巨头占比相当重，硬科技的含量却是偏低，这次提出的修订方案可望让到更多具潜力的中型科技提早进入投资者视野，不单止令到指数更加具有前瞻性，同时亦都有助恒生科指更加贴近科技产业的最新发展。明报社评。
4: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豪景花園咧，現時有壞車，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噶。駕駛人士經過嘅時候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豪景花園有壞車，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大家經過請小心。另外同大家跟進翻咧，較早前啟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Megaboss 中線嘅壞車咧已經拖走咗噶啦，車龍咧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宝麒利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排到世界花园，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海滨汇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坊一带现时都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去到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而另外屯门龙门路是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屯门剧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稍为车多的，车龙排到青田交汇处。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接近海之恋商场。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庄士敦道去北角方向，跟住厦门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9: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2016年8月12日，天文台预料今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部分地区仍极端酷热。劳工处与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不寻常高温下启动较高级警告。房协出租屋邨今年10月1日起加租2.85%。哥伦比亚地震增至超过180人丧生，救援人员持续搜杀生还者。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时间嚟到9:14，在9:00之前我们就讲到有关于环宇殡仪馆红磡的这间殡仪馆，是昨日就公布了有发生电力系统故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东华三院即是他们的营运机构就提到电力故障的具体原因是有待调查，但是经调查之后就是说发现涉及到殡仪馆二楼电标房里面的汇流牌和是保险丝，就说未知是不是跟高温天气有关。 啦，而冷藏設備咧係正常運作嘅，遺體亦都未受影響。東華三院就話咧，環宇喺電力故障之後咧係致電係通報食環署同埋聯絡咧工程公司咧做緊急維修啊，恢復部分嘅供電。咁受到影響嘅靈堂入面嘅一啲照明啦，即係抽煙嘅一啲系統功能啦，同埋部分嘅冷氣機咧喺尋日就已經係恢復運作，抽煙系統同埋貨 lift 咧就未可以用得嘅咁。咁啊，東華三院咧就對受影響嘅家屬深表歉意，會退回租金俾租用靈堂嘅殮葬商啦，而轉用佢頭先都話啲附近嘅殯儀館啊，部分一啲嘅家屬會轉咗過去，咁啊而轉用去萬國殯儀館或者鑽石山殯儀館嘅舉行嘅喪禮人士咧，係有關嘅服務咧係免費嘅。東華就話咧，就係環宇殯儀館按法例要求咧係定時有檢測咧電力系統嘅，咁檢測報告咧如果有更換啦或者改善建議，都會係盡快執行。過去檢測報告咧都未有問題啊。咁除咗講到呢一個嘅環宇殯儀館嘅電力故障事件啦，喺在之前我哋都講到有關於熱嘅情況啦。咁而家都講到勞工處處長都話正同天文台商討優化工作暑熱警告，咁啊當中亦都話會檢討喺而家嘅模型上面，為一啲户外暴曬以及係高温工作嘅環境提高個嘅警告嗰個敏感度啦，亦都話會研究當達到異常高温嗰陣咧，係啟動較高級別嘅工作暑熱警告。不過都係講一啲研究啊、檢討嘅一啲方向嘅咁。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啊！呢個時候有電話旁邊呢位聽眾啊，黃先生早晨。
12: 系你好，阿萧乐文。
11: 你好，你好，请讲。
12: 啊，我本身就住上水嘅，咁你知破几嚟？破到39.8度，其实行喺条街咧40度，去到球场差唔多50度。
11: 嗯。
12: 咁我好奇怪咧，呢几日咁热啦，净系得阿前台长超英哥出嚟讲。其实香港有职业安全健康局噶，另外亦都有工人健康中心。咁但系呢几日净系得招线即係蕭善文嗰個
11: 工業生活權益會
12: 係啦，冇錯啦。咁係咪要到死人先至有人出嚟講咧？即係我覺得就即係好怪咯。咁另外
11: 不過唔係嘅，都有啲工會，有啲譬如建造業嘅人士都有講嘅，都有反映到個情況嘅。
12: 咁但係呢兩個局點解冇人出嚟講嘢就好怪咯？即係我希望咧就係話都要講翻啲真實嘅嘢咯。咁好簡單，亦都提大家啦。咁即係其實我住屋邨嘅，咁其實咧。我妹妹都係做嗰啲屋邨管理嘅，咁即係好簡單，你每個鐘頭話要休息嘅，咁你好似學校咁樣打鐘咯，因為你地盤嗰度咧，即係嗰啲即係試過有個安全主任喺天台跌落嚟，佢都唔知係咪因為行出去室外啊，即係暈低咗跌咗落嚟都唔奇㗎，即係你變咗你要通知啲人，即係每個鐘頭你咪好似。學校咁咧，都即係放小息咁，即係通知啲工友，即係有呢啲事發生。咁即係變咗，因為好多人都冇手機喺身度噶嘛，咁咪唔知道要休息。
11: 黃生，但係有啲工種，譬如先同清潔工種佢哋傾啦，真係可能個工作點都唔同，又未必可能做到話打鐘即刻通知到喎。呢、這個係咪咧？
12: 但係地盤嗰啲就一定有噶啦嘛，因為你本身係地盤係完全係一個露天嘅，冇呢、這個。性嘅，咁
11: 即係未必話好散啦，都要叫做集中啲工作。
12: 咁你變咗你嗰個安全主任要周圍行都行瓜佢啦，咁你變咗嚟講，好似放小息咁響鐘咯，即係變咗嚟講，人哋知道要休息咯，因為好多人都話唔知要休息，即係變咗係我唔希望即係再有，因為試過話機場裡面有個60多歲喺高空跌落嚟，即係好簡單，你輕卡裡面都係空調唔夠噶嘛，即係其實。我唔希望再有呢啲事發生咯。
11: OK， 好啊，唔該曬黃生，多謝你嘅意見啦，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其中佢就提到，如果喺即係暑熱警告之下咧，有一啲嘅休息嘅通報啊、通知，其中譬如喺地盤等等，係咪可以即係有人去負責咧？譬如好似打鐘呢一類咁嘅做法，咁都令到一啲即係前線嘅工人啦，可以知道啊，佢哋係夠時間休息啦。咁其中佢提到呢一點嘅咁18723111啦，講到熱嘅情況或者係相應嘅即係暑熱警告話級別之下。下啦，嗰啲嘅休息安排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18723111，我哋休息一阵先。
13: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4: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我哋想要揾一啲真人嘅音樂家，所以做到個效果就係單單一個人，其實你配合唔同嘅機械人都可以取到成個樂隊一個表演出嚟。
15: 星期六朝早九點，
16: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5: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7: 足球新星切磋比拼。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曼联 U16 青年队率先对阵今届超青联冠军杰志 U18， 一齐见证一班明日之星嘅风采。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2026，8月14日晚上10:30，港台电视31同日现播。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房協咧就通過核下嘅出租屋邨嘅新租金安排啊，咁租金咧就會喺今年10月1日起咧上調，個幅度係點咧？係2.85%啊，咁啊會維持到喺2028年9月30日啦。咁經調整之後咧，喺即係房協咧有分甲類同埋乙類出租屋邨嘅一啲租户嘅，咁甲類即係通常叫做為一啲低收入家庭而設啦，乙類就係個家庭收入同埋資產咧略高於甲類屋邨，但係就話一啲無力買私樓嘅一啲租户啊，甲類同乙類咧就會分別每個月咧平均多比咧就係大約係$73同埋就係$200嘅租金嘅咁。咁房協就話即係近兩年新入伙嘅一啲出租屋邨有好幾條嘅，譬如香港仔、愉影樓等等啦，咁就唔係喺涵蓋喺今次呢個嘅即係租金檢討當中嘅咁。嗱，睇翻房協嘅資料啦，咁啊扣除咗即係近兩年新入伙嘅一啲出租屋邨咧，就大概有3.2万個單位咧涵蓋喺今次嘅租金檢討當中嘅咁。17231咧有關於呢一個即係房協嘅出租屋邨嘅個新嘅租金安排啊，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梁子榮，早晨。
18: 早晨，周樂文，早晨，聽眾。
11: 點睇房協今次呢一個租金嘅調整咧？即係幅度嚟講2.85%，嗰個加幅嚟講，你點睇？
18: 加幅我諗都係算係低啦，亦都係考慮到居民嗰個嘅。實際嗰個嘅環境啦，咁因為始終房協佢哋個政策都係近幾年都係要跟翻即係房委會佢哋加租嗰個情況，咁先至能夠即係體現到佢哋而家嗰個屋苑嗰個嘅管理咧，加上就本身房協佢哋嗰個屋苑數目係比較少，唔同房委會咁，所以就住佢哋屋苑都近期佢哋個樓齡都比較高，喺管理上邊啊、維修上面都成為壓力。再睇翻近幾年，其實佢哋都係有虧損，咁所以加幅算輕微，應該係居民可以接受到嘅。
11: 嗯，但係個加幅又符唔符合而家個經濟環境咧？即係對於租户嚟講又係點咧？
18: 當然對於租户嚟講嘅加租，個個都唔想加租㗎喇。咁但係如果有一啲真係有經濟困難嘅，其實房協都類似房委會嗰個情況啦，都提供有一個嘅租金援助計劃，可以減1/4甚至係減一半嘅租金，去幫助一啲係有需要嗰個嘅住户佢哋嘅經濟需要。
11: 嗯，但對整體嚟講，這個加幅對於租户嗰個影響或者負擔嚟講又係點咧？你點睇呢個？
18: 對於甲類嗰個嘅居民嚟講，始終佢哋都係個收入比較低，咁如果加呢個幅度，都我相信都可能有部分嘅居民佢哋承受嘅壓力可能係有啲問題。但係對於乙類嘅話，因為佢哋始終嗰個收入水平係都係比較高嘅，咁可能佢哋嗰個接受程度啊，或者經濟能力嗰度會可能相對容易接受啲。但係未來嚟講，其實房協係咪可以再分開，即係甲類同乙類可以分開唔同兩個嘅加幅，讓到即係一啲低收入嗰個嘅家庭佢哋唔會受住嗰個經濟環境影響，而導致到佢哋嗰個生活上邊出咗問題咧，咁呢個都需要房協喺未來當中要考慮喺甲類同乙類當中有唔同嘅加幅比例。
11: 具體個諗法係點樣咧？即係甲類，我聽你咁講就應該希望日後就算加幅啦，有一個加租都應該個負擔細啲啦，乙類就大啲。但係具體嗰個數字或者個分野應該要係點咧？
18: 我相信即係始終甲類同乙類佢哋嗰個家庭嗰個收入係唔同嘅，咁特別係甲類係咪都可以將佢哋嗰個得出嚟嘅結果之後再提 調交，即係再調低0.5%呢個水平咧，咁可能你調低咗嘅，可能對於即係或者更貼近啲係房委會佢哋嗰個加幅，咁可能睇起上嚟嘅時候，真正可以幫到嗰個居民嗰、那個生活啊，同埋嗰個經濟嗰個變動啦。因為始終今次房委會佢哋加都係2.幾%，相對於係都低過房協嘅。咁未來係咪可以將甲類嗰個嘅加幅睇齊翻房委會？咁可能嗰個做法較容易被居民接受。
11: 嗯，有冇都了解過點解今次房協嘅加幅係會高過今年房委會2.04%嗰個嘅加幅咧？
18: 房協佢哋嗰啲樓咧，如果你有留意咧，佢哋嗰個嘅樓層嘅數咧就唔同房委會，房委會佢哋啲樓層嘅數可能係高到係38層，但有啲嘅房委會佢哋嗰啲樓宇，譬如喺荃灣嗰個半樂大廈，其實佢哋都係喺10層以下，咁所以相對於佢哋個管理嗰個成本咧，其實係比較高，咁同埋佢哋嗰個大部分佢哋房協而家個樓齡咧，其實係偏高，對於嗰、那個維修啊、管理啊嗰、那個情況咧，相對於房委會佢哋嗰啲樓宇咧，明顯你見到就係佢哋嗰個成本上升得十分之高，再加埋睇翻幾年佢哋個情況嘅管理費，因為個加幅都係比較低啦，咁所以其實佢哋都出現虧損個情況，咁未來點樣係可以？即係做到自負盈虧，或者未來嗰個屋苑管理有冇其他方法可以令到佢哋成本再降低，都需要房協再考慮多啲嘅方法去處理。
11: 房協其實都有講嘅，作為一個自負盈虧嘅非牟利機構咧，喺進行每2年一次嘅租金檢討嗰陣咧，會獨立考慮出租屋邨嘅即係營運帳目啦，亦都會平衡到個營運成本同埋居民嘅負擔能力嘅咁。咁亦都提到話，房協咧過去2年咧持續係投放資源去優化一啲屋邨嘅設施。咁啊，導致咧出租屋邨嘅一啲營運開支係相應上升嘅，咁營運嘅帳目咧，亦都因此係錄得虧損嘅咁。頭先你提到一個情況，話日後係咪可以諗啊，即係甲類同乙類兩類嘅租户，佢哋嗰個嘅加幅唔同，可能甲類咧就即係個承擔嘅加幅咧，就可能即係加租金嗰度少啲啦咁。咁嘅情況之下，會唔會進一步影響到房協嗰個營運帳目咧？又即係如果咁樣嘅話，未必平衡到喎。咁會唔會係乙類嗰度俾翻再多啲，或者係乙類幫埋甲類俾翻佢哋俾少咗個部分，會唔會咁樣咧？
18: 其實有啲嘅屋苑佢哋都有一啲嘅商業嘅部分嘅，喺商業部分係咪都可以因應嗰個租户嘅環境啊、經營成本啊、停車場嗰個費用係咪可以再同即係市面上嗰個去拉得近啲，令到佢哋個收入增加啦。第二方面，近幾年我哋都傾向即係鼓勵嗰個即係營辦商佢哋多啲用一啲智慧裝置啊、人工智能嘅嘢，令到佢哋個管理上面更加容易。咁喺呢方面其實可以減省到啲成本，亦都令到佢哋個工作效率提升咧。咁佢哋需要喺未來呢方面用多啲嘅新科技咧，咁先能夠讓到佢哋個成本降低，先至能夠避免到嗰個加租金嗰個幅度係再調升，因為睇到未來嗰幾年嗰、那個下一次應該嗰個調升一定係會多過4%嗰個情況，咁所以呢兩年佢要盡早去做呢啲嘅安排工作。
11: 呢、這個係咪都即係同屋邨嗰個老化嘅情況越嚟越嚴重有關係？所以預期嚟緊再即係調整嗰、那個即係租金嘅時候，都會個加壓幅度再多啲啊？
18: 本身佢房協屋苑始終都係樓齡係高啦，大部分住喺入面嗰啲都係一啲老人家，甚至乎冇工作嘅，咁所以可能佢哋而家現時入面可能申請一啲租金活作嘅數比較多，令到佢哋嗰個租金嗰個收入可能亦都會相應係下調，咁所以未來喺咁嘅情況之下，點樣可以維持到佢哋個經營帳係達到收支平衡，又可以係避免到一啲經濟有困難嘅租户佢哋會面對即係租金個加幅影響到佢生活，咁呢都需要即係房協喺嚟緊呢兩年去做多啲深入研究啊，點樣可以處理得好啲，減低嗰個經營嗰個成本先。能夠讓到個租金加幅可以再係冇咁高滿足到或者幫到而家住喺屋苑入面嗰啲居民佢哋嘅情況。
11: 好啊，唔該晒梁子榮，同你傾到呢度。梁子榮呢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啦，講到有關於房協嘅新租金安排啊，咁就房協都提到話，面對呢出租屋村嘅老化，會繼續投放資源呢係優化屋村設施。過去兩年呢出租屋村嘅營運開支亦都因而上升啊，營運帳目呢錄得虧損。未來兩年會點呢？房協呢就係預計出租屋村呢將會持續錄得營運虧損嘅。傾到呢度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个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同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2023年科学园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园，认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钟确仪认为，推动创新产业除了土地和资金，人才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16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塌，几百栋住宅受破坏。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美元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和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说已经准备好5000万美元，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说，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是对他狠狠打击。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又说，美国的弹药储备没有问题，美国正是疯狂地制造弹药，并将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咎前总统拜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地星期二说，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都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5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11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0点，升3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0.8跌10蚊，友邦保险71.95跌9毫，阿里巴巴123.5跌2.9 ，Minimax 341.2升13.2，盈富基金25.92跌2.2，联想集团28.32跌2.2，智普1216升2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币6.746，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876 点，跌93点，港金报41,070 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86.94 美元，卖出 4,386.6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庄士敦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厦门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湾仔庄士敦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厦门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啦，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噶，龙尾现时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咧，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咧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小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回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稍为多车的，现时龙尾排到 Megaboss。 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现时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湾仔庄士敦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厦门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原子配。
4: 这个是一本等我揭开会哇哇哇惊叫的图文书，因为当中充满了我早已经遗忘的童年回忆。这样一揭，回忆呢全部浮现脑海。我成长的年代没有电视，功课都不多，所以最期待的就是放学之后回到家跟邻居的孩子一同玩耍，一同游戏。我們會玩點子冰冰，你追我逐，跑過不停。我的體育細胞大概就是這樣孕育出來的了。用舊報紙捆成的報紙劍和友伴兩個人對打，覺得自己就是黑白武俠片如來神掌的主角。這些童年樂趣這本書都一一包括。
5: 書入面亦都提到女孩子最愛的玩意，煮飯仔和金髮洋娃娃。當然不少得換衫公仔紙這種玩意，就是一張主卡是穿著衫的模特兒，然後就可以在紙上面隨意設計各式各樣的裙子套裝。這個就是窮人版金髮洋娃娃，價錢低廉，卻能夠給到女孩子們扮演時裝設計師的無窮樂趣。書入面的挑竹籤、擲飛鏢亦都是很多小朋友喜歡玩的，一方面可以訓練專注力，另一方面亦都是一种眼界的锻炼。还有一种玩意叫吹波胶，它装在一支类似牙膏的石子软管里面， 折出嚟系一坨黏稠半透明嘅胶状物，将呢一坨胶小心翼翼咁搓完，再黏喺一支细细嘅红色吹管前端，然后深深呼吸，缓缓地均匀地吹气，一个五光十色带有奇异香味嘅塑胶气球就会出现喺眼前。
4: 揭住本书，脑海里面充斥住呢啲人工智能冇办法取代嘅珍贵玩意，好想再约嗰啲童年玩伴，或者话俾乖孙听，婆婆嗰个年代嘅玩具啊，比你手上嘅电话好玩多啦。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那段年月有多好，我们的童年玩具，怀旧香港同学会编著，由好年华出版。

0: 2026年8月12日，天文台预料今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部分地区仍极端酷热。劳工处与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不寻常高温下启动较高级警告。房协出租屋邨今年10月1日起加租2.85%。哥伦比亚地震增至超过180人丧生，救援人员持续搜杀生还者。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讲一项嘅调查，咁个题目咧就系关注到香港青少年嘅情绪健康同埋修图行为嘅呢个调查。咁啊，由香港情绪健康学会咧联同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咧喺上年年底至到今年5月做嘅一个调查嚟嘅。咁啊，主要嘅目标咧都系一啲受访者就系嚟自 Gen Z 嘅，即系一啲90年代中啦至到2010年代出世嘅一啲人啊。咁啊，讲佢哋咧发布嘅一啲自拍相啊、自拍照之。即發布之前咧，都會做一啲所謂叫 P 圖啊、修圖啊等等嘅咁。咁而當中都可能反映到佢哋一啲嘅即係情緒健康啦，或者心理狀態嘅。呢個時候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情緒健康學會創會會長兼精神科專科醫生林美玲醫生，早晨。
3: 早晨，早晨。
2: 你好，頭先都講到呢一個調查，都請你簡單即係簡介一下，其實呢個調查係咩形式去做啊？幾時去做？同埋即係訪問咗幾多位嘅受訪者咧？
3: 好啊，嗱，其實咧就正正我哋就想探討咧，我哋嘅即係 Gen Z 啊，即係剛才你講嘅年齡啦。咁就因為係一個電子嘅世代啦，我哋就想睇下咧，即係啲青少年喺個電子世代度成長嘅時候，見到有時好多好無止境嘅肯定認同，咁背後其實有啲咩因素咧？咁嗱，我特別咧就用剛才你講咧，即係佢哋呢個修圖即係執相啦，喺播出嚟之前嘅行為啦。嗱，咁最主要咧個時間，我哋就係由舊年嘅12月啦嘅訪問就到今年嘅5月嘅，總共咧就係有效嘅問卷咧就接近1000份啦，就983份。嗱，咁當中嘅年齡層咧就係11至30歲嘅。咁就我哋有幾點係睇到嘅。嗱，第一咧就發覺咧，其實修圖行為就極度普遍啊，即係整體嚟講咧，講緊70%嘅人咧就有修圖嘅。咁當中咧就女仔啦，同埋咧喺我哋嘅 C Gen 嘅比較大少少嘅，即係18至30歲嗰組咧就相對較多嘅。嗱，咁另外咧，我哋睇翻咧，究竟同自信心嗰個關係係點咧？咁發覺咧，其實咧，有40%嘅，即係嘅受訪者咧，都覺得希望自己即係有個大嘅改變，即係個外貌裏邊。咁包括咧，有1/3咧，其實都唔滿意自己個相啦，同埋鏡中嘅自己嘅。咁另外1/3咧，亦都即係唔滿意自己嘅外表啊咁樣。嗱，咁我哋睇翻咧，我特別就想睇翻啦，究竟佢哋嗰個自我關愛個狀況係點咧？咁我有一個自我關愛個量表啦。咁當中咧就發覺咧，其實有12%咧，即係12% 咧，其實嗰個自我關愛咧都低嘅啦。咩意思咧？即係話咧，佢哋咧就唔會識得好點樣善待自己，即係面對到壓力嘅時候啦。咁而當中咧，我哋睇呢一缺裏面咧，就發覺咧有20%咧其實咧佢哋係對自己極度嚴苛嘅。咁呢個係一個自我關愛量表，即係特別極度嚴苛個特別差啦咁樣。咁咧而極度嚴苛嗰啲咧，就大概咧都係喺我哋個組群裏面18至30歲嘅組群。咁咧亦都有20%咧係唔識善待自己，即係遇到唔開心嘅嘢嘅時候咧，佢就唔會識得點樣去關懷自己，譬如做啲放鬆啊等等。咁呢個組別裏面咧，其實就反而細啲嗰啲，即係11至18歲尤其多咯。咁即係話咧，其實我哋睇到咧就話，可能咧大啲組別嗰啲咧，其實就要開即係要知道學識點樣放過自己啦。細啲嗰啲咧，亦都要學識點善待。咁另外咧，我哋睇個幸福感咧，其實就接近一半啦，即係未到啦。其實個幸福感咧都係低過52分嘅。咁即係呢個世界衞生組織嗰個評估啦。咁就其實即係話咧，係個身心咧都係值得關注。
2: 我想讲翻转头先，未讲到话啲系咪佢哋对自己严苛啊，或者善待自己？佢哋嘅所谓 P 图嘅即系情况系，即系做一啲乜嘢类型嘅修图行为咧？或者有冇啲都比较严重啲嘅情况咧？
3: 我有噶，嗱，其实如果去睇翻嗰啲修图行为咧，其实就几样嘢啦，可能咧佢哋就例如有啲即系最常见嗰五大类咧，就掩饰自己个外表啦，即系有啲唔系好靓嘅地方，咁就遮咗佢啦，咁跟住就改咗即系遮咗啲皮肤啦，跟住咧就变得瘦啲嘅，咁就变得瘦都好得意嘅，即系男仔嘅组别咧就系变得高大。身體有啲地方有改變，咁女仔嗰度咧就大部分想變得瘦啲，咁牙齒變得白啲啦，咁跟住咧另外就話塊面嗰啲輪廓啊等等啊咁都執咗執去啊，咁呢啲就係即係呢啲就外見最常見啦，咁咁就即係整體咧其實嗰、那個結論咧喺呢度就見到咧就話其實即係我哋睇到嘅關係同埋即係話我哋講緊嗰個自我關懷咧，其實同佢哋嗰個。即係見到嗰幾方面啦，我就話講話變得瘦啲啊，遮瑕疵啊等等嗰啲都好有關係。即係越修圖嗰啲咧，其實嗰個自我關懷就越低嘅。咁話啲咩俾我哋聽咧？即係就話可能其實一個人咧，佢越修圖多得多咧，其實可能佢本身對自己嘅自信咧、那個肯定咧就唔夠高啊。咁另外一樣嘢咧，佢因為唔滿意自己即係咁多樣嘢啦，其實亦都見到佢哋呢堆人之中咧，其實我哋啲年輕人有啲咧。都是好嚴苛啦，亦都唔識得善待自己，亦都因為咁咧，我哋都係倡議，而即係其實我哋應該正向啲啊，教下啲人有啲咩方法可以善待自己。
2: 頭先提到有兩個部分，一個叫批評自己，一個善待自己。喺成年人同埋未成年人嘅結果都有啲分別嘅，有冇啲原因喺當中咧？又
3: 係啊，嗱，其實咧，因為呢、這、一個即係批評同埋善待自己，其實就喺整體嗰、那個。自我關懷嗰個 scale 裏面啦，咁嗱其實咧就我哋就即係會估到可能18歲以上嗰啲啦，其實18歲至30歲嗰啲，通常嚟講就大專院校或者出嚟咗職場裏面做嘢，咁可能。

0: 唔係好識得點樣即係喺呢個處境裏面呢可以對自己好啲啦，咁即係例如啊可能個分數唔夠，咁啊唔緊要啦，我今次下次再努力啲啦，或者可以搵啲人傾下偈呀，做啲開心嘅嘢，咁、okay. 就似乎有呢樣嘢出現咗。
1: 嗯，但其實修圖係咪真係令到佢哋係會自信高咗嘅呢？又
0: 其實好得意嘅，因為我哋呢一個係一個即係我哋講嘅 cross sectional， 即係話平面設嘅研究裏面，咁咧就係揾到有啲咧就係即係 association， 即係個關係性，咁但係就冇一個因果關係喺度。嗱、我哋只係見到，即係如果睇嗰個數據嘅分析啦，即係我哋只係見到咧，原來好多修圖嘅人咧，佢哋都係嗰、那個唔識自我關懷，同埋對自己好嚴苛。
1: Okay.
0: 原來好多修圖嘅人呢其實即係自信心又好低呀，咁我哋就喺度諗緊呢，即係我哋自己諗緊可能背後佢因為對自己冇乜自信啦，覺得自己呢方面唔夠靚，嗰度要執下，或者隻眼唔夠大，因為佢覺得人哋嘅眼光好重要啦，咁於是乎就修圖啦。其實呢個都反映佢自己即係對自己自信心唔夠啦，又或者遇到風浪嘅時候唔識點關愛自己。即係最主要呢，我就想帶出個青年人呢，就話其實每一個人都獨一無二，好獨特嘅。其實呢就係你其實係好值得，即係要學識接納自己，同埋其實靚呢已經係好靚啦，即係要學識接納自己同埋善待自己，同埋即係放過自己啊咁樣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韌性嘅表現啦，咁所以我哋都倡議，譬如我哋話情緒健康先鋒啦，本身係有啲可能兩三個鐘頭嘅培訓，其實透過當中呢令到佢哋除咗提升個情商啦，學識善待自己啊，亦都可以呢多啲增加抗逆能力啦，亦都可以幫身邊嘅人，如果遇到即係情緒困擾嘅，點樣可以身邊嘅同學啊、家人啊或朋友，點樣可以作到出啲基本嘅支援啊，直到揾到即係如果佢持續仲有困擾嘅時候，就再揾到幫助。
1: OK，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先，林美玲醫生。林美玲醫生咧就係香港情緒健康學會創會會長兼精神科專科醫生啊。頭先林美提到嗰個叫情緒健康先鋒咧，就係一個佢哋希望推嘅一個嘅守門人嘅培訓啦。咁啊，培訓唔單止係提升一啲學員嘅情商啦。學懂點樣去善待自己啦，都讓到學員咧係為身邊譬如有一啲嘅情緒困擾嘅同學啦、同事啦、家人咧提供一啲基本嘅支援，直至對方咧獲得一個專業人士嘅幫助嘅一個咁嘅培訓嘅咁。暫時傾到呢度先，我哋休息一陣。
2: 考完試放長假，諗住點過啊？
3: 我想揾啲兼職做啊，見識下又賺啲零用錢啦、
2: 揾工嗰陣記得要考慮埋工作性質同環境至得。舊年就有同學做鼠皮風受傷啊。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半岛青年商会早前就发布了一个报告，内地来港青年香港生活适应与未来计划调查报告，都了解到一些学生和在职青年他们的留港意愿，又或者他们来到香港之后面对的一些障碍或者压力是什么。请来嘉宾和我们谈，半岛青年商会会长梁巧贤，早晨。
7: 早晨，萧主持。
1: 你好，讲讲你们的调查访问了多少人，还有什么重点发现？
7: 早晨啊，各位，我是半岛青年商会2026年会长梁巧贤 Irene。咁其实咧，我哋青年商会咧系隶属国际青年商会中国香港总会啦。我哋每年咧都会透过唔同嘅工作计划咧，去透过服务社会训练自己。而其实我哋透过我哋咁多年咧接触好多唔同嘅青年人啦，我哋发现到其实嚟香港嘅青年咧，好多时候佢哋都面对紧一啲语言障碍啦、社交孤立同埋求職上面的挑戰。所以我們認為商會可以做一個橋梁，去促進本地青年和港漂的一些理解和共融。所以呢、
1: okay.
7: 其實就著今次

0: 我哋嘅問卷咧，我哋係做咗超過600份，係訪問咗18至40歲嘅港漂青年嘅。
1: 嗯，喺一啲在，因為我見你有分有啲係在職青年啦，有啲就學生嚟嘅，佢哋嘅關注或者意見有啲咩唔同咧？
0: 嗯。咁其實呢，我哋係有就住呢兩個群體呢，我哋做咗分析啦。喺整個嘅調查入面呢，其實我哋佔咗33%呢係學生群體，67%呢係在職青年。咁我哋其實見到呢，喺在職青年呢嘅留港意願呢係比較高啦，有 63%。咁而且其實佢哋有 72% 亦都有本地嘅朋友。咁而喺相對學生嚟講啦，學生咧嘅留港意願咧就係 49%， 咁佢哋比較大嘅挑戰咧就包括喺一啲求職上面啦，同埋廣東話嘅一啲挑戰上面。
1: 嗯，都講下點解嗰個即係留港意願會有個即係差距喺當中咧？
0: 嗯，因為我哋見到啦，其實最主要咧係因為喺63% 嘅嗰個嘅青年入面啦，其實佢哋當踏入到職場之後呢，其實我哋見到佢哋開始會有佢哋嘅生活圈啦。咁因為頭先都有提到 72% 嘅在職青年呢其實係有本地朋友。咁我哋相信呢，其實即係因為都有靠朋友嘅一啲嘅影響啦等等，其實呢我哋更加見到呢一般嘅在職青年佢哋喺香港留3至5年之後呢，其實佢哋有92% 呢係會更加選擇以香港為佢哋嘅長期定居嘅地方。
1: 嗯嗯嗯，即係最主要就係有朋友圈啦，有個支援啦，咁慢慢亦都會即係可能會長期再留喺香港嘅都比較多，表達呢一樣嘅。但學生就未必有咁快可能有朋友圈，或者咁快諗到咁長遠，係咪咁樣咧？
0: 係啦。
1: 嗯嗯嗯，咁但係佢哋嚟香港嘛，決定留唔留喺香港，喺學生層面又好，喺在職嘅青年又好，佢哋喺香港面對嘅挑戰係啲咩咧？
0: 嗯。我諗首先佢哋嘅喺在港嘅挑戰啦，佢哋包括即係我哋嘅香港嘅生活成本啦，同埋住屋嘅即係負擔都比較大嘅。咁所以其實調查入面啦，我哋都見到有31%嘅受訪者啦，係認為即係香港嘅租金昂貴咧，都係對於佢哋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咁而另外一啲喺行政方面啦，包括一啲簽證等嘅手續嘅問題都會影響佢哋喺留港嘅意願。咁而第三，我哋都見到啦，即係呢個嘅語言啦，佢哋能唔能夠以廣東話去交流啊，建立到朋友嘅社交圈咧，都係一個幾重要，令佢哋選擇香港係成為佢哋一個過渡嘅宿舍啊，定係一個長期居住嘅屋企。
1: 我見到你哋有一點提到話，佢資訊分散同埋話缺乏本地社交網，應該都係朋友嘅支援啦。咩叫資訊分散？你講緊係咩咧？
0: 因為其實呢，佢哋而家就係我哋喺我哋嘅市面上啦，其實我哋有唔同嘅政府部門等等呢，其實呢我哋都有為佢哋提供唔同嘅資訊嘅。咁而相對暫時啦，喺我哋之前嘅分析入面啦，亦都見到其實係未有一個話一站式係專門為港漂而設嘅一個嘅，可能係一個綜合嘅平台。咁所以相對嚟講，佢哋就需要用唔同嘅去地方啦，去搜尋佢哋需要嘅資訊。
1: 嗯，頭先有提到好幾點，佢哋喺香港可能面對嘅一啲情況啦，譬如生活嘅成本、住屋啊、租金啊、簽證啊，一啲資訊佢哋未必好清晰啦，又或者語言方面啦。但喺學生喺在職青年當中，佢哋面對頭先講呢幾個挑戰，有冇都唔同嘅側重點嘅咧？即係可能學生面對某一啲挑戰係多啲嘅，在職青年面對另一啲挑戰又會多啲，會唔會咁咧？又
0: 是有嘅，相對喺我先講在職青年啦，在職青年嚟講咧，佢哋對於喺工作簽證嘅續租同埋生活壓力咧，相對嚟講佢哋覺得係比較即係受到挑戰啦。咁而學生方面咧，其實佢哋比較大嘅挑戰咧，就會係聚焦咗有超過64%咧，係聚焦咗喺佢哋求職嘅上面啦。咁亦都有44%咧，其實係廣東話都係佢哋一個比較大嘅障礙嚟嘅。
1: 整體針對譬如呢一啲嘅挑戰，你覺得可能喺政策上面啦，或者整體喺成個社會嘅角度上面可以有啲乜嘢支援俾啲港漂咧？
0: 我哋覺得其實我哋就住今次調查啦，我哋都有唔同嘅倡議，包括我哋其中覺得可以令到佢哋嘅語言共融啦，咁可以無論喺職場同埋校園上提供更加多嘅廣東話嘅支援啦，令到幫佢哋可以製造一個相遇共融嘅環境啦。咁而作為商會啦，其實我哋今次呢個聽見飄行嘅工作計劃咧，我哋當中其中有一部分咧，亦都係教一批港漂嘅同學仔咧講廣東話，令佢哋真係可以點樣融入去社會嘅。
1: 主要都係語言啊，但係仲有冇啲咩支援俾佢哋啊？可以係，譬如做嘢咧揾工啊，頭先你話有啲揾工都唔容易啊。
0: 其實我哋就住我哋今次調查咧，我哋就冇去深入探討點樣可以幫佢哋去即係喺職場上面可以更加容易揾到工作啦。咁、但係其實喺我哋整個工作教育入面咧，我哋都仲有一啲部分令到佢哋可以融入社區，包括我哋有同佢哋一齊組織義工隊啦，去幫長者去驗耳驗眼啊，亦都有將佢哋由港青港漂一齊咧，帶長者去到內地咧，做一個科技親善大使角色，帶長者去睇一啲新嘅科技啦，同埋一啲地方。咁其實我哋做呢一個工作就話，最主要都係希望咧，透過佢哋真真正正明白到、了解到香港係一個點樣嘅地方，透過服務社會，同時咧希望佢哋可以融入啦。咁而當中我哋配對咗港青港漂一齊去做，都係希望可以我哋以商會嘅一批青年人開始同港漂建立佢哋第一個嘅朋友圈。
1: 好啊，唔該曬你，梁巧賢，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巧賢咧係半島青年商會會長啊，佢哋有一個嘅調查報告，就係啲內地來港嘅青年喺香港生活嘅適應啦，同埋未來計劃嘅呢個調查報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仍然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天文台又话，随住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在本周后期会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的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换局，难免令人质疑为何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对于当局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为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如果气温达36度或以上，与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挂钩？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殷伟桥在同一节目说，酷热天气下大部分街道清洁工友只在露天地方休息，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者是暴雨之下有休息的地方。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地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军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又说，截至星期二，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他的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说，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资金，又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又说，若果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协议将会同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天气方面，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而热带低气压灿红已经在日本本州一带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8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5,04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4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2.4，跌8.4；盈富基金25.8毫8，跌2.6。智普1,253元，升61元。Minimax 348.6，升20.6。阿里巴巴122.9，跌3.5。南方恒生科技4.6毫8仙，四跌5.2仙。建滔积层板36.4，升1.4毫4。华虹宏力136.6，升3.3。友邦保险72.45，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瑞士法郎9.671，澳元5.538，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7， 欧元 9.054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72。日经平均指数报 66,980 点，升9点，港金报 41,070 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5.93 美元，卖出 4,396.7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啦，咁有交通意外㗎，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对出啦，係有交通意外，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㗎，就係西九龙公路去返西隧方向啦，咁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咁另外獅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就係獅子山隧道去返沙田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咁而家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呢就开放俾车辆使用㗎。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啦，去翻红隧方向咧就车多噶。咁另外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啦，去翻湾仔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牛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利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反方向去返油塘啦，由国际工业大厦啦至到启德消防局一段呢都係行车会慢。喺新界，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維園道行人橋底去柴灣、三號幹線落斜葵芳同埋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常德村。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酒精害人影響一生，揸車前咪飲。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咧？唔系五万张飞一齐拎出出边卖嘅咩？
0: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3: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4: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6: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6: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5: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啦，朝早10:09啦。咁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曼。咁啊，睇翻咧恒生指数啊，最新啊系报25,370点啊，跌咗281点，跌幅咧有接近1.1%嘅。至于咧主板成交方面咧，就有超过557亿嘅。即月份恒指期货咧就报25,348点，低水17点嘅。咁啊，睇翻咧各分类指数方面咧，普遍都系下跌嘅。咁啊，见到咧工商业分类指数方面啊，暂时咧就跌咗超过1.4%嘅，咁啊系即系咁多个分类指数方面咧跌得比较多噶。咁啊，至于咧金融分类指数啊、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啊，都系咧跌咗接近1%嘅。至于地产分类指数方面咧，都跌咗超过0.5%。咁啊，睇翻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最新情况啦。咁啊，腾讯控股460.2啊，跌咗超过2%。咁啊，嚟紧腾讯咧都会公布翻个业绩嘅。咁啊，至于咧盈富基金啦，25.84，咁啊跌咗超过1%。南方恒生科技4.67啦，咁啊跌幅超过1%噶。智普1,245蚊，升咗超过4%。阿里巴巴122.7，跌咗近3%。Minimax 347.8啦，咁啊升咗6%嘅。咁啊至于咧 XLE 南方海力士报30.42啊，咁啊升幅啦超过8%。建滔积层板啦，37.16啊，咁啊升咗超过6%。华虹宏利137.6，升咗超过3%。咁啊睇埋中芯国际啦，66.45啊，升幅啊接近2%嘅。至于咧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内地股市方面啦就系上升嘅，见到上证综合指数啦报3,938点，升咗3点；深证成分指数啦就14,364点啊，咁啊升咗0.7%左右。咁啊睇翻咧今朝嘅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资深分析师彭伟新倾下噶，早晨啊，彭伟新。
10: 系早晨啊！
9: 咁睇到咧，即系港股方面啦，咁啊见到佢今朝早低开咗150点之后啦，咁啊恒指啦，咁啊一度啦个跌幅扩大去到超过300点，咁啊都失守埋啦25,400点嘅水平啦。咁其实琴日咧都仲喺度讨论紧啦，26,000点嘅阻力大，咁啊今日咧嗰个即系阻力位咧，系咪都要向下移咧？
10: 其實如果你睇翻咧，阻力就的確比較大嘅，因為我哋都睇咗幾次咧個指數去到咧係26,000嘅水平咧，都冇辦法係即係叫突破。咁而且咧，我哋亦都睇到咧，其實喺個期權合約裏面咧，比較多嘅合約咧，即係睇好嘅，都係做到26,200左右嘅水平嘅。咁變相其實喺個短期裏面咧，成個嘅走勢咧就開始係受一個大嘅心理阻力位啦，咁再加埋咧，亦都比較多好倉，即係主要都係做喺26,200呢位嘅水平咧， 就已經係限制住個市咧，未必有一個進一步上升嘅空間。咁啊，所以就做翻回調咧，好正常嘅。咁但係亦都睇翻咧，短期裏邊咧，主要市場嗰個嘅即係關注點咧，都係個業績啦。咁嚟緊啲大嘅科企咧，佢哋嗰個嘅業績咧，就應該會係一個即係好重要嘅一個關鍵水平啊。因為如果譬如出嚟嗰個業績嚟講係能夠係符合到個市場預期，亦都大家收貨，亦都冇擔心緊。譬如好似係講緊啦，巴巴啦、騰訊啦呢啲佢哋投入嗰個嘅資金喺個 AI 嗰方面咧，擔心佢哋即係收唔回個成本咧，即係冇呢啲嘅憂慮嘅話咧，咁整個嘅港股就可以係升翻上去嘅。咁我哋都咁去睇翻咧，暫時嚟講25,000点到25,200呢啲位咧，應該個整體嘅支持會係好啲嘅。咁今日嚟講都曾經係跌到落翻去25,300啊呢位附近咧，咁我覺得開始個市場咧個整體嘅即係跌幅嗰個嘅情況就可能會係溫和啲，冇咁急嘅下跌空間住嘅。
9: 你刚才咧都提到咧，即系腾讯啦，咁啊见到咧佢琴日咧都跌咗超过2%收市啦，今朝早咧而家咧又再多超过2%，咁系咪即系市场对喺佢公布业绩之前咧有一啲嘅即系走势比较波动啲咧？
10: 大家嚟講咧，喺即係叫短期裏面咧，的確對於騰訊嗰個嘅業績咧係有啲即係叫做憂慮嘅。其實好多時嚟講咧，我哋都見過去一段時間咧，就係、一啲嘅大型嘅科技咧，佢哋公布業績之後咧，通常咧就見光死嘅個股價。咁就算你嗰個業績好咧，大家都即係拋咗貨先，咁可能都驗證咗今次嚟講咧，就喺個業績前大家即係唔敢咧係特別睇好。咁我都會覺得就係話個短期嘅回調壓力嚟講係有嘅，咁但係亦都咁去睇翻咧，整個個業績咧，我都相信咧就唔會話係走樣。咁所以喺而家呢個時間嚟講咧，投資可能即係去暫時未買嘅就等埋嗰個嘅業績先啦。但如果買咗貨嘅話咧，我覺得而家呢咁水平嚟講，亦都唔係一個即係太過合適嘅時間去拋售佢哋嘅。咁暫且睇翻即係個業績出嚟，最後先至再作決定。咁投資者而家呢個時間嚟講咧，面對嗰個嘅市場波動咧係比較大嗰陣時咧，做任何嘅即係部署嘅時間嚟講，最好咧都係咧就係、是要即係做一個叫做咧係兩手準備嘅。
9: 系啦，总之系睇定啲先啦吓。咁另外咧睇翻咧，即系港汇方面咧，近排咧都偏弱，系咪对于个港股嚟讲咧都有少少压力啊？
10: 其实如果你睇翻港汇去到7.85呢啲水平附近咧，只可以咁去讲翻就系话，我哋见到以之前大家有好多啲 IPO 啊嗰啲嘅股份嚟讲咧，系嚟香港上市啦，咁曾经喺一度令到咧，即系港汇系转强翻嘅。咁但系咧，而家呢个时间嚟讲咧，整个嘅即系叫做资金都似乎对于咧港股嗰方面嗰个嘅整体兴趣咧唔算太大咯。咁以一个短期里边去睇翻咧，即系你话个港汇去挨近翻7.85呢啲水平，系咪就代表就有资金走咧？我觉得又唔系嘅，因为始终都要睇翻有一样嘢咧，就系话港股喺而家呢咁嘅水平计翻咧2026年嗰个嘅即系预测市盈率啦。咁其實都係講緊10.3倍左右，咁比起咧外圍咧係平好多。咁而且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我哋過去嗰兩次恆指見頂，無獨有偶嗰個嘅 P/E 咧，當時嚟講都係16.7倍。咁而家嚟講咧，都仲距離一個比較遠嘅水平。咁所以我諗暫時個投資嘅氣氛嚟講，冇咁活躍咧，咁可能即係個市係弱翻少少，但唔代表有資金走嘅。
9: 咁港股呢边咧弱翻少少啦，咁我哋见到咧，譬如话亚洲区内股市咧，韩股方面啦，咁而家咧就升咗超过3%啦，咁见到三星电子啦，咁升幅超过6%，SK 海力士啦个升幅超过4%，咁其实有冇话咧见到咧，每当嗰个韩股升咧，港股嘅压力咧又会大翻些少？
10: 摇摇板咯，可以咁当作为，因为有好多时嚟讲咧，就我哋会睇翻就系嗰个市场成日都要讲翻即系如果我嚟个市嚟讲咧，就转差嘅，咁啊港股系一个避难所，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外边啲钱咧， 即係見到咦有機會咧係即係做翻好喎、啊，咁可能啲資金嚟講就會係即係先行又嚟翻去一啲叫做即係外圍變嘅市先㗎啦。咁不過咁嘅做法咧，我又覺得就唔會話係長久嘅。咁整個叫做外圍嚟講咧，如果喺嚟緊嘅時間有一個比較穩定嘅上升嚟講咧，咁港股其實有好多啲相關嘅科技股亦都會係跟翻行嘅，咁大家都即係不妨下多啲留意一下港股。其實港股而家呢個嘅股值咧，一啲都唔貴咯，咁大家可以係即係等埋個業績出嚟之後，可以做翻一啲嘅即係部署啊。
9: 咁另外咧，見到即係頭先講開韓股啦，咁啊見到有啲報道就話咧，即係韓國官方咧就計劃咧明年投入咧介乎6000億至到超過10000億嘅韓元啦，咁啊即係折合大概超過4億至到超過7億美元啦，去投入一個啦專注於人工智能啊同埋其他產業嘅基金啦。咁其實見到咧，即係各國政府啊或者啲私人企業啊，都向啲人工智能啊高科技產業度投資啦。其實對於咧全球個人工智能相關嘅股份咧，那個帶動是怎樣
10: 呢？其實如果你看咧，而家唔單止韓國政府自己做緊嘢啦，咁你睇最近嚟講咧 ，NVIDIA 咧就還翻嗰邊亦都咧係即係去成立咗一個即係叫做咧係基金去發展翻一啲 AI 嘅基建。咁呢部分你其實一定要做嘅，咁因為你始終嚟講咧，你要做更加大個嘅 AI 嘅即係叫做發展嘅話咧。無論是講緊而家嚟講啊，純係一個叫做大模型啦，又或者我哋日後嚟講咧，需要係大量咁樣去生產一啲嘅機器人啦。咁其實你嗰個嘅即係叫AI 基建嚟講係不可或缺嘅。咁你究竟而家做抑或係講緊兩三年後先去做咧？咁你都係要做，但係如果你話兩三年後你先至去投放資金，咁你可能即係會比其他嘅競爭對手咧早就先機唔到嘅話咧，咁你變相你個市佔咧亦都會下跌嘅。咁其實咧，我睇翻就係話，無論講緊係即係韓國嗰邊又好啊，又甚至係美國企業本身都好啦，佢哋都係做緊相同嘅嘢。咁其實對於咧成個嘅 AI 科技發展咧，是有一个利好的帮助，咁港股嚟讲应该都有机会受惠
9: 嘅。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你头先刚才提到嘅一啲嘅腾讯啊、阿里巴巴嘅有冇持有啊？
10: 我冇持有嘅。
9: 好啊，今日就唔该晒彭伟新嘅分析。节目时间够，中午再见。
1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喺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2: 90分钟走遍世界。国际足协原本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俾私人投资者，集资42亿美元，引发球坛强烈反弹。虽然方案最终撤回，欧洲足协仍然威胁杯葛国际足协赛事，亚洲及其他地区足协亦表达不满，令国际足协陷入近年最严重的管治危机。
1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十万八千里。
15: 哇，瑞文，你装修厨房啊？
16: 唔系啊，做乜咁讲啊，世杰？
15: 见你执晒沙冷餐、柴米油盐同埋咁多食材，成个厨房俾你搬走咁滞啊！
16: 唔系啊，我两个仔去露营，我又冇得跟住，我惊佢哋冇啖好食会饿亲啊！
15: 哇，估唔到你虎妈嚟噶噃，不过依家唔使咁大阵仗噶啦。今日星期我请嚟山艺专家新李，教大家露营嗰阵点样可以食得环保啲、轻便啲。
16: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剖析厄尔尼诺现象。
15: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6: 同我郑瑞文。
17: 大气候。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咧，都系嗰句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噶。咁另外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嘅。早晨，今日系星期三，
1: 生日快乐。
2: 系啊，天气都真系热啊。
0: 嗯，
2: 同埋夜晚咧，有阵时咧出去做嘢做得耐咗咧，你翻到屋企咧，嗰个散热咧散好耐。
0: 散热系统好差啊嘛。
2: 系啊，即系你去到即系。瞓覺啦，咁然後即係喺張牀上面。
0: 但你已經開冷氣。
2: 係啦，但係個裏面咧係裏面熱出嚟咧。
0: 係啊，係啊，我都係啊。
2: 唔知點樣先。
0: 我尋日打波咁
3: 哦，係啊，點啊，點啊。
0: 其實咧，即係真係真心講下個體能咧，我係 OK 嘅。
3: 嗯。
0: 但係咧，
3: 技術都 OK。
0: 技術就幾好添嘅，咁但係咧，嗰、那個熱咧，我最初打單我都覺得同自己講 OK 啊，冇乜問題啊咁，咁一路打一路打一路打，到後屘打完之後咧，我發覺塊面係紅到一個點，係令到我驚啊！
2: 剝咗皮，人哋就剝咗皮嘅雞蛋啊嘛，
3: 係
2: 佢係剝咗皮嘅番茄，
0: 好恐怖，好恐怖。咁跟住
3: 心跳幾多？
0: 心跳我160几啫喎
2: ，OK 喎、
0: 啊，即係未去到阿米哈最高嘅指數，
2: 190几吧，180几咁樣噶，
0: 係咯，咁跟住咧，都驚。屋企咧，即系我自己静止咗咧，即系慢慢褪色啦，块面咁啊！但系咧，嗰个庆啊，嗰块面个庆系久久不能平复噶。
2: 系，我去到寻日六厂嘅时候，化妆都仲同我讲，你块面仲红紧，
0: 系
3: 仲热嘅
2: 敏感。
0: 系，唔系，不过都开心嘅，即系做下运动啦。
2: 咁但系无论天气几热啦，即系啲听众咧，你哋即系送嚟嘅祝福同埋多谢咧。
0: 系啊，
2: 嗰啲温暖啊，
3: 系啊，
2: 我哋依然系即系欣然接受嘅。
0: 系啊，多谢。
2: 系啊，因为我哋就收到即系一位 Wendy 啊。
3: 听众，
2: 咁70几岁咁，咁咧就同我哋讲话，哎呀，即系专登写信嚟啦，咁啊即系讲话即系听我哋节目啦，
0: 啊啲字好靓添啊，
2: 系啊，
0: 想讲，
2: 同埋即系话本身就系即系唔觉意听到嘅，点知好好听，嗱我直接咁讲啊，好好听，
0: 唔系我哋自己赞自己咁啊，
2: 系啦，唔系个重点系呢度嘅，就系咁佢就本身即系惊我哋咧，我哋成日即系。我哋好低調咁話我哋節目好多即係改動啊嘛，咁其實佢又驚一驚咁樣，咁但係其實原來係多咗內容啦，同埋最後點解要特別寫信過嚟咧，就係話因為佢真係唔知點樣咧，俾個五星星啊，所以咧佢畫咗個五星星俾我哋，
0: 哎呀，
2: 咁我哋咧都係多謝，
0: 多謝多謝多謝，
2: 係可以，我哋都係即係
0: 接受，
2: 好開心地接受，
3: 開心啊，
0: 係啊，我哋成日喺度講五星星嗰個係
3: 網頁版，
0: 網頁版啊嚇，咁啊，即係大家咪玩下咯，玩下一個新科技係咪？係
2: 啦，識玩嘅就玩啦，如果唔識嘅盡量學。如果咧都係太難咧，照寫上嚟俾五粒星我哋咧，我哋都係好開心嘅。我哋會自己貼落去嗰個
3: 係啦係啦
2: 嗰個 report 度。
0: 係冇錯冇錯，
3: 係收聽就好，大家收聽就好，喜歡我哋節目啦咁樣。咁我哋今集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嘅禮物送俾大家嘅，不過咧當然要玩遊戲啦。咁我哋一齊咧去下我哋今日嘅有獎問答遊戲啊！
4: 生日快樂，有獎問答遊戲。
3: 为了鼓励大家去收听我们的节目重温咁就要考考大家啦，咁今集呢我哋会送出呢个清凉手袖一份嘅，咁当然要答啱问题啦，只要个问题系乜嘢呢，咁你就要听返7月29号啊，上个星期三呢我哋讲嘅一集就系讲呢个俾人不尊重嘅嗰个嘅情况。咁嗰一集呢 ,Ada 姐呢就有分享过一个嘅佢喺纽约嘅古仔嘅。
2: 7月29号嘛。
3: 係啊 ,29号。
2: 係两个礼拜前啦，唔係上个礼拜前。
3: 哦係 ,sorry,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时光飞逝。唔好意思。
2: 你集咗时空已经未返嚟嘛。
3: V 時
0: 哇，不過真係好難，即係29號，真係要重温先。
3: 你要聽返我重温嘅。咁問題就考考大家啦。Ada 姐啊，佢喺呢一個7月29號嘅節目入面呢講呢個搭的士嘅經歷啦。佢當時係同的士司機呢講咗一句英文嘅。
0: 係咩？
3: 係外語嚟嘅。
0: 咁梗係要講英文
3: 啦。係啦，
0: 喺紐約唔通講中文咩？哦，你真係。
3: 係喎。
0: 係咪有啲難啊？
3: 係啦，咁
0: 好難喎、
3: 你就要打18723111、18723111、咁最先答啱呢嗰位聽眾就可以得到我哋嘅禮物。
2: 你聽完重溫先好打嚟啊。
3: 真係。
2: 因為上次呢好多人呢我知道你哋㗎。
3: Google
2: 網
3: 佢真係記得。
0: 唔係呢啲 Google 唔到㗎喎。因為你上網搵唔到。
3: 你一定要聽啦呢、這個。
2: 聽啦聽
0: 返。有米哈喎幾多歲啊嗰啲咪
2: 嗰啲唔知啦。好多唔係好多唔同嘅數字出現。
0: 係係係。
2: 我自己都唔記得。
0: 係啊咪18723111、18723111。咁快啲聽完重溫之後打俾我哋啦，
3: 冇錯冇錯，
0: 好期望大家都真係知道個答案。
2: 係啦，因為 Ada 自己都要聽翻，聽我講啲咩
3: 都唔記得。同埋今次有少少難度嘅，係、
0: 啊、
3: 因為嗰個答案咧，Ada 姐當時係有一啲嘅演繹 嘅佢嗰句嘅外語，咁、啊、所以咧嗰、那個停頓位啊。大家如果掌握到咧就 perfect 啦。
0: 哦，咁、哦、即係一定要聽重温。
3: 係啊，一定要聽翻重温啦。你盡可能貼近翻嗰個原本嘅演繹啦。
0: 係，如果你哋冇聽重温而即刻答到，我真係唔知點多謝你哋。
2: 多謝
0: 你真係
3: 多謝，
0: 即係用個腦記住啲説話咁、哦、樣真係仲難。
2: 啱啊，
0: 係啊，
2: 多謝。抄低嘅可能係。
0: 係啊係啊，
2: 即係好多節目都係咁，啲聽眾話：哦，抄筆記。
0: 係，快啲打電話嚟啦！唔、yeah、係快啲重温，有人打嚟喎，真係。
3: 係
0: 喎、
3: 啊，
0: 接近啦，已經好
3: 唔係會嚟嘅嗰個。
0: 唔係啊，咁你都有時間聽翻。重温要好快咯，
3: 真系。
0: 就算你去翻重温度，你都要揾翻嗰段啊嘛。
3: 系啦，几时讲咧？我哋真系
0: 好犀利啊！啲听众真系、嗯、好啊，
2: 打嚟啦，因为第一个打嚟嘅未必啱噶嘛。
0: 系、啊，加油啊，加油啊！
3: 唔好咁心软啊 ，Isaac。如果佢答得唔好咧，就我哋要拣答得最好。
0: 我寻日咧，
3: 嗰、那个都系评分嚟嘅。
0: 好好好，咪1872311快啲打嚟啦！咁我寻日咧即系打完波之后咧，发生咗个好开心嘅事，即系关我同米哈嘅。吓、哦，佢都唔知噶。
2: 我唔知道。
0: 咁我开心到咧，我话哇，好想快啲，即系不如我即刻打俾你同你分享啦。最想就系
2: 咁开心，
0: 同你两个分享啫。咁我就自己喺度揸车喺度笑啦。咁我諗下，打咗俾你哋先啦，咁樣。但後屘唔係喎，咁好笑嘅嘢，不如我留翻禮拜一先講啦。即係你諗下有啲咩好笑得過，又關於我哋，然後係一個笑話嚟嘅。
2: 重點係今個禮拜三擺到下個禮拜一。
0: 係喎，咁係我諗咗好耐啊！即係究竟我應該當係一個笑話星期一講啦，定話係我即係就咁分享出嚟咧？
2: 但係即係聽眾咧，上次阿彪先
3: 咩
2: 即係調低咗聽眾嗰個評價。
3: 吓、啊、有咩？
2: 即系你话听众笑得出，听众又话好好笑，
0: 系、哦、咯，人哋话好好笑，你知唔知笑得出系
3: 都有听众话，
2: 但系听众个集中点都系话我哋三个好好笑。即係唔係個笑話？
0: 個笑話都係嘅。
3: 咦？咁你真係留翻星期一講啊？
0: 即係先講。嗰時係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贡布袋澳有鱼排起火，一个男人手指受伤。事发朝早大约八点半，警方接报话布袋澳小巴站对开有鱼排起火，警方同消防到场，火警中一名年约六十岁男子手指受伤，消防出动两条喉、两队烟雾队灌救，去到大约九点二十二分停止行动。据报火警亦都涉及寮屋同船只。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发出黄色警告。对于当局考虑喺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嘅门槛，林振声认为可以考虑温度会较为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如果气温达到36或以上，与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挂钩？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殷伟桥在同一节目话，酷热天气下大部分街道清洁工友只在露天地方休息，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者是暴雨之下有休息的地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乘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去到另一架军方运输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说，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转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无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对很多威胁。新西兰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赢得党内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的领导人。新西兰将会在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民调显示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国家党的支持度持续疲弱，而在连番失误之后，拉克森的支持度亦都下滑。拉克森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从传媒报道中可以明显看到关于他领导地位的猜测正在增加，因此宣布今日召集国家党举行国会党团会议讨论事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75点，跌277点，总成交金额73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2点，升120点。部分会港股作价，腾讯股458.8跌12蚊，盈富基金25.8淘6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8跌5.6，阿里巴巴122.9跌3.5 ，MiniMax 350.4升22.4，智普1,248升56蚊，建滔积层板37.4升2.44，华虹宏力139升5.7，美团90.45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040点，升69点。港金报41,070蚊，升27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37美元，卖出439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不过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翠屏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定富街。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翠屏道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定富街噶。全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香港仔隧道过海隧道入口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葛亮红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是、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格田村。咁仲有而家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就系、是、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3: 我刘伟恒就推介你游下水，听下歌，
2: 听歌，
3: 听歌，仲要听呢首添啊！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4: 手下留情，
3: 系咪听完凉咗好多呢？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新人报道。

0: 喺 Berklee 音乐学院读书，屋企充满住艺术氛围。Kellen 呢位新人好早就已经决定要投身音乐事业噶啦，未毕业就已经寄 demo 俾而家嘅唱片公司，结果成为今年嘅新人。作曲 Kellen， 填词 Oscar Kellen， 编曲监制 Daniel C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ellen Up and Down。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咁啊，翻翻嚟《生日快乐》啊！有奖问答游戏咧，据我所知咧，有听众咧系打电话嚟撞，
1: 系唔鼓励。
0: 呢个系真系唔鼓励嘅。
1: 唔係，因為你唔會撞到，
0: 係啊。嗱，你考試你都唔會撞。
1: 唔係，雖然你哋嗰、那個即係撞嗰個方向好啱嘅，即係就係、是、即係估下 Ada 好慷慨咁樣啦。誒、
2: 係
1: 唔使錢啦，走唔使走啊咁樣。即係嗰啲係方向係啱。
0: 係嘛？
1: 但我哋嘅遊戲個性質咧，係想大家聽下重温，同埋學識點樣撳重温。
2: 係啊，
0: 冇錯啊。咁所以大家真係努力啦，好冇嚇？
2: 同、埋你掠啊 Isaac 都冇用嘅、啊。我知道有啲聽眾，誒可唔可以俾 tips？
0: 我 tips 啊？
2: 喺邊度加？
0: 係
2: 嗰啲咧，
0: 係啊，
2: 係、
0: 啊、任都唔鼓勵嘅，
2: 唔鼓勵嘅。
1: 係啊 ，Isaac 係聰明同埋靚仔嘅，但係咧都
2: 高大
1: 都係冇
0: 用嘅，
2: 冇用嘅。佢鐵石心腸。
1: 咁但係我哋咦？如果我哋掠啊 Ada 咧，
0: 掠 Ada 咩？
1: 讲翻个笑话，
2: 系咯，冇理由砸
0: 笑话
2: 先。
1: 咁究竟 Ada 系咪？
0: 其实真系冇乜嘢，真系冇乜嘢嘅。话说咧，我同阿米哈咧就同一个教练嘅，即系我哋、
1: 网球
0: 都系网球教练，都系同一位教练咁样。咁寻日打波嘅时候啦，你知道咧，其实打波咧，即系执波嗰阵时咧，系你最攰嘅时候，因为当教练见到你。攰啦，咁啲波佢差唔多用晒，收下波先，等等你行下咁样，咁於是喺嗰刻會大家傾兩句咁
1: 啊，
0: 咁啊教練咧就即係就同我講，佢話啊原來米哈係作家嚟嘅，哇哇你真係有所不知，佢好出名㗎，咁即係你知道我咧。通常咧，啲朋友吹嘘多幾句，
1: 啊係吹嘘啊做咩？
0: 捧到佢上天嗰啲咧，
1: 我以為係真啲，
0: 好勁嘅咩咩咩，咁就講話即係哇，佢喺大學教，即係咩咁樣喺度即係。
2: 我相信
0: 吹捧佢啦，
2: 我相信佢系会讲错。
0: 吹捧佢，
1: 佢一定错啦。
0: 咁好啦，咁啊吹捧完之后咧，咁啊教练就问咗一个问题，
1: 佢
0: 话佢
1: 自己都唔知
0: 道，系问咗个问题，佢话唔介意问啦，你大啲停咪下大。
1: 嗱，我都话
0: 哇，咁啊，佢讲完之后咧，我好开心啊，唔知咧，即系。有二十年来，我冇听过最咁开心、咁好笑嘅嘢。
1: 我哋教练咧，受人欢迎咧，系有原因，
0: 系
1: 真
0: 系。即系二十年啦，我谂真系有整整二十年。咁跟住佢问完之后咧，我就话唔系啊嘛，哇！我自己
2: 你系咪即刻买多？
0: 个心都乱咗
2: 咗几堂。
1: 你话点会啊？
0: 心都乱，
1: 米克生得好出噶嘛？
0: 放心乱咗。系啊，咁跟住咧，我就好开心啦。咁啊，揸车嗰阵时虽然好攰啦，但系喺度谂啊，可唔可以即刻打电话话俾你哋知咧？咁然后又谂下唔好啊，咁好笑嘅笑话，不如留翻星期一先。
1: 唔系呢个
0: 诸如此类啊，
1: 唔系唔啱喎，呢、這个真系唔系笑话，人哋咁诚恳，
2: 发自内心。
1: 唔系，同埋教练系有原因嘅，因为你体能真系好过我。
0: 系啊，类似。类似咁样讲，我话唔系，我即系我话阿米哈心跳率都系去到190嘅，我都系260啫最少咁样。
1: 呢啲退休人士系咁样，
0: 唔系、不过我都有吹嘘你嘅，我话你唔好睇佢啊，咩咁斯文啊，佢好大只噶，佢练得好劲咁啊，即系你明唔明啊？我系无论你嘅体能啦、学识啦，个事实根据，我再要乘多二，
1: 系
2: 咁嗰个就
0: 劲唔劲？
1: 即系搏。唔係搏機，但係就即係好大隻咁樣。
0: 係咯，大隻係啊，其實好大隻，著衫你唔知咋。
1: 係咯，好啦，
0: 係啦，冇錯就係咁啦。
1: 既然係咁，
0: 好，
1: 你開心就好
0: 啦。大家請，
1: 我請食飯仲要，我仲要請食飯，
2: 唔清楚，
0: 我吹嘘你喎，
1: 嗰啲係事實嚟㗎。
0: 係係係係，好好好，咁啊講完笑話啦，咁啊繼續講下今日嘅事日標題黨條題係咁嘅。
1: 好啊，
0: 好打識功夫係咪醫護人員入職嘅條件之一咧？
1: 咁
2: 好多嘢要學嘅佢哋，仲要識打功夫。
1: 我題目係咁啊，英國有名男子啊，佢特地咧遠赴咗2700公里以外一個地方
0: 啊，
1: 仲要喺暴風雨之中。为咗啲咩呢？連續打52个电话，
2: 哇，
0: 52啊，
1: 嗯，背后嘅真相咧好感人。
2: O K，
1: 一个故事嚟，
2: 系一阵听一下啦。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去博物馆夜宿啊，最近咧好多地方咧都有呢啲嘅类似嘅活动，即系好似住酒店咁。不过咧，你就喺个博物馆入面过夜，但系参加者咧可能准备要面对呢一样嘢嘅考验啊。
1: 哦，考验啊！
2: 系，
1: 因为好多时候系抽奖，即系赢咗，即系可能系你系第诶唔知，
0: 系噶，有啲要俾钱噶，
2: 俾钱俾钱，
1: 唔系俾钱嗰啲咧就系商业，但一开始即系流行嘅时候咧，系即系你可能
0: 抽奖
1: 7000万个入场咁嗰啲咧，咁啊俾你诶同即系系咪名画瞓一晚咁嗰啲咧，夜巡咁样啊，荷兰好出名咁样，咁究竟系点咧？
2: 系点样？阵间讲啦，阵间讲。
1: 好啊，猜啦，嗱，
0: 青心我加沙士，我点？
2: 哇！咦，我第一，
0: 青心我再
1: 包，
0: 点？
1: 我第二。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
4: 大嫂嚟咗嘅。
5: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4: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6: 快乐事，
7: 认真事，
8: 趣怪事，
9: 无聊事，
10: 有趣嘅都话你知，
11: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2: 是日标题党，
1: 所以话咧 ，Ada 咧真系冇句真。
0: 咩事？
1: 嗯、明明咧。口講出戰
0: 是、啊、
1: 但是出突冇
0: 協調，協調唔到啊！
1: 即係佢講嘢真係、啊，真係啊，奇怪，
0: 協調唔到啫，唔好意思嚇、
2: 啊。好啦，我個標題咧講緊呢一個所謂嘅博物館嘅夜宿啦。咁最近咧，上海自然博物館啊，就推出咗今年嘅夜宿活動。咁佢哋個活動名咧就叫做史前巨獸打呼。捞啊，应该系咁读，即系口字边加个老字，
1: 哦、
2: 鲁迅嗰个老。咁其实嗰、那个普通话个意思就系 打鼻寒，
1: 打鼻寒，哦，打鼻寒，冇错冇错，
2: 扯鼻寒嘅意思。咁佢个活动名就系同史前巨兽一齐打鼻寒咁嘅意思。点、
0: 哦、
2: 知咧呢、這个活动啊？真係有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其實呢佢係一個收費嘅活動嚟嘅，就係、是、譬如親子一個一大一世咁先算啦，過一晚呢喺呢個博物館度，佢係第一日嘅下午五點鐘去到第二日嘅朝頭早嘅早上咁樣，咁你喺博物館，咁佢會有個營地，有個少少嘅營地俾你去過夜咁樣，
1: 印象
2: 都有啲活動嘅，
1: 都幾遲出煙喎。
2: 系
1: 五点钟，
2: 五点钟 check 嘢，
0: 好累啊！可唔可以累啲 check out 啊？
2: 佢有包食嘢啦，会有
1: 开馆啊，
2: 系啊，仲有啲活动咁样参与嘅。咁啊，一打一世几钱咧？成为1500蚊人民币。
1: 哦、oh, okay. ，
2: 都几贵啊！因为我睇个价钱
0: 贵，
2: 因为香港有啲主题乐园都有类似嘅活动。咁、
0: 哦、
2: 我就見到個價錢，
0: 主題樂園又唔同，
2: 1200蚊港紙咯，即係香港嗰個主題樂園，
1: 差唔多咯，
2: 一大一細，
0: 差唔多都係呢啲價錢。
2: 但如果你話兩個大人咧，就去到2000幾蚊人民幣啦，即係多多一個大人、
0: 哦、一大一細，
1: 但都係一個嗰啲好似露營咁樣 camp 咁。
2: 係啦，就喺、哦、應該喺佢哋博物館嗰個範圍入面去做個露營，但遇到個問題咧，就唔係淨係史前巨獸扯鼻鼾啦。是其他人扯鼻鼾，咁有好多嘅參加者咧都話啊，啲小朋友開心啊，入到博物館可以即係玩咁樣，咁有啲好多當然話唔願瞓啦。家長嚟講咧，都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啲營咧，營與營之間嗰個距離太近啦。
1: 嗯，
2: 於是咧好多人都話嗰、那個周圍好多雜聲啦，其他家長會打扯鼻鼾啦，咁、
0: 嗯、
2: 自己就瞓唔到。
1: 同埋即係室內，即係啲聲都雜
0: 嘅。
2: 係啊，咁管方咧都話佢哋而家係積極咧係

0: 哦，即系唔系几好嘅经验，咁就适得其反啦、
1: 我相信都系呢、个可能系个调整位嘅，因为有啲嘅家长受访都话，佢嗰个帐篷啊、帐幕区咧，可能真系太过密集啦、就令到咧大家会好容易会受到嗰个噪音嘅滋扰。
0: 不过博物馆真系好难做嘅、即系全世界啊，唔同地方嘅博物馆咧、都系蚀钱嘅，大部分都，即系因为嗰、你保养啦，你嗰个维护啦，人事上面有好多人啦。然後入場又因為是一種即係叫做公共教育的一部分，你又不可以太貴啦。收支上面咧係好難去平衡，所以即係全部都要諗好多方法去即係揾新嘅即係收入咁樣咯。
1: 係，我見到香港嗰個主題樂園搞咧，佢都有預先提醒大家係要戴耳塞啊。戴眼罩啊，即系佢都提醒你，其实嗰个睡眠质素，
0: 即系有警告字句，
1: 系啦，未必系好啦，即系唔能够话你哦，同酒店喺同一个价钱，点解我瞓得咁差咧？但你预咗系可能嗰个睡眠嘅质素咧，因为有其他嘅参与。
0: 主题公园嗰个我就直头唔知添啊，即系
1: 咁水族馆啊，
0: 哦、
1: 即系望住啲鱼、
2: 你去过咩？
1: 唔系，我睇新闻啫。
2: 你都系睇新闻啊？
1: 系睇新
2: 闻。有啲酒店都会提供耳塞啊，嗰啲咁嘅嘢，眼罩啊咁样，咁其实可以考虑呢样嘢咯。你咪当即系 souvenir 咁样
0: 咯。即系但系如果去咗之后，我又戴耳塞又戴眼罩，咁点解？我喺嗰度瞓啊，
2: 都系
1: 小朋友开心啊嘛！你睇佢成晚走嚟就
2: 几开心，
0: 我又唔好理解。好啦，到个题目啦，英国一名男子啊，佢即系走咗去2500公里以外啦，一个地方啦，暴风雨中，专登为咗去打电话，最打52次，究竟系乜嘢事咧？咁话说咧，就系一名喺英国啦嘅43岁嘅一个艺术家嚟，咁啊叫佢威廉先啦，威廉艾洛咁样。咁佢咧就从呢个英格兰嘅康和郡，咁啊长途跋涉系嘛，2700公里，就去到苏格兰 ，OK， 一个路易斯岛啊，上边一个好偏远嘅村落 ，OK， 叫做艾纳克雷德。咁咧为咗啲咩咧？就为咗去打电话。咁当日咧，仲要系有一个即系时速45英里嘅一个暴风雨咧，喺度即系一路喺度横风横雨咁样啦，又雨又水又风咁样啦。咁但系咧，佢都要去，就为咗打电话，最打52次。究竟系咩原因咧？大家估下，
2: 唔系520嗰啲啊嘛？
1: 吓，佢特登攞嗰个。
2: 唔係嘅，好多人啲有啲特別嘅數字啊嘛，譬如我識咗係2700日啦，咁樣我咪過去打52次嗰啲啊嘛。
1: 阿表咁浪漫，我估會唔會係有啲嘅科研嘅
0: 科研啊？嗱，兩面都好一個兩個極端啦，一個就係純粹個人啦，係嘛感情事咁啊，
1: 感情
0: 打500幾次咁樣，即係打520咁樣，咁然後阿表就係科學即係一個研究咧。佢咧就係介乎中間，就係一個關公共事，但係又唔係科學嘅，就係乜嘢咧？佢打52電話其實都幾耐喎，用咗成2個鐘頭。咁原因就係咧，原來根據呢個英國通訊事務管理局當地啦嘅一個規定咧。公共嘅即系使用嘅电话亭咧，每年至少要有52次嘅通话量，先会免于被拆除。
1: O K，
0: 咁咧，因此咧，咁当佢知道呢、這、一个系啦，所以佢系一个既浪漫但又公共嘅事情啦。就系当佢知道咗咧呢件事之后咧，佢就去揾啊嗰啲即系偏远地区嘅电话亭。今次咧仲系一个咧系一个特别嘅电话亭，叫 K6 啦，咁样 K6 啦，系一个双门式嘅，非常。罕見㗎喇，即係兩道門打開咁樣，一個紅色嘅電話亭，好經典嗰隻喇。咁就喺當地有一個地標性啦，亦都有歷史意義啦。咁但係呢，佢都幾肯定呢，一年係唔夠52次嘅。咁如果唔夠嘅話，就要拆除啦咁。咁所以呢，佢就即係長途跋涉呢，都要去到嗰個地方度咧，去即係保育啊，即係去保護。
2: 係，
0: 一電話亭再打52次咁樣。咁當然就唔好問點解係要揀即係狂風暴雨嘅時候
1: 攞唔到價，
2: 型咯，
1: 係得
0: 啦，
2: 係得我。
0: 咁但係佢就咁做啦，同埋佢都有個原因嘅。佢就話咧，其實點解要咁做咧？佢覺得呢一啲平時好似冇乜用係嘛，即係即係大家而家都唔用電話啦。咁但係唔用電話停啦，咁佢就話，但係其實啲偏遠嘅地區咧，有陣時遇上一停電咧，
2: 真係需要有㗎。
0: 係啦，嗰個行動網絡唔係你喺市區裏面咁好啊。咁其實一啲傳統嘅電話亭可能係一個唯一嘅求救管道。咁所以如果係因為一條咁嘅例，系嘛，52次一个咁样嘅数字，而令到即系嗰个社区冇一条救命线咧，咁啊觉得系唔啱嘅咁，咁所以为咗呢一个即系既公共又浪漫，我觉得好特别呢件事，因此系咁啊做咗呢件事咯，咁啊大家就开始就啊真系几好啊，咁啊开始关注翻呢一啲即系首先个规定本身啦，同埋一啲。即係究竟係咪有更好嘅方式可以去保育到呢啲電話亭啦等等咁樣？
2: 係咁啊，其實咧你話人都有電話咁，但係有陣時意外就係咁噶啦，即係你跌咗個電話或者你冇

0: 先啦。咁但係你嗰一刻係真係見到一個咁嘅電話亭，其實可能就真係幫到你。
1: 理解。
0: 但如果你唔用佢，佢又真係又好似冇用咁樣。其實人即係個人世事就係咁樣。
2: 有陣時家人嘅感覺都係咁嘅。
0: 係嘛？你都系咁，我都
1: 系咁虛嘅成日。
0: 上次冇話你一樣邊知？
2: 唔係你話我啊嘛？
1: 依家打52個電話先。
0: 好，講到我一條題啦，咁啊即係講到話，喂，醫務人員嚇需唔需要識功夫同埋好打咧？咁
2: 點解咧？
0: 咁話説咧，即係喺澳洲媒體咧有一個報道咧，就係有一條即係 CCTV 影片咧，就喺網絡上面咧即係瘋傳啦，就即係引起咗一個社會嘅熱議啊，就係話一個醉酒嘅男子，佢就走咗入去咧就。是澳洲的一间医院的闹事、
2: 哦、
0: 就首先他在门口呢就、即走入去啦，咁跟住咧，佢已經係喺度即係吐口水啊，喺個急症室嗰度咧就即係辱罵啲工作人員啊咁樣，咁然後嗰位嘅男醫護咧就已經就要求佢離開啦，然後就即係護送佢，即係你不如離開啦咁，因為你諗下你喺醫院度咁樣做，其實都好危險，
2: 啊、
0: 無論你自己或者對於其他嘅病人嚟講咧，其實都係造成危險嘅。咁但係呢位醫護好好咁樣咧，即係佢叫 Daniel Nelson 啊，咁啊主動咧去護送佢走啦。但系咧，嗰位朋友咧，突然之间转翻身咧，又走去拎啲嘢嚟掟佢啊，袭击佢啊，咁样。咁啊 ，Daniel 点做咧？佢首先一个翻身，将佢钳住，跟住就搭咗佢喺地下度，即系制服咗佢咯。系啊，系真系佢系真系学过一啲即系类似嘅咩？咁佢咧就当佢制服咗佢喺地下嘅時候咧，咁然後啲保安就即係到場協助啊咁樣，咁呢一位嘅即係朋友咧，即係冷靜咗之後咧，就即係離開咁樣。
2: 啲保安點樣咁遲先出現㗎？我想問。
0: 咪通常鬧事都係咁陣㗎
2: 喎，鬧事咗陣㗎咯。
1: 邊度需要幫忙？
0: 係啊，
1: 制服。
0: 係啦，咁呢一條片咧，即係喺社交平台度即係鋪咗之後咧，有超過130萬人次嘅人咧睇過。咁呢位 Daniel 咧，一位醫護人士咧，佢就講啦，佢話。針對醫護人員嘅暴力咧，絕對唔係我哋工作嘅一部分嚟嘅，咁係唔可以接受。酒精咧亦都唔係一個藉口嚟嘅咁樣。咁佢就再講咧，就係引申到咧，就喺澳洲有啲嘅報告顯示咧，其實咧喺醫院啊嚇。過去嘅即係一啲記錄咧，有16000宗嘅針對醫護人員嘅暴力事件啊，即係話平均咧每一日咧大概有45宗呢啲事情係發生嘅、
2: 哦，
0: 即係好多時都係係咯，即係會襲擊啲醫護人員咯，所以點解咁大迴響就係因為啲人都關注到呢一個議題，係
2: 啊，同埋醫護人員嗰個保護有陣時好難拿捏嗰、那個。傷害性、即係你要制服佢，其實你都叫做可能會傷到佢㗎嘛。咁一傷到佢，佢真係要醫護啦。
1: 再醫咯，
2: 咁咪好尷尬。
0: 係有陣時係好尷尬，譬如小朋友打針咁咧，即係以前啲小朋友喺小學禮堂度，即係譬如打啲流感針咁樣啦，真係啲小朋友有陣時真係硬埋嚟㗎，
2: 真係，
0: 即係你要鉗住佢隻手，然後。佢反抗啊嘛，咁、佢可能會踢到啲護士姐姐啊咁樣。其實好多時呢啲都有風險啊嘛，即係你要去譬如有陣時有啲真係需要固定你嘅、但係有啲人情緒可能激動，咁可能醫護人員咧。好似要特別大力咁樣，要即係令到你固定翻你，唔好你受傷害。與此同時，自己又唔好受傷害。
2: 唔
0: 係
2: 啲護士，護士姐姐好叻嘅喎，但係即係佢好識去冷靜你。即係我明明記得啲護士姐姐，你望住我對眼
0: 嚇。
2: 跟住就打咗啲針啦，我都唔覺嘅，
1: 欺騙我。
0: 唔係喎，但係咧，我即係我家姐都係做護士啊。
2: 哦，
0: 我發覺咧，我家姐咧係零舍大力嘅，
2: 對你啫。
0: 年輕嘅時候，佢係零舍大力，點解你會咁大力嘅？大家身形都係差唔多啫，但係佢係。即係就係、是，所以我就話醫護咧，佢哋可能有一啲嘢，佢哋係
2: 保護自己啦，
1: 佢適用力啊，或者
0: 適用力，
1: 佢處理開嘅病人啊，佢知道咩力係可以去到傷害到你。
0: 好簡單啫嘛，
1: 即係唔會傷害到你。
0: 父母咁樣，譬如爸爸可能有一定嘅重量啦、
2: 嗯，
0: 其實譬如家姐扶咧，佢係識得點扶啊。
2: 家姐扶，
0: 即係譬如我即係我講我家姐扶
1: 長者，
0: 你扶一個長者一個重你好多，或者佢係企唔到身，
2: 識得稱啊，
0: 係啦，你喺後面譬如兩個架底咁啦，佢又真係識得嗰度力係一逼就逼起咗，而你咧係點咧？你向邊一個方向做咧？咁樣，我哋係唔識嘅，
2: 唔識嘅。
1: 所以就唔做啦，唔幫手。
0: 家姐冇錯啦，要結婚就係、是，所以有家姐喺度就唔需要參與啦嘛。
2: 你又揾到嗰個位，
0: 哦，要成，因為佢自己本身都係咩資
1: 歷，唔係又唔係，係嘛？但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想多謝啲醫護朋友嘅，譬如知道自己嗰個家屬都比較難。難去 handle 啦，有啲脾氣啦咁樣，咁都係俾翻啲心意，我相信佢哋都會接受嘅、嗯，寫啲心意卡啊，俾啲醫護朋友。
0: 冇錯，所以頭先即係講笑啫，即係要識功夫或者咩咁但係有陣時都係需要喺適當嘅時候咧，係要保護到其他人同埋自己。
2: 希望
0: 啲
2: 保安人員可以即係早少少到達咯，即係嗰啲係佢工作嚟其實。
0: 係啊，
2: 保護緊工作。
0: 佢又好似阿彪咁，哦，你得咯，你好似 handle
1: 幾熟手啊你。
0: 可能時候到11點先睇一節新聞報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仍然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天文台又话，随住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喺今个星期后期将会稍为缓解。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唔同科学化计算，但系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对于当局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比较简单直接，当局可不可以考虑如果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同红色或者黑色暑热警告挂钩。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殷伟桥在同一个节目说，酷热天气之下，大部分街道清洁工友只在露天地方休息，建议当局仿效内地的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俾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者暴雨之下有休息地点。西贡布袋澳有鱼排发生火警，一个男子的手指受伤。事发喺朝早大约8点半，警方接报话布袋澳小巴站对开有鱼排起火，警方同消防到场，火警中一个年约60岁的男子手指受伤。消防出动两条喉和两支烟雾队灌救，到大约9点22分停止行动。据报火警亦都涉及寮屋和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所以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经一架餐饮服务车在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说，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所以照做，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只有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南海北部，而热带低气压灿红已经在日本本州一带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9点，跌313点，总成交金额9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9点，升17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6，跌14.2；盈富基金25.82，跌3.2；南方恒生科技4.67，跌5.8；阿里巴巴122.4，跌4蚊；Minimax 351.6，升23.6；智普1,248元，升56元。建滔积层板38.02，升3.06；华虹宏利142.3，升9蚊。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 7.847， 英镑 10.6， 瑞士法郎 9.668， 澳元 5.541， 加元 5.634， 新西兰元 4.607， 欧元 9.05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040 点，升69点，港金报 41,280 元，升4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08.49美元，卖出4409.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排到油丽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咧就过咗兆辉台，而另外咧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咧就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再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龙尾咧排到新田围村。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鼠疫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个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4: 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定是用其他方法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跟天文台即是很科学实证地 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数据上面有支持，操作上面也都是容易。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种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8: 咦，辉哥，
7: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频频想约会美发店老板娘朱姐。
9: 你一个人收铺回屋企会好危险的，我咪谂住送你回屋企，咁安全啲啊嘛。
7: 唔通佢想同佢有所发展？
6: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广东话请按一字，与上司不和请按一字，唔识带新人请按二字，其他问题请按三字，请耐心等等，我哋正在接听你嘅电话。对唔住，而家线路好繁忙，请喺哔一声之后留低你嘅问题。哔，
1: 呢份咧系我毕业之后第一份工嚟嘅，做咗半年啦，咁我谂住唔做噶啦，受唔住啲气啊！点解啲前辈讲嘢唔可以好好地讲嘅咧？每次话我唔识做嘢，咁你教咪教咯，次次都要酸言酸语嗰啲咩？诶、欸，咁简单都唔识噶，哦，讲咗几多次啊，咁都错嘅？喂，呢啲嘢你哋做咗几十年，梗系觉得简单啦。咁我新人嚟噶嘛，唔识好正常、啊。最奇怪嘅系咧，有时我分唔到啊，究竟你系想教我啊，定系纯粹想证明你有几叻咧？我做错，你咪直接话俾我听错喺边咯，我可以改噶。但系你又一路踩我，我个脑咧净系谂住点样挨过呢几分钟，根本唔知你讲咩。我唔系话翻工要有人氹，要有人即系呵翻咁样。我只系觉得你想我学得快，咪直接讲个方法咯。但系如果你想发泄情绪咧 ，sorry， 我唔会接受嘅。啲人成日话咧 ，Gen Z 啊，后生仔啊，唔话得。但系边个啊翻工？如果搞到真系身心俱疲嘅话，我真系宁愿辞职。我唔会为咗一份工咧，搞到自己唔开心。我咁谂有错咩？
0: 多谢你嘅等候，我哋即将接听你嘅电话。而家系自日快乐办公时间。
2: 好啦，时间嚟到11:11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鼠亦都系生效嘅。咁好啦，喂，呢、這个即系第一集嘅办公时间，
3: 已经得好好，大家唔好以为系录噶，
2: 我哋俾啲掌声。
3: 好，系咪扮 Gen Z 扮得好似啊？咁我哋俾即系我哋尝试第一集俾啲鼓励。
2: 冇错，你真系唔好以为嗰啲掌声系俾你，
3: 唔可以话噶。
2: 我哋想 cheer 下个节目咁解
3: 噶，
2: 系啊，
3: 唔系，
4: 自己俾心机。
2: 讲笑讲笑，咁啊头先咧，我哋即系带出咗一个话题咧，就系即系 Gen Z 系咪唔话得咧咁样？唔系，即系我哋都好想话好多时你同朋友倾偈都系噶，尤其是啲 office 工嘅朋友咧，佢哋都会讲，即系而家啲新人点啊，啲新同事啊点啊，咁好多时佢哋好似好多即系怨言啊、投诉啊咁样。
3: 咁呢一個，但係咁係咪真咧？咁所以我哋嗱，我哋三個雖然都有啲工作經驗啦，咁但係都要揾啲專家嚟傾下啦。
2: 係啊，係啊，
1: 係。咁我哋就請嚟啊香港心理學會組織心理學部嘅主席啊李秋韻小姐 Wendy 喺度嘅。
2: Hello Wendy，
5: 大家早晨，大家好。
2: 係頭先同 Wendy 傾咗兩句咧，得啦。冇问题啦，
1: 咩啊？
2: 我就知道咧，如果大家对于同 Gen Z 有啲乜嘢合作上嘅问题咧，今日可以解决到所有问题。
3: 因为 Wendy 即系嗰种待人啊，嗰种即系亲切
2: 同埋有经验啊。
3: 即系佢入到嚟第一句问阿彪，你系咪 Gen Z 啊？咁
4: 我只识讲嘢嘅 Wendy 你，
3: 咁我梗系冇问题啦。
2: 我哋嘅教练问你，咪哈呢啲
3: 一样
2: 一样。
3: 有冇谂过我嘅感受？
2: 异曲同工。
5: 好，我都要澄清下先嘅。望落去咧，其实系好难睇表面边一个系 Gen Z 嘅，所以要问。
3: 我都系，即系对于 Gen Z 咧，认真啦，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好似用一个出身。日期、年份就啲定義係咪咩叫 Gen Z 咁樣啦？但係其實去到職場上邊，其實呢個係一個可唔可以話係一個身份認同標籤係咪？佢講緊某一種嘅態度嘅性格，所以其實係即係已經跨過咗年紀嗰個限制嘅咧。
5: 首先咁啦，如果你講緊年紀嘅限制咧，咁喺職場上邊咧，我哋係有年齡歧視嘅，所以我哋係唔可以標籤。
2: 即係唔可以話你係 Gen Z 就係咁樣。
5: 亦都係應該係話我哋可能比較上，如果睇翻世代呢個定義啦，即係頭先可能即係都有分享過，因為呢個都係講緊話呢一群人佢哋嘅出生令到佢哋經歷嘅嘢好類近，包括一啲歷史嘅嘢啦，又或者佢哋個大環境啦，咁所以我哋就會好簡單地俾一個標籤佢啦，即係點解我哋都叫一個標籤咧？因為其實呢個標籤後邊，其實佢哋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成長環境，佢哋自己嘅經歷，佢哋自己對工作點樣去睇，其實都會有唔同嘅理解。咁我相信唔好講話係咪唔同嘅世代啦，可能你哋身邊都會有陣時候啲同事望落去同大家你都差唔多年紀嘅，都會覺得咦點解你咁樣都做得唔好嘅？或者其實我哋都會有啲人覺得咦都唔夠好喎。咁、所以呢個已經超越咗一個世代嘅概念啦。咁但係我哋點解都會覺得咦 Gen Z 喺個工作環境同大家會好似 有好多分歧啊，或者有好多唔一樣咧。我諗以前個世代嗰個定義比較闊啊，嗰個時間長，即係譬如講緊以前嘅嬰兒時代啦，我哋叫 baby boomer 啦，其實一個好長嘅 generation 嚟噶嘛。而家啲 generation 係越嚟越短嘅，那個世代越嚟越短嘅。咁即係代表係咩咧？係職場上你會見到好多唔同林林種種嘅人都一齊做緊嘢。
3: 係，但係我就想問，即係我又想問清楚啲，因為對於年紀嘅標籤，咁例如80後，咁90後，咁呢都係標籤啊。但係佢未必構成一個歧視噶嘛。但係 Gen Z 係咪已經係構成咗一個？帶有歧視性嘅標籤
5: 咧？法律上咧，我就唔敢代表佢。不過因為我諗，其實大家都未必肯定佢係咪 Gen Z。點解頭先我要問阿Bill咧？即係如果你根據一個比較上通用嘅定義，你係咪咧？你覺得自己咁同埋即係呢個，我覺得純粹頭先我哋可能係當初步認識。咁但係呢一個唔係我最主要想標籤咗佢，我就覺得阿Bill係呢一種人。我諗我哋今日想討論嘅就係話我哋了解咗哦，原來你係呢個性別，你係呢一個年紀，你係呢個經歷。咁但係對於你呢啲嘅背景組合，其實點樣影響佢去領會一件事咧？佢點樣去理解一件事咧？咁就係呢個一個溝通上面一個好重要嘅範疇，因為其實。我諗而家好多時就係我哋有好多情況想比較快啊，所以就我哋有好多假設啦，我哋假設有呢個背景，就自然就會有呢一個做法啦。你做錯咗，就自然係你唔識做噶啦。你做錯咗，自然就係你冇大腦翻工啦。咁即係其實呢啲就已經係有好多假設喺後邊。
3: 係
2: 㗎，係啊，都係咁嗬。
5: 係啊，即係如果諗翻我哋初出出嚟做嘢，其實個心情係點嘅咧？
3: 其實當然都係啦，即係我覺得。即係 Wendy 同我打招呼，梗係講笑啦，係咪喺度？即係親切咁樣啦。咁但係咧，有陣時咧，你嚟咗個 Gen Z 係嘛？當有人問你係咪 Gen Z 嘅時候，其實都可能已經冒犯性。正如我哋當年，你係咪80後啊？係80後，咁又點
6: 點
3: 即係等於性別上面咯，即係你係咪男？你係咪女？即係你有啲你覺得唔關我個工作或者唔關嗰、那個即係一個場合，你要問嘅時候，有陣時都好容易會產生呢一種係咪冒犯嘅感覺咁。
2: 冇錯。
1: 咁係阿 Wendy 以你嘅嗰個經驗啦，係咪好多譬如一啲嘅管理層啊，或者一啲喺公司有年資，因為頭先正如你所講嗰、那個年代嗰、那個世代斬得越嚟越細，係咪相處上？其實個衝突是多了，以你的觀察。
5: 我自己覺得衝突嘅點係會多咗，會容易咧，未必單純係因為世代啦，因為其實成個世界變得好快，成個工作環境都變得好快。喺我嘅工作日常裏面咧，成日都要同唔同嘅人去分享下，佢哋自己可以點改變，去做得更加好啦，又或者想有啲突破啦。咁其實喺呢一方面嚟講咧，亦都會需要到佢哋點樣去對一個大環境嘅了解。咁我大環境頭先提到就係話，可能因為入面嘅人嘅背景分別好大啦，咁我自己都做一啲唔同嘅國家嘅一啲活動嘅時候，其實都會睇到其實佢哋都有好大嘅分歧嘅，或者係佢哋大家嗰、那個體會啲嘢嘅角度啦，又或者佢哋點樣去理解啦。譬如頭先都提到嘅，當有人問你一啲問題，可能你覺得你唔想答嘅時候，咁其實係點咧咁樣嘅？咁我覺得其實好睇當時嗰個氣氛係點啦。如果個氣氛已經好僵硬嘅，咁其實如果你再用一個好強硬嘅反對，或者係可能話我唔想講啊，咁其實就會未必係對個關係好好嘅。咁其實我哋溝通有陣時係為咗個關係，有陣時係為咗個結果，為咗件事。咁其實有陣時有啲人就會覺得，其實我都冇錯啊，我都係對事唔對人啫嘛。但係有陣時嗰種硬邦邦嘅說法，係咪又真係對成個組合係好咧？咁所以我諗係喺我哋經驗當中，有陣時譬如無論係對管理層嘅一啲我哋叫做輔導好，或者係即係一啲嘅成長討論好啦。咁其實有陣時都會講到就係話係嘅，可能佢哋都係想為件事好。咁但係為件事好嘅時候，究竟點樣將感受呢一 part 嗱？我哋先唔好講到好似情緒好好 emotional 喎，成日都講，即係 emotional 就係講緊你好似未必好似理解到自己嘅情緒，但其實每個人一定會有啲感受嘅反應嘅。咁其實點樣可以喺嗰個感受嘅反應背後都揾得到，其實大家有一啲為咗件事好可以一齊去做嘅方法咧。因為我諗而家好多嘅事情啦變化好快，唔係得零到一百分兩個點嘅啫，零一百分唔係得呢兩個，咁中間其實可以點樣睇到佢哋其實已經值幾多分啦？點樣帶住佢哋再去行咧？咁而作為新世代嘅話，其實我最近都喺另一個活動咧見咗一啲新世代嘅群組啦，佢哋都有問我，佢話Wendy 我都想問下你嘅 場嘅經驗，你覺唔覺得啲 Gen Z 喺度喺度呢個整頓緊，佢用整頓緊呢個職場？
3: 你講嘅新世代，佢本身係咪 Gen Z 啊？定係佢？
5: 佢再後生啲嘅應該。
2: 咁佢睇到啲咩話？
5: 佢問我，即係我諗佢有可能喺啲報道度睇翻嚟啦，就未必佢自己真係有好深嘅體會啦。
3: 直頭係一啲社交媒體上邊話 Gen Z 呢個整頓職場啊嘛，即係有好多新嘅方法。
5: 我懷疑佢係呢個背景嘅，咁但係當時我就冇問佢點解會有呢一個講法啦，因為其實譬如好似今日嘅 airtime 可能只係呢一個鐘，咁可能我就比較上主動即係同佢講話，其實如果我聽到你用呢個詞語咧，即係其實我哋有陣時可能未必有呢個意思嘅，但係你呢個詞語其實已經有一個高下嘅分野喺度，
2: 係係，
5: 即係你個整頓嘅意思其實係好似覺得有好多嘢有問題要解決，咁我覺得呢一部分係好事嚟嘅，亦都係一個有建設性嘅事嚟嘅。但係所謂整頓，其實有陣時有好多位就好似抹殺咗前人做落去有好嘅嘢，咁呢個就係有陣時點解個關係可能某啲嘅用字啊，或者係某啲大家對於一個用字嘅理解有唔一樣，
3: 但
5: 係
3: 呢個真係難嘅，因為嗰個字嘅使用咧，張師就會話你唔好咁認真啊。即係我哋講緊
4: 誇張少少嘅，
3: 搞笑啫。
2: 我哋嗰陣時，我哋細個嗰陣時都係咁嘅。即係譬如你拋個問題同個前輩傾咧，個前輩就拆解你個問題，即係個問題就會係啦個用字，即係然後就好似覺得你啊，你而家啲用字係咩？咁然後我哋嗰陣時細個唔明咧，我哋就會覺得，哎呀你答我咪得咯，你點解要糾纏你咁樣？即係可能而家都係咁樣嘅，即係可能話我哋要讀係唔係係定唔係咁樣
5: 咯。同埋我諗係喺嗰個溝通上面，我諗個語氣啦、態度啦，其實都令到成個氛圍大家係應該會有感受嘅。先我講其實感受呢樣嘢好直接嘅。咁我哋譬如頭先標嗰個故事裏面個主人翁會覺得你係話緊我嘅，其實佢係已經唔係用緊一個可能去思考嘅模式啦，即係佢變咗其實佢可能只係知道你唔滿意，即係作為個上司你係唔滿意，但係佢未必知道佢其實要點做咧。我諗其實要喺一個職場上面有效嘅溝通，就係其實你係引導到佢知道佢要點去改變，或者佢要做啲乜嘢。咁呢個我諗係一個好重要達到嘅效果啦，咁其實喺嗰個用字上面咧，其實有陣時我哋職場上面有一個比較上，我覺得可以利用嘅一個點就係其實因為我哋都有一啲好客觀嘅目的或者係目標嘅，譬如我作為上司，如果我要問我下屬點解用呢個字嘅時候，我都會同佢講，你覺得個客人會點去理解咧？因為如果我批准你用呢個用字，你就同個客人去講噶咯，
2: 係啊，
5: 咁個客人又會去點理解咧？咁呢個一個少少抽離嘅方法去睇件事，等大家都唔好放太多情緒啦。我只係好想客觀咁去討論，究竟其實嗰個用字會唔會令到大家會有唔同嘅理解咧？咁但係嗰個唔同嘅理解係對於件事係好咗啊，定係差咗？可以好咗㗎，即係但係個問題係，如果我作為個上司，我都唔理解原來你後邊有啲咁得意嘅設計嘅喎，原來咧可能你特登用呢個字嘅，跟住你就可以引導個客問你一啲問題，然之後你可以再去深入討論點解要整頓咧，點解要重組咧？其實我有啲提案俾你，咁其實又得嘅喎。咁我諗呢方面係而家我諗越嚟越多嘅變化係需要大家比較上既開放啦，又有創意啦。咁當然我諗喺職場上面有佢規範嘅，因為有好多嘢其實你有個專業嘅形象啦，即係可能好簡單上司對於專業形象嘅理解同埋後生一輩嘅對於專業形象嘅理解已經唔同嘅咯。我試過有一個工作環境，佢哋對專業形象嘅理解就係真係要著整套嘅
2: 制服
5: 咁所以呢個亦可能對於一個後生嘅世代就會覺得啊，點解我連著咩衫翻工都冇呢個自由啊？咁呢個就我諗係我哋喺我嘅範疇裏面，我哋就會講有啲係叫做期望嘅管理嚟。其實呢個都係你大家對於份工嘅 expectation 係啲咩嘢咧？
3: 因為 Wendy 用字好準嘛，我想再清楚啲一啲嘅說法，就係、是、例如而家咁樣講，究竟係嗰個所謂嘅矛盾係在於上司與下屬，定係還是唔係？因為 Gen Z 咧都係真係學你所講，就係、是、某一種成長背景啦，經歷咗某一個即係歷史嘅時刻啦，咁所以佢哋特別嘅元素或者特別嘅 feature 咧，叫做係同其他時間嘅下屬係唔同。是哪一隻呢？定是還是上司和下屬就是這樣，即是學 Ada 說，其實我們年輕的時候我們的表現跟現在 Gen Z 其實不是差不多，咁所以那個不關 Gen Z 事，那個是關於新人與上司，就是會有這些矛盾的了。定是還是不是的，楊 Gen Z 真的有些東西是我們特別留意，是怎樣，是哪一隻呢？
5: 我自己的體會就是其實大家剛才討論新人和 即係舊人好上司好啦，即係未必一定要去到上司，可能就算只係同級嘅一啲互動，
3: 新人同事啦，
5: 係啦，即係佢哋之間都會覺得我覺得好簡單嘅嘢，點解你咁複雜？即係呢個，我覺得係都會有嘅。咁但係點解呢個情況可能去到我哋而家呢個世代，覺得好似嚴重咗，或者激化咗？其實我覺得係因為喺比較之前嘅一啲世代咧，可能佢哋本身個成長環境對於佢嘅工作追求係啲咩？其實佢哋追求嘅一份穩定嘅工作，咁佢哋會去先去忍一忍啦，即係如果我形容為當年，都相對嚟講，佢哋會冇咁快有咁激動嘅反應啦。
3: 係，
4: 我知啦，即係唔會有呢啲。
5: 咁因為我諗呢個係一個金字塔上面你需要有一個生活嘅依靠。咁無可否認，而家我覺得唔一定係 Gen Z 嘅，不過就係話當你工作上面對你嘅意義唔一樣咗，你嘅追求其實你一翻工，你第一日已經想追求一份好有意義嘅工。
3: 嗯。
5: 咁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期望嘅落差。
3: 已經經濟滿足嗰度咧，基本上 OK 啦。咁所以就揾生命上啊、價值上啊，係咪拉
5: 伸
3: 上啊？
5: 即係心理學嘅嗰個三角形。咁其實
3: 人類需求三角形。
5: 係啊，咁其實又唔可以話佢哋錯喎。但係我諗係個佢哋入職之前，佢哋對於個工作要做啲乜嘢，同埋要做啲乜嘢先可以滿足到佢哋覺得有意義嘅嗰部分咧。咁呢個就係嗰個我自己會喺工作環境上面見到比較多嘅一個落差喺度咯。咁我自己就其實有陣時都會做中間人咁樣啦，因為我哋有陣時有啲過程裏面都需要在上司和員工之間可能有些位置可以去潤滑一下啦。咁其實因為有陣時未必是代表那個同事作為新人是能力差的，只不過當他擺在一個他發揮不到的場景，咁他就自然攞不到高分啦。咁呢個就是那個互動之間怎樣可以作為上司是可以面對到一個新人俾佢嘅衝擊，同埋作為上司咧，都比以往嘅上司壓力大咗嘅。
3: 係啊，
5: 因為以往嘅經濟環境好，或者職場嘅難度都同而家好唔一樣。
3: 同埋、我面對上司嘅時候，明明係服從。到而家我要服從翻我啲下屬。
2: 係啊，我哋以前咧係覺得
3: 點都係我哋嘅，
2: 我哋奴性強啲噶嘛，我哋用奴性呢樣。
3: 係啊，冇錯冇錯，
2: 我哋奴性好強。
3: 嚇！你一
2: 眾星，
4: 你都係。
2: 喂，講到呢度聽首歌，轉頭翻嚟繼續有事日快樂。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个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2023年科学园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园，认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钟确仪认为，推动创新产业除了土地和资金，人才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率领代表团前往海南省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和当地医疗卫生官员会面，以持续深化香港和内地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并会参观海南博鳌落成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和当地医药企业了解当地医疗服务和药业的最新发展。代表团成员包括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医卫局高级顾问范敬文、真实世界研究及应用中心总监张正龙，同埋医卫局、卫生署同埋医管局人员。卢颂茂将会今月14日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副局长范远文将会署任医卫局局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朝早6:00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是紧密共用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资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月6日下午亦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67点，跌285点，总成交金额1,09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8点，升1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6跌14.2，盈富基金25.8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68跌5.4，阿里巴巴122.2跌4.2，Minimax 359升31，智普1260升68，建滔积层板37.72升2.76，华虹宏力143升9.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316点，升346点。港金报41,215，升41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5.53美元，卖出4,40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友希素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绿茵山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就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绿茵山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就排到沙田海悦酒店。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苑。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排到去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多车，龙尾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比较多车，而家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系开放咗下层嘅行车道噶。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尚德村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同埋太子道东彩虹村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以一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天做完运动，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c.gov.hk。
5: 想打破片面认知，深入了解历史的全貌，
6: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晚八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6: 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
5: 细数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6: 重新认识中外历史。
5: 古今风云人物，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有个在英国生活的听众，他在职场里面有一句说话他是不懂得讲，就问萧叔可以怎样讲呢？他是一个上司来的，他有几个下属，他就要跟下属讲做一些事，他就说我都不想这样做，但是我一定要做。他那个我都不想这样做的英文可以怎样讲呢？他会觉得 I don't want to do this， 好像怪怪地的。 I don't want to do this 都不是不得，但是呢萧叔想到一个更加好的 expression 是可以用一用的。你可以就是说一个你不想做但是被迫要做的事，你可以说 It gives me no pleasure to do something。 It gives me no pleasure。 Pleasure 就是乐趣啦、开心的那样。Okay, pleasure. It gives me no pleasure. 即是这件事呢是不会为我带来快乐的。当我要做这件事的时候， It gives me no pleasure to tell you this. Okay, or to have to do this. Or to have to do this. 即是我要逼着做这件事呢，我都不想的。那就能够呢表达到这个意思了。希望这个解答到这个听众的问题。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多謝你的等候，我們即將接聽你的電話。現在是節日快樂辦公時間。
1: 好啦，翻翻嚟《節日快樂》啊，辦公時間啊，我哋即係今日講嘅呢個話題咧，就係即係喺頭先啦，早前啊，阿彪哥嘅即係一封信啦，裏邊咧即係講咗一啲大家溝通嘅話題啊，係咪？
2: 其實網上都有好多呢方面嘅喺啲社交媒體啲短片嘅，就係話哦個上司或者個前輩想教個新人做嘢，跟住嗱你其實可以，我唔做。就即刻有好多呢啲，即係我覺得其實係幾可惜嘅一件事，因為諗下成個職場，上司可能真係唔識點樣溝通，跟住中層又覺得，咁我以前都係你咪忍下咯，即係同啲新人講一兩句，我哋以前都係咁樣走過，咁但係你又好難同佢哋溝通話嗰一兩句係可以所謂可以接受。
1: 係啊，但最重要就係我哋以前都係呢件事咧，其實仲影響到個溝通。咁所以咧，今日想拆解一下呢啲嘅問題啦。咁我哋直播室裏面除咗我哋三個之外咧，仲有香港心理學會啊組織心理學部嘅主席咧，李秋韻啊 ，Wendy 喺度嘅。
3: 係咯 ，Wendy 係啦，即係嗱，我哋試下調轉嗰個 orientation 先。即係如果我哋嘅身份係一個面對住職場係嘛 ，Gen Z 嘅下屬咁先算，我真係有啲嘢要教佢啦，即係用教呢個字。其實喺個技巧上係嘛，例如佢真係做錯咗件事先算啦，做錯咗啦，我哋應該點樣同佢係嘛應對咧？
1: 你做得好好喎、
2: 不過咧，
4: 呢個不過咧就已經完全抹殺咗你之前嗰啲嘅語氣嘅重量啦。
1: 係，冇錯。
4: 咁我覺得其實會是一個幾大的挑戰的，如果大家那個角度啦，同埋大家那個耐性不一樣啦，因為我諗如果擺喺職場上面咧，尤其是當喺一個好急促嘅環境底下，其實係好難有好有耐性咁去教呢啲同事去做嘅。咁我自己都會帶新人，咁其實係一個作為上司嘅心態就係我諗自己都好知道我呢一刻可唔可以俾呢個時間佢先，即係我覺得呢個第一樣嘢嚟，即係如果你喺你自己，哇！原來我下一個五分鐘之後要去見大老闆啦，我而家根本個心係急到不得了。其實你嗰一刻其實你係俾唔到一個好充分嘅時間你個下屬嘅。
3: 我想問清楚，係應該俾多定應該俾少
4: 嘅？其實應該俾啱嘅時間。
3: 啱咪俾多咯。
4: 我想講嘅唔係個時間長短，係你自己個心情。你根本上你有下一個好呢個因為我哋成日作為一個溝通啦，其實我哋有我哋自己嘅專注力啦。其實可能我心已經諗緊五分鐘後嘅事，即係我想講嘅係
1: 諗緊叉雞飯，即係早啲買定遲啲買。
4: 你諗緊咩啦？即係如果你覺得嗰個時間其實你唔係真係俾到佢嘅，其實嗰件事咧係唔會令到件事有加分嘅。
3: 即係談到啦，
4: 首先個談到耐性係嚟自你俾佢嗰個時間點，其實係咪喺你自己嗰個時間表上邊係你一個可以靜落嚟俾佢呢個時間？
3: 好啦，我而家間咗啦，三十分鐘出嚟，真係俾佢。
4: 咁呢三十分鐘裏面，我諗首先呢，我哋通常就會教佢哋，你喺最開頭嘅前設裏面呢，你一定要係有一啲嘅理解嘅時間，即係你唔好一嚟就話我想你咁樣做，咁呢個係一個方法。咁但係我哋可以叫做去對接啦，去 align 嘅呢，就係大家個目的，大家想要個效果係點先。其實有陣時呢，我諗係連個效果，可能個老闆想要嘅效果唔係個同事想要嘅效果，或者佢諗到嘅效果。其實可能呢一樣嘢其實已經係一個大家原底最開初個分歧，點解佢會揀咗一條咁嘅路去行啊？原來佢以為我哋係行緊去 A 點。
3: 即係理解咩叫錯先，係咪？因為佢覺得係錯。
4: 目的地大家啱唔啱呢？其實原來可能連目的地大家都已經唔係一致㗎喎。咁呢個係一個其中一樣嘢啦。咁喺過程裏面其實佢會講到一啲嘢令到個上司開始去理解，哦，原來我首先要假設呢一個下屬係唔係故意犯錯啦，亦都唔係即係叫做
3: 刁難啦，
4: 叫做撇住嚟做咁樣啦，即係我當佢係真係有心去做好件事嘅，即係我諗呢個係一個前設啦。因為如果你發覺佢唔係有心做好件事，咁其實又已經係另外一個嘅處理方式啦。即係而家就話我假設兩方面都係有心去解決件事嘅，但係點解硬係個方法硬係唔通嘅咧？咁其實可能就係大家喺呢啲盲點上面，大家冇分得好好嘅一個了解。因為其實我哋每個人都一定有自己嘅角度，咁而每個角度都有自己好專注嘅嘢。而 然之後令到我哋有啲嘢係忽略咗嘅。咁、
5: 嗯、
4: 其實喺呢個互動裏面，有陣時可能嗰個溝通咧，唔單止係會令到個新手嘅同事會更加清楚啦，個上司可能亦都會發覺，咦，原來我可能要再講補充一啲乜嘢嘢俾你，你哋可能先至會可以做得更加好嘅、
3: 嗯。但係去翻一開頭嘅時候 set 個時間咧，其實會唔會我 set 半個鐘頭咧，其實已經會激嬲咗佢咧？
2: 係，
3: 即係我做咁小事，你使唔使專登解？30分鐘同我
1: 開
3: 個會面對面，你簡單同我講，
2: 講咯，
3: 15分鐘佢咪得咯。
4: 所以呢個就係講緊就係，如果你係想比較做一個深入嘅討論啦，咁如果你話唔係嘅，即係我真係純粹想即時同佢講，你呢樣嘢做錯咗啦。你應該點樣做？咁、我覺得呢個係睇下前面大家有啲咩鋪墊嘅、即係如果大家從來都冇一啲鋪墊，一埋到去就話你錯，我諗其實作為一個任何嘅人都先要理解其實我錯咗喺邊啊。
3: 啱、
4: 咁所以我覺得作為上司其中一個角色就係引導佢哋發現到自己嘅錯，真係錯㗎呢件事。點解係錯呢？如果要講例子，其實我嘅生涯裏面都遇過好多可以係。好明顯係錯，但係其實個同事都唔覺嘅。譬如可能喺我嘅角度就係你唔應該將某一啲嘅角色混亂啦，即係譬如可能你嚟緊會見一啲內部嘅好、外部嘅好嘅人，咁其實佢哋嘅工作你可能要搞清楚啦。咁、可能佢在佢哋角度，我唔需要搞清楚㗎，我去到講清楚我嘅嘢咪得咯。即佢可能冇呢一步，咁在佢哋嚟講可能會覺得呢一步我已經係一啲額外嘅嘢啦。咁、但係作為上司，點解佢哋會有呢個睇法呢？因為佢哋經驗話俾佢聽，如果你了解咗你嘅對口嘅、你了解到佢哋嘅工作嘅，咁其實你喺你提出嘅方案啦，又或者你想同佢哋溝通嘅方法啦、你都會更加到位。咁亦都係去翻頭先，我哋可能有提過啦，就咩叫專業咧？即係個專業唔係淨係你塞啲嘢俾個客噶嘛。咁你個專業係一個互動嚟噶嘛。咁點樣將呢套專業都應用喺上司同下屬裏邊嘅溝通裏邊？咁呢個都係一個點樣將大家嗰把尺去對準嘅一個溝通模式。即係必要時就係抽離咗一啲嘅情緒。咁但係你話咁係咪即係我哋完全唔討論情緒啊？其實又唔係嘅，反而有陣時我哋覺得係一個時間氣氛啱嘅情況底下啦，其實個上司亦都可以問個同事，其實你上次其實可能聽到我話俾你聽你有錯嘅時候，我好似感受到你有啲咩嘅反應喎。咁你其實嗰陣時你其實諗到啲咩？
3: 但如果你嘅同事即係嗰個下屬啦，所謂佢嗰種答法咧，有陣時係嗱，大家都按翻你個假設先，就係大家都係覺得係為件事好嘅，你都感受到嘅。但有一類嘅同事咧，就係佢係一面牆嚟嘅，即係你講完乜嘢咧？理解，理解，
2: 就是两缝墙沟通啊，会唔会？
3: 即系咁，你讲你点？你问亲佢咩都系，
2: 系
3: 冇嘢啊。理解，咁嗰陣時我哋應該又點樣做呢？
4: 咁如果佢講得理解嘅話呢，就係、一個我會預示到就係個上司俾緊嘢佢接收囉。咁你要令到佢開口俾嘢嚟囉。即係呢個就係一個互動上面嘅技巧啦。因為其實我諗作為上司或者作為經驗多啲嘅人，就會成日覺得係我哋俾嘢嗰個同事嘅。但係其實譬如我哋而家職場上面有時都會講我哋叫 two-way mentoring 啦、即係個雙向嘅導師啦，即係其實佢哋都會喺佢哋新嘅角度上面，可能俾多啲諗法我哋嘅。尤其是而家可能喺個職場上面，其實佢哋新嘅一代佢哋有啲睇法或者有啲經驗，其實可能令到我哋會有啲唔同嘅方法去應用啦，或者可能有啲處理會唔一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去到你頭先講嗰種清楚明白。

0: 你啦咁樣。
1: 咩啊？
0: 啊，會問你想要咩㗎啦？
1: 有咩入嚟我房？三十分鐘嗰啲。
0: 我會問你。
1: 我覺得有時即係你 feel 到，可能同事之間都係為件事好啦。其實我覺得有啲似咧，係好似戀愛關係入面成日講啲 love language， 可能佢係重視身體接觸嘅。佢又重視送禮物嘅咁樣，即係大家嗰個對愛嘅嗰個重點唔同，咁所以話頭先 Wendy 話嗰個將兩把隻拍埋，其實係即係互相理解一下對方，其實你覺得件事嗰個重要性或者嗰個焦點擺咗喺邊度，即係嘗試喺嗰個尺度先拉翻去雙方嘅嗰個距離，然之後先至有下一步溝通，係咪咁嘅意思？
2: 其實係㗎，如果喺頭先討論嘅前設裏面呢，我諗你哋呢個上司未必係直屬上司啦。咁如果係直屬上司嘅話，其實呢兩把尺係應該要未必要貼得好緊，但要理解個差距其實係邊囉。我諗要兩把尺拍到一模一樣呢，其實係好難，甚至冇乜可能嘅，因為其實只有兩個唔同嘅人㗎嘛。咁但係我點樣去理解呢兩把尺嘅差距，同埋喺咩適當嘅時候呢種差距其實反而係可以有佢嘅作用，令到件事更加好嘅呢？因為其實我哋有時都會用一個例子，就是當你兩個人加埋點樣發揮一個大過二嘅效果呢，其實呢個就是當你將大家嘅差異其實發揮到佢嘅效用嘅時候，其實係會有一啲意想不到嘅效果喺度嘅。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唔同嘅方向啦。
3: 明白。咁有一個實例呢，就是關於我朋友，咁佢喺一個圖書館度工作，佢就係我咁嘅年紀啦，咁然後就帶住就係細過阿彪嘅年紀啦，咁大家就一齊去工作。咁我試下一次咧就係掛八號風球，即將掛，已經即係通知咗我幾多點會掛咁樣。咁跟住去到即係差唔多掛，但其實個天氣都仲係唔係話即係感覺到好橫風橫雨嗰只嚟嘅咁。咁有一個即係人就行入嚟圖書館咁樣啦。咁跟住咧阿彪咧就話啦喂咁唔好啦，話俾佢聽走啦，因為我哋就嚟要八號風球啦喎咁。咁然後咧嗰、那個即係 experience 就同仲有其實仲有一個鐘喎，
0: 仲有一個鐘，
3: 仲有一個鐘先掛喎。咁人哋都嚟到門口啦，點解唔問咗佢有啲咩需要，或者佢係需要資料上嘅協助或者乜嘢？問下先啦。咁然後阿彪就話啦：我做乜嘢要問啫？我做一個鐘頭都生，如果佢過咗一個鐘頭，咁我咪仲麻煩咁樣。咁咪好多呢啲嘅大家就喺度拗就當然我朋友就會覺得而家點解佢哋係咁樣做嘢㗎？點解人哋都嚟到唔可以方便下人哋嘅咩？人哋又嚟到點解唔做埋佢先掛波？咁可能係就係咁咧，點解要即係咁拒人於千里咧？咁好多時就係 experience 嘅同事同埋咩，佢就用翻自己嗰個年代，我哋以前年代都係咁噶啦，莫講咩，我哋點都做壞噶啦咁樣。但係而家佢哋就會用翻佢哋自己嘅角度，
1: 整頓職場啊！呢啲就係
3: 啦。咁其實喺一啲咁樣類似嘅大家嘅一啲衝突上咧，應該點樣做？點樣去 compromise？ 或者其實大家嘅點樣去體諒或者理解咧？
2: 其實我覺得如果在你剛才講的例子裏面呢，我覺得是不是一定要譬如阿彪咁去問呢，其實可能你個同事都可以去問嘅，咁即係呢個係一個角色嘅調換啦，即係有時候我哋都會講，因為譬如剛才講嘅例子就係話我哋喺要溝通嘅時候要去代入人哋嘅角色㗎嘛，咁有陣時就係話如果喺呢個情況佢擔心嘅可能就話我過咗一個鐘頭咁點算呢？咁可能我會倒返轉頭會問佢，就係其實如果你早啲問佢，佢咪唔會臨尾先至俾嘢你做囉。即係呢個亦都係可能另一個角度去令佢覺得唔使咁擔心嘅。其實你提早咗呢一個鐘頭去擔心，可能你幫完佢15分鐘就走呢。
3: 冇錯冇錯，係
2: 即係呢個亦都係未必一個正面，即係我諗係一個正面回應得嚟，又唔係只係得佢提供嘅一個角度同埋方案去睇一件事囉。咁呢個亦都係有陣時譬如如果頭先翻返去話可能如果讲话同上司下属之间如果有一啲冲突嘅时候，如果喺一个头先讲过有中间人嘅角色嘅，有嗰、那个中层嘅，咁其实个中层可以做嘅就係可能会问返双方，如果你喺佢一个咁样嘅情况、你喺佢嗰个岗位呀，佢个经验呀，或者佢有一个咁嘅背景，其实你会諗到啲咩呢？你会感受到啲咩呢？其实仲有啲咩选项呢？即係我諗其实我哋有阵时个冲突点解咁难去处理呢，就係、大家都只係睇到自己眼前原先有嘅選項，其實中間係冇大家一齊行埋過嘅。
0: 係嘅，不過嗰樣嘢困難就係兩樣嘢啦。第一就係宏觀上面有陣時就係個公司或者個制度，盡量唔好令到上司同下屬咧有啲咁樣嘅模糊時刻。即係你應該有個清楚係指引㗎喇嘛，即係你幾多點啊咁樣。即係如果一個制度，我哋話即係一個相對叫做規律嘅制度咧，可能幫到件事嘅。

0: 即係你有到即係人事上面嘅討論啦。但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講真啦，即係喺嗰個接觸上面討論上面呢，有陣時上司就會覺得唔係每件事都要傾咗先，因為我同你仲要傾，嗱剩翻一個鐘啦，我同你仲要溝通嘅話，可能係半個鐘頭嘅時候，我要解釋俾你聽點解我個決定咧係基於呢個安全啦，五年前咧有個 case 啦咁樣。有陣時點解我有指引，就係因為過往嘅經驗製造咗啲指引出嚟啊嘛。咁呢啲都係複雜嘅即係場合。
1: 同意啊，同埋呢個指引究竟有陣時係幫到定係令到大家更多規範咧？因為其實呢個就係話喺指引嘅需要同時，究竟有幾多空間需要兩個人去商討件事咧？咁同埋冇錯，你呢個個案可能你用半個鐘，但可能你解釋咗呢個個案，你大家有個默契之後，
2: 日後就好行啲啦。啱嘅，好咁，我哋今日咧即係叫做拆解咗好多即係呢啲嘅問題。太多嘢讲啦，咁我哋呢一个环节咧，其实即系耐唔耐就会出现咧，同大家分享下呢个话题嘅。不过呢一刻咧，重中之重，我哋要即系揭晓咧，头先我哋即系派礼物嘅有冇听众答得啱先？
3: 系啊，我哋嘅四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啊，咁考考大家咧，就喺7月29日 ，Ada 姐咧分享咗一次喺纽约搭的士嘅经验。咁佢当时咧就用咗英文咧去回应个司机嘅。嘅呢個嘅動作啦，咁跟住咧，究竟係答案係乜嘢咧？當時 Ada 姐係話 ：，OK，thank you so much 嘅。
2: 哦，係咩？
3: 哦，係，
2: 係我哋唔係聽。
3: 哦，係啊，係啊，係啊，我哋有個答案可以播翻俾大家聽。
4: 四日快樂有獎問答遊戲。
2: 咁話說我有一次喺美國，咁啊搭的士，咁話說我就即係俾錢啦，咁又俾完錢之後咧，咁佢找錢啦，係咪？咁佢找錢咧就係有紙幣同埋有一啲零好細嘅硬幣咁樣，咁咧我就好下意識咧我就攞咗個紙幣，跟住我就冇攞到啲硬幣，咁我就落車走啦。我話哇 OK，thank you so much。
0: 你諗住禮貌地即係俾隻小費咁樣啊？
3: 系嗰、那個停顿位都掌握得好好嘅呢位得奖者，咁得奖者咧就系呢个简丽霞小姐嘅，
2: 恭喜晒！
3: 佢得到呢个清凉手袖一份，
2: 恭喜晒！多谢你啊，我好惊冇人答中啊，即系多谢一位听众，
3: 多谢听众，
2: 系非常之好，
0: 好多答都中噶，不过第一位
2: 系啦，系咪叻叻啦？好咁啊，唔该晒 Wendy 啦，同我哋分享今日嘅话题啦，咁啊亦都即系多谢晒大家嘅支持，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4: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表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无停落力。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建议，当达到指定温度就发出工作暑热警告，并且将警告级别与温度直接挂钩。特朗普证实上月在特勤局指示下，从土耳其秘密转坐另一架军方飞机，而不是空军一号离境，又认为自己坐的飞机更容易受到攻击。详细的新闻内容，内地近年在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以及绿色氢能等未来产业发展一日千里。相关企业负责人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产业发展潜力巨大。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表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冇停落嚟。林汉山报道。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其中一项新兴支柱产业低空经济，近年在内地发展迅速，各省市积极展开战略布局，民营企业纷纷提升设备和服务。位于广州的益航智能集团有超过十年研发经验，其中一款最新的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去年获国家民航局发出营运合格证，可以正式载人飞行，亦都意味着逐步迈向商业营运模式。集团副总裁贺天星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公司的愿景是希望让每个人都能够坐住这些空中的士在城市上空穿梭。
3: 低空经济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下一个发展的赛道的一个共识，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城市空中出租车可以在整个的城市内自由穿行的这样一个模式，赋能千行百业，飞入千家万户，它会迎来产业革命的一次变革。
2: 至于未来产业就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位于江苏省的国富氢能集团是内地的氢能设备龙头企业之一。集团的海外营销总经理王成认为，绿色氢能要进一步走入市场，需要克服种种困难，政策带动是其中一项关键因素。
4: 因为根据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对氢能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有巨大的一个需求量之后呢，也能触动产业一个升级。通过一个规模化来降低氢气设备和氢气制备的成本。降低成本之后呢，也更利于氢能的一个发展和推广。
2: 特区政府正是编制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包括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等。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说，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
5: 因为这个大湾区大家可以优势互补，我们亦都在深圳是成立了深圳分园，在这个创科或者是产业改革那个升级转型呢，这个步伐呢是一直是没有停下来的。
2: 钟确仪又认为，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的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说广东天气极端酷热，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测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天文台又说，随着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在本周后期会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礼拜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劳工处正是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建议，当去到指定温度就发出工作暑热警告，并且将警告级别和温度直接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说，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量度指标。黄贝文报道。
6: 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敏感度更高。 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都觉得炎热闷焗，但仍然只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令不少工友产生疑虑。林振声认为可以考虑将有关警告级别和气温直接挂钩。
7: 如果温度都是一个比较简单直接或者大家工友易理解，因为大家都是看天文台看几多度嘛，过往亦都有经验是应用过在黄色警告，就是通常35度一个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所以这个温度其实亦都是可以考虑在红色黑色，譬如更高去到36、37、38，那你就定一个和红色或者是黑色挂钩的一个安排。
6: 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李永富在同一节目说，市区气温和上水或机场等地区可以相差很大，建议当局考虑划分地区性、全港性两套指标。
8: 停机坪尤其是一个咁空旷暴晒嘅地方，佢自己有冇个独立嘅温度指标可以俾到出嚟咧？咁样工作上高，如果喺某一啲地区，未必系单单指机场嘅，咁可能元朗或者上水，喂，喺嗰度做紧一啲街道清洁嘅，咁佢哋可能都系做紧同样嘅保护晒嘅情况下低，地区性上边嘅，同埋一个大为全港性嘅指标，即系有两套指标。
6: 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殷伟桥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者暴雨下有休息的地点。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9: 有报道说，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lift得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以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同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同执漏阶段，大楼仍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同影响，政府保留追究权利。黄海怡报道。
10: 有报道说，玛丽医院重建之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开始分阶段启用，大楼入面仍然有大量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来多次故障，包括急聚，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候说，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由建筑署负责兴建，建造工程去年大致完成，目前大楼部分设施包括空调负压系统和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由于仍然未能够全面投入使用，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又强调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早前发现情况之后立即跟进，建筑署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和妥善地完成有关执修工作。按照现时进度，预算在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有关工作，而就住工程延误所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根据机电署的网上资料，去年7至到今年6月有25宗已经上报署方的升降机机件故障记录，当中有7宗涉及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承建商安力电梯有限公司，包括涉及部件故障导致有人被困，有乘客不适。另外去年7月一个电梯技工被困在lift槽送院之后不治。安力电梯有限公司属于安乐工程集团的附属公司，本台以电邮向公司查询，暂时未有回复。根据医管局资料，玛丽医院第一期重建计划的筹备工程在2014年展开，至到2024年12月大致完工。工程费用方面，按付款当日价格计算，主要工程涉款135亿。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9: 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16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话，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帮助。张万健报道。
11: 哥伦比亚地震后进入全国灾难状态，在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有超过50万人口的佩雷拉市，电力几乎完全中断，大批居民因为担心再发生余震或者房屋受损，被迫露宿街头。救援人员同志愿者通宵在破碎的混凝土中挖掘，动用起重机、挖泥机等工具协助，又组成人链徒手搬开砖石，每隔几分钟就停低，听下有没有被困人员的生命迹象。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星期二访问佩雷拉，表示已经颁布一项为期3个月的经济救济措施，包括向房屋受损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修复房屋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问题。这场星期一早上发生的 7.4 级地震是哥伦比亚几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截至星期二上午已经录得近百次余震。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塌，几百栋住宅受到破坏。地震亦摧毁重要基础设施，民航部门关闭6个机场，电力、供水、医疗和电话服务在多个地区仍然中断，尤其在震央附近的乔科省，为救援和物资运送带来困难。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以及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表示已经准备好$5,000万，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上个月在特勤局指示下，从土耳其秘密转乘另一架军方飞机，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境，又认为自己坐的飞机更容易受到攻击，但自己不担心。梁正涛报道。
12: 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因为收到伊朗方面可信的暗杀威胁，秘密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证实自己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建议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当时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
13: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12: 当时空军一号上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同传媒，对于外界质疑机上乘客是否身处险境，特朗普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反而可能是敌人更有可能落手的目标。特朗普说今次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自己亦都不信任伊朗，因为德克兰一直欺骗他。他又重申美国现在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曾经向美国通报空军一号可能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报道又说，国务卿鲁比奥当时是留在空军一号上的高级官员和工作人员之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国会听取有关伊朗对总统威胁，以及为总统从土耳其撤离而采取非常规措施的简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9: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说，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强调在伊方条件满足前不会重开这条海峡。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要求伊朗就战争、袭击和抗议活动中的遇难者赔偿。梁正涛报道。
12: 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地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话，呢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又话，截至星期二，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新任秘书雷扎伊当地星期二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他的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必须要结束战争，归还伊朗被冻结资金，并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又说，如果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那份协议将会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同日亦都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亦都提出新的要求，包括伊朗就战争、袭击和抗议活动中的遇难者进行赔偿。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形容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是对他狠狠打击。特朗普强调，美国的弹药储备没问题，美国正是疯狂地制造弹药。在双方延迟再度升级之前，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过去两三日释放的信号显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都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9: 跟住由张曼义转持《动感天地》。
14: 《动感天地》。
11: 巴黎圣日耳门对阿士东维拉的欧洲超级杯赛事，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在奥地利萨尔斯堡红牛体育场上演。不过贵为应届欧联冠军和上届欧洲超级杯冠军，圣日耳门对于只能够在今场赛事使用空间较小的客队更衣室感到不满。星期一向欧洲足协反映之后，获额外分配通常由球证使用的后备更衣室，令两队都有相约的更衣室空间。圣日耳门派出20人参加欧洲超级杯，包括利物浦的目标球员巴高拿、中场域真亚和从维拉过档的法国后卫边尼。至于维拉今次是以应届欧霸杯冠军身份出战，是自1982年以来首次参加欧洲超级杯。另外，曼联中场曼治据报将会缺阵星期三对列斯联的季前赛。这位英格兰球员在红魔首三场热身赛表现出色，但在上周末对巴黎圣日耳门的赛事中，开赛初段因为脚部被踢中退下火线。虽然主帅卡比克表示是出于谨慎换走曼治，而且这位27岁球员在赛后可以自己行走，但是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他之后一直没有参与训练，不太可能出战今场玫瑰打比。
9: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表示，香港在国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落来。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建议，当达到指定温度就发出工作暑热警告，并且将警告级别与温度挂钩。特朗普证实上个月在特勤局指示之下，从土耳其秘密转坐另一架军方飞机，而不是空军一号离境，又认为自己坐的飞机更容易受到攻击。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预测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甚高。 广东天气极端酷热，高温触发嘅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5: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6: 欢迎收听呢一节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連續兩日下跌，恒生指數中午報25,352點，跌300點，跌幅係大約1.2%。半日主板成交額1,170億元。科技指數報4,767點，跌咗56點，跌幅亦都係大約1.2%。ATMXJ 半日跌咗近2%，至到超過3%。內房、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就做好。中心、智普、华虹宏力和 Minimax 升超过3%，至到近10%。消费股普遍向下，安踏和万洲跌近4%或以上，长和跌超过3%。外电引述监管文件指，航运企业 MSC 和贝莱德已经撤回向欧盟反垄断机构提出有关收购长和旗下巴塞隆拿港口码头的申请。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你好啊 ，Mark。
16: 系你好，你好。
6: 想问一下啦，港股啊，其实咧早几日嘅时候，早排咧即系升过26,000點楼上，跟住又再向翻下，其实系咪都反映翻咧26,000點咧短期嚟讲都仲有一个比较大嘅一个上方嘅阻力咧？而同时咧，即系今日港股半日亦都跌咗300點，再下方咧，即系会唔会有一个大少少嘅回吐压力存在咧？
16: 我相信如果睇翻即係成個港股過去嗰幾個月嘅變化咧，由即係所謂五窮六絕，跟住七翻身啦，算係符合得到嘅。咁特別係六月中打後咧，嗰、那個喺個恆指日線圖上面，出年所謂九年陰啦，咁就某程度上都係個形態就比較罕見，即係比較差啲。咁所以反過來嗰、那個七月份嗰、那個反彈咧。亦都係做得比較持續啲，儘管中間嘅過程咧，成交就唔算話即係十分之多嘅，咁但係亦都冇所謂啦，因為一方面都係之前你見到南韓股市或者甚至外邊一啲 AI 嘅板塊個股值要有翻啲下調咧，部分資金即係停擺港股，可能係比較傳統啲或者係舊經濟啊，大家有數得計，即係相對嚟講係比較防守性。咁但係呢個動作咧，其實我相信七月份就完成咗嘅。咁同埋都即係考慮下，即係七月份嗰、那個頭先提到個形態咧，就係、是、個價量並非即係非常之配合啦。咁所以去到八月開局嘅時候，儘管係曾經去到26,000嘅，咁但係就個形態上面咧，似乎就算佢要再進一步向上咧，都要先唞一唞氣。咁暫時呢幾天你見得到即係成交同嗰、那個頭先提到嘅情況，即係係好明顯係即係做一個所謂整固嘅形態啦。咁而即係見到佢喺26,000受壓之餘咧，其實譬如你話睇翻其他技術嘅分析啊，譬如你話嗰個250天線、100天線匯聚咗之後咧，其實個指數亦都係跌穿咗呢啲水平嘅。咁所以我相信短期嚟講咧，你頭先講嗰個可能再跌深少少，其實機會都有。畢竟你睇翻嗰個恆指啊線圖上邊嗰、那個即係有少少即係陰陽燭嘅嗰個背景去睇咧，就係喺尋日。同埋前日咧，其實做咗一個即係穿頭破腳嘅，咁呢種形態底下咧，都有可能係再跌深少少啦。咁相信即係短期嚟講，如果冇乜特別大嘅變化，咁我相信暫時個形態上邊咧，應該往下走，試一試25,000嘅機會都大嘅。
6: 咁同埋頭先你都提到啊，就係咧八月啊開局啊，除咗26,000之外咧，個成交啊亦都可能唔係咁配合啦。近日見到咧，即係去到已經好挨近2,100億嘅，即係挨近2,000億嘅邊緣啦。你覺得咧短期啊單日成交會唔會話甚至乎2,000億都會失手咧？定係可能未至於咁悲觀咧？
16: 其實又唔話真係好出奇啊，就算係失手咁。 因為好坦白講咧，你講七月份嗰個形態係受惠啦，某程度上受惠。外邊其實有部分嘅股市可能即係嗰個短期嚟講，即係有少少個風吹草動，咁有部分錢拍喺港股，但係平均嚟講，多數投資者咧其實對於港股咧都會係覺得係一個大型嘅上落市啊。好大程度上邊咧就係、是、外邊升咧呢邊又未必升好多，外邊跌咧呢邊可能跌得急啲。咁嗰個形態上面就令到投資者佢未必話真係好大嘅意欲啊，去增加即係個持倉。咁我相信就算係中長期睇好都好啦，咁佢短期未必喺個成交即刻反映翻曬出嚟。咁所以你話會唔會跌穿？頭先你提到嗰個即係水平，其實我覺得就唔係好出奇嘅事嚟嘅。
17: 嗯，仲有想問埋啦，因為近日不論外圍或者係港股啦，可能都留意住好多消息啊。港股方面咧，都會有好多藍籌股會準備公布業績啦，尤其是近呢一兩日係比較集中啊。咁而外圍大家都在等緊咧美國嘅通脹數據啊、CPI 同 PPI 方面啦。你覺得啲因素咧點樣去影響翻港股咧？嚟緊可能譬如今個禮拜剩餘日子嘅走勢咧？
16: 我相信最關鍵的地方始終是七月尾八月初的時候美日聯手去干預嗰日元咧，其實變相都是幫助了嗰、那個美債利息不要再急升嘅，咁亦都降低了美聯儲短期嚟講佢要再加息嗰個空間。咁呢樣嘢對於整體市場個風險圍立咧，應該係增加緊。咁如果基於頭先上述提到嘅情況咧，就係、是、如果外邊市場嗰個形態做翻好啲咧，咁停泊喺港股嘅錢可能又會即係未必之前咁踴躍啦，七月份嗰種。咁所以我相信形態上面就集中都會留意翻嗰、那個即係宏觀即係、那個央行啊。個事態個變化啦，咁但係當然即係好多投資者佢個別有即係即使個選股或者係個股嗰個動作，亦都係個操作上面就即係兩睇啦。咁但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整體形態上邊咧，恆指先試一試25,000嘅機會都仲係比較高啲。
17: 好啊，唔該曬阿 Mark 你嘅分析啊。啱啱咧就係永豐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陶國斌。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352点，跌咗300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170亿元。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341点，跌咗28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8点，升178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腾讯控股457蚊，跌13.8；盈富基金25.8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6毫7仙8，跌咗5仙8；XLE 南方海力士32蚊，升咗3.9；阿里巴巴122.3，跌4.1；MiniMax 359.2，升31.2；智普1,262蚊，升70蚊。建滔积层板37.4，升2.44；华虹宏力142.8，升9.5；中芯国际67.4，升2.1。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松玉智农、兰谷股份、江山控股、伟六科技股份同埋环能国际。五大跌幅股份系中食民安、农翼航空科技、中显智能齐家控股。台州水务同埋中华节能。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9，瑞士法郎9.663，澳元5.539，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6，欧元9.05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7。港金系报41,21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97.04美元，卖出价4,398.54美元。人民币中间价回升去到6.7882对一美元，比寻日嘅中间价升18点指，创超过3.5年新高。人民银行公开市场继续暂停逆回购操作，连续两日零操作，单日净回笼50亿元人民币，连续8日净回笼。 市場消息指出，內地時尚服飾銷售平台 Shein 最快下星期在香港啟動招股上市，集資最多大約218億元，公司估值將會不低於2340億元。外電報導指，公司顧問正向潛在投資者推介。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婷較早時在馬來西亞受訪時透露，截至今個月初，香港今年新股上市集資額達到410億美元，相當於大約3198億港元，超越去年全年的395億美元的紀錄。就連同後續集資額，相信今年的 IPO 將會刷新紀錄。會計師事務所立信德豪董事總經理林鴻恩指出，今年新股市場的集資額主要是由內地上市公司來港上市，亦即是 A 加 H 股上市帶動，當中不少企業有科技含量。他又提到，見到有不少本身在內地並沒有直接業務的企業，亦都有興趣利用香港的集資平台，形容新股市場踏入一個新台階。
18: 這個熱潮呢，主要就是 A 加 H 的 IPO， 即是國內已經上了市的 A 股，尤其是一些比較大型的市值的 A 股，有些科技含量的，無論你是 IT 科技又好，或者是醫療科技又好，或者是一些就算是工業生產型那些，都是有些科技含量龍頭企業的公司，他們下來集資。咁呢個係主打啦，另外就生物科技或者係 IT 科技呢一方面嘅公司係受香港投資者歡迎嘅。咁目前其實個市場咁暢旺，主要係喺呢幾方面啦。咁當然啦，慢慢因為個市場暢旺咗，都引起國際投資者嘅注意。除咗大中華區嘅公司之外，其實一帶一路嘅公司，甚至乎我哋都見到有啲係歐美嘅公司咧，雖然佢可能個業務都唔係喺大中華區嘅，佢都有興趣係利用香港呢個集資平台咧，係做一個初次上市又好，或者第二上市又好啦，除了東南亞之外咧，係蔓延到去歐洲添。
19: 即係見到一啲唔係直接同內地有業務嘅一啲公司，都有興趣喺香港上市集資嘅。
18: 係啦，係啦，以往就係海外公司，因為喺大中華區有銷售啊，或者有業務，咁你話增加知名度又好，或就嚟香港上市啦。但係而家咧係除咗呢個原因之外咧，純粹利用香港呢個集資平台、香港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去集資去發展。其實都有的，因為已經去到另一個台階了。
20: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1: 現在由阿望先跟大家跟進回了。荃灣路的路面障礙物就已經清理好了，就是出九龍方向，跟著環宇海灣的部分行車線已經解封了，交通已經回復正常了。转两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是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是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是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丰盛苑。咁同时而家青马大桥都系有道路工程噶，就系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5: 我德国人就推介你吹下风，听下歌，
4: 听歌，
5: 听歌，仲要听呢首。
6: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8: 手下留情，
5: 系咪凉好多呢？
9: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10: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9: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1: 经典广播剧《梁天来》，1995年作品，梁汉威领衔主演。
12: 我梁天来一生忠直，从来冇做过啲伤天害理嘅事，如今无端端俾凌桂卿陷害，火烧石室，造成7尸8命嘅惨案。菩萨，我求菩萨你俾个公道俾我。
1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5: 时间就来到中午12点37分，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看回港股中午收市情况，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352点，跌了300点，跌幅接近 1.2%。 主板成交额方面，半日就有1170亿多，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339点，低水13点。看回各分类指数方面，就见到工商业分类指数跌幅比较大啲，咁跌咗超过1%。咁至于金融分类指数啊、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都分别跌咗超过0.5%同埋0.7%嘅。咁睇埋科技指数啦，咁都跌咗超过1%噶。咁半日收报4767点，跌咗56点嘅。至于多谢活跃港股的中午收市的表现，腾讯457元跌了接近 3%， 盈富基金25.84跌超过 1%， 南方恒生科技4.68跌了超过 1%， 至于 XL 2南方海力士升幅就半日接近有14%那么多，报32元。阿里巴巴122.3跌了超过 3%， Minimax 359.2升幅超过 9%， 智普都是上升的，见到升了接近 6% 半日，报1262元的。建滔即层板37.4升幅接近 7%， 华虹宏力亦都有超过 7% 的升幅，报142.8。看中芯国际67.4升了超过 3%， 咪见到啦，今朝早啦，表现啦相对较差嘅股份啦，嘅恒指成分股啦，咁啊见到有呢个万州国际啦，咁啊跌咗接近半成，安踏体育跌咗接近4%，新东方跌超过3%，网易都系跌咗超过3%嘅。咁啊睇埋咧，即系表现咧相对咧比较好啲嘅恒指成分股啦，咁啊见到咧系康师傅啊，咁啊就升幅啦有接近半成嘅，跟住数落去咧就系内房股龙湖集团升咧接近4%，数落去啦，跟住就中国铝业、华润置地同埋中芯国际啦，个升幅咧都系超过3%嘅。咪睇埋内地股市啦，咁啊上证综合指数半日咧升咗超过0.3%，报3946点，深证成分指数14438点啊，升幅超过1%嘅。咁啊转头啦就会有咧财经热点分析啦，咁啊今日咧就揾下嘉宾啦，会倾下啦香港同埋内地嘅新股市场表现嘅，转头留意收听。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深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8: 财经热点分析。
15: 咁啦，今日咧，我哋咧财经热点分析嘅嘉宾咧，就请嚟咧 Alphas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倾下噶。你好 ，Harris。
19: Hello， 你好 ，Connie， 大家好。
15: 系啊嘛，睇咗呢个转头我哋会讲翻啦，香港同埋内地嘅升股市场啦。咁之前咧，我哋不如睇睇港股咧，今日咧半日个表现先啦。咁见到咧，即系港股咧低开超过150点之后咧，个恒生指数啊，跌幅咧度扩大咧，去到接近330点啦。咁低见过啦，25323点嘅。咁个港股今朝早表现咧，就比较弱啲啦。有啲咩因素咧？
19: 其實就本身市場都是關注中東地緣政治的局勢，因為大家知道就本身巴基斯坦想調停，但是調回轉頭就講緊伊朗自己出來呢就說美國如果不應承曬佢嗰啲條件的話，他們不可翻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咁樣，咁變咗個油價咧係咁樣嘅基本咧就順咗伊朗嗰邊為主啦，咁所以你見到咧嗰個嘅紐油方面咧上翻84蚊，咁本身布油亦都去到89.68咁樣，咁其實就相對啦，大家都擔心未來會唔會刺激到個通脹，咁因為今晚方面嚟講都有兩件大事對於我哋嚟講會發生嘅，咁第一當然騰訊方面嘅業績啦，咁第二方面嚟講就本身個 CPI 方面嚟講到底做成點，呢個係美國嘅 CPI 嚇，咁講緊做成點，咁因為依家咧市場其實預期就本身按月會升翻，咁例如嚇咁整體方面 CPI 由-0.4就去翻即係正0.1啦，咁而核心方面嚟講就本身由零去翻0.2咁樣，咁但係如果對於年嚟講咧，就大家稍微樂觀少少咁，因為年方面咧就由3.5去翻3.4，而講緊係核心方面嚟講2.6去翻2.5。如果啲數據係理想嘅話，港股會做翻好啲，咁其實本身嚟講有機會會再上翻去之前啲高位，例如講緊26,187点嗰啲位置咁樣。咁因為呢個對於聯儲局方面個加息個行動咧，個機會就會細咗嚇，個美匯應該會跌，咁而調翻轉頭嗰個債息方面嚟講都會回穩翻啲咁樣。咁調翻轉頭啦，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嚇，咁啊通脹數據比較多嘅話咧，咁比較高嘅時候咧，咁會有機會個恆生指數咧。嗱，今日呢個位咧，其實你見到好多都係大概喺翻25,300附近徘徊啦。咁其實呢個位咧，就之前嚟講啲成交密集區嚟嘅，其實咁因為本身大家見到喺七月份，即係16號開始咧，一路其實講緊至到去差唔多月尾嘅時候咧，都喺呢個位置徘徊。咁而今日去翻呢個位置嘅時候咧，之前嚟講啲阻力咧就會變成咗個支持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一下子突破咗跌穿咗呢個25,300嘅話咧，咁其實本身就會有機會行翻去往下嗰、那個嗰、那個橫行區嘅支持咁樣，嗰、那個位置翻喺24,800至24,500嗰啲位置咁樣。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其實嚇咁啊，恆生指數需要整固一下呢啲好正常咁樣。咁但係本身唔係啲好咩得人驚嘅事，都係波區間上落咁樣，較大機會就係頭先講到嗰啲位置啦。咁啊，講緊就本身24,500至到講緊係呢個嘅26,500之間波動啦。
15: 嗯，咁其实咧，你都提到两个因素啦，一个因素就系腾讯入职啦，另一个因素咧就系咧讲紧美国嗰个 CPI 嘅数据啦。有冇话咧边一个因素咧对于港股个影响咧个左右嘅程度大啲啊？
19: 兩個其實都唔大，因為講緊騰訊始終咧佔住個恆生指數有 8% 咁樣，咁同埋咧騰訊差唔多係一個敲門磚嚟嘅，對於翻呢個嘅科技股個業績咁樣，咁因為科技股本身暫時係騰訊帶頭啦，咁同埋騰訊亦都有搞到呢個 Angelic 方面嚟講啲 AI， 咁 Angelic 就之前嚟講嗰隻龍蝦啦，大家仲好記得，咁講緊就本身所以市場預期佢哋嗰個盈利增長係按年有 9.7% 嘅，咁本身嚟講即係。除了 Angelic AI 方面来讲亦都会留意埋佢啲游戏啊广告啊呢啲咁嘅考虑。市场方面来讲暂时呢如果讲个股价走势呢咁就本身依家一路都喺400-500元方面徘徊緊。如果你话有一啲嘅即係业绩方面呢做得好嘅咁可能会突破500元都唔奇咁样。但调返转头呢如果你话讲緊系嗰个美联储或者讲緊系呢个嘅通胀问题呢呢、這个就直头影响全球嘅分科嘅其实咁全球冇钱嘅咁即係升唔到啦，其實咁所以變咗嚟講，點解我話兩個都咁重要咁樣？所以其實今晚大家嚇唔好偷懶，其實嚇都要留意翻即係港台方面嘅新聞咁樣。
15: 哇！咁多謝你幫我哋宣傳啊。咁另外咧嗱，其實美國數據咧就唔單止咧，淨係呢個即係通脹嘅 CPI 嘅通脹嘅，咁仲要其實星期四咧通脹有一個生產物價指數 PPI 啦，咁星期五咧都有個零售銷售嘅，其實呢系列嘅數據咧都一樣咁緊要喎。
19: 係啊，其實講緊就因為美國咧有70%都係靠嗰根係消費嘅，其實係佢個經濟，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本身嗰個嘅零售銷售係緊要。PPI 方面嚟講咧，就反而三個數據裏邊佢比較上係次要少少，但係咧始終佢因為有個前瞻性，意思係咩咧？意思係如果嚇佢哋嗰邊嗰個嘅生產物價指數係升得急嘅時候咧，咁其實市場會擔心會唔會即係最終係喺翻實體經濟上邊反應。暫時嚟講，市場預期啦，依家按月方面嚟講個 PPI 其實都由-0.3嚇，-0.3去翻正-0.2，其實嚇咁啊都彈升成-0.5嘅，其實嚇。我相信同個油價方面啲關係，核心方面嚟講就好啲，咁啊由-0.2去翻-0.3嗰個位置咁樣。咁而零售銷售方面嚟講咧，就本身佢都嗰個嘅按月增長啦，稍微放慢翻少少，由-0.2去翻-0.1。咁而講緊就本身核心方面嚟講，就由-0.2去翻正-0.2咁樣。咁未來方面嚟講，呢兩日大家都留意翻個數據，咁啊尤其是今晚。
15: 嗯，咁另外咧，即系见到咧内房股啦，今日咧有个比较大啲嘅反弹啦。咁譬如话咧，见到即系龙湖集团升超过3.6%啦，华润置地咧升超过3.4%，咁中海外咧就升咗超过1.6%嘅。咁似乎有啲消息咧，即系同即系一啲城市更新蓝图有关。
19: 嗱，讲紧系的而且确就本身偶尔都有啲。就消息方面嚟講啦，咁啊講緊係俾到大家一個憧憬，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有啲嘅即係可能城市更新啊，又或者甚至乎其實可能個別嘅城市可能會有啲嘅居民方面嘅即係入籍方面啲嘅新聞啊咁出嚟，咁都有其實咁早前上海都有新聞出過咁樣，咁其實咧就我自己個人睇法，就對於翻內房咧，我都係有啲保留其實因為呢個係關乎到嗰個中國內地嘅人口。結構嘅問題，咁始終咧，其實由講緊就70年代尾80年代初開始一孩政策到依家咁樣，咁其實已經孩咗好耐嘅啦。其實即係簡單講，如果你80年代頭嗰啲出世嗰啲，依家已經講緊到40幾嘅啦。其實咁你調翻轉頭，咁講緊可能已經去到第二代嘅啦。其實即係一孩之中嘅一孩咁樣，咁你其實去到咁嘅情況咧，頭頂上邊如果依家個 B B 啦，或者個小朋友咧，其實頭頂上邊有三層樓等緊佢住嚇，包括。即係自己爸爸媽媽、爺爺嫲嫲同公公婆婆嗰幾層樓咁樣，咁一下子要其實講緊咧，有一個好大嘅樓房需求，我自己覺得係比較棘啲嘅其實嚇。咁而調翻轉頭咧，其實嚇呢個就等於翻幾年前，即係講係2019年咧，咁其實中央都推出過一啲嘅，即係講緊係嗰啲棚户區改造啲咁嘅政策咁樣，係刺激過一輪嘅。但係其實今時今日咧，即係過一期即係谷咗出嚟嗰啲。你當恒大或者嗰間當呢個融創啊嗰啲咁樣，佢哋之前起咗啲樓咧，其實老實講，依家都我相信有好多仲吉緊嘅，其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我自己對於呢啲股份咧，逢親有呢啲消息咧，其實都係一個嘅即係。 本身嚟講嚇，如果套牢咗嘅，咁可能係乘機走嘅機會咁樣。咁好多隻其實嗱，老實講都係炒緊波幅嘅，其實嚇。咁中海外啊，或者環基地啊咁樣，佢哋其實講雖然好似係一底高過一底，但係個頂咧其實下下都頂住喺某啲位置咁樣。咁所以比較嚟講，大家如果係炒埋呢啲股份嘅話，咁一定係低先至買咯，就高就唔好買咯。其實嚇，咁不過好處就係咩咧？經歷咗咁多年嘅洗禮啦，調翻轉頭，佢哋都開始叫做揾咗個底咁樣，咁就冇話要跌破之前嗰啲最低位咁樣。應該其實我覺得就都有啲支持，所以其實咧喺底先買就高位冇謂追。
15: 咁总之呢进行一啲买啲嗰买决定嘅时候啦，都即係就会做好功课啦，即係炒埋呢啲嘢就唔係几好啦吓。咁其实如果睇返啲消息面嘅方面啦，即係内地嗰、那个即係将会喺15期间啦，即係投入大概15万亿元人民币呢用嚟做城市更新嘅。咁根据嗰个更新蓝图啦，咁要改造115000个老旧小区啦 ,4000 个城中村同埋大概50万套危旧房啦，其实个金额啊15万亿元人民币咧，即系城市更新。

0: 15,000隻客，咁嗰陣就本身咧，呢、這個係即係叫做稍微多翻少少啦，其實嚇，咁但係都係嗰句，你要刺激到啲嘅老百姓啦，其實嚇，佢係真係有個興趣、有個意欲方面去換樓先得咯。咁因為呢個其實係要換樓啦，當然其實嚇，咁老舊房即係、就是、老舊嘅地方咁樣，暫時嚟講嚇，咁如果你話即係個別嘅，例如好似當年我頭先講到棚户區改造嗰樣嘢，咁都係會嚇，咁就有啲需求嘅，但係我自己覺得就要補貼咯，其實要可能中央方面嚟講幫一幫啲居民方面嚟講去換先至得，咁否則嘅話都係普普通通，我自己覺得就。
1: 咁我哋咧即係另外咧翻翻去呢、這個財經熱點分析啦。咁啊，即係個港股個新股嘅市道啦。咁啊，似乎咧即係有一個幾好嘅進展。咁我哋見到咧，即係港交所行政總裁咧陳奕婷咧都提到咧，就話香港年初至今嗰、那個新股集資額啊，咁就已經去到大概咧3,198億噶咯。咁啊，超過咗舊年全年嗰個總額。咁啊，預計咧今年咧其實咧都即係將會再創紀錄啦。咁其實咧，見面到即係之前一啲新股上市啊，或者招股啦，嗰、那個資金咧，即係流入去呢個即係新股啦，比較活躍咧。
0: 嗱，其實的而且確係活躍嘅，其實咁啊，港股因為如果你當頭六個月咁計啦，咁都有80-90間嘅公司方面嚟講係上咗市咁樣，咁其實就本身即係同期比翻啦，淨係比上半年啦嚇，唔計七月咁計啦，咁其實都有超即係有接近100%，即係翻倍咁滯嘅，其實嚇，咁所以呢樹係的而且確係幾令人雀躍咁樣，咁亦都的而且確就3,000多億方面嚟講，資金去打新去抽新股呢、這個係吸引嘅。未来方面嚟讲，因为仲有好多嘅新股方面嚟讲，都系准备嚟紧香港啦。咁所以其实就本身对于翻例如去 Shein 啊呢啲咁样啦，大家都会有个期望喺度。咁同埋咧，其实今次方面嚟讲嗰个嘅新股热潮有啲特色嘅，其实吓上半年方面嚟讲有24間公司啦，其实都牵涉到 A 加 H 方面嚟讲个上市嘅，其实吓咁啊，嗰阵已经超过翻2025年全年方面嚟讲19間，其实吓咁啊，亦都占咗募集资金方面嚟讲都有接近6成，其實咁所以其實本身咧，呢個市場方面真係有啲火嘅，其實同埋咧都幾啱市場方面嚟講，依家嗰個嘅投資氣氛，咁因為主要其實都係一啲嘅即係本身嗰啲電子相關或者電腦相關嘅硬件股啦，咁例如高端製造啊，咁啊光模組板塊啊，咁啊講緊記憶體啊，又或者講緊係呢個嘅消費電子啊呢啲咁樣嘅產品，呢啲咁樣嘅公司咁樣，咁所以市場方面嚟講都幾受得呢樣嘢咁樣，咁而上半年方面嚟講，咁本身嚟講就 AI 方面嘅大模型啦，亦都非常之受到市場歡迎啦，例如大家可能炒得好興合合嘅，咁好似逼近科技啊、智普啊或者希宇啊呢啲咁樣咧，其實就本身嚟講都非常之活躍。咁硬件方面嚟講亦都有嚇，咁你見到好似即係講緊係啲機械人啊啲咁樣，咁都好積極咁樣。咁所以未來方面嚟講咧，就估計仲會係繼續嘅，其實嚇，咁仲會係繼續。不過呢啲板塊我提一提聲啦，即係講緊係會比較波動啲，其實嚇。咁我成日都俾咗個名佢哋叫清兵股，其實嚇，因為一跌落嚟可以跌成80%，你都見到嚇，真係見到有嘅，其實嚇咁啊兩個月咁一兩個月已經跌翻曬落嚟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諗投資者如果真係抽新股嘅時候咧嚇，抽到梗係恭喜大家，咁可能會有一陣嘅升浪，咁其實本身嚟講大家可以即係嗰陣可以揸住一陣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始終好多呢啲股份咧，因為其實都係未必有盈利嘅，其實嚇咁變咗咧當佢哋升咗嚇1,2,3,4,5,6,7,8倍嘅時候咧，咁大家就唔好話太貪心，仲喺處高追咁樣，咁寧願講緊係賺少個錢，咁啊講緊係穩陣少少嚇，瞓得安樂啲咁樣，咁可能仲會比較好啲咯。如果唔係話咧，真係好似翻啲高位跌翻落嚟咁樣，咁本身真係跌得稍微即係都好多人都好痛啊，其實嚇。咁我撞例如嚇早排智普咁為例咁樣，差唔多3,000蚊跌落嚟，其實嚇咁就算依家都係得翻1,262蚊，咁你其實都已經腰斬有餘，其實嚇。咁所以其實講緊新股個熱潮，我相信未來仲會繼續嘅，因為中國內地係搞緊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係好需要大量嘅資金嘅，其實嚇。咁本身嚟講就會有機會即係進一步推升個市都唔奇，推升個市場氣氛添，甚至乎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就太高就無謂追咯。
1: 咁股票有升有跌啦，咁新股都系啦，咁即系买出嘅时候咧，都自己留意一下，即系考虑清楚啦。咁你都提到咧，即系啲嘅科技股啦，即系上市嗰、那个即系情况啦。咁其实咧，啱啱咧都见到个科技指数咧有啲改革嘅咨询啦。咁其实会唔会增加咗一啲诱因咧，吸引咗一啲咧相对即系？

0: 股咁大嘅，但系嗰个增长潜力系高嘅一啲即系科技股嚟到香港上市咧。
1: 有機會嘅，其實本身嚟講，因為依家咁好多時大家都會諗啊，會唔會 A 加 H 咧咁樣？咁因為依家即係招緊股嘅，你例如好似宇樹科技咁樣，大家都期望咗嚇，會唔會即係唔好淨係得內地得買？
0: 呢個內地嘅科創板嘅暫時就
1: 係啊，會唔會可以嚟到香港咧？咁大家好多時好引頸以待咁樣。咁未來方面，我呢啲都係大家會希望都會留意咁樣。咁其實我自己個人認為啦，本身對於翻即係依家嗰個市場熱潮啦，未來方面嚟講，我覺得就喺下半年方面都會繼續咁樣嚇，咁除非有突然有啲嘅即係不利消息嘅啫，其實嚇，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呢啲都會係繼續市場方面關注咯。
0: 咁另外咧，即係而家咧，即係市場都會關注一隻嘅新股啦。你頭先都有提過嘅就係 Shein 啦。咁即係市場預計佢就即係下個禮拜三招股咁啊，集資有218億左右啦。咁其實即係佢呢隻新股咧，即係個招個上市嘅過程咧，其實都即係唔算話好順利嘅。咁但係嚟到香港之後，咁會唔會話嗰個業務前景啊，各方面又點睇先？
1: 就因為其實咧，就本身Shein喺好多國家咁，其實都有業務，尤其是歐洲、美國嗰啲咁樣。咁其實個業務方面嚟講，佢俾我印象類似一隻品牌，但係佢用地鋪嘅形式，就本身嚟講Zara 嗰種咁嘅感覺，其實都係 fast fashion 啦。咁但係唔係自己做嘅，其實嚇咁係一個平台，咁俾好多商家擺佢哋啲產品上去咁樣。呢種嘅模式咧，其實因為個價錢方面幾吸引，我自己覺得咧就對市場方面嚟講都會係本身嚟講嚇，嗰個新股熱潮，我覺得都會吸引到好多資金去抽。其實嚇呢種情況，我覺得我唔需要特別擔心咁樣。會唔會其實好似頭先所講啦，咁啊恆生科技指數，因為其實嚟緊會加咧，由30隻加到50隻啦。會唔會可能有啲即係快速上市嘅渠道，例如好似翻 SpaceX 喺呢個嘅納斯達克100指數類似嗰種模式咧咁樣？咁呢個其實咧未來方面都唔排除有啲嚇稍為好啲、優質啲嘅嚇，咁啊嗰陣市值比較大啲嘅一啲嘅科技股咧，咁都有機會咁樣可能即係快速可以喺個指數上面反映翻出嚟咁樣。咁我相信啦，未來方面嚟講，就如果Shein即係喺香港上咗市之後，咁如果真係火熱嘅話咧，加埋落去個科技股指數裏邊咧，如果係對於翻未來科技股指數即係可以好似納斯達克咁樣，咁即係叫做流通或者市場嘅關注度高咗嘅話咧，對於港股方面嚟講有著數。因為點解咧？之前嚟講咧，港股好多呢啲科技硬件股嚇，又或者個別 AI 大模型，唔係冇升嘅，其實佢哋升好多。但係恆生指數點解好似即係講緊好似好死沉沉咁樣嚇？咁本身嚟講，因為喺恆指裏邊冇佢哋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稍後方面嚟講，加多啲宣傳，亦都可能有一個 fast track 俾佢哋有機會可以快速可以喺香港上嗰時嘅話咧，咁當然其實波動一定波動㗎啦。其實嚇呢啲無可避免。咁但係跌翻轉頭，咁都俾投資者方面願意承擔波動嘅投資者嚇，咁我頭先所講清兵咧，其實嚇深海個勇士嗰班咧，咁佢其實講緊都可以叫做即係多個選擇咯，同埋起碼揀實股咧，就唔係共幹嗰啲咧，叫做啦嚇。如果你話即係真係咁唔好彩啦，又輸咗嘅，揸住都有機會嚇。咁講緊翻家鄉就唔使話共幹咗，配大咗嗰個嘅風險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未來方面呢個都係期望住嚇，咁睇下恆生指數服務公司會唔會可以有更加多嘅即係進步嘅地方咁樣啦。其實已經好好噶啦。咁不過講緊係近百尺竿頭，近上一步咁解嘅啫，其實嚇。
0: 咁我哋就密切留意住啦，嚟緊咧即係有啲咩新股嚟到香港上市啦。好啊，今日咧就唔該曬啦 ，Alpha Global Markets 投資總監温鋼成啊，同我哋嘅分析噶。剛才提到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1: 個人冇持有，唔該曬。
0: 好啊，唔該曬，拜拜。
1: 拜拜。
0: 咁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352点，跌咗300点，咁跌幅咧就接近1.2%。主板成交额方面就有1,170亿几，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331点。节目时间够，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之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 lift 得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快和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劳工署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比较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如果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与红色或者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话，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就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暴雨下有休息的地方。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将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甲型肝炎疫苗的安排将于下个月12号停止，预约平台亦都会由下个月11号起停止接受男性接触者预约接种。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而未能于下个月12日前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合资格人士，中心会个别通知他们第二剂疫苗接种的相关安排。中心话，自3月中旬公布一个涉及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群组，以及其后展开为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两剂甲型肝炎疫苗之后，过去几个月涉及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个案持续下跌去到低水平，相信该感染群组的传播链已经被截断，对公共卫生风险可控。新西兰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赢得党内国会党团的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的领导人。新西兰将会在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民调显示，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国家党的支持度持续疲弱。有一连番失误过后，拉克森的支持度下滑。拉克森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传媒报道中可以明显看到关于他领导地位的猜测正在增加，因此宣布今日召集国家党举行国会党团会议商讨事件。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9点，跌313点，总成交金额1,22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2点，升183点。部分活跃港股着价，腾讯控股457.6跌13.2，盈富基金25.82跌3.2。南方恒生科技4.67跌6.2，阿里巴巴121.7跌4.7，Minimax 363.6升35.6，智普1,277升85蚊，建滔积层板37.5升2.54，华虹宏力142.2升8.9，中芯国际67.15升1.85。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01，瑞士法郎9.662，澳元5.537，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5，欧元9.05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7，升507，港金报41,215，升4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35，卖出4,402.3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喺中环广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但系比较车多噶。咁同时而家青马大桥都系有道路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咧？唔系5万张飞一齐拎出边卖嘅咩？
3: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5: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7: 建造环境安全手册。
8: 而家嗰个平安刻，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刻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嘅。
6: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 正论一点，健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在8月12号星期三的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郑瑞文和何雅妮医生的。Hello Lily。
11: Hello 瑞文你好。
1: 今天天气继续都是好热，现在看到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是生效的，所以各位都是无论户外定是在室内工作都好，都要喝多一点水，注意防晒和要消暑。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逢星期三我们都会分两个部分。首先头一个部分咧，喺一点至到两点钟会为大家带嚟癌症舒缓治疗系列啦。今日同大家讲解胰脏癌。其实胰脏癌呢一个嘅癌症咧，其实对于好多人嚟讲咧都好陌生，但原来喺香港咧并唔系咁罕见噶噃。
11: 因为咧其实咧，我谂大家咧对佢个认识唔系好多。平时咧我哋就净系讲心肝脾肺肾，我哋好少无端端讲胰脏，甚至你可能问。加一個人喂胰臟在哪裡，他都未必說得出在哪裡，何況胰臟癌或者他有什麼症狀呢？大家可能未必很清晰。
1: 對，既然是這樣，就趁著陣間的一小時，我們請來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和大家詳細講解他有什麼症狀，還有如果發現了之後其實有什麼處理方法可以幫到病人的。跟著去到2點我們就會回去電台那邊，2點至3點會跟大家講常壓性腦積水。其實這個话题咧，我有好多问号噶。嗱，脑积水就明啦，觉得系啲好严重嘅一啲脑部嘅疾病。咁但系乜嘢系常压性咧？
11: 常压性咧系咪究竟系经常压住啊，定系个压力系冇乜特别，系一个正常嘅水平，定系其他原因咧？一间咧，我哋又可以请嚟咧医生同我哋分享一下，什么是常压性脑积水，同埋佢嘅症状系啲乜嘢？
1: 冇错啊，咁啊阵间请嚟神经外科专科医生同大家分享嘅。咁啊，不过咧，而家首先开始第一个话题先啦，同大家。大家讲解胰脏癌嘅，喺直播室呢一度已经请嚟我哋第一位嘅嘉宾啦，佢系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临床肿瘤学系临床副教授、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蒋子良医生嘅，你好。
12: 你好。
1: 蒋医生啊，其实咧头先都讲到啦，即系胰脏癌咧，其实大家好似对佢认识唔系好深，但喺香港咧都几常见嘅个情况，可唔可以同大家讲解一下嗰个整体喺香港嘅情况咧？
12: 冇错啊，香港其实胰脏癌嚟讲喺香港过往嘅10年，其实我哋 見到一個明顯上升的趨勢。咁、如果你講翻十年前咧，可能佢每年嚇、新症嘅病發率咧，可能大約每年大約400至600宗左右。咁但係我哋睇翻最新嘅數據咧，其實近依兩三年咧，佢每年個新症嘅數目咧係已經係突破咗1000嚇，去到900至1000嘅啦。咁、而依個病其實個死亡率亦都好高嘅嚇、接近去到90%嘅。咁所以其實佢喺香港癌症整體嘅死亡率亦都係頭五位嘅。咁所以依、這個喺、香港嚟講，依、這個都同其他喺即係好多西方國家，我哋都見到差唔多嘅趨勢嚇。
11: 咁但係頭先你都提咧，即係個死亡率好高啦，即係有時有啲人就會講係癌中之禍啦。咁點解佢個死亡率咁高？係咪因為大家唔認識佢，定係有其他原因咧？
12: 我諗個死亡率高其實有最主要有幾方面嘅原因啦。第一方面就係即係個確診係好難，因為個胰臟嗰個位置咧，佢好多時候都係喺個其實喺個腹部比較深入嘅位置，咁佢喺個上腹偏向後邊嚇，俾十二指腸同埋個胃包住嚇，咁嗰個位置其實即係唔係咁容易會早期嘅時候唔會咁容易有病徵，咁、而佢到發覺嘅時候好多時候已經係會開始入侵咗附近嘅神經啊或者血管嚇，咁、變咗佢病發嘅時候亦都係比較遲。咁第二樣嘢就係因為嗰個癌嗰個性質佢係比較惡少少嘅嚇，咁即係我哋有時候講啲癌症比較惡就係話佢可能好細嚇，已經係開始有擴散嘅跡象嚇。咁我哋有啲研究見到咧，其實個腫瘤可能好細，可能胰臟癌嚟講兩三 cm 咧，其實可能有8至9%嘅病人咧已經有啲微擴散，即係已經開始擴散咗出去啦。咁呢個第二個原因導致嗰個胰臟癌個死亡率咁高。第三個原因我相信就係即係相對其他主要癌症嚟講。佢其實嗰、那個藥物啊，或者喺其他治療嚟講，嗰、那個進步嚇、即係相對嚟講冇咁大，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病人知道咗嘅時候，其實個選擇治療相對係比較少嚇。
1: 咁啊，即係呢三大因素令到佢嗰個死亡率咁高啦。但係都好好奇，頭先講到咧就係話，即係嗱，即係叫做十個呢個確診嘅病人入邊，可能大概9個咧都係最終即係可能好快就會死亡啦，1至2年間就會出現嘅事，係咪同胰臟佢本身佢嘅功能？佢嘅特性都有啲關係咯，唔知道，因為佢同十二指腸啊或者肝臟啊，覺得都好近嘅噃，
12: 係啊，因為佢嗰個位置，我相信係一個關鍵點啦，即係佢喺嗰個位置嘅時候，當病人知道嘅時候，通常都係比較後期，因為佢嗰個位置其實好近好多血管同埋好多主要組織嘅。咁如果嗰個位置佢就算唔係好大，佢可能已經入侵咗血管，入侵咗其他嘅主要嘅器官嘅時候，佢變咗其實係好難去做一個手術嘅切除嘅。咁而嗰個位置亦都係相對好多淋巴、好多神經線啊，佢亦都係好容易擴散。咁我相信佢嗰個位置上面其實對於即係胰臟癌係咁惡咁難醫，其實都有一個好關鍵嘅影響嚇。
11: 咁都想問翻咧，胰臟咧，我記得喺上腹一個長長地一個形狀，會唔會話咧佢唔同嘅位置呢一啲表徵係？會唔一樣㗎，即係或者都痛啊，定係其他原因咧？
12: 會啊，絕對會，因為胰臟我哋其實係一個喺上腹嘅組織，好似你所講咧，其實係一個長條形組織，佢其實都分咗頭、頸、身體同埋個尾部嘅嚇。咁、最普遍嘅嚇就係喺個胰臟頭嗰度病發，咁嗰度嘅位置咧，好多時候即係病人就會留意到就可能上腹有少少胃痛啦。咁但係初頭唔係好明顯，因為都市人好多時候都會有啲胃痛啦。咁到佢個病個腫瘤再生大啲，可能亦都會扯到去到個背脊。咁再嚴重啲，可能塞住咗膽管啊、十二指腸啊、有黃疸啊、屙茶式小便啊，甚至食唔到嘢作嘔啊，咁嗰個已經係比較後期嘅啦嚇。咁而喺相對近住尾部嚇，即係近住挨近我哋個身體個腹部嘅左邊嘅時候咧，咁嗰啲腫瘤可能個病徵更加唔明顯嚇，因為附近冇一啲好主要組織。咁好多時候可能都係左上腹，即係陰陰地有少少唔舒服咁樣嚇。咁嗰個情況嚟講，會更加唔明顯嚇。
1: 咁同埋咧，我哋即係好多時即係諗到胰臟咧，覺得佢嘅功用就係同胰島素有關，同糖尿調節我哋嘅血糖有關啦。咁如果有胰臟癌嘅話，會唔會喺糖尿或者係血糖嗰個水平見到有啲嘅指標性嘅一啲嘅波動㗎咧？會唔會？
12: 嗱，依個問題可以分幾方面嚟睇嚇。如果有胰臟癌病人咧，因為佢胰臟其中一個機能咧就係控制個血糖嚇，釋放胰島素。好多時候胰臟癌嘅病人，我哋留意到咧，佢喺做緊治療期間咧，佢個 血糖咧都會容易有偏高嘅。咁呢個相信同佢嗰個釋放胰島素嘅功能嗰、那個受到影響嗰個有直接嘅關係嚇。咁但係如果你話一般嚟講嚇，咁、我哋亦都見到有另外即係你未確診胰臟癌嘅時候咧，我哋亦都發現咧就係話，如果本身病人有糖尿嘅嚇，佢個我哋廣大都做咗一啲研究，就係話如果佢個血糖嘅水平控制得唔好咧，其實係會增加咗佢長遠患胰臟癌嘅機會嘅嚇。咁、而有啲小部分病人，咁佢即係原因不明底下突然間有個嚴重嘅糖尿咧，亦都係可能係胰臟癌嘅先兆嚟嘅。咁所以其實即係胰臟癌同血糖嚇、確實係一個比較緊密嘅關係嚇。
11: 咁頭先咧，阿蔣醫生都有講咧，其實糖尿咧都會有機會影響胰臟癌啦。咁除咗糖尿之外，有冇啲咩風險因素？即係咪家族史啊，定係其他嘅原因會容易啲有胰臟癌？等大家可以留意多啲咧。
12: 一般嚟講就胰臟癌即係同即係個年紀呢個關係咧，一般同其他癌症差唔多啦。即係佢病化年紀多數都係60几、70岁嚇。咁所以年紀大當然都係一個高危因素啦。咁另外就係話一啲生活習慣啦，例如食煙嚇、或者係即係肥胖嚇、又或者係飲酒，其實都會增加咗患胰臟癌嘅因素。咁如果你話疾病嚟講咧，又例如係糖尿，又或者係一啲慢性嘅胰臟炎咧，其實呢啲都係增加咗胰臟癌嘅風險嘅。
1: 咁呢個會唔會都係解釋緊點解近呢十年咧，即係可能都市人一啲某啲嘅生活習慣咧，都影響到呢一個胰臟癌個數字咧，好似係飆升得好快，幾百宗咁樣上。
12: 係啊，我即係呢個趨勢其實都唔單止係香港，喺好多發達嘅國家，即係喺不論係歐美啊咁樣，其實都係見到一個相同嘅趨勢。咁呢個相信同嗰個生活習慣啊，或者飲食啊，或者嗰個壓力啊等等，我相信都係有一個即係唔少嘅關聯嚇。
11: 咁但我都想問多少少，頭先你講咗好多唔同嘅症狀，都係上面好多唔舒服。咁但係其實好多嘅身體嘅狀況，例如胃啊，或者膽啊，或者個肝，即係其實都有機會有上腹嘅唔舒服。
1: 係啊，
11: 嗰啲症狀有冇啲咩唔同，或者啲乜嘢係要大家特別留意多少少？有啲咩係胰臟癌嘅風險會高啲咧？
12: 係因為確實即係坦白講，即係我有時自己都會間唔中有少少胃痛啦。咁你亦都唔會話下下就會擔心啊，
11: 咁
12: 我
11: 咪
12: 胰臟癌咧，即係咁樣。咁我諗大家要留意，即係第一樣嘢，我覺得同個年紀有關係咯。即係你話如果可能即係個30几岁嘅人胃痛嚇、即係佢同一個60岁以上嘅人胃痛嚇，佢有胰臟癌嘅機率絕對係唔同嘅。呢個第一樣嘢，即係要視乎翻個年紀嚇。咁第二，我相信亦都要睇睇嗰個病徵啦。即係胰臟癌嚟講咧，佢個上腹個痛咧，好多時候都會比較多啲係扯佢個背脊嘅咁樣嚇。咁呢個亦都係會俾到我哋一啲係即係資料或者一啲信號嚇，我哋究竟需唔需要再去處理？咁第三方面，我相信亦都係個病徵嘅持續性。如果佢都持續食咗一輪胃藥發覺都冇好轉嘅，咁我哋覺得真係要去進一步檢查。咁另外當然就係消瘦啦。如果無端端有上腹痛，亦都消瘦嘅話，咁呢個真係好需要去值得去注視，去即係搞清楚係咪。
1: 即係無論係咪胰臟癌又好，定係其他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警覺嘅警號啦。咁但如果就咁喺即係上腹呢度按壓咁樣撳下咧，會唔會 feel 到有嘢嘅咧？其實
12: 多數都 feel 唔到有嘢，因為佢喺個肚嘅傾向後邊嗰啲位置，除非真係大得好緊要，
1: 但又好少大到咁樣。
12: 係啦，咁所以佢大部分嘅情況底下，你都唔會話即係摸到一嚿嘢啊咁樣。如果即係摸到一嚿嘢，就好多人驚。咁所以就一般嚟講，我哋都會建議咧，即係如果上腹痛有懷疑胰臟癌咧，除咗要照胃鏡之外咧，我哋一般都會建議做一個影像嚇。我哋會即係比較傾向就係做一個電腦掃描。咁呢個即係會比較有效啲去排除即係有冇胰臟癌嘅可能性嚇。
11: 咁仲有啲咩檢查要做？即係其實我可能唔舒服，咁可能照完胃鏡，照完咁仲使唔使話抽血啊？做其他嘅檢查或者一個程序又會係點樣嘅？
12: 一般嚟講，如果純粹係胃痛嘅話咧，其實我相信做胃鏡或者做埋超聲波照個肝膽兒位置，同埋照個電腦掃描去睇清楚胰臟位置，我相信都足夠㗎啦。咁但係如果係咁唔好彩，即係喺個影像上面我哋真係見到係個胰臟嗰度有啲異樣，懷疑有腫塊咧，咁醫生一般嚟講都會安排抽針嘅嚇，喺個位置攞個組織去 啊，睇下有冇癌細胞。咁另外我哋都會抽一啲癌指數啦，如果嗰個情況底下，咁睇下有冇偏高。咁呢啲都會幫助到我哋去即係排除或者去確診究竟佢係咪胰臟癌。
1: 嗯，有啲興趣想知道抽針係點抽，即係感覺上佢又好似同其他嘅一啲器官都好接近啦，又要傾向後邊啲嘅地方，係點樣去做咧個程序？
12: 一般嚟講，我哋即係。都會期望就係即係會係用內窺鏡底下嚟抽嘅，即係我哋會係即係外科醫生或者腸胃科醫生咧，就會用內窺鏡將個即係個內視鏡去到喺十二指腸嘅位置，咁喺個內視鏡咧，亦好多時候亦都會有個超聲波係裝置咗喺個內視鏡度，咁透過超聲波就揾到佢有腫塊嘅位置，咁之後就喺嗰個位置落針嚇，咁會呢個做法一般嚟講都會比起喺即係外邊咁樣吉入。佢會係準確啲、安全啲嚇，亦都唔會話有時一扯起咗，即係個腫瘤有時真係有腫癌細胞嘅時候擴散咗，係咁就唔理想。咁所以我哋一般嚟講，如果可以做到嘅話，我哋都會建議喺內視鏡底下去抽嘅嚇。
11: 嗯，咁如果真係抽到啊有嘢啦，咁掹翻支針，即係掹完啦，抽完驗完之後，咁下一步又會係點樣？
12: 嗱，如果真係咁不幸確診咗胰臟癌嘅時候，我哋即係一般都會可能轉介外科醫生或者腫瘤科醫生啦嚇。咁我哋最需要知道嘅就係即係個腫瘤究竟影響個病人個身體又去到幾多？咁我哋一般嚟講，我哋都會建議做電腦掃描啦，或者一啲 PET scan 嚇，去睇清楚個腫瘤。第一有冇入侵咗血管嚇？咁呢個會影響到可唔可以做手術切除嘅？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有冇去擴散咗去一啲主要器官，例如肺啊、肝啊、骨啊、腹膜啊等等。咁呢個都會對於我哋後續嗰個治療嘅方向咧係有好大影響嚇。
1: 係，咁其實咧有咗抽針呢一個技術之後咧，我諗其實醫學界對於胰臟癌佢嗰個腫瘤特性會有更多嘅一啲研究喺入邊咧。有冇啲發現或者啊佢多數係屬於邊一類型嘅一啲嘅癌細胞咧？
12: 絕大部分我哋成日講嘅胰臟癌咧，大部分都係所謂嘅腺癌。咁因為胰臟都係即係一個一個腺性嘅器官啦嚇。咁所以我哋一般嚟講嘅都係一個胰臟嘅腺癌。呢類型嘅癌症嚟講，佢都係即係比較惡啲啦，容易有擴散啦。咁有少部分嘅病人咧，其實係一個鱗狀細胞嘅癌症嚇。咁呢個都係比較少見嘅。咁另外一種嚇，我哋都有時候會見到嘅就係一啲內分泌嘅腫瘤，這個亦都有機會喺胰臟嗰度會出現嘅嚇。咁但係我哋一般講緊嘅胰臟癌，我哋絕大部分情況啦，我哋話超過九成甚至九成五咧，其實都係一個胰臟嘅腺癌嚇。
11: 你有冇分男女啊？或者即係唔同？即係邊啲人會多啲或者其他㗎？
12: 一般年紀大嘅會多啲咯。另一方面就係一般嚟講，男性嘅比例會比起女性會比較高啲嚇。
1: 咁如果去到確診嘅時候，即係做咗呢啲步驟確診啦，見到係咪病人多數可能都係起碼三至四期嗰個情況？
12: 我哋一般胰臟癌，我哋分早期、中期同埋即係一個晚期。即係如果係早期嘅病人咧，其實就係話可以適合做手術切除嘅嚇。一般嚟講，佔大約20%左右嘅啫嚇。咁即係話中後期嘅病人嚇，佔咗係70%-80%嘅嚇。所謂中期就係話佢其實就冇擴散去其他主要器官嘅，都係個腫瘤都喺翻個胰臟嗰度。咁但係佢就食住咗啲血管嚇，咁以致咧外科醫生就未必可以即係完全咁樣去將成個腫瘤去切除嚇。咁呢一部分嘅病人大概佔20%-30%度。另外嗰5-6%咧就係話佢一病發嘅時候咧已經係擴散咗去其他主要器官啦，即係唔單止胰臟受影響，肝臟啊、腹膜啊、骨啊都受到影響。咁呢一班嘅病人可能就主要就係透過藥物治療去控制啦。
11: 咁但係咧，譬如話頭先講啦，即係尤其其他嘅癌症，有啲就可以因為切唔到就可能咩電療化療咗，先再去睇下可唔可以細啲，跟住再切。咁喺胰臟癌有做唔做到呢啲嘢㗎？
12: 以前就好困難嘅，咁但係而家都有啲新嘅技術，同埋啲化療藥啊等等，其實個有效率都比起10年前其實有一個進步喺度嘅嚇。咁所以我哋喺一啲中期嘅病人啊，即係佢冇擴散食住咗血管，咁我哋有時候咧就會採取一啲混合式嘅化療嚇，咁再加埋一啲嘅新式嘅電療技術咧，希望可以將個腫瘤所謂降期嚇縮咗佢之後，咁外科醫生有機會可以做切除嚇，變咗病人有一個根治嘅機會。
1: 係，咁但係咧，其實我自己睇到嗰個胰臟癌嗰個分期嗰圖咧，我係都幾擔心啦，因為真係好多唔同嘅器官又擺埋咗一齊咁樣樣啦。咁而佢擴散嗰個嘅即係範圍咧，亦都可以好廣咁。我喺度諗咧，如果其實依家香港人好多時咧都有啲唔同嘅一啲嘅身體檢查嘅計劃咁樣樣啦，可唔可以透過恆常嘅一啲嘅身體檢查去及早揾到佢出嚟，咁啊變咗可以即係病向淺中醫，唔使影響埋其他啲器官。
11: 每年身體檢查，每年都照一照得唔得咧？
1: 即係例如有啲人依家佢會照可能脂肪肝、超聲波睇下咁樣。都會唔會有機會會望到佢嘅咧？
12: 呢個即係喺如果你話即係本身冇乜特定嘅高危因素嘅話，其實即係喺科學界嚟講，就暫時就唔係好建議去做一個胰臟癌嘅篩查。咁我諗相信原因即係有好多樣嘢，一嚟篩查有時唔準確啦，二嚟就係話即係冇一啲胰臟癌有時個發展都好快嘅，咁即係你可能喺半年至九個月其實可能都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嘅發展，咁所以你話篩查係咪真係幫到？有時候都真係有一個疑問喺度嚇。咁但係有啲好特定嘅群組，即係例如即係屋企個家族病史係好多嘅，即係話可能超過一個嘅近親嚇有胰臟癌嘅，咁可能呢啲情況底下咧，我哋都會建議佢可能需要即係同自己醫生去溝通一下，究竟需唔需要做一啲特定嘅篩查，例如係做一啲定期嘅造影嚇，咁有啲特定群組，我覺得相信即係可以考慮做依樣。但係你話一般即係冇乜高危因素，普羅市民嘅話，我哋都唔會建議做一個胰臟癌嘅定期嘅篩查。
1: 哦，咁即係其實要即係要揾個胰臟癌出嚟，都係要做一啲嘅造影檢查先，即係可能係 PET scan 啊嗰啲。
12: 係啊，因為好多時候即係坊間都會有時候講緊癌指數啦，抽個癌指數，即係例如比較多用嘅 C19.9。咁但係如果你話用 C19.9 嚟篩查胰臟癌，好多時候就唔準確，因為有好多因素都會導致佢高嘅。咁所以我哋一般都唔會即係好大力建議嚇。
1: 嗯，明白啊。咁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會繼續同蔣醫生咧傾下關於胰臟癌方面嘅資訊啦。尤其是咧係喺唔同期數啦，咁嗰個處理方法啦，又或者係後期嘅時候點樣可以幫到病人一啲嘅舒緩治療。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开始分阶段启用。大楼里面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 lift 得4部能够运作。安迪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聚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需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快和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保留追究权利。西贡布袋澳有鱼排起火，一个男人手指受伤。事发朝早大约八点半，警方接报布袋澳小巴站对开有鱼排起火，消防和警方到场。火警当中，一个年约60岁的男人手指受伤，消防出动两条喉和两支烟雾队灌救。去到大约9:22停止行动，据报火警亦都涉及寮屋和船只。国航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今日开始使用国产 C919 飞机执飞，每日一班，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展开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营运。由 C919 执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将于下午大约3点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乌兰巴托。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射式客机，2023年5月28号完成首次商业飞行。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今个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营运的 C919 客机累计运行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运送超过750万人次旅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43点，跌307点，总成交金额1,37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2点，升123点。部分活跃港股逐价，腾讯控股459蚊，跌11.8；盈富基金25.8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67，跌6.6；阿里巴巴121.8，跌4.6；MiniMax 344.8，升16.8；智普1,236蚊，升44蚊；建滔积层板37.2，升2.24。华虹宏力142蚊，升8.7；中芯国际66.95，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536点，升566点。港金报41,215蚊，升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02美元，卖出4,392.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都稍为车多的，现时龙尾断断续续就过了柯士甸道。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目前一带稍为车多。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游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零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以热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嘩，真係好熱啊，點消暑好啊？
6: 我劉偉恆就推介你游下水，聽下歌。
5: 聽歌？
6: 聽歌，仲要聽呢首添啊。
7: 香港電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
8: 手下留情。
6: 係咪聽完涼咗好多呢？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翻嚟第二節嘅精靈一點，繼續同大家剖析胰臟癌呢一個話題嘅。喺直播室呢度有我哋嘅嘉賓啊，佢係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臨床腫瘤學系臨床副教授，亦都係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蔣志良醫生嘅。蔣醫生你好，
1: 你好。
0: 係啦，頭先我哋新聞之前咧就有講到咧，其實胰臟癌咧佢都可以好惡啦，惡化得好快，應該咁樣講。咁其實萬一喺唔同嘅即係檢查底下真係確診咗啦，咁其實都聽到就係話胰臟癌都有分唔同嘅期數啦，喺唔同嘅期數咧，佢嗰個治療目標上面有冇分別嘅咧？
1: 絕對有啊！即係如果你話係早期嘅胰臟癌，即係話一般嚟講就係我哋界定就係為之可以作手術切除嘅胰臟癌咧，咁、那個治療目標我哋一定係根治嘅。咁外科醫生如果睇個情況嘅時候，佢覺得適合做手術切除一般都係冇擴散、冇一啲主要嘅血管入侵嘅話咧，咁如果可以做到切除嘅時候咧，咁做完切除之後，我哋都會建議病人做翻一啲術後嘅化療，去減低翻發機會嘅。咁而家嘅術後化療其實比起以前嚟講都係進步咗嘅嚇。咁我哋都睇翻即係話五年病人嗰、那個痊癒嘅機會咧都接近4至5成嘅嚇。咁都係比起以前。即是聽落好像都不是說認真高得很緊要，但是比起以前來說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如果你說去到中後期的胰臟癌、尤其有擴散了的病人來說，我們一般來說都會建議病人做一些藥物治療，主要以化療為主、個治療目標就是以控制的病情和提升病人生活質素和、提高、病人的、生存率、為我們主要目標、
2: 但是有些人就會說、存活率都不是那麼高，是不是一定要做手術，或者、年紀都大了，我又不想又開一刀又辛苦，那你們會怎樣看衡量、何時、可以做手術，或者做或者不做，當然沒得做就沒得選擇、
1: 一般來說我們、手術都是在胰臟來說、暫時、這個階段來說都是唯一可以根治的手段，如果病人是身體條件許可，尤其年紀比較後生，本身沒有太多的病的話，我們一般都會建議做手術、因為這個是唯一根治的手段、但是隨著個人口老化，我哋見到越嚟越多胰臟癌病人，其實即係可能即係確診胰臟癌嘅時候都係80歲，甚至80幾歲。咁佢呢一班嘅病人確實即係做手術嘅風險係比較高嘅。咁如果你話真係評估過、真係個做手術嘅風險係太高嘅話咧，咁我哋都會用其他方法去處理，例如用一啲化療啊或者電療啊，去盡量去控制個病情嚇。
0: 係，其實我都理解點解病人都會驚手術啦，因為我諗同胰臟本身佢嘅位置係好有關係嘅。個手術相對嚟講都會係比較複雜，比其他嘅腫瘤嘅手術係會複雜。
1: 絕對係啊，即係因為胰臟嗰位置，我哋去有胰臟頭啦，比較普遍嘅嚇。咁佢嗰個做嗰、那個手術咧，其實個幅度都比較大，佢唔單止要切咗個胰臟嘅頭。亦都要切咗十二指腸同埋個胃一部分，咁之後亦都會要做即係一啲唔同嘅薄口回復翻佢病人消化等等嘅機能，咁所以其實病人嗰、那個即係個手術嘅風險係相對比較高，亦都係即係手術之後嗰個康復或者長遠嘅消化功能咧，其實唔多唔少咧都係有一個比較大啲嘅影響嘅，咁所以其實有時候病人真係即係會有擔心，我覺得都係某程度上可以理解嚇。
2: 咁但係都係頭先你都講啦，都比較複雜啦。咁即係都要切曬好多嘢，跟住搏翻曬。咁對佢哋之後，譬如復原啊，各方面有冇話影響或者點樣咧？
1: 如果即係胰臟癌嘅手術，一般嚟講都會係一啲比較大型嘅醫院或者大型嘅中心，比較有經驗嘅團隊去執行啦。咁而家喺而家呢個年代，其實即係一般嚟講，即係嗰個手術都係安全嚇，亦都係即係個風險都係可控嘅嚇。咁但係即係做完手術之後，確實真係佢住院嘅時間就真係未必可以做完之後3日出院啦。即係大部分病人，我哋見到可能都真係講緊5日啊，甚至一個星期，甚至更長嘅時間先可以出院嚇。咁而消化機能有少少影響啦，咁但係長遠透即係病人個身體適應咗之後咧，咁好多時候都會慢慢恢復過嚟嚇。
0: 其實手術當然都多考慮啦，即係一嚟佢複雜性啦，二嚟對於嗰個病人佢個年紀本身都係一個考慮。咁有冇可以做電療嘅方式，亦都可以即係叫做用一啲嘅方法去殺死啲癌細胞？呢一個係咪都係一個嘅即係方向咧？
1: 絕對係啊，因為好多時候即係 個腫瘤有時候已經捆住血管做唔到手術，又或者個病人嗰個身體確實即係年紀比較大或者身體比較差嘅時候咧，唔能夠做手術嘅時候，我哋都會考慮做一個電療嚇。電療其實就係用一個輻射嚇，用一個高劑量嘅輻射去殺死嘅腫瘤。咁而家有個新由依五年有啲新嘅電療技術叫 SBRT 立體定位放射治療。咁佢比起傳統嘅電療嚟講咧，佢更加精準嚇，因為有一個影像導航。咁而佢最大嘅好處咧就係話佢可以減少對正常組織嘅損傷，更高嘅劑量去射落去個腫瘤度，以致殺死嘅腫瘤就更加好。咁由於更加精準咧，我哋亦都唔需要話即係咁保守，即係話將個電療嘅劑量分開，可能五至六個星期去俾。咁傳統嘅電療，因為病人好多時候都要翻嚟25至30次，其實都好大嘅不便。咁而立體定位放射治療另外一個最大嘅好處對病人嚟講咧，就係話佢通常只需要做5次，即係話咧大約一個星期咧，其實已經完成成。
0: 即係其實可能佢住院一個星期，每一天都係做呢一個嘅即係立體定位放射治療。咁
1: 其實就直情都唔使住院啊，
0: 即係出出入入。
1: 係啊，有啲病人真係唔係誇張，即係有啲可能仲即係佢仲有自己啲嘢搞，可能朝頭早就嚟做電療嚇，即係晏晝可能佢都冇乜感覺，有時候都照樣行街啊，即係去買嘢啊咁樣都 OK。佢基本上係唔需要留院嘅，係一個完全係一個即係冇傷口，唔需要麻醉，咁亦都係係唔需要過夜留院，做完就翻屋企嘅啦。基本上
0: 一啲日間嘅
1: 治療嚇。
2: 咁但係呢個係即係譬如做唔到手術，就會做呢一個立體定位放射治療啊？定係佢哋會同步進行？定係做完手術都要再？傾唔曬嗰啲，仲做多少少定係點樣？
1: 我哋如果佢做唔到手術，固先我哋就希望用呢個立體定位放射治療取代手術去殺死個腫瘤啦。咁另一部分咧，我哋有時候咧亦都會見到，就係話原本佢做唔到手術嘅，咁我哋透過化療同埋立體定位放射治療咧，將個腫瘤縮咗，咁病人咧，外科醫生係有機會由原本做唔到，冇辦法根治，變咗可以做手術，有個機會根治。依、這個亦都係立體定位放射治療另外一個主要嘅作用嚇。
0: 係，即係視乎病人嗰個情況啦、腫瘤位置等等啦。另外都好大部分咧，又想問，即係呢啲都係關於一啲外部嘅方式去即係移除咗個腫瘤啦。咁如果係講到即係化療，你話都係即係最大部分嘅治療方式啦。化療又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咧？多唔多藥揀嘅咧？而家？
1: 相對其他主要癌症嚟講，確實胰臟癌個選擇即係算係比較少啲，咁但係都比起講緊5至10年前，其實多咗好多嚇。咁其實化療就係話，即係我哋透過打針或者食藥，咁所謂一個系統性嘅治療，咁嗰啲藥物就經過血管就走運全身嚇，即係話可以針對到唔單止即係我哋見到眼見胰臟或者擴散咗器官嗰邊眼見到嘅腫瘤，有啲匿埋咗潛伏住嘅一啲比較細嘅細胞嗰啲，其實都可以殺死埋嘅嚇。咁我哋一般嚟講都會建議做一啲混合式嘅化療啦，即係話可能用2隻藥、3隻藥甚至4隻藥嚇、即係去打擊個腫瘤嚇。咁而家都除咗一線治療之外，亦都有所謂二線治療啦，即係話可能一線以前即係做咗一線治療唔得。基本上都冇乜選擇啦，咁但係而家都有二線，甚至有時候我哋病人身體許可，我哋都會三線治療都有，咁所以其實個選擇即係確實係多咗好多。
0: 標靶方面咧？
1: 標靶就我哋而家都會驗一啲即係所謂個基因測試啦，去睇下有冇啲特定嘅基因嘅標誌物去適合佢做一啲基因嘅藥物嚇。咁現階段嚟講，即係已批准嘅治療咧，確實個我哋揾到有啲適合做基因標靶藥嘅病人咧，大約10% 到啦嚇。咁但係我哋知道嚟緊有一啲新藥嚇，即係有一隻叫做 WAS 嘅抑制劑嚇。咁我哋相信嚟緊可能即係3至5年之間，一定都好大機會可以喺香港，希望可以喺香港可以用到啦。咁嗰個如果你即係嗰個特別嘅標誌物咧，其實喺超過90%嘅胰臟癌病人其實都有嘅。咁我哋希望即係即係我哋知道有啲藥已經完成咗臨床研究，咁我哋希望喺不久嘅將來嚇，依啲藥都可以喺香港度使用嚇。
2: 但我想問一下咧，頭先你講咧，電療就可以術前做又得啦，術後做都得啦。咁化療或者標靶咪都係可以兩種睇翻個需要，定係都係之後一齊去 combine 去做，定係點樣
1: 嘅
2: 咧？
1: 冇錯，我哋都會結合嘅，即係個理念其實都係一樣。即係如果你話喺術前做，我哋最主要就係話有少部分病人，即係我哋結合一啲藥物嘅治療加埋電療，其實真係可以將個腫瘤大幅降期，以至可以。 做咗手術。咁、但係做完手術之後，我哋亦都會做翻一啲化療嘅嚇。個原因就係、即係胰臟癌都始終比較惡嘅腫瘤啦，容易翻發。咁、做多一段時間一啲嘅化療等等，其實都係保險一啲，即係可以減低翻發嘅機會嚇。
0: 係、即係當然啦，見到而家嗰個胰臟癌嘅數字咧，都令人好擔憂啦。啊，多咗咁多啦，仲死亡率仲要咁高啦。但係咧，又聽到好多即係新嘅治療方法啦，亦都係將來亦都有機會會推出嘅市面，係等病人可以受惠咧。呢、這個都係啲福音嚟嘅咁。咁但係咧咁，即係始終有一班病人啦，佢其實即係一啲嘅根治性治療就基本上就係唔使諗噶啦，都係真係維持佢嗰個病情啦，舒緩治療個方式啦咁。如果去到呢一個嘅病咧嘅後期啦。病人會面對一啲點樣嘅身體變化呢其實
1: 最主要其實我諗有一啲病徵就都喺後期嘅病人有時候都會我哋都會見到，即係主要因為胰臟都係一個即係消化嘅器官，咁所以都會影響咗病人進食。咁尤其嗰個位置其實佢好近胃部同十二指腸，咁如果佢比較大嘅時候咧，其實有機會壓住依啲十二指腸同埋嗰個胃部，會影響咗進食嚇。咁如果有依啲情況底下，即係一般嚟講。即係當然，我哋可以俾一啲開胃藥或者止痛藥去減低佢嗰、那個即係不適啦。咁另外，我哋亦都係有啲時候，如果一個壓住嘅位置太嚴重，我哋可以做一啲支架去即係撐翻開擲住嗰啲位置，咁變咗病人嗰、那個。進食亦都係有機會有啲改善嘅。咁有少部分病人，我哋甚至會做一啲手術，即係所謂即係引流即係搭橋即係話佢此路不通啦，咁我哋俾第二條路啲食物直接即係所謂bypass 咗嗰個阻塞嘅位置，咁呢啲都會幫到病人嘅嚇。咁另外一啲比較常見啲嘅病徵，可能都會有痛啦嚇，因為嗰個位置其實胰臟隔離其實都比較多神經嚇。咁我哋除咗可以透過食止痛藥去減低嗰個唔舒服之外，我哋亦都可以做電療嚟止痛啦。咁、那個電療其實止痛嘅有效率都超過六成嘅嚇。
0: 電療可以止痛
1: 啊？電療可以止痛嘅，係啊。咁呢、這個即係呢個都係我哋成日都會做嘅嘢嚇。咁另外有啲病人即係發覺做食咗藥做咗電療，其實個止痛都係仲有改善空間嘅。咁我哋可能亦都會揾一啲麻醉科醫生做一啲即係用酒精啊等等嘅方法去導死啲神經，咁減低病人個不適嘅。咁我哋見到其實隨住嗰個唔同嘅療效。

0: 腹膜其實就好似係一個膠袋，我哋包住我哋啲腸胃。咁、如果擴散咗去嗰啲位置咧，最普遍嘅病徵咧就係、有腹水嚇。咁、因為嗰個腹膜變咗有滲漏嚇，好容易出水嚇。咁、如果有腹水嘅時候，最簡單我哋可能食一啲去水丸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太有效嘅話咧，我哋都會嚇。幫佢擺一啲導管，定時抽咗啲腹水作引流嚇，咁舒緩咗嗰、個病人不適。因為好多腹水嘅話咧，其實個肚會脹住啦，唔、舒服啦，亦、都會頂住咗啲腸胃咧，搞到食嘢會差咗嘅。咁有啲再嚴重啲咧，其實亦都會影響咗透氣，就因為佢頂住咗個環膠膜，就環膠膜落唔到去啊，即係成扎水喺度頂住。咁如果有咁嘅情況，我哋都會幫病人抽水去減低佢嘅不適嘅嚇。
1: 嗯，明白。咁但係咧，即係好唔想問都要問㗎啦，就係、真係去到好差嘅情況啦。其實一般嚟講，而家嗰個嘅即係存活率咧，或者係唔係叫存活率，即係嗰個嘅無惡化存活率係咪叫做？咁其實係大概個概念係幾耐到？
0: 明白嗱，我哋有時都成日面對即係病人或者屋企人，即係都會問呢啲數字。其實因為佢哋可能都想有一個預算、或者有啲計劃去咁樣個情況嚇。咁你話啊，即係我20年前即係啱啱入行嗰啲時間，即係如果你話冇任何治療咧，即係擴散咗個胰臟癌咧。佢個平均嘅存活率，即係講緊即係100個人第50個，可能都係大約3至6個月。咁但係而家講緊咧，就算擴散咗病人咧，我哋好多時候咧都見到即係有超過18個月甚至更長嘅時間。有少部分病人其實即係對治療特別有效咧，我哋發覺哇，真係佢嗰、那個就算一開始擴散咗，佢都可以有幾年嘅存活嘅。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候都會鼓勵病人啦，即係雖然胰臟癌比起其他好多腫瘤嗰、那個一聽嗰、那個存活率都好似好似都麻麻地，咁、但係真係都積極治療啦，因為真係做咗治療，你要睇每個人嗰個效果係點先知道最終係點樣嘅嚇。
1: 係啊，冇錯。咁其實都好似蔣醫生所講啦，即係喺呢一個嘅好差嘅情況底下，其實大家都要保持翻嗰個樂觀嘅心態，尤其是咧聽到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新藥可能都會推陳出新啦，去到幫到咧唔同嘅病人啦，或者佢哋嘅家庭啊。咁啊，好多謝蔣醫生啦，同我哋分享啦呢一個有關胰臟癌嘅點點滴滴啊，即係其實大家都值得咧要留意多啲，知道多啲啊。
2: 估計每10萬個香港人當中就有60個人患有紅斑狼瘡，而香港每年大約有7-8個新增個案。究竟我哋可以點樣預防呢個病呢？
3: 大家好，我係劉澤星，風濕病科專科醫生。
2: 健康資訊長知識，政令醫學 Take Away。劉教授，其實咧講到即係紅斑狼瘡啦，唔少人都仍然咧係覺得係一種皮膚病嚟嘅。其實係咪咁簡單？
3: 當然唔係咁簡單咧，係紅斑狼瘡，顧名思義就係個皮膚會紅，會有一啲好似瘡咁嘅臨床表現。但其實紅斑狼瘡係一個嘅自體免疫病，免疫細胞全身都會揾到嘅。咁如果個免疫細胞係全身嗰個活躍性都係提升咗嘅話咧，佢去到邊一度都會有機會影響嗰一度嗰個嘅器官或者嗰一啲嘅組織。嗱，呢一個病咧就同個性別個關係都係幾大嘅。如果我哋講緊係每10個嘅病人裏面咧，大概有9個咧係女性，主宰我哋個性別嗰啲嘅因子又好啊。或者我哋嗰個嘅雌激素對嗰個嘅免疫細胞嘅影響咧，當然係強好多啦。一啲比較年青嘅女性嗰度咧，個雌激素嗰個嘅度數又會高啲嘛，就會我哋常見啦。咁好多嘅女士咧，初起病嘅時候，可能10幾20歲有咁樣。
2: 可唔可以預防嘅咧？咁呢個病
3: 好多嘅唔同嘅免疫病，我哋呢一刻都冇一個嘅預防嘅方法。但係又係因為呢個病咧，同呢個嘅遺傳因素有一程度啦，咁又係如果媽媽或者姐姐或者妹妹有紅斑狼瘡，咁我自己有啲皮膚出咗事嘅話咧，都快脆啲去睇醫生啦，咁樣及早睇醫生咧，我哋可以及早用呢個藥物咧，亦都可以將個病控制得好好。
2: 我都睇過一啲嘅個案啦，其實即係治療紅斑狼瘡嗰個過程個時間咧，都好似幾長嘅抗戰咁樣嘅，點樣去理解呢件事？
3: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個病又是因為個免疫系統出了事，而不同的免疫細胞都會有機會是特別活躍，是攻擊病人的不同的身體的部分，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用的藥物就會要用得多一點，那藥物也都要用的時間會長一點來抑制住那些免疫細胞，所以是一個

0: 的嚴重的問題的。而有一些藥物呢也都是需要長期要用住，因為免疫細胞都是個病人每天繼續生住出來的嘛。我們都會有機會是如果是曳曳地攻擊病人的身體的話，繼續每天生那些免疫細胞出來都會曳曳地攻擊病人身體，所以都要長期要用住個藥物。
1: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贡布袋澳朝早有鱼排起火，一个男人受轻伤。消防朝早大约八点半接报，指布袋澳小巴站附近发生火警。消防员接报之后14分钟抵达现场，火警涉及两间寮屋和四艘快艇，多架消防车和消防船到场，动用两条喉和两队医务队灌救，火警在朝早9点22分救熄。事件中一个年约60岁男子的右手轻微烧伤，清醒由救护员即场作初步治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率领代表团前往海南省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与当地医疗卫生官员会面，持续深化本港与内地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又会参观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和当地的医药企业，了解当地医疗服务和药业最新发展。代表团成员包括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医卫局高级顾问范敬文、真实世界研究及应用中心总监张正龙，以及医卫局卫生署和医管局人员。卢颂茂将会在今个月14号返港，离港期间由副局长范婉文署任医卫局局长。朝鲜在韩美下星期举行联合军演前发射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上午6点几从江原道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到700公里以上，韩美正在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一个游客表示，在距离元山大约130公里的韩国江原道高城郡海岸地区，以肉眼见到朝方发射的飞行物。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个月6号下午亦都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威胁，因此秘密转乘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后，应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表示，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加大。事件沒有令到他覺得驚或者是擔心，因為任何一名有影響力的總統都會面臨很多威脅。天氣方面，廣東天氣極端酷熱，高溫觸發的驟雨正影響沿岸地區。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溫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需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8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1,51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4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0元，跌10.8；盈富基金25.9，跌2.4；南方恒生科技4.68仙6，跌5仙；阿里巴巴122.4，跌4元；Minimax 339.4，升11.4；智普1211元，升19元；建滔积层板37.16，升2.2；华虹宏力141.1，升7.8。中心国际66.75，升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8，瑞士法郎9.664，澳元5.542， 加元 5.634， 新西兰元 4.605， 欧元 9.050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532 点，升561点，港金报 41,050 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69美元，卖出4387.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现时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尖沙咀消防局。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啊！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些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5: 究竟我哋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的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呢？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又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哇，瑞文，你装修厨房啊？
7: 唔系啊，做咩咁讲啊，世杰？
6: 见你执晒沙拉、撑柴米油盐同埋咁多食材，成个厨房俾你搬走咁滞啊！
7: 唔系啊，我两个仔去露营，我又冇得跟住，我惊佢哋冇啖好食会饿亲啊！
6: 哇，估唔到你虎妈嚟噃，不过依家唔使咁大阵仗噶啦。今日星期我请嚟山艺专家新年，教大家露营嗰阵点样可以食得环保啲、轻便啲。
7: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剖析厄尔尼诺现象。
6: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貌式暗恋就是今次力进这一首新歌的主题啦。但何谓礼貌式暗恋呢？其实就是同暗恋对象保持克制的距离。力进觉得这个内敛的个性同他自己都几符合的。作曲力进 Noel Junior， 填词梁嘉欣，编曲就是 Terry Love。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力进完美后备。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明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时间嚟到下昼嘅2:09啊，而家出边继续都系好热，注意注意啊吓！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生效紧，喺尖沙咀嗰边录到嘅室外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65%，饮多啲水，注意防晒啊！咁喺嚟紧一小时嘅精灵一点咧，有我郑瑞文同埋何雅莉医生啦，同大家主持咧，同埋咧都会揾埋我哋嘅嘉宾啊，会同我哋讲解正压性脑积水呢一个嘅话题嘅。咁啊，听落咦，究竟系？咩嚟嘅咧？可能大家咧都会觉得有好多问号咁，唔紧要啊！阵间咧，医生会同大家详细讲解嘅。不过咧喺呢一个时候正式开始话题之前咧，我哋会为大家带嚟即安精灵学堂嘅今日嘅主题就系恶劣天气下嘅户外工作安全措施，关于事后处理方面嘅。
5: 最主要咧，其实就系讲阿哥嚟紧搬屋执嘢咧，睇到纪念册嘅时候，又喺度怀念过去。细佬咧就笑佢唔单止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系无时无刻都会怀旧。而从事建筑业嘅老豆咧就话：喂，唔理下雨天有冇挂念从前，总之落完雨之后咧都有好多后续嘅工作。
1: 即即安精灵学堂。
2: 今集的主题是恶劣天气下的户外工作安全措施事后处理。
6: 喂，阿大啊，你今日不是特登请假諗住执嘢搬屋的咩？喂，做咩又停晒手啊？
7: 是啦，阿哥，你再不执我怕你执唔切啊。
8: 做咩啊，细佬？喂，你好想我快啲搬走咩？
7: 你搬走咗之后我就可以自己一间房啦嘛。
8: 唉，我細佬真係現實㗎喇，都係我以前讀書班死黨好啲。我睇返佢哋寫俾我本紀念冊啊，就諗返起以前真係好似一家人咁㗎。
7: 哦，原來係睇紀念冊睇到唔捨得執嘢。以前歌仔就話下雨天總掛念從前啫，點知你係無時無刻都鍾意懷舊。
6: 唉，計我話呢，我唔理你下雨天掛唔掛念從前啊，我淨係知下雨天之後你爸爸我啊有好多額外功夫要做啫。
7: 吓，阿爸你想講咩呀？
6: 嗱，我哋建造業呢行成日要喺戶外工作㗎啦，而每當狂風暴雨之後都要为工作场地和设施做好安全检查才可以开工啊，还要评估恶劣天气造成的影响，还有不要给任何人进入可能有潜在危险的地方，例如强风可能会影响棚架的稳定性，就要安排合资格人士检查，确保棚架安全稳固才用得的。
8: 阿爸，你开工都要用电动工具㗎喎，落完雨湿立立咁都要小心啲呀。
6: 咁你就放心喎，如果需要喺潮湿或者有积水嘅地方用到电动工具，我都会用合規格嘅手提水器制，即係漏电断路器，咁就唔会喺用緊电工具嘅时候电亲自己呀。
8: 阿爸你果然係一个够晒安全嘅即安真汉子呀。
6: 咁都唔止我㗎，我老板都係㗎，喺大雨过后老板都会指示合资格人士详细检验起重机械、棚架、吊船、电力设备同其他装置，证实安全先至用得㗎。
7: 阿爸，知道你哋安全稳阵啦，不过你都係唔好讲住啦，再讲啊我驚阿哥唔知几时先再執嘢啊。
4: 喺狂风暴雨之后，工友开工之前一定要检查清楚工作场地同设施，评估恶劣天气造成嘅影响，唔好俾任何人进入可能有潜在危险嘅地方。而好似棚架、吊船、起重机、电力设备呢啲装置，就一定要由合资格人士验过，证实安全先用得。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啦，违例会被罚款嘅。为安全、为健康、为咗屋企，即刻的起心肝戒烟啦！
9: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10: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2: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即刻开始我哋呢一节嘅精灵一点，同大家讲正压脑积水嘅呢一个问题啊！喺直播室呢一度有我 Karen 同埋 Lily 之外咧，亦都已经系邀请咗我哋嘅嘉宾坐到一齐啦。佢就系神经外科专科医生洪伟文医生嘅，洪医生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啊，今日呢一个话题咧，我琴日收到呢一个主题，哦，我都好多黑人问好啊。嗯，睇唔明喎，脑积水好似明明地，但系都唔系好知系咩事。咁啊，仲要正压，咁、即系点咧？不如请洪医生同我哋讲下，脑积水系啊咩回咩嘢一回事啦。然之后又大正压，咁即系点咧？咁
1: 所以呢个嘅诊断咧，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系脑积水。咁、当然咩叫脑积水啦？第二部分咧就系正压，咩叫正压咧？咁即系有啲唔正常嘅压力啦。呢、个正系正常嘅正吓、就唔系话正面负面咁解。咁咧脑积水咧系顾名思义，脑里边咧系积住一啲嘅水，嗰啲咩水咧？我哋脑里边咧有一啲叫脑脊液、，CSF 啦，英文简称。咁呢啲脑脊液咧，其实我哋每个人都会制造嘅、正常人都有嘅，冇就大件事嘅。佢通常咧用于系令到我哋嗰、那个脑细胞里边咧有啲润滑嘅作用啦，同埋咧都系带到一啲脑细胞一啲营养嘅，帮助新陈代谢。好啦，咁我哋每日都会制造同埋回收嘅。咁我哋每日咧个制造量咧，一个正常嘅成年人咧、大概每日半公升，
0: 咁多噶，
1: 五百 CC。
2: 都好多，
0: 系咯，
1: 系啊，
0: 唔怪要饮水啊，真系。
1: 嘢啊嘢啊，嗱，当然咧就唔系好直接关系嘅，通常都系饮唔饮水就同你啲一啲血结啦。好啦，咁我哋身体里边嗰个结构咧，脑同埋喺脊髓嗰度咧，可以承载脑积水。承载脑水嘅容积咧，大概150 CC。
0: 系，
1: 咁即系咩意思咧？每日制造500，你又得150 CC，即系我哋每日有几个循环噶，3点几个循环，即系话要制造要吸收，否则嘅话咧，啲水就会满泻谷住啦。脑积水嘅意思就系话，个病人咧喺嗰个脑水嘅制造同回收出咗问题，令到脑水沉积。好啦，引致脑积水咯。咁但系头先讲翻第二部分就系正压啦。嗱，如果我哋谂下，如果谷住脑水，好正常，压力会飙升啦。
0: 系啊，
1: 正如你搵个水袋，你提咁泵水，佢都会爆啦。咁但系有啲情况之下咧，嗰、那个压力唔系咁高噶。咁通常咧系出现喺啲老人家，或者咧嗰个嘅脑积水嘅发展咧系慢慢嘅，唔系即时嘅，就会出现一个正压嘅脑积水啦。
2: 咁但係我都想問啦，頭先你講有正壓嘅腦積水啦，咁仲有啲咩類型嘅腦積水？係咪即係我冚親個頭都會有機會會積水呀？
1: 冇錯啦，嗱，正壓另一個類就係、是一個增壓啦，即係高壓嘅腦積水啦，咁嗰啲可以係好多可能性嘅，有啲叫做咧 communicating， 即係一個交通性；另一啲咧就 obstructive， 即係阻塞性嘅腦積水。嗰類唔同，嗰類咧係急性腦積水咧，係腦壓係因為身體未能夠適應，同埋有啲特殊嘅原因，例如腦受傷啊、腦腫瘤啊、中風啊、淤血啊之如此類，或者腦膜炎啊，嗰啲咧會形成一個好急切嘅壓力上升嘅身體個腦部。一時間適應唔嚟咧，壓力一高，個人就會神志影響啦。所以嗰啲通常好快就醫生會睇醫生，係嘅診斷同埋醫治。係正壓腦積水咧，就係、是、問題就係佢唔係壓力高，佢唔會頭痛，佢又唔會有一啲好似啲腦壓好高嘅症狀，例如會有嘔啊、昏迷啊，冇嗰啲嘢嘅。好多時候就好容易被忽略。
0: 係啊，我正就係想講一個腦有啲咩事，感覺就係會頭痛先啦。但原來呢一個正壓嘅腦積水係唔會有呢一個感覺，即係其實佢好。引證下啦，咁但係你就話啦，即係可能常見啲就喺啲長者身上會可能容易發生。點解係長者咧？係咪因為佢個腦特別容易被壓縮又所以冇感覺咧？係點解咧？
1: 其實咧，科學上或者醫學上咧都冇一個好肯定嘅答案嘅。我講緊純粹係正壓腦積水啦，唔係講緊啲有問題嘅高壓腦積水啦。好多時候咧就係嗰個吸收嗰度唔好。慢咗，但係呢個又唔係吸收唔到。總之一個出現咗一個咧唔協調，佢吸得慢，咁慢慢就會沉積嗰個嘅水分嘅積嗰個腦脊液。而個腦又慢慢適應，所以攞到個平衡之下咧，壓力唔高，但係咧嗰個水嘅嗰個量咧越嚟越多，仲又對神經線都係有一個影響嘅，所以咧從而咧產生相應嘅病徵。
2: 係咪慢慢慢慢嘅？即係譬如話係咪唔覺係咪可能都係鍛鍊嘅或者鍛鍊？ 月计咁样上
1: 嘅。其实都系嘅，断月计嘅，即系其实好多时候病人咧嚟揾我哋去诊症呢个病咧，都系有一段时间嘅病症，可能有半年或者一年啊。咁我想言之就系嗰个问题应该慢慢发展出嚟，咁又唔会十年嘅，我谂。半年到一年到啦，個發展期係。
0: 咁有冇話常見啲喺咩年紀到咧？即係年長，但係依家個 range 好大咁啊！係啦，幾時到可能有機會會多病發呢一個情況？
1: 一般嚟講咧，六十零歲、六十五歲或以上咧，都屬於係年長嗰一班啦。咁當然咧，越大年紀咧都會越多嘅。一啲非正式嘅統計咧，而家六十五歲到八十歲到咧，成個 population 成個人口大概有2-3% 都患有呢個問題。咁去到八十歲以上嚟計咧，就可能又去到5%。
0: 系，
1: 咁、都唔系多，但都不容忽视咯。
0: 系，咁佢个病征系啲乜嘢嘢咧？嗱，即系佢又唔会头痛啦，又冇其他身体唔舒服嘅感觉啦，咁总会影响个脑咧，一定会有啲嘅，即系可能活动定系言语，有啲乜嘢症状会有出现？
1: 最典型嘅病徵其實有一個叫做 triad， 有一個咧三角關係啊，金三角咁樣嘅一個三個病徵嘅組合嘅。咁裏邊咧主要涉及到咧行動嘅問題，對腳行路唔妥，小便失禁，同埋咧個記性差，走下坡，好似咧腦力退化咁樣啦。好啦，針對正壓腦積水咧，最常見第一個病徵咧應該行路。唔妥，個病人咧會覺得兩對腳行到踩落地下嘅時候咧，好似踩落啲棉花唔係好實在，好硬啊，好似對腳咧黐住個地下咁唔願喐。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佢睇醫生嘅原因咧就係跌啊，成日跌啊，佢好或者屋企人見到個老人家點解行下成日跌嘅咧咁樣，咁然之後就去睇醫生啦。咁好多時候咧就去照一啲掃描啦，因為唔除咗條腰可能有事之外，或者膝頭哥有事之外，可能個腦都有事噶嘛。咁醫生會同佢安排個掃描啦，電腦掃描或者磁力共振。咦，見到裏邊咧裝住腦水嘅地方叫腦室脹咗，咁配合翻行路唔妥，腦室又脹咗，我哋就會懷疑有呢個症狀啦。
2: 咁但係呢，其實有陣時譬如話啊，無論精神科又好，腦科又好，老人科都好呢，有陣時都會見到啲認知障礙嘅患者冇記性。咁嗱，佢哋又冇記性啦，老人家好多都係啲腳軟軟啊，行路又冇下力啦，咁佢哋嘅症狀有陣時都好似。咁你知道有陣時就算做影像一啲嘅檢查都未必即刻做得到，臨床上問落去難唔難分呢？
1: 何醫生講得好啱，其實呢喺一個認知障礙嘅患者咧，嗰、那個 triad 咧、那個三角病徵咧，其實係一樣噶，但係咧佢哋嘅出現嘅先後次序咧就剛好相反。咁先講嗰個正壓腦積水咧，頭先我講過啦，第一個問題最典型咧係行路唔妥，成日跌。咁但係如果問題不被處理、不被認知、不被診斷咧，可能發展到下一個階段咧，就開始啲大小便，主要小便咧係唔能夠好控制，一急就要去，甚至會失禁。咁最後來咧就會開始腦筋記力嗰、那個記憶力啊，那個智力會衰退，好似認知障礙咁。所以咧係行路、小便同埋呢個嘅認即係腦筋，但係一個。這個認知障礙的病人呢，他是剛相反的，他是個腦筋不妥先，所以為什麼那些認知障礙的患者出了街懂得行出街不會跌的，但是回不到家是腦的問題。那如果都不妥善處理呢，可能就發展到呢連那個大小便失禁了，很後期很後期，可能因為退化得很緊要，可能連行動都有問題。所以認知障礙腦筋行先的問題行先。正壓腦積水是行路的問題行先，
0: 但我感覺個關係其實都很微妙的，即當然那個次序是會先後有分別啦，出現個症狀，但如果去到後期啲啦，或者係有時啲病人佢唔係淨係正壓腦積水噶嘛，佢可能本身都有認知障礙症都唔出奇的，咁常見。
1: 是啊，世界
0: 好难啊，
1: 世界上呢是好複雜的，好多时候我哋往往去处理病人嘅情况呢唔係咁单一㗎。
0: 真啊，
1: 你话斋係一齐嚟嘅，或者佢真係有少少正壓腦積水，但同时呢佢又中个风喎，咁中个风都会令到影响嗰个腦筋㗎嘛。咁、到底边个行先呢咁样。咁问题呢我哋嘅病徵集中点喺边度啦。如果个病人嚟搵我哋嘅时候已经去到呢认知障碍嘅 level， 即係话佢记性啊、智力能力都好差。 咁變咗呢一樣嘢就未必一個係好容易去處理，
0: 嗯、
1: 即係唔係用我哋外科醫生手術嘅方法處理。
0: 嗯、
1: 反正如果係佢腦筋好好嘅、
0: 嗯，
1: 雖然都差過以前，
0: 嗯、
1: 但係行路有問題，咁我哋可能會唔會考慮一啲情況去診治，而針對性嘅治療啦。
2: 咁嗰啲譬如話，我真係懷疑可能身邊嘅老人家或者老友記，可能有咁嘅狀況，即係無論冇記性又好，行穩陣又好，
0: 嗯、
2: 真係帶咗佢要去睇醫生，佢有啲咩要跟進，或者譬如話可能要照一啲影像，咁、個影像睇落去其實有冇分別呢？
1: 其實呢好多時候係睇下照乜嘢啦，假設我照電腦掃描咁先算啦、我哋喺個電腦掃描呢兩種嘅情況，正壓腦積水同埋認知障礙呢差唔多嘅。我哋見到咩呢？我哋會見到呢個腦塞呀，裝住腦水嘅空間呢漲咗。
0: 是不是一個中間腦中間那個好像蝴蝶形的？
1: 是的，叫做腦塞、
0: 哦
1: 一個塞居塞的塞、
0: 嗯、
1: 當然其實有少少分別的、我們有經驗呢，我們一看這個像有沒有在那個邊垂位，即是那個腦塞的旁邊、有沒有一些暗暗地花花地，我們其實有這樣的感覺、但怎麼好呢，在主要情況之下都是漲了、你可以想像一個正壓腦積水呢，因為佢始終有壓力啦，雖然都唔係高，佢咪谷住囉、所以咪大囉、但係如果一個認知障礙，可能因為個原因係腦收縮、腦退化，咁、腦退化、腦細胞收縮，個空間咪大咗，個窿咪大咗，自然都剩再多啲水啦、所以點解初步嚟睇咁樣，但係如果係照磁力共振，可能我哋知多啲資料、我哋睇得到多啲佢喺嗰個腦室嘅周邊嗰度呢有冇啲有啲水嘅signal呢，信號呢滲個腦細胞裏面，咁呢個有少少會投留意㗎。
0: 哦，
1: 另外仲要排除其他嘢咧，排除腫瘤啊，其他可能嘅問題啦。
2: 咁頭先你講咧，有個 CSF， 即係嗰啲腦脊水液多咗噶嘛，漲噶嘛，抽翻啲出嚟，會唔會分得到嘅？有需唔需要噶？
1: 啊，我哋去到一個咧針對性嘅驗證同埋一個診斷嘅過程啦。冇、錯，我哋要嗱，我哋首先我哋真係有臨床上同埋掃描上。我哋係懷疑個病人呢患有正壓腦積水，咁我哋都唔可以話咁就得啦，咁聽日入院做手術啦，唔係嘅，因為我哋要知道到底呢個人嘅腦水係咪擠壓住個腦細胞、如果我哋有辦法去驗證啊，同你做一啲嘅動作疏導腦積水，等佢裏面唔好咁谷住，係咪幫到先？咁呢個引申出一個治療嘅檢查呢，就叫做呢脊椎穿刺，去抽一啲腦脊液出嚟。有兩個功能嘅，兩個目標。第一個目標就是到底佢壓力係咪真係正壓先，定係低壓，定係高壓啦。第二就是我哋咧會釋放一部分嘅腦水，典型咧係50cc。咁然之後咧就測試一個病人幾個鐘頭之後落地，咦行得好咗、腦筋可能冇乜點改變嘅，因為不止腦筋好差，我真係行到順咗，冇咁黐住地下、bingo， 即係話。佢可以透過一啲嘅手術同佢舒緩分流腦水，會幫到佢。
0: 咦，咁原則其實呢一個嘅即係治療性嘅檢查啦，可唔可以咁講啦？咁、其實係要針對啲啱啱發病冇耐，可能幾個月內，其實會比較最顯著嘅一啲嘅狀態。
1: 係啦，如果個病人主要係行動嘅問題，失禁冇。腦筋是合理的話呢，咁呢個最明顯幫得到嘅。
0: 咁會唔會呢真係如果抽咗啲多餘嘅腦水之後呢，其實嗰個腦嘅狀態係可以即係叫做長期地逆轉嘅呢？但係如果後期啲嘅呢，即係已經係影響埋嗰啲嘅即係認知功能嘅時候，係已經不能逆轉㗎啦。
1: 係呀，好多時候我哋嘅經驗呢已經去到好後期，連個認知障礙嘅病徵都出嘅話呢，咁嗰、那個做完之後嗰、那個效果唔理想。
0: 明白。
2: 好啊，咁就都想問翻咧，係咪一定即係抽一次嗰個診斷性就已經係咪可以抽多啲出嚟？我唔使再搞噶啦，之後。
1: 問得好好，嗱，我有少少時間可以講多啲嘅，如果有時間嘅話。一次抽50啦，但係呢個效果係杯水車薪，因為我哋每日製造500嘛，所以呢好快就已經填返出
2: 嚟。可唔可以抽多啲㗎一次？
1: 冇錯，有啲情況下有啲唔係好明確，但係真係好似嘅時候呢，我哋放一條管比較長時間，佢會掟出嚟嘅，當然我哋小心啦，唔好有細菌感染啦，伸出嚟、然之後留一段日子，譬如留個兩三日。真係幫到啦，咁就一樣有同樣嘅診斷效果。
0: 咦，咁得意，陣間呢我哋聽完新聞返嚟繼續傾呢一個話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多部升降机需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得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以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嗰阵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嘅分判商尽早同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同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嘅损失同影响，政府保留追究嘅权利。劳工署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同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如果气温达36度或以上，与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话，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就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者暴雨之下有休息的地方。渔护署根据狂犬病规例检控一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而蓄养136只狗的女子。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随即前往有关的处所突击检查，发现共有136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发言人说，根据狂犬病规例，所有超过5个月大的狗只都需要领有有效牌照，其后每隔不超过3年续牌一次，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100,000。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266点，总成交金额16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7点，升14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9.4，跌11.4；南方恒生科技4.68仙4，跌5仙2；盈富基金25.8毫8，跌2.6。阿里巴巴122元，跌4.4 ；MiniMax 342.6，升14.6；智宝1212元，升20元；建滔积层板37.48，升2.52；华虹宏力142.5，升9.2；中芯国际67.15，升1.8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553点。港金报41,05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89.19美元，卖出4,389.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车龙现时排到去嘉宁街。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3: 我阿一就推介你食雪糕，听下歌，
2: 听歌，
3: 听歌，仲要系听呢一首啊！
4: 围绕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6: 收下流程。
3: 点啊？系咪真系凉咗好多咧？
4: 最冷一天。
7: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9: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10: 这个是一本等我揭开会哇哇哇惊叫的图文书，因为当中充满了我早已经遗忘的童年回忆。这样一揭，回忆呢全部浮现脑海。我成长的年代没有电视，功课都不多，所以最期待的呢就是放学之后回到家和邻居的孩子一同玩耍，一同游戏。我们会玩点子冰冰，你追我逐，跑过不停。我的体育细胞大概就是这样孕育出来的了。用旧报纸捆成的报纸剑，同友伴两个人对打，觉得自己就是黑白武侠片如来神掌的主角。这些童年乐趣，这本书都一一包括。
11: 书入面亦都提到女孩子最爱的玩意，煮饭仔和金发洋娃娃。当然不少得换衫公仔纸这种玩意，就是一张主卡是穿着衫的模特儿，然后就可以在纸上面随意设计各式各样的裙子套装。这个就是穷人版金发洋娃娃，价钱低廉，却能够给到女孩子们扮演时装设计师的无穷乐趣。书入面的挑竹签、摘飞镖亦都是很多小朋友喜欢玩的，一方面可以训练专注力，另一方面亦都是一种眼界的锻炼。还有一种玩意叫吹波胶，它装在一支类似牙膏的石子软管里面，折出来是一坨黏稠半透明的胶状物，将这一坨胶小心翼翼地搓完，再黏在一支细细的红色吹管前端，然后深深呼吸，缓缓地均匀地吹气，一个五光十色带有奇异香味的塑胶气球就会出现在眼前。
10: 揭住本书，脑海里面充斥住这些人工智能无办法取代的珍贵玩意，好想再约那些童年玩伴，或者告诉乖孙听，婆婆那个年代的玩具啊，比你手上的电话好玩多了。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那段年月有多好，我们的童年玩具，怀旧香港同学会编著，由好年华出版。

0: 翻嚟最后一节嘅精灵一点啊，事不宜迟，即刻开展我哋嘅话题啊，正压脑积水。咁喺直播室呢一度咧，已经有我哋嘅嘉宾喺度啊，系神经外科专科医生洪伟文医生嘅，洪医生你好，
1: 大家好。
0: 头先咧，我哋喺新闻嘅之前咧，我哋就讲到啦，啊乜嘢系正压脑积水啦，佢有啲咩病征啦，同呢一个嘅认知障碍症嗰个嘅出现嘅病征嘅次序咧，系完全调转咗嘅咁。咁喺呢一个嘅检查当中咧，有一个治疗性嘅检查方法，就系试下抽走佢啲脑脊液，睇下会唔会话，即刻有个明显嘅效果啦。咁我哋头先就讲到呢度啦。我跟住落嚟嘅问题就系、是，既然如果真系有效果嘅话，咁系唔系喂一次过抽走多啲咁样，咁嗰个人就可以好翻咧？定系唔系？以后都要成日去医生嗰度抽脑积水、脑脊液，
2: 每个礼拜抽一抽。
0: 定日日咧，我唔知啊。
1: 当然啦，呢、這个唔系啦，病人都唔制啦，因为咧诈骗督之针。本身呢個咁嘅檢查都帶有一定嘅風險嘅。好啦，呢一個嘅脊椎穿刺抽呢個腦水咧，係做一個診斷性。只要個病人咧，如果佢做咗呢個檢查之後，佢係行動上有好轉，咁換句話講咧，即係話我哋能夠分流或者引流嗰啲腦水去第二度咧，理論上個病人係會得益嘅。In terms of 譬如話佢行得好咗啊，個人精神咗啊咁啦。咁我哋有咩辦法呢？就我哋會考慮到一種嘅手術嘅介入啦。嗰、那個叫做呢，我哋叫英文叫 VP Shun 啊，中文叫做呢腦室腹腔嘅分流術。
0: 顧名思義，
2: 即係將啲水流咗落個肚嗰度。
1: 係啦，你可以想像呢，就係話我哋放一條管入到腦裏面嘅腦室裝住腦水嘅地方，然之後呢將佢分流或引流兜到落去個肚嗰度。個肚裏面我哋有腹膜㗎嘛，個腹膜裏面呢係一個好好嘅吸收嘅一個媒介媒體嚟㗎。咁所以呢引流啲腦水經過皮下面，唔會暴露喺皮以外㗎喎、喺皮下面，然之後呢落到個腹腔，咁就達成呢個任務啦。
2: 咁即係要督，係咪即係要經過重重嘅腦嘅關卡先可以入到個腦室？
1: 唔係嘅，我哋放條管呢好幼㗎，我諗一兩個 mm 度啦，嗰個直徑、可以大概似呢你去某啲嘅連鎖咖啡店呢綠色嘅飲管好幼嗰條呢咁上下粗到啦。
0: 但係都係覺得好不可思議，咁、個腦水嗰、即係腦脊液嗰個位呢喺腦室啦，腦室喺個腦嘅最中間嗰度喎，點樣將嗰條管捐入去最中間嗰度再過落，即係一開始嗰個走線個點樣入手咧？喺個鼻嗰度篤入去一定點啊？我諗唔到啊！
1: 如果喺鼻我都諗唔到啊！
0: 我唔知啊，真
1: 係一般咧，我哋嘅入食位咧，簡單嚟講喺頭皮嗰度開個傷口咧，就喺個額頭嗰度頭殼頂咁上下啦，喺嗰個嘅額葉嗰度你可以想象咧喺我哋眼睛個瞳孔。嗰、那個黑眼珠嗰度啦，向上啦，咁上下嗰個位啦，咁唔會喺額頭開個窿嘅。咁又或者喺後面啦，喺我哋叫做咧頂葉嗰度咧有個位開個窿。
0: 即係近後。
1: 嗱呢啲係一啲好技術性嘅嘢嘅，但係我哋作為腦外科醫生咧，有一啲既定。咁呢、那個位喺邊咧？我哋要視乎病嘅頭型啦、電腦掃描嘅實際上嘅影像啦，同埋佢腦室嘅情況而決定嘅。咁我哋好啦，做咗啲決定之後咧，我哋就喺個頭骨嗰度開個傷口，然之後頭骨開個轉一個孔，個孔唔需要好大嘅，藥膜咧係一個一毫子銀啦，而家好少人用一毫子噶啦，不過你可以想象一毫子咁大到啦。咁我哋咧就可以透過一條管咧就插入去嗰個腦裏邊，直至咧係去到腦室。咁你問我點樣插啊？咁呢個又係技術性嘅問題啦。總之我哋既定嘅一啲技術，去到嗰個位，
0: 即係都會避開曬嗰啲腦嘅組織。
1: 總會掂到腦組織嘅，但係揀條最安全同埋最容易去到腦室嘅位置嘅方向。
2: 咁插咗落去，咁條管係咪識自己引流落去啊？定係條管有冇咩特別㗎？即係會唔會瞓低咗又倒返轉入返落去
0: 個腦裏面？
1: 所以係啦，阿何醫生好好啦，因為呢我哋唔係直接搵條管好似博水喉咁由呢度通落去，因為呢我哋一個手術嚟嘛，我哋係要一個 control 一個可控嘅一個引流嘅速度。可以咁諗，我哋目的係將啲腦水引流去肚啦，但係呢引流嘅速率呢或者嗰個速度呢唔可以太過離譜㗎喎。我哋想像兩個 extreme 嘅情況，如果佢去得太少 咁咪即係冇幫到佢囉，都去唔到、啊。如果我哋去得太多，咁會點呢？噓聲嘅話呢，個腦呢就會抽走曬啲腦水。咁呢個係有問題嘅。個腦呢會變成一個低壓症呢，會好頭痛。嚴重嘅呢甚至會腦出血添嘅。所以呢我哋唔可以唔理佢咁自己去。咁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呢？咁、我哋喺入去肚同埋喺腦個兩條喉裏面中間搏一個嘅分流閥，我哋叫 valve。咁呢個分流閥呢就好似個活門咁。咁、每當到腦裏面嗰啲腦水腦脊液呢、到某一定嘅特定嘅壓力呢，佢就打開到門㗎啦、即係嗰啲腦水壓力推開到門，咁咪落個肚囉。咁、當個腦水已經去到一部分啦、壓力唔高啦，嗰度門自己閂返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叫做嗰個分流法。
2: 係咪自動㗎？
0: 係呀，同埋咁喺做之前呢，咁可能人人嗰個嘅即係腦水本身佢多與少呢係有分別㗎嘛。咁使唔使測試定係一個即係個絕對數值係去到呢一個位啦，佢就會自動開係點樣樣嘅概念？
1: 其實可以好有科學化咁嘅測試嘅、但係做手術嘅時候咧，我哋要好快、好精準，所以好難話100%要度呢樣度嗰樣。但係我哋其實咧，當我哋有經驗嘅醫生一放條管入去腦室裏邊咧，佢會有啲腦水流出嚟啦。淨係憑嗰下，我已經知道大概嘅壓力嘅水平去到幾多，係、一個唔高定係一個好高嘅壓力水平咧？好啦，但係我哋咧會搏咗嗰個嗰、那個 valve 啦，嗰個閥啦，咁樣。咁通常嚟講，喺以前咧，係一個固定嘅嗰個 valve 嗰個嘅活門咧、有個固定嘅阻力㗎、某一個度數打開㗎啦、好啦，咁啊搏咗落去咪行多路啦、但係最大嘅問題咧，個病人都有啲唔同㗎、有啲人話就話正壓啫，但係正壓嗱咩叫正壓咧？通常我哋腦水嘅壓力咧，大概係10度啦，你講10 cm water 啦、咁啊，但係有啲人可能係13，有啲可能16、17，咁啊係咁嘅喎。咁其實個個都有啲唔同。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我哋用一律定咗定格嘅一個抗阻力咧、有陣時未必適合咁多個病人。
0: 係啊，
1: 所以咧喺近年咧，我哋引入一啲可調教壓力嘅嗰個分流法，咁咧叫 programmable 嘅 valve， 咁可以有助醫生咧好方便喺術後仲可以因應病人嘅情況而調節嗰道門到底開得幾快、開得幾多咁樣咯。
2: 哦，咁用咩調節咧？咁個掣遙控定係我要扭下個掣？
1: 其實咧，其實好多代嘅唔同嘅產品、基本上嘅原理咧都係透過啲體外，即係唔使掂到病人嘅、一啲嘅類似用透過磁場磁力。magnet 咧嚟到去调教嘅，咁咧就我哋第一可以度到而家现时几高压力啦，然之后我再调教去到我哋想要嘅压力咁样样，系磁石做到。
0: 哦，咁做呢啲即系已经博咗呢一个可调控式嘅即系活门啦，咁需唔需要即系可能要去做一下啲影像嘅检查，睇下佢咦有冇好啲定系差啲，然之后再去做调教嘅咧，定系唔系？哦，纯粹可能从病人佢一啲嘅行动能力啊等等临床都可以判断得到。
1: 两样都要谂嘅，第一样嘢咧，一啲嘅术后嘅扫描咧都系要做嘅。第一，我哋要保证里边所入去嘅装置咧系喺个正確嘅位置，同埋冇产生一啲预期唔到嘅问题，譬如会流血啊之如此类。咁第三咧就系话我哋可能一段时间都会做翻个复检嘅，咁但系咧呢样嘢都要睇埋临床嘅。虽然一啲术后正常会做都会做啦，可能系一个礼拜之内啊，一个月之后会再照啦，但系有啲时候睇下病人有冇呢啲临床上嘅病征，例如佢做完咗之后。冇好轉到喎，嗰只腳明明抽腦水係得嘅喎，點解做完都唔得嘅咧？可能佢嗰個腦水去釋放嘅速度唔夠好啦，唔夠多啦，我哋要咧將嗰個活門咧教得輕手啲啦。
0: 係，
1: 又或者咧佢做完咗之後頭好痛，我哋擔心佢低壓症啦，咁我哋可能又需要調高翻個阻力。
0: 係，
1: 咁呢啲都係透過掃描。最重要可能是電腦掃描可以俾到答案我哋咯。
2: 但我想問你，係咪個個即係正壓腦積水嘅患者都要做呢一個 shunt 呢一個 procedure， 定係佢哋又唔係嘅咧？有需要先會做，同埋有冇啲人係唔適合做嘅咧？
1: 首先咧，我哋要有一個前設，就係佢有病徵係似啦，佢喺做咗個脊椎穿刺抽腦水嘅檢查裏面咧，係一個陽性嘅反應啦，即係話係有幫助。咁理論上咧，我哋係應該係同佢做個引流手術嘅。咁所以係 indicated 嚇係適合，但係當然啦，頭先我講嘅係腦室腹腔嘅引流術啦，但係。 里面人脑塞一定啦，脑得一个都系脑塞嘅啫、嗯。但系咧，我哋身体吸收脑水咧，有好多个地方，脑腹腔其中一个嘅啫、
2: 嗯。
1: 但系有啲情况之下，个腹腔系唔适宜嘅。例如个病人咧，曾经喺肚里做过好多手术、
2: 嗯，
1: 有好多黏面、
2: 嗯、
1: 又或者咧，佢已经系一个肾病嘅患者，要洗肚啊，咁里边有好多口。

0: 度咧，其實有另一個風險，我諗到嘅咧就係、例如你頭先話啊，如果佢本身個肚就有啲黏連又唔適合，但其實個肚都好容易發炎嘅，腸胃炎啊、胰臟炎啊。即嗰啲炎症嗰啲都可能會即刻就會上到腦嘅喎，會唔會有咁嘅情況
1: 咧？理論上係嘅，因為發炎咧，嗱當然呢個我哋植入去嘅一啲裝置咧，呢個嘅 shunt 呢個引流裝置咧，佢可以手術嘅時候發炎啦，短期傷口未埋口，傷口感染啦，亦都可以後期原本冇嘢嘅，經過咗一兩年都好正常嘅、一次嘅腹膜炎。咁如果個譬如話盲腸炎穿咗，咁好明顯一個腹膜會有啲菌啦、污糟嘢啦，咁好多時候會擔心就係條喉。咁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嗱理論上係會走上去嘅，但其實而家現今嘅技術同埋嗰啲儀器咧都好好嘅，有啲喉咧肚嘅喉咧係已經反。呢、這個回饋即係唔會俾佢走翻轉頭嘅，只係一個 direction 嘅啫、由頭到肚就唔係可以翻轉頭嘅，
2: 唔可以行翻轉頭。
1: 係啦，咁所以咧、基本上都得嘅，但係都有情況下，如果真係肚好污糟咧，好多時候我哋都要將肚嗰條引流嗰條喉咧都要即係截咗佢，如果唔係都會驚留有啲細菌。
2: 咁、我都想好奇想知，除咗引流嘅手術，除咗一啲感染嘅風險啦，又或者個壓力去得太快，走曬啲腦水會頭痛啊，或者腦有機會腦出血，仲有冇其他有機會嘅潛在風險常見㗎？
1: 風險咧就包括就係我哋做呢個手術嘅時候會唔會？條管雖然我哋話有既定嘅一個方向指引啦、但係篤到血管啦，咁都可能會流血嘅，咁、我都要小心。又或者咧，有陣時有啲腦嘅腦室唔係真係咁脹嘅，或者啲位置佢前做過腦科手術咧，啲腦嘅正常嘅位置有啲同典型嘅唔同嘅時候咧，可能條管嗰條喉係咪去到正確嘅位置，去得唔啱嘅時候，我哋可能要再做手術，同佢再糾正嗰個嘅入切嗰個方向，呢都可能嘅。咁就另外咧，有啲情況下，我頭先講咗啦，唔一定落肚噶嘛，我哋可以落肺、落心噶嘛，我哋都要小心喺啲情況之下咧，如果有任何嘅感染咧、都可能經過個心啊，會四圍走嘅，咁所以咧都要考慮個病者嘅實際上嘅健康狀態。
0: 咁喺做咗呢一個嘅咁嘅引流啦，咁無論係腹腔啊定係肺膜咁樣樣，咁喺日常生活上會唔會特別都需要有啲嘢要注意啊？又或者係我唔知啊，即係過海關啊照一下咁，點解有條管嘅會唔會有？
2: 係咪可以撳落去？
1: 係啊，
0: 應該係摸到佢噶嘛？係、
1: 啊，佢個皮膚啊、頸啊、胸腔嗰度，即係皮膚嗰、那個前面啦。是如果啲人瘦咧，冇乜皮下脂肪，真係摸到條喉咁，但係摸到真唔痛嘅，
0: 係
1: 你冇整損佢，露出嚟梗唔得啦。咁咧就係的而且確喺個頭皮嗰度咧都會摸到嘅。咁但係其實一般嚟講，如果唔係好瘦嘅病人或者頭髮長出嚟咧，其實都唔係好察覺，亦都病人適應咗，甚至都望唔到咧，頭髮會遮住咗咯。
2: 咁但係術後咧，即係譬如做完引流手術之後，只有條管或者其他嘢。有冇乜嘢，譬如患者或者屋企人要特別注意，或者留住
0: 佢咁樣？
1: 係啊，首先咧就嗰個傷口範圍唔好整損啦。有陣時咧有啲人有頭瘡啊，你唔好拗到損曬啦。又或者有啲人咧因為其他原因咧中意針灸啊，我想針灸針下個頭啦。你小心喎、你唔好執啲針吉到落去條喉嗰個泵嗰度啦，亦都會對佢有破壞啦，影響咗啦。咁同埋咧有時候我覺得，因為有啲位可以撳嘅，我哋有個 balloon 俾你撳嘅啦，呢啲係醫生撳嘅，千祈唔好得閒我撳下佢，睇下喐唔喐咧，好得意啊！好似人哋啲卜卜字嘅，哔哔哔嘅，唔好咁樣，等醫生處理，你哋唔好撳。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實際啲講，呢啲有啲嗰啲可調壓嘅嗰個活門咧，其實係一啲受啲磁場攝石嘅影響嘅。當然嗰啲係特製㗎，唔係普通嘅揾嚿攝石就做得到。如果喺啲情況下，譬如做磁力共振，磁力共振係一個大磁場嚟㗎嘛，個病人可能咧係會因為做磁力共振個過程所即係接觸到嘅磁場咧，令到個泵調靠嗰個度數唔同咗㗎啦。咁冇嘢嘅，照做磁力共振。不過做完之後要揾腦科醫生同你再教翻個泵去翻原本應該嘅位。不過又講多少少，有最新嘅泵咧，可以喺一般嘅磁力共振係不受影響嘅。要更強嘅磁力共振磁場先至會影響嘅。
0: 哇！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啊，真係好犀利。咁但係咧嗱，咁啊當然有引流啊各樣啦咁樣樣。我想翻去最基本嘅時候咧，即係腦積水常壓腦積水，正壓腦積水有冇得預防㗎？其實

0: 冇嘅咧，即系啊 ，it just happen、哦。命里有时终须有。
1: 系啊，其实好多个病咧都好难百分百嘅。诶、而家因为科学嚟讲咧，都好少一个好肯定嘅原因，所以完全预防系好难嘅。诶、都系嗰句啦，健脑啦，注意三高啦呢啲啦。因为脑积水除咗系真系一啲不知名嘅正压脑积水之外，有阵时诶佢、引起中风都会令到脑积水个噃，呢、啲都系一个可以做到嘅嘢咯。
0: 系、所以都系嗰句啦，好好保护我哋嘅脑，同埋咧即系留意嗰个症状
1: 啊。系
0: 咁去分清楚究竟系即系呢个认知障碍症，一定系呢个正压脑积水。今日多谢洪医生啦，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好有趣嘅话题，但系都好值得咧，大家要留意嘅。多谢洪医生，
2: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杨春子恩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在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執修工程，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何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若果气温达36度或以上，同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及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暴雨下有休息地点。渔护署根据狂犬病规例检控一名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而畜养136只狗的女子。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随即前往有关处所突击检查，发现共有136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发言人说，根据狂犬病规例，所有超过5个月大的狗只都需要领有效的牌照，其后每隔不超过3年续牌一次。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10,000元。西贡布袋澳早上有鱼排起火，一名男子轻伤。消防上昼大约8:30接报，指布袋澳小巴站附近发生火警。消防员接报后14分钟到达现场，火警涉及两间寮屋同埋4艘快艇，多架消防车同埋消防船到场，动用2条喉同埋2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早上9:22救熄。事件中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右手轻微烧伤，清醒由救护员即场作初步治理。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热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1点，跌咗241点，总成交金额1,79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8跌咗5仙，腾讯459.2跌11.6，盈富基金25.92跌2.2。XL2 南方海力士31.14升3元，阿里巴巴122.5跌3.9， Minimax 344.4升16.4，智普1204元升了12元。 华虹宏力143.4升10.1，中心国际67.5升2.25，建滔积层板37.8升2.8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602，瑞士法郎9.667，澳元5.541，加元5.63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5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咗553点。港金报41,13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33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1.25美元，卖出4,401.6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耀星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耀星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咧接近香港大会堂；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比较慢车的，车龙排到东山台。而同时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车龙过了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去到佐敦道。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咧？唔系50,000张飞一齐拎出出边卖嘅咩？
2: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4: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蓝地球。
7: 落雨又炎，好天又烦。不过咧，唔止我成日为天气心烦。喺意大利生产正宗帕尔马芝士嘅场主，今年一样都系为天气惆怅紧。今个夏天欧洲热浪，意大利气温突破摄氏40度。呢头当地嘅芝士产区嘅乳牛因为天气太热而冇胃口，令到乳牛嘅泌乳量减少10%，芝士嘅制作量直接受到影响。嗰头又要顾住喺芝士仓库增加降温设备，保存住啲芝士唔好变坏，双重夹击，令到呢个已经有超过800年历史嘅传统产业面临前所未有嘅大挑战。天气令到畜牧业农户叫苦连天，但是调返转头来讲，畜牧业又是加剧温室气体排放，令到气候暖化、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的重要因素。要中断这个恶性循环，不是大家只是坐在这里怨天尤人就解决得到。想天气舒服一点，想继续吃到想吃的东西，农户继续有生计，每一个环节都要有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目标，及早在气候悬崖边自救啊。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港式生活馆。
2: 滚啊！今日都系咁滚啊！
3: 梗系滚啦，因为今日。现在都有34度啊，但是呢湿返少少，我个相对湿度有 64%， 但是大家都要留意啊，现在仲系酷热天气警告同埋有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啊。
2: 係啦。
3: By the way 呢，昨日我哋做完节目之后呢，我收到一个 message 好汪心。
2: 吓、啊、
3: 我太太同我讲话我报天气报得好咗。多谢多谢太太。
2: 係。是要的
3: 勤有功啊。
2: 啊啱，冇错冇错，係报天气报得好咗。即所以呢，我哋对住支咪。红灯仔一着咗嘅时候，我哋要打醒精神，唔好讲错嘢，尽量。
3: 我原本想讲受教嘅，但系你后屘笑咗出嚟，又当冇咗个专业性。
2: 唔系咁，但系有阵时好难讲，自己都未必控制到。你知我哋呢啲心直口快嘅，得罪人多，称呼人少，真系有阵时唔小心讲错咗嘢，就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3: 赞成嘅，你头先讲嗰啲咩得罪人多，你赞成嘅。
2: 系
3: ，OK， 赞成嘅。
2: 喂，但系咁样，即系有一样嘢咧，我今日真系要讲咗先嘅。就话说咧，记唔记得我哋曾经有一个礼拜？嘅有一日，我哋嘅湿湿碎系讲要打电话翻屋企啊，
3: 系记得，记得。
2: 点解会开呢个题咧？但系当日冇讲到，系因为我唔记得咗。即系个原因系咩咧？个原因系咧，我就睇到我哋嘅以前曾经访问过嘅一位达人，就系、是、阿手机达人，
3: 系 Angus。
2: Angus 系啦，咁你知道 Angus 咧，佢除咗系手机达人之外咧，佢另一个身份就系
3: 防骗之达人啊嘛。
2: 冇错，亦都系好市民奖嘅得主啦。
3: 咁解，
2: 咁跟住咧就因为我有 follow 佢嘅社交媒体啦，即系我有追踪佢，咁所以咧有阵时佢有新片出嘅时候咧，我就会睇到。咁啱啱上一次咧，其实就系有位婆婆咧就走去揾佢啦，就话个电话坏咗，咁有一个社工嘅姑娘。一两个月会同个婆婆联络嘅，咁但系个电话坏咗，咁唔点搞啊？联络唔到唔得噶，咁佢就去揾阿 Angus 就帮佢搞掂咗。嗱，呢个咧系一个即系好似系好正常，佢平时开铺头会遇上嘅一个 case 啦。呢个又唔系一个骗案啦，但系咧喺呢个故事嘅尾咧 ，Angus 包咗一样嘢咧，即系真系好窝心嘅，就系佢会。即係語重心長地用一個 VO 去交代，就係其實咧好多老人家即係自己一個人住都好寂寞嘅。咁、大家如果即係可以嘅，譬如爸爸媽媽可能真係佢哋自己住嘅，即係仔女出咗去自己組織家庭啦，都好啦，都要間中打個電話翻去慰問一下，咁佢哋就會開心啦，就唔會咁寂寞啦咁樣咯。
3: 咁呢個好窩心喎。
2: 係啦，正係因為咁，所以咧上一次我就講啊，不如我哋開個題，即係同大家研究一下，即係自己又反思一下，究竟你幾耐冇打電話翻屋企咧？
3: 你上多年冇打俾你爸爸嘛？
2: 唉，唔好再提得唔得？好啦，咁至於今日咧，其實好得意，因為 Angus 又上咗一條片，嗰條片真係另一個詐騙事件嚟。咁、所以咧，我就將佢擺咗喺我哋個 page 嗰度啦。咁就我覺得大家即係如果得閒咧，有時間你都可以睇下，因為咧而家嗰啲騙案咧真係層出不窮。咁如果你想即係可以揾 Angus 啦，或者你揾梁禮勤、陳浩源都得嘅。咁啊，而家呢個時候我哋都要揾個人出嚟，同我哋開咗個題先。
3: 姐姐出嚟啦！
2: 嚟啦！
4: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搭飞机。我两年一次搭飞机训练呢，次次都好多姐姐一齐搭飞机，但系我唔识佢哋，第一次见，唔识都系一齐见界。我搭飛機唔中意坐喺翼嗰度，同埋唔中意去廁所。坐喺翼嗰度又啵啵啵啵啵嗰啲聲啊，哎呀好驚！我唔中意去廁所，因為廁所逼啊。
2: 嗱，又拆解一下少少，即係姐姐嘅 background 先。點解會我都覺得好奇怪，點解你每次搭飛機翻屋企，佢話成機都係姐姐嚟喎？嗱，當然佢坐嘅一定係 Bison， 一定唔係。
3: 哇！你呢個僱主好好喎，姐姐有冇聽緊啊？
2: 冇，千祈唔好噏錯咗。係啦，我都話唔好噏錯嘢㗎啦。
3: 係咯，
2: 即係姐姐翻屋企嘅時候，每次都係搭呢個經濟艙啦。
3: 係啊，
2: 因為經濟艙佢話咧，一上到機，成艙都係姐姐嚟嘅。咁我就覺得好奇怪，點解咧？因為佢話咧，嗱，即都啱 數的，你想想香港有幾多外佣啦，幾十萬的嘛在香港。咁印尼都佔了一大的部分啦。咁跟住一年得365日大家都要返印尼。即係約滿咗就要翻屋企，咁然之後再翻嚟開工咁樣啦。咁所以咧，佢話佢嚟咗香港十幾年啦，佢翻咗去屋企大概係嗰啲六七次咁上下啦，我估。每一次都係成機都係印尼姐姐，
3: 包機，
2: 即係總之全部嘅乘客絕大部分都係印尼姐姐。咁佢哋又好得意嘅，我試過咧同阿姐姐落街買餸啦，佢見親印尼姐姐，佢都會打招呼嘅。咁我初時就會諗啊。是不是在街市大家有時買嘢的時候撞到啲同鄉咁咪識咗咁樣囉，原來佢哋嘅習慣係呢，總之見到嗰個係同鄉，無論識唔識都一定會 say hi。
3: 人在異鄉㗎嘛。
2: 係呀，我覺得好得意呀呢樣嘢，同埋唔鍾意坐機翼。
3: 我覺得咧，姐姐咧係真係講到入我個心裏面啊。
2: 你都係唔坐機翼嘅。
3: 同埋唔去洗手間。
2: 哦，我都唔去嘅。佢就話窄啦，個洗手間。
3: 我都覺得窄，同埋我係唔鍾意，一來要排到可能要等好耐啦，二來都係有啲唔方便嘅。我試過最長嗰時疫情去加拿大16个钟头都冇，唔飲唔食唔去洗手間。
2: 就係之前搞掂曬嗰啲嘛，係咪？
3: 係啊，
2: 其實我自己都
3: 係
2: 嗱，我你問我係咪好介意去洗手間？我唔係嘅，即係如果萬一真係有需要嘅，咁冇得好講，我都會去。但係可以嘅情況之下，我都唔會掂個洗手間嘅。
3: 係，
2: 因為我反而咧，我唔中意嗰個位置。
3: 但
2: 係
3: 你咁細粒，你已經係唔係 ？sorry， 你咁苗條，你咁標準，你已經係好 fit 到個洗手間，因為我會撞頭嘅入去，你就完全冇呢個問題啦。
2: 冇問題，我連坐最窄嘅位置我都覺得好寬敞嘅，因為腳短啊嘛。
3: 係咯。
2: 但係咧我介意嘅地方係，首先我唔係好知道嗰個洗手間。应该点用？我觉得嗰个洗手间同一般我哋见到个马桶系有分别噶嘛？
3: 佢都系马桶嚟噶。
2: 但系佢嗰个马桶同我哋平时见
3: 到
2: 冇咁马，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有啲唔一样嘅时候咧，我就会有啲犹豫啊，点用咧？但系呢个都唔系最重要。最重要系我排队嘅时候，如果道门一打开，系一个陈浩源行出嚟，然后我要行入去用个洗手间咧，我会觉得好唔舒服。因為男女都是同一個
3: 我以為因為陳浩源添，我仲想如果你真的覺得咁唔舒服嘅，
2: 咁
3: 剩翻呢十分鐘就交俾你啦，即係剩翻即係節目落嚟嘅時候就交俾你啦。嚇得我原來因為男女係
2: 啦，即係男女嗰種感覺，我會覺得啊，我都仲係唔係太衝破到呢樣嘢咯。
3: 嗯，
2: 就係咁啦，即係你飛機洗手間係唔會分男仔女仔噶嘛，係啊，
3: 同埋有時都即係排好耐，特別咧，如果你有落機嘅之前嘅兩個鐘頭咧，特別搭長途機咧，你係要去洗手間咧。是排到暈的、因為大家開始要整翻啲樣啊、刷牙啊咩嗰啲，咁就係排到暈啦。咁講起飛機，你有咩奇遇啊？
2: 飛機即係嗱，而家咧網上面有好多咧，大家即係吸引大家眼球嘅咧，都係一啲唔好嘅嘢啦。咁、但係我自己咧，其實搭飛機咧，我有幾多好嘅嘢出現噶？
3: 哦，真係？
2: 係嘅，即係例如係我坐即係譬如三個座位咁樣啦，咁我係坐窗口位，中間個位隔咗嘅，另外再遠少少即係。路口位啦，系啦，咁咧就试过有一位即系外籍人士嚟嘅，咁佢就溜我倾偈，就同我讲，佢话不如咁啊，我哋坐得舒服啲啊，你可以攞起埋你嗰个手柄，咁、大家咪可以 free 啲，就唔使咁样逼住啦，咁样。咁另外有一次再深刻啲嘅咧，就系我上到飞机。嗰架機好爆，咁咧我就要焗住坐一個我最唔中意嘅位置，就係、三個位嘅中間位啦。
3: 哦，我哋好中意見到你呢啲坐中間噶。
2: 我知道，我明白我中
3: 我哋兩個手踭可以侵佔曬你嘅位置啊嘛。
2: 我知道我坐中間係最應該嘅，但係我都唔中意，因為咁樣隔離有兩個人咧，我寧願隔離只係得一個人咯。
3: 你諗下，你如果坐中間，你兩邊都係陳浩源嘅話，我諗個陳浩源係幾開心咧？
2: 冇錯。系啦，咁但系你有冇谂过两个陈浩源中间嘅我系几唔开心咧？
3: 唔系，咁你都会感受到个温暖同埋嗰个实在啊。
2: 唯有系咁谂啦，系啦，咁嗰次咧就系我坐中间位啦，咁而坐路口位咧系有一个金头发蓝眼睛嘅后生仔，
3: 靓仔嘅，
2: 一般正常咯，
3: okay.
2: 即系唔系 Brad Pitt 咁样啦 ，OK。唔係 Brad Pitt， 唔係 Top Cruise。
3: 喂，你嗰個係104分，100分滿分，即係你下面仲有好多。
2: 亦都唔係 Tom Hanks， 即係你將佢嘅擺中間嘅。
3: 係 Wilson 係嘛
2: ？Wilson， 各位親愛聽眾 ，Wilson 即係個排
3: 球，排球。
2: Anyway，
3: 睇翻 Castaway
2: 啦。係啦，一個普通即係正常男仔啦嚇。 咁咧佢咧就你知外國人好多時都會漏人傾偈嘅嘛，即係真係西方人成日都漏人傾偈嘅喎，反而亞洲人係比較內斂
3: 內斂啦，內斂
2: 係啦。咁跟住咧佢就無端端問我，因為班機去香港嘅嘛，咁佢見到我呢面口，佢就話：誒，你係咪香港人啊？咁樣我話係。跟住佢就話：哎呀，我好興奮啊！我第一次去香港咁樣啦。咁我就問佢啦，即係其實嗰陣我好眼瞓嘅，不過是但啦，咁諗住應酬兩句啦。咁我就話：咦，咁點解你咁想去香港啊？香港有 Bruce Lee 咁樣喎。Bruce Lee 即係李小龍先生係會令到佢覺得好興奮，即係佢鍾意李小龍先生。然後但係好後生咗佢。咁跟住佢有機會去香港咧，佢就充滿住好奇同埋嗰種興奮嘅心情啦。咁跟住咧，佢一路講嘅時候咧，就手咧一路喺度手舞足蹈，好似食過下夜粥咁樣啦。
3: 就基礎好細嘅啫喎。
2: 冇錯啦，我坐中間添，仲要幾辛苦咧？你話咁跟住咧，後屘我諗住哦，咁佢傾完兩嘴李小龍咁咪算咯，係咪？咁就由佢啦。咁我就諗住瞓嘅。咁點知咧？
3: 唔係先，我程機幾長㗎？長嘢嚟嘅。
2: 唔係嘅，都係幾粒鐘嗰啲嚟嘅，即係唔係太
3: 咁瞓少幾粒鐘咯，冇所謂啦。
2: 咁但我真係好攰嘛。
3: 好，你繼續。
2: 咁跟住咧，佢就開始講其他嘢啦。咁佢就話：，你中唔中意聽歌噶？你中意聽咩歌噶？咁樣啦，即係噏咗好多咧，佢中意聽嘅歌手啦。咁就全程咧就不停咁樣同我傾偈，傾傾下咧。就到個空姐啦，即係有位外籍空姐，我諗可能佢係印度裔人士嚟嘅嗰位空姐。咁個空姐可能已經做完曬嘢，冇嘢好搞嘅時候咧，咁啱我哋個位咧又係同空姐又坐嗰啲位有少少近嘅。咁個空姐聽到我哋傾得咁開心咧，佢又走埋嚟一齊傾，跟住三個人咧就喺個機艙裏面狂傾偈啦。咁我當時其實咧我有少少尷尬，因為咧我曾經睇過一套劇集，外面嘅，即係唔係香港劇集，都係講關於空姐嘅一個劇集嚟嘅。佢哋咧就話嗰間即係嗰個劇集嘅背景嗰間航空公司咧，就教啲空姐，即係嗰啲學做空姐嘅嗰啲學員就話、如果有客人要求你喺個航班上面同佢有互動嘅話，你千祈唔好做。即係嗰啲互動叫咩咧？其實嗰場戲咧就係、是、有個伯伯。佢咧喺度自己同自己捉棋，好似好悶咁。跟住咧個空姐，即係個學習實習空姐行過嘅時候咧，佢就同個空姐講：，你幫我捉呢一步咁樣啦。咁個空姐見到咧，咁啊咁氹下啲客人咪 OK 咯。跟住幫佢捉咗一步，然之後每當個空姐行過咧，嗰、那個伯伯咧都叫個空姐：，跟住到你行啦咁樣。咁然之後兩個人喺度咁樣捉棋。咁然後咧嗰、那個訓練空姐嗰位導師咧就話個空姐唔啱，因為如果你咁樣做嘅時候，你只係 entertain， 即係你只係照顧咗一個客人，
3: 服務緊一個客人，
2: 係啦，咁你就會影響到其他坐喺周邊嘅人，可能人哋會覺得咁樣係好妨礙佢哋嘅休息嘅喎，咁樣啦。咁但係就因為有呢一個咁樣嘅概念喺度，我當時就覺得，咦，點解呢位印度裔嘅空姐可以咁 free 咁樣走埋嚟同我哋傾偈？而又唔會 concern， 即係唔會關注其他嘅客人嘅需要嘅咧，咁樣。咁我就諗啊，會唔會係唔同航空公司佢哋嘅嗰個
3: 服務態度唔一樣，
2: 有啲唔一樣咁樣咯。咁但係嗰次就無啦啦就係全程機喺度咧，對我嚟講最大嘅得著係咩咧？就係一個英文唔好嘅人要狂講英文，就係咁樣。
3: 但你係結果你都係冇瞓到覺嘅，
2: 冇瞓到覺，但係傾下傾下就醒咗咯。
3: 不過你份人都係咁樣嘅，即係平時兩三點揾你，你都係即刻會應機。
2: 你估我想嘅？
3: 唔係啊，我平時覺得你係唔瞓覺，譬如你兩三點揾你都喺度啦，跟然之後八點鐘無啦，我又即係我起身 send 嘢俾你，你要答到嘅喎。
2: 咁咪就係咯？你估我想？你有冇考慮過你 send 嘢俾人哋嗰啲時間，其實係人哋休息緊啦？
3: 冇啊，因為我都唔係休息緊，咁所以 OK 啦。嗱，拜對位啦，阿勤咧，你又講咗一件機艙上面嘅
2: 好人。其實我快樂嘅，我開心嘅嗰件事係。
3: 係啊，嗱，你講完一件好人好事啦，咁我作為即
2: 係壞人壞。
3: 我作為呢個社會上面嘅一個即係正能量嘅榜樣，我都係要講好人好事嘅咁樣。嗱，我試過有一次。做咩咁样笑啊？你令到
2: 你系榜样嘛？得，你继续啦。
3: 系，唔该晒。咁咧，我之前试一次咧，试过去比赛咧，咁搭一个好长程嘅飞机啦。咁咧，我搭亲飞机咧，都系会拣IOC， 即系走廊嘅位
2: 啊。
3: 因为
2: 我都系
3: 本人只脚就比较长少少啦。咁所以如果坐中间位系好辛苦嘅，甚至坐最埋边嘅窗口位，我都系好辛苦。所以我一定系坐走廊位咁样啦。咁我就坐中间嘅走廊位。咁然之后咧，通常中间嘅位咧，咁因为啲位
2: 即系四个位嗰只
3: 三个三咁先计啦。三。咁然之后按走廊位，咁然之后咧，我哋望去右边嘅斜斜地，咪就系你。 近窗口位嘅我三個咯，咁咁嗰個位咧就坐咗三父子喺度，咁三父子個爹哋我諗大概三十零歲啦，咁所以兩個細蚊仔咧，一個大概係十歲，一個可能係三四歲咁樣。咁有時我哋搭長途飛機咧，最重要係乜嘢？
2: 瞓覺。
3: 冇錯，最重要係瞓覺，而瞓覺裏面最重要係瞓得著。瞓得着咗咧，最困难就系千祈唔好整醒我。因为如果唔系你醒咗瞓唔翻噶嘛。
2: 哇，呢个进阶就一流。
3: 系咪啊？大家都完全有晒。系啦，唔好瞓住啊，听埋节目先啊。咁咧，我哋搭长途飞机都
2: 听完我哋先瞓。冇，讲下啫，讲下啫，系一阵间动力
3: 同你四四嘅主持味道。
2: 好，你继续。
3: 然后咧，我哋因为运动员咧，我哋一落机咧，有时都已经要开始check in，然之后都有机会已经要即刻活动啊，舒展下筋骨，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喺机舱里面瞓到觉。但系有时有小朋友喺度，我哋都明白系未必控制得到嗰件事。咁结果咧，上飞机啦，起咗飞啦，大家食完可能个零钟头之后食完我餐饭之后就熄灯瞓觉咁样。咁然之后我个两三岁嘅细蚊仔咧，开始喊咯，咁大家都大件事啦，佢喊咯，咁样，喊咗十五分钟到啦，其实喊咗十五分钟都好犀利噶，佢冇喊咯，佢瞓着咗咯，咁大家开心啦，然之后就瞓觉啦，开始，咁咧点知咁个爸爸都瞓啦，咁佢咪有个十岁到嘅阿哥嘅，咁我斜斜啲，我望到佢哋，佢喺我前面斜斜啲，佢搞醒佢。
2: 搞醒小朋友啊！
3: 系啊，佢攞玩具去撩佢下巴啦，佢攞一条蛇仔嘅玩具去整佢个鼻啦，跟然之后掹佢啲头发啦，即系应该系阿哥嚟嘅，就整醒个细佬。
2: 系，
3: 然之后整醒个细佬之后咧，个细佬系个细佬就系咁喺度喊，然之后个哥瞓着咗，然之后全机我前后左右都醒晒啦，我哋即系好彷徨，佢一路系咁喊，唔知点算。结果我哋遇到一个咧。好嘅空少啊，一个男嘅空中服务员。首先佢过嚟了解咩事啦，跟住问下个爸爸，佢惊佢系咪真系育儿经验唔系好多啦？问下佢，喂，有冇嘢帮到你手啊？咁
2: 样系咪香港人嚟噶呢位？
3: 唔系外国人嚟嘅。好。跟住然之后咧，因为佢 exactly 就喺我右手边，所以我听到晒佢讲咩。首先佢问佢，使唔使俾啲糖佢啊？好啦，使唔使俾一份嘢食佢啊？咁真系攞咗嚟，跟住然之后。使唔使要 hot milk 噶？使唔使一杯热嘅牛奶啊？咁样到最后，佢唔知边度搬到啲玩具嚟，同个细蚊仔一齐玩。都我度都搞咗可能三十分钟，然之后氹个小朋友瞓觉。咁结果咧，佢系氹到个小朋友瞓觉。咁前后连埋俾嘢食佢啊，氹佢了解件事咧，四十分钟到啦。咁佢结果系令到个小朋友瞓着咗。咁个爸爸嘅好多谢佢啦。然之后我见住佢到转头走啦。咁佢会经过个位先啦。咁我 thank you 佢啦，因为你真系帮到好大忙。然之后佢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咧，个个都同佢讲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跟住我就觉得哇！即系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真系一流啊！
2: 咦，咁跟住个阿哥系咪醒咗？然之后有重复翻嗰条蛇仔撩佢个鼻啊！
3: 我谂如果佢真系咁咧，我哋就会建议个哥哥喂，不如你自己 upgrade 上去 business， 你唔好啦，你喺 business 玩 business 嗰啲嘢啦，咁样
2: 系
3: 咁样咯。
2: 不过我谂咧，即系如果小朋友喊咧，其实讲真嘅，即系正常嘅父母咧都会好焦急嘅，
3: 梗系啦，
2: 即系负责任嘅父母应该咁讲，都会好焦急，因为都会惊影响到其他人。
3: 同埋大家都明白嘅控。制唔到，因为对于小朋友嚟讲，佢唔知道我件系咩事，可能佢耳鸣、耳仔痛，即系或者有唔同嘅状况喺度啦。所以我哋经常咧都会即系尽量俾耐性，同埋都点样处理嗰件事咧？处理好，即系我哋冇理由处理咗个父母佢噶嘛。
2: 系，同埋咧，我最近真系睇咗条片，好得意嘅，就系有位先生，佢喺个飞机上面派耳塞啊，即系佢先同大家 say sorry， 唔好意思，因为咧我有啲小朋友有 B B 喺度。
3: 我以为佢鼻鼾好大。
2: 唔系，佢话有 B B， 咁佢就话惊个 B B 一阵间起飞嘅时候佢真系会喊，所以派定啲耳塞俾现场所有嘅人，跟住咧啲人咧冇。唔開心之餘咧，仲讚佢同埋多謝佢。
3: 梗係啦，咁窩心。
2: 係啊，即係有時即係帶小朋友或者 B B 上飛機咧，真係要做足準備。
3: 但係我諗咧，即係
2: 否則要帶一個談判專家。
3: 嗱，講起我哋今。咁样听落去得唔得噶
2: ？OK
3: OK， 嗱，咁我继续有我哋嘅嘉宾啦，系新闻翻嚟之后就系我哋嘅对话达人啊，谈判专家阿 Sean， 佢做谈判嘅经验都系要做足准备。
2: 系，咁但系如果佢要同一个 B B 谈判或者同一个三岁小朋友谈判，究竟搞唔搞得掂咧？一阵间唔知会唔会讲，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楼阶段，大楼仲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劳工处正与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是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若果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同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及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暴雨下有休息地点。渔护署根据狂犬病规例检控一名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而蓄养136只狗的女子。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随即前往有关处所突击检查，发现共有136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发言人话，根据狂犬病规例，所有超过5个月大的狗只都需要领有有效牌照，其后每隔不超过3年续牌一次，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10,000元。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02点，跌咗250点，总成交金额1,91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59.2，跌咗11.6；盈富基金25.9，跌2.4。南方恒生科技4.68，跌咗5.4。南方 XLE 南方海力士31.38，升咗3.28。阿里巴巴122.2，跌咗4.2。Minimax 351.6，升咗23.6。智普1211元，升咗19元。华虹宏力142.7，升9.4。中心国际67.4，升2.1。建滔积层板38.18，升3.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咗553点。 港金报41,13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3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3.94美元，卖出4,404.4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防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过咗中间道，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就系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防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排到中间道。而另外，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咁即系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同时咧，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龙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耀星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喇。现时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性小心保持忍让。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呢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稍为车多，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过了兆辉台。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都稍微车多，车龙就排到尖沙咀消防局。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热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7: 理财新世代。
8: 其实卫星之间的激光互联需求都有增加。
9: 太空算力这个概念都比较流行。在地球和太空上面用的光通讯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太空里面要抗辐射，温度比较极端，你的产品也都需要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接下来的而且确是一个新的蓝海。
0: 星期六早上9:30，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2，
7: 理财新世代。
10: 梁禮勤、
11: 陳浩源，
12: 港式生活館，
13: 港式達人，
10: 對話達人，談判專家 Sean 林景星。
14: 今集咧就系我哋最后一集啦，就同阿 Sean 倾偈啦。
15: 好好把握啊！有啲咩问题好问啊？
14: 咁我初时就谂住啊，不如压你先问啦咁啊，但系都系唔好，我惊我唔记得年纪大，问咗先。阿 Sean，我哋喺第一集嘅时候咧，我咪话俾你听啦，我学识 negotiator 呢个字咧，就系睇一套戏叫做《武术讲》啊。
15: 嗯，
14: 喺里面咧，佢就有一句对白咧，我到而家我都好深刻嘅，系讲咩咧？就系、是、作为谈判专家。絕對不可以 say no， 不、可以講個不字，即是不知道、不識、不好，各樣總之 no 是不講得的、我想問是真實世界的談判專家是不是不可以的呢？
15: 其實電影一定有他們誇張的地方，同埋即係要劇力萬軍、不過呢這個概念呢我覺得都很認同的，是即係點解咧？你試下，即係例如係你有啲請求或者有啲需要同我講，跟住我一句就話唔得。你自己的感覺是怎樣？
14: 是啊，因為我覺得很 customer service 啊，因為你試下你自己打電話去那些客戶服務部，
15: 我要 cut 台，不得。
14: 是啦、是啦、又或者突然間屋企的 WiFi 壞了，我一定要即刻整好它，不得。
15: 不關我事。
14: 是啦，你一不得呢，啲火就砰一聲咁樣衝咗上嚟。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喎、都可能有可信嘅地方喎、其實有冇一個指引或者係你哋嗰本手冊裏面會唔會講唔好 say no 呢個字眼呢？
15: 其實就唔會咁樣寫到手冊到㗎，即係手冊第一版就不要說不，就冇啲咁嘅嘢嘅， 永不說不，即係但亦都唔會話乜嘢都話
14: say yes，
15: 係因為你乜嘢都係得嘅話，你信唔信啦？
14: 係
15: 囉，係囉，係囉，即係談判有個底線。其實阿勤初頭講少少呢，我就已經好有感觸，因為呢喺我哋運動心理學裏面呢，我哋都有個叫做 negative thinking， 即係其實喺教練方面呢，你唔可以同個運動員講不嘅，你唔好咁啦，你唔好咁啦，你要話俾佢聽你要點，你要點。咁所以我諗喺你哋談判嘅過程裏面，係咪都係咁樣去引導嗰件事嘅呢？ 其實呢方面喺好多我哋嘅工作都嘅，即係譬如指揮交通咁樣啦，指揮交通例如有交通警喺度喺街嗰度，例如條路封咗，佢會點？佢叫你去轉左㗎嘛，佢唔會話你唔好衝埋嚟呀咁樣㗎嘛。
14: 所以都係你話俾我聽點做，
15: 係一個直接嘅指引。
14: 係
15: 咁，你之後就出咗嚟做嘅功夫啦。最初有冇啲膽戰心驚？嗱，新仔啱啱考到牌啦，你記唔記得第一個接業工作？個情景
14: 係
15: 點樣？
14: 就係個 call 機響啲。
15: 我絕對記得第一個出勤嘅，點解呢？咁因為你要理解一下我哋出勤個情況係點。咁譬如嗰日我當間咁啦，咁我做啲隊員當間啦。有一個問題啦，咁第一位到場嘅談判組員係邊一位呢？通常係邊一位呢？你估下。
14: 是
15: 不是最近？冇错啦，就是最近的位置嘛，是。
14: 就
15: 不是你，不是最资深的位置嘛，因为个事件在哪里发生，没人预测到的嘛。咁呢，我第一个任务呢，
11: 咁啱咁巧都真係唔知點解，我係最近嗰、那個。
14: 係，
11: 其實我都唔知道我會第幾個到嘅，總之大家就趕去啦。咁一趕到去咧，發覺我係第一個到。咁啊，但係現場嘅其他同事咧就唔知道我係做咗幾耐噶嘛，佢唔知哦，談判專家到咗啦。咁咧當刻咧我就好似睇戲咁啊，好邊個自願嘅向前踏一步，咁會發生咩？所有人都褪口步嘛。
15: 係，
11: 咁啊，我第一個到咗，發現咧突然之間咧，好似成個現場咧係向後褪嘅。
14: 哦，交晒俾你，
11: 交晒俾我啦，
15: 你就系主角啦，spotlight 喺你度。
11: 咁而嗰刻我又啱啱受训完，即系当啲理论都自己度仲喺度喺度沉淀紧嘅时候，个现场就向后褪啦。咁跟住咧，我自己嘅印象咧，我净系记得咧，我 O 紧嘴，都唔知讲乜好，咁啊都唔知维持咗几耐，直到咧，咁我师傅咧就打打我膊头，就话、
14: 哦、师傅到啦，
11: 师傅到啦，就话阿尚威登咁系。咁我再諗緊，我登咗啲咩呢究竟係。
15: 哦，佢好好嘅一個 coaching 喎，首先佢穩定咗你個信心先。
11: 真係好穩定
15: 啊。然之後佢 well done， 然之後有冇擁你向前啊？
11: 就一齊向前，佢都見到我喺度慌緊啦。
14: 哦哦，
11: 我內心慌緊，但係個外表呢就好鎮定。
14: 好似有個談判專家去同阿 Sean 嘅內心談判緊，跟住俾個 well done 佢，係啦，跟住佢返返嚟啦。
15: 一齊出勤啦。咁跟住嗰次都係一個圓滿解決
11: 你
15: 咗嘅。
11: 處理咗嘅。
15: 處理好嘅。我想問跟住落嚟啊，當然你有咗經驗之後啦，有冇一啲例子或者有冇啲經歷咧，係你覺得啊，我今次真係用我嘅理論或者用我嘅同理心又好，心理學嘅理論又好，我真係處理得好啦。有冇啲咁嘅 case？
11: 其實我哋每一次出勤咧，都要同自己講，即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事件嚟。
15: OK，
11: 識嘅嘢就做翻出嚟咯。
14: 係
11: 演練過嘅，係行得通嘅，就照做。因為咧，好多時即係如果同自己講啊，我有經驗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去掉以輕心。
15: 哦，同埋有盲點，會唔會因為有經驗啊，都係咁樣處理啦？係
11: 啦，即係又係另一個啦，又係一件事咧，就呢個我哋經常要提自己嘅，尤其是做得咁上下年資嘅同事咧，經常提自己嘅。
15: 嗱，你頭先講你每一樣嘢都要啊跟翻個步驟啦，我相信你唔會。自己咧有一本每一次做之前咧，好似揸飛機咁樣咧，打開本簿剔剔。但你腦裏面或者心裏面應該有個 checklist 檢查嘅事項，剔剔剔剔剔，每一次係咪都會自己行一轉？
11: 大概都會有嘅。咁其實之前兩集都講啦，我哋係一個小隊嘅工作嚟嘅，咁大家都會互補啦，會補位啦。即係喺處理嘅事故嘅時候咧，有唔同角色嘅。咁大台個劇都有講，有談判員啊、策略員啊、組長啊，即係呢啲等等都有嘅。
15: 係嗱，我前排咧我就讀咗個運動調解嘅課程啊。喺調解裏邊成日都話，你唔好俾任何 judgement， 即係唔好俾任何判斷我件事度。你有咁中立，得咁中立，然之後你就係講事實。但係談判專家嘅談判過程，你哋係抱有一個乜嘢啊？我企喺對方度，定還是企喺個事實度？
11: 哇！你呢句真係講得好好，因為我哋講談判咧，我哋有時會咁樣介紹自己，我哋談判組談而不判。
15: 哦，哇！呢句好有深度，係點樣做咧？
11: 點樣做到出嚟係嘛？其實呢個都係心態上經常要提點自己。譬如去到一個現場啦，見到對方啦，因為我哋都係人嚟噶嘛，可能我哋會對對方有個立場、有個睇法、
15: 有個睇法、
11: 或者假設。咁咧，我哋要提自己，咦？我好似有個假設喎，咁就即刻要放低翻個假設啦。咁所以咧，你見到大頭個劇都每次都，起碼你會見到咧畫面有兩個人嘅，一個叫談判，一個叫策略員。
15: 係。
11: 咁呢一個拍檔咧，孖公仔好緊要啦。呢個就係防止咧，我哋嗰個視野係收窄咗。
14: 嗯。

0: 阿桑成日讲起大台剧集咧，咁我啲画面就不停喺个脑里边，呢三集咧都不停咁卷出嚟。每次咧佢都着到好骨子，西装啊，系咪你哋呢个都系工作嘅要求？每一次都要执到靓靓咁样出去噶？
1: 其实我哋每次咧就系当时着紧嘅衫，
0: 即系其实
2: 唔
0: 会换
2: 得，
1: 我哋赶出去
2: 咁啱噶，即系有事发生嘅时候，你冇理由啊遮下个头先咁先，
1: 翻去换套衫先，
2: 系啦，就唔够时间
0: 噶。我成日以为咧，你哋会唔会你哋 locker 长期都有一套战衣喺度嘅？跟住然之后咧，喂嚟啦，跟住就顺手立咗就喺车上面换咁样。
1: 我好有印象咧，当我啱啱受训完之后啦，我编咗个小队啦，我哋个队长咧。佢有一個新聞咧，好經典嘅，就係著住到旗袍去談判嘅，因為佢係飲緊嘅真係，佢著住旗袍去飲，跟住有個事件咧，我即刻衝過去，咁著到旗袍，即係我哋成日都攞嗰張相就開玩笑啦，咦？即係我哋可能都要擺套啊，擺到飲衫喺，
0: 係咯，
1: 喺車喎，
0: 一個唐裝嘅人解決咗一個現代嘅事件。
2: 我頭先就係啱啱諗一個問題係啊，究竟男同女嘅比例係有幾多咧？談判專家呢一個組別裏面，
1: 我哋冇刻意去用性別嚟招收，咦？我哋係唔係例如係一定要同一個性別，或者一定要係另外一個性別？其實冇一定嘅。
0: 嗱，一組人啦，有男有女，會策略性地出男，或者策略性地出女，
2: 又或者係咧嗰個叫做策略員咧，係偏向男同事會比較上多啲，定係點樣？
1: 冇嘅，完全冇嘅。反而咧，可能係因為個別嘅事件，譬如咧個當事人佢係情傷咁樣係，咁啊佢對異性好抗拒嘅。
2: 哦，
1: 咁我就冇必要，我哋個起點冇必要咁抗拒啊，係咪？可能揾翻個同性做個起點先啦。
0: 啱啱嗱，隨住你嘅年資，我哋想喺上一集聽到，其實你都開始教授下一代啦，即係做一個傳承。
1: 一定啦，
0: 其實你開始有做輪選嘅工作，或者將你嘅武功、將你嘅功夫。傳俾下一代啊！以前你俾人揀咧，嗱阿桑娜好謙虛，我唔知啊，我唔知點解俾人揀中㗎。總之我就將自己講出嚟啦，咁啊揀到。咁但係你而家去挑選下一代，有冇一啲特質或者一啲特徵咧？你係覺得呢啲人嚟咧，我覺得佢係有優勢，或者我係覺得佢會容易啲成為談判專家嘅？喺你心目中，
1: 我都會係用翻即係當時俾人揀嗰個概念。第一就係佢嘅心理素質啦，係佢係唔係可以被培訓到啦？係咪？同埋佢自己嘅。譬如同佢去一啲學員溝通，佢係咪一個有同理心嘅人啦？
0: 係，
1: 係咪咁？我覺得呢啲係比較緊要啲，反而有時講啲技巧咧，説話技巧，即係絕對係可以訓練到出嚟嘅。即係尤其是説話技巧啊，咁啊好多都問，依家談判專家係咪中學係辯論隊啊？
2: 好識講嘢啊！
1: 我咩都唔係嘅，係啊，我
0: 嚟訓練出嚟。
1: 我仲記得我細個咧，我屋企人啊，爸爸媽媽成日笑我，好怕醜嘅係。
0: 哦，咁你真係經過長時間訓練就唔覺喎。
2: 咁而家你哋招募嘅時候呢，係咪都係用返相同嘅方法，就係、是、有一個心理測驗啦，有一個情景題啦，同埋要之前要填張
0: 方。填方啦，
2: 係咪都係一樣㗎？
1: 做呢啲嘅步驟呢，主要因為我哋要搵返個特質，咁都係特質冇變㗎嘛。咁所以一啲步驟係冇變。
0: 阿桑提到特質呢，我就覺得有一個特質係唔變嘅。無論我做緊運動員，但係今日做緊教練，你做緊學徒定話做緊咩？學生或者運動員咧，通常見到教練咧，佢都會問佢一樣嘅，有冇絕招？
1: 必殺技
0: 係啦，必殺技。我哋如果一出招咧，個對手就即刻俾我說服到噶啦。你覺得有冇呢件事嘅？
1: 係談判咧，冇絕招，
0: 係
1: 冇必殺技，但係咧係基本功咧，就係所有嘅絕招。
2: 基本功即係
1: 譬如聆聽啦。即係我哋每年都要 CPD 㗎嘛，
0: 係
1: 咁我哋其實每年都要去自己係重返嗰個聆聽嘅初心。
0: 以我為例啦，我鍾意講嘢呢，聆聽基本上同我冇乜關係，我住講㗎嘛。咁有冇可以教到我哋或者教到我哋聽眾啊點樣係聆聽嘅初心？
1: 我哋成日話即係最好嘅武功就係基本功。咁我哋經常去練習聆聽嘅，你能唔能夠令到對方去將佢最心底嘅說話講到出嚟？譬如用我嘅一啲係少少嘅技巧，
0: 说话技巧
1: 啦，好简单嘅同你眼神接触啦，即系我能唔能够有嗰个令你觉得舒服嘅磁场啦。
0: 哦，即系其实有啲似我读调解，即系我点样可以勾佢个 underline interest 出嚟，即系我个台底下面佢想讲又未讲，我一条线，我点样用啲技巧咧，好似钓鱼咁样将佢钓出嚟咁样，
1: 等佢去主动去讲出嚟。
0: 咁呢一啲嘢，你觉得系天赋啊，定还是其实系勤有功咧？
1: 一定系勤有功嚟嘅。
0: 咁所以就算好似阿勤咁心急咁样啦，
2: 或者好似陈浩源咁心急咁样啦，
0: 系啦，好似我哋呢个组合咁心急，我哋都可以

0: 系啦，有啲朋友仔教我系咁样讲，
1: 明白都应该系错嘅。
0: 诶、哦，即系系啦，嗱、哦，如果课我哋民间，
1: 通常下一个就系你明咩啊？
2: 系啊，你点会明啊？
0: 系咪等佢答唔到呢个题啊？
2: 冇错。
0: 嗱，咁我哋民间如果即系有啲 friend， 诶，有啲唔知咩争执，啲鸡毛蒜皮嘅嘢，咁、我哋想都帮帮手啦。咁有冇啲咩基本真系好简单嗰啲嘢，我哋可以堕落个袋先？
1: 应该就系一人多句同埋我唔明咯，系。
2: 啊，可唔可以解释下呢两系点样啊？
1: 嗱，首先你话我明我明，如果我同你讲我明我明，你感觉系点啊？
2: 你唔
0: 咁你明咩啊？咁系都系嘅，都系嘅。
1: 其实即系呢件事点发生嘅，我真系唔明嘅。不如你讲俾我听。
0: 哦，
1: 你嘅感觉系咪舒服啲啊？
0: 系因为可能嗰个人其实都好想发泄一下咁样。系。
1: 咁第一，我俾个机会你发泄啦。同埋我真系会明白发生咩事嘛。
0: 系。
1: 咁啊，一人多句咯，系。
2: 所以其实咧，无论系咩语言或者咩嘅开场白，其实你都系想了解个事实嘅始末，然之后由嗰个始末揾翻条根出嚟解决件事。
1: 点解内心深处系乜嘢？
0: 哦，
2: 另外有个问题咧，我系代阿勤问嘅。
0: 有关我事。
2: 我好知道佢嘅，佢系想问咧，谈判组啦，谈判专家啦，咁专业啦，会唔会攞呢个技巧爱嚟讲价嘅咧？即系会唔会平时喺生活上边咧？然之后会唔会令到你嘅生活便利啲？即系会唔会用到呢啲噶？
1: 讲开系攞翻嚟日常生活啦。其实我哋手册真系有一句嘅，手册第一版咧就。谈判就唔可以用喺咧太太身上嘅。
0: 哦，
2: 哦，咁
0: 可唔可以用喺先生身上啊？
1: 先生应该冇问题嘅，系。
0: 哦，先生冇问题噶，系啊。
2: 呢个系生活经验累积嘅，
1: 呢个系我自己试错试翻嚟嘅。
2: 哦，另外随着时间过去咧，好多人就觉得 AI 可以取替一切。真系想问阿Sean AI， 我相信会帮到你哋训练啦，但系会唔会担心喺 AI 取替紧谈判工作咧？
1: 即係我哋嘅部隊嚟講咧，其實好多係新嘅科技咧，我哋都要融入嘅。無論係訓練又好，無論係我哋會接觸到嘅都好，咁其實日新月異係必定嘅。其實呢個問題咧，好多人都問過好多個範疇嘅，但我覺得有一個答案好好嘅，即係唔同嘅科技喺唔同嘅時候咧，都取替咗唔少工作，
2: 係
1: 亦都創造到好多新工作。咁 AI 都只不過係即係科技嘅其中一個我哋嘅邁向嘅一個方向，一定會取替一啲工作。一定会咧系创造更加多嘅新工作。咁我哋点样即系拥抱个科技，令到咧我哋需要做嘅工作系做得更加尽善尽美。尤其是谈判系一啲沟通工作，咁人与人沟通啦，人与人关系啦，好多系 AI 都取替唔到，起码取替唔到住啦吓。
2: 系
1: 咁啊，所以我哋点样系运用个科技、应用科技、拥抱科技，令到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
2: 绝对赞成嘅，因为咧好多人都好担心 AI 嘅来临啦，特别。我同阿勤都好擔心 AI 會唔會令到即係下次訪問你嘅唔係我哋兩個，而係一台電話或者一台電腦啦。
0: 係
2: 係啦，咁所以同 AI 做朋友而唔做敵人都係一個大嘅方向。
0: 係啦，
1: 我會派個機械人嚟答問題啦。
0: 係喎，係喎，話談判專家
2: 真係犀利啊！
0: 最後啦，就真係最後嘅最後，做咗咁長時間嘅談判專家啦，總結一下嚟到今日你自己個談判嘅歷程裡面，你覺得呢一個工作帶到俾你啲乜嘢咧？
1: 我覺得有兩樣嘢，第一樣咧係能夠去參與拯救到生命咧，係一個好有意義的工作。同埋我經常提自己咧，即係人生好多時候咧，即係越係即係學識多嘅新嘅知識啊、新嘅技巧咧，發覺咧自己咧不足嘅地方係越嚟越多，所以咧我經常都提自己抱住一個初心去學一啲新嘅事情。
2: 嗯，好多谢咧，一连三日咧，阿Sean为你带嚟咁精彩，包括佢嘅专业啦，同埋我绝对学到一样嘢，原来所有解决问题嘅初咧，就系原来要一人多一句，同埋千祈唔好扮明，聆听咗先。
0: 我觉得好有用啊呢句，因为即系地球上最多嘅咩咧，最多嘅就系普罗市民啊嘛，所以大家都知道呢个方法咧，咁嗰啲无谓嘅争拗咧就会越嚟越少。
2: 嗯，
0: 大家都想咁
2: 样。系啊，所以好多谢阿Sean，
0: 多谢晒Sean，
1: 多谢晒两位主持人，多谢晒各位听众。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国航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今日起使用国产 C919 飞机执飞，每日一班，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展开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营运。这个航班在下午大约3点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款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射式客机，2023年5月完成首次商业飞行。中国商飞数据显示，直至本月的10日，由国航、东航、南航营运的 C919 客机累计运行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运送

0: 过750,000-750,500,000人次旅客。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后，经一轮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表示，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无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朝鲜在韩美下个礼拜举行联合军演前发射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在当地上午6点左右，从江原道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700公里以上，韩美正分析具体参数。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本月6号下午亦都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今日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01点，跌咗250点，总成交金额2,083.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59.8，跌咗11蚊；盈富基金25.86，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8仙4，跌咗5仙2。 XLE 南方海力士31.46，升咗3.36。阿里巴巴122.3，跌咗4.1。Minimax 356蚊，升咗28蚊。智普1207蚊，升咗15蚊。华虹运力143.5，升咗10.2。建滔积层板38.66，升咗3.7。中芯国际67.4，升咗2.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01，瑞士法郎9.66，澳元5.54，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1，欧元9.05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咗553点。港金报41,13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3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29美元，卖出4,410.0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城门隧道管道内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是改为实施单管双程行车的。现时去转弯方向一带稍为车多，车龙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就是城门隧道管道内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实施单管双程行车措施，去转弯方向一带稍为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 而另外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就系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防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稍为车多。看回隧道情况，现时红隧港岛入口一带多车，而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都比较车多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回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车多的，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尖沙咀中心。而同时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希尔顿中心一段都稍为多车，车龙就排到去沥源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4: 究竟我哋系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又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车，
6: 主持黄超雄、
5: 黄淑仪。
7: 时间嚟到下昼4:09，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4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喺3:50生效嘅。Hello Jackie，Hello，
8: 哇，出边嘅天气真系非常之热啦！我都等一班我嘅同事咧，佢哋出咗去拍嘢咧，睇呢个足球队嘅操练。晏昼12点烈日当空之下练波，即系摄影师们辛苦啦，其实球员们都好辛苦啊。
7: 系啊。所以户外工作嘅朋友仔就真係要留意住个天气，补充返即係足够嘅水分啦。咁讲到即係工作方面呢，近排呢我认识咗一个好特别嘅工作㗎。
8: 好特别嘅
7: 工作。你有冇听过呢一个工作嘅名称呢？
8: 叫咩名呢？
7: 就叫做喉语师。
8: 喉语。咩意思呢？
7: 係啦，猴係猴子個猴。
8: 哦，即係講猴子話嘅一個朋友。
7: 係啦，因為語就係語言嘅語㗎嘛。咁所以,Jackie 你嘅理解係啱嘅。就係講猴子話嘅一個專業人士。
8: 專業人士呀，咁呢個工作係可以應用喺邊度呢？喺動物園嗰度做飼養員定係咩呢？
7: 喺我哋動力四射入面介紹嘅就當然同呢一個運動產業相關啦。係啦，因為呢其實話說呢，印度方面咧喺即系一月嘅时候就举行咗呢个印度羽毛球公开赛咧，咁啊当时嘅卫生条件就相当之恶劣，就受到呢一个严厉嘅批评咧，就包括有见到好多随处都系雀屎啊，又有呢一个猴子咧冲入咗呢个观众席，咁佢哋就承诺咗，咦，我下次再搞呢个羽毛球比赛嘅时候咧，就一定唔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啦。
8: 咁佢请呢一班识得猴子话嘅朋友嚟系做啲乜嘢咧？即系带走啲猴子去食下午茶，就唔好入場咁樣。
7: 話說咧，因為嚟緊咧，佢哋將會喺下個星期一咧就舉行呢個2026年嘅世界羽毛球錦標賽啊。咁所以咧，呢一個印度嘅羽協咧就出咗呢個奇招，就請咗三位嘅猴羽師，就喺呢一個甘地嘅室內體育館嗰度咧，就模仿呢一個長尾葉猴嘅叫聲，就希望咧可以杜絕到呢一個恆河猴嘅闯入。
8: 是啦，咁係有原因嘅。咁猴子
7: 冇錯，
8: 佢就扮呢個長尾葉猴，就嚇走啲恆河猴。
7: 冇錯啦，咁點解呢？因為呢個恆河猴呢，話說呢佢哋係好驚呢一個葉猴嘅。咁所以就有咗咁樣嘅情況出現咗囉。我就唔知道佢就唔就效嘅，但我覺得佢諗到呢個方法呢都有啲諗頭嘅。
8: 我就姑且相信佢就效啦，即係可能喺一個生物學上面佢哋有一啲嘅研究分析啦，覺得是 work 嘅，但系我又唔系好明白，点解要请三个人呢？你请一个人去录一段音，然后喺个场馆外边播放咁唔得咩？
7: 我谂系因为同个场馆都有翻咁上下大系有关啦，即系佢要慎防 我可能喺呢一个门口嗰度有一只嘅扮叶猴嘅猴羽师喺度，咁当然佢唔会喺呢个门口度闯入啦，但系佢可能喺另外嗰边嘅门口闯入。
8: 咁我 PA system 就喺所有门口度统一去播放呢一个 soundtrack， 就系呢个叶猴嘅声音咧。
7: 你讲到 PA system， 即系我哋嘅专业啊嘛，声音佢哋。 就真係冇諗到，我就真係唔明嘅。其實而家 AI 咁盛行啊嘛，佢點解唔揾 AI 幫幫手？即係可能就搜羅咗一啲，即係真係呢一個長尾葉猴嘅叫聲，然後喺唔同嘅方位嗰度擺翻相關嘅喇叭、嗯，其實會唔會方便少少咧？
8: 咁呢度都有個諗法嘅，可能請三個喉語師平過揾 AI 咯、
7: 哦，
8: 都唔定啊。
7: 咁即係佢哋有計算過嘅喎，即係有個成本效益喺當中嘅喎、嗯，即係有呢個考量喺度啦。咁啊，講到呢個運動產業咧，除咗話即係即係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唔同嘅崗位嘅工作係喺呢一個體育行業度可以衍生到出嚟之外咧，其實一啲周邊嘅商品咧，而家都層出不窮
8: 嘅喎。哦，咁我一定要係提到而家都好流行嘅一啲叫做球員卡或者運動員卡啊，咁特別喺北美地區啦，佢哋就好盛行一啲 NBA 球星啊、棒球球星啊，佢哋每一年咧都會出翻一系列唔同嘅卡，等大家可以去叫做抽卡啦，同埋去收藏嘅。
7: 即係講到呢啲卡咧，即係我都有聽聞過嘅，就聽講咧，即係嗰個炒賣嘅熱潮係相當之盛行咧，令到可能一張卡講緊係炒價係$1,000,000咁誇張、哦。
8: 歷史上嘅拍賣記錄就唔止添啦，以我記得咧，即係喺呢一個 NBA 嘅球員卡嘅歷史上面啦，應該最貴嘅一張卡咧，就係一個好稀有嘅，咁就係呢個 Michael Jordan 啦、佐敦，同埋同一時間有啊 Kobe Bryant， 叫做兩個球員咧同一時間喺嗰張卡度出現嘅。咁當然啦，可能佢講緊即係抽得中嘅機會係100,000分之1啊咁樣嘅機會先抽得中，即係可能有100,000包嘅呢個卡包，然後其中得一包咧係有呢張卡嘅。咁嗰陣創咗個記錄咧，應該以我所了解咧，都係阿 Kobe 可能喺意外發生之後啦，咁大家為咗即係紀念佢，可能對佢嘅嗰個思念更加大嘅時候咧，那個拍賣價係超過$10,000,000添。
7: 哇！真係好誇張啊！咁啊，唔知道香港即係咁希望推動到運動產業，又會唔會有呢一方面嘅考量可以考慮到啦？咁啊，講講其他嘅話題啦，我哋又講下呢個 WTT 嘅瑞典大满贯嘅呢一个嘅乒乓球嘅赛事咧，请出我哋今日嘅客席主持，内地体育节目主持马毅先。Hello， 马毅。
9: Hello， 两位你哋好。
7: 系啦，咁啊，想同你讲下咧呢一个 WTT 瑞典大满贯啦，咁啊，请你点评一下咧，即系国家队嘅球手嘅表现，因为今次咧其实得意啊，我见到咧有好多嘅小将系有参与到呢一个嘅比赛嘅，咁啊，佢哋嘅表现都唔错嘅，你自己满唔满意佢嘅表现咧？
9: 因為比賽咧，仲係即係叫初段啦，因為賽事本身咧，而家都真係好密集嘅。今次咧，中國國家隊咧，其實嗰個陣容上面嚟講咧，女隊方面咧就以老帶新啦，因為黃曼玉咧亦都係會領銜翻女隊啦。而男隊嗰邊咧，就都仲係以全新生代作為呢一個嘅主打嘅。咁啊，黃彩欣咧就繼續係輪休缺席啦。咁其實女隊方面咧，其實因為阿孫穎莎佢屬於嗰種嘅慢性勞損啊，所以最終亦都係選擇退賽。咁其實黃曼玉繼續領銜嘅話咧，目前嚟睇咧，女隊方面嘅穩定性啦，同埋或者係到打到比較深輪次嘅機會咧，都仲係好大嘅。咁只不過男隊方面啦，尤其是冇咗阿黃彩欣之後咧，其實一班嘅新生代嗰個情況咧，其實並唔係咁穩定啦，因為可以借鑑上一站呢個橫濱站啦，最終咧其實無論係男隊好女隊好咧，都冇辦法咧，即係喺冠軍上面咧就係實現到呢一個嘅領獎上呢個最高領獎台嘅。咁而且就今次其實男單嘅嗰個陣容上面嚟講，仲要係國乒係首次冇前三嘅球員咧，就係壓陣嘅。咁我諗就即係都係會俾到呢班嘅年輕嘅小將咧一次幾大嘅考驗咯。
8: 咁對於球迷嚟講咧，望到即係男隊嗰邊嗰個嘅名單，可能某程度上咧都未必對嗰個嘅成績咧會有太大嘅寄望啊。相對希望即係球員們壓力冇咁大，可以發揮得出嚟啦。咁但係縱觀翻女隊咧，其實即係參賽嘅即係國字號嘅球手係好多啦。除咗我哋熟悉嘅阿曼宇啊、陳幸彤啊、黃毅迪啊、拐曼之外咧，都仲有一班真係叫做新生代喎。咁特別咧想提到就係呢一個陳宇軒啊，咁啊陳宇軒。咁佢呢一位嘅小将咧都系19岁，咁见到佢啱啱都赢咗呢个伊藤美诚，你对佢有冇啲咩嘅了解咧吓？
9: 其實呢一種嘅小將咧，即係都睇到啦，佢哋喺一啲嘅 U 系列嘅賽事當中咧都有過表現嘅。咁而家咧就呢一種嘅球員咧，因為今次係所謂嘅二老大新啊嘛，佢本身就係非種子選手啦。咁佢能夠贏到伊藤美誠，我諗都會有一啲咧，即係程度上就係話佢打呢種嘅真正意義上比較大嘅賽事，對手對佢嘅了解咧唔算係特別深，或者喺啲打法上面咧唔算係特別熟嘅。咁我諗喺目前嚟講咧，國家隊喺女隊方面咧，時不時都派一啲咧唔係話特別叫做係熟面孔嘅球員嚟出戰咧，一嚟反映咧就話女隊擁有嘅嗰個嘅基礎咧雄厚，同埋人數係真係更加多一啲。二嚟咧就話其實都會係帶嚟一種嘅變數啦，因為而家你睇到喺真正意義上嘅嗰個直接競爭對手上面咧，日本擁有嘅呢一個厚度咧亦都大嘅。咁往往好多時候打到去一啲嘅尾段咧，都係中日對抗為主。咁我諗以一種咧騎兵嘅角色咧，包括好似阿陳宇軒呢種嘅球員咧，可能以往嘅出嚟嘅唔一定就直接去到大賽，佢哋都要慢慢打上嚟。但係而家有咁嘅機會俾佢哋去爭取表現咧，都睇到佢哋即係嗰種敢打敢拼啊！我覺得就亦都睇到球隊喺考慮人才嘅嗰個配置上面嚟講咧，係有一個嘅分層比較即係著重於將來嘅一個即係呢種嘅考量咯。
7: 咁希望今次即係呢一個 WTT 嘅瑞典大滿貫出咗一啲嘅年輕嘅小將去出戰咧，就能夠出奇制勝啦。咁希望我哋就繼續期待佢哋嘅表現啦。咁講到咧打緊嘅比賽咧，其實廣東省方面咧都舉行緊一個比賽嘅，就係呢個第17屆嘅運動會暨第10屆嘅殘障運動會啦。咁其實就喺8月9日嘅時候就啟幕啦。咁呢個賽事咧得意，佢都係主打係一啲年輕嘅運動員啦，因為佢主要咧就係以18歲以下嘅青少年運動員為主，咁所以就配合翻呢一個學生嘅學業節奏，就喺呢個暑假期間舉行啦。咁除咗話佢嘅特色係吸引住一啲18歲或以下嘅年青球員之外，嘅運動員之外，其實馬藝呢一個嘅運動會仲有啲乜嘢焦點所在呢？
9: 其實省運會咧就真係對於廣東嘅呢一個運動，講緊歷史上嚟講咧就好悠久噶啦，因為咧最早嘅嗰個前身咧就講緊1906年嘅時候就已經有廣東省大運動會，咁然之後一路一路發展咧就到而家係每4年一屆嘅呢個省運會啦，今年咧就已經嚟到第17屆啦。咁頭先提到啦，即係因為佢會因應翻咧好多嘅青少年嘅喺呢一個運動賽事嘅平台上面咧係會走向更高嘅一個嘅運動嘅嗰個發展嘅，因為當中咧都培養過咧好多嘅即係奧運冠軍啊、世界冠軍咧，都係喺呢個省運會咧行出嚟嘅。咁今屆咧就嚟到呢個茂名啦。其實咧就省運會以往咧就係以廣州或者係深圳啊呢啲比較大嘅城市咧嚟去做呢一個嘅主辦為主，尤其是係廣州啦。咁而家咧其實21個地級市啦，有更加多嘅機會咧都可以輪流去舉辦咧，就係呢一個嘅省運會。咁今屆咧省運會咧，因為從嗰個嘅開幕式裏面都體現咗咧好高嘅呢個質素啦，我哋都講啦，即係基本上可以真係對標咧，即係類似全運會嘅嗰個開幕式嘅嗰啲嘅要求啊。咁所以都睇到而家因為同呢個文旅結合啦，省運會佢除咗標榜有競技項目上面嘅一個嘅大項有成34個咁多之外咧，其實佢都會有再包括埋一個嘅群眾體育組啦，亦都係設置咗嘅。咁呢個咧亦都係同上一屆嘅省運會開啟咗之後咧，就已經係跟住全運會嘅嗰種腳步咧，係一路一路咁樣去推廣緊。咁今屆茂名作為呢一個嘅主要嘅辦賽，亦都算係東道主啦。其實佢哋投入嘅嗰個設施啊，同埋嗰個硬件配置方面咧，亦都好足啦。咁目前咧，其實省運會咧就有好多賽事咧就同步開啟緊啦。其實亦都係因為項目太多咧，有啲喺開幕式之前咧亦都進行咗嘅。而且咧就省運會做嘅特色就係話，因為佢除咗 係青少年之外，佢都會分好多個年齡段，甚至有啲咧，即係佢都會分甲乙丙幾個組別嘅，咁都會睇到咧，即係唔同嘅項目裏面咧，有唔同嘅年齡段嘅球員啊、球隊啊，佢哋都會喺同一個階段當中咧進行呢個競爭啦。咁啊，全民體育咧，其實就大家會成日都掛喺口邊啦。咁而作為呢個省運會咧，都算係廣東全民體育嘅一個幾突顯去集中表現嘅一個平台嚟嘅。
8: 咁換言之咧，其實係咪因為佢哋係代表翻自己嘅嗰個地級市去參賽啦？咁、其實就唔單止話佢哋係代表自己學校啊，或者係即自己個人身份噶嘛。咁喺呢個訓練上面，以馬你所知咧，會唔會即係各個地級市都會各出其謀，即係為自己嘅一眾年青運動員可以即係爭取到更加多嘅資源嘅前提之下，點樣去訓練佢哋去參與呢一個咁大嘅全省嘅運動會呢？
9: 其實咧就每個市咧，佢哋都會類似有啲嘅集訓基地嘅。咁例如好似你話廣州市啦，佢每個城市就即係等於一個廣州代表隊咁樣嘅形式啦。咁亦都有呢啲有啲係通過咧就業餘體校啦，有啲咧亦都係通過咧就係專業機構啦。最緊要咧係認可咧就係一個嘅身份嘅註冊。其實亦都唔排除咧就係可能佢本身就係廣州嘅呢個嘅運動員。廣州成長、廣州出生，但係佢可能係喺學籍上面咧，係喺深圳讀書啦。咁佢亦都以一個學籍嘅身份咧，可以代表咧就係深圳出戰嘅。所以其實省運會咧就即係總體上嚟講，以代表隊就係以一個嘅城市作為一個代表隊一個單位，但係呢啲運動員本身嘅成長咧，其實佢又唔係話只係單一喺某一個城市裏面咧，一定係佢本土成長、本土去培養啦，去咁樣去構建啦。所以更加多就會突顯就話，如果有啲城市咧，佢本身嘅項目咧係佢哋嘅特色嘅，例如可以陽光呢啲啊，或者係茂名呢啲近海嗰啲咧，可能一啲嘅跳水啊，或者係啲嘅帆船啊、風帆呢啲項目啊，甚至可能係一啲嘅沙灘足球啊呢啲嘅項目咧，佢哋會有佢哋嘅培養嘅機制會更加突顯。咁但係如果可能去到一啲更加傳統嘅乒乓球啊、羽毛球啊呢啲項目咧，可能又會集中喺廣州、深圳、東莞呢啲本身就係培訓機構或者係培訓嘅隊伍比較多嘅地方咧，係去成長起身，然之後再根據翻佢哋呢啲嘅學員佢哋自身嘅選擇啦嚇，因為都有即係個人唔同嘅一啲規劃嘅，有啲可能以學業為重，會選擇更好嘅以學籍身份，有啲可能會覺得我將來都要走專業嘅路線咧，咁佢又會代表咧嗰個城市咧繼續喺嗰度深耕嘅，咁就以嗰個地方咧，作為呢一個出戰，所以就培養模式方面，其實都會幾百花齊放嘅。
7: 咁希望呢啲運動會咧，都可以培養到更加多嘅後起之秀啦。咁今日唔該曬內地體育節目主持馬毅，拜拜，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其他嘅話題，拜拜。
10: 行政長官正帶領特區政府編製首個香港五年規劃，五年規劃同你我息息相關。香港未來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1: 黄超雄、
12: 黄淑仪，
13: 动力飞车。
7: 好啦，頭先呢就講過有呢個 WTT 嘅瑞典大滿貫呢，其實我哋港隊都有參與，表現如何呢 ,Jackie?
8: 我會好留意到呢就係女子單打方面啊，咁位嘅相對比較年資淺啲嘅球手啦，蘇子彤啊，咁佢喺呢個外圍賽打起嘅，即係資格賽咁樣打咗三場波贏晒啦，咁可以晉身去到呢個即係正賽啦。咁然後尋日呢喺呢個64強就面對住即係西班牙隊嘅呢個逍遙線啊，咁亦都係一位華裔嘅球手啦，咁呢一场波咧，其实打落就即系好爽啦啊！咁只系用咗21分钟都唔够，就直落三局可以击败对手，晋级去到呢个32强。不过我知道即系啲师兄师姐其实都有唔错嘅演出嘅，系嘛？
7: 嗰啲师兄师姐咧，可能将会有唔错嘅演出，咁但系咧，已经出战咗嘅杜海琴喺呢个64强方面咧，就以局数1-3就败阵嘅，咁啊首圈止步咧。至于王振廷咧，同样咧喺 六十四强咧系直落三局咧系不敌世界排名第14嘅日本球手，亦都系出咗局嘅。不过佢哋咧亦都会双线出击嘅今日。
8: 系咁，佢哋喺即系自己嘅单打方面就表现就未如即系理想啦，未可以晋级啦。不过喺呢一个混双方面咧，喺今日都会对阵呢一个斯洛文尼亚嘅组合嘅。咁佢哋喺呢个十六强咧，希望可以顺利赢波啦。
7: 嗯。咁之后呢即係杜海琴亦都会出战呢个女双嘅十六强呢，就火拍住呢个吴咏琳嘅。至于王振廷呢亦都会火拍住呢一个陈浩华呢出战呢一个嘅男双十六强㗎嘛。希望佢哋有好嘅表现啦。咁讲到好嘅表现呢，网球方面有好消息喎。
8: 都系王振廷嘅王氏中心会啲成员嚟嘅。就系另一位王泽林啊。咁 ,Coleman 呢佢啱啱而家喺呢一个即北美嗰边打緊波啦。喺呢个新辛拿提外围赛呢一项 ATP 1000级嘅赛事咧，佢喺呢一个外围赛已经系连赢咗一场波之后咧，而家要再挑战啦，睇下可唔可以入到呢个正赛圈。咁讲紧咧，佢喺呢个外围赛嘅首圈咧，就面对住29岁嘅韩国球手洪胜赞啊。咁最终系以6-4、6-2直落两盘就晋级啦。不过嚟紧面对嘅对手咧都唔轻松噶噃。
7: 嗯，系啊，佢喺外围赛最后一关咧就会遇上世界排名114位嘅芬兰球手维尔坦伦噶，咁啊希望佢可以再有好嘅表现啦。
8: 咁啊 ，Coleman 咧咁样早前喺墨西哥站嘅赛事入到去呢一个四强阶段啦，咁虽然嗰个赛事嘅嗰个等级咧叫做 ATP 250啊，就唔算话即系好高级别嘅一个赛事啦，咁但系佢可以杀到去咁后嘅阶段咧，都为佢累积咗唔少嘅呢个世界排名嘅积分，咁所以咧高明亦都系达成咗自己喺呢个球员生涯规划上面一个好重要嘅目标啦。咁啊早前咧已经系顺利可以入到去呢个男子单打嘅世界排名前100位，
7: 系啊，而家佢嘅世界排名就系92位。不过就有啲人就话咧，其实 Coleman 之前两次遇到呢一个发球强劲嘅对手咧，都系输咗嘅。你自己点睇咧 ，Jackie？
8: 咁啊 ，Coleman 佢自己最叻咧都系发球嘅，咁所以佢成日都每场波开到10球8球 ace 啦。咁喺接发方面咧系有待磨练嘅，但系相信随住经验嘅累积，应该整体嘅表现都会越嚟越好。希望佢喺呢场新辛拿提嘅外围赛可以顺利啦。咁啊，动力四射嚟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7: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及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渔护署根据狂犬病规例检控一名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而畜养136只狗的女子。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随即前往有关处所突击检查，发现共有136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0点，跌咗212点，总成交金额2,16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咗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咗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61.6，跌咗9.2；盈富基金25.8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仙二跌咗5.4，阿里巴巴122.6跌咗3.8 ，XL2 南方海力士31.52升咗3.42 ，Minimax 557.4升咗29.4，智普1,208元升咗16元，华虹宏力142.8升9.5，建滔积层板38.7升咗3.7毫，升咗3.7毫4，中芯国际67.4升咗2.1。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咗553点。港金报41,23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13美元，卖出4,405.6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你啦，城门隧道坏车咧就已经离场，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坏车离场，单管双程行车措施取消，现时嘅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文化博物馆对出。 咁较早前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一段车多。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桂丽酒店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阿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正所谓小玉电珠钗，圆滑球长埋，祝君把身欢，成龙头豪门。别人的歌，
5: 别人风光，
4: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4: 刘伟恒、阿一，
5: 仲有我陈德章，
4: 手下留情。
6: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
7: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6: 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咁时间咧就嚟到下昼四点三十八分啦，欢迎收听呢一节嘅统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收市情况啦，恒生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咗212点，咁啊跌幅咧就超过0.8%嘅。即月份咧恒指期货咧就报25,408点啊，低水32点。咁啊至于咧即系今日个主板成交额方面啦，就有超过2,167亿嘅。咁啊睇埋啦，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见到地产分类指数咧下周弹翻上嚟，咁啊收市咧就系升咗接近1.7%嘅。咁啊见到系啲内房股啦个表现相对好啦，咁啊就带咗佢上嚟啦。咁啊至于咧金融分类指数啊、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咁啊跌幅咧大概就喺0.4%至到0.5%左右啦。咁啊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咁啊跌咗超过1%嘅。咁啊科技指数方面啊，收市报4,776点，跌咗47点，跌幅咧系接近1%嘅。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情况啦。腾讯461.6啊，跌咗接近2%。盈富基金25.88跌咗近1%。南方恒生科技4.68先二跌咗超过1%。阿里巴巴122.6就跌咗3%。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1.52，升幅啦系超过12%噶。Minimax 啦，357.4啊，升幅啦就系接近9%。智普升咗超过1%，报1,208元。至于华虹宏力啦，142.8啦，升幅超过7%。建滔积层板38.7，升咗接近11%。中芯国际67.4，升咗超过3%。咁啊睇埋啦，今日咧多只咧即系表现比较好啲嘅蓝筹股啦，咁啊见到咧龙湖集团啦，咁啊升幅啦系接近9%，康师傅啦，咁啊升咗超过7%，华润置地升幅近7%，中海外升幅啦超过4%嘅。咁啊至于咧表现较差嘅蓝筹股啦，就见到网易跌咗5%，汉森制药跌咗近4%，新东方啦同埋阿里巴巴都跌咗超过3%嘅。睇埋啦，即系区内亚洲区内股市表现啦，咁啊见到上证综合指数升幅咧系超过0.3%，报3,946点；深证成分指数升超过1%，报14,414点。日本股市假期后翻嚟啦，咁啊收市升咗超过0.8%。韩股方面啊，咁啊升咧接近4%嘅。 咁今日咧就请嚟啦贸发局副总裁林玉凤啦，倾下啦，即系五大展览嗰个情况噶。我哋转头翻嚟咧，揾佢倾倾。
11: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2: 原来眼底上可以做到筛查工具，检视到患上阿兹海默症嘅风险。
13: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炎雷：
14: 如果我哋脑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咧，喺我哋眼睛咧，特别喺眼底嗰度咧，可以系反映到脑部嘅一啲嘅改变嘅。
11: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1: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好啊，翻翻嚟一桶金嘅时间啦，咁我哋咧今日咧就请嚟咧贸发局副总裁林玉凤啦 ，Smiley 咧倾下啦，即系同期举行嘅五大展览啊，你好啊 ，Smiley。
15: 你好 ，Connie， 你好。
10: 系啊，咁啊睇翻咧今次咧同期举行咧五个展览咧都系听日开始嘅，咁啊所涉及嘅美食啊、茶啊、美与健生活啦，同埋啲家电啊、家居呢啲主题啦，咁亦都包括有一啲 B2B、B2C 啊，即系开放俾贸易买家，亦都有一啲咧开放俾公众参与嘅。咁其实咁多主题咧，有啲咩焦点先？
15: 好啊，好啊，等我简单介绍下。其实今年咧大会系以 Live Well、Stay Well 为主题嘅，就贯穿五个展览，咁啊聚焦大健康趋势等等嘅产品同埋服务，咁等公众同埋业界买家咧可以喺同一个平台，咁全方位咧去探索头先你讲嘅啦，美食啦、茶饮啦、美容健康啦、家居生活啦等等嘅，咁希望我哋都可以咁样发挥到一个协同嘅效应。咁五个展览咧，其实我哋有超过1850个参展商参与嘅，咁啊嚟自超过30个国家同地区。咁特别一提啦，我哋今年咧好开心就见到东盟11个国家嘅成员都有第一次全部参与嘅，咁包括好似新参展嘅文莱同埋东帝汶，咁见到咧东盟区域嘅飲食文化咧，其实佢哋都慢慢冒起噶啦。咁其他新参展嘅国家咧，仲有哥伦比亚、希腊等等嘅。咁我哋五个展览咧有43个展馆咁多嘅，咁阵容咧系非常之国际化，咁啊带嚟更多全球各地嘅一啲特色产品嘅。咁除咗我哋自己中国内地多个省份之外啦，咁仲有马来西亚啦、菲律宾啦、斯里兰卡啦、泰国啦、巴西等等嘅。咁其中咧，我哋见到韩国馆嘅面积咧比旧年咧增加至40%嘅，增加多咗40%嘅，咁啊带嚟超过130。间嘅展商嘅系今年规模最大嘅海外展馆之一嚟嘅，咁咁多个国家同地区咧都不约而同拣下嚟到香港嚟参展咧，就正好咧证明咗香港咧作为美食之都，系全球食品制造商拓展中国内地啦、亚洲啦以至国际市场嘅一个理想平台嚟噶。
10: 嗯，咁你都讲到啦，系拓展嘅理想平台啦。咁其实咧，即系呢一啲嘅商家啦，嚟到香港呢个展览嘅话啦，系咪即系都可以咧发挥到咧，即系引进来走出去呢啲嘅效用咧？
15: 系啊，系啊。咁其实香港咧一直以嚟都系发挥国际食品贸易枢纽呢一个独特嘅优势嘅。咁一方面就成功咁引进来啦，就将全球最优质、最有特色同埋创新嘅食品咧带到嚟香港。同埋大灣區市場啦，咁仲可以輻射埋鄰近嘅亞洲市場嘅。咁另一方面，我哋亦都積極去協助中國內地優質嘅食品咧走出去，去開拓國際商機嘅。咁所以八月同期舉行呢五個展覽咧，我哋又有公眾展，都有貿易展。咁其實係希望做到一個協同嘅效應嘅。咁我哋過往見到啦，好多尤其係外國或者係內地嘅展商咧，佢哋會先參與美食商貿博覽，去測試嗰個市場嘅反應。咁當佢哋成工對接到一啲進口商或者分銷商嘅時候咧，咁佢哋就可以將佢哋嘅新嘅品牌啊、新嘅食物咧就引進來啦咁。咁另外咧，佢哋亦都會再參加咧就係面向香港公眾嘅一個美食博覽，咁希望咧就可以進一步去拓展佢哋個零售機遇嘅。咁好似舊年啦，我哋就見到有韓國展團，咁我哋先喺美食商貿博覽咧去推廣韓國嚟嘅一啲海產。咁今年咧，佢哋會同時參與美食商貿博覽。同埋呢一個美食博覽，咁希望可以更全面了解香港市場同埋我哋大眾嘅一啲口味，咁同時開拓埋呢個零售生意嘅。咁至於喺走出去方面咧，咁就不得不提咧，就係國家農業農村部農業貿易促進中心嘅。咁佢哋每年咧都非常支持我哋呢個八月嘅呢個展覽嘅。咁今年佢特別帶嚟咧就有湖南啊、海南啊、安徽啊、新疆啊等等唔同省市嘅優質農產品。咁希望透過我哋呢一個展覽平台咧，佢哋可以更加掌握到香港以至國際市場嘅一啲 一啲需求嘅趨勢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就特別同特區政府環境及生態局合作啦，就舉辦一個交流合作對接會嘅。咁主要就係想更精準咁去提供一啲市場准入嘅資訊，咁啊幫助中國內地食品企業咧係通過香港平台去拓展呢個世界市場嘅。咁希望可以透過呢五個展覽啦，發揮引進來走出去呢一個雙向跳板嘅。
10: 嗯，咁咪讲下啦，即係呢啲展览嘅一啲重点啦。咁我见到呢，即係美食商贸博览呢就新增咗个肉类专区，其实係即係见到啲咩嘅趋势咁样呢？
15: 好啊好啊，我哋其实呢见到市场个数据预测啦，其实全球肉类同埋家禽市场嘅规模呢到到2034年呢将会增长至到5733亿美元咁多㗎。咁所以我哋见到市场对高质素啊多元化肉类嘅需求越嚟越大。咁所以呢一个新嘅专区呢就会展示各式嘅肉类制品啦，咁就希望可以配合到呢一个买家嗰个发展嘅需要。咁好似近年啦，我哋见到 K-food 韩国飲食文化啦就直卷全球嘅，咁我哋今年见到有韩国嘅展商咧就展出急冻嘅酱油腌制嘅韩式烤肉，咁佢哋就利用佢哋自己秘制嘅果香酱油啦，搭配一个液态急速冷冻技术，咁啊三分钟就可以食到呢一个美味嘅韩式烤肉啦。咁另外我哋亦都见到啦，本地近60年历史嘅一个肉丸老字号品牌啦，佢哋今年咧亦都首次参加呢一个美食商贸博览，咁佢哋带嚟咧就是香港制造。原肉打造的一个清真认证的牛筋丸，他们希望透过这一次活动可以捕捉一个庞大的清真商机的。所以讲到清真食品，其实我们今年已经是第三年就在美食商贸博览和美食博览设有一个清真食品和饮品这个标志的。今年我们有超过130间来自中国内地、文莱、韩国、新加坡、台湾、泰国等等的展商去展示从世界各地而来的清真食品的。咁除咗頭先講嘅肉類同埋清真食品之外呢，其實今年我哋都留意到呢，其實寵物食品呢都係一個大潮流嚟嘅。咁隨住香港近期呢個放寬法例啦，允許寵物進入指定嘅餐飲處所啦，咁我哋都見到香港寵物食品市場嘅規模呢預計喺未來五年呢每年都可以增長5-7%嘅。咁所以本地嘅寵物友善呢一個商機呢已經受到市場嘅關注啦。咁所以今年我哋特別就喺美食商貿博覽呢就加入呢一個宠物食品啦，咁啊针对毛孩，父母咧都好关注自己个宠物嘅食品安全啦。咁我哋见到咧有香港展商啦，佢哋带嚟利用专利嘅低温真空无菌包装技术咧，喺冇防腐剂同埋免冷链嘅情况之下咧，就锁住啲肉类嘅营养，咁制作成为可以常温储存嘅一啲宠物食品，咁啊好方便嘅。咁希望咧透过呢个活动，佢哋可以咧开拓一个庞大嘅宠物商机嘅。
10: 嗯，咁咧即系见到咧，除咗咧即系呢个美食商贸博览，除咗有肉类专区之外咧，都见到有咖啡专区。
15: 系啊，系啊，冇错。咁我哋上年咧就新登场一个咖啡专区啦，咁今年咧就即系更加扩大咗个规模。其实我哋都见到啦，有好多研究指出咧，其实原来全球咧每日咧饮用咧系超过22亿杯咖啡嘅。咁所以我哋见到呢一个商机啦，咁所以我哋今年咧都继续扩大个规模啦。咁除咗有中国内地最大嘅咖啡产区就云南省嘅展商之外咧，咁其实今年我哋仲有更多嘅产地嘅一啲展商都会嚟嘅，分别嚟自哥伦比亚啦、澳门啦、缅甸啦、泰国啦同埋美国嘅。咁佢哋会带嚟更多唔同产地嘅一啲咖啡产品、配件同埋咖啡机等等嘅。咁現場咧，我哋亦都邀請到世界冠軍嘅咖啡師去表演拉花，咁仲有分享會咧一齊探討咖啡產業嘅最新發展嘅。咁除咗咖啡之外咧，另一個值得提嘅咧就係食品科技同埋呢一個技術啦。咁今年我哋咧會特別聚焦呢個大健康呢個市場趨勢咧，會繼續為買家咧帶嚟一啲替代同埋未來食品嘅。咁以及一啲最新嘅餐饮技术，好似我哋见到咧，有香港嘅展商咧，佢哋会展示一个智慧餐饮嘅机器人，咁啊示范自动化同埋人工智能咧，点样可以达到咧一个最高效率嘅出餐服务。咁展会期间，我哋仲举办食品科技研讨会啦，咁探讨新兴科技点样去推动整个食品产业嘅一啲创新发展噶。
10: 嗯，咁啊，头先咧就提到咖啡啦，咁啊，另外咧茶咧，你哋都有个独立嘅茶展嘅，咁系即系有啲咩嘅焦点咧？
15: 是啊是啊，咁我哋其实亦都有一个香港国际茶展啦，咁我哋就会邀请来自即世界各地嘅名茶咧会做展示嘅。咁譬如今年啦，我哋有一间云南嘅，嚟自云南嘅，咁佢哋咧就首次亮相佢哋嘅昆仑山紫牙古树茶。咁原来佢哋嘅抗氧化能力咧系比普通嘅绿茶咧高出50-80倍咁多嘅。咁其他嘅茶咧分别仲有譬如斯里兰卡嘅石兰茶啊，肯尼亚嘅红茶，咁仲有老挝嘅白茶等等，咁都会可以喺呢一个茶展度揾到嘅。咁讲大家都未必为意啦，咁原来我哋中国内地咧都有出产抹茶嘅，咁而最大嘅产区咧就系贵州同埋浙江，咁佢哋今年咧就会首度联合组成一个中国内地抹茶馆，咁所以大家咧到时亦都可以感受到中国抹茶嘅一啲独特风味嘅。咁除咗讲茶叶之外啦，其实饮茶都同样咧，我哋都好注重就系个茶具啦。咁所以今年咧，我哋就有一

0: 禪嘅空間，咁希望為買家同埋市民大眾咧都呈現多元嘅茶文化同埋茶嘅生活美學噶。
1: 咁其實咧睇翻咧舊年咧個香港國際茶展啦，咁第一次咧全面開放俾公眾人士入場啦，咁今年咧似乎都會繼續，咁有啲咩嘅焦點咧？
0: 咁頭先就簡單都講咗，即係嗰個茶嘅，即係頭先香港國際茶展嘅焦點啦，包括頭先講嘅唔同地區嘅茶，仲有嗰個內地嚟自內地嘅抹茶，咁仲有啲茶具啊，同埋一啲茶嘅一啲展示啊，同埋一啲茶嘅生活美學等等。咁另外其實除咗茶展之外啦，我哋特別都要提一提咧，就係、是、我哋個美食博覽啦。咁呢個亦都係大眾一路都好喜愛嘅其中一個暑假嘅城市啦。咁今年呢，我哋喺三楼嘅专柜美食区呢，其实已经嚟到15届啦。咁所以我哋今年特别邀请咗15位星级名厨，咁佢哋会即场示范一啲传统嘅精致手工菜嘅。咁好似例如鲍鱼富贵鸡啊、虾子有皮啊等等。咁到时呢仲会喺现场到时呢仲会系现场示范，咁现场观众都有机会试食嘅。咁我哋今年咧就同五豐行合作，就特別製作咗一個精裝版食譜。咁只要咧參與我哋呢啲星級名廚示範咧，咁就有機會得到噶啦咁。咁至於美食博覽咧，我哋仲有一系列嘅唔同嘅美食啦，咁好似一個美食共和國。咁好似有南非嘅一啲天然蜂蜜啦，芬蘭嘅手工朱古力啊，西班牙嘅風乾牛肉脆片啊，法國嘅鴨肝醬啊，荷蘭嘅芝士啊。咁而仲有亞洲嚟自亞洲嘅，仲有譬如好似新加坡嘅一啲斑斓戚風蛋糕啦，泰國嘅人氣手工冬甩啦，韓國嘅一啲水沖嘅益生菌乳酪啊，仲有澳門老字號嘅蝦子撈麵啊，咁以及嚟自四川、河南、雲南、西藏等等中國內地16個省市嘅一啲豐富特產，咁所以真係唔使搭飛機咧就可以食雲全世界啦咁。咁除咗話嚟自外國或者內地嘅一啲食品之外咧，咁其實我哋香港自己都有本土嘅一啲魚農產品嘅。咁所以今年啦，魚類統營署同埋蔬菜統營署咧，亦都特別擴大咗佢哋個展位，咁啊統一去推廣佢哋一個全新嘅品牌叫做優先港品嘅。咁希望同向市民啦展示一个本地魚農產品嘅一啲新鮮味道嘅。咁另外最後一定要提嘅咧就係甜品啦，因為大家都好鍾意食甜品嘅。咁今年我哋嘅美食博覽咧就新設咗一個甜品同埋 gelato 呢一個主題嘅。咁搜羅超過100款嘅甜品嘅。咁當中有好多好新奇嘅一啲雪糕口味啊，咁仲有香港人至愛嘅一啲煙韌嘅糕點甜品等等㗎。
1: 咁其实咧，你头先提到嘅一啲美食博览啦，你嗰个部分咧系俾公众人士入场嗰个部分嚟噶，系咪啊？
0: 系啦，冇错冇错。
1: 咁另外咧都想睇埋咧另外嘅一啲展览啦，美遇见生活博览啊，又有啲咩嘅焦点咁样噶？
0: 好啊好啊，咁美遇见生活博览咧，亦都系同步开放俾公众啦。咁另外同期仲有一个家电家居博览嘅。咁呢两个博览咧，主要都系针对大健康啦，大家都关注身心灵健康嘅一个趋势啦。咁所以我哋现场会有好多嘅体验啦。咁例如好似我哋今年咧有首次嚟到香港嘅一个雪女香薰博物馆，咁佢哋会带嚟一个香薰情绪测试体验噶。咁希望透过呢一个测试体验咧，就带嚟一个好心情啦，可以大家可以放松下啦咁。咁另外我哋亦都见到咧有睡眠健康协会啦，佢哋今次咧首次参展啦，亦都设立一个睡眠馆嘅。咁佢哋会教大家咧一啲正确嘅睡眠知识啦，咁同埋可以利用一啲新兴嘅睡眠科技咧去提升我哋嘅睡眠质素噶。
1: 咁即係都见到呢有咁多个嘅唔同嘅活动嘅主题啦，同埋展览啦，咁亦都係有一啲商贸展，有啲係开放俾公众人士入场㗎啦。咁其实有冇话呢啲点样去吸引呢即係呢啲公众人士入场嘅情况同埋增加个消费咁样啦？
0: 好啊好啊，咁其实呢我哋今年啦，我哋都冇加到价嘅，入场个票价呢仍然维持喺30蚊就可以即係入晒我哋呢几个展览会㗎啦。咁至于优惠方面啦，因为我哋今年呢適逢就係我哋貿發局成立60周年啦，咁所以我哋特別推出咗一啲優惠去慶祝嘅，咁包括好似每日啦，我哋都會送出600個免費入場額啦，咁仲有同展商一齊合作啦，提供過百款就同六折有關嘅優惠，譬如好似6折啦、60蚊啊，甚至乎6蚊都有得交易嘅，咁仲有展會期間啦，每日我哋都會舉行幸運大抽獎，咁豐富獎品就總值超過100萬港元嘅，咁希望透過呢一啲優惠啦，咁同埋現場有好多嘅活動啦，咁都希望可以吸引更多嘅市民大眾咧，能夠嚟到會展。

0: 去購物同埋去即係做好多唔同嘅一啲活動啦。
1: 嗯，原來咧，你哋咧呢一個今次嘅展覽咧，都有一啲嘅中醫藥相關嘅議題喎。
0: 哦，是啊，是啊，冇錯。咁其實我哋同期咧就仲有一個中醫藥嘅一個國際嘅一個會議嘅。咁主要咧就係俾業內人士咧去了解到一個中醫藥而家咧就係嗰個法規個發展啦，同埋未來佢哋對呢一個公眾健康嗰、那個那個發展嘅情況啦。咁其實我哋亦都除咗有呢個國際會議之外啦，我哋亦都喺美食博覽裏面啦就設立咗一個公眾教育展示嘅，就係、是、叫中醫藥面面觀嘅一個展區。咁裏面有啲互動小遊戲同埋一啲有教意義嘅展示，咁等到咧普羅大眾都可以邊學邊玩，就了解多少少咧中醫藥嘅一啲正確嘅知識噶。
1: 咁簡單講下嗱，公眾可以入場嘅有邊幾個展覽啊？
0: 公众可以入场的呢，我们就有分别就有这个美食博览啦，咁另外呢就是香港的国际茶展啦，咁还有美与健生活博览以及这个家电家居博览的。咁而我们的美食生物博览呢第三天呢我们都会是开放埋给公众，咁可以都了解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最新的一些产品的。
1: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咧，贸发局副总裁林玉凤 Smiley 咧，同我哋倾咗咁多咧，关于咧五大展览嘅主题啦，有啲咩焦点啦，咁啊，同埋有一啲嘅即系展览咧，系公众人士可以入场噶。好啊，今日咧就唔该晒你 Smiley， 拜拜。
0: 好，多谢 Connie，thank you， 拜拜。
1: 好啊，我哋睇翻咧收市恒生指数收市情况啦，收市报25,440点啊，跌咗212点，跌幅咧系0.8%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超过2167亿嘅。节目时间够，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以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为男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甲型肝炎疫苗的安排将于下个月12号停止，预约平台亦都会在下个月11号起停止接受男男性接触者预约接种，以接种第一剂疫苗而未能在下个月12号前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合资格人士，中心会个别通知他们第二剂疫苗接种的相关安排。中心表示，自3月中旬公布一个涉及男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群组，以及其后展开为男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两剂甲型肝炎疫苗后，过去几个月涉及男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个案持续下跌至低水平，相信该感染群组的传播链已经被截断，对公共卫生的风险可控。美国政府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传媒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前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这项在2023年发布的指令，有关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早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发出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印尼一艘渡轮今日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确认最少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另有172人被安全撤离。当地搜救部门表示，172名幸存者已经由多艘救援船只分批送往巴厘岛及龙目岛，当中包括一名澳洲籍公民，其余都是印尼籍公民。渡轮起火具体原因仍然未清楚。登船记录显示，渡轮有114名乘客及17名船员，由于获救人数超过登记的登船人数，实际登船人数有待进一步核实，搜救行动持续，以防仍然有失踪乘客。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0点，跌咗212点，总成交金额216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61.6跌9.2，盈富基金25.8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二跌5.4，阿里巴巴122.6跌3.8 ，XLE 南方海力士31.52升3.42，Minimax 357.4升29.4，智普1208升16蚊，华虹宏力142.8升9.5，建滔积层板38.7升3.74，中芯国际67.4升2.1。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607，瑞士法郎9.659，澳元5.544，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3，欧元9.05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上升553点。港金报41,23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6.93美元，卖出4,407.4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博爱交汇处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来学校。咁较早前咧，曾经有坏车，坏车已经离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喺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对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到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方向。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6:5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咧？唔系5万张飞一齐拎出边卖嘅咩？
5: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7: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9: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8: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9: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8: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0: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不尽，风 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1: 欢迎收听。
14: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4: 主持李文、林志恩。
15: 时间嚟到下昼嘅五点十分，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今日嘅主持人咧有我李文同埋林志恩嘅，林志恩你好，
16: 你好。
15: 嗱，今日咧我哋一开头咧就讲下啲其实都持续咗好耐嘅一个老问题，咁就系关于呢个深水埗咧窝仔山啊呢个优化计划嘅，因为呢个系喺前日咧吓，即系8月10号咧，政府就公布咗咧出资要开展呢一个优化嘅计划啦。咁呢个计划咧都可以话系解决，如果真系啊，就完成嘅话咧，就解决咗咧深水埗区啊十几年嚟嘅可以话个老大难嘅地区问题啦。
16: 嗯，窝仔山咧，亦都有啲人叫佢即系主教山啦。咁其实如果系深水埗嘅街坊咧，都知咧，朝头早啊，都会有啲长者咧，即系上去晨运咧，同埋咧上面系有一啲嗰啲居民自己做嘅一啲设施嘅，譬如一啲乒乓波台啊，或者健身设施啦。咁如果咧睇翻呢几日咧，即系居民嘅反应咧，其实佢哋就最担心咧一样嘢就系、是、啊，政府清理咗咧嗰个嘅即系主教山之后咧，会唔会原本有啲设施冇咗咧咁样？咁但我哋睇翻咧，民政总署咧，寻日咧佢有个 Facebook post 啊，咁佢就讲咧，今次呢个工程咧，其实会有七大个类型嘅优化项目嘅。咁除咗咧系会收葺一啲路牌啦，去即系收葺一啲山上面未剪断嘅栏杆之外咧，都会更换一系列嘅新嘅健身设施啦，亦都会咧喺山上面安全嘅位置咧，去增设一啲嘅乒乓波台嘅。咁但系当然啦吓，即系个波台嘅位置啦，数量系点样咧？一阵间我哋咧都要同下当区议员咧了解一下啦。
15: 冇错冇错，其实呢个问题都咁耐，或者可能好多人都会好奇咧，就喂点解十几年都未解决，而家先解决咧？又或者喺呢度都呼吁大家咧，如果你对呢一个问题有兴趣，或者甚至你系附近嘅居民，而都曾经系用过窝仔山上边嘅一啲嘅康乐设施嘅话咧，而都系欢迎你吓打电话俾我哋嘅电话热线1872311 1872311。
1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有个喺

0: 英國生活的聽眾呢，他在職場裡面呢有一句說話他是不懂得講，就問小叔可以怎樣講呢。他是一個上司來的，他有幾個下屬，他就要跟下屬講呢做一些事，他就說我都不想這樣做，但是我一定要做。他那個我都不想這樣做的英文可以怎樣講呢，他會覺得 I don't want to do this 好像怪怪地， I don't want to do this 都不是不得，但是呢小叔想到一個更加好的 expression 是可以用一用的。你可以就是說一個你不想做但被迫要做的事，你可以說 It gives me no pleasure to do something. It gives me no pleasure. Pleasure 就是樂趣開心的那樣。Okay, pleasure. It gives me no pleasure. 即是這件事呢是不會為我帶來快樂的，當我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It gives me no pleasure to tell you this, okay, or to have to do this, or to have to do this. 即是我要逼著做這件事我都不想的，這樣就能夠表達到這個意思了。希望這個解答到這個聽眾的問題。今天講到這裡，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一把聲音，
2: 一份力量，
1: 1872311，
2: 自由風，
3: 自由風，
4: 自由風，自由風。
5: 歡迎大家回到自由風，自由風你有個李文和林志恩和大家主持的。剛才我們一開頭和大家介紹過要談的話題，就關於這個深水埗，我們一般來說叫做窩仔山，但也有很多人叫做主教山的。這個主教山呢，這個為什麼是這樣叫呢，是因為好似附近有好多教會嘅學校，咁所以呢就有啲人就叫呢就主教山。咁點解講主教山呢，因為山上面呢過去啲十幾年呢就好多一啲附近啲居民啊或者市民呢，咁就自己整咗啲乒乓波台啊或者啲建築物呢，咁自己嚟到去即係可以話係運動啊咁當然呢個好多都係即係法律上嚟講就係僭建物嚟嘅。
6: 或者佔用緊啲官地啦。
5: 係冇錯，因為嗰啲係官地嚟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就我哋而家呢就電話接通咗呢九龙西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嘅，梁议你好，
7: 系两位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嗱，首先我知道你以前咧曾经系深水埗区嘅区议员啦，可唔可以同首先同大家讲下吓，即系点解你可以话系呢个窝仔山嘅呢一个僭建物嘅问题咧，扰攘咗咁耐，而家先至解决咧，咁点解以前唔解决咧？
7: 首先呢，其實過去喺窩仔山呢個地點啦，佢嘅地理位置呢就係介乎於呢一個即係油尖旺同埋深水埗啱啱個交界位嗰度，咁一邊呢就係可以喺巴域街嗰度上去啦，咁上面有一個山嘅一啲小路，咁要行到上山之後，可能大家聽過啦，就係所謂前深水埗配水庫，即係以前曾經發現過一個配水庫嘅古蹟啦。咁沿到去嗰位，即係喺另外一邊唐鑑街嗰邊落翻去咧，就會去到界限街，即係而家叫警察遊樂會嗰邊就落翻去。咁其實過去呢一條山路咧，其實過去幾十年咧，都係附近嘅街坊，特別係啲老人家咧、長者好中意行山啦、做運動啦。咁大約喺10幾年前啦，即係大約十幾年前，咁我當時就係深水埗區議員嚟嘅，咁就有一批居民就自發啦，就上咗去上面呢，就即係好似螞蟻搬家式咁啦，有個健身椅就搬上去，有個啞鈴又搬上去，有個即係叫做單槓架又搬上去，有凳又搬上去，咁慢慢慢慢喺上面開始擺咗好多啲健身器材，到後來呢就再將沿住嗰條山路啊，即係由山路一路上去再落返去咁樣嘅。而山路嘅兩邊呢就再挖一啲平台，即係山路兩邊係斜坡嚟㗎嘛，咁佢就挖咗入去就有一個平台，咁再將一啲乒乓波台擺咗落去，仲有呢就擺咗好多好似而家我哋水地盤棚網咁樣嘅，一啲網呢圍住啊，驚啲乒乓波飛咗出去啊咁樣，咁就圍住曬，咁慢慢慢慢就變成而家呢個規模。到再近都近十年啦，開始喺兩邊即係唐鑑街同埋八達街兩邊嘅山腳上少少咧， 就開始因為附近啲舊型屋村就重建啦，咁可能有一啲唔同宗教嘅神像，咁可能佢屋企重建搬走啊，冇地方擺，或者新屋村新屋企可能未必想擺，咁就將啲神像擺咗喺嗰度兩邊山腳，咁就形成到而家呢種規模嘅狀況。咁頭先一路問啦，點解好似一路以嚟處理唔到呢？其實過去唔係冇處理嘅，即係其實包括我自己做即係深水埗區議員嘅年代，都曾經有市民係認為，好似有可能有啲危險喎，或者係咪出現一啲霸佔官地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問題係需要處理呢？咁其實曾經都有講過係咪要清拆嘅，不過一路過去包括區議會嘅討論或者地區嘅一個即係設施嘅層面，就都有兩面嘅，一邊就呢啲嘢可能真係違法，唔應該擺喺度，或者有啲危險嘅情況發生。咁但另外一邊就有一批居民都幾強烈嘅意見，就係因為我設施唔夠，我要擺。一到話要清拆，或者有啲消息出嚟話要改變嗰個地方啦，咁又會有一種強烈嘅反彈。咁喺所以一段時間裏面都未能夠有效咁處理。咁直到最近都見到即係民政署聽咗即係包括地區嘅意見啦，聽到一啲唔同市民嘅聲音，都真係要解決呢件事啦，有決心要做，咁所以就有限期，就由今日開始就分一啲分兩段時間去圍封，包括巴力街同埋唐鑑街兩邊嘅即係出入口，然之後喺上面就清理一啲即係叫構築物，再喺後面咧就會再可能因為冇咗嘛一啲設施，咁可能有啲優化嘅一啲工程，加翻啲設施咁樣去做翻去處理咯。
5: 我見呢幾日呢就都好多啲媒體呢就採訪附近嘅啲居民，咁睇返啲居民呢，當然可能好多都係長者或者成日都用開呢啲設施嘅人呢，似乎都即係佢表達嘅聲音呢都好似好唔捨得啊，有啲甚至都即係覺得政府係唔應該拆曬，甚至應該保留一啲啊，咁即係其實你所了解呢，當地呢啲長者又好，居民又好咧，對呢件事嗰個態度係咪真係都好強烈嘅咧？或者個反對清拆嘅個態度咧？
7: 嗱，我哋聽到係會有一批嘅居民，特別好似頭先你提啲年紀比較大嘅，或者過去喺度，佢覺得自己即係貢獻咗好多喺度啊，一磚一瓦佢自己喺度搬上去嘅一啲居民，咁其實佢哋嘅反應係有嘅。咁但係其實同一時間我都聽到有唔少嘅街坊或者係有一啲嚟到呢度行山睇風景嘅市民係投訴嘅。如果大家喺網上關於討論窩仔山群組嘅一啲討論，就會見到其實兩方面嘅爭辯係非常之強烈嘅，特別係喺個安全問題上面，因為包括先提到一啲新擺落去嘅一啲建體設施啦，或者叫啲十幾年嚟慢慢搬上嘅一啲可能凳啊，或者自己砌嘅一啲設備啊，甚至係嗰啲乒乓波台等等咧。其實都有影響到，即係去嗰、那個即係窩仔山嗰度去行山睇一啲風景，或者係上去睇配水庫嘅即係做一個，即係之前有導賞團喺配水庫上面可以帶大家睇嘅，都影響咗佢哋嗰啲居民嘅市民嘅出入，甚至咧其實包括一啲自己用一啲磚瓦去砌嘅啲凳啊，或者係佢擺嘅一啲設施咧，其實第一唔一定穩固，其實過去都曾經發生過，包括嗰啲欄杆係去即係因為天氣可能落完雨爛咗啊，或者係嗰啲梯級佢自己修整嘅啲梯級係崩裂咗，曾經有人係跌親，都有呢啲情況發生。咁所以其實兩方面嘅意見都好強烈。咁所以今次我覺得其實民政署啦，係採取一個措施，就係聽完意見，去主動去承擔起上嚟，先去將一啲有危險違規嘅嘢，唔合法嘅清理咗，然之後再點樣優化翻，將一啲市民居民需要嘅嘢擺翻去嗰個位置，去做翻一個管理咧。我諗呢一個都係一個既係保障到安全，又可能盡量滿足居民需要嘅一個舉動。
6: 嗯，梁文广啊，嗱，讲开即系呢一个嘅窝仔山嘅问题咧，咁我哋头先从个即系居民个意见嘅角度去睇啦，咁但系亦都咧有另一个角度，就系嗰个地区行政嗰个角度啦，因为即系其实理论上咧，嗰个窝仔山嘅设施咧，亦都同几个部门有关系嘅，譬如水务署啊、地政等等啦，咁今次咧见到其实就系要深水埗民政署牵头咧，其实先处理到呢个问题嘅，咁我哋其实成日而家讲地区治理啦，咁譬如今次呢一个个案咧，其实系咪都真系需要，譬如深水埗民政署去牵头先处理到啊？同埋理论上咧，会牵涉一啲乜嘢部门嘅协调嘅？
7: 其实呢、这个 即係叫窩仔山呢件事啦，就正正睇到即係而家地區治理上面地區嘅民政事務處要點樣去即係行出一步做一個即係跨部門協作嘅重要性，其實喺呢個個案裏面睇得都幾清晰嘅。因為好似頭先你都提到嘅，可能上面配水庫就係水務處用地啦，咁跟住可能個官地上面就係地政處管理啦。咁但係如果話我要有建體設施要起，咁未來應該就正常就應該要交返俾康文署去處理啦。另外附近嘅可能包括嘅一啲樓梯啊、欄杆啊，其實亦都本身係有啲係民政處管理，或者以前包括我以前做區議嘅年代就做地區公務小組嘅時候興建由民政處區議會興建嘅一啲欄杆啊、樓梯啊、座椅啊等等。其實佢嗰個管理嘅部門真係都涉及唔少嘅，仲有可能平時一啲清潔嘅一啲工作可能要交俾食環署去做啦。咁所以如果真係冇一个部门肯行出一步去牵头去处理呢，相对来讲就会较难，因为各个部门都其实很正常的，因为我自己做好我自己部分，那些东西都不是我摆在这里，那他真的没有一个权限去处理到。那所以今次民政署牵头企出来做一个跨部门协作，这个是有必要，亦都是见到现在地区治理或者个地区行政上面应该，其实我们想看到应该是这样做。过去我们经常说民政署其实可以做多一些东西，那就可以将一些地区十幾年可能幾十年都處理唔到問題，其實就可以靠佢去搞掂。咁其實呢個 case 呢個個案，我覺得就係都正正反映到民政處有行出嚟嘅必要性咯。
5: 嗱，我見咧就政府喺專部咧要清理嚇窩仔山嘅一啲僭建物質，同時咧亦都表示咧會隨後嚇會喺嘅嗰個窩仔山係合適或者安全嘅地方咧就會搞嚇呢個優化嘅項目。咁但係我亦都見到咧嚇有啲嘅居民咧就話對於政府嘅呢個優化計劃嘅詳情都唔係好清楚，唔係好了解。會唔會係其實你覺得嚇即係民政處係咪都應該有需要係除咗即係可以話採取行動做清理之外，係咪都應該多啲向居民去解釋啊、解說啦、啊，即係令到佢哋明白點解嚇要而家要做呢個清理嘅行動啊，即係為咗安全啦，同埋都要嚇即係同佢哋講話，其實未來我哋有優化嘅項目，咁換之咧，大家唔使擔心，第時咧冇地方去健身或者康樂咧。
7: 其實本身我所了解啦，民政處一路以嚟都係有同當地嘅居民唔同意嘅居民接觸，係去即係反映佢哋嘅聲音啦，同埋去即係解釋俾佢聽做唔同行動嘅重要性。另外我知道包括當區區議員啦，仲有關愛隊啦，呢一段時間都唔係呢幾日啦，呢段比較長嘅時間都喺直情喺現場，即係有唔同嘅街坊、唔同嘅居民，你唔同意見都好咧，佢哋都喺現場去做一個解釋，去做去即係叫做講解俾你聽發生緊咩事，亦都聽到佢哋嘅意見，希望未來點樣做法，其實一路都做緊，甚至我知道呢幾日如果好似話兩邊嘅出入口會分階段封閉都好咧，直情而家咁熱啦，三十幾度。關愛隊嘅義工都企喺嗰個口度，有啲居民去到嗰度，咦點解咁樣啊？唔明啊！佢哋都會做啲指引去解釋，直情都做埋呢樣嘢。咁所以我相信呢一種解說同埋聆聽意見嘅工作一直有做嘅。不過我都睇到咧，有唔少嘅用開啲設施嘅居民咧，就算政府點樣解釋或者區議員點樣解釋，即係關愛隊點樣解釋，佢都未必滿意。原因係因為而家規劃裏面啲設施本身係即係呢兩個冇任何規劃嘅，係隨心擺喺度，亦都冇諗過任何安全上面嘅問題。未來政府優化要做，一定要跟返規矩嘅，大家都熟啦，即係可能設施同設施之間距離點樣啊，地面嘅物料要用啲咩特別嘅物料啊，另外開放嘅時間、保養嘅時間等等係咪都有規定啊。咁其實呢啲一定唔會好似居民想講我好似而家咁嘅規模擺滿晒，即係俗稱呢個冇網管咁擺滿曬，一定係未必係咁樣㗎喇。咁所以總會有居民係會唔同意而家即係政府個做法。不過我覺得基於嗰個無論係安全嘅考慮啦，或者係管理嘅考慮，甚至講長遠，因為長遠呢我哋講緊喺無論深水埗或者而家講緊附近花開嘅重建呢，其實窩仔山呢個位置做好呢，其實都係會有一定嘅角色喺度做嘅，特別可能十年後啊，我哋講嘅花墟重建完成咧，其實已經諗埋，例如花墟重建，我哋有啲即係花同水結合嘅步道走廊係可以去到 窝仔山呢度，再经过窝仔山去到深水埗。咁所以其实就住无论而家短期嘅安全设施管理，或者未来整体嘅社区发展咧，而家呢个行动都系有必要，同埋我见到民政署或者各个持份者都系做紧嗰个解说工作。
6: 嗯，另外咧，除咗康体设施咧，我睇到主教山嗰啲相咧，佢山脚都有啲神像同一啲宗教物品嘅。咁、譬如嗰类型嘅一啲即系居民嘅佢哋嘅设施又好啊，佢哋摆放嘅物品又好咧，又会点样处理咧？
7: 嗯，我都知道包括民政署啦，包括一啲唔同嘅宗
6: 咧，佢山脚都有啲神像同一啲宗教物

0: 品嘅。咁譬如嗰類型嘅一啲即係居民嘅佢哋嘅設施又好啊，佢哋擺放嘅物品又好咧，又會點樣處理咧？
1: 我都知道包括民政署啦，包括一啲唔同嘅宗教团体咧，应该之前一直都系有紧密嘅联系嘅。咁我知道今朝早或者应该系今日上午啦，有啲宗教团体已经去到现场系做咗一啲仪式，就会将一啲即系神像啦、佛像啦，或者一啲宗教有关嘅一啲图画咁等等咧，画像等等咧，就会将佢放翻去即系合適嘅位置，佢哋會有地方安放好佢嘅。咁而因為知道有唔同嘅地方都有擺嘅，咁所以呢個儀式或者呢啲工作唔係淨係做今日，佢一路都會喺唔同嘅封閉嘅時段咧，係會進行呢啲工作，令到呢啲神像啦或者相關嘅宗教物品係會放翻去一個合適嘅地方安放咯。
2: 或者講翻嗰個正話講過優化嘅項目啦，以你所了解咧，其實而家政府對呢個優化項目嗰啲詳細嘅內容咧，有冇公布咧？因為而家有講即係七項啦，咁有啲大嘅類型，咁但係好似乎都係嘅個好似一個標題咁樣嚇，咁但係仔細嗰啲安排點樣？即係例如喺佢話喺山上邊安全嘅位置。同埋大坑東嘅遊樂場咧，增設多張乒乓波台啊！咁但係實際點做咧？係咪開放嘅咧？抑或到時要預約咧？要收費咧？其實呢啲係咪都應該多啲資料俾居民知道會好啲咧？
1: 我相信第一樣嘢當然都係要先清理好而家即係喺上邊嘅一啲構築物先啦。即係因為你要規劃。點樣擺咩位置，開放咩時間都好呢，都要啲時間係先清理好現場去做嘅。咁而我所理解相關嘅即係設施未來開放呢都唔會收費嘅，因為其實咁如佢哋公園去做啲健體設施都係會係免費嘅。咁但係當然都要仍然要等整體嗰、那個嗰、那個地方啊整理好規劃好之後，咁而個工程我相信亦都係好短時間，喺一個月一個零兩月內就會展開同埋去處理好。咁我認為都要俾啲時間政府去做嘢嘅。
2: 好，唔該曬你。以上大家聽到嘅係九龍西立法會議員梁文廣嘅。咁一陣間咧會有新聞同埋交通消息。咁繼續咧係會有自由風節目嘅。冇行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浸大表示，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已经就事件联络警方，并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与系统排查。浸大向师生发电邮，指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会同相关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又指专业机构正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提醒期间大学网页或系统可能出现间歇性的服务中断。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下个月19号开幕，体育专员蔡健斌出席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新周期启动礼。他说，港队运动员近年在大型运动会不断取得骄人成绩，屡创佳绩。他以亚运会为例，港队成绩在最近三届一次比一次出色，提到港队在上届的杭州亚运夺得53面奖牌。港队女子游泳代表何思培在分享环节表示，自觉仍然有进步的空间，他和教练会翻看比赛和训练影片。

0: 檢視有邊一地方可以改進，並在每次訓練時揀選細節改善。他又會同團隊做好飲食、復健、物理治療及心理情緒等管理。他寄語年輕運動員不要太睇重比賽結果，希望可以更專注及享受訓練過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较早时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消散之中嘅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而家连翔道南行嘅龙尾系过咗南昌公园。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香港桂丽酒店。另外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区警署的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就是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区警署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睇返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系车多，龙尾喺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以热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90分钟走遍世界。
7: 国际足协原本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集资42亿美元，引发球坛强烈反弹。虽然方案最终撤回，欧洲足协仍然威胁杯葛国际足协赛事，亚洲及其他地区足协亦表达不满，令国际足协陷入近年最严重的管治危机。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万八千里。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李文、林志恩。
11: 下昼嘅5:3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有我李文同埋林志恩同大家主持嘅。林姐你好，
12: 你好。
11: 嗱，咁跟住落去咧，我哋想倾下关于吓呢个教育嘅问题。为咗加强支援有特殊需要嘅学前儿童咧，社会福利署喺旧年就宣布分阶段推行一个学前康复服务校本支援嘅模式。简称就校本支援模式啦，咁呢个系目的系希望系减少咧轮候嘅时间，同埋及早系识别有需要嘅啊呢个学前嘅儿童咧，而且系即时咧系提供支援嘅。咁为咗系全面了解呢个政策转变嘅影响咧，香港教大学幼儿教育学系就同非牟利嘅幼儿教育机构议会咁进行咗一个研究嘅调查，咁嘅结果就发现咧。近90%嘅受访嘅教师就忧虑咧，推行融合教育嘅资源不足，难以系兼顾所有嘅幼儿嘅需要。以仅有咧系不足20%嘅教师认为咧，而家嘅师生比例咧系足以有效咁推行融合教育嘅。
12: 嗯，系啊，头先李文提到嗰个咧校本支援嘅模式咧，其实就系整合咗咧两个咧而家嘅计划嘅。咁第一个咧就系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兼修计划啦，咁简单嚟讲咧就系、是其实咧有一啲时间咧就系、是、一啲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生啦，就会同普通其他学生一齐上堂嘅，咁然后咧去到一啲特定嘅钟数咧，嗰啲兼修老师啦或者特殊幼儿嘅工作员咧就会安排咧嗰啲学生去第二间房嗰度上堂嘅，咁至于咧另一个嘅计划咧就叫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啦，咁简单嚟讲咧就会有一啲跨专业嘅团队咧就会去到学校嗰度去安排一啲特定嘅支援嘅，咁当咧呢个团队嚟到学校嘅时候咧，嗰啲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儿童咧就会被带到咧特定嘅房间嗰度咧做一啲佢哋嘅训练啦或者培训嘅。咁而家咧嗰个新嘅模式咧就结合咗两个计划啦。咁当然咧即系其中一个好处咧，即系我以前都有听过啲家长讲就话佢哋以前要拣究竟佢哋嘅小朋友系参与边个计划啦。咁而家咧就唔需要去咁样拣啦。咁第二咧就系以前咧系需要一个中央轮候嘅。咁第三咧就系其实而家结合咗计划之后咧，就学校嘅其他老师啦，即系唔系讲嗰啲兼修老师啦，都会参与个计划，就系佢哋会做一啲校内观察啊，同埋及早识别嘅工作啦，就希望咧个幼儿咧可以更快获到一啲适切嘅支援嘅。咁我头先李文都提到咧，其实呢个亦都牵涉成间幼儿园佢嘅一啲嘅资源啦，同埋其他老师嘅参与啦。咁讲到融合教育咧，其实当然我自己冇一个即系幼稚园教育嘅经验啦，咁但喺大学教育入边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嘅即系有特殊需要嘅学生嘅。其实咧，嗰一堆咧有特殊需要嘅学生咧，本身咧佢哋嘅需要都好多元嘅，即系有一啲系可能系物理上面，即系或者佢哋系身体上面嘅特殊需要啦。譬如我有啲学生系佢揸唔到笔，写字一定要用电脑打字嘅。咁但系另外有一啲咧就系情绪上面特殊需要。咁即系莫讲话即系同一般嘅儿童一齐上堂啦。其实本身咧佢哋已经咁多元需要咧，咁究竟幼稚园佢哋？有冇咁多嘅即系资源同埋时间去处理呢一啲嘅学生咧？其实呢个本身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11: 咁其实即系喺林先生所讲呢样嘢咧，亦都系可能我哋系要问一下啲即系个专家嚟到解答一下嘅。咁而家我哋电话系接通咗咧，系做呢一个调查嘅其中一方，较大嘅幼儿教育学系处理系主任刘晓红教授。刘教授你好。
13: 你好，两位主持。
11: 嗱，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呢一个嘅调查系咪自从即系社会福利署即系旧年宣布咧系呢一个嘅改革新嘅计划之后咧，系第一个同类嘅调查咧？同埋、那个
13: 以我哋所知系
11: 系嘛？同埋嗰个对于嗰个调查嘅结果，即系换之咁多老师都觉得即系忧虑咧，推行呢个融合教育资源不足呢一点咧，其实你哋有冇觉得意外咧？
13: 我哋唔覺得意外嘅，因為其實早於即係社署宣布呢個新嘅安排之前咧，我哋喺前線都觀察到，其實老師嘅嗰個教學壓力係非常之大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哋都而家探討緊嘅就係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嘅嗰個比例都高咗啦。咁所以我哋都好想睇下個現況係點，有冇啲乜嘢建議我哋可以俾到業界、俾到政府。咁亦都適逢社署推出呢一個新嘅模式咧，我哋都想睇下即係依家嘅情況係點樣，而面對住呢個新嘅模式嘅時候咧，學校又需要啲乜嘢嘅支援，令到我哋即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方向咧，能夠真係落實到落嚟咯。
12: 其實咧，我哋即係想先咧了解一下咧嗰個服務嘅需求啦。其實咧，近幾年咧，即係需要接受學前康復支援嗰個幼兒人數咧，係咪都有一個增加嘅趨勢咧？其實個需求係咪越嚟越大？
13: 其實香港目前我哋就冇一個即係 SEN 特殊教育需要小朋友嘅一個官方嘅統計數字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嗰個服務名額咧，即係話喺學前康復服務嘅名額裏面，由2015年咧當初係大概6000啦，去到2025年咧係接近即係20000啦，19000啦，19000幾啦。咁當中牽涉嘅就係一個新增嘅服務啊，就係嗰個 OPRS 啦，就係到校嘅一個康復服務。咁我諗呢個嘅名額嘅增加都反映到實際上面即係我哋前線嘅一啲需要啦。咁我覺得都值得注意，除咗呢個名額增加之外咧，就係、當名額增加嘅時候，大家都知道即係出生率下降，幼稚園裏面嘅小朋友亦都係跌咗嘅。咁但係當呢一個嘅名額啊，同埋接受服務嘅學生嘅人數增加嘅時候，其實代表咧，我哋喺課堂裏面咧，老師要接觸嘅特殊教育需要嘅細路仔個比例咧，亦都係高咗咯。
11: 嗱，我见咧就即系原本嗰个幼稚园啊，呢个幼儿中心嘅兼修计划咧，嗰个系按照咧系1:6嘅师生比例系配置嘅。其实呢所知实际喺香港嘅幼稚园嗰个师生比例系真系1:6啦，亦或系其实系多过呢一个比例咧？
13: 1:6咧係指我哋嘅學前康復服務裏面嘅其中嗰個兼修嘅計劃。咁呢一個兼修計劃裏面就有一位特殊教育嘅老師，咁佢就專責咧就負責即係6位嘅小朋友。咁就好似頭先主持人都喺開場嘅時候有提到，佢哋可能會喺課堂以外咧同佢哋做一啲嘅訓練同埋教學。咁但係如果你話整體喺即係我哋2至6歲嘅嗰個幼兒服務、幼兒嘅教育裏面咧，嗰、那個比例咧係1:11嘅。咁所以係高於依家我哋見到即係特殊教育那個小朋友的兼修服務的那個1:6的比例咯。
11: 如果咁講嘅話，其實即係老師淨係睇嗰個比例嚟講，係咪都其實都好難承受呢？就算即係冇特殊需要嘅話呢，其實就算即係正常嘅小朋友1:11，其實都好辛苦嘅小朋友嚟嘅。
13: 冇錯啊！呢個都係我哋即係經常都見到嘅一個實際嘅難處，因為即係教師除咗你話即係佢哋係冇一個空堂嘅，即係佢唔似中小學嘅老師，佢哋有空堂會去備課。咁除咗佢哋係要爭取即係可能午膳時間、放工時間要備課之外咧，佢哋一開始翻工基本上都即係冇停過嘅，即係由照顧小朋友啦，到佢哋可能小朋友要食飯啊、休息啊等等咧，佢哋都係即係冇停過手嘅。咁所以如果當班上邊我哋都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的时候，他们那个需要兼顾的地方就更加多了。因为我们现在都很强调怎样在班房里面我们可以做到融合。这一班的特殊教育的小孩呢，他们无论是兼修计划又好，或者是到校的康复服务都好，他们在课堂以外做完这些培训，其实最终他们都是回到入去我们即是主流的课室里面的。所以在这个课室里面，如果我们老师的人手是不足够，他很难去做一些的调息，针对个别的小孩一些的即时反应啊，或者他们在不同情景里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行为呢，去做一些的支援的。咁如果当下他们人手不够，即好像我们刚才提的那个比例不够呢，在课堂里面变了呢，他们很容易就会将一些资源集中在一些即最容易出事或者最急的那些小孩子身上。咁有可能对于整体的那个教学呢会受到影响。咁但是课堂以外我们见到这个比例对他们来讲都一样是吃力的。因为即这么小的小孩子家长都很关心他们的发展啊，亦都日常在学校里面都可能会有很多嘅嘢，我哋要同家长去沟通。咁当呢班特殊教育嘅细路仔咧，佢哋即系嗰个进步啊，或者佢哋嗰个发展咧，家长都一样系好关心嘅。咁如果老师亦都要即系投放好多嘅时间喺课堂以外，要做备课，要同家长沟通，要同专业团队去做一个嘅协调嘅时候咧，那个工作嘅嗰个压力咧都几大。
12: 剛才呢我同李文就傾開呢，即係嗰個所謂叫做特殊嘅教育需要呢，其實可能都包好多唔同類型嘅需要啦，即係可能有一啲係真係生理上嘅，即係 physio 嘅，咁但係又有一啲呢可能係心理上面嘅特殊需要或者情緒上面嘅特殊需要啦。其實呢而家呢就算我哋講話會有老師專門去負責做呢一啲嘅即係幼兒教育工作呢，其實佢哋要做調適嘅時候呢會唔會都好困難，因為可能就算你一班入面嗰啲嘅學童佢本身嗰個需要都會個分別會好大。
13: 絕對會啊，咁所以我頭先我哋提到嘅嗰啲兼修服務或者係到校嘅康復服務咧，咁佢哋會有一個治療團隊嘅，咁佢哋會根據翻嗰個小朋友佢哋係乜嘢嘅情況，咁然後佢哋做出一啲即係唔同程度或者係唔同方案嘅一啲嘅治療啦。咁而呢一班治療師咧，呢班專業嘅團隊或者係我哋嘅即係兼修嘅老師，其實佢哋都好需要同我哋課堂裏邊嘅班主任去溝通嘅，因為你提到啦，每一個嘅情況亦都唔一樣。然後佢哋嘅嗰個進程亦都唔一樣，佢哋嗰個嘅進步嘅嗰個時間亦都可能係唔一樣。咁老師亦都真係好需要去同佢哋有一個緊密嘅溝通，亦都將佢哋一啲嘅建議咧搬到落去課室裏面去做一啲嘅調適，以至到嗰班細路仔咧就唔係淨係訓練嘅時間係做得好，而係訓練完咧佢入翻嚟我哋課堂裏面嘅時候咧，佢都一樣可以學習，一樣可以發展得到。咁所以嗰度嘅挑戰其實確實都真係幾大。
11: 我見到你哋今次個調查裏面咧。个结果显示咧，教师即系表示担忧，比例最高嘅咧其中一个咧就应该系缺乏呢个支援吓，或者嗰个缺乏呢个资源嘅呢个支持。其实以你所了解，其实佢哋系所谓嘅资源嘅嗰个支持指啲乜嘢咧咁样？
13: 如果話我哋頭先講嘅專業治療團隊咧，其實因為我哋除咗做問卷調查，我哋都有深入做一啲嘅訪談嘅。咁喺我哋同校長同埋老師嘅接觸裏面咧，其實佢哋係好高度評價即係呢啲專業團隊嘅嗰個服務嘅。咁但係可能當中佢哋都有提到即係嗰個時數等等啊，係咪足夠咧？咁呢度都仲有一個空間可以去探討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我哋喺呢一個新聞發布，我哋都一路強調，其實我哋而家強調嘅嘢都唔係一啲新嘢，都係業界咧一路都爭取緊嘅，就係我哋希望都可以看齊中小學嘅一個做法，就係能唔能夠喺人手方面，我哋都俾翻幼稚園有一個即係統籌老師嚇，特殊教育統籌嘅工作嘅人員咧，去幫輕佢哋而家嘅一啲統籌嘅工作啦、溝通嘅工作啦、同家長協調嘅工作等等，咁令到佢哋真係可以將翻佢哋頭先我哋講，即係已經要花好多心思去調整課堂、照顧小朋友嘅嗰啲嘅精神咧，放翻落去佢哋嘅課堂裏邊，咁同其他團隊嘅協調同家長嘅嗰個溝通咧，就可以留翻俾咧另外一啲專責嘅老師啊或者人員咧去負責翻。咁我諗呢一度咧都會好幫到老師咧，即係喺特別佢哋提到即係資源上支援上邊嘅一啲地方咯。咁我諗除咗資源方面咧，其實嗰個培訓都好緊要嘅，因為我哋頭先都提過啦，唔同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佢哋嗰個即係情況真係好唔一樣。咁有啲老師佢哋係有一啲相關嘅特殊教育嘅資歷。咁但係當初學同我哋再返到去喺課堂裏面面對嘅情況呢，可能都好唔一樣。咁而我哋都可能有一啲新嘅技巧、新嘅方法，佢哋都需要去學。特別係唔係淨係淨支援單單有特殊教育需要嘅細路仔，而係當佢哋喺個課堂裏面有其他唔同語言背景、文化背景嘅細路仔咁多元嘅課室，佢哋點樣能夠做一個融合嘅教學呢？咁呢啲我覺得喺教師嘅在職培訓裏面，我哋都可以進一步去加強。
11: 好，唔该晒你。以上系教大幼儿教育学系处理系主任刘以雄教授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系要揾下啲即系实际嘅业界嘅人士咁我哋而家电话系接通咗咧，教联会副主席，本身亦都系幼稚园校长蔡丽芳。蔡校长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11: 你好。正话我哋听过咧，即系做调查嘅较大嘅，可以话较专家嘅意见啦。咁实际我都想问一下，即系其实对于今次即系好多幼稚园嘅老师即系表示咧，其实做呢一个嘅融合教育咧，佢哋即系好即系觉得呢个资源唔够而到工作量太多。喺你哋嘅即系幼稚园嘅当中咧，其实有冇呢一个问题咧，或者个问题有几严重咧？
14: 如果喺我自己顧問學校裏面咧，個問題就未係咁嚴峻嘅。咁但係我都有聽到一啲嘅業界嘅同工都有分享啦，就係因為現時可能好多 唔同種種嘅因素啦，咁或者係即係小朋友嘅生活上面會影響到小朋友，好容易會發現佢哋係一個叫做有特殊需要嘅，即係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咁喺如果我哋假設喺一班裏面同時間係有幾位出現呢，咁我諗嘅老師嗰個問題都幾吃力嘅。嗱，我當假設，尤其是而家係少子化嘅問題啦。
11: 嗯。
14: 如果一班裏面嘅收生係唔多過11個小朋友，咁個課室裏面只能夠聘請一位老師，即係政府俾嘅資源只能夠係容許，即係叫做。

0: 又問一啲幼稚園管理層嘅意見嘅。咁個研究咧就話咧，得三成嘅受訪校長認為咧，而家個政策同埋撥款機制係可以清晰有效咁樣支援融合教育啦。咁你喺校長個角度去睇咧，其實而家個撥款機制咧有啲咩限制，同埋點樣影響到融合教育嘅成效咧？
1: 其實那個撥款機制呢就不是說真的很影響到那個整體運作，因為他講緊如果你學校裏面是有六個即是需要兼修的學生呢，那他們就可以聘請多一位老師去支援。咁但係呢個錢唔係直接係俾即係學校，係主要係俾你多一個叫做資源去聘請多個老師去照顧啦。咁但係如果你講緊係譬如話佢哋話而家個資源少咗，其實而家係有一種呢係叫做 O 位，係叫做到校服務嘅一個到校嘅資源服務。咁呢個服務呢亦都係唔係由學校嘅內部職員去負責，即係唔係由老師負責，而係呢係由一啲嘅 NGO 嘅機構，佢本身有一啲嘅可能係一啲專責去教呢個嘅幼兒教育嘅小朋友啦，或者一啲輔導員啦，甚至乎係有啲嘅一個專職，可能佢係一啲語治療師啊，或者支援治療師啊等等，可以幫到啲小朋友嘅。咁佢係由外間派過嚟啊嘛。咁其實如果呢班小朋友佢恆常咁去訓練咧，亦的而且確可以幫到呢班小朋友嘅。咁所以我就覺得你話嗰個叫做資源少咗，就真係睇下嗰間學校佢有幾多個特殊小朋友，同埋有幾多位老師係點樣去照顧。即係正如頭先我講緊，你得一位老師喺個班裏邊，但係班就算有一個特殊小朋友，你都係嗰個 workload 同埋嗰個吃力都係好大嘅咯。
2: 咁除咗嗰、那个啊，就个资源之外咧，亦都想问一下，其实而家你觉得咧吓，喺幼稚园啊嗰啲老师嚟讲，其实即系受过相关嘅吓、即系点样去处理啊呢一、這个特殊需要学前儿童咧嗰啲训练咧，其实够唔够咧？会唔会其实好多老师啊，即系可能即系训练得唔够，所以其实有阵时都唔系好知道点样处理，咁自不然咧就会可能花更多嘅时间嚟到啊，即系去点样去帮助呢一啲嘅有特殊需要嘅學前兒童咧。
1: 而家其實喺大專院校嘅培訓咧，對於呢個學前嘅特殊教育嘅訓練咧，喺師資培訓上面，我覺得係好足夠嘅。即係因為其實基本上，如果老師係有呢一個叫做學位資格，大部分嘅老師都已經係有進修呢一方面嘅知識。咁佢到去到課室裏面咧，的而且確係可以即係等同差唔多外間過嚟嗰位嘅導師，佢點樣去進行一啲嘅幫小朋友訓練啊，或者係去改善佢一啲嘅行為習慣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問題就係頭先講緊啦，我係做一個幼稚園老師，咁可能我個課室裏面我有我嘅班務要進行，我有課堂要進行，咁但係我唔係去專責去照顧呢一個嘅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嘛。咁但係我如果其實譬如我如果係有兩位老師，而兩位老師亦都有呢一個嘅訓練，專業訓練，其實就正正就可以幫到嗰位小朋友去慢慢去融合一個嘅常規一個課程咁樣咯。
0: 嗯，而家咧中小学咧有一个职位叫做特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啦。你觉得幼稚园有冇需要去睇齐咧？都应该要增设呢一个岗位。
1: 青少年同幼儿可能有啲唔同。青少年可能情绪上面嘅问题比较复杂啲。但係呢就同埋佢行为都可能会係因为佢哋大个啲啦，可能佢有啲个别嘅行为呢可能会对佢哋自己嘅成长嘅生命都可能有影响嘅。咁呢个可能就需要社工啊，或者係一啲特殊专责嘅一啲主任啊去负责去做统筹，去協助去帮學校去解决呢啲问题。但幼儿教育嚟讲呢就比较单纯啲。小朋友毕竟都係仲係細个两岁到六岁。咁佢哋本身就除非是他自己即自身的一些的行为问题，例如好像刚才讲他即是个过度活跃的，他自己不是想的，但是就他自己控制不到自己，会可能在课室里面四围跑。又或者可能有些小朋友讲他自闭，可能他是轻度的，他们才会在个学校里面一啲叫做我哋主流學校裏面佢係進行一個學習啦。但係如果佢哋稍微嚴重啲，其實社會福利處已經係幫佢哋安排咗去一啲 S 位嗰度去讀特殊幼兒中心。不過呢我哋反而睇到就係話有啲家長唔係好願意小朋友去啲 S 位嘅學校嗰度。咁就變咗呢佢想即係好似自行決定就幫小朋友去咗啲主流學校裏面。咁再加埋現時少子化學校就係、是、總之個小朋友佢有即係叫做政府資助，我就會收佢哋㗎啦，因為希望 keep 住間學校嘅營運。但係

0: 呢就相对嚟讲就係会叫做因为即係可能行政嗰部分要收呢啲学生喺老师嘅工作上面，老师就会有个工作量囉。
1: 好，唔该晒你，以上係教联会副主席右转校长蔡礼芳。今日做事嘅差唔多啦，再会。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接近南昌站。较早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嘅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近中区警署嘅坏车已经离开，而家西行去坚尼地城同埋西隧入口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中环军营。咁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系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进行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麦美娟接受专访时表示，希望透过咨询听取更多意见，以得出平衡建议。去年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运作，当局指未达合约要求，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执修。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进行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修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对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提高业主出席大会和投票的门槛，完善授权票制度和利益申报制度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专访时表示，希望透过咨询听取更多意见，以得出平衡建议，制定出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陈晓庆报道。
2: 政府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推出的咨询文件，除了罗列建议的修订内容，亦都陈述了当局收到的初步意见。修例建议涵盖五大主要方向，为提升业主的参与度以及采购透明度和问责性，当局建议考虑对现行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业主亲自投票门槛，要求决议必须获得不少于业主人数的5%或者100名业主亲身投票。对大型维修工程采购，考虑引入出席和亲自投票门槛分级制，在现行基础上增设多两个层级。对于委任代表文书，即是所谓授权票，建议引入4项改革措施，为防有人大量收集授权票操控投票结果，建议设立每人可持授权票上限。如果大厦单位数目为50个或以下，每人可持有1份；如果单位数目超过50个，每人可持有授权票数量不得超过单位数目的2%或者20份。又建议要求在业主大会举行48个小时前，在大厦的显眼位置公开张贴以提交授权票业主单位名单，并建议在授权票上供业主自愿填写投票指示，以及对获授权人士身份施加限制，只容许业主亲属或者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可以担任获授权代表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明白建议方案在执行上面对不同困难，当局希望透过咨询得出平衡建议。
3: 委任代表文书即是讲的授权票那里，其实坊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有些人会觉得我们应该是收紧那个授权的数目，包括它的格式。但另外一方面也都会有业界也都跟我们说，如果这样过分的收紧，他们又担心会影响到这些业主大会的召开，因为他们可能会不足法定人数。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中间是要听各位的意见，而到取得那个平衡的。咁呢個當然唔係一個容易嘅事嚟嘅，但我諗咧最核心嗰樣嘢咧，我哋就希望可以令到業主咧可以親身去參與出席所有嘅會議，同埋咧係自己做一個決定咯。
2: 政府發言人話：修例目標係進一步提升業主對大廈管理嘅參與度同決策透明度，更好保障佢哋嘅權益。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香港物业管理协会发言人陈志求，讲下政府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进行公众咨询以及提出的建议，物管业界有什么意见。玛丽医院重建工程第一期的新临床大楼去年起分阶段启用，目前28部升降机当中有多部未能运作。当局表示升降机的安装和运作未达合约要求，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执修。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情况并不理想，建筑署指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亦都会将有关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当中。黄贝文报道。
4: 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年底起分阶段启用，一共有28部升降机。我们去大楼看过，多部升降机都被围封，贴出标示纸保养工程暂停使用。暂停服务通知就列明因为升降机维修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有医院员工说，由于升降机较少，主要搭扶手电梯到三楼餐厅。亦都有市民说，升降机的轮候时间有时会较耐。
5: 就是要一圈圈的坐扶梯上去，比较麻烦。我们主要是这边食堂，三楼食堂。
6: 我想5分钟内都会搭到的。有时多人的话就真的有些麻烦，即是你会等到有些不耐烦。
4: 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医院的空调负压系统和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面投入使用，其中升降机的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工作主要涉及安装和运作，还未达到合约要求，所以大楼还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执修工作。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认为情况并不理想。
7: 每做一个电梯应该是在它做完的时候已经是可以运作，因为它装上去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做到检测啊，就试行啊那些东西的嘛。所以应该装上去之后它应该是 OK， 然后去机电署拿张枪面才可以去载人的嘛。28部电梯有这么多部电梯是未能正常这样去的畅顺运行的，不是很合乎理想的。
4: 建筑署说，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署方亦都已经按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及其分包商的表现反映在季度表现评核报告中，而就工程延误所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根据机电署的网上资料，去年7月到今年6月有25宗已上报机电署的升降机机件故障记录，当中有7宗在临床大楼一发生，大部分涉及部件故障导致有人运跌。另外在去年7月有一个电梯技工被困在大楼的跌槽送院后死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默报道。
1: 内地近年在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以及绿色氢能等未来产业发展一日千里，相关企业负责人表示，在国家15规划之下，产业发展潜力巨大。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表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林汉山报道。
8: 国家15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其中一项新兴支柱产业低空经济近年在内地发展迅速，各省市积极展开战略布局，民营企业纷纷提升设备和服务。位于广州的益航智能集团有超过10年研发经验，其中一款最新的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去年获国家民航局发出营运合格证，可以正式载人飞行，亦都意味住逐步迈向商业营运模式。集团副总裁贺天星接受本台专访嘅时候话，公司嘅愿景系希望让每个人都能够坐住呢啲空中的士喺城市上空穿梭。
9: 低空经济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下一个发展的赛道的一个共识。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城市空中出租车可以在整个的城市内自由穿行的这样一个模式，赋能千行百业，飞入千家万户，它会迎来产业革命的一次变革。
8: 至于未来产业就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位于江苏省的国富氢能集团是内地的氢能设备龙头企业之一，集团的海外营销总经理王成认为，绿色氢能要进一步走入市场需要克服种种困难，政策带动是其中一项关键因素。
10: 因为根据国家的实务规划，对氢能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有巨大的一个需求量之后呢，也能触动产业一个升级，通过一个规模化来降低氢气设备和氢气制备的成本，降低成本之后呢，也更利于氢能的一个发展和推广。
8: 特区政府正编制首份香港5年规划，包括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等。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话，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
11: 因为这个大湾区大家可以优势互补，我们亦都在深圳是成立了深圳分园，在这个创科或者是产业改革嗰、那個升級轉型咧，這個步伐咧係一直係冇停下來嘅。
8: 鍾確儀又認為，喺國家政策同香港自身優勢嘅帶動之下，香港五年規劃成為未來發展嘅新座標。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一節新消息。 央视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第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城门隧道下午近3:30发生交通意外，一架旅游巴往荃湾方向行驶期间失事，男司机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车上47名幼童并无受伤。国产大飞机 C919 原本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国际航空由即日起使用 C919 执飞由北京来往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班，每日一班，成为 C919 投入商业营运之后开通的第一条国际航线。在航班起飞之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蒙古歌舞表演，客机下午降落新乌兰巴托机场。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2: 国航的 C919 即将首航北京乌兰巴托航线，这是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
13: 中国国际航空由今日开始使用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每日一班。 CA723 航班在下午3:00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第一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国航中午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活动，提供蒙古歌舞表演和射箭体验，吸引不少人参与。旅客彭先生形容表演精彩，期望日后可以带屋企人坐 C919 去旅行。
14: 感觉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了。这个国航大飞机能飞出国外，我觉得这是很厉害，表演也很精彩，有歌有舞，我觉得很不错，增加了曝光度，大家都知道了。
13: 至于台湾旅客汤先生话，冇谂到可以体验第一班 C919 执飞嘅国际航班，会影相留念。
15: 没有特地选，也是刚刚才知道，也没有什么特别感受，但就想说体验看看，这样蛮有纪念的感觉。应该登机前看一下飞机，应该会多拍一些。我相信中国的服务应该都还不错，对，然后就看飞机的那个一些硬体设备，毕竟这个飞机比较新嘛，体验感会比较好。
13: 在杭州经营旅行社的蒋先生亦都是 C919 第一班国际航班的旅客，他说如果体验良好，想着之后组织专门坐 C919 的旅行团。
16: 很兴奋，我前面还不知道，我们导游讲今天你们是坐国产的919，因为我一直想体验一下，这是很幸运。这次是旅行社考察，我是杭州做旅游的，那有可能的话以后我把团队带过来呢，专门指定坐919。我们中国嘛，以前工业很落后，现在可以坐飞机了，我觉得很自豪。
13: C919 客机是中国第一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截至今个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营运的 C919 客机，累计运行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接载超过750万人次旅客。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央视寻日起播出文献纪录片。纪录片讲述改革开放初期，江泽民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提到他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关键一步。仇志荣报道。
17: 央视寻晚首播有关江泽民的文献纪录片，头两集分别讲述他的成长岁月和早期革命生涯，以及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出生于江苏扬州的江泽民，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1946年4月未够20岁的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8: 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传统这种感召下，使得我在中学的时期 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因此我也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那个时候我还不到20岁。
17: 1979年7月30号，全国人大批准设立国家投资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1980年，当时领导两个委员会的江泽民负责分步骤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先行试办经济特区。筹建深圳经济特区的时候，启动资金好少，不可能全面铺开，而江泽民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特区建设的关键一步，奠定快速发展的基础。广东省人大之后审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以较内地其他地方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吸引外资和港资。江泽民坚定支持，并主持起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报告。面对搞第二个香港、搞资本主义等不同意见，他带领同事落组解释，条例最终获常委会通过。1985年，江泽民调任上海市市长，当地有基础设施陈旧、住房拥挤、交通堵塞、市场供应不足等问题。国务院之后批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将单一功能的上海改造为多功能中心城市。
18: 作为上海市的市长，我热情地欢迎世界各国的朋友到上海来进行合资。投资的方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可以进行合资经营，我可以合作生产，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合作来进行研究某一个项目。也可以独自的到上海来进行，为我们的经济技术的合作将会有无限广阔的带路，所以是应该入班的。
17: 江泽民在推进上海改革开放的时候，十分关注金融体制改革，其中落实了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开业。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哥伦比亚西部日前的7.4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16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张曼燕报道。
19: 哥伦比亚地震后进入全国灾难状态，在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有超过50万人口的佩雷拉市，电力几乎完全中断，大批居民因为担心再发生余震或者房屋受损，被迫露宿街头。救援人员同志愿者通宵在破碎的混凝土中挖掘，动用起重机、挖泥机等工具协助，又组成人链徒手搬开砖石，每隔几分钟就停低，听下有没有被困人员的生命迹象。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星期二访问佩雷拉，表示已经颁布一项为期3个月的经济救济措施，包括向房屋受损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修复房屋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问题。这场星期一朝早发生的 7.4 级地震是哥伦比亚几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截至星期二上午已经录得近100次余震。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塌，几百栋住宅受到破坏。地震亦摧毁重要基础设施，民航部门关闭6个机场，电力、供水、医疗和电话服务在多个地区仍然中断，尤其是在震央附近的乔科省，为救援和物资运送带来困难。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以及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表示已经准备好$5000万，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上个月在特勤局指示之下，从土耳其秘密转乘另一架军方飞机，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境。梁正涛报道。
20: 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因为收到伊朗方面可信的暗杀威胁，秘密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证实自己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建议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当时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
21: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20: 当时空军一号上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同传媒，对于外界质疑机上乘客是否身处险境，特朗普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反而可能是敌人更有可能落手的目标。特朗普说今次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自己亦都不信任伊朗，因为德克兰一直欺骗他。他又重申美国现在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曾经向美国通报空军一号可能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报道又说，国务卿鲁比奥当时是留在空军一号上的高级官员和工作人员之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国会听取有关伊朗对总统威胁以及为总统从土耳其撤离而采取非常规措施的简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军表示，美军直升机向一艘驶往伊朗的货轮开火，货轮装置失效停止航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强调在伊方条件满足之前不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要求伊朗就战争、袭击和抗议活动中的遇难者进行赔偿。美国政府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传媒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前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这项2023年发布的指令。有关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早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发出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2: 新闻特写，
1: 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香港物业管理协会发言人陈志求表示，修订建议有助厘清业主、管理公司和业主立案法团之间的关系。至于建议对获授权出席业主大会及投票人士的身份施加限制，只容许业主亲属或同一屋苑的其他业主等特定人士担任授权代表，陈志求认为物管公司执行上或者有困难。一起听下他的意见。
23: 起碼你立咗法之後咧，就所有無論係業主又好啦、管理公司又好啦、立案法團又好啦，都係用一把尺啊！即係呢把尺咧，就係法定規定嘅。咁對於一啲含糊性嘅問題咧，就可以咧，即係得到咧係進一步嗰個釐清咧，就唔使你估我，我估你嚇。呢樣嘢咧，就即係我哋支持嘅。呢個諮詢文件出之前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意見咧，係俾過政府嘅。咁我哋都睇到咧，即係有好多嘅意見咧，喺今次呢個諮詢文件裏邊咧，係亦都係反映咗出嚟。 嚟嘅。我哋都好多谢政府咧，系即系从善如流啦，系将一啲业界我哋关注嘅一啲痛点啊，或者系其他一啲喺执行上可能会出现问题嗰啲咧，有好多都放咗落去噶啦吓。
0: 政府就计划循五个方面咧去修订建管条例，包括就系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啦，同埋大额采购决定嘅出席啦，同埋投票门槛嘅。就住呢方面咧，即系对于物管公司嚟讲咧，你哋有冇话提出过啲乜嘢意见而获接纳，亦都可能关注啲咩方面？
23: 其实依家喺原本个嘅建筑物管理条例里边咧，就亦都已经系有一啲指引噶啦。你超过200,000嗰啲咧，你就一定要招标啊，要另外咧就系 call 呢个即系业主大会咧嚟到去投票。现行嘅机制咧就已经系有噶啦。咁但系咧进一步咧，你而家系讲紧咧，尤其是近期讲嘅嗰啲大维修啊，咩叫大型嘅维修咧？咁呢个咧就除咗系用嗰个银码嚟到决定之外咧，亦都要睇翻嗰个即系维修工程嗰个性质，譬如有一啲咧，即系佢差唔多系每一年都要做嘅，譬如话机电工程处佢嗰啲诶对一啲机电嘅设施咧，佢系定期系要一定要做嗰个年检啊、维修啊呢啲咧，呢啲系常规要做嘅。咁呢啲咧就唔列入佢哋即系而家即系坊间成日讲嗰个大维修嗰样嘢啊嘛，因为大维修俾人一个印象咧就乜嘢都包晒落去嘅。咁我哋都觉得咧呢啲系咪都可以即系将佢即系抽翻出嚟咧？因为呢啲你每年都要做，可能一年做一次，一年做两次嘅。我而家睇到咧就政府喺今次呢个咨询文件里边咧，就住即系呢几点咧都有一啲着墨喺度嘅吓。
0: 针对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啦，政府就计划咧可能增设两个级别，就系例如80,000同埋120,000咧，关于嗰个会议法定人数啦，同埋亲自投票门槛呢一度咧，即系会有个阶梯式嘅即系调整啦。针对即系越大额咧，就系嗰个法定人数啦，同埋亲自投票人数咧，都系要多啲。对于咧即系物管公司嚟讲，即系密室地方去开会咧，会唔会话有难度啊？
23: 系嗱，呢个咧就正正咧就系喺而家呢个咨询文件里边咧，佢分翻开呢个两级嘅制度咧，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改善啦。宏福苑啊，佢最近一次开嗰个业主大会里边咧，我哋都睇到啦。你一个小型嘅屋村屋苑吓，即系你一两座，同你一个咧系好似有啲屋苑咧系有99座嘅，有10,000+伙嘅，咁你要搵2% 咧，即系你用一把尺咧，就似乎就唔系好恰当咯。而家就将佢分咗两类啦。咁当然啦，你越分得细咧，就当然就越精准啦。但系我哋都要睇翻实际嗰个情况嘅。你10,000伙搵2%，同你1,000伙搵2%，完全系唔同噶嘛。所以咧，我觉得咧，就即系呢方面咧，其实都已经系即系有少少优化啦。
0: 政府其实都有建议啊，话要公开委任代表文书，同埋咧就系对获授权人士身份咧系施加限制。实际就系话咧，要将啲授权书啦、授权信啦，就系要喺当眼嘅地方去展示啦，或者系咧就为咗减低咧外来人士透过委任代表制度咧干预屋苑嘅管理事务啦，应该只系局限于业主嘅亲属或者咧系同一屋苑嘅其他业主咧系做嗰个授权代表。喺呢方面咧，其实咧对于物管公司嚟讲，执行上咧有冇难度啊？
23: 比方嚟讲啊，你要证明佢系唔系一啲兄弟关系啊，或者系一啲亲即系关系，咁喺管理公司嚟讲咧，即系佢冇办法只去即系去确认呢个系咪佢嘅哥哥啊、姐姐啊，或者呢个系咪佢个舅父啊咁样，即系呢啲喺执行上边咧，系我相信大家都要作进一步嘅讨论啦。当中咧，亦都系有呢啲授权书咧，系俾公众咧系去查阅嘅。咁嗱，呢个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啦。你俾公众去查阅嘅时候咧，而家建议咧就系喺授权书里边咧，就都加入佢哋嗰个即系投咩票，即系呢方面啊。咁呢个会唔会咧，又系涉及到一啲佢哋个人嗰个私隐嘅问题咧？
1: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进行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麦美娟接受专访时话，希望透过咨询听取更多意见，以得出平衡建议。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嘅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运作，当局指未达合约要求，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执修。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嘅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发展商陆续推售新盘，华润置地话，本港正处于相对低息的环境，市场需求强劲，对楼市感到乐观。汇德丰地产就预期今个月一手楼成交好大机会会重返1000宗的水平，相信集团全年销售额将会超越去年。由赵家俊报道。
5: 踏入八月，新盘市场再度活跃。华润置地海外发展的西南九龙项目公布首张价单，涉及102伙，涵盖1房至3房一套，切实售价介乎约530万至1237万，切实平均尺价17800几元，预计可以套现近10亿元。董事总经理施伟贤指出，项目是区内10年来少有，对销售表现非常有信心。
6: 香港本身依然持续是一个很低息的环境，我们项目其实自从命名以来呢，其实已经接获超过10000个查询，而且客源十分之广阔。无论是投资、自住，或者是一些可能家庭的需要，可能一些分支家庭，甚至我刚才提及过，可能一些政府的政策有一些人才的引入，其实各个方面我看到对住宅的需求依然十分之强劲。
5: 另外，汇德丰地产位于古洞的新盘加推2号价单，涉及33个单位，切实售价548万至875万，切实平均尺价17900几元。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话：，公布首份价单后，暂时收到约2000个认购登记，唔担心会俾其他新盘分薄客源。
24: 有咗即系交通嘅便利之后咧，其实你喺任何一区居住都冇分别嘅。同埋最重要就系未来嘅北都，我相信除咗系居住之外咧，其实有好多产业嘅进驻。呢、這個亦都有機會成為維港以外未來一個核心區。
5: 黃光耀預計新盤陸續推出將帶動氣氛，本月一手樓成交好大機會重返1000宗水平。又提到集團今年以來一共售出超過2100個單位，銷售金額超過250億元，預料銷售額好快超越去年成績，並有望突破300億元。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3: 港股連續兩日下跌，恒生指數最多曾經跌近330點，收市報25440點，跌212點，跌幅大約0.8%。科技指數就低收大約1%。ATMXJ 跌超過1%至到超過3%，網易跌5%，係表現最差嘅藍籌股。內房、晶片、AI 大模型股份做好。龙湖和华润置地分别升近9%和近7%，中心、华虹、宏力、Minimax 升超过3%至近9%，银娱公布业绩之后升近4%。另外，医药股和部分消费股的沽压就较大。由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哋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25: 发收市后，腾讯即系公布业绩，但系喺业绩公布前咧，股价都系略为偏软嘅，都同整体嗰啲平台科技股相关啦。之前嗰阵恒指咧一路升上去26000点，都系靠住啲平台经济股啊，同埋一啲传统股。呢几日咧见到个情况就啱啱相反啦，资金又翻去一啲人工智能股份里面啦。恒指反映唔到话好大个程度，恒指成分股里面真系唔多，调整都好正常。暂时我自己睇咧，25200咧系有个支持嘅。不过腾讯业绩出嚟咧，啲数据咧好坏参半啊。如果你话腾讯个股价调整，咁可能个指数就要试一试25000啦。短期你话如果要上翻去26000咧，暂时有啲阻力噶啦。大家要留意住其他公司嘅业绩，要留意住啲资金嘅流向。 下個禮拜，如果阿里巴巴個業績出嚟真係比預期好嘅，或者講緊話佢對呢個人工智能啊，同埋呢個大模型嗰方面，如果嗰度個增長係比較好，所以如果佢個業績出嚟得咧，咁對市場嘅整體，特別係對一啲平台股咧，係會有幫助帶動作用嘅。
3: 除了业绩因素之外，我们还要留意住什么因素有机会推动到港股去回26,000点以上呢？
25: 志雄即是讲紧话，对于内地的人士，如果在境外投资或者买保险回报那方面是要缴税，那这个消息我相信暂时令到一些相关的金融类股份可能短期就缺乏那个上升的动力了，都会影响着指数。这个消息慢慢消化了，呢类型嘅重磅金融股咧，系可以回升翻咧，咁指数先有机会再上翻系26,200个水平咯。
3: 腾讯上半年盈利超过1,141亿元人民币，按年升一成。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盈利超过1,363亿元，按年升一成，唔派中期息。收入大概系4,012亿元，按年升一成。上季盈利大概是560亿元，按年升 0.7%， 按季跌 4%。 期内腾讯的增值服务收入大概是984亿元，按年升 8%， 按季升 2%。 国际市场游戏收入186亿元，按年和按季都跌近 1%。 本土市场游戏收入473亿元，按年和按季分别升17%和 4%。 至于营销服务收入就大概是436亿元，按年升2%，按季升14%。港交所透露，截至8月初，今年以来本港 IPO 集资规模大约是3,200亿元。有会计师事务所指出，今年 A 加 H 股上市是推动新股集资额上升的主要动力。提到接触到部分的企业本身在内地都没有业务，都打算到香港上市。由宋家良报道。
4: 市场消息指出，内地时尚服饰销售平台 Shein 最快下星期在本港启动招股上市，集资最多大约218亿元，公司估值将不低于2,340亿元。外电报道，公司顾问正向潜在投资者推介。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较早写马来西亚受访时透露，截至今个月初，本港今年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相当于大约3,200亿港元，超越去年全年的395亿美元。会计师事务所纳信德豪董事总经理林鸿恩指出，今年新股市场集资额主要由内地上市公司来港上市，借 A 加 H 股上市带动，当中不少企业有科技含量。他又提到，接触到部分企业本身在大中华区并没有业务，但亦有兴趣利用香港的集资平台，
7: 市场畅旺了都引起国际投资者的注意。而家除了大中华区的公司之外，其实一带一路的公司，甚至乎我哋都见到有啲系欧美的公司咧，虽然佢可能个业务都唔系喺大中华区嘅，佢都有兴趣系利用香港呢个集资平台咧，做一个初次上市又好，或者第二上市又好啦，纯粹利用香港呢个集资平台，香港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去集资去发展嘅咧，其实都有嘅，咁其实香港呢个金融中心嘅地位系提升咗一级噶啦，已经。
4: 对于今年香港 IPO 集资额能否超越2010年创下嘅4,450亿元纪录，林鸿恩话全年达到4,000亿元唔出奇，认为现时香港市场资金非常充裕，投资气氛亦都高涨，但能否刷新纪录要视乎国际政经情况以及息口走向等因素。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长江基建上半年盈利大概是212亿5千万元，按年急升近4倍，主要是受惠出售 UK Power Networks 和 UK Rails 录得庞大的收益，派中期息每股7.5元，按年升近 3%， 营业额大概196亿元，按年跌近 4%。 截至6月底，现金净额是339亿元，是历来最雄厚的财务状况，具备更充裕集团话具备更充裕的财力，寻求大型资本密集项目的投资机会。主席李泽钜话，预期环球市场波动仍然会持续，市场流动资金紧绝和利率上升将会加剧经济前景不确定性，但集团有雄厚的资本储备，会继续联同资金充裕的长江实业和电能实业投资互惠互利的新项目。又话旗下的业务已经部署内部的增长计划。 恒生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由2167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系461.6，跌9.2；盈富基金25.8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2，跌5.4；阿里巴巴122.6，跌3.8。XLE 南方海力士31.52，升3.42；Minimax 357.4，升29.4；智普1208元，升16元；华虹宏力142.8，升9.5；建滔积层板38.7，升3.74；中芯国际67.4，升2.1。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世纪集团国际、宏伟亚洲、星星集团、超智能控股同埋江西生物。五大跌幅股份包括迪信通、粤德投资控股、农翼航空科技、百达国际控股、中芯建业。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15。日元是159.1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3，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港金报41,230元，比上日收市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司的卖出价4,414.96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无升跌。
8: 消息直击报道，
9: 又阿 N 提翻你啦。花园道落山近住下阿里北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坚尼地道。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茂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葵涌道近清丽苑。咁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映月台。咁而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现时九龙嗰边嘅龙尾係去到龙翔道桥面。重复一次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近住观塘警署慢车，龙尾去到蓝田消防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常宜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车龙去到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博爱交汇处去屯门方向是稍为车多，车龙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提多大家一次，就是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现时九龙入口的龙尾到龙翔道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0: 我过了50岁都还是那么英俊，
11: 做了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来。
10: 我没病没痛，不急的。
11: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12: 差不少哦。
11: 记得做了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1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4: 财经新思维，
9: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啊！我系张思曼。咁啊，香港啦就致力打造盛事经济啊！咁啊，喺盛事举办地点嘅附近嘅零售业咧，就自然能够受惠啦。咁啊，近期咧喺启德体育园啦都举行多场嘅足球盛事啊！今日咧就请嚟咧启德体育园零售总经理黄浩君讲下近期盛事点样带动旗下嘅零售商场表现。你好 ，Crystal。
15: 你好啊，钟思曼。
9: 系啊，你好啊。咁啊，近期咧，即系个启德体育园啦，都举办咗多场嘅大型嘅足球赛事啊。对于三座嘅启德零售馆嘅销售表现咧，有几大嘅带动啊？
15: 其实好犀利嘅，因为咧，我哋今年睇翻咧，成个嘅足球盛会啦，其实对于可能市民嚟讲咧，今年系第二届举办啊。咁所以佢哋更加熟知咧，原来嚟到启德体育园咧，唔系净系睇赛事啦。佢哋好早嚟到，可以開始即係有食早餐，去到佢中間去朝聖啦。因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商户，其實賣緊當時嘅球衣啦，甚至乎有啲球衣咧，今季咧係特別推出一啲限量版或者印字啦。咁同時間咧，佢哋今次咧亦都帶咗一啲獎杯俾嚟嘅粉絲，佢哋可以去即係哇，真係見到或者接觸到一啲真嘅獎杯啦。咁同埋都有好多唔同嘅球員，包括是一些 legends 其實來到我們現場，所以其實基本上呢球迷來到可以玩足一整日、啊、我甚至乎呢見到有一日很有趣，有個外籍的家庭、啊、他來這裡看足球比賽，因為見到小朋友爸爸媽媽全部穿上球衣，他們真的由早餐開始我已經見到他們了，去到看球賽都還見到他們，我們都很開心、啊、即見到、粉絲來原來真的可以、逗留更長的時間。我們看回人流其實同比上年是更加上升了，所以這裡都看到呢、在整個城市對我們來說個帶動呢是一個很正面的反應。
9: 球迷啦，即係由早餐咧一路咧留到去咧，即係睇埋個賽事先至離開啦。咁有冇話咧佢哋嘅消費啦，即係除咗係食肆啊或者係買球衣之外啦，有冇話邊啲嘅商户咧個帶動咧係比較厲害咧？
15: 絕對有，其實我哋咧今次亦都睇咗咧，成個城市裏面咧，我哋睇到係一個跨店嘅消費咧，其實係幾明顯嘅。咁當中包括咧就係話其實有好多係旅客。亦都有本地嘅客人，咁佢哋除咗話嚟買球衣同埋食嘢之外咧，其實你見到我哋現場咧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商店嘅，包括係有一啲係體驗嘅商店啦，亦都有啲可能係美妝啊等等嘅商店，其實佢哋作一個跨店嘅消費都係好明顯。而當中亦都咧，因為可能嚟好多係年青人啦，咁我哋其實現場咧有好多嘅一啲嘅 collectibles， 即係可能係啲玩具啊、潮玩啊、盲盒啊嘅一啲商鋪，咁所以喺頭先上述嘅幾個品類上面咧，其實都睇到一啲跨店消費。咁至於我哋點解亦都可以促成到個跨店消費咧，就係我哋其實園區咧喺現場你作一個指定嘅消費。我哋咧其實會提供埋一個免費寄存嘅服務嘅，咁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就好希望嚟嘅客人咧可以釋放雙手，即係如果你買咗一啲大件嘅物品，唔需要帶入去睇賽事嘅話咧，你可以先喺我哋現場做一個寄存，咁然後咧去到你入去睇比賽咧，就可以哇更加舒適啦。咁呢啲都係我哋點樣可以令到一個跨店消費咧係更加增加咯。
9: 其實即係票尾經濟對於嗰個跨店消費嗰方面咧，嗰個貢獻係點樣咧？
15: 喺園區裏面咧，其實有超過40個商鋪咧係參加咗我哋呢個票尾經濟活動嘅。
25: 咁其實佢哋分別咧都會提供一啲唔同類型嘅優惠啦，餐飲嘅佢可能係會送一啲小食，送一啲嘢飲。咁如果係零售嘅話咧，就會可能當日憑票尾會有一個折扣。咁而咧，我哋做呢個票尾經濟咧，希望令到本地同埋旅客咧係可以喺佢活動當日同埋活動前後各三日咧，都使用到呢啲優惠。咁即係話，譬如話，假設係旅客，有陣時我哋希望佢嚟香港唔係淨係嚟玩一日嘅，佢可能係前前後後都嚟嘅。咁佢購物嘅時候咧，早一少少嚟都唔緊要，咁我哋都會俾到個優惠佢。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就係我哋成個嘅票尾嘅一啲優惠咧，俾到我哋嘅客人。我相信有幾個方面係一啲正面影響。咁首先就係、是、因為本身嗰個優惠咧係由我哋商户去提供啦，佢可以隨住佢唔同嘅時間，可能可以調整到佢嗰個優惠啦。因為譬如有時有啲賽事咧，我哋嗰啲商户可能佢有啲特色小食啊，咁佢亦都可以調整到佢優惠，去更加貼合我哋本身個活動啦。另一啲咧就係、是、話，今次好似有個別嘅商户，佢可能係特別出咗一啲特別版嘅產品，佢都可以做到呢一方面嘅優惠。咁我哋都睇到咧，如果个商户佢喺个活动上面做一啲更加切合性嘅优惠咧，原来更加吸引嘅。咁呢度我哋都睇到个反应。另一样我哋睇到，譬如话喺今次个足球城市啦，其实系都好多本地人去参与，本地客人咧佢更加知道一路佢好熟知呢啲优惠，咁可能佢哋嗰个使用率咧系更加高嘅。咁未來咧，我哋希望啦喺旅客方面咧，都更加會清晰我哋呢啲優惠咧。其實我哋都開始再深化我哋嘅推廣，包括咧，譬如話可能係同一啲中港巴士啦，因為有啲旅巴咧，其實會直接停喺我哋嘅啟德太陸園。咁嗰啲嘅層面上面咧，我哋都會再深化推廣呢一方面嘅優惠，令到嚟嘅旅客咧喺更早嘅時間已經知道我哋有呢個優惠啦。
16: 其实咧有冇话咧一啲数据咧可以分享翻啦，即系譬如话一啲人流啊，或者系啲商户嘅营业额嗰方面啊。
25: 其实我谂喺人流上面咧，我哋喺成个足球盛会咧，因为佢每一日咧作出一啲唔同赛事啊，咁有啲咧就可能系讲紧系一啲 open training 啦，有一啲咧就系赛事自己本身啦。咁其中咧，我谂分享啦，即系曼城嗰日嘅对国米嘅人流咧，其实系接近120,000嘅人次嚟到我哋现场，即系喺第一日嘅 open training 里面咧，若咧做个粗略统计啊，每五位入场睇我哋嘅足球比赛嘅人咧，有一位会喺我哋呢一度咧就买球衣，咁所以咧我哋都睇到成个嘅转化率咧都好高啊！呢样嘢都系我哋睇到今年再比上年咧，我哋做得更加好嘅地方嚟嘅。成個活動咧，因為佢唔係淨係賽事當日有活動發生，譬如話賽事嘅前後有譬如獎杯嚟到我哋現場啦，有球星嚟啦，所以其實咧佢變咗係一個跨州嘅一個活動，令到我哋成個消費咧係可以喺持續可能超過一星期都會有一個積極嘅上升，咁呢個都係我哋睇到啲好正面嘅效果。
16: 嗯，咁呢啲正面嘅效果啦，有冇话啲商户咧同你分享下？佢哋个情况系点啊？
25: 商户咧，特别系球衣啦，其实讲紧可能系几倍或者系超过几倍嘅销售，餐饮啊更加都系一个好显著嘅升幅啦。我哋就未有全月嘅数据，但系我哋睇到咧，如果喺相关日子嘅数据咧，都系头先讲到啦，系一个好显著嘅升幅啦。
16: 除了球赛之外，其他的一些大型的盛事都对于是即是你们的销售那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持。
25: 其实我们现在啟德体育园是我看得到就是一个双引擎，为我们那个销售去带来一个推动。啱啱講球賽係一樣嘢啦，盛事經濟係我哋其中一個引擎嚟嘅。盛事經濟除咗球賽或者係體育盛事之外，就係演唱會啦。其實咧，我哋為咗去迎合我哋有咁多不同類型嘅活動，同埋每一次我哋希望嚟嘅人咧，都係有一個新鮮感咧。其實我哋喺過往一年啦，喺啟德零售館裏面咧，我哋做嘅一啲嘅快線。

0: 哋嘅平日咧，亦都有好明顯嘅上升。舉個例啊，其實我哋過往一年有唔同嘅餐廳增加進駐啦、擴充啦。其實另一個我哋擴充咧，就包括超市、健身中心，佢哋本身做嗰個生意有啲供不應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到呢啲咁剛需嘅需求啦，正正係面向居民。咁我哋亦都即將咧投入服務，我哋會有一個高爾夫球嘅訓練學校啦，啱啱亦都開咗一個足球嘅訓練學校啦。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咧，體驗同埋零售係互相掛鈎噶。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令到喺啟德嘅居民咧，亦都有更加多嘅配套啦，可以俾到佢哋嘅。咁變咗佢嚟到咧，除咗一啲零售購物以外咧，亦都有更加多嘅原因咧，佢可以逗留得更加耐咯。
1: 嗯，咁其实嚟緊呢，你哋呢嗰个租户组合嗰方面呢，会唔会都有一啲调整啊？即係既然即係居民个需求又大啦，咁同埋即係城市经济呢，对你哋嗰、那个即係零售表现亦都有一个咁举足轻重嘅一个嘅影响嘅话，咁嗰个商户嚟緊个比例嗰方面啦，有冇一啲调整嘅空间啊？
0: 而家我哋个出租率呢，其实已经超过九成啦。喺成个过程里面咧，我哋系一路作出一个租务调整嘅安排。有一啲商户佢哋系表现得好好，咁我哋咧系已经提早帮佢做一啲扩充嘅安排啦。咁同时间咧，其实我哋都睇到市民可能对某一啲品类佢系特别喜欢嘅，咁我哋亦都会增加。咁当然个别有一啲相对上唔系太迎合到我哋而家呢个商引擎嘅时候咧，我哋可能亦都会换走嘅。咁啊，希望更加善用我哋而家現場僅有嘅空間啦，咁就可以令到咧提供嗰個成個零售氛圍更加豐富。咁我諗喺而家嚟講咧，其實我哋接近200個商户啦，咁當中大概三成咧會係餐飲嘅，都會大概 keep 翻相關嘅比例啦。咁而喺嗰、那個體驗運動遊樂，或者係一啲體驗性嘅比例上面咧，其實大概佔我哋兩成左右。咁其餘咧，其實都有包括係一啲唔同類型嘅零售。咁我哋呢一方面咧，都會係繼續大概 keep 翻呢個比例。不過裡面嗰個組合咧，我哋就一路會再優化咯。
1: 你都提到咧，顧客中意嘅品類啦，咁都有計劃咧去即係增加佢嗰、那個即係組合個比例啦。咁譬如話邊一啲嘅類別咧，係即係有機會係會增加咁樣嘅。
0: 可能係講緊我哋喺零售上面咧，先賣一個關子啦。其實嚟緊我哋都好希望咧，朝住居民嘅所需咧，會再調整一啲租户，去令到咧喺零售配套上面咧，會有一啲更加嘅優化，會喺今年度有一啲落實嘅。咁但係暫時咧，我哋先賣個關子先，好希望喺今年年底咧，可以喺嗰方面呈現到俾大家睇嘅。
1: 嗯，咁你头先都提到啦，就係话呢有一啲表现好嘅商户啦，咁你都提早啦会帮佢哋扩充啦，咁係咪即係都包括啦，係即係嗰租约嗰方面呢有一啲即係调整或者更新嘅。
0: 嗯，冇錯啊，好似我哋超市場啊，或者係頭先個別一啲商户，我哋其實係幫佢做咗，即係大家一齊協議咗啲擴充啦。咁當然上咧，就可能喺個租約上面咧，我哋就會提早可能會同佢去溝通啦。原來佢可以成個租約去大家去更加積極咁樣去做得更加好。咁呢啲都係我哋會去先去部署，因為咧我相信其實對於成個啟德發展咧，我哋其實由開場開業嘅時候都有一個好清晰嘅目標，我哋咧其實係打造緊一個全港最大嘅運動遊樂同埋零售嘅地標。呢樣嘢咧，我哋一路都係揸住呢一個嘅宗旨啦，而去將我哋成個規劃去做得更加好。咁呢個願景咧，亦都喺我哋過往呢開業呢一年多啦，不斷咁去實現。咁所以其實如果配合到我哋呢一個大方向嘅租户呢，其實我哋一定係會提早去譬如同佢續租啦，或者係如果佢唔切合啦，我哋會提早同佢做調整啦。咁呢啲都係我哋一路喺成個租務上面呢一路一路咁樣去進行緊嘅。
1: 嗯，咁提早續租啦，或者係續租嘅時候啦，嗰、那個租金嗰、那個幅度有冇一啲調整上調咁樣呢？
0: 第一，我哋而家其實都差唔多接近全部招租啦。咁另一個就係我諗大家睇到我哋嗰、那個業績啦，或者係我哋提供到俾市民嗰、那個反應咧咁正面，都係有目共睹。咁所以咧喺我哋嗰、那個出租嘅租金或者係成個嘅 package 上面咧都係面對個市價嘅，即係咁個市場價格都係對於成個我哋嘅安排係一個正面嘅反應啦。至於直接講啊幾多錢嘅租金啊，我諗呢方面我哋喺而家就唔方便透露啦。
1: 嗯，明白。咁今日咧就多謝咧 Crystal。

0: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关于咧城市经济咧对于附近零售业嘅带动啦，票尾经济嘅具体运行情况啦，同埋咧即系嚟紧嗰个商户组合咧个调整嘅状况噶。今日就唔该晒启德体育园零售总经理黄浩君接受访问噶，唔该晒你，拜拜。
1: 多谢晒。
0: 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同埋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已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报道，国务院原总理祝融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祝融基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经历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祝融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3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和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5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和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之后的临床大楼1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入面有多部的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已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和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4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浸大表示，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已就事件联络警方，并且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和系统排查。浸大向师生发电邮，指已经联络个别，是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且会同相关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又指专业机构正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提醒期间大学网页或者系统可能出现间歇性的服务中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茂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葵涌道近清丽苑。而较早前花园道下行近住下阿弥陀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咁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曾经是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以及是将军澳道下行的龙尾到蓝田消防局对出。隧道情况，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坏车已经离场，龙尾去到丽晶花园。 咁而红隧港岛入口方面，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示打道近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荔枝角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茂街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葵涌道近清丽苑。咁继续睇返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对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室的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些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8: 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还是用其他方法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跟天文台即是很科学实证地 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也是容易。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9: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胜、李万芬、何展鹏。
11: 十八好时光
12: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啊！呢度由我欧海星，
13: 有我 Fanny 李文芬，
14: 仲有我何展鹏啊鹏啊，
13: 大家好，
12: 大家好啊！提一提大家，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2度，而相对湿度系71%，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系啊，今日咧就比较热少少啊，
13: 系
14: 都唔知今日。
13: 我哋呢个配搭系热情如火，
12: 系各个配搭都是咁热情如火嗰个，系啦。而今日咧，亦都有好多精彩嘅环节送俾大家。
15: 十八俱乐部。
12: 系啦，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捐助，团结香港基金主办，基金会核下机构中国文化研究院策划同埋執行嘅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今个礼拜咧就会举办成果展示嘅压轴活动——中华文化嘉年华啦。
13: 系啊，呢个嘉年华咧将会为公众嘅人士咧带嚟咧好有趣味性啦，同埋好多元化嘅工作坊同埋丰富嘅中华文化体验啊。同时亦都有好多场咧精彩嘅传统中华文化嘅艺术表演啦。最紧要系咩啊？活动免费噶，欢迎公众去参与噶。
14: 究竟有咩睇头呢？我哋就请嚟咗今次计划嘅负责人啦，系中国文化研究院总编辑陈爱娟 Sally， 仲有计划嘅参与学校代表，中华基督教会燕京书院嘅萧谦伟副校长，仲有中三嘅学生陈建明 Jimmy 同我哋分享下噶。
13: 三
12: 位好，三位你哋好
15: ，Hello。
13: 哇，好热闹啊！直播室同埋你哋一齐，呜。
12: 系啊，
14: 一开始都想先问一下 Sally 啊，今次嘅嘉年华就系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嘅压轴活动。其实今次呢个计划嗰个目的系啲乜嘢嚟噶？同埋个计划为期几长噶？
16: 好多谢各位主持人啦。咁我就代表咧今次呢一个就系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啦。咁其实咧成个嘅计划咧，你哋头先都讲咗噶啦，我哋都好开心获得咗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嘅鼎力嘅捐助啦。咁由我哋团结香港基金嘅辖下嘅中华文化研究院去执行。咁不如讲翻个计划，其实咧就系一个三年嘅计划嚟嘅。咁就由2024年开始推出啦。其实啱啱今年咧已经咧我哋快将完成了第二个学年的一个的文化教育的项目。可能听这个计划是不是又是一般的文化的活动啊，或者给学生去看看一些表演，我们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的项目啦。所以我们今次整个计划呢也都是就着如何去培养我们的有外表的文化知识，也都有旅行的中华文化的一些品质的文化大使呢，就做我们整个计划的目标的。咁我哋其实整个计划咧就分咗三个主题噶。咁大家谂起中华文化，梗系谂起啲好靓嘅嘢啦。咁所以我哋三个主题咧，分别就系美艺啦、艺术嗰方面啦、美服啦、服饰啦，同埋美足，就系中国人嘅建筑之美。咁但系咧，我哋唔单止系表面嘅美嘅，我哋咧每一个主题下面咧，其实我哋系有一个叫价值观嘅重点喺度。譬如美艺啦，我哋想带出重情之礼呢一个中国人嘅品质啦。喺美服嗰度咧，我哋希望学生去学懂一种叫做守正创新嘅一个嘅追求创新嘅想法啦。喺美足嗰度咧，我哋亦都希望学生可以学到一啲仔细嘅工匠精神。咁而最重要嘅咧，其实我哋整个计划喺度叫类众式嘅一个嘅课程嘅设计嚟嘅。学校咧，佢哋可以咧参加我哋一啲大规模嘅互动嘅讲座啦，我哋亦都有一啲入校嘅工作坊啦。但系最重要咧，就系咧我哋咧每年咧会挑选咧几百位嘅文化大使咧，我哋做一个深层次嘅一个嘅训练，俾文化大使咧佢哋有机会参与好多我哋一啲真系动手做嘅一啲嘅工作坊，譬如好似话去做一个斗拱啦，真系去到切一啲嘅木粒啦，亦都咧会做一啲陶瓷啦，甚至乎长衫嘅设计啦，咁佢哋都会喺个过程之中咧，通过呢一啲嘅学习，领略翻我头先所讲嘅中华文化外在之美、内在之美，咁咧就系我哋今次整个计划嘅一个最终极嘅一个嘅原则嚟啦。
13: 好啊，咁我又同 Jimmy 倾下偈。Hello Jimmy， 你好啊，你喺呢次嘉年华咧里边咧担当咩个角色噶？你负责做咩个项目噶？
15: 真系多谢主持嘅提问啦。即系喺呢次嘉年华之中咧，我就作为中华文化大使一员啦，我又负责即系去主持主题嘅工，即系手作工作坊咯。
12: 系，咁喺事前你哋系点样准备咧？咁啊，当中有冇边啲系需要嘅时间比较长啊，或者比较难啲去处理？你哋个团队系点样应付嘅咧？
15: 即系因为喺先前我哋就举办咗即系相关嘅工作坊啦，就系对长者去进行即系手作嘅，就分別係指導佢哋如何完成嗰啲手作啦。即係因為我哋已經先做過呢啲手作工作坊咧，即係所以咧，我哋即係我相信，即係我哋咧係對呢啲技術係應該係 有問題嘅，
13: 嗯，
15: 可以
13: 比較容易駕馭啲啦，係咪啊？有經驗啦，嗯，
14: 不如又問一下蕭副校長啊，其實咧，因為同學仔其實接有佢哋自己嘅角色啦，咁你哋作為學校咧，又點樣配合佢哋嘅咧？譬如有冇啲咩協助係會要支援佢哋噶？
17: 哦，咁不首先咧就非常之感謝咧 Sally 同佢嘅團隊啦。咁因為咧就其實我哋咧主要係選拔咧一啲即係有志於去弘揚中華文化啦，同埋服務社區嘅同學嘅。咁同學仔咧就成為優秀文化大使之後咧，咁佢哋可以按住自身嘅興趣咧去選擇咧參與重點培訓嘅唔同嘅課程啦，同埋本地嘅考察團嘅，係相當之豐富嘅。咁咧我哋喺中間咧就都積極推動同學啦，繼續咧參與咧計劃。提供的跨校的培训课程最重要就是学以致用。
12: 嗯，那有没有当中观察到同学有些什么成长啊得着这样啊？
17: 哦，講到成長和得著咧，就非常之豐富啊！咁我諗頭先阿 Sally 講得好好，就係嗰個價值觀啊，唔係淨係做表面嗰層咯，而係讓到學生咧係有一啲轉化嘅。咁啊，轉化包括喺知情同埋行山方面咧，我都見到咧同學仔有得著同埋成長嘅。咁首先係文化認知啦，咁其實都好重要嘅。喺嗰四個層次同埋三個主題入邊咧，咁同學仔例如喺個美足嗰個工作坊入邊咧，咁佢哋咧係要拆解啲老班。所啊，佢哋要组装一啲榫扭结构咧，咁平时咧真系唔系
13: 唔简单啊，
17: 系唔简单噶。咁咧，佢哋咧就可以学习到咧，原来咧中国古人系好犀利，佢哋系唔使用一口钉，唔使用一根螺丝啊，都可以做到一个即系一个好完美嘅建筑嘅结构。呢个就系我哋古人嘅智慧。咁所以喺个知识层面咧，其实真系学到好多文化核心嘅知识噶。咁除此以外咧，喺嗰个文化认同咧，咁都系有提升。咁學生咧參加咧服務學習嘅過程咧，其實真係提升咗文化自信啦，同埋對自身社區嘅認識同埋歸屬感啊。咁呢個係亦都係厚植咗一啲家國情懷喺當中啦。咁令到咧佢哋嘅文化傳承嗰使命感咧係大大提高咗嘅。咁最後咧就亦都最重要嘅就係文化嘅踐行，因為實踐咧係好緊要。學咗好多知識，但如果唔用咧就嘥咗啦。咁學生既係一個學習者，同時咧亦都係一個嘅文化嘅推广者同埋成全者，咁佢哋咧会去到社区嘅唔同嘅院舍机构嗰度咧，就头先阿 Jimmy 都有讲啦，就去教啲老人家，可能系一啲嘅粤剧啊，或者系老班所啊，咁俾佢哋都参与得到咧。咁嚟紧咧，中华文化嘉年华系非常之盛大嘅，咁同学仔亦都可以咧就作为一个导赏员啦，亦都系工作坊嘅小导师啦，咁都系俾到佢哋服务嘅实践嘅机会咧。呢方面咧，其实咧都好打动到我咧，继续咧去鼓励同学去参加呢个计划嘅。
13: 咁我知道咧，你哋嘅学校咧已经系连续两年参加呢一个嘉年华噶啦，由旧年咧参加啦，咁有冇吸取啲咩经验啊？今年咧会唔会即系吓有啲底啊？所以有经验会快啲，或者话 level up 咗你哋嘅摊位咧？
17: 哦。今年真係有一個變化啦，咁我好欣賞中國文化研究院嘅團隊啊。咁我哋上年咧，其實咧，我哋係做咗兩個非遺嘅項目啦，一個係風車，一個係剪紙。咁都喺透過接觸唔同嘅社區人士啦、遊客啦，咁都有好好嘅經驗嘅同學仔喺嗰個服務當中。咁但係今年咧，其實咧，佢哋唔單止咧喺學校嘅一個團隊入面咧，係去參與呢個活動啦。咁同時咧，佢要咧係超過200位啊！我哋嘅優秀文化大使咧係跨校去做，咁啊個內容係非常之豐富，喺呢度賣少少關子，希望咧嚟緊14號啊開始咧就我哋嘅公眾人士啦，係可以去到大館呢個地方咧，係參與今次嘅中華文化嘉年華嘅盛事咯。
14: 淨係聽你哋學校啲活動都覺得好吸引啦，但係嘉年華唔單止你哋學校嘅活動噶嘛，都想問一下 Sally 啊，其實呢幾日都知道唔止一日嘅活動，其實唔同日子嘅活動有咩分別嘅咧？同埋今次嗰個嘉年華有啲咩特色可以同我哋介紹下？
16: 好啊，咁啊，其實頭先阿蕭副校咧，哇，非常之熟悉啦，我哋嘉年華。咁啊，我就預告一下啦。嗱，呢一個嘅嘉年華咧，就將會喺今個星期五咧就開幕噶啦，8月14號。咁咧一路咧可以咧去到下星期日咧。 即時咧都可以親臨到頭先都有講嚟到大館呢一笪嘅地方。咁咧喺入面咧，其實咧有好幾日啦，咁我哋咧都會已經咧安排咗一啲工作坊啦、學生主持嘅一啲嘅互動嘅攤位啦，同埋一啲嘅導賞嘅服務咧，每一日市民佢哋嚟到我哋呢一啲嘅唔同嘅部分咧，都可以咧親身咧去玩咧當中我哋預備咗嘅一啲工作坊同埋攤位遊戲，亦都睇下我哋嘅文化大使咧點樣展現到咧佢哋嘅相關嘅文化嘅知識啦，同埋咧一齊咧去玩呢樣嘢。而我哋嘉年華咧亦都有個少少嘅點子嘅，就係咧我哋預備咗一啲集點卡，就係咧遊客你哋咧每去到一個展區咧玩完我哋嗰個攤位遊戲啦，咁就集齊一啲點數之後咧，咁咧就可以換取一啲精美嘅禮品啦。咁相信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暑假嘅活動啦。而文化表演當然唔少得啦。咁我哋咧喺星期五，即係8月14日開始，一連三日去到星期日咧，我哋咧都有一啲嘅舞台表演嘅節目嘅喎。例如喺第一日啦，咁咦大家唔知道有冇聽過扯鈴呢一種嘅表演啦？咁咧其實咧都係一啲中華文化好傳統，可能大家就會一見哦，原來呢一個就係扯鈴嘅表演嚟㗎啦。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啲嘅木偶戲啦，咁咧都會喺星期五咧就會打頭陣咧就會有一啲咁嘅表演啦。之後咧仲會有啲漢服嘅 catwalk show 啦，同埋咧如果中意睇跳舞嘅觀眾咧，亦都咧可以嚟到去睇下。我哋咧亦都安排咗一啲好優美嘅中國舞嘅表演嘅。咁所以呢幾日咧，其實我哋個節目無論係由你想做一位睇表演嘅觀眾，或者想過嚟玩遊戲嘅觀眾，咁我相信咧呢幾日嘅嘉年華咧都係好適合各位咧安排做你哋一個暑期嘅活動嚟嘅。
12: 活動咁有趣啦，咁點樣參與咧？需唔需要事先嘅登記啊，或者報名噶？
16: 嗱，唯一就係你要求識得嚟大館，主要咧你嚟得到大館，你就可以咧免費去參加我頭先所介紹嘅各種嘅一啲嘅玩意啦。當然可能人比較多嘅時候咧，大家就要排一排隊，咁就先到先得，慢慢等候咧，咁咧就可以完成咗咧你哋成個參觀。啊，仲有一樣嘢，我哋亦都預備咗一啲嘅漢服同埋啲粵劇嘅水袖咧，可以咧俾市民咧親身去試著一下。咁亦都我哋嘅文化大使咧，亦都系会喺身边同大家去讲解翻咧呢一啲
13: 包罗万有
12: 影相一定好靓嘅，
14: 大家
12: 系啊，咁喺呢一度就唔该晒 Sally 啦，同埋萧富孝啦，同埋 Jimmy 同我哋嘅分享嘅，
14: 唔
12: 该晒，系啊，亦都预祝呢一个嘅活动成功啊！嗱，真系啦，即系中华文化嘅历史就源远流长，但呢个时候啊。洪座星都想讲咧，佢嘅爱啊，都可以跨越好长嘅时间。而家送上洪座星嘅新歌《一亿岁后》。

0: 真係好熱啊，點消暑好啊？
1: 我劉慧恆就推介你游下水，聽下歌。
0: 聽歌？
1: 聽歌，仲要聽呢首添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3: 手下留情。
1: 系咪听完凉咗好？

0: 區區有睇頭。
1: DX 設計館咧，好多時都有好多唔同嘅展覽嘅嘛。呢、這個時候啊，佢哋就同時舉行體驗設計嘅快閃零售展、本地展現加常設計，仲有時尚作品展。Kit Wan Studios 時尚焦點嘅
2: 係日本地展現加常設計咧，匯聚咗本地飲食同埋家具嘅設計品牌啦，以社光常讚著呢五大元素，哇！一聽就真係靚嘢，好多靚嘢睇啊、著啊、食啊、飲啊咁樣噶，可以探索俾大家咧，就係有啲風味喎，係咪？有工藝啦，有設計啦，點樣可以令到呢啲設計同埋工藝咧，令到我哋日常生活咧昇華？
3: 今次就有超過20個嘅本地設計品牌同埋老字號咧，攜手就會呈現翻香港嘅生活美学啊，带翻我哋啲观众发掘翻香港故事嘅特色配料啊，怀旧滋味、人气糕点、手工饮品啊，仲有家具、灯饰、家居用品等等嘅当代生活设计用品啊。
1: 嗱，展览咧就结合咗饮食同埋生活设计，实践体验设计嘅理念，每件产品咧都凝聚咗创意巧思，承载住咧本地设计师嘅匠心同温度噶。
2: 系啊，香港设计中心市场及传讯总监庄佩佩 Jessica 咧就话啦，希望可以透过今次呢个快闪嘅零售展，俾观众可以咧睇到设计融入生活，可以令到咧我哋嘅日常生活咧嘅质感提升噶。
4: Hello， 我系 Jessica， 系香港设计中心嘅市场同传讯总监。设计渗透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透过本地展现加常设计这个展，我们希望观众可以看到本地的饮食和家具品牌怎样将设计单品提升日常的质感。今次其实汇聚了超过20个本地的饮食和家具设计品牌，其实是用社、光、常、赞、着五大元素，透过探索风味、工艺和设计，去给大家去体验怎样令日常的生活升华。社当然讲是一些家居啦、设计啊、室内的一些装饰，光啦其实是有一些灯饰咁样的品牌啦。咁常其实当然是讲紧衣裳啦，咁所以有时装、时尚的元素。赞浓着当然是饮食，咁里面其实有一些好耐历史的食品的品牌啦，亦都有啲新派少少啲蒸馏所啦，卖嘅一啲获奖嘅煎酒。譬如家具咁樣啦，咁我哋會有竹藝家，咁佢好特別嘅創立嘅一個品牌設計元素，同埋都有同大自然融合嘅因素喺度啦，好多元化，亦都係好有設計，亦都好有同本地啊，好有故事啊，同文化嘅一個呈現咁樣咯。西營盤咧有一間即係老字號嘅臘味店啦，咁其實自1973年起就用一啲傳統嘅手工製作臘腸啊同卷腸，咁佢嘅臘味製作技藝咧其實已經係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名錄的。超過20個本地設計品牌和老字號，其實是有一些生活的美學呈現，而裡面也都是很承載到香港的故事，由配料啊、特色的配料啊，去到懷舊的滋味，去到人氣的糕點、手工的飲品，以至到一些很有特色的家具、燈飾、家居感，我想是可以給當代生活去應用啦。我想是每一樣東西都有設計師的匠心，再加上我們日日都會做的一些日常飲食啊、家居生活啊，咁其实的而且确系令到我哋生活更有温度嘅。我哋希望令到设计成为生活嘅方式，系融入社区嘅。透过加常设计呢个展览，展现你同我都可以嘅体验设计呢一方面。创意系可以触摸嘅日常，咁我哋希望唔系一个博物馆啊，而系俾大众都可以体会到设计其实系可以改善生活嘅品质，同埋拉近翻社区连结嘅一个渠道。
1: 喺日大家可以留意翻呢个嘅展览啊，就由而家起至到11月16日嘅，系啦，即系我哋嘅时间过得好快，
2: 系啊，
1: 准备咧又要听一次嘅新闻啊，咁嗱，新闻之后都仲有好多精彩嘅环节噶噃，
2: 系啊，我哋会介绍香港电影资料馆嘅一个展览，我可以有一啲电影嘅故事分享下，
1: 喂，期待啊，等住听啊，
2: 唔好行开啊，
3: 记得留意
1: 呢个时候听一次嘅新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国际航空由即日起使用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由北京来往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班，每日一班，成为 C919 投入商业营运之后开通的第一条国际航线。在航班起飞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蒙古歌舞表演，客机下午降落新乌兰巴托机场。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的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印尼一艘渡轮今日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确认最少一名印尼籍的公民死亡，另有172人被安全撤离。当地搜救部门说，172名幸存者已经由多艘救援船只分批送往巴厘岛和龙目岛，当中包括一名澳洲籍公民，其余都是印尼籍公民。渡轮起火原因仍然有待调查。登记是登船记录显示，渡轮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由于获救人数超过登记的登船人数，实际登船人数有待进一步核实，搜救行动持续，以防仍然有失踪的乘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另外都系荃湾嗰边啊，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跟住和笛街有交通意外，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亦都系一带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分别有坏车和有交通意外的。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后车少了，近住弥敦道是有交通意外的，慢线封闭了，龙尾是排到近天星码头。现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小隧道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 隧道方面，在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过了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理工大学对出比较多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主要是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都仲有车龙的，排到去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屯门河桥面。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由晚上的9:30至到听日清晨的5:30，近住兆安苑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不过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制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以热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未准。
7: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何展鹏，
10: 18好时光，继续我哋18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1: 有我 Fanny 李万芬，
12: 有我何展鹏阿鹏啊，
10: 系啊，大家好啦，头先喺新闻之前咧，我哋就预告咗咧，有一啲嘅万芬嘅小故事同大家分享，哇，好期待，好期待，即刻送上俾大家。
7: 区区有睇头，
10: 但我哋讲嘅嘢咧，一定同节目有关嘅。咁但系即系究竟点解有关咧？就转头卖个关子咧、嗯。但我就想问翻万芬先啦，即系知道你咧就即系其实幕前嘅工作就好多啦，好出色啦。但其实之前咧，你都从事过幕后嘅工作，做过一啲电影嘅场记噶嘛、
11: 啊？
10: 其实系真系做一啲咩东东嘅咧？
11: 就系负责企喺导演隔篱啦，就乜？譬如而家呢一场咧系第几场 shot 几 take 几，咁 NG 啊定系 OK？ 咁个声音个 roll 系几多？譬如而家系。三場 shot 睇一三 row 係第39咁，睇一 NG 咁我要 mark 咯，咁要拍板啦，你寫電影咧咪塊板，
10: 係啊
11: 係啊，咁一同飛諗得四拍隻嘅啫，四拍隻大概係4分幾鐘嘅啫，咁你要 mark 住要計數咯，嗱，萬一如果得翻分幾鐘，而呢一個 shot 咧係多過分幾鐘嘅咧，就要換飛諗啦，咁、有個同事就會負責將呢個飛諗拎走啦，喺個黑色嘅拉鏈袋嗰度換，呢、這個飛諗你唔可以曝光嘅，一曝光。哦哦，
10: 系用得噶啦嘛，已经。
11: 所以换飞咁个人好重要嘅。第二啦，有阵时咧，之前我哋啲 budget 好少噶嘛，咁、导演就话：，不如搏一搏啦，我哋呢个 shot 唔拍板，咁你又要喺嗰个场记单咁咪住，我哋冇板嘅，要留晒片尾，有到 roll 到尾为止啦，咁、就要喺嗰度写啦。咁有时好多外景嘅因素要 NG 噶嘛，有架车经过，有人唔记得闩电话，有个人惊咩事啊，拍戏啊！ 咁咁又要 NG， 咁有機會咧上成同菲林咧係唔用得嘅，即係 NG 或者咁，你就要負責咧上趴住免充咁樣噶啦，唔使充啊個菲林。咁個菲林盒咧通常咧有啲另外一個用途嘅，咁啊導演如果係抽煙嘅話，如果我哋唔建議啊，但係如果導演真係有呢啲咁嘅興趣咧，嗰個菲林盒通常都變咗導演嘅煙灰缸噶，
10: 係
11: 啊，
10: 所以真係好多古仔聽到，同埋你嘅工作都好繁重，
11: 好繁重嘅計數㗎，真係㗎，
9: 寫錯咗好大鑊。
10: 不過真係我哋就真係知道咩叫菲林啦。彭，你咁後生，你知唔知咩叫菲林㗎？
9: 我有影過菲林相機嘅啲菲林嘅，電影嗰啲菲林我就冇掂過啦。但我相信好多聽眾朋友都玩過嘅。咁啊，但係菲林裡面嗰啲底片究竟係咩嚟嘅咧？咁啊，菲林其實就係底片相機嘅耗材啦，係一張塗有咗特殊化學物質嘅叫做老化銀啊嘅塑料膠片嚟嘅。喺數碼技術問世之前咧，原來菲林就已經廣泛應用喺呢個記錄圖像同文字㗎啦。
10: 係啊，而咁我哋琴日咧就已經介紹過香港電影資料館25首映禮嘅展覽啦。咁啊，原來咧都有一班學生為咗呢一個嘅展覽啊，設計咗兩個遊戲，等參觀者可以喺展覽親身體驗菲林檢查嘅程序，真係好有創意啊！
11: 係啊，佢哋咧就係一班嚟自香港資專設計學院嘅學生嚟㗎。不如咧有請佢哋嘅高級講師沈燕婷介紹一下遊戲嘅內容啦。
12: 大家好，我是香港资专设计学院数码媒体学系的高级讲师沈燕婷。今次即係我哋 HKDI 香港資訊設計學院嘅同學，咁其實佢哋都係嚟自於數碼媒體學系裏面咧，叫做數碼媒體製作高級文憑嘅同學嚟嘅。咁裏邊咧，因為我哋就學習過點樣做一啲嘅動畫同埋遊戲，咁今次咧就透過香港電影資訊25周年，通過呢兩個遊戲嘅形式咧嚟到去向公眾介紹佢哋一個 meaningful 即係好有意義嘅工作。咁咧有兩個遊戲嘅，咁一個咧就係收集機。收集遊戲裏面咧，其實咧就公眾咧可以透過遊戲咧，佢會睇到啊，其實原來前線嘅同事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地方，即係可能去啲影人之家啊、影片倉啊、道具倉啊，甚至乎去到即係啲唔同嘅即係電影公司嘅一啲嘅 office 裏面咧，去收集啲同電影有關譬如文物啊、道具啊，就係通過個遊戲咧，咁嚟讓觀眾咧都可以直觀啲認識到咧電影資料館嘅工作啦，同埋裏邊收集咗一啲嘅文物嘅。第二個遊戲咧，一個復修嘅遊戲，今日同學都好有創意啊！佢哋比喻咧，復修師咧係一個醫生嚟嘅，其實個過程裏邊咧就好專業同埋好細心啊，係將成個電影咧真係復修啊！咁個遊戲咧就係通過三關嘅。咁第一關咧就係頭先講咗啦，就係個菲林啦、除塵啦，跟住就揾翻啲膠紙即貼翻好佢。在個復修過程裏面，即係唔單止好細心去除塵，仲有一個咧就係接駁，就係話即係揾啲膠紙，譬如四個窿，要對翻去貼翻好，嚟到去駁翻埋。然後嗰個工作裏面就係比較複雜同細心嘅。咁我哋嘅遊戲 game 裏面咧都有呢一關咧，即係要公眾去過，令佢完成啲任務咧，去理解到原來佢工作係點樣嘅。跟住第二關就有呢個嘅即係復修嗰個顏色啦，跟住最後一關咧係聲音。通過嗰個遊戲製作裏面咧，即係睇到哇，原來每一個步驟係咁多功夫嘅，所以都希望用遊戲嘅方式咧，等觀眾咧睇完多啲年輕人知道啦，咁跟住又可以快翻個理解啊！
10: 香港電影資料館修復組嘅工作者咧就話喺搜集電影菲林嘅時候咧，會初步檢查菲林嘅狀況係咪仍然係適合永久保存咧。所以咧，菲林檢查嘅程序咧係十分之重要嘅。而菲林修復嘅過程咧都好得意嘅噃，氣候太過炎熱或者潮濕咧，都會令到菲林有一定嘅損壞㗎。
9: 損壞咗唔知點樣修復咧？
10: 係咯，
9: 請嚟咗文物修復辦事處嘅一級助理館長黃建琴 Anthea 同我哋講下。
11: 阿 Bina。
13: 大家好，我是文物修复办事处一级助理馆长黄建琴阿 Fina。咁复修嘅过程咧，其实头先楼下大家会见到一个片仓啦，片仓就系主要，其实我哋都系用咗个 preventive， 系想利用呢个低温同埋一个干嘅环境，将菲林咧可以长久咁保存啦。咁但系资料馆咧，电影嘅内容记载咗喺菲林嘅载体上边，咁但系菲林嘅载体咧，我哋亦都希望想保存另一个载体，我哋以前咧就会将佢复制咗喺带嗰度啦，咁而家就可能会将佢数码化去唔同嘅 digital 啦。剛才大家見到樓下那個檢片台，其實就是我們每一天都會幫我們在裡面做一個菲林的狀況檢查，每一個菲林我們都會有一個身份和一個好像身體狀況的報告，那就跟他一輩子了。 之後我哋都會做一個記錄啦，咁檢查住呢個菲林，同埋確保咧佢每一格嘅菲林裏邊咧，我哋都想盡量咁樣將佢保存。譬如佢有啲污糟嘅時候，台面上面有啲二丙素，你會幫佢做清潔啦。用棉花棒啦，會將佢有啲污跡會除走啦。有時如果大範圍嘅，我哋會有白布仔啦。清潔完之後咧，都可能會睇下佢片邊啊，因為菲林好似啲底片可能印片之後，其實行刺孔嘅時候都有機會刺孔會爛啦。咁我哋都會用一啲菲林專用嘅膠紙啦，將佢菲林會做一啲黐食同物理性嘅修復啦。當細微嘅花痕啦，或者一啲食道入去嘅污跡，或者一啲啲菲林都會發咗毛或者變咗色啦。咁但係呢啲咧，其實就好難用物理去修復噶嘛。咁所以而家嘅技術其實係好好噶，我哋可能用專用嘅電腦軟件啦，咁就可以去除到嗰啲花痕啊、污跡啊。咁之後嘅下一步就係調色啦，因為咧底片咧本身佢唔係一個俾人哋觀眾放映睇嘅卡片嚟嘅，所以佢嘅顏色咧係未調好，擺得太久遠啦，有時可能會褪咗色。尤其是大家睇到啲菲林咪好多時係紅色嘅，其實就係甩多咗黃色。咁調色呢個步驟就好緊要啦，咁就搞翻啲顏色比較接近翻當年嗰啲電影啦，係畫龍點睛，成個電影嘅氣氛都會帶翻俾觀眾咯。咁而至於最後嘅就係聲音方面啦，以前嘅菲林咧好中意會兩個搏埋一齊，咁雖然你只係見到搏翻我個影像都對，但係嘅聲音上面你聽嚟講咧，就會聽到有啲卜嘅聲咧，其實就係嗰個菲林兩個接搏嘅搏口嘅位置嘅聲音啦。聲音個聲軌上面整一啲花痕啦，都會有啲 noise， 咁亦都可以做翻一啲 background noise 嘅 ratio， 咁令到個聲音可以比較貼近翻我哋而家聽嘅，所以我哋都想將佢再俾人聽到呢個內容嘅。呢個都是資料館或者我們同事的致命咯。
10: 唔该晒文物修复办事处嘅一级助理馆长黄坚琴 Athena 同我哋嘅介绍，介绍咗呢一个25首映礼嘅活动啊，呢一个嘅节目啊，咁系啦，咁啊讲咗咁多关于电影菲林嘅修复嘅过程啊，或者一啲有趣嘅小故事，呢、這个时候咧都送翻一首嘅电影主题曲俾大家，有 Tony 同埋周国贤嘅《时间的初衷》啊。

0: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1: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组
2: 是米哈、杜文蔚、彪爷。
1: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食乜嘢早餐，答案是睇心情。
0: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0: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2: 好有挑战性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3: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0: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4: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5: 我哋喺節目上面成日都會介紹唔同嘅表演啊、劇場咁樣啦，但你哋又知唔知道一個劇場嘅演出由構思到上台幕後有幾多個工序同埋崗位一齊合作呢？
6: 好多，穿黑色衫嘅通常都係由跨啦啦藝術集會主辦嘅同埋康樂及文化事務處贊助嘅文化遊樂園系列活動啊，行者集會劇場探秘將會喺聽日8月13日呢就係、走入去元朗劇院，透過體驗式的工作坊帶領公眾由幕前走到去幕後，親身探索一下香港劇場工作者的創作日常。
7: 不知道活動有什麼呢？現在電話線上就請來了主辦方跨啦啦集團集跨啦啦藝術集會總經理許世賢 Kelvin 同我們分享一下。
8: Hello,
7: 你好
8: Kelvin,
7: 你好
9: Hello,
6: 歡迎你，
9: 你們好，我是 Kelvin。
7: 可不可以都先請你講一下呢，當初為何會構思這個劇場製作流程的體驗式活動的？
9: 可以啊，其實我們這個節目跟剛剛晚芬分享他做幕後場地都有點似，因為我們覺得呢很多時咧，即係好多朋友入去劇場就係做觀眾啦，可能去睇一個演出，咁佢見到嘅咧就係見到個演員喺個台上面。咁但係佢哋都可能會好奇，其實一個戲佢哋係點樣製作出嚟啊，或者背後有啲咩部門係牽涉嘅咧？咁所以就設計咗今次呢個劇場探秘嘅工作坊啦。
5: 係，咁不如咁啊，簡單介紹一下唔同工作坊會分別會帶一啲參加者體驗一啲乜嘢東東啦
9: 嚇。咁我哋喺呢次工作坊有三個嘅部分啦。咁首先，如果大家係即係表演欲旺盛嘅咧，就可以參加我哋嘅演戲工作坊啦。可以喺一個專業劇場嘅舞台上面咧，去演繹唔同嘅角色。咁有啲可能平時睇戲咧，係會對燈光啊或者音響佈景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參加我哋一啲後台嘅工作坊。咁我哋就會有啲專業嘅舞台設計師啦，就會教佢哋點樣去為一個戲咧去設計舞台嘅佈景、燈光同埋音響。咁好好玩嘅，都係成日有唔同嘅工作坊做啦。然之後去到晏晝嘅時候咧，我哋三個組別嘅參加者咧會聚集一齊咧，咁就將佢哋設計咗嘅成果咧就呈現喺個舞台上面嘅。
6: 哇，好開心啊！咁你哋會點樣引導啲參加者去探索角色嘅塑造同埋舞台嘅表達㗎？
9: 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體驗式嘅工作坊啦，即係佢哋真係會去經歷下呢啲唔同崗位，佢哋收到一份劇本之後，佢哋要經歷啲唔同嘅咩啦。譬如話，可能導演會點樣同佢哋去解釋個劇本啊，或者佢哋要經歷可能去選角啊、去彩排。咁譬如話一啲設計師嘅部分啦，咁佢哋見到個劇本話，可能見到有啲咩唔同嘅舞台指示，去交代翻嗰個時間地點。咁佢哋就要諗下點樣可以用到唔同嘅效果去呈現翻呢一啲嘅特別嘅氣氛啊，或者一啲情節出嚟咁樣咯。
7: 啱啱都提到一樣嘢啦，就係其實一般嘅觀眾其實入到去都未必熟悉，淨係知個演戲嘅部分嘅，未必知道嗰個後台製作嘅部分嘅。今次有三個工作坊，有埋一啲佈景啊、道具設計啊、燈光等等啦。你自己覺得咧，其實一般觀眾對於呢啲舞台管理啊、呢啲唔同嘅林林總總嘅幕後工作咧，有幾多嘅認識咧？同埋你期望佢哋，我參與完三個工作坊啦，佢哋認識可以認識到啲乜嘢咧？
9: 因為我哋跨啦啦都要做好多唔同藝術教育嘅計劃啦，咁我哋都接觸咗好多唔同即係學生啊，去到唔同年紀嘅人都有嘅，咁我哋發覺都其實都。

0: 自己個人嘅興趣，但我發現覺得舞台管理咧，啲人係玩特別開心嘅，因為佢可以操控曬所有嘢，即係可以喺度撳即係同你觀眾員溝通啲咩指示咧，就有一啲唔同嘅舞台效果可以喺個舞台上面呈現到出嚟咯。
1: 哦，真係有機會俾佢哋撳埋嗰副 panel 添啊！
0: 係啊係啊，真係其實係即係燈光設計員就可以去操作個燈光效果啦。跟住我哋譬如去舞台管理嘅部分，佢真係去同個場地嘅職員去溝通，去點樣去高嗰啲 Q 或者高。
2: 好鬼死我 CV 啊！玩完呢個工作坊之
0: 後，好好玩。
1: 工作坊大約係幾長時間到㗎？
0: 我哋係一個一日嘅工作坊嚟嘅，
1: 咁
0: 我哋背後做咗。背後做了很多準備，令到佢一日之內可以去經歷咗啲嗰啲唔同嘅步驟。
3: 雞精蛋啊！一日就俾我學，我真係好開心喎、啊！嚟撳下掣都開心、
1: 啊，真係唔容易有呢個機會㗎嘛。嗱、
3: 啊，
1: 但係咁啦，真係如果今次唔夠時間，又或者未能夠成功參與嘅市民，點樣可以即係將來希望可以更加多嘅朋友能夠了解到劇場工作內容咧？咁啊，你哋會唔會都有其他嘅活動可以俾佢哋參與㗎？
0: 咁當然有啦，咁更加要留意我哋跨啦啦藝術集會今次同呢個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合作嘅文化遊樂園啦。咁我哋其實喺即係聽日開始至到出年四月咧，喺元朗區會有好多唔同嘅藝術節目嘅。咁有啲會喺元朗劇院啦，有啲我哋會衝出個劇院咧，去咗一啲元朗嘅古蹟啦，同埋一啲濕地公園咧，就會做唔同嘅表演藝術同埋視覺藝術相關嘅節目，所以就陸續有嚟嘅。
3: 咁講翻你哋文化遊樂園呢個企劃啦，其實我知道咧就係由康樂及文化事務處贊助嘅一個展。新嘅本地艺文深度游嘅企划嚟嘅，嚟希望透过艺术啦，将元朗咁丰富多样嘅历史文化同埋生态嘅底蕴咧，就融入旅游啦，联系社区。咁点解你哋开初会拣元朗嘅咧？而将来啦，仲有啲咩活动啊？
0: 因為元朗其實佢有特色啦，即係啱啱提及過，佢有佢有一啲古蹟啦，有一啲佢嘅個人嘅濕地公園啦。咁其實我哋覺得藝術可以好多時同一啲界別有好啲對話，即係唔一定淨係做藝術相關。我哋有時即係當藝術家同埋生態學家撞埋一齊嘅時候咧，佢哋嗰啲活動可以係唔同嘅。即係我哋可以點樣結合到香港一啲生態特色，譬如話基圍蝦咁樣。咁我哋就可以設計一啲唔同類型嘅體驗。可以俾大家咧，可以喺嗰啲場景上面可以去接觸藝術啦，同埋可以用一個唔同嘅方法去認識香港嘅一啲生態啊、文化傳統咁樣咯。
1: 好得意，好有趣啊！係啊，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跨啦啦藝術集會嘅總經理許世賢 Kelvin 咧，同我哋介紹咗呢個咁精彩嘅活動啦。唔該曬 Kelvin，
2: 唔該曬。
1: 係啊，真係呢一個嘅舞台嘅幕後咧，其實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工序。
3: 俾你做，你想做咩咧？
1: 其實咧，不過可能。我鍾意做导演喎、
2: 咁你有冇做过话剧啊？
1: 咩我有做过话剧，
3: 我都有。
1: 但其实我觉得呢真係做过话剧嘅经验呢，可能同好多朋友都倾过，其实呢做演员係相对轻松嘅，因为我觉得做幕后呢其实係好多重好多嘢要记呀，或者好多即係个筹备工作係更加嘅艰巨。我唔知道阿 Fanny 你觉得点样呢？
3: 我觉得个岗位都有挑战嘅，有一个导演呢你要喺晒个脑度，你要知道个 shot 点，如果做舞台或者乜嘢啊？如果你做嗰啲服裝，你要記得，哇！你冇攞錯衫啊，大佬。譬如呢場戲係講死人冧樓，喺呢度黑色衫，你冇攞套結婚嗰個衫，你一定唔可以啦。同埋要好快，因為轉場咧，你要摸打手幫我主角換衫噶嘛。化妝嗰啲又係啦，點樣幫佢改頭髮、改成啊咁，個個都有挑戰性你咧。
2: 同埋，我覺得電影咧有得 NG 啊，雖然 NG 咧太多唔好啦，但係話劇同我哋一樣係 live 啊，一陣間撳錯掣就啱講，譬如舞台管理啊嘛。如果可能係我本身有啲。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啦，爆炸場景嘅，我咁早咗咁點算咧？
3: 你有試過有一個前輩咧，佢有一個做現場舞台劇 ，suppose 咧個電話聲要響嘅，嗰啲同事唔記得撳，跟住佢就個電話係咪應該要響咧？跟住全部都笑啊！跟住嗰同事都撳啊，呢嘅就啊係啦咁，但係你有一個即係好得意嘅反應，
1: 係啊，
2: 同埋呢個咪都係話劇嘅特色啊，因為你可以同現場嘅觀眾有互動噶嘛，
3: 係啊，有啲人又唔記得刪電話咧。是不是你打給我真的
1: 有
3: 面目
1: 是有一個很大的互動同埋真的亦都我又覺得是真的出錯的但亦都可以說是沒有錯的因為你真的
2: 出錯都是個劇本的一部分
1: 變成你這個演出的一部分
2: 即是很考那個演員自己本身的急錯如果執生執得好的話可能還好看了的是不是會每一場都會有不同的感受呢
1: 所以有些朋友喜歡入劇場就是這個原因他就是覺得每一晚可能看到的亦都會有啲唔同嘅，而演員亦都係啦，每一晚可能放出去嘅能量啊，或者佢嘅情感啊，都會有少少嘅分別咁其實真係一個幾有趣嘅互動嘅經驗。
2: 就同我哋節目。

0: 一样啊，每一晚都有唔同嘅带俾大家。
1: 系啊，
2: 你真
1: 系。喂，咁啊，仲有即系今晚嘅节目差唔多完啦，但系听日嘅节目咧，除咗有电台版，仲有电视版嘅，记得留意啊，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17个月大的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女童在本月9号起发烧及咳嗽，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同日稍后时间情况转差并促然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化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呼吁全港学校、家长及中心通力合作，踊跃参与来季的外展计划及使用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的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漏的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国际航空由即日起使用 C919 执飞由北京来往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班，每日一班，成为 C919 投入商业营运后开通的第一条国际航线。在航班起飞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蒙古歌舞表演，客机下午降落新乌兰巴托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50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州吹西风 和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到22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和笛街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噶啦，一带仲系比较多车。尖沙咀方面，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比较多车，龙尾近天星码头。不过前些少啦，梳士巴利道红磡方向跟住七咸道南嘅坏车啦，就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慢车噶，经过要小心，保持忍让啦。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方面，提一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系有水管急收噶，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封闭咗。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咧，仲系稍为车多些少。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大埔嘅宝湖道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0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大埔旧墟公立学校嘅快线会封闭噶，经过要小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启德隧道耕艇落斜去观塘。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咧？唔系50,000张飞一齐拎出边卖嘅咩？
5: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7: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9: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10: 我哋想要揾一啲真人嘅音乐家，所以做到个效果就系单单一个人，其实你配合唔同嘅机械人都可以吹到成个乐队一个表演出嚟。
11: 星期六朝早9点，
12: 未来无限实验智新室，
1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3: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14: 大湾区创业梦。
15: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14: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啊，见到何生真系好开心。早晨啊，老何。
1: 早晨，早晨，早晨，大家好。
0: 系啊，咁啊，你嗰边系朝头早五点几而家系嘛？
1: 五点啊，五点零九分。
0: 系天气点啊？嗰边
1: 天气都系偏热啊，就而家都系着短袖咁样咯吓 ，keep 住着短袖。
0: 系，
1: 唔
0: 错。好啊，咁啊，开始今晚嘅收流程啦。大家好啊，我系刘伟恒啦。
2: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0: 系，仲有喺三藩市嘅何生。系，啊，唔系好惯啊，一哥有把咁嘅声罩住啊，你冇影个身体。
2: 我都仲系有少少把声沙沙地，当一讲嘢耐少少就会有啲沙咗，咁所以都保障大家就都仲戴住个口罩咁样
0: 咯。系呢个先系咩？九啊五啊？
2: 香港电台九啊五周年。
0: 香港电台有口罩嘅咩？
2: 梗系有咯。储咗好耐噶，
0: 95周年咯，即系几多年前啊？
2: 2023年咯，
0: 哦，可以储咁耐嘅咩？
2: 我唔得噶啲口罩，
0: 我唔知啊，
2: 唔知啊，系啊，好难得见今日齐人，我先攞出嚟用噶，
0: 系咪啊？
2: 我平时系去 wedding 嘅时候先攞出嚟戴噶，
1: 咁几年啊？
0: 好啦，咁我一阵间咧喺
2: 下次再戴应该金曲嘅时候咯，
0: 系咪啊？
2: 如果邀请我去嘅话，
0: 咁同埋太阳计划咯，
2: 系啊，不过冇邀请过我。
0: 自己見到啊！好啦，今日一陣間翻嚟咧，八點半過後咧，就繼續有陳德章咧，我哋 last 一集訪問啊，即係我都會問到佢咧，即係究竟有冇機會，即係 Raiders 會重組咧？跟住佢而家嘅心態又係點樣樣咧？咁密切咧就留意八點半鐘過後啊！今晚啊，我嚟先啦。
3: 手下留情，話説小弟。
0: 首先咧，即系想问一下两位拍档，因为近排就遇到一啲外国翻嚟嘅朋友啊，咁啊，即系佢哋都话啊，香港人真系好快手嘅。好啦，我哋即系做一个呢个都唔算 IQ 题嘅，我谂啊，即系考下大家，你觉得香港人啊咩时候系最快手嘅咧？
2: 食饭，
0: 老何咧？
1: 过马路，入 lift，
0: 入 lift 过马路，仲有冇啊？
4: 有咩最快？
0: 我覺得係最勁嘅
2: 搶機票，
0: 因為我覺得搶機票嗱，你都係即係撳掣啫。
2: 係係係，
0: 即係我覺得有一個喺有一個動作咧，我覺得香港人真係應該地球上最快嘅，係好勁。我係即經歷過好多次嘅，我覺得哇呢一下真係爆破級嘅，係啊！
1: 衝入去地鐵，衝入地鐵最快啊！突然間零至一百分一聲，
0: 接近啦嗱，但係地鐵咧你都會就啊。因为咧，你都会防佢会闩门啊嘛。
2: 哦，
0: 小弟个人嘅愚见认为咧，香港人咧行动得最快嘅时候就系追巴士噶。
2: 哦，
0: 尤其是当你发现部巴士已经喺个站，你意图或企图仲想跑过去追嗱，因为咧一哥又知道我住喺边啦。咁我
2: 好多人都知道其实。
0: 即系我嘅意思咧，嗰个路况啊，即系譬如举个例咧，我落到街，譬如我见到有一部巴士。我知道佢就嚟，而家有 app 好方便噶嘛，即系你早你校定哦，仲有五分钟个巴士就会到啦，咁你就差唔多你咪落 lift 咯。
2: 系系。
0: 咁但系有阵时个巴士可能会早咗少少埋站。
2: 系系系。
0: 咁我咧就对咗计咗距离百零米到咧，我就会见到部巴士到咗。咁嗰百零米嗰个跑咧，我谂应该系我历即系人生当中跑得最快嗰啲时间。
2: 系太古城保德。
0: 系啦，即系总之，咁我咧，咁我想讲咩咧？首先大家认唔认同先？香港人追巴士真系嗰个快，即系一见到，喂，你啊到咗啦，嗰个拔腿飞过去，冲过马路，即系当然要安全啦吓，系好快
2: 嘅。所以其实我觉得唔止巴士噶，好多交通工具佢哋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佢哋都系好快嘅。
0: 吓，
2: 即系我成日有个好不解嘅。不解到我自己其實都係嘅，其中一個咧，即係叫做堪稱啊，理論上啊，地鐵範圍內咧係嚴禁奔跑嘅，但係其中一個每日上演嘅短途賽事咧，就係金鐘月台遊，即係金鐘過對面，
0: 過對面尖沙咀，
2: 係啦，即係無論係，
0: 但你都唔會去到跑，唔係跑嘅，你會跑，但你唔會
1: 跑，
0: 你唔係保特啊嘛，因為你都會驚撞嗰人啊嘛，但我覺得趕巴士嗰下。即系你惊佢开站，同埋意图或企图入，即系举高手等埋嗰下咧，嗰、那个速度咧系去到惊人级嘅。
2: 系
0: 系啦，好啦，咁我想讲咩咧？好，
1: 同埋个价差，唔系我想提出多一样嘢，就系我同阿柳仔即系喺香港嘅时候，我就住同居啦。最精彩嘅一幕系啲咩咧？就系即系譬如男士们可能着一啲即系叫方便啲或者波鞋咧，即系起跑个速度会比较快啲，同埋安全。
0: 系
1: 咁，我目睹嗰啲咧系即系譬如啲 OL。 即係嗰啲三寸高踭鞋咧，佢、由一個即係非常之嚴肅或者行得好攞攞多姿嘅時候，一見到個巴士，哇！哇，三寸高踭，
0: 同埋你要記住咧。即係你香港好多人嗰條街，你要閃過啲人，即係避過曬，即係去扭波咁樣，你避過曬啲人啊，左嘅人前面嘅人牆啊，即係你迎面而嚟嘅又有啊，喺你背脊行過嘅又有啊，咁嗰、那種嘅靈活同埋敏捷咧，係突然之間你就會喺嗰十零廿秒嗰度咧，砰咁啊爆啊！好啦，咁我想講咩咧？我想講咧，我近排咧，我對於呢件事我開始有啲驚喎。點解呢？我就正正就係早，我諗兩三個禮拜之前呢，我就聽到有個朋友，其實係我唔記得咗喺街聽到有個朋友啦，類似係咁樣啦。佢就話啦：哎呀，我個 friend 啊，佢嗰日就係追巴士啊，一跌啊，跌碎咗個菠蘿蓋啊！
2: 哎呀，
0: 我想講，我想講咩呢？即當然咧，呢啲就即如果有 Rachel 醫師喺度，我哋再講下啲健康嘅常識啦。咁我聽完之後咧，我就。即個人咧怯一怯啊！即人大咗咧，你知啦，我哋呢啲幾廿歲嘅就開始又驚又驚老花啊，又驚踎低起身起得快咧就又頭暈啦。咁因為咧，你知啦，其實香港嘅路咧，其實一啲都唔好奔跑嘅，包括咗有坑渠蓋啦，有一啲突如其來趌起嘅磚啦，亦都譬如路薄有陣時又有啲唔係好平均，即係總之各樣嘢無端端有塊板壓起上嚟啊，再加埋你如果譬如咧狀態唔好啊，唔知又咬一咬柴啊，棘一棘腳啊，其實好容易會有 P 即係扶倒啊嗰個狀況。咁我就諗啦，喂，原來呢，我其實因為你知呢，頭先講嘛，香港人奔跑速度好快嗰陣呢，當你如果唔小心棘親腳，然後你趴咗喺度呢，你嗰個衝力係好大㗎，
2: 咁、
0: 導致到佢跌碎咗個菠蘿蓋，我聽完之後呢，我個人呢寒一寒喎，係喎，我再唔係十幾廿年，唔係對唔住幾廿年前嗰個賽跑冠軍，亦都冇咁敏捷。就正如我記得我早舊年啊，我講話咧，我而家落一啲長樓梯咧，我可能會怯一怯，
2: 要扶住落啊嘛，
0: 我一定要扶住
2: 落，
0: 一定我係驚嗰個嗱。首先咧，因為我而家戴漸進鏡咧，其實嗰個距離咧係有少少偏差嘅，即係我望下邊咧嗰個距離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就好驚咧。你又係嗰啲你聽到嗰啲老人家又好啦，中年人又好啦，打一打落樓梯，傾一傾，咁就好大件事㗎啦嘛。所以我想提自己呢，部巴士有佢走，有佢過，
2: 生命誠可貴，
0: 冇錯，雙腿價更高，一間鋪個鋪返唔到嚟調做手下流程就事大嘛，大家都明啦，我哋做小集就少一集收入㗎嘛。有陣時為咗追巴士，一個唔小心傾一傾，又冇咗一嚿錢又好，跟住手尾長又好，

0: 自从我听到那个即是不知道是朋友还是街坊呢，就讲话因为追巴士跌亲整亲个膝头之后呢，我发现呢我有啲心态开始，因为我是担心自己的状态已经冇以前咁好，亦都听到好多就是不小心即是扑一扑啊，咁你就有好多麻烦嘢啦。咁我就开始諗啊，係喎，其实嗰个巴士十分钟后佢都会嚟
1: 嘅。
0: 咁差嗰十分钟何必呢？咁你知香港人呢就会有一种咁样嘅呢种嘅心急呢，係即係笼罩住全香港嘅气氛嘅，即係等于我成日之前拍都拍过啦，即係人哋喺前面提款机揿慢两个掣你都接嗰啲呢。其实有阵时候我会諗啊，係喎，咁急做乜呢？即係大家即係吓赶住去乜乜咩，即係大家成日都讲嘛，但我哋又唔知点解係要好快嘅。咁最近呢我就发现呢一种嘅太快啦，成日要追巴士，你知追完巴士呢上个巴士个人都唔好受㗎喎。咁你要擒上楼上啦，跟住你要嘘好耐先至回到气啦，可能去到湾仔落车呢我条气都未顺返。首先唔知为乜啦。咁第二就係諗啦，係喎咁快你个人嘅心情都未必係好啊。咁咁啱我又睇咗一啲书呢，就话啊係喎，即係你点样可以舒缓你嘅情绪呢？咁我近排我就再做多一件事，就再进一步表示我进入咗中年，我唔知何生会唔会咁做。
1: 屋企装
0: 唔係
1: 哦，我以为
0: 平安装，
1: 唔係浴室装，
0: 未去到，未去到平安装，未到
1: 唔係啊，装唔係啊，
0: 或者
1: 好
0: 係啊，
1: 好多人都係讲前一次
0: 装啊，呢个有机会再讲。其实係好严重，其实真係严重。我想讲啦，我近排就習慣到enjoy 做一件事，就係专登喺公路嗰度揸車行返慢線。
2: 哦，
0: 我唔係专登行慢冇車喎，我係选择行慢線。嗱点解呢？首先呢，香港嘅快線啦，各位司機大佬即係聽到唔好介意啊，香港揸快線嘅人呢，首先佢應該未必係指即係未必係行緊嗰個即係公路限制嘅速度啦，譬如行80佢未必行80㗎嘛。即係你行80可能行快線你係屬於慢嘅。咁跟住會發生咩事呢？就會有後面啲人推你部車啦，即係跟得好貼啦，或者會閃高燈啦。
2: 閃燈啦。
0: 係啦。咁你啲人呢就會嗱，就算你唔同佢抗衡啦，你都會腎上腺素飆升，又或者你焗住就要抌快少少。咁你個人呢就已經又手心飆汗，又揸得快，你又驚有事，咁何必呢？咁你行慢線呢就冇問題啦，我選擇行慢線，我又唔係專登揸慢啲，我咪行慢線，你咪由你過囉，你快你嘅事啦，你心急你嘅事啦。咁我發現呢咁樣之後呢，我個人呢心情呢係好咗好多㗎喎。第一就少咗嗰啲喺個快線度俾人即係推車呀、跟車跟得貼嗰種嘅狀況，令你又條氣又唔係好順啦。第二嘅就係你冇咗你要好趕呀，即係你唔使主動去趕㗎嘛。慢線咁咪行慢啲囉，冇問題㗎。咁其實我又真係唔係真係咁趕時間㗎嘛。我又唔係需要享受嗰個速度飛馳嗰個心態，咁何必要揸咁快呢？咁慢線咪一齊大家咪正常速度行，咁咪好開心，咪舒舒服服去到目的地，咁咪好囉。
2: 其實我而家再多咗一格添啊，隊長，即係究竟即
0: 係掛翻個 P 牌上去係咪？
2: 係啦，嗱，我應該有兩個習慣啦。第一咧，其實我都養成一個咧，再準比準時再多幾分鐘嘅時間嘅一個習慣，即係我預鬆好多啲時間。
0: 係啊，
2: 係我預鬆好多，咁我就唔會咁急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咧，我都係參與阿隊長呢一種嘅城市動作嘅。就係呢，我將所有嘢慢，譬如我真係行慢線，有得揀我都行慢線。
0: 係啊，
2: 咁我如果真係後面有啲車即係斬燈啊，或者一路推住我嘅時候呢，我褪咗俾佢呢，我觀察多一樣嘢。
0: 係
2: 啊，你揸得咁快或者咁急，你快我幾多啊？
0: 係
2: 我真係望住嗰個車。
0: 係啊，
2: 我望住嗰個車。
1: 但係有冇講嘢先？
0: 冇心態上嘅，
2: 冇心態上。
0: 咁你去到燈，如果你去翻前面紅燈都係停，大家都平排嘅，咁咪望一望，大家打下招呼咯。
2: 我就誒，咁咯，即係其實真係唔係快好多嘅
0: 啫。通常都唔係快好多嘅，唔係同埋我唔係真係趕呢個時間啊！我做即係從頭先嗰個追巴士嗰件事，我諗我咁急。追到呢班巴士我又咦呵呵為乜呢？又或者我咁急要追揸快線，其實我又預鬆咗時間㗎喎。咁我做咩要特登要行得咁快，同你哋爭一日之長短呢？係咪
2: 對咗你剛才嗰樣嘢幾有趣，就係呢海外嘅一啲朋友返到香港呢，真係不約而同佢哋返到嚟都話啊唔知點解香港咁快，咁我話咁你慢啲咪得囉。唔得㗎， 總之回到香港我就跟回去咁快的，但他又覺得攰咯，即係海外生活可以慢少少嘅朋友，比香港即係生活嘅朋友咧，不經意咁樣係大快咗個速度。
0: 係啊，一哥留意一下，我而家翻屋企嗰停車咧，咪間唔中咧會俾人漂撥到嘅。挑衅到嘅，啊系又似嚟噶，咁都有嘅。咁但系咧，我都尽量揸慢啲，一嚟就攰啦，第二就系、其实对我嚟讲，我真系唔系赶时间，你赶时间你咪行先咯。咁我慢慢咪 enjoy 下嘅揸车嘅乐趣咯。

0: 好，今日小弟揀嚟兩首作品，分別就草蜢嘅烈火快車，加埋妹姐嘅冰山大火。喂，我其實呢，我有少少估唔到啊，路可係會認同我，因為呢我細細個呢就係坐上啊路可嗰部烈火快車飆上去大帽山嘅。你而家都揸得慢咗啊，真係。
1: 哇，梗係啦，梗係啦，都自己嚟到中年啊嘛，心態要配合翻。
0: 不過我真係懷疑一哥，如果有一日你真係嗱，你攞咗個牌
2: 有車啊咩啊，
0: 你會係點嘅咧？你心唔心急噶？
2: 好難答你喎、
0: 啊，你估你咧？
2: 其實我覺得會心急嘅人
0: 嚟㗎。你平時坐我車翻屋企，你係覺得我揸得快揸得慢啊？
2: 正常咯，正常咯。但係我覺得我自己，如果我掌控，我係應該心急嘅人嚟嘅。係
0: 咪啊？
2: 即係我係會即係追巴士啊！
0: 係計得好準啊！
2: 係啊，金鐘短跑比賽我有份參與啊嘛！
0: 大家小心啲啊，係咪？你中曬，我同我老婆已經嚇。佢哋錄油卡越嚟越近咁啊！好啊，接下翻嚟咧，有 Vegas 嘅陳德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浸大表示，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已经就事件联络警方，并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与系统排查。浸大向师生发电邮指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且会同相关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又指专业机构正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提醒期间大学网页或系统可能出现间歇性服务中断。美国政府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传媒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前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这项于2023年发布的指令。有关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早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发出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理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怕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4: 哇，瑞文，你装修厨房啊？
5: 唔系啊，做咩咁讲啊，世杰？
4: 见你执晒沙拉、餐柴米油盐同埋咁多食材，成个厨房俾你搬走唔制啊！
5: 唔系啊，我两个仔去露营，我又冇得跟住，我惊佢哋冇啖好食会饿亲啊！
4: 哇，估唔到你虎妈嚟噶噃，不过依家唔使咁大阵仗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山艺专家新李，教大家露营嗰阵点样可以食得环保啲、轻便啲。
5: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剖析厄尔尼诺现象。
4: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正所谓小玉点珠钗，
6: 圆滑求长埋，
0: 祝君把身宽，
6: 成龙头号门。
0: 望穿秋水，茫茫人海，终于找到他。手下留情，八月巨献，有请前 Raiders 成员。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德章。

0: 中间有冇谂过？嗱，我谂你一定会有人撩下你噶。喂 ，Thomas， 出翻嚟唱啦、
1: 啊！
0: 再做 Raiders 啊，嗱，冇晒合约啦，有冇人邀请过噶？
1: 有，再做 Raiders 系有人提议过，但系佢哋嗰啲所谓冇米粥，你全部有好多都冇，
0: 即系讲完
1: 准备啊。
0: 哦，
1: 如果你系有心，你准备晒先啦，你唔好净系问我制唔制先啦。咁你准备晒之后，你有个囊，我先至睇下可唔可以做咯。
0: 嗯。
1: 当其时有啲咁嘅情况，但系始终都系有啲人话我慈善噶，我系开心，唉，算啦。有啲就可能系我拍档揾我，想话即系啊边个想揾你，睇下你出唔出，我唔出啦。求其冒冒然咁两个，从未咁多年未出过，突然间出嚟一个好简单，一个好冇乜嘢嘅 show， 不如唔好做啦。
0: 哦，即系有呢啲邀请嘅，
1: 有的。
0: 而即系如果你哋两个都岌头嘅话，其实系有可能发生嘅。
1: 系啊，
0: 哎呀，
1: 我多数都零头，
0: 你噏一次啦，你俾次机会我哋啦。
1: 我多数
0: 我哋有少少咧，即系觉得，哎呀 ，Ray， 当时我细个真系咁谂啊，一年啦，五年啦，十年啦，
1: 冇啊，画咗句号，
0: 即
1: 系真系画咗。
0: 即系如果而家咧，譬如我大胆地，喂，而家再揾你同阿光哥。
1: 仲要喺啟德啊，最大個場地
0: 玩一次《別人的歌》同埋傳說，同埋吸煙女人。喂，嗱，你問我，我覺得真係令到好多歌迷指翻個可千噶。但係你覺得有冇呢個可能噶？其實
1: 冇啦，我畫咗句號。呢個機會比較微，
0: 嗯，
1: 因為阿光，我印象中佢都有佢自己嘅事業。
0: 佢好似係咪做咗風水啊？
1: 啊，唔係瑜伽
0: 啊，瑜伽
1: 啊，瑜伽導師。
0: 哦，佢瑜伽導師啊，
1: 瑜伽大師。
0: 哦，係啊，因為咧，我記得好似好耐之後咧，佢唔知係咪有一段時間睇過風水㗎？佢係咪
1: 㗎？我唔知喎、
0: 啊，我唔知係咪咧？我記錯咧，
1: 佛學㗎、
0: 啊，佛學我記得
1: 係
0: 啦，
1: 佛學佢有佛教，佢有一個佛教嘅舞台劇有揾我，我有出現，
0: 係
1: 咁就做其中一個。智者啊，
0: 好耐之后嘅事嚟噶系嘛？
1: 花严唔知几多经入边有其中一个智者叫善友，咁系人嚟嘅，唔系菩萨嚟嘅。咁我就做嗰个人嗰个角色。
0: 系几时发生嘅事噶？
1: 好多年咯。
0: 吓，总之 Raiders 后好多噶啦，已经
1: 好多后很多。
0: 哦，咁但系你就即系决心 Raiders 画句号嘅，
1: 画句号。我哋做咗一个角色啫嘛，咁我有帮佢嘅。
0: 吓吓，
1: 咁佢既然。咁落力有呢樣嘢，咪梗係即係幫一把啦。
0: 嗯，佢仲有冇做音樂創作嘅？而家
1: 我冇印象喎、啊，佢冇、啊，我哋少聯絡啊，冇聯絡啦。
0: 嗯，
1: 咁音樂創作可能都有，但我以我所知，佢曾經喺 Raiders 後面都做過有啲唱片監製嘅。
0: 係，好似都隱約見到佢嘅 credit 嘅。
1: 係，我印象中唔知道。我代佢講啦，好似邝美云都有，或者係可能一兩首歌，或者另外就係、是、顏福偉，
0: 嗯，記得，
1: 因為顏福偉都係信佛嘅，
0: 嗯，
1: 咁變咗入面有啲佛學嘅嘢，咁就做一隻碟，
0: 都搵咗光哥做嘅，
1: 係啦，之後你話仲有冇我就冇聽過，有其他啦，
0: 嗯。唉，雖然即係吓有啲嘆息聽到呢個答案，但係即係我哋永遠都作為樂迷呢，就唔會殺任何嘅機會嘅，希望有一日啦，我哋再見到你哋兩個一齊喺台上面，即係俾我哋睇返 Raiders 啦，即係呢個我自己好大嘅心願嚟。

0: 而家你唱嗰個心態係點樣？
1: 我唔同啦，我而家係唱一啲感受啦，即係一啲歷練經歷過嘅嘢。就算係陀飛輪入面，我都係有嗰種感受喺度。就算係人海六皮書，我都自己投入咗一啲感受入去嚟唱。就唔係話以前要唱啲好華麗啊、好高音啊、13個字唔使唞氣嗰啲咁嘅方法，我冇啦。我用好真誠嘅方法去唱。呢幾日我都傾過，同朋友傾過，以前林永亮都答應咗我呀，我同你作隻歌呀、啊、可能將來都會有機會合作，唔出奇。
0: 即係唱下新歌啦，就唔係純粹係 cover 啦。
1: 係啦，咁另外自己可能會諗下啦。咁另外就係、是、其實別人的歌傾心呢兩首歌，除咗我哋 Raiders 嘅班底林夕，仲有蔣志光幫手啦。
0: 係喎、哦，
1: 蔣志光係做啲快歌嘅 programming 啦。
0: 係啊，當年佢嘅風雲啦。
1: 最容易發生嘅就係壞機啦。係啲電拖唔到啦，啲音響唔出啦，即係好多呢咁嘅情況嘅。尤其是當年啲電子音樂係唔係咁先進啦。
0: 係
1: 有時拖嚟拖都拖唔到，咁好啦，拖唔到點搞？譬如吸煙的兩人拖唔到，跟住揾救兵，隔離錄音室隔離房有黃良星，
0: 哦，星哥
1: 係啦，黃良星你真係幾勁㗎啦個彈琴，
0: 係
1: 咁佢一過嚟一彈，哒哒哒哒哒哒哒，即係嗰段已經一 take 過，
0: 係
1: 左右手搞掂，咁就係吸煙的兩人開頭嗰啲配樂。咁另外別人的歌當年就揾咗周啟生幫手，
0: 哦係啊，邊一度啊？
1: 就是那隻版本，舊版本。
0: 哦哦，是啊，
1: 第一個版本。
0: 個琴啊，
1: 是啊，琴。
0: 哦，噔噔噔噔噔。
1: 是啊，全部是周啟生佢即
0: 係。係啊，
1: 係啊。
0: 哇，我真係唔講唔知喎。嗰陣時黃耀光彈嘅添。
1: 唔係㗎，嗰陣時電子音樂未必 program 到呢啲咁嘅韻味出嚟，要真人彈先得。
0: 係，所以就揾咗新歌彈嘅。
1: 係啦，但係嗰陣時唔好講嘅，因為嗰陣時要維持呢個隊伍啦，或者二人組合啦，就唔。是啦，冇講，但係只不過喺 credit 嗰度有成。
0: 喔、哦、咁頭先你話蔣志光負責做咩話
1: 嗰啲電子樂器嗰啲編排搵聲啊 programming 啊啲咁嘅嘢。所以咪容易死即係以前嗰啲好慘㗎、啊、會成日壞機
0: 㗎。
1: 咁所以咪要真人彈就更加好囉。
0: 喔咁呢啲人會唔會有機會走埋一齊玩下音樂咁樣呢再。
1: 都玩過㗎，有時有啲 show 都有見㗎。
0: 係。
1: 但你話特別咁做一個 show 未必嘅。
0: 啊即係如果有一日我哋可以見返你呢班啊喺我眼中都係一班高手高手高高手一齊喺台上面 jam 嘅歌
1: 聲音。
0: 雖然係以前嘅歌啊、嗯、但係你問我呢而家香港呢就懷舊風啊、嗯、你知啦其實尤其是 Canton Pop 呢廣東歌呢就返轉頭嘅。其實你哋嗰堆歌呢對於好多嘅樂迷啦譬如我哋後輩啦即係後生啲嗰啲呢佢哋可能會覺得當新歌咁聽啦。對於我哋呢班嚟講呢就係傳說嚟嘅係一個 legend 嚟嘅。咁啊都有市場㗎即係你都可以考慮一下㗎有得做㗎。
1: 所以而家咪嘗試一下
0: 熱下身先啦，
1: 係啦，熱下身啦，咁同埋今次呢啲封面都有少少懷舊嘅感覺嘅，
0: 係飲下茶見到你泡茶，
1: 即係諗住茶是濃嘅，
0: 嚇
1: 酒係純嘅，咁即係嗰種韻味咯。諗住、
0: 嗯、你多唔多聽翻而家嘅流行樂壇嘅歌㗎？
1: 有㗎，
0: 嚇
1: 有㗎，有好多我都好欣賞，因為有啲。都幾難，幾有難度噶。
0: 嗯，
1: 我用背脊唱歌嗰啲咧，佢有流行嘅元素啊。
0: 係，
1: 咁同埋佢有個人嘅風格，我覺得係值得讚。
0: 咁啊，
1: 又仲有好多啦，譬如嘉豪啊、MC 啊，
0: 係
1: 嗰啲我有聽噶，撳出嚟有噶啦嘛。
0: 係啊，
1: 呢個對我都好。
0: 嗯，
1: 但係如果你想想更深入咁啊，一係。download 咯，俾錢咯。
0: 嗯，咁你覺得而家大家聽歌嗰個口味，同當年嘅樂壇嘅即係香港同一班香港啊，都係香港人啦，有咩唔同？你覺得而家
1: 多元化咗啦。
0: 嗯，
1: 而家好多曲風唔同噶啦。
0: 嗯，
1: 同埋有好多韓風啦，亦都好韓國嘅嘢，亦都好抬頭啦。我有時我周不時都中意聽韓劇嘅，
0: 又生 track，
1: 生 track 我好中意，
0: 係
1: 咁啊當洗腦啊，陶冶性情，好好嘅。
0: 係。
1: 咁又如果係外國嘅生 track 就太過勁啊，
0: 鼻
1: 鈴白白，可能太過瞓唔著。咁、
0: 嗯、
1: 韓國就好簡短，但係又好有味道。 咁譬如啦，香港我除咗而家現有嗰啲高啲其他歌星，我都有留意嘅。
0: 嗯，
1: 譬如特色，譬如黃淑曼啦，我都有聽嘅。咁、另外一個係出英文歌先嘅咩 Gary T 啊？
0: 嚇，
1: 係咪啊？嗰個女仔
0: ，KV 係 KVT 係咪
1: ？KVT 戴住個頭盔彈琴。我最初唔識佢㗎，但係睇個 music video， 咦係一個。喺架車度戴住個頭盔喺度彈琴，原來睇聽翻佢啲係以前出英文歌嘅，咁我覺得，咦，而家新一代好多元化，好有力量，咁希望佢哋繼續咯。
0: 係，
1: 咁譬如有人哋問我點解你會中意㗎？晚安妮妮，你會中意？我唔係啊，我係以前係樂隊組合㗎，我梗係中意啦。我覺得晚安妮妮係一個特色嚟㗎，係一來個名得意，二來。佢本身係樂隊，亦都係 solo artist。
0: 嗯，
1: 咁我感受好似同我有啲相近，同埋佢馬安妮妮有啲歌好聽嘅，
0: 係啊，
1: 有聲有呢、這個佢啲聲 mixing 有啲唔同嘅，
0: 同埋有條橋喺入邊啊，
1: 係好係啊係啊，
0: 係有一條好好嘅橋。
1: 同埋佢咪獨立公司嚟啊？
0: 我諗應該係啦，因為而家做歌就比以前就方便啦。第一就即係喺屋企比較易 set up 啦。
1: 嗯，
0: 第二就係、是、大家都。少咗嗰種大唱片公司嘅捆綁啦，
1: 係
0: 譬如我，如果我識唱歌嘅話，其實
1: 我用我嘅
0: 係啦，我都可以擺上 YouTube 㗎，係咪？咁、我唔識唱歌咁解啫，即係嗰個門檻相對地低啲，亦都我諗好多，尤其是年輕一族啦，咁佢哋有好多諗法對於音樂，好想做自己嘅嘢，發表自己嘅歌。咁所以而家其實你覺得好啱嘅，其實個世界真係唔同咗嘅，
1: 唔同咗。而家仲有 AI 啦，
0: 係
1: 我有時聽到 AI 唱嗰啲中文詞，啲廣東話好笑。但是當洗腦咯，但好好聲嘅佢哋做嗰啲 AI 都、
0: 嗯。
1: 其實我覺得好似正如阿周啟生話齋 ，AI 係可以幫助嘅。咁勁量級嘅大師，佢都覺得 AI 係可以幫助。
0: 係。
1: 咁睇下將來有啲乜嘢，大家接受咯。
0: 嗯。

0: 建議呢，你真係可以搞下啲小規模嘅
1: 聚會啊，
0: 聚會啊，
1: 可以諗諗嘅。
0: 你又即係我諗嗰啲音響設施啊、聲啊嗰啲，我唔擔心啦，你一定識搞啦。
1: 咁或者同電台同你哋搞咯。
0: 有啲小型嘅機會可以唱翻，
1: 可以試下
0: 聽翻你唱 live 嘅別人的歌啊。
1: 因為香港電台你知啦，要做音響。嘢實得㗎嘛，
0: 希望
1: 實靚聲
0: 高層聽到啊，係啊，可以搞下呢件事啊，
1: 係
0: 啊，今日呢就多謝曬陳德章先生，好開心可以訪問到你，
1: 多謝你啊，真
0: 係啊，即、就、係、是、希望呢我哋繼續聽到你嘅歌啦，咁同埋呢一張專輯呢我都覺得係一張好有誠意嘅專輯，啲聲好靚啦，亦都聽到一把好親切嘅聲音啊，咁希望呢你有新嘅 project 呢就再話俾我知喎，
1: 好，一定
0: 多謝曬 Thomas，
1: 多謝你，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即對於一個 Radius 嘅樂迷嚟講呢，今次嘅訪問係一個大滿足嚟嘅，因為我可以放題式地呢就播返好多 Radius 嘅歌，包括熱門嘅、冷門嘅、 Sidetrack 嘅都有啊，呢首叫做壓軸啊。轉頭返嚟仲有少少陳德章嘅訪問㗎。

0: 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17个月大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女童在本月9号起发烧及咳嗽，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同日稍后时间情况转差并出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呼吁全港学校、家长及中心通力合作，踊跃参与来季的外展计划及使用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条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在北京，外交部说希望西班牙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有传媒提问指中国车企上汽集团据报计划在西班牙费罗尔建设公司在欧洲的首间工厂，但是由于厂址靠近当地军事及造船相关敏感设施，西班牙政府正从经济、工业、就业、国安等方面评估这项投资项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中方注意到西班牙中央及地方政府已经作出积极表态，中方愿意同西班牙继续本住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深化两国务实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已经多次重申中国与柬埔寨、泰国都是友好邻邦，都开展正常军备合作，中方同柬泰双方合作都不针对第三方，更与柬泰边境冲突无关，中方同柬泰双方都保持坦诚沟通，柬泰双方对此都是清楚。有记者提问说，近来有传媒关注中柬军事装备合作，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而中方对柬泰边境争端有何立场？郭家坤回应时说，作为柬泰双方的好朋友，中方始终以自己方式积极劝和促谈，推动两国尽快实现停火，恢复双边接触，希望柬泰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边境争端，中方愿意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重复25728427。
5: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鼠疫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个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8: 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啊，定是用别的方法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跟天文台即是很科学实证地 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数据上面有支持，操作上面也都是容易。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有个在英国生活的听众，他在职场里面有一句说话他是不懂得讲，就问萧叔可以怎样讲呢？他是一个上司来的，他有几个下属，他就要跟下属讲做那些事，他就说我都不想这样做，但是我一定要做。他那个我都不想这样做的英文可以怎样讲呢？他会觉得 I don't want to do this， 好像怪怪地的 I don't want to do this 都不是不得。但是呢，小叔想到一个更加好的 expression 呢，是可以用一用的。你可以就是说，一个你不想做但是被迫要做的事，你可以说 It gives me no pleasure to do something. It gives me no pleasure. Pleasure 就是乐趣啦，开心的那样。Okay, pleasure. It gives me no pleasure. 即是这件事呢，是不会为我带来快乐的。当我要做这件事的时候 It gives me no pleasure to tell you this、okay? or to have to do this or to have to do this 即是我要逼着做这件事我都不想的，这样那就能够呢表达到这个意思了。希望这个解答到这个听众的问题，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小叔叔。
12: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好久没见，好久没听，我是陈德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为

0: 再次多謝曬 Thomas 陳德章啦，即係一個好難得嘅傾偈啦，咁講返好多，除咗係一啲前塵往事之外，亦都講到今日啦，咁希望呢嚟緊呢即係更加多Thomas 嘅嘢呢嘅歌啦，可以即係推出啦，同埋呢大家聽佢重新演繹好多嘅作品，其實個聲係同以前嘅 Radius 係一樣嘅，咁呢樣嘢係勁啦。
1: 犀利噶，犀利噶，即系一定系 keep 得到，系一定系做咗好多功夫。同埋咧，我听到佢而家听翻而家流行曲啊，即系一班乐坛嘅新人，
0: 佢又听 MC 啊，系啊，所以即系好难得啊！今次嘅访问啊，多谢晒啊 Alan 前辈咧，帮你安排咗啦。好，咁啊，交翻嚟我哋呢边咯，嚟啦。
2: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嘅 USB 留声机，收听《流旅行之又忧如其晴天》，
3: 旧物必须记。
2: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3: 旧物必须记。
0: 做咩老何一听呢、這个即系 Jingle， 你次次都咁开心啊？
4: 此事古人来啊！
1: 系啊，我唔知呢个系咪单一感受啊？两位拍档就冇我个反应咁大。我一听亲呢个 Jingle 咧，即系第一就大家记得要开呢一个留声机啦。
0: 系。
1: 第二一听到阿勤把声咧，啊！好甜、啊，
0: 真系似是故人來、啊。
4: 唔、哦、系，我早一两个礼拜先见到佢噶。
0: 我成日见到佢。
4: 系啊，我哋都继续喺走廊嗰度讲人坏话啊嘛。
0: 系，都系讲我哋啊。
4: 唔系，我哋一齐讲坏话。
0: 系咩？
4: 系系。你知阿勤噶啦。
1: 哇！
0: 哇！系啊，哇！我唔 comment 啦呢啲啊，
1: 我冇啊，我唔讲啊。
0: 呢个环节咧就好耐冇出现过，点解咁耐冇出现过咧？
4: 我世界杯嘛，415啊，外让路俾世界杯，
0: 系啦。
4: 咁所以就即系咁啊热潮过去啦，咁所以我就回归翻咁样。
0: 仿佛咧世界杯已经过咗好耐咁样，其实
4: 7月廿几号，
0: 其实都未够一个月，
4: 未够一个月。
0: 但系咧，你好似觉得啊，世界杯。哦，系、哦，好似上个世纪嘅事咁样。
4: 而家好似开始踢紧啲季前赛，
0: 香港踢几场啊？
1: 女子 FIFA， 我有 follow 紧啊，
0: 你 follow 紧啊？
4: 因为你咪做
0: 有咩心水之选、啊，做多一 set 啦，415，
4: 系咯。
1: 哦，都得，冇问题啊。
0: 系好啊，咁啊，今日嘅旧物啊，边个讲先啊？
4: 小弟先啦。咁其实呢个旧物咧，我发现。福建嘅屋企咧有好多嘅舊物嘅，即係因為咧某程度上咧佢係即係我唔係講緊成個嘅城市啊，而係純粹我屋企呢個單位咧都唔叫祖屋啊，其實係純粹係嗰陣時啊，因為阿爸媽喺內地工作啦，所以就為咗方便咧喺內地咧就有個嘅單位咁樣嘅，我影咗相俾你睇嗰度咧，
0: 係、哦、啦、啊，都幾大㗎，
4: 都幾大，咁內地平啲嘛，相對地，咁啊嗰個位其實某程度上係。个时光喺对于我嚟讲系好多嘢都系停留咗喺嗰度嘅，因为可能例如可能有间房系真系专属于我同我细佬，咁细个嘅时候会将啲玩具布置喺嗰度啊，咁但系我哋冇翻去住嘅时候，啲嘢咪摆咗喺度冇喐过咯，咁样直情系去到咩地步咧？就系我细个瞓觉揽嘅嗰只公仔，
0: 哎哟，
4: 仲摆咗喺个柜上面公仔架上面啦，我冇记错系一只小熊维尼嘅喺麥當當換嘅一隻公仔嚟㗎，係著睡衣版本咁樣。咁我兩個小朋友行過見到，咦呢隻咩嚟？我話爸爸細個嘅時候攬嘅公仔啦。咁、
0: 哎、
4: 喺廳嗰度咧，亦都有一個之前提過啫，屋企有一座嘅鐘啊，
0: 係
4: 一座啊，
0: 係
4: 即係嗰啲
0: 即係吊鐘嗰啲
1: 人嗰啲
4: 大宅嗰啲洞
0: 洞老洞嗰啲啊嘛，係啊
4: 係啦。咁我就諗住阿彪彪同水水翻去嘅時候，整蠱佢哋就捏一即係捏一捏上一上捏，咁然後就當佢哋就好驚啊又
1: 冇啊，童年陰影嚟嘅呢啲，千祈唔好。
4: 我阿媽反應大啲啊，邊個搞個鐘咁樣係啦咁樣。咁但係我今日嘅舊物咧係勾起我好多嘅回憶嘅。係咁小弟咧咪好中意嗰個數碼嘅暴龍嘅，即係。即係某程度上鐵粉嚟㗎嘛，基本上有出任何 product 我都有
0: 㗎
4: 嘛。
0: 睇電影啊咁樣。
4: 係啦，睇電影我喊嘅去到而家，即係早幾年再睇我再喊多次咁樣。咁我就返到去呢，就喺個屋企個電視櫃下面呢，打開個櫃桶呢，發現係喎、哦、我有一盒 box set 嘅 VCD 就是呢個第一代數碼嘅暴龍嘅第一代嘅成 set， 54隻 CD。啊，唔係啊，佢唔係五十四隻，佢27隻。因為咧，通常一隻碟咧就可以睇到兩集，每一集20分鐘。咁所以咧，佢54集咧就有27隻咁樣嘅。咁我記得咧就勾翻起好多回憶，即係首先佢會寫內地叫數碼寶貝啦，香港就譯數碼暴龍咁樣啦。咁然後你見到佢嗰個 CD 咧係單色印刷嘅，即係每一隻碟咧，佢個公仔一樣，但今次呢只係紫色，呢只係橙色，呢只係藍色，呢只係紅色，咁然後會寫每一集嘅 title 啦，同埋咧佢係入喺嗰啲咧，好似口罩質地嗰啲筆跡布袋咁樣嘅。
0: 哦，係，我知你講咩，即係有一段時間我嚟儲 VCD 啊或者 DVD 咧，就用嗰啲白色噶嘛，
4: 係
0: 一隻碟嘅 size 咁大嘅，
4: 係
0: 啦，有個套住就唔好整翻個碟。
4: 係啦，咁佢就會，咁佢就因為佢一個 box set 咁賣，所以佢接埋好多隻，咁然後好似剪書咁樣剪。咁個回憶係翻曬嚟嘅，即係睇到後面個列表，我第幾集講咩，第幾集講咩，個回憶翻曬嚟啦。但令我更加諗起嘅一個往事咧，就係以前細個咧，翻福建咧。雖然我喺老豆講咧，就係、是、啊，好似日頭好多嘢做，阿爸又會安排我哋補習啊、會成啊，又去游水咁樣啦。但其實更多嘅時間咧，係百無聊賴嘅，因為你又唔識人，你又可能即係。
0: 又唔會搭車出街，
4: 係啦，你又唔會自己去得邊咁樣，唔係，即係你香港你都係有地鐵，你都話可以去得遠啲啊。但以前喺內地，主要可能你要去邊咧，都係靠的士出入啊。你又唔知去邊度玩啊，你又唔識朋友啊，咁同埋屋企人又唔放心你自己嗰度出去玩，咁所以基本上都係喺間屋入邊，你唔知做乜嘢咁樣。咁所以為咗消磨嗰啲時間咧，我媽或者啲親戚咧就會買好多嘅呢啲 VCD 俾我嘅，其中一盒咧就係呢個嘅數碼暴龍啦，另外買好多係咩咧？就係買好多蠟筆小新同埋佢哋叫芝芝貓啊！
0: 咩叫芝芝貓啊？
4: 芝芝貓知唔知咩叫芝芝貓啊？
0: 唔知喎，
4: 機械貓啊！
0: 機械貓係咩嚟噶？
4: 哆啦A夢，佢哋叫芝芝貓。
0: 哎呀，
4: 因為首先第一樣嘢，因為
0: 叮當，
4: 係啦，叮當啦，即係叮當啦，我叫哆啦 A 夢啦。咁因為以前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你翻到去內地，係佢哋其中一個你要習慣嘅係，即係香港可能以前細個嘅時候，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係得兩個電視台，四個 channel 嘛。
0: 係。
4: 咁你翻到去話有20多、30多個，但你又真係睇唔慣佢哋啲嘢。咁好偶然呢，佢會有啲點播嘅平台㗎。唔知你有冇經歷過點播嘅平台？
1: 有。
4: 嗱，即係點樣呢？你打個電話過去，咁然後呢就可以俾你揀播電影啦、播卡通片啦、播歌啦，或者播啲咩嘅。
0: 咁有啲咁嘅嘢
4: 㗎？有啲咁嘅 channel 嘅，
0: 係
4: 啦，咁當個 channel 好多人睇緊，咁你就可以喺嗰度點播啦。咁然後可能劉慧恆打上去，咁佢就根據個遙控機或者應該跟電話撳，第一呢就係、是、卡通片，第二係電影，第三電視劇，第四綜藝，咁樣如此類推，咁你就揀我要睇一，咁然後佢就問你喺日本卡通片、中國卡通片、韓國卡通片、香港卡通片係點樣？咁然後有個 list 咁樣，然後你就歐美卡通片，你咁我揀韓國卡日本卡通片，咁然後再撳嘅時候就會有芝芝貓揀，有名偵探柯南揀，有遊戲王有勝，咁你就再揀，然後睇第幾集再揀咯。咁通常你要揀，即係你要俾三四次錢咧，先可以睇到一集嘅。同埋因為打上去嘅人唔同咧，有時你就係睇到一集。嘅頭嗰五分鐘，你就會停咗，跟住就無啦播周星馳，跟住因為好多人打上去點播噶嘛，
0: 咁我未聽過呢樣嘢喎，
4: 老何有冇聽過？
1: 有，
0: 因為香港有出現過呢啲嘢，
4: 唔係香港，我話翻內地啊，係啊。
0: 咁啊，老可我因為老
1: 我哋有，因為佢太多 channel 咧，佢啲功能上面咧可以任性啲啊，同埋可以細緻啲啊嘛。我有。
4: 係啦，咁所以基本上
1: 我試過嘅。
4: 係啦，咁你一係就睇內地電視劇啦，一係就睇人哋呢啲點播啦。但係點播你其實睇一個下晝，你未必可以睇到一集㗎嘛。你睇睇下又會芝芝貓變周星馳咁樣㗎嘛。咁所以咧，唯一就係屋企人買嘅呢啲 VCD 啦。就真係攞嚟消磨成個下晝囉，即係立
0: 即係講普通話定係講咩㗎？
4: 普通話嘅係啦，所以全部都係普通話配音嚟嘅，即係芝芝貓啊，芝芝貓，我是大熊啊，即係你要睇呢啲，咁就睇好多，就睇嗰時就係睇爆旋陀螺啊，芝芝貓啊，跟住數碼暴龍同埋蠟筆小新囉，咁就我記得就係翻到去抄嘅時候，嗰堆嘅 CD 呢好多都已經俾 屋企人抌得七七八八啦，就係零零舍舍剩低有一盒呢，就係因為擺咗喺電視櫃嗰度冇人留意、
0: 哦、
4: 就係嗰盒嘅數碼暴龍。咁我阿媽呢一轉見到嘅時候呢，佢話喂不如抌埋佢啦。我話你千祈唔好啊，呢、哎、這個寶貝嚟㗎，我間屋咁大，你唔係容下一盒嘅 DVD
0: 數碼暴龍、啊、
4: 一盒嘅 VCD 啊擺喺度啦，大個嘅時候俾你兩個孫睇咁樣。咁所以呢盒嘅 VCD 就係、是、即係小弟今次翻去。
0: 你唔攞返返嚟香港呢？
4: 你攞返嚟都冇用啊，
0: 擺嗰度又冇用㗎。
4: 係，但我覺得
0: 你壓人啲地方寧願。
4: 唔係，咁香港得幾百尺。梗係壓千幾尺嗰個地方啦，同埋拎返嚟你更加覺得冇嗰種感覺啊！即係我會覺得嗰隻 CD 就係
1: 整套
4: 嘅 CD 就係陪伴喺我當年暑假嘅嗰啲時光，佢係屬於嗰間屋嘅嗰種感覺囉。係、
0: 哦、
4: 啊，所以我就諗下、哎、都係擺返喺嗰個地方咁樣囉。
0: 係，咁我仲有冇 VCD 機
4: 㗎？有，仲有 VCD 機啊、
0: 哦、
4: 但我未開過，唔知仲
1: 進唔進到
4: 係啦。有啲有三個轉盤嘅 VCD 呢，一次過擺三隻碟睇完嘅時候會有轉㗎啦。呢首歌啊就係、是、童年嘅回憶啊。

0: 好，小弟揀嚟嘅呢首歌啊，嚟自呢个数码暴龙嘅主题曲啊，郑伊健嘅《自动胜利》，Let's fight，
1: 好热烈啊！一个突然之间，好，睇下新闻先啦，转头继续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她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是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的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的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浸大话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已经就事件联络警方，并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和系统排查。浸大向师生发电邮之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会同相关监管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又指专业机构正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提醒期间大学网页或系统可能出现间歇性服务中断。道琼斯指数报53,808点，升咗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4点，升2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6.09美元，卖出4,417.0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6: 我德国人就推介你吹下风，听下歌，
5: 听歌，
6: 听歌，仲要听呢首。
7: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
8: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9: 手下留情，
6: 系咪凉好多呢？
10: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9: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2: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嘅 USB 留声机，收听《流旅行之又悠如其晴天》，
13: 购物必须记。
12: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13: 旧物必须记。
14: 即系头先啊，一哥讲咧，就喺内地嗰、那个即系。佢嗰、那個叫做咩屋啦、
15: 啊、
14: 總之你會翻鄉下住嗰間屋嗰度咧，就揾翻一盒舊嘅 whisky 啦。
15: 係有人話千祈唔好拎翻嚟，因為唔知係唔係正玩啊。唔係，但係我就係、是、佢上面係佢、啊、上面有寫住授權嘅，即係乜乜公司授權咁樣啦。咁我都唔知道真定假嘅。
14: 我想講咧，呢個問題咧，即係對於我哋呢個環節嚟講咧，好啱傾嘅。我哋都唔係第一次講，即係你知啊，科技啊進化得好快啊。即係以前咧揸住 VCD 你就覺得無敵啦，咁後來揸住 DVD 又無敵啦，咁而家 Blu-ray 都接近係冇乜人睇嘅時候咧，咁啊會出現一個咩狀況咧？就係、是、譬如我屋企咧，其實仲有好多 VCD。咁嗰啲 VCD 咧，包括咗真係正版啦。譬如你知啦，以前咧未喺尖沙咀金巴利度，未、
15: 哦、
14: 有一間永遠都係99蚊五隻，
15: 或者永遠都係租約期滿，
14: 係啦嗰間咧。咁其實咧喺嗰個時候咧，我係儲咗好多港產片嘅 VCD 嘅，即係賭蛇嗰啲啊，有啲咧就淨係出個譬如一啲所謂 telefeature， 即係好似電視電影咁樣嘅，係得 VCD 版本先至有嘅。其實我屋企咧仲有好多喺度啦，佢哋咧就好似一啲 CD 盒咁樣嘅，咁樣裝法嘅。
15: 係
14: 咁啊，好啦，一問題就係、是、我擺喺度啊。其實我亦都深知道啊，我係一世都唔會攞出嚟睇嘅。點解呢？你而家睇慣網絡電視啊，睇慣 Blu-ray 啊 ，VCD 你入唔到眼嘅，因為佢已經係超級起格啊、低清啊、窒啊，乜都有嘅，即係啲聲又唔靚啊，各樣嘅。其實佢個即係因為 VCD 嗰、那個像素係好低嘅，其實係非常之非常之唔清晰嘅。而家你再睇嘅話，咁好啦，咁你擺喺度做乜
15: 呢？係啦，就算你真係接受到個畫質啊。你都係會上網揾到個方法去睇，
14: 係、就、啦、是，
15: 所以
14: 嗱，即係一哥都仲算係有跟喺內地嘅大宅俾你咁樣做呢一種啊，慷他人之慨嘅方式，
15: 係啦，
14: 去保存。我真係我唔知啊，嗱，我老可你有冇執緊？我而家屋企其實有大量阿饅頭媽會逢咧，即係初一十五咧，就會問一問我，喂，其實你擺喺度，我嚟做咩嘅咧？又播唔到，你都唔會播啊！咁我話，得啦，你幫我諗下先啦，咁樣樣就係、是、有呢一種嘅雞肋喺度啦。嗱，你話一隻 CD， 我都上車話佢差唔多係接近最好嘅一個品質嘅保證啦，即係 CD 嗰個保存都係算係最，即係譬如音樂嚟講，佢個保存嗰個 quality 算係比較好啦，甚至乎係最好添啦。咁你 VCD 又好 ，DVD 擺喺度唔知做乜，
15: 但係咁樣係代表你擁有嗰個作品啊嘛。即係有個分別嘅，如果你真係我知道有方法喺網上面揾到，
14: 好糾結，好糾結。
15: 你有方法喺網上面揾到，但係你睇完之後，你個作品都唔係屬於你，你真係實牙實齒有隻碟喺你手上咧，你覺得係我擁有過呢套作品
14: 嘅。阿老可嘆曬氣啊！你唔介意啊？你應該可以有幾個士多房裝呢啲嘢都冇所謂啊！
16: 幾個字，情緒價值。
14: 是
16: 我覺得你剛才講緊嗰樣嘢咧，最關鍵最關鍵嗰個就係情緒價值。我開始得未啊？
14: 係啊，
16: 我開始得我就講下，係啱啱好嘅，係嚟啊，開要使唔使有個 jingle 嘅？
14: 開咗
16: 唔使㗎啦嘛，我開始啦，我開始咗啦嘛，
14: 俾翻俾你啦，
16: 就係咁啦，嗱就係咁啊！我覺得咧，即係有一個嘅世代唔同咧，有好多時聽到啲咩前輩講新不如舊啊，舊有舊好啊。經常都會聽到，咁聽完之後，咁啊，即係耳邊風咁樣行咗去啦，咁啊。近日咧，其實小弟咧就由於想善用我嘅智能工具啊，其中嗰副眼鏡咧， 買咗度即係都好似 show off 過俾兩位拍檔睇，嘩正呀咁樣，喺節目講過㗎啦。咁但係呢 show off 完呢就真係擺咗喺度冇用過。咁近日呢我覺得啊擺咗喺度唔得喎，要用㗎喎。咁由於因為個眼鏡又可以譬如防紫外光呀，跟住又有個鏡頭呀，再加埋就可以聽到嘢嘛。咁幾方便下，我又唔想嘥咗。近日呢我係啲個零兩個月呢，我係就最主力就係戴住個副嘅智能眼鏡。咁個好處係啲咩呢，就除咗係可以遮到啲紫外光之外呢，就係唔使戴耳機呀。即係啱唔聽嘢嘅時候唔使戴耳機，因為我譬如我戴八號副眼鏡片之後呢我就戴住佢。咁我整日呢冇電我就插囉。咁跟住就用囉咁樣。咁就要好靠呢一個嘅藍牙嘅連接嘅。好啦，咁出現呢咁嘅情況啦，咁正常咁樣生活上面啊，譬如做緊嘢啊 ,walk 緊嘅時候跑步都咁樣聽住啦。咁但係呢永遠上到車嘅時候呢，因為架車又係藍牙咁樣連結咗我個電話。咁出現啲咩情況，就我一上車嘅時候呢架車又搶咗我個電話嘅一啲嘅聲音內容。同埋功能上嘅，咁搶嚟搶去唔緊要啦，即係我都覺得啊又要撳喎，其實
14: 咁熄咗個藍牙去啦，明啦，係
16: 呀。係熄咗入去藍牙嗰度要揀啦咁樣。咁但係呢就喺早三個禮拜嘅時候呢，嗰架電車呢就我俾咗屋企人揸。咁我就揸返一架呢就係、比較舊少少嘅寶馬。好啦，咁呢啲車係點樣嘅呢，就佢都有藍牙系統㗎喎。但係就時得時唔得㗎喎。即係譬如今朝早上車啊好暢順，一上車砰砰到門呢就個電話裏面播放嘅嘢呢就喺架車度播放。但係有時候唔得，教極都唔得嘅。咁左教右教呢，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呢，我就喺度唉好猛整好愁除嘅時候呢，咁我就喺度扭緊嗰個 panel 呢扭啊，咁即係扭藍牙啦。咁跟住仲有一格呢其實就寫住 CD 同埋 DVD。
14: 係。
16: 呢幾個英文字母刺激到我望返個機頭。
14: 係。
16: 個車嘅機頭啊。咁我就手痕啦，咦係喎，有機頭喺度㗎喎。
14: 即係有 CD 機啊，有 CD 機啊，哎呀。
16: 有 CD 機喺年 ,CD 機同埋 DVD 機。其實個機頭可以播埋 DVD 嘅。咁我就啊其實我架車呢係長時間呢都放咗一兩隻嘅 CD 喺度嘅。喺之前擺低咗喺架車度。啊咁我就啊係喎，不如試下聽返 CD 先。咁我又入咗即係 CD 之前我入咗係 DVD, 就係 Eason 有一個 box set 呢一個。
14: 喔
16: 係啦，咁有個 DVD 機。係啦，咁我咦 DVD 機喺邊度呈現出嚟嘅呢，我一直都冇發覺原來架車個 panel 上面有一個顯示屏。
14: 係可以播到 DVD 嘅。
16: 係啦，手掌咁啱，對於有冇試過喺嗰度播過。
14: 我舊嗰部車有㗎，以前嗰部車我哋睇演唱會嘅以前。
16: 係呀
14: 係呀。係呀，專係播演唱會揸長途車嘛，係呀。
16: 是啊，咁呢一隻我就放咗落去啦，嘩睇到 Eason 好多 MV 喎，睇返喎，咁好正啦咁樣。咁跟住呢即係啲聲係的確頭先你兩位拍檔講嘅，好似遜色咗少少嘅。即係唔會同屋企嗰個譬如影音系統。但係個 CD 放落去真係差好。
14: 係呀、啊。
16: 一係唔放隻 CD 落去。一放隻 CD 落去，因為呢個 CD 嘅製作呢佢哋真係好仔細同埋即係好高要求嘅標準啦。嘩聽到曬所有咩高低音啊嗰啲音域啊各樣嘢嗰啲。嘩不得了。咁我就開始慢慢做咗一件事係咁樣嘅。
14: 係。
16: 咁呢如果隊長喺度呢我都會問咗你㗎啦。喂有冇 CD 喺度啊，
14: 好多。
16: 因為好多人係咪好多人好似係隊長咁㗎嘛。喂冇用好耐囉。封咗箱囉。
14: 喂我好少車房。好少抌 CD 嘅。只有唔見。
16: 係啊。
14: 好少抌嘅。
16: 是啦冇錯，咁我就近啲兩個禮拜呢就開始一聚會見到啲咩朋友啊同事嗰啲呢啊想問下你屋企有冇 CD 唔聽嘅呢已經。
14: 是。
16: 我而家做緊一個 CD 收集行動。
14: 哎呦。
16: 因為實在差好遠啊啲聲。
14: 呢個你要輕輕解構下，因為有啲聽眾呢就可能會覺得，或者一哥可能都會覺得有咩分別啦，我聽
15: MP3
14: 聽或者串流平台。串流。而家興啦，即係帶個手機嘅 headset, 咁你就全地球嘅歌都有咁滯啦，我準備聽其實係有分別嘅。除非你係裝咗一啲叫做全即係唔失真嘅平台，即係當然係貴啲啦。咁因為一般嚟講呢佢哋串流平台提供嗰個音質呢大約係 320K 嗰啲，即係類似一個好高檔嘅 MP3 嘅檔次。但係呢你一擺隻 CD 落去呢 因為 CD 係用 wave 即係我唔敢肯定啱唔啱，總之我嘅意思係佢個格式嘅聲呢係失真率係最低嘅，即係相對於串流平台呢其實係CD 嘅聲呢係靚好多好多，是我用好多去形容啦，因為我真係做過呢啲比較嘅，即係譬如我擺一隻草蜢嘅碟落去，譬如我焚嗰啲快過一秒轉機呢，你聽返串流平台個版本呢同埋 CD 嘅版本呢其實有相當大嘅分別嘅，啲 base 勁啲呀，其實同埋聽多好多聲嘅，呢個我諗一般嘅人都會聽得到嘅，即係唔係話要去到玩 HiFi 呀，咩好勁嘅音質先至明呀，咩 headphone， 咁所以呢有陣時我成日都話，唉，你買一個好貴嘅 headphone，$2000嘅 headphone， 但你攞嚟聽 MP3 或者聽串流呢其實係用唔盡嗰件事呀，你係要返返去 CD 嗰度呢你先至聽得真，或者你係將嗰個 file 你 rip 咗出嚟變返 wave 嘅 file 呢就會接近啲啦。
15: 其實我同意㗎，所以呢我而家就用兩嚿水嘅耳機就算了。所以點解仲要華強不買耳機就係咁解。但係因為我咁啱你講起呢件事呢，我就係最近睇嗰啲即係小藍書入面嗰啲短片呢，佢就解釋 wave 同埋 MP3 之間嘅分別囉。因為其實個 format size 呢，唔係即係個 file size 呢係差唔多十倍㗎。
14: 十倍咁你好簡單啦，你用一本200頁嘅書裝一個古仔，同埋用5頁紙嚟做寫一個古仔，咁你嗰啲 size 一定好細，壓縮到好細啦，就咁簡單。
15: 係啦，佢就話其實嗰個壓縮原理佢唔係純粹 one to one 咁樣將佢 compress 嘅，佢其實係背後有一個嘅計算方法去計算人類耳朵嘅敏感性，究竟去到幾多你係聽唔到嘅時候，佢先去將後面嘅嘢撳低，然後淨係俾放大你聽到嘅嘢。咁所以久而久之，即係如果我睇完條片之後，我再睇聽埋阿隊長嘅理論，我就明啊點解有時你要聽翻 wave 去練翻你嘅耳仔。其實是有它的原理的，
14: 有些聲真的靚很多的，即都不要說有些人呢即除了覺得即聽 wave 的 file 都未滿足，就要不知加個什麼放大器啊，耳框 啊再將它再調校到最靚聲，這個就是後話，這是另一個層次。好了，我問回老何先，那你收集 CD 來做什麼呢？你家裡是不是還有 CD 機的？
16: 我而家冇 CD， 我架車路有機頭咯，我嗰啲著唔到啦，嗰啲 CD 機舊，就香港嗰啲 CD 機著唔到啦 ，DVD 機係著唔到噶。不過即係我喺個機頭嗰度，可以喺個車廂嗰度，即係播翻 CD 咧，嗰個感覺同埋聲音咧，再加埋可以，我係扭個機頭揀歌。係
14: 啊。
16: 哇！隊長又拍手，又係啊！佢高曬手指，係咪好正先？
14: 真係不得了啊！同埋我哋可能以前咧，即係物以罕為貴，我哋成日都講咧，我哋以前啲 CD 咧就好辛苦咁得翻嚟嘅。即係譬如我哋住美國嗰個時候咧，就要專登咧就揸車去唐人房，哦，鄭伊健出新碟，我哋就即刻就飛身去買。買完之後咧，第一時間拆咗個包裝紙，然後懟落個車嘅車機嗰度聽，一聽。哇，由頭就聽到落尾，咁呢啲就叫聽歌嘛，係咪啊老
16: 婆？係啊，梗係啦。
14: 我突然間見唔到你個樣啊，你個樣冇事啊嘛。你好似
16: 我冇嘢喎，我反而我又見唔到你個樣，我見到一仔個樣喎，幫唔好你㗎啦。
14: 咁我咪有問你可以起歌未？可以起歌未啊？
16: 起得㗎啦，起得，起得，起得，起得，起得。
14: 關呢首歌咩事㗎？
16: 呢一首歌因為係其中我車入面嘅一隻 CD。

0: 先阿老何咧高举咗呢只 CD 俾我睇，我好记得呢只碟嘅，又阿婉婉一齐唔知去咗边一度拍咗个音乐特辑咁样样噶嘛，系嘛？
1: 系冇错，啱啱听过就系心一粒啦，就系收录喺呢个初夏之恋里边嘅呢一只专辑入边。我想提多一样嘢就系咧，点解会拣呢首歌？除咗喺我嘅车里边咧，其实呢一只专辑咧，佢系用咗一个方法，就系咧，佢系第一咳系依件嘅一个独白嚟嘅，
0: 系
1: VO 跟住歌。跟住獨白歌，即係一個初夏之戀嘅一個故事嚟嘅。哇！咁我擺咗 CD 落去，哇！依件 VO 喎，跟住分零鐘起首歌喎，即係都係以前我哋聽歌嘅佢哋一個方法。
0: 唉，即係老可講呢件事咧，即係勾起我好多嘅愁緒啊！即係屋企就有好多呢啲咁嘅雞肋啦。嗱，即係實不相瞞咧，小弟咧就早幾年咧就舊嗰部車淘汰咗之後咧。新嗰部車咧冇 CD 機，
2: 唔可以加上去嘅，
0: 要好多錢咯。
2: 哦、
0: 第一就係、是、又係嗰句啦，咁即係錢從何來咧？第一啦，第二就係、是、即值唔值得做呢件事嘅。咁我屋企咧而家咧仲有，我諗都有冇二三千都有一二千隻 CD 喺度嘅，因為我真係唔揼碟嘅。尤其是一路做咗電台咁多年啦，有啲可能係啲 artist 簽咗名啊，有啲我真係覺得，因為每一隻碟咧就好似一本書一樣啊。其實佢係一個藝術品嚟嘅，亦都背後有好多人咧係用咗好多即係
2: 時間啊
0: 去製作嘅。咁我亦都係一個 DJ 嚟㗎嘛，我點會抌 CD 嘅呢？咁問題就係而家我屋企冇 CD 機呀，即係一件幾可悲嘅一件事呀，幾荒謬嘅一件事。有時呢我想喺車度想聽 CD 呢，我而家點做呢？我就唯有將我屋企嗰隻 CD 我 rip 咗佢出嚟、變成電腦嘅 file， 然後掉返上我自己個 server 嗰度，我就透過部電話就再攞返嗰啲原裝嘅
2: wave
0: 嘅聲出嚟聽，咁另一番享受嚟嘅，真係一種享受。
1: 唯有係咁。
0: 咁好啦，仲有咩呢？仲有錄音帶啦，黑膠唱片啦。其實我都冇呢啲嘅 device 嘅，即係譬如我冇。
1: 收埋黑膠 CD， 收埋黑膠 CD， 啲。
0: 係啦，我其實我有部 cassette 機嘅，就係嗰部 cassette 機咧，就係因為以前係其中我個所謂音響組合嘅一嚿嘢嚟嘅。咁我需要一部 M 咧去整，但即係佢唔識得出聲嘅自己，佢要透過一部 amplifier 咧先至可以播翻有聲出嚟。咁即係咧，但係我部 amplifier 壞咗，咁即係話咧，如果我要另一部嘅 cassette deck 咧發聲嘅話咧，我係需要又要攞錢嚟買一部 M 啦，咁但係同埋又唔知為乜啦，因為你啲錄音帶播，你冇理由喺屋企無端端有一日喺度品錄音帶噶嘛，咁啊有一堆咁嘅嘢喺度啦，咁好啦 CD 啦，咁一樣喎，嗱如果我求其買一部咧嗰啲座台 portable 嗰啲嘅 CD 機，我又覺得啲聲唔靚，咁啊即係話咧你又要可能又要喺個 HiFi 嗰度咧就又要整翻個 M 啊，買翻一對喇叭啊，然後你又買一部 CD 機，唔好話靚唔靚 CD 機啦，買翻部正常嘅 CD 機播到，你先可以品得翻嗰啲 CD 喎。咁你又係唔知幾年之後你先至會做啦。好啦，咁結果呢饅頭媽就係嗰啲啦，初一十五就問啦，啊其實你都冇機啦，
2: 不如抌，
0: 你啲女又唔會聽啦，又佢唔係佢唔會叫我抌嘅，你諗住點處理呢林生？
2: 不如你唔見咗佢啦，
0: 係啦，你啲
1: 諗喂咁樣啦，咁樣啦，我幫你處理下啦，交俾我啊，放喺我哋邊先，因為我兩架車都有機頭喺度嘛，
0: 你仲有幾個士多房添，
1: 同埋就快我哋攞綠油卡㗎嘛，大把時間。
0: 係。
1: 攞咗綠油卡就大把時間等㗎啦。
0: 即係到今日呢我都仍

0: 哇！啱啱見到周嘉怡嘴啊！呢單嘢我哋遲啲應該喺手下留情講一講啊！喂，呢隻碟咧，同埋呢一首歌咧，我都覺得係好靚聲嘅。就是草蜢喺哇，就卅幾年之前出嘅一張新曲加精選嘅專輯啊，入面有呢首歌叫做《每顆心都需要愛》。老可我會考慮一下將啲 CD 過俾你嘅，但係點運過嚟俾你啊？
1: 係啦，
0: 點運過嚟？
1: 梗啦，我過嚟攞，我翻嚟攞，我翻嚟攞。
0: 你翻嚟係嘛？等你，拜拜老可，
2: 拜拜。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朱镕基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陈永琪形容朱镕基是做实事的领导人，非常敬佩对方。范徐丽泰就说朱镕基善于解释政策。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进行为期一个月

0: 公众咨询。麦美娟接受专访时话，希望透过咨询听取更多意见，以得出平衡建议。跟住系详尽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副高形容朱镕基是杰出的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重大损失。任浩峰报道。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话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朱镕基在1928年10月出生，是湖南长沙人，从清华大学修读电机系毕业之后从政。80年代曾经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国家经济改革，之后曾经出任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至1991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其后出任两届政治局常委。朱镕基在1998年3月接替李鹏出任总理，他亦都协助中国争取加入世贸组织，并且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在在任期间推行多项政策和指标，推动国企和金融改革，大力反贪腐等。他曾经形容担任总理的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他的期望，但不管是地雷阵亦或是万丈深渊，都会勇往直前。
2: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朱镕基亦都关心香港情况。1998年香港成功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的追击，朱镕基当时说，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请求，中央将会不惜一切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联系汇率制度。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面临挑战，综合赤字达到700亿元。朱镕基同年11月在卸任总理职务前到访香港，发表讲话时再次坚定对香港的信心。
3: 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你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的水平比内地的城市高，希望寄托于我们香港的600万人民，特别是寄托于我们的年轻一代，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1: 朱镕基卸任总理职务之后深居简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2025年九三阅兵等公开活动都不见他的身影。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0: 全国政协原常委陈永琪表示，曾经多次获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接见，形容对方是精明、做实事的领导人，对他非常敬佩。全国人大原常委范徐丽泰话，曾经在1990年见过访港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形容对方平易近人、幽默，亦都善于解释政策。仇志荣报道。
4: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去世，享年98岁。在本港做过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的陈永琪说，曾经多次获朱镕基接见，形容对方是精明、做实事的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有很大贡献，对他非常敬佩。
5: 他是一个很刚直的人，真是做事的人，他做事是斩钉截铁，认为是对的他就去做，即是我们这几十年来呢，这个咁嘅发展呢，朱总理系一个好大贡献嘅。我记得佢讲过，抬住个棺材去打贪，嗰、那个棺材留俾自己嘅，即系可以叫做搏咗条命去为国家做事咯。 咁佢係一個好值得我哋敬重嘅人嚟㗎。
4: 全國人大原常委范徐麗泰話：曾經喺1990年以行政局成員嘅身份喺前港督府見過訪港嘅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形容對方平易近人、幽默，亦都善於解釋政策。
6: 佢就講嘅咧就係浦東嘅發展。當時嘅浦東就係冇嘢㗎，即係都係啲農田啊咁樣。咁佢就已經係有一套嘅大計。佢呢個人真係講得出、做得到，同埋嗰個能力、毅力都係好犀利。佢一個好平易近人嘅人嚟㗎，亦都好幽默嘅。但是他讲到政策方面的时候，他亦都是理路分明，讲得吸引人的。
4: 行政会议成员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就说，非常怀念朱鎔基，感谢他令特区金融货币制度顺利过渡。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央视昨日起播出文献纪录片。纪录片讲述改革开放初期，江泽民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提到他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关键一步。仇志荣另一节报道。
4: 央视昨晚首播有关江泽民的文献纪录片，头两集分别讲述他的成长岁月和早期革命生涯，以及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出生于江苏扬州的江泽民，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1946年4月，未够20岁的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传统这种感召下，使得我在中学的时期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因此我也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那个时候我还不到20岁。
4: 1979年7月30号，全国人大批准设立国家投资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1980年，当时领导两个委员会的江泽民负责分步骤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先行试办经济特区。筹建深圳经济特区的时候，启动资金好少，不可能全面铺开，而江泽民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特区建设的关键一步，奠定快速发展的基础。广东省人大之后审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以较内地其他地方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吸引外资和港资。江泽民坚定支持，并主持起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报告。面对搞第二个香港、搞资本主义等不同意见，他带领同事落组解释，条例最终获常委会通过。1985年，江泽民调任上海市市长，当地有基础设施陈旧、住房拥挤、交通堵塞、市场供应不足等问题。国务院之后批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将单一功能的上海改造为多功能中心城市。
7: 作为上海市的市长，我热情地欢迎世界各国的朋友到上海来进行投资。投资的方式是可以推动波兰，可以进行合资经营，我可以合作生产，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合作来进行研究某一个项目。也可以独资的到上海来进行，为我们的经济技术的合作将会有无限广阔的带路，全球指引来入单的。
4: 江泽民在推进上海改革开放的时候，十分关注金融体制改革，其中落实了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开业。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修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对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提高业主出席大会和投票的门槛，完善授权票制度和利益申报制度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专访时话，希望透过咨询听取更多意见，以作出平衡建议，制定出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陈晓庆报道。
8: 政府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推出的咨询文件，除了罗列建议的修订内容，亦都陈述了当局收到的初步意见。修例建议涵盖五大主要方向，为提升业主的参与度以及采购透明度和问责性，当局建议考虑对现行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业主亲自投票门槛，要求决议必须获得不少于业主人数的5%或者100名业主亲身投票。对大型维修工程采购，考虑引入出席和亲自投票门槛分级制，在现行基础上增设多2个层级。对于委任代表文书，即是所谓授权票，建议引入4项改革措施，为防有人大量收集授权票操控投票结果，建议设立每人可持授权票上限，如果大厦单位数目为50个或以下，每人可持有1份，如果单位数目超过50个，每人可持有授权票数量不得超过单位数目的2%或者20份。又建议要求在业主大会举行48个小时前，在大厦的显眼位置公开张贴已提交授权票业主单位名单，并建议在授权票上供业主自愿填写投票指示，以及对获授权人士身份施加限制，只容许业主亲属或者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可以担任获授权代表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明白建议方案在执行上面对不同困难，当局希望透过咨询得出平衡建议。
9: 唯一代表文书就是讲的授权票那里，其实坊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有些人会觉得我们应该是收紧那个授权的数目，包括它的价值。但另外一方面也会有业界也都跟我们说，如果这样过分的收紧，他们又担心会影响到这些业主大会的召开，因为他们可能会不足法定人数。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中间是要听各位的意见，而到去取得那个平衡的。咁呢個當然唔係一個容易嘅事嚟嘅，但我諗咧最核心嗰樣嘢咧，我哋就希望可以令到業主咧可以親身去參與出席所有嘅會議，同埋咧係自己做一個決定咯。
8: 政府發言人話：修例目標係進一步提升業主對大廈管理嘅參與度同決策透明度，更好保障佢哋嘅權益。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道。
0: 玛丽医院重建工程第一期的新临床大楼去年起分阶段启用，目前28部升降机当中有多部未能运作，当局表示升降机的安装和运作未达合约要求，预计今年第4季完成执修。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情况并不理想，建筑署指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亦都会将有关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当中。黄贝文报道。
10: 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年底起分阶段启用，一共有28部升降机。我们去大楼看过，多部升降机都被围封，贴出标示纸保养工程暂停使用，暂停服务通知就列明因为升降机维修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有医院员工说，由于升降机较少，主要搭扶手电梯到3楼餐厅，也都有市民说升降机的轮候时间有时会较耐，
11: 就是要一圈圈的坐扶梯上去，比较麻烦。我们主要是这边食堂，3楼食堂。
12: 我想5分钟内咯，5分钟内都会搭到嘅。有时多人嘅话就真系有啲麻烦咯，即系你会等到有啲唔耐烦咯。
10: 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医院的空调负压系统和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面投入使用，其中升降机的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工作主要涉及安装和运作，还未达到合约要求，所以大楼还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预计在今年第4季内完成执修工作。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认为情况并不理想。
13: 每做一个电梯应该是在它做完的时候已经是可以运作，因为它装上去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做了检测啊，就试行啊那些东西的嘛。所以应该装上去之后它应该是 OK， 然后去机电署拿张枪面才可以去载人的嘛。28部电梯有这么多部电梯是未能正常这样去的畅顺运行的，不是很合乎理想的。
10: 建筑署说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署方亦都已经按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及其分 包商的表现反映在季度表现评核报告中，而就工程延误所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根据机电署的网上资料，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有25宗已上报机电署的升降机机件故障记录，当中有7宗在临床大楼一发生，大部分涉及部件故障导致有人运 lift。 另外在去年七月，有一个电梯技工被困在大楼的 lift 槽，送院后死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17个月大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女童在本月9号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同日守候时间情况转差，并且出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呼吁全港学校、家长和中心通力合作，踊跃参与来季的外展计划和使用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内地近年在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和绿色氢能等未来产业发展一日千里，相关企业负责人表示，在国家155规划之下，产业发展潜力巨大。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表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无停落嚟。林汉山报道。
14: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其中一项新兴支柱产业低空经济，近年在内地发展迅速，各省市积极展开战略布局，民营企业纷纷提升设备和服务。位于广州的益航智能集团有超过10年研发经验，其中一款最新的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去年获国家民航局发出营运合格证，可以正式载人飞行，亦都意味着逐步迈向商业营运模式。集团副总裁何天星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公司的愿景是希望让每个人都能够坐住这些空中的士在城市上空穿梭。
15: 低空经济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下一个发展的赛道的一个共识，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城市空中出租车可以在整个的城市内自由穿行的这样一个模式，赋能千行百业，飞入千家万户，它会迎来产业革命的一次变革。
14: 至于未来产业就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位于江苏省的国富氢能集团是内地的氢能设备龙头企业之一，集团的海外营销总经理王成认为，绿色氢能要进一步走入市场需要克服种种困难，政策带动是其中一项关键因素。
16: 因为根据国家的实物规划，对氢能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有巨大的一个需求量之后呢，也能触动产业一个升级，通过一个规模化来降低氢气设备和氢气制备的成本，降低成本之后呢，也更利于氢能的一个发展和推广。
14: 特区政府正是编制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包括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等。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说，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
17: 因为这个大湾区大家可以优势互补，我们亦都在深圳是成立了深圳分园，在这个创科或者是产业改革那个升级转型呢，这个步伐呢是一直是没有停下来的。
14: 钟确仪又认为，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的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8: 国航的 C919 即将首航北京乌兰巴托航线，这是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
19: 中国国际航空由今日开始使用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每日一班 CA723 航班，在下午3点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第一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国航中午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活动，提供蒙古歌舞表演和射箭体验，吸引不少人参与。旅客彭先生形容表演精彩，期望日后可以带家人坐 C919 去旅行。
20: 感觉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了。这个国航大飞机能飞出国外，我觉得这是很厉害。表演也很精彩，有歌有舞，我觉得很不错，增加了曝光度，大家都知道了。
19: 至于台湾旅客汤先生话冇谂到可以体验第一班 C919 执飞嘅国际航班，会影相留念。
21: 没有特地选，也是刚刚才知道，也没有什么特别感受，但就想说体验看看，这样蛮有纪念的感觉。应该登机前看一下飞机，应该会多拍一些。我相信中国的服务应该都还不错，对，然后就看飞机的那个一些硬体设备，毕竟这个飞机比较新嘛，体验感会比较好。
19: 在杭州经营旅行社的蒋先生亦都是 C919 第一班国际航班的旅客，他说如果体验良好，諗住之后组织专门坐 C919 的旅行团。
22: 很兴奋，我前面还不知道，我们导游讲今天你们是坐国产的919，因为我一直想体验一下，这次很幸运，这次是旅行社考察，我是杭州做旅游的，那有可能的话以后我把团队带过来呢，专门指定坐919。我们中国嘛，以前工业很落后，现在可以坐飞机了，我觉得很自豪。
19: C919 客机是中国第一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射式客机，2023年5月28日完成第一次商业飞行。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上月在特勤局指示之下从土耳其秘密转乘另一架军方飞机，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境。梁正涛报道。
23: 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因为收到伊朗方面可信的暗杀威胁，秘密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证实自己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建议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当时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
24: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23: 当时空军一号上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和传媒，对于外界质疑机上乘客是否身处险境，特朗普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反而可能是敌人更有可能落手的目标。特朗普说今次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自己亦都不信任伊朗，因为德克兰一直欺骗他。他又重申美国现在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曾经向美国通报空军一号可能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报道又说，国务卿鲁比奥当时是留在空军一号上的高级官员和工作人员之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国会听取有关伊朗对总统威胁以及为总统从土耳其撤离而采取非常规措施的简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朱镕基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陈永琪形容朱镕基是做实事的领导人，非常敬佩对方。范徐丽泰就说朱镕基善于解释政策。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844点，升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1点，升22点。美国七月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幅回落至到3.4%，升幅比六月放慢0.1%，合乎市场预期。撇除食品同埋能源，上月核心 CPI 按年升幅亦都放缓至到2.5%，亦都合乎预期。按月比较，上个月嘅 CPI 转升0.1%，核心 CPI 升0.2%。本港的发展商就陆续推售新盘，华润置地海外表示，本港正是处于相对低息的环境，认为市场需求强劲，对楼市感到乐观。汇德丰地产就预期，今个月一手楼的成交，很大机会会重返1000宗的水平，相信集团全年的销售额将会超过上年。由赵家俊报道。
3: 踏入八月，新盘市场再度活跃。华润置地海外发展的西南九龙项目公布首张价单，涉及102伙，涵盖一房至三房一套，切实售价介乎约530万至1237万，切实平均尺价17800多元，预计可以套现近10亿元。董事总经理施伟贤指出，项目是区内十年来少有，对销售表现非常有信心。
5: 香港本身依然持续是一个很低息的环境，我们项目其实自从命名以来呢，其实已经接获超过10000个查询，而且客源十分之广泛。无论是投资、自住，或者一些可能家庭的需要，可能一些分支家庭，甚至我刚才提及过可能一些政府的政策有一些人才的引入，其实各个方面我看到对住宅的需求依然十分之强劲。
3: 另外，汇德丰地产位于古洞的新盘加推二号价单，涉及33个单位，切实售价548万至875万，切实平均尺价17900多元。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话：，公布首份价单后，暂时收到约2000个认购登记，唔担心会俾其他新盘分薄客源。
6: 有咗即系交通嘅便利之后咧，其实你喺任何一区居住都冇分别嘅。同埋最重要就系未来嘅北都，我相信除咗系居住之外咧，其实有好多产业嘅进驻。呢、这個亦都有機會成為維港以外未來一個核心區。
3: 黃光耀預計新盤陸續推出將帶動氣氛，本月一手樓成交好大機會重返1000宗水平。又提到集團今年以來一共售出超過2100個單位，銷售金額超過250億元，預料銷售額好快超越去年成績，並有望突破300億元。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港股連續兩個交易日下跌，恒生指數最多曾經跌近330點，收市報25440點，跌212點，跌幅大約0.8%。科技指數就低收大約1%。ATMXJ 跌超過1%至到超過3%。內房、晶片、AI 大模型股份做好，龍湖同埋華潤置地分別升近9%同埋近7%。中心、華虹、Minimax 升超過3%至到近9%，銀娛公布業績之後就升近4%。 由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4: 收市后，腾讯即系公布业绩，但系喺业绩公布前咧，股价都系略为偏软嘅，都同整体嗰啲平台科技股相关啦。之前嗰阵恒指咧一路升上去26,000点，都系靠住啲平台经济股啊，同埋一啲传统股。呢几日咧见到个情况就啱啱相反啦，资金又翻去一啲人工智能股份里面啦。恒指反映唔到话好大个程度，恒指成分股里面真系唔多，调整都好正常。暂时我自己睇咧，25,200咧系有个支持嘅。不过腾讯业绩出嚟咧，啲数据咧好坏参半啊。如果你话腾讯个股价调整，咁可能个指数就要试一试25,000啦。短期你话如果要上翻去26,000咧，暂时有啲阻力噶啦。大家要留意住其他公司嘅业绩，要留意住啲资金嘅流向。下个礼拜如果阿里巴巴个业绩出嚟真系比预期好嘅，或者讲紧话佢对呢个人工智能啊，同埋呢个大模型嗰方面，如果嗰度个增长系比较好，所以如果佢个业绩出嚟得咧，咁对市场嘅整体，特别系对一啲平台股咧，系会有帮助带动作用嘅。
2: 除了业绩因素之外，我们还要留意住什么因素有机会推动到港股去回26,000点以上呢？
4: 志雄即是讲话，对于内地的人士，如果在境外投资或者买保险回报那方面是要缴税，那这个消息我相信暂时令到一些相关的金融类股份可能短期就缺乏个上升的动力了，都会影响着指数。这个消息慢慢消化了，呢类型嘅重磅金融股咧，系可以回升翻咧，咁指数先有机会再上翻系26,200个水平咯。
2: 腾讯控股上半年盈利超过1,141亿元人民币，按年升一成。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嘅盈利1,363亿元，按年升一成。上半年收入大概系4,012亿元，亦都按年升一成。至于上季嘅盈利大概系560亿元，按年升0.7%，按季跌4%。上季的本土市场游戏收入473亿元，按年和按季分别升1.7%和4%。至于国际市场的游戏收入，按季就跌近1%。长江基建上半年的盈利大概是212亿5千万元，按年急升近4倍，主要是受惠出售 UK Power Networks 和 UK Rails 落得庞大的收益，派中期息每股7.5元，按年升近3%。截至6月底，集团的现金净额有339亿元，创历来最雄厚的财务状况。集团话具备更充裕的财力，寻求大型资本密集项目的投资机会。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上面话，集团拥有雄厚的资本储备，将会继续联同资金充裕的长江实业和电能实业投资互惠互利的新项目。港交所透露，截至8月初，今年以来香港的 IPO 集资规模大约是3200亿元。有会计师事务所指出，今年 A 加 H 股上市是推动新股集资额上升的主要动力。提到接触到部分的企业，本身在内地并没有业务，亦都打算到香港上市。由宋家良报道。
7: 市场消息指出，内地时尚服饰销售平台 Shein 最快下星期在本港启动招股上市，集资最多大约218亿元，公司估值将不低于2340亿元。外电报道，公司顾问正向潜在投资者推介。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较早时在马来西亚受访时透露，截至今个月初，本港今年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相当于大约3200亿港元，超越去年全年的395亿美元。会计师事务所纳信德豪董事总经理林鸿恩指出，今年新股市场集资额主要由内地上市公司来港上市，借 A 加 H 股上市带动，当中不少企业有科技含量。他又提到，接触到部分企业本身在大中华区并没有业务，但亦有兴趣利用香港的集资平台。
8: 市场畅旺了，都引起国际投资者的注意。而家除了大中华区的公司之外，其实一带一路的公司，甚至乎我们都见到有些是欧美的公司，虽然他可能的业务都不是在大中华区的，他都有兴趣是利用香港这个集资平台做一个初次上市又好，或者第二上市又好，纯粹利用香港这个集资平台，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去集资去发展的，其实都有的。其实香港这个 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提升了一级的了已经。
7: 对于今年香港 IPO 集资额能否超越2010年创下的4450亿元纪录，林鸿恩说全年达到4000亿元不出奇，认为现时香港市场资金非常充裕，投资气氛亦都高涨，但能否刷新纪录要视乎国际政经情况以及息口走向等因素。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815点，升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6点，升1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有2167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61.6，跌9.2；盈富基金25.8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跌5.4；阿里巴巴122.6，跌3.8；XLE 南方海力士31.52，升3.42；MiniMax 357.4，升29.4；智普1208.8，升16；华虹宏力142.8，升9.5；建滔积层板38.7，升3.74；中心国际67.4，升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1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2，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1230元，比上日收市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18.9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9: FM 926，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以市民心为心，
1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2: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3: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25: 明仔，打风落雨过后一定要检查好棚架。
26: 知道，我哋会检查好每个绑扎点有冇松脱噶。
25: 嗯，一旦发现唔妥，就记得要围风同向上级汇报啊。
13: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27: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提一提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晚都是比较热的。直播室里面就有我苏轼、冯天乐、
1: 大家好，
0: 还有詹烈光的。
2: 大家好。
0: 那我们今晚的题目就是桃花扇的史实与虚构。那我介绍一下什么是桃花扇先。那不是每个听众现在都对这个古代戏剧认识很深。桃花扇其实我们中国四大名劇，即係書有四本，奇書又有四本，名著有四本。咁桃花扇呢其實係古典四大名劇其中一本啦。咁另外三本呢就係西廂記、牡丹亭、長生殿。咁應該大家都起碼對個名字或者其中某一啲折子戲呢好熟嘅。即係現代人未必會有時間睇晒44回啦，但係其中某一啲，即係因為我哋現代嘅表現呢通常都係折子戏嘅形式，即系抽某一两段比较出名、比较经典嘅剧情播翻出嚟，咁啊，即系冇办法啦。现代就比较少由头做到尾咁样嘅形式做翻而家呢啲经典剧目。咁啊，作者咧即系个剧嘅创作者系孔尚任啦，佢其实系孙子嘅
1: 第64代
0: 子孙嚟嘅，即系当然唔系的裔嗰、那个啦，即系唔系
1: 唔系噶，
0: 咁但系
2: 总之系血缘上咧有关系啦。
0: 佢而家个墓喺都系曲阜游，
1: 佢系曲阜人嚟嘅，根本就系
0: 啦。咁系佢系孔子嘅直系子孙啦。咁啊，亦都系即系当时好出名嘅一个剧作家啦，有一个即系金庸有北条锋、南慕容啊嘛，剧作家都有
1: 南红北红，
0: 南红北红咁嘅讲法嘅。咁啊。而且佢創作呢套戲嘅時候咧，其實離嗰個時代背景過咗唔係好耐嘅。咁啊，定稿係康熙38年啦。咁但係其實初稿康熙20幾年，即係其實離嗰件事咧30多年啦嚇，三十零年啦，即係離嗰、那個，因為嗰個劇其實由開始到結尾，
1: 佢用咗10年寫嘅，
0: 係用咗10年寫，但係嗰個劇本身個時間跨度都有3、4年，係啦。咁啊，係講明朝末年崇祯。吊頸之前一年，
1: 系啦，即系崇祯，系啦，系十六年开始咧，系
0: 啦，跟住去到南明亡咗之后嘅弘光朝亡之后嘅一年，系啊，大概系讲呢个时间跨度。咁啊，阿 Jim Sir， 咁你点睇即系呢个剧嘅一啲
2: 孔尚任呢个人咧？其实佢即系本身咧就默默无名嘅，咁但系咧。佢系喺康熙嘅中初期嘅时候，佢嘅即系冇官做嘅初时，只不过系因为咧，佢系一个读书人咧，佢就喺乡下就叫做咧就系有啲头面，咁咧就康熙咧就要去山东嗰度去拜祭啊孔子，咁啊山东嗰度咧，佢哋嘅家乡咧即系孔庙嗰度咧，就要揾个代表出嚟。系啦，要同康熙皇帝咧讲书，教书，咁讲翻啲即系孔门啊个传统嘅礼仪，咁并且咧就要将康熙嚟拜呢个孔子嘅礼仪咧，佢要写出嚟，并且咧就要排演，就喺佢个乡下度揾埋咧佢孔门嗰啲人咧，就做嗰啲咁嘅礼生咧。一齐咧嚟接待康熙，咁啊接待咧就好成功，康熙咧就接见咗佢哋，于是咧就有意嘉许啦，就即系叫佢咧，嚟京城嗰度揾下一官半职俾佢。啊，点知咧去咗京城之后咧，康熙帝咧俾佢做嘅官咧，就系要佢去南方咧嚟帮助南方嗰个黄河啊，要修治黄河。咁啊，收咗几年咧，完全就唔系佢最拿手嗰饭，佢最拿手就系讲礼啊嘛。因为孔子就传落嚟礼教咁啊，讲礼咁啊，但系孔尚任冇机会讲，咁啊做得好辛苦。喺嘅过程之中咧，佢喺个诗里边啊，一再咧就表示啊佢自己嘅辛劳，同埋咧最大件事咧就系。佢覺得咧，嗰啲治河嗰啲河工啊，特別係佢嘅上司咧，冇一個認真嘅，淨係咧就喺度飲飲食食，嗰、那個河咧由得佢泛濫。咁呢種情況咧，就可能啊，亦都係明朝盛落嚟流落嚟嘅問題。再有咧，就康熙嘅時候咧，鞭長莫及咧，管唔到。但係咧， 孔尚任呢一啲咁样嘅抱怨啊，佢写啲作品咧，并不能够邀得康熙皇帝嘅青眼，所以佢继续咧就喺下层嗰度咧沉沦。喺咁嘅背景之下咧，会唔会就刺激到佢有一种咁样嘅宣泄嘅咁样嘅冲动咧？
0: 咁啊，亦都但系都提下啦，即系《桃花星》呢本书咧，阿孔尚任咧，其实佢喺访问过好多当时嘅一啲
1: 遗老，
0: 即系而且喺佢套戏里边有啲角色啦，譬如阿张耀升咁样，佢真系同佢
1: 冇错，
0: 即系详细倾过嘅，亦都好多地点咧，佢系亲身，
1: 佢亲自去南京嘅，
0: 系，即系而且嗰件事嗰个发生嘅时间，即系个故事发生嘅时间，同埋嗰个剧完成嗰个时间，其实跨度唔系好耐，即系30零年啦。咁本身好多，因为天乐想讲史实与虚构嘛，所以咧基本上个剧里边嘅大事件咧。即係起碼個背景啦係真嘅。
1: 啲人都係真嘅。啲人都係真嘅。
2: 跟嗰歷史大事小事呢就要穿插啦。如果唔係故事講唔到落去㗎喎。
0: 咁故事梗係有改編啦。
1: 即係改得幾嚴重。
2: 並且呢就佢有個主旨喺度㗎嘛。佢為咗遷就主旨呢所以非要改編不可。
0: 係。咁但係即係起碼聽眾有一個理解呢就係《桃花扇》裏面講嗰啲大嘅歷史背景嘅事件呢全部都係真嘅。即係起碼輻射係真㗎啦，東林島係真㗎啦，輻射去逼迫當時嘅閹黨係咪？沈大成係真㗎啦，
1: 阮
0: 大成係真㗎啦，即係後來即係清兵入關打到即係揚州十日，跟住最後南京淪陷，即係弘光朝弘光帝被俘，跟住啲官即係有啲武將投降，有啲官南逃咁樣，嗰啲全部都係真嘅。
1: 揚州十日佢唔敢講嘅，
0: 冇講冇
1: 佢唔敢講啊，唔敢講啊。
0: 即係嗰啲事係真的，而且佢裏面嘅主要角色咧，全部都係真有其人的。
1: 冇錯，
0: 即係比金庸嗰啲更加真嘅。金庸起碼啲主角唔係真嘅，
1: 真過《鹿鼎記》我講嘅。
0: 但係佢所有由男主角、女主角。到所有劇中裏面有名有姓，即係嗰啲版啊，即係佢其實係一個傳統嘅京劇啊，嗰啲生啊，嗰啲版啊，全部都係真有其人嘅。咁所以嗰個背景咧，其實係好真嘅，即係一個大，即係我哋一個咁講啦，大時代嘅即係家國情懷嘅背景係好真。咁但係當然有好多藝術嘅
2: 加工啦，好多加工喺度，
0: 係啦。
2: 咁其實阿孔尚任咧，佢編呢個劇嘅時候，為咗咧營造嗰個真實感咧，佢好多人物啊，當時咧係喺個社會上好有名嘅，佢都編咗入去嘅。譬如妓女咁，你啊李香君唔使講啦，秦淮妓女有個鄭妥亮，
1: 鄭妥亮啊變咗丑角嚟喺嗰度啊，好得意啊！
2: 喺嗰度咧，佢就係即係一個小丑，
1: 殺波打雲嘅佢，
2: 小丑嘅丑，即係佢專門搞笑㗎。係
1: 啊
2: 係。咁有一個好有名嘅說書藝人啊，
1: 柳敬亭，
2: 冇錯，呢個柳敬亭咧，呢個柳麻子咧，亦都係明末清初咧，響
1: 好威嘅講古佬
2: 嗰個名氣啊，響遍大江南北，
1: 要預約嘅早十日。
2: 呢個柳敬亭啊，如果你睇翻文獻講咧，柳敬亭佢改編咗嗰啲故事，不論係西三國啊，定係水浒咧。佢都能夠加之添葉之餘咧，聽到你咧係欲罷不能嘅。我就好奇怪咧，點解咧佢呢啲絕技咧冇文獻留低？聽聞話係有嘅，不過咧民間失傳咗，呢個非常之可惜。如果孔尚任咧，即係嚟幫幫忙啊，將呢個整理一下留落嚟，你話？
0: 喂，唔使講咁遠啦，李我叔嗰啲劇咧，除非後來改編咗電影，而家都揾唔翻啦，即係。
2: 咁啊係，咁啊係，
0: 係咁即係。所以大家即係可以睇翻嗰個劇作品嗰個歷史背景啦，即係嗰啲人物啦，其實全部都好真。同埋即係點解會喺呢個時代創作呢個類型嘅劇呢？其實某程度呢就係大家對，即係當然啦，有一個文字獄嘅考量啦，因為當時都係清朝嘅初期啦。咁但係孔尚任本身都算係 佢唔算係遺民，因為佢出世嘅時候呢就已經係。
1: 佢1648年先出世，即係佢明亡咗四年先出世。
0: 又唔可以完全咁講，睇你嗰個政治觀，因為寫明史點解變咗文字獄呢，就是因為崇祯之後，崇祯之後開始。
1: 佢話寫咩亡國之恨，但係好好笑嘛。
2: 我想補充嗰個歷史呢，就係、是、大家對明清之制唔好簡單地以为啊，你以为一定是明遗民先怀念明朝咩？唔系啊，佢唔满意清朝就怀念明朝，话哪怕佢唔系明朝人，你孔尚任就有呢个因子啦。孔尚任就系亲眼见到清朝初期嗰啲官僚咧几咁失责，民间咧嗰个河患咧。个河水泛滥，
1: 清朝一向都系咁噶啦，
2: 造成嗰啲民间好大嘅灾难。
0: 客观嚟讲啦，清朝最鼎盛就系雍正啦。咁但系雍正嘅时间好短，
1: 13年啫嘛，雍正
0: 系
1: 反腐最难
2: 嘅。你比明朝咧，边有咁长？但系你康雍乾咧，确实系比晚明咧都系优胜，虽然有好多人遭殃。因为那个晚明那些的所谓明遗民的感情很复杂，有些真的怀念明朝，但是更多的呢就是怀念明朝的时候他们的特权。
1: 這個要害，
0: 這個
1: 是真正的要
0: 害。因為桃花扇那個史觀呢，你用今時今日，即我經常說啦，即我們批判歷史的時候就不應該用時人的史觀去批判前人的史觀，但是 我客觀這樣說，桃花扇是一個很偏向當時的江南士绅的角度去講歷史嘅，因為主角係侯方域係江南士绅啦，係啦，個故事發生喺江南啦，然之後佢對伏蛇同埋呢個東林黨
1: 全部都係好人嚟嘅，假定伏蛇，
0: 即係等於60年代嗰啲武俠片咁樣啦，魏忠賢一定係奸角啦，東廠公公一定係奸嘅啦，
1: 冇乜好人嘅太監。
0: 其實明朝有好嘅太監嘅，即係好似鄭和咁樣。即係我哋如果成客觀咁睇翻成件事，即係太監作為一種職業，佢本身好悲慘，我哋唔應該假定佢就係奸嘅。
2: 佢就算係奸啊，都係喺上邊。嗰一炸十個八個，
0: 係咯，
2: 你唔能夠話，喂，佢明朝嘅太監咧多達萬人㗎，即係喺宮廷裏面啊，咁所以有陣時歷史咧就係好冤枉嘅，即係打落水狗。
0: 系啦，
1: 睇落水狗。
0: 即系就算阿东厂西厂锦衣卫咁嗰啲，大佬其实佢哋系一个朝廷，即系等于一个警察部队，冇
2: 佢哋
0: 咁样啫嘛，
2: 嚟嘅啫嘛，
0: 冇可能，冇可能每一个都系奸嘅，冇可能嘅呢件事。咁所以但系佢个影响其实好深嘅，即系对我哋成个因为佢深入嗰个普罗大众嗰个对。唔係睇歷史書嘅普羅大眾嚇，對當時歷史嘅一種認知，咁亦都構造咗一種我哋叫做集體記憶嘅一個
1: 冇錯
0: 認知啊。因為大部分人就唔係透過睇歷史去認識歷史，即係好似三國，
1: 當然
0: 係透過
2: 即使
0: 戲曲去認識噶嘛。
2: 即使佢喺明朝或者清初咧，佢睇咗歷史咧。佢都係唔敢咧指出真相，因為大家知道啦，太監背後嗰個邊個啊？
0: 皇
2: 帝當今皇上，你敢唔敢話皇上唔啱啊？
0: 所以可以叫閹黨，就唔可以叫帝黨。但係今時今日就我哋就
1: 我哋知道係皇權嘅延伸啦。
0: 閹黨即
1: 係
0: 帝黨。
1: 咁但係最得意咧，呢度劇咧，我點解要無啦啦講佢即係史實與虛構咧？就因為你個作者咧。佢同我哋現代人唔同，我哋現代人咧就會強調咧就係如有雷同，就實屬巧合，本故事純屬虛構。但係佢衰在咩咧？佢寫咗好大段嘅序言，就講自己叫實事實人，我講嘅嘢全部都係真嘅，全無假借，一啲假都冇。佢仲要寫咗一大段考據，即係邊年邊月邊日發生咩事。咁咧，俾人哋一個好強烈嘅感覺就係、是、你講嘅嘢全部都係真的，但係咧。在梁啟超的考證裡面呢起碼有100條是假的。咁所以呢
0: 即是馬麗皇后話
1: 冇錯啦，即係如果你唔強調係啦，如果你唔強調你嗰啲嘢全部都係真嘅話呢，我就唔會開呢一集講啦，因為人哋話明係戲劇㗎嘛，一定會有人鬧我㗎，每一次還原真相呢就會有啲人講話明係戲㗎嘛，梗係假㗎 ,ok, 你讲得明系假，我唔会话你。但系问题你话俾人哋听系真嘅，全部都系真嘅，仲要写咗个考据嘅表出嚟咧，咁我就觉得我哋需要澄清噶咯。如果唔系就会出咗好多。
2: 孔尚任嗰阵时候演出咧好有趣嘅，佢除咗咧写咗一大段嘅即系告白之外咧，佢仲系亲自啊。走上个台嗰度㗎喎，就喺演前演后呢佢嚟到解话。佢点解咁样做呢？其实呢个系一种宣传嚟嘅啫嘛。
0: 而家某啲话剧表演都会请阿监制编剧。
2: 好似谢幕咁样或者叫做呢戏前呢就系分享。咁阿孔尚任呢佢系佢咁情况，因为一演出呢就好受欢迎。好受欢迎呢就好多人就喂你个剧真定假㗎咁佢除咗写之外佢仲上台啊如数家珍咁话俾人听佢花咗几多少努力几认真好考究嘅啊咁样呢嚟到博取呢就观众嘅一种嘅掌声啊咁呢个可能系有少少啊孔尚任啊系俾个成功啊是呢充分
1: 有啲嚣啊
2: 他的腦筋呢有啲嚣咗咁啊而呢一点呢似乎就係后来康熙皇帝
1: 炒佢油煮
2: 最唔鍾意佢㗎啦你咁兴高采烈咁摆明就係同呢个朝廷啊
0: 你怀念先前
2: 对着干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即係所谓怀念先朝呢其实係不满本朝啊、不满本朝乜嘢就係、是、将佢哋嗰啲特权呢係剝奪
1: 咗佢。
2: 咁你满清佢入中国呢佢其中一个政策呢就係、是、打击士绅然后将嗰啲利益呢分俾农民嚟讨好农民㗎嘛。咁嗰啲士绅一定唔满意。
1: 减少你嗰啲免税特权。
2: 我哋见到就係话而家即係民国以后嗰啲港清史呢譬如孟森咁样呢都系批评呢、這个清朝呢一种咁样
0: 呢个
2: 政策嘅。
0: 去到近呢二三十年呢国内嘅
1: 新官点出嚟嘅
0: 即係内地嘅史官呢内地嘅史官就会开始呢平反呢样嘢嘅即係会觉得即係中国历代咁多次讨你改革
2: 平反边个平为三呢、這个康雍乾平反係咪
0: 唔係即係
2: 为啲士绅平反。
0: 为土地改革呢样嘢证明即係觉得土地改革系应该做嘅。即係中国咁多个王朝
2: 都唔需要做啫、啊。
0: 主要嘅滅亡原因都同土地兼并有关嘅。所以其实历代有好多次土地改革嘅。通常是新王朝如果唔系散位返嚟嘅即係打返嚟嘅江山呢通常都会搞一搞土地改革嘅。就好少系即係完全继续。

0: 係明朝嘅遺民嚟嘅，就正正阿詹 Sir 嗰個講法，因為佢哋就正正係處於佢哋一路享有嘅一啲經濟、政治、社會特權咧被剝削嘅時代。咁呢個係一個咁嘅時代背景。孔家亦都係呢批人嘅其中一員嚟㗎，因為孔家唔係千年世家，孔家係一個兩千年嘅世家，係中國即係歷史最悠久。
1: 孔家咧就咁樣，佢即係主要咧有帝王去保佑佢。保护佢啊！
0: 独一无二。
1: 不过孔尚任系呢个世家里边咧嘅枝叶嗰部分啊嘛，佢唔核心哦，即系大块分俾佢咧，佢冇得分啊嘛，所以佢就系唔同嘅。所以孔尚任咧，佢系内心有好多嘅抑郁不满。
2: 佢官职啊低咧，佢户部主事，整整系户部郎中嗰啲都系啲五六品嘅，
0: 系
2: 官嘢。
0: 好啦，咁啊，讲咗咁耐啦，咁诶。桃花扇咁梗系要听翻一首即系桃花扇里边嘅其中一个节字曲啦。咁我哋拣咗桃花扇，从容即系讲后方域咧走咗出南京之后咧，揾阿史可法去做军师啊。
2: 系冇错冇错
0: 嘅呢一段，咁由梁汉威同埋吴美英主唱嘅。我哋翻嚟继续讲桃花扇。
2: 好啊好啊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午11点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和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4季内完成。

0: 工作。由於部分升降機工程仍然處於最後測試、驗收和執漏階段，大樓尚未提供臨床服務，就工程延誤引致的損失和影響，政府會保留追究權利。英國桌球名將詹美偉德成為香港居民。入境處表示，詹美偉德早前以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的成就計分制下申請來港定居，他獲批簽證之後，日前在香港申領香港居民身份證，正式成為香港居民。在申請優才簽證的過程中，詹美偉德曾經諮詢入境處有關申請的詳情，處長郭俊峰在過程中有提供意見，促成詹美偉德落戶香港。民政事務總署就深水埗窩仔山非法佔用政府土地問題分兩階段清理違法和不安全的構築物、設施或者雜物，政府今日開展首階段清理行動，為確保安全，每階段將會圍封窩仔山一邊大約三日作清理，期間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邊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頂的前深水埗配水庫。署方表示，待清理工作完成之后会解封现场，并且随即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优化项目。建设优化项目期间不会围封窝仔山。财经方面，道瓊斯指數啦係報53,765點，跌2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啦係報7,742點，升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2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幣6.743，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419.79美元。卖出4,420.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同埋南海北部。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呢？唔系5万张飞一齐拎出出边卖嘅咩？
6: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8: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6: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9: 色无限。 蓝色，
10: 蓝地球。
11: NBA 球星勒邦詹士以2年$800万的合约加盟费城76人，比起2003年他的新秀合约仲要平，更加冇得同旧年在洛杉矶湖人攞的5260万去比较啊！呢度就要带出薪资上限的概念啦。工资帽是由联盟制定的财务规定，目标是限制球队在球员薪资上面的支出总额，以促进公平竞争和财务稳定。而费城76人早就用尽薪金空间，所以只可以为 LBJ 提供老将底薪合约啦。NBA 属于软工之母，球队在用尽空间之后，仍然可以透过一些特例去签约球员，例如是中产特例、双年特例，又或者是对拥有 bird right 鸟权的球员进行无上续约。真正阻止到球队冇节制使钱的，其实是豪华税线。如果球队总工资超过了这条线的话，使得的每一蚊都要作出罚款，而且是使得越多罚得越重啊。举个具体的例子，丹佛金块为了保持阵容的竞争力，连续几季都超越了豪华税线。最近同 Spencer Jones 宗师签约2年，第一年的人工是600万，但是就要给多3200万的罚款。如果嚟紧再用2000万左右同屈臣去续约，仲要给多1.6亿的罚款啊。罚款以外，另外仲有两层的限制，中文媒体习惯称呼为第一和第二土豪线。超过了的球队在球员签约、交易甚至是未来的选秀权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 NBA 球队组军已经不再似20、30年前这样可以无限洗钱，必须要精打细算了。南地球黄超雄撰稿。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啊！而家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气温去到31度啊，即系好热啊，半夜都晒。
1: 系咯，
0: 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桃花扇的史实与虚构。咁直播室里边咧有冯天乐，
1: 大家好啊，
0: 詹灭光，
2: 大家好，
0: 同埋我苏轼嘅。咁啊，今一节咧我哋就会讲多啲即系人物啦，即系我哋喺故事里边嘅人物，即系唔系讲嗰个人物嘅历史嘅面貌咧，起码讲翻个古仔。咁啊，男主角就系侯方域，
1: 系啦，
0: 咁咧就系伏社嘅成员，即系江南士绅，即系文人啦。佢阿爸都系官嚟嘅。咁你咁啊，天乐交俾你啊。
1: 咁啊，侯方域佢老豆咧就叫侯勋，侯勋咧系户部尚书嚟，亦都做过咧呢个湖广总督。但系咧，因为佢同农民军啊作战失败咧，就俾崇祯咧就捉咗去坐监。点不知爸爸就坐监，侯方域似乎都不为所动咧。呢、這个时候就正正系佢喺秦淮河嘅浪漫史嘅开始。连呢个王宗羲都话咧：，唉，而家世伯喺监狱度，侯兄就继续喺度风花雪月。我哋身为朋友唔劝谏佢咧，我哋系损友嚟嘅啊。咁但系好遗憾。侯方域又继续佢嘅浪漫嘅历程，咁啊，侯方域咧就睇中咗一个好出名嘅名妓咧，就叫李香君，就要梳拢佢。
0: 秦淮八艳
1: 系啊，咩叫梳拢咧？即系话呢个仲系一个处女，
0: 用现代嘅讲法即系包养吓。
1: 系啦，咁佢咧即系咁，佢又仪式感啲嘅，即系佢又要摆翻一个丰盛嘅。宴席，因为你是第一，佢是第一个客人，咁如果你即係佢认受咗你呢，你俾咗一笔丰厚嘅钱嗰、那个佢嘅保姆呢，咁你就可以长期佢淨係接待你一个，咁好有面嘅当其时呢件事。但係好可惜，当其时侯方域呢就冇钱。咁呢个时候呢就有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喺劇入面呢个人叫做杨龙友，即係杨文聪，
0: 係
1: 同一个人嚟嘅。但咁咧，呢个当时咧，咁佢都系好乐意接受啦。但系呢、這个当呢个李香君知道咧，啊，系原来呢啲钱咧唔系阿杨生嘅，原来系阿阮大成嘅所提供嘅。阮大成就我哋讲嘅阉党余孽，当然佢亦都系一个好出名嘅戏剧家啦。佢写嘅《燕子兰》咧，非常之受推崇嘅。所以钱钟书都话咧，我哋要就戏论戏咧，佢呢个嘢成就系好高。咁李香君就好。好激烈咁样咧，就将呢啲嘅即系梳笼嘅呢啲咁嘅嫁妆全部就抌落地下啊！咁啊，本来呢个侯方域都系谂住侧侧搏算噶啦，因为阿杨龙友啊同佢讲，即系话其实咧，即系阿阮生咧系无辜嘅，其实佢唔系想攻击东林，东林嘅人唔谅解，其实佢系委曲求全喺魏忠贤当嘅时手底下嘅啫。咁啊，侯方域已经讲噶啦，其实即系，唉，其实。佢系我世交嚟嘅，远元老袁氏毕连伯，即系我父辈，都不可以绝之太甚，即系已经系松口啦。但系李香君就即刻闹佢，就话即系啊，你不过系因为佢送咗个几件金色珠翠，就要恩师费功，点知呢啲嘢唔放得我个香君嘅拣入边嘅，咁啊掟晒啲嘢落地下。咁然后侯方域就俾佢闹一餐啦，即系不思想，把话而轻易讲啊，即系。我哋学校朝堂就混言间不辨称王，嗱呢一出戏咧叫《却廉》啊，就系小弟当年读呢个 A level 嘅时候咧，中国文学科嘅必读嘅一个课文嚟，咁所以个印象啊非常之深刻。不过我要澄清一点咧，就系其实剧中咧就话系杨龙友负责做中间人咧，但系事实上咧根据侯方域嘅回忆咧写咗一篇叫《李基传》嘅文件咧，就系其实呢个人叫王将军。王将军咧，其实就系冇名都冇嘅，总之系王将军。就点解李香君会知道佢系中间人咧？就话同佢讲，佢王将军即系唔系一个有钱人嚟嘅，点解佢可以使咁多钱嘅？咁而佢逼问王将军，王将军先至屏退左右，就同佢讲，即系其实系阮大成叫我嚟。咁而李香君就私下就同阿侯方域讲，就喂，其实咧，即系以你公子你系世家子弟，以你嘅世望，点解要屈居于阮啊公之下咧？佢其实你嗰几个朋友啊，即系嗰啲吴英基啊、陈精卫呢啲服社嘅成员啊，都系正人君子嚟噶嘛。当然喺呢段说话系根据侯方域嘅转述啦吓。
2: 侯方域晚年嘅转述
1: 系啦，咁
2: 已经美化咗，
1: 大呼清善，
2: 将个过程咧
1: 系
2: 美化咗噶啦，吓。咁、而阿孔尚任咧安排呢个情节，要由阿李香君嚟确念，要由阿李香君咧嚟到表达对阮大铖啊，对嗰个阉党嘅不满咧。佢其实咧就有一个咧托高啊侯方域后来嘅嗰个作用噶。咁但系咧。我哋睇到效果相反，因为佢就托高咗李香君自己喺剧里边。
0: 其实唔系净系李香君嘅，因为其实喺秦淮八艳里边咧，有好多个即系起码流传落嚟嘅古仔，都系讲阿妓女嘅气节系比呢个书生更加高噶嘛。
1: 刘如是就比阿秦谦益高得多啦。
0: 系啦，
1: 我哋揾一集讲下就知噶啦，大家。
0: 系咁，但系即系李香君。其实李香君都是真有其人，亦都是侯方域的妾侍嚟嘅。
1: 系啊，
0: 即系讲翻少少历史背景啦，成个古仔，即系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喂，点解一个公子哥去高级妓院追一个妓女嘅故事，会被形容为一个爱情故事？呢、這个即系呢个亦都系时代唔同啦，因为当时即系一夫多妻制啦，而且嗰个秦淮学嘅高级妓院其实系教坊司，即系李香君嘅背景咧，其实佢本身系一个武将嘅女嚟嘅。咁都係官宦小姐嚟嘅，因為即係父親武將喺明朝好容易就得罪人又啦，犯罪又啦，係啦，
2: 咁
0: 就
2: 失禮咧被
0: 沒入咗呢個教坊司啦，
2: 佢係沒入教坊司，
0: 係啦，咁佢就同陳圓圓唔同，陳圓圓就係自細俾人買入呢個妓院，即係訓練做妓女，咁係啲唔同啦，咁而且嗰個年代咧，即係高級嘅。即係我哋講教坊司主持嘅一啲高級嘅妓院咧，其實對好多文人嚟講咧，係一個高雅嘅娛樂場所啦。你可以咁樣睇啦。頭先阿馮天樂都講，即係都有清官人，即係清官人即係未接過客嘅女子啦。咁啊，專門啊，大家要明白喎，佢唔係娶咗翻屋企，
1: 唔係㗎。
0: 梳弄咗之後，
1: 繼續放喺嗰度㗎，
0: 係放翻喺個高級妓院
1: 嚟同你相處下。
0: 佢有間房，跟住就係即係侯方域咧，就可以咧係
1: 隨時
0: 係啦，隨時去嗰個地方娛樂消費，繼續要消費。
2: 明朝咧有一個嗰個官場有咁樣嘅慣例嘅，一個讀書人啊，如果佢考中咗進士咧，佢就立刻可以立妾，但未考中進士之前咧。如果屋企有錢，或者咧，好似阿侯方域咧，其實佢你可以話佢唔交損友啊，因為好似阿吳應熙啊、陳精偉啊，佢哋呢啲人咧都係一樣，成日咧就係尋花問柳啊，成日喺清樓上高咧嚟消遣日子，呢、這個佢哋都係視為咧佢哋嗰個交際應酬咧嘅必須。
0: 啊！頭先講到去年嗰度咧，都要提一提、就係閹黨或者係帝黨啦，即係而家我哋會咁樣認識啦。同埋呢個伏蛇其實是東林黨一部分。咁咧，嗰個政治立場同埋嗰個政治鬥爭，咁咧，其實當時已經係崇祯十六年，即係黎明亡咧，仲有
1: 爭一年嘅啫。17年亡嘅，
0: 冇一年幾個月，三月亡。
2: 我哋必須知道咧，當時嗰啲人咧。就冇意識嘅，即係好似聽日地震，我哋今日都唔知道。
0: 但係即係大家要明白，李自成已經去到邊度？其實李自成已經係攻陷咗西安，即係就嚟即係三圍開封，即係接近大概嗰個時間。咁所以即係江南嗰啲
1: 佢哋繼續喺度玩，
0: 即係其實唔係雙女不識亡國恨，
1: 男女都係一樣。
0: 其實係才子不識亡國恨啊！隔江猶唱後庭花。
1: 咁咧呢套戏最夸张嘅改编系咩咧？就是、史可法咧，就系、是、自己沉江而死，即系好似屈原咁样。喂，我哋知道史可法唔系咁样死噶嘛？史可法系力抗清兵，然后最后惊住清兵继续追杀佢个同僚，就主动嗌我史笃师也，然后就主动睇下啲清兵捉咗自己，然后多夺屡次。劝嘅投降，佢都话我唔会投降啊！你杀我啦，英勇就义。但系孔尚任为咗避免要提到清兵嘅问题，因为我哋知道史可法死咗之后就系扬州十日，清兵就大屠杀，所以佢就要将史可法改编成为咧佢自己跳水死咧就唔关清兵事。 咁佢哋好大對觀眾嗰個誤導。
2: 實際當時咧，兵荒馬亂咧，喺孔尚任後來當然知道嘅歷史啦，但係喺明末嘅時候咧，對史可法嘅死咧，民間都有好多種傳言嘅，有啲就直情係話史可法未死，罪成而逃，
0: 朱三太子
2: 呢、這個就冇，即係呢個應該就唔合理，因為以阿史可法嘅忠烈啊，佢即係去監獄探佢老師。即係嗰啲係
1: 探索光斗嘛，
2: 視死如歸㗎嘛，呢種咁樣嘅性格咁、啊、所以呢呢、這個時候史可法呢一定係壯烈犧牲呢係最合佢嘅身份。
0: 亦都即係睇一睇啦，侯方域呢佢即係喺成個文學作品裏面呢，我哋懷疑呢個復史可法復多爾群書其實係侯方域。咁呢因為侯方域即係喺套戲裏面，即係喺梅花線裏面都有提嘅，即係南明嘅政權建立咗之後咧，即係中間有一個路王同埋福王嘅鬥爭啦，即係我哋講雲康政權嗰陣都有提過嘅。咁咧支持福王嘅有福王嘅血統最純正啦，即係起碼最近應該講血統最近。咁咧支持福王嘅就係當時嘅帝黨或者係前閹黨啦，而支持路王嘅就係東林黨啦。咁其實佢福王上台之後咧，就係清算呢個福社嘅。咁侯光域就要走路啦，即係同個劇情係一樣嘅。咁就走咗去史可法嗰度做幕僚。咁呢、這個呢一段呢其實講嘅嘢就唔多嘅喺度戲裏面。少少佢主要都係講李香君喺南京裏面俾人迫害
1: 嘅。阮大成要報復。
2: 先至有嗰個桃花線㗎嘛。
1: 佢要逼佢呢佢就話要嫁俾田養。田養呢就話楊秦府。但是李香君咧就话要帮阿侯方域守节，即系影俾佢梳笼过咧，死都唔肯咧就冚头落个地下度，就流到成地都系血咧。而呢个当初撮合佢哋嘅杨龙友咧，就将呢啲血咧就喺佢哋嘅定情信物啊，即系侯方域送俾李香君嗰把扇上面就画，即系啲血画成咗桃花，所以就叫桃花扇。但系呢段古咧系虚构，因为田养的确系有邀请过李香君，李香君系唔肯嘅，即系田养话俾300金佢。咁所以田養呢就好憎侯方域，即係以為侯方域呢係從中作梗。但係侯方域呢好快就寫咗封信呢叫答田忠誠書呢，即係話其實我同李香君呢只係相處過幾個月嘅啫，而家我哋呢已經係冇通過任何音訊㗎啦。嗱呢段說話表明咗咩？第一佢哋真係露水情緣幾個月。第二呢佢即刻撇清關係喎、當佢知道田忠誠唔高興呢，佢就唔係呀，我哋冇來往㗎啦。所以從呢個角度講，我可以話明示嗰個氣節就不如明記，即係明記就真係鄙視呢個田養作為阮大成嘅爪牙咧，所以就即係有客都唔接噶啦，你俾咁多錢300金，你地位高我都唔見你。但係侯方域竟然就急於撇清關係，呢一點咧就桃花扇好明顯就隱去嘅呢一段咧，就選擇性咧就講嗰啲事出嚟。
2: 桃花扇裏面呢對李香君嗰、那個呢、這個角色呢嗰、那個美化呢亦都係過分嘅。因為呢佢要美化李香君呢，然後呢先可以反襯到當時嘅士人嘅軟弱。
1: 卑鎖。
2: 咁、但係呢真實歷史上面嘅李香君呢，其實即係佢都係一個大時代動盪時代裏面嘅一個悲劇人物。佢嘅佢係雖然呢大家認識呢個人，佢亦都有一啲呢抗拒呢、這個田養嘅咁樣嘅一個環節，但係呢冇乜即係冇需要呢將佢提升到呢
1: 高
2: 即係一個好忠烈嘅一個女子咁樣其實呢個呢就會將佢呢個真實嘅嗰個角色呢就美化得太多。
0: 係李香君有個高光時刻嘅喺度戲裏即係講下福王呢就要求搶民女就收入呢個宮廷裏面。
1: 鬧人呢
0: 即係佢係彈琵琶嘅。咁喺個酒宴裏面呢就係福王嘅一個壽宴裏面就鬧阿馬士英。即係人原本嗰首歌唱一首曲，原本嗰首曲呢就應該係一啲即係相女不適忘國恨嗰啲啦，即係匪之音啦。跟住但係佢就將首歌改編做鬧人，跟住就俾佢收入天牢，然後後來即係因為
1: 咁到啲雪度添，咪激到阿阮大成將佢。
0: 但係最經典嘅劇情就係咩呢？因為清兵入關， 福王嘅小政权
1: 走佬啊，福王，
0: 所以佢哋先至可以最后先至可以重聚。呢个就系成件事咧最讽刺嘅。
2: 佢哋先系走难先，各有走难，后尾咧先至嗰个寺院嗰度。
0: 明白明白，但系清兵唔入关，佢喺死路又点样可以开始走难咧？所以
2: 系啊，真系
1: 即系清朝救咗佢。
2: 所以呢度有一个
0: 都要拆
2: 个
0: 板头，
2: 有一个曲笔，但系呢一个曲笔。康熙皇帝是
1: 不收貨啊，不收貨，
2: 太輕描淡寫
1: 了，看不到個偉大在哪裡、
2: 這個天恩的偉大呢，他都不能夠呢
1: 表達不到，
2: 是吧？所以你還要說回侯方域他們呢死剩棚牙仲係咁對呢個明朝呢咁忠君愛國㗎，咁呢個呢就係
1: 啱聽呀，
2: 呢個所以佢最臨尾呢仲要闹啊侯方域
1: 啊，呢段古啊，
2: 好一段啊，最尾一段
1: 啊，个道士啊，
2: 对个道士话你两个痴虫，
1: 两个痴虫
2: 喺度为呢个
1: 这点花日情根，还过他不断么？家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
0: 讲多少少，
1: 户在哪里？
0: 讲少少，听众未必知道嗰段咁。嗰段咧，其实就系讲其实做紧一个法事，做紧一个怀念，怀念呢个。怀念啲咩人呢？死亡将士，喂咁康熙梗係嬲喇，嗰啲死亡将士平民嗰啲咩人咪就係
1: 人抽死
0: 咁樣。咁呢佢就喺個法會裏面呢，當時李向君出咗家㗎喇，咁呢就見到即係侯方域
1: 開頭佢哋好開心嘅，
0: 見到李向君，跟住就喺個即係你等於咁樣，你等於一對情侶喺對喪禮裏面突然間相應，跟住就唔顧主人家嘅，
1: 唔理㗎啦，好開心喺度
0: 行情
1: 說
0: 你係主人家都嬲
2: 台嗰度表演啦，即刻。
1: 然後嗰啲道士咪鬧佢咯，咪即係話啊呢度
2: 嗰個主禮嘅道士，
1: 主禮佢鬧佢，
2: 點化佢嘅其實
1: 係啦，
2: 即係你呢度家國都唔喺度啦。
1: 但係呢句嘢咪犯忌咯，即係你仲要懷念家國，你懷念邊個家國？明朝。
0: 今次差唔多，我哋翻嚟繼續講啊。咁咧，我就揀咗 Twins 嘅呢首傷心情歌，翻嚟我哋繼續講桃花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继续率团访问马来西亚探索商机。代表团朝早出席由投资推广处举办的商务研讨会暨交流午宴。邱应华致辞时表示，香港一直发挥连接东西方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并汇聚资金和机遇，凭借这个战略角色和其他众多优势，香港已经准备好作为连接内地和马来西亚的理想跳板。邱应华向与会者介绍去年10月成立的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透过香港拓展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海外市场，并提到马来西亚工商界和有意在当地发展的内地企业携手合作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民政事务总署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旧筑物、设施或杂物。政府今日开展首阶段清理行动，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3日作清理，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署方说，待清理工作完成后会解封现场，并随即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优化项目。建设优化项目期间不会围封窝仔山。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日，悼念地震遇难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一发生的7.4级强震，增至最少188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当地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哥伦比亚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道琼斯指数报53780点，跌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2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1.14美元，卖出4420.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防骗大师， 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5: 我阿一就推介你食雪糕，听下歌。
4: 听歌？
5: 听歌，仲要系听呢一首啊！
6: 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8: 手下留情。
9: 点啊？系咪真系凉咗好多呢？
10: 最冷一天。
11: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杨子培。
12: 这个是一本等我揭开会哇哇哇惊叫的图文书，因为当中充满了我早已经遗忘的童年回忆。这样一揭，回忆呢全部浮现脑海。我成长的年代没有电视，功课都不多，所以最期待的呢就是放学之后回到家同邻居的孩子一同玩耍，一同游戏。我们会玩点子冰冰，你追我逐，跑过不停。我的体育细胞大概就是这样孕育出来的。用旧报纸捆成的报纸剑，同友伴两个人对打，觉得自己就是黑白武侠片如来神掌的主角。这些童年乐趣，这本书都一一包括。
13: 书入面亦都提到女孩子最爱嘅玩意，煮饭仔同金发洋娃娃。当然唔少得换三公仔纸呢种玩意，就系一张主卡系着住衫嘅模特儿，然后就可以喺纸上面随意设计各式各样嘅裙子套装。呢、这个就系穷人版金发洋娃娃，价钱低廉，却能够俾到女孩子们扮演时装设计师嘅无穷乐趣。书入面嘅挑竹签、摘飞镖，亦都系好多小朋友中意玩嘅。一方面可以训练专注力，另一方面亦都系一种眼界嘅锻炼。仲有一种玩意叫吹波胶，佢装喺一支类似牙膏嘅石子软管里面，折出嚟系一坨黏稠、半透明嘅胶状物。将呢一坨胶小心翼翼咁搓完，再黏喺一支细细嘅红色吹管前端。然后深深呼吸，缓缓地均匀地吹气，一个五光十色带有奇异香味的塑胶气球就会出现在眼前。
12: 揭住本书，脑海里面充斥着这些人工智能没办法取代的珍贵玩意，好想再约那些童年玩伴，或者告诉乖孙听，婆婆那个年代的玩具啊，比你手上的电话好玩多了。
1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那段年月有多好，我们的童年玩具，怀旧香港同学会编著，由好年华出版。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咁我哋暂时咧都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咁我谂今晚咧嘅基本上都会都系酷热天气啊。而家系31度嘅。咁啊，直播室里边有我苏轼啦，有冯天乐，
1: 大家好啊。
0: 占直角，占亦角，
2: 大家好。
0: 系啦，咁咧我哋今晚题目咧就系桃花扇的史实与虚构。咁咧，虚构我哋讲咗好多啦，即系古仔啦。今集即系最尾就讲下史实啦，即系每个角色其实佢哋喺历史上边嘅形象系点样嘅咧？
1: 阮大铖系好值得讲，真系呢个人咧好真，
0: 艺术成就好高噶。佢系啊，佢系真系作剧。
1: 佢原本咧就系想跟东林党揾食嘅，佢咧就系谂住咧就系揾呢个即系高攀龙啊，点知佢唔得。啊！佢哋呢啲東林黨人咧，左光斗啊，呢啲咧就決定都係用翻魏大忠，即係你都仲未入到我哋嗰個核心。咁於是佢咪諗住喂，咁啊呢度唔得，我就跟魏忠賢啦。咁但係佢又好精咁樣咧，佢一方面就獻上一個叫百官圖俾魏忠賢咧，即係俾張黑名單佢，東林黨邊啲人唔係好人嚟。但另一方面咧，佢又驚住魏忠賢咧遲早都會衰嘅，佢就每一次咧。递名帖俾魏忠贤嘅时候咧，走咗就重贿魏忠贤嘅管家，就收翻自己俾嗰张名帖，即系抹去自己同魏忠贤交往嘅嗰个痕迹，而且咧系主动辞职添啊！做咗3个月呢个太常自轻咧，都系宁愿远离是非之地。呢一方面就睇到佢咧就系非常之蛊惑啊！所以咧明史咧就叫佢做机敏惑贼有才早啊！呢7个字真系好精警啊！机敏蛊惑，但系有文学才能。机敏惑贼有才早。咁然后咧，本来都冇事，但系呢个崇祯上台之后咧，都系记得过佢曾经系有揾过阉党，所以咧就永不起用啊。17年咧就窒伏咗喺南京，无所事事。头10年佢都好老实咁混住喺间屋度咧，就邀请啲戏班嚟演啊戏啊，就写佢嗰个最劲嘅名剧就系《燕子兰》。一啲东林党嘅服社成员咧，一方面咧就好欣赏佢嘅戏，就睇佢嘅戏就好中意演佢啲戏嘅。咁咧，阮大铖就以为咁就运行啦，即系化敌为友。点知睇佢嘅戏就要闹佢嘅人，一路睇佢嘅戏一路闹佢系无耻之徒。而且咧仲要写咗一啲传单啊，嗰啲咁嘅流刀防乱攻揭咧，就系将佢嘅事迹咧就贴满街嘅。成个南京城咧，都人都知道阮大铖系依靠个阉党，搞到阮大铖咧就要喺南京无法立足。但系阮大铖好彩时代运转咧，因为崇祯吊颈死之后咧，佢个老友就叫马士英咧，就系、是、原本咧就系佢举荐嘅做凤阳总督，呢个时候就投桃报李咧，就推荐咗佢做兵部尚书。所以呢套剧入面咧就好真实咁反映到阮大铖咧所谓有仇报仇啊，就系将呢啲曾经欺负过佢嘅呢啲东林党嘅少将啊，呢啲咩侯方域啊、陈英基啊呢啲全部，陈精卫呢啲就系揾锦衣卫逮捕，不过侯方域就做得快，好世界咧就走甩咗，阿梁龙友咧就帮佢通风报信咧，就令到佢幸免于难。咁后来阮大铖嘅投降咗俾清朝咧。最后喺带兵嘅时候，竟然咧喺咗呢个仙霞岭呢个地方，突然间呢个面瘫，然后跌落地下死咗。啊，咁呢个人都死得好特别。咁啊，桃花扇入面咧就讲佢咧就系失足跌落悬崖死嘅，其实唔系，佢只不过突然间可能系中风啊、爆血管啊，总之突然间死就冇跌落悬崖死。而最得意嘅虚构咧就系马士英，虽然系一个大贪官、卖官肉爵啦，又系支持阮大铖，系一个坏人嚟嘅，但系其实事实上佢系。抗清不屈而死，但系喺桃花扇入面竟然讲佢系俾个雷劈死嘅，啊就掩盖咗佢其实系呢、這个人系复杂嘅，即系佢既系一个大贪官，但系亦都系一个抗清嘅志士，呢一点咧佢隐瞒咗，就净系讲佢衰，仲要俾天谴，俾雷劈死。而相反呢、這个左光斗啊，唔系呢个左良玉啊、黄德公呢啲咧，剧入面认为正面嘅角色咧，史可法咧就上咗去天堂嗰度做神仙嘅。呢个都几得意嘅一个改编，
2: 咁诶，我记得咧就啊《桃花扇》咧，虽然咧系一个悲剧啊，不过咧佢就穿插咗好多嘅笑料啊，好多搞笑嘅嘢。其中有一个有关啊阮大铖咧，就系喺里边咧就有一个布幕介绍咧，就系、是。 阮大成咧就自己话佢系巷子女性阮的吓，咁、那个布幕咧就话佢系富浪女阮的，呢个阮同个阮咧差唔多音啊嘛，吓，咁呢个咧就暗示咧。就是嘲笑阮大成，就是说他是阉党，所以呢说他富浪里面呢就是阮的。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三级笑话来的。但是在孔尚任
0: 没三级。
2: 孔子的这个六十四世孙呢，在他作品里面很多这些情节。咁頭先我哋提到個鄭妥良啦，咁鄭妥良呢就專門呢就插科打韻啊，即係為打圓場啊，搞笑啊咁樣啊，有個咁樣嘅人物。呢度你可以睇見啊，你整體去評價孔尚任呢個劇本呢，你會知道呢個劇本嘅成功就係佢入世，佢有呢世俗嗰一面。呢個好嘅作品。
1: 貼地
2: 冇錯啦，呢啲
1: 有市井氣。
2: 你講得佢好咧，
1: 煙火氣，
2: 佢有呢一種嘅世俗嘅氣息。但係你當然啦，傳統嗰啲文人咧就覺得你寫呢啲嘢咧就係市井
1: 俗俗嘅，
2: 係啦，俗俗嘅不登大雅之堂。你要登大雅之堂，你咪一係寫詩，一係寫古文。係啊，你唔會寫戲劇嘅。咁所以呢個咧亦都可以話咧，當我哋評價。孔尚任嘅桃花扇嘅时候咧，我哋应该用乜嘢嘅立场、乜嘢嘅眼光咧，系值得我哋斟酌。
1: 但系个大结局咧，我真系好有意见，因为咧就系正如头先我哋讲个道士一番说话，闹佢哋两个雌虫吓，国喺边度，家喺边度，君喺边度，父喺边度，呢啲一点嘅花月情根都割他不断么？然后呢对经历过三年分离之苦，甚至侯方域都要去坐监，然后好艰难认得佢翻佢咧，突然间就俾呢个道士竟然一番说话就令到佢放弃咗，即系唔再喺埋一齐啦。我哋一齐出家啦，我哋大彻大悟啦。喂，呢个王国维系第一个闹佢嘅，就系话即系吓，即系不涉千里之遇险，身陷雷泄之中啊，为索一女子，而家竟然系咁样，所以佢话即系。呢、這个叫三尺童子啊，而谁肯信呢，就即系王国维觉得呢个咁嘅结局太过虚假。
2: 王国维咧呢、這个评价咧，明显就系现代人嘅眼光啦。佢就唔知道咧，孔尚任喺当时佢咁样写咧，其实台下嗰啲遗老啊，先至睇得过瘾嘅。真系，如果你俾佢两个台上两个年青人哦，嗱大结局咧。台下嗰啲遗老就唔开心，边个人再请你嘅戏班去演出啊？
0: 即系咁睇啦，即系每一个时代嘅作品系俾翻当代人睇噶嘛，即系有啲作品嗰、有啲作品嗰个时效性系长好多嘅。咁但系你都要明白，即系我哋读书嘅时候，即系好似阿天乐讲，中国文学必读课文，你睇电视，就算即系杨修之死，你都要睇作者系边个时代背景噶嘛，你唔可以净系睇嗰篇文，跟住就杨修之死而家咧就系中一必读课程嘅，据我所知。咁咧你唔可以净系睇完篇文唔读个时代背景，唔读作者系边个，跟住就读完篇课文你就信系真系唔得噶嘛。咁即系。我好同意阿詹 Sir 嗰个讲法嘅，咁你当时嘅观众系即系一来系啲清朝嘅高官皇帝，咁亦都有遗民咁样，即系你要有市场，即系你要当时红咗，你先可以流传后世噶嘛，即系好少剧系突然间即系过五十年有人掘翻出嚟，唔存在呢啲咁嘅情况噶。
2: 孔尚任咧就有本诗集嘅啊，但系咧。佢嘅劇作咧就係、是、只此一本，只此一部啊。咁當然咧，你可以話咧就咁已經夠啦。即係
0: 羅貫中都係得一本《三國演義》啫，你想點？
2: 名垂青史，你可以話。咁我哋睇翻呢個孔尚任呢個劇咧，你會睇到喺嗰個時代，佢仲有啊加多咗一個最美嗰個餘韻啊。你记唔记得啊？即系唔系我系清蒸嗰啲啊？
0: 系，即系余韵系即系套剧完咗之后咧，就出嚟讲翻一啲每交代每个人嘅结局。
2: 咪你从嗰个结构嚟睇咧，佢个余韵啊，绝对唔系话多余嘅一出嚟嘅。 佢呢个余韵咧，就系等嗰啲台下啲围佬，你仲喊得唔够本咩？再整个余韵俾你。啊，讲翻咧就系呢个末灵秋咧，系末灵即系嗰个南京啊嘛，即系南京咧嗰种颓垣败瓦，急灵福愤满堂抛，枯衣败叶，枯枝败叶当街罩。讲嗰个余朝喺度闲话，讲翻前朝啊，嗰种咁样嘅衰败，
0: 末灵金陵都系即系南京嘅别称啦。
1: 但系佢有啲捞过界咧，佢话想透过呢套剧咧，叫情创人心啊嘛，就挥于何事，败于何待啊，即系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恨。嗱，我觉得呢样嘢都触犯咗康熙嘅某一啲嘅即系忌讳。因为呢啲所谓情创人心呢啲意识形态工作，应该系朝廷嘅专利嚟，就唔系一个剧作者竟然将自己定位系情创人心咁嘅高度。
2: 其实咧就话康熙啊，系算系对啊孔尚任系优容嘅啦，
1: 炒鱿鱼咁优容嘅啦，
2: 就轻则咧打屁股，重则咧杀头抄家都有份嘅。
1: 真系捞过界。
2: 事实上咧，康熙嘅仔就系雍正啦。雍正在位嘅时候，曾经啊系将一个啊演戏演得好成功嘅戏子，就系佢讲咗一句话，就系讲一句同朝政有关，即刻杀头。呢个雍正嘅时代有咁样嘅例子，所以以后嗰啲戏子咧演戏就还演戏啊，千祈唔好乱噏啊！如果你同嗰朝政有关嘅咧。真系会杀头嘅，清朝真系好严喺呢方面。
0: 系始终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啦，即系少数人统治，觉得几十佢嘅人口其实系入关嘅时候得几十万嘅啫嘛。
2: 嗯，
0: 系啦，去到清末
1: 有作战能力，佢得二十万人。
0: 系啊，即系佢主要靠陆营，即系靠汉人
1: 管住你四亿人咁。
2: 呢、這个真系呢、這个就一定系以汉制汉啦。咁其实从阿皇太极开始咧，佢哋已经积极采用呢一种咁样嘅策略嘅。咁呢个系满清人咧，你从某一个角度嚟睇咧，佢哋成功嘅地方。
0: 系，不过即系我最后即系仲有几分钟啦，都提一提啦。其实即系桃花扇嗰、那个都唔系就系桃花扇噶啦，其实反映就系当时成个东林党其实好多人系。即系东林党嘅基地喺江南，
1: 江南系
0: 咁江南其实系好多士绅投降咗俾满清，
1: 系啊系啊。
0: 咁当然啦，佢一路俾人即系又要投降又要被打压啦，成件事好矛盾嘅，心理好矛盾嘅。咁所以喺即系喺清朝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同埋佢哋喺清朝嘅官位都唔低嘅。
1: 系啊，
0: 所以咧成个我哋中国近现代嘅史官咧，就好受呢一种咁嘅。我哋叫做东林党或者系江南士绅嗰、那个因为佢哋嘅
1: 佢哋写噶嘛，咁啊梗系
2: 嘅视角嚟睇问题，
0: 通过佢哋嘅视角嚟影响咗我哋嘅近现代去睇明末清初呢段历史故事嘅一啲史观。其实近代即系讲翻嘅影响，近代咧其实我哋好多其实基本上系对明朝嘅一个定位啦，或者系明朝嘅贡献咧，系有一个几大嘅。改观嘅就喺明史，即系清朝写明史咧，就好贬低明朝嘅皇帝嘅。基本上明朝得两个好皇帝，跟住嗰班都系即系四个啦，头四个啦吓，头两个做得比较好，第三、第四个过啦去啦，跟住嗰啲全部系废柴啊！即系基本上呢个就系明史对明朝皇帝嘅评价啦。
1: 事实上，侯方域自己亦都失节啦，佢系有应考过清朝嘅。科举噶嘛，就系但系喺桃花扇入面就掩盖咗呢一样嘢，提都冇提嘅。咁其实佢自己反而就系、是，但系佢当然佢都有啲后悔嘅，因为佢俾人闹得好犀利，所以佢嗰本文集叫《壮悔堂集》咧，就即系话自己好后悔，所以叫壮悔堂。佢自己间屋都系叫壮悔堂，咁咪就系呢啲咁嘅人咯。佢既热衷于功名。但系佢又好爱惜自己羽毛，又觉得俾人闹，佢又好后悔咁样。其实就系呢啲士绅呢种矛盾。
2: 我哋对明清之际嗰个历史咧，我觉得仲有一样系几影响我哋，就系、是、我哋啲教科书。咁啊，但系呢度我哋太大话题啦，唔方便讲。不过我哋细个嗰啲观点咧，读历史嘅教科书咧，因为佢简啊嘛，佢唔可以讲太多。我哋今日咧就可以详细啲。可以知多啲，知道当阵时嗰种复杂嘅情况。
0: 或者咁讲啦，即系中学教育就系、起码喺我读中学嘅时候就系一个单一史，
1: 一定系咁嘅，
0: 去讲历史嘅。就而家
1: 好好多， 係啦，
0: 嗰陣時我哋會有比較多嘅史觀去講同一段嘅歷史，咁即係俾學生有一個多元嘅思考啦。即係另外一個，頭先我提到即係明朝嘅即係個地位開始上升翻啦。咁亦都其實某程度你睇翻，亦都係同成個民族嗰個復興有關係嘅。即係當你外族入侵嘅時候，我哋需要一啲即係民族英雄去提升翻嗰個民族士氣，咪咁所以就要包裝翻一啲即係抗清嘅，即係或者係喺明末嘅時候嘅一啲人嘅一啲悲壯一啲嘅故事。咁但係去到我哋近現代啦，又翻嚟，咁我哋亦都係時代唔同啊嘛，即係歷史其實都係為政治服務嘅。咁我哋寫史觀嘅時候都會重新睇翻啊，我哋要一個中原，即係泱泱大國咁啊，明朝都係一個幾強大嘅一個時代咧，亦都睇翻唔同嘅即係一啲貢獻，亦都係即係正面去評價翻咧。而且最近即係我哋成個桃花扇嘅一個核心就係閹黨同埋東林黨嘅黨爭啦。其實近代我哋睇閹黨咧，我哋好多時就會講帝黨啦。其實佢係皇權代表嚟嘅，即係皇帝同埋呢個文官集團嘅一個競爭。即係其實兩邊都唔係好人嚟嘅。即係我哋要明白喺明末嘅時候咧。哇！通林黨其實都唔係好人嚟，呢個就係即係近現代
1: 佢識包裝啲咁解嘅啫。
0: 近現代嘅史觀咧，我哋係比較公平去評論翻通林黨同埋即係帝黨，即係宦官主
1: 宦官係赤裸裸嘅，係佢就
2: 通林黨佢哋或者佢呢班人咧就比較咧掌握多一啲嘅話語權。
1: 即係
2: 嗰啲奏章咧，好似咧，即係雪片咁樣轟埋咧，朝廷呢個帝黨咧係好難咧去招架嘅。
0: 係，咁所以即係大家明白，即係每個作品有自己嘅時代局限性啦。咁但係即係近代嘅時候，我哋會睇翻就係、是、其實好多嘢歷史嘅真相，或者係即係歷史嘅觀點，其實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切入咧。即係喺一個國家忙嘅時候，其實冇人係。

0: 喺出边啦。咁啊，最后要介绍下听晚。听晚咧就题目就系香港霓虹，咁有邓达志、黄宗宪同埋陈善文嘅。咁啊，最后咧歌咧，我哋就拣咗叶振棠嘅呢首《天长地久》，始终都系爱情故事啦。
1: 啱
0: 。咁希望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天长地久。
2: 好，
0: 拜拜。
2: 拜拜。

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向朱镕基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表示，朱镕基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家超又表示，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他衷心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有報道指，瑪麗醫院重建後的臨床大樓一去年起分階段啟用，大樓內有多部升降機要維修或重新安裝，目前28部升降機只有4部能夠運作。建築署、機電署和醫管局聯合回覆傳媒查詢時說，已經責成總承建商和負責升降機工程的分判商盡早和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預算今年第四季內完成工作。由於部分升降機工程仍處於最後測試、驗收和執漏階段，大樓尚未提供臨床服務，就工程延誤引致的損失和影響，政府會保留追究權利。勞工處

0: 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是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道琼斯指数报53841点，升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6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0.89美元，卖出4422.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另外，昨日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30.2度，是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天气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另一方面，热带风暴餐红昨日朝早横过日本本州一带，并逐步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 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同埋一起走过的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出面气温31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记开始了，去到1点钟，小弟会在直播室里面陪住你。今晚会带来一些电影、电视剧，甚至乎是电台一些相关的作品，一生中最爱谭咏麟。

91年的時候一部的電影啊，咁啊當其時我仲記得呢，就是睇完呢部電影呢，我被裏面的即係三位嘅男女主角嘅嗰種友情而有所相當之大嘅感動。我哋有譚校長啦，當其時亦都呢另外一位嘅主角就係曾志偉啦，而女主角就係張曼玉，雙城故事。

九五年嘅和平饭店呢一部电影咧，当年系咩原因之下而入戏院睇咧？咁啊，当然啦，当其时可能咧，大家都会喺一啲假期啊，甚至乎咧就约朋友出街时候咧，都会揾一啲电影去睇啦。甚至乎当其时因为发哥做咁样，大家咧都会入场去睇啦咁样。再加上咧就系、当年就系发哥咧要打入荷里活嘅一个即系电影世界之前咧，喺香港咧就呢一部咧应该就系暂别之作啦。咁所以大家咧都会争相入去睇呢一部和平饭店，而最后呢一部电影嘅呢一只嘅主题歌曲咧，亦都为彭玲咧就系夺得喺当年第十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至于咧有呢个歌曲咧，我真系听咗好多好多年之后，后期就发觉原来。再重温一部电影的时候，发觉原来呢只歌曲一早就已经在呢部电影里面出现了。电影《我爱夜来香》里面的插曲《几段情歌》，阿 Lam 林子祥。

听过咧张国荣嘅《追》啊，亦都一个电影版本。好啦，咁啊，进入维基百科，大家可能咧开始咧感受到咧天气稍为冇咁翳焗系嘛，稍为少少啫。不过天文台都话俾大家听咧，嚟紧嘅天气咧开始有少少咧，真系冇咁热啦，因为咧将会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之余咧，亦都咧可能连续几日都会落雨吓。当然高温嘅程度咧，依然都系喺呢个星期内咧都会出现嘅。咁啊，所以大家咧记住咧，依然都系留意住自己身体健康嘅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啦，做足一啲防暑嘅措施啦。长气啲都讲句啦，即系户外工作嘅朋友咧，你真系身体入边感觉到有啲唔舒服嘅话，即刻要休息同埋啊求助。其他嘅朋友一样，咁喺呢酷热嘅天气之下咧，千祈咧唔好因为咧即系觉得自己诶顶、哎、得住顶得住咧，咁咧就诶唔好饮水住，行多一阵先啦，咁样千祈唔好啊！踏盘之前有呢一部嘅电影嘅主题歌曲《薰衣草》。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想打破片面认知，深入了解历史嘅全貌，
5: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晚八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6: 《古今风云人物》，
4: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5: 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
4: 细数传奇人物嘅风云事迹，
5: 重新认识中外历史，
6: 《古今风云人物》，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其实卫星之间嘅激光互联需求都有增加。
10: 太空算力啊嘛，呢个概念都比较流行。喺地球同埋太空上面用嘅光通讯系完全唔一样嘅。例如太空里面要抗辐射啦，个温度比较极端啦，你个产品亦都需要有一定嘅承受能力。嚟紧咧的而且确系一个新嘅蓝海。
5: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港台电视32，
8: 理财新世代。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二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这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的音乐最重要是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5: 一起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们重温23年前的一次珍贵专访。
16: 一啲都唔漏，因为我哋做幕前人呢，係一定要接受人哋嘅点样去赞你，点样去系落你，你都要接受。因为我自己唔系咪得啦，总之你过到自己关，真係唔介意嘅。人哋讲我嘻哈哈，咁我就过咗去囉。
1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山水千山总是情，亦都系四哥有份演出嘅一部电视剧。上半个小时听咗好多电影作品，呢半个小时听翻多啲电视剧啊！一啲当年嘅电视剧，可能咧你历在目，听到电影之后，电视剧又令你谂翻起咧，可能你生活上好多嘅细节。啲细节可能大部分都系。电视捞饭嘅时代。

81年，刘志荣再加埋马敏仪《浴血太平山》里边有一首插曲《找不着借口》，唐哥叶振棠。

相信在80年代呢有好多嘅电视剧啦，甚至乎去到90年代呢，呢啲嘅电视剧都令到你呢好深刻嘅印象。咁对于妹姐嚟讲，亦都係佢当其时进入咗乐坛之后第一隻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心债》。转头我哋转入去边呢？转入去我哋嘅 postcard 嘅世界。轮流转，郑少秋。

好啦，咁啊读明信片嘅时刻出现啦。今日咧，大家如果喺面书度咧见到有好多嘢系嘛，首先要多谢啲朋友咧寄上一啲嘅呢个祝福嘅卡俾我，多谢晒，同埋收到你哋嘅礼物啦，相当之精致。我将一份礼物咧，亦都咧喺个面书上高咧影埋出嚟，咁啊，我觉得相当之感动啊！收到之后，一个即系用手做嘅我嘅肖像咁样，哎呀，好得意，我觉得。我唔知应该摆喺边咯，摆喺公司又惊俾人整烂啊，咁样，我会带翻屋企啊。咁首先梗系要读咗听众嘅 postcard 先啦。阿 Polly 咧就要咧将以下嘅呢一只歌曲咧，就系送俾8月12日啊，即系啱啱生日嘅呢位朋友，佢咧就系伟霆啊。咁咧就希望咧佢生日快乐啦，咁啊多谢晒 Polly 成日都会关心住身边嘅朋友啦，关心埋我啦，咁啊其实我有谂过搣拆呢一个嘅生日卡，不过好似唔系咁好啦，系好怕丑嘅，不过有几张我都好中意，咁你哋睇面书度睇啦，我有一张好得，即系见到喺泰国寄嚟嘅，系一只猫喺度打碟，我都好中意呢张 postcard， 好靓，好听听咧呢一只嘅送俾伟霆听嘅《但愿人长久》，邓丽君嘅作品。

但愿人长久，出面气温跌咗到30度，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好啦，呢只歌我送翻俾大家，多谢大家你哋嘅心意，我觉得幸运真系喺我嘅身边一直陪住我。幸运是我除咗系电视剧嘅主题歌曲，亦都系一幅画嘅名嚟噶噃。

顾家辉再加埋郑国江老师合作嘅一席歌曲。听日依然都系相当之热嘅，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4度。晚安。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说，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说，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今次演练充分展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新华社报道，星期三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预定海域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讯、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和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

0: 澳奇屿等，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已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云南玉溪市华宁县南盘江有村民自用小船翻舟，船上六人跌落水，目前成功救起一人，生命体征平稳，搜救工作正系推进。华宁县盘溪镇人民政府通报，事发在星期三下午六点几，事发后玉溪市各级党委政府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应急消防公安卫健等力量开展救援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3812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2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5，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3.19美元，卖出4404.0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另外，寻日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30.2度，是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天气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另一方面，热带风暴灿红昨日朝早横过日本本州一带，并逐步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经典广播剧《梁天来》，1995年作品，梁汉威领衔主演。
3: 我梁天来一生忠直，从来冇做过啲伤天害理嘅事。如今无端端被凌桂卿陷害，火烧石室，造成七尸八命的惨案。菩萨，我求菩萨你俾个公道俾我。
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5: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组
6: 是米哈、杜文慧、彪爷。
5: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什么早餐，答案是看心情。
4: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6: 好有挑战性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7: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4: 节目时间内打来挑战下。
1: 经典广播剧《风波亭》，1981年作品，朱曼子。
8: 驱逐金人，还我河山，正是我哋中华儿女奋斗嘅目标。
1: 李学斌，
9: 师姐嗰种还我河山嘅大志，小弟万分佩服就真。能够追随师姐，系我嘅荣幸。
1: 领衔主演，
10: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就你啦。
13: 听多将

0: 就話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作曲張繼聰，填詞 Jim Yang， 編曲黃兆銘，監製周石漢。上榜兩個星期啊，上升12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5位 ，Sika 大團圓結局。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0: 叔父，嗯，你又有咩桥啊？
1: 就笑你家财百万，又点会在乎抢佢嗰啲钱啊？我提示一张借票，大意系话康熙48年，梁朝大恩买寿沙田，交价不敷，请灵贵卿供银3000两，凑数交付田价，月息就1分。我哋拎住呢张借据，拦路攞足欠款，佢唔认呢就喐手抢，咁人哋都冇说话讲啦，系咪？
0: 果然好计喎。不过张欠单要假冒得好小心先至得，千祈唔好再有破绽俾人识穿喎。
1: 咁你放心啦，我可以做啲手脚，整到张票啊黄揿揿咁嘅色，咪似一张旧票咯，系咪？咁过一个时辰，我哋就可以起程去茶村拦截梁天来两兄弟噶啦嘛。
0: 我就唔相信少少一个梁天来咁同我灵贵卿作对。我自出娘胎呀，事事顺境，点知今次呀俾梁天来阻碍我嘅前程，陈卓都冇情讲呀。
1: 冇错啦，佢不识抬举都不得已呀，仲鬼死咁恶呀，呢啖气好难吞㗎嘛。嗱，论财势，梁家就根本冇得同林家比嘅，斗落去睇下边个输啊！

0: 阿哥啊，
1: 嗯，
0: 你估太阳落山之前，我哋赶唔赶到翻省城呢？
1: 嗯，天色咁好，今次收账又咁顺利，我谂应该冇问题嘅。
0: 听讲呢轮有啲山贼出没啦，阿哥啊，你带咗几百两银，小心啲啊！
1: 得啦，嗱，我哋行快啲，好快就翻到入省城噶啦。
0: 嗯，咦，前面有个茶亭喎、
1: 啊，系噃？咦，喂，君文，
0: 嗯，
1: 睇下坐喺茶亭嗰边嗰个人，好似林桂兴咁样、啊，
0: 唔系啩？
1: 系啊，真系佢啊！点解佢会喺呢度出现嘅咧？吓，唔系啦，我哋都系小心啲。君来，今日我啲银两俾你袋住，万一有咩事都唔使连钱都冇埋啊！
0: 咁啊，好啦，其实阿哥啊，不如我哋翻转头，咪唔使撞到佢咯。
1: 唔得噶，天色唔早噶啦，我哋而家只有向前行。我睇牌如啱嘅啫。嗱咁啦，我哋兜茶亭后边行。扎扎地地当睇唔到啦，好嘛？
0: 咁啊，行啦行啦。
2: 哎呀，梁老表，做咩见到面都唔打个招呼啊？唔系咁唔俾面系嘛？
1: 啊，凌表弟，乜咁啱啊？我哋赶住上路，一时失觉，唔好意思，请啊请啊。
2: 老表，好耐冇见啦噃，行咁快做乜啊？小弟有件事想同你傾下喎。
1: 有事？
2: 唉，係咁嘅，從前呢，姑丈爭落一筆帳，唔知幾時可以清還咁呢？
1: 吓？
0: 阿哥，乜阿爹爭凌家錢咩？
1: 冇噃，表弟。
2: 嗯？
1: 先父到底有咩數未清啊？
2: 有，點會冇啊？啊，叔父啊。
3: 係。
2: 攞张欠单俾佢哋睇下。
3: 嚟，阿泽少啊，我系明知佢哋实抵赖噶啦，所以带埋张欠单出嚟啫。
2: 系咯，好彩我哋张欠单啊冇遗失。嗱，老表，你睇下张欠单啦，上边咧明明系姑丈嘅字迹嚟嘅，我谂你都认得噶吓。
1: 好，等我睇下。咦，表弟，
2: 嗯？
1: 唔似啲字迹唔似先父嘅字迹、啊。
2: 嗯，系咩？
0: 我都未听过爹仲有争人钱嘅。
1: 表弟，就算真系有呢笔账，咁点解当日拆股嘅时候你又唔一齐提出呢？
0: 阿哥，同我讲多做咩啫？呢笔咩欠账啫？要还都得，一齐去祖庙加持，鸣钟击鼓，当住列祖列宗、天地菩萨，我哋就如数交还。
3: 诶、两位唔使狡辩啦。啊，亦都唔使咁嬲，侄少同你哋系姑表至亲，虽然古人有话父债子还，只不过侄少一向都系最念亲情嘅，所以从来都唔提咁啫。
0: 既然咁念亲情啊，做乜而家又拦路讨债啊？
3: 唉，因为最近侄少要购置余田做善事。仲争3000两至够买田地，所以只同你哋追讨嘅啫。依只超监慈善为坏，唔通为咗区区3000两而伤咗亲戚之间嘅和气咩？你两个系都要抵赖嘅，咁就算只超肯啊，凌家其他嘅子侄都未必肯噶啦。啊，喂！兄弟，你话系唔系啊？
2: 喂，你哋快同我捉住呢两个无赖贼！
4: 好，
1: 哇，咪住！你哋做咩无端端抢人嘢啊？
4: 救命啊！救命啊！
1: 仲嘈，
4: 唔打你都唔惊啊！
3: 哎呀！阿哥，侄子啊，我守护佢两个身啊，只得300两啫嘛。
2: 嗯，暂且要嚟归还部分嘅账款啦，其他嘅我仲要追你哋清还嘅。
3: 嗱，今日当俾住少少教训佢哋先吓。好啦，我哋回府啦，好嘛？
2: 好，我哋走，你点知啊？
1: 哎呀，阿君来，哎，你点啊？我好痛啊！
0: 阿哥，冇事啊嘛，嗰班贼走晒啦。
1: 我哋都唔知得罪咗个凌家乜嘢，先系倒毁山坟，又拆墙， 而家就搞咗咩欠单出嚟，无端端就俾佢打咗一身，连啲货钱都俾佢抢埋。
0: 林桂庆实在欺人太甚啦！阿哥，我哋不如去报官，告佢哋强抢。
1: 君王，算啦，而家你同我都俾人打伤咗，仲要报咩官？不如翻转头搵个大夫睇下仲好过啦。
0: 好啦，阿哥，嚟，我扶你。
1: 你得唔得啊？

0: 我哋娘家同宁家乃系姑表之亲，上一代更加系互相扶持，估唔到落到你哋呢一代会有咁多事发生嘅，唔通真系天意？
1: 妈，我天来自问循规蹈矩，素来唔管人哋闲事，而家女遭表弟相逼，我真系冇话可说。
0: 老爷在世嗰阵，生意来往都系佢自己一手一脚打理，翻到嚟屋企从来都冇提过借款呢件事。你问我，我都答你唔到啊。
2: 脚哥讲，欠单上面嘅根本就唔系阿爹啲字迹。
1: 冇错啦，我自细跟住阿爹学做生意，唔通连佢字迹都唔认得咩？
0: 照计。宁家家境富裕，冇理由为咗三千两银就打到你哋两个咁噶。如果再系咁样落去，我盘咗呢副老骨头，就揾贵兄问清问楚。
1: 妈，你唔好咁啦。表弟嘅为人虽然系轻佻浮躁一啲，但系佢以前唔系咁噶。
0: 仲以为佢娶咗老婆之后。就更加识得大体啦，点知佢连亲戚都唔放过。
3: 夫人，凌表小姐登门拜访，而家已经落咗轿，特来通报。
0: 贵仙又会咁啱喺呢个时候嚟嘅？快请。
3: 系。
1: 贵仙表妹一向三步不出闺门，点解无端端会嚟我哋嗰度嘅咧？
0: 系。
2: 贵仙表姐嚟就好啦，表姐佢同佢大哥凌贵兴嘅，简直两个人嚟嘅。我要问清楚，点解凌贵兄要针对我哋两兄弟啊？
0: 君啊，唔好讲啦，贵仙入紧嚟啊！
4: 姑妈在上，请受侄女一拜。
0: 哎呀，贵仙，起身，起身啦、啊！
4: 天来表哥，君来表弟，贵仙，贵仙今日专程嚟探望你哋，你哋嘅伤好翻未啊？
1: 有心啦，表妹，我哋冇咩事噶啦。
0: 贵仙，你心地好，我哋个个都知。不过我睇你嘅精神，似乎唔系几好咁噃。
4: 都系因为阿哥佢，
0: 唉，自从你阿哥同我哋作对之后，我哋两家人只有嘈嘈闭，都好耐冇来往咯。
4: 姑妈。真系一言难尽。
0: 哎呀，傻女都唔关你事，快啲唔好喊啦！啊，
4: 姑妈，你都知我爹当日虽然话发咗横财，但系都系靠自己运气正途得翻嚟，都冇做过咩伤天害理嘅事。
0: 系呀，
4: 点解会杀咗我呢个阿哥？最近我见到佢嘅所作所为，真系好担心。用乜嘢搞到灭家灭族噶？
0: 哎呀，贵仙，你又讲得太过分啦！佢只系同我哋娘家作对啫，未至于好似你所讲咁坏啩？
4: 姑妈，你有所不知噶啦，我同大嫂日日睇住佢嘅行为，真系担惊受怕。一阵又抬咩棺材翻嚟，一阵间又画白虎。而家仲连表哥表弟都打伤埋，
0: 我睇都唔系贵兄一个人嘅错，
4: 系一切都系中孔叔叔佢教嘅。我曾经叫埋大嫂规劝阿哥，但系都冇用。
2: 你唔中孔呢个老儿笨，仲想搞几耐想罢手啊？
1: 搞到今时今日咁嘅地步，我睇都因为贵兄佢唔交损友。
4: 系啊。阿哥佢同中孔叔叔斗集一大班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嘅江湖人物，宁家子弟大派金钱，仲好似好得戚咁。姑妈，你话系咪成个山寨王咁啊？
0: 家门不幸。
4: 后来我仲探听到。中孔叔叔拎咗本咩《水浒传》俾阿哥睇，跟住就讨论召集绿林人马嘅事。我越睇越觉得唔妥， 所以专程嚟拜访，讲声俾你哋知，等你哋有个防范啦。
0: 唔通佢想做山寨寨主？
4: 最恐怖嘅系佢平时不过招呼本地一啲穷兄弟啫，最近都唔知喺边度走嚟一班生面人，仲有外省口音嘅，兼且来历不明。而且我仲偷听到他们打算抢你们的和田。阿哥还拍心口说一力承担，所以我特登来报信请你们早点防范。
1: 什么话？还想抢过我们的和田？
2: 太过分了。
4: 姑妈，时候不早，我要赶回去了，万一被阿哥知道我来到就麻烦了。
0: 慧仙，难得见面，你坐多阵啊。
4: 多谢姑妈好意，我出嚟只得大嫂知道嘅啫。不过我临走之前有件事求你哋。
0: 哦，咁你讲啦。
4: 万一我阿哥将来闯出大祸，求姑妈睇在我阿爹份上，望开一面啦。
0: 哎呀，佢唔嚟糟质我已经够啦，我仲边有本事望开一面呢？
4: 姑妈，点都好啦。但请姑妈记住我的请求，今晚回去我打算好好地劝下她，她听又好不听又好，我都没眼看了。姑妈，今天一别恐怕再没相见之日了。
0: 哎呀，错大吉利是。鬼仙，你不用这么伤心的，总之你们两姑嫂合力好好地劝下她，应该没问题的。
4: 是咁，侄女告辞啦。
0: 哦，
4: 姑妈、表哥、表弟，保重，
2: 保重。
0: 你都要保重身体啊，天乐、君乐，送表妹出去上轿啦。
2: 好，
1: 系表妹，请。

0: 唉，
1: 官人，你醒啦？要茶定系要水啊？
0: 哎呀，乜都好啦。上回饮到鬼咁醉，如果唔系红日已到中天啊，我都费事起身。
1: 你呢一排又系放肆啲嘅，做咩成日群埋班人，晚晚大杯酒大块肉咁啫？搞到连铺头又懒得出去，咁样落去唔系几好嘅。嘢，饮杯热茶先。
0: 唉，唔出铺头啊，系我嘅事，唔使你啲辅导人家你啊。我哋邻家大把田大把地，食过世都食唔晒啦。
1: 虽然系啫，但系晚晚纵情欢乐，对身体都有影响噶。
0: 有得你食，有得你着咪得啦，仲咁啰嗦做乜嘢啊？总好过我喺出边寻花问柳啩。唉，真
2: 哥起身啦。
0: 慧仙，你过嚟做咩？平时你好少过嚟噶喎。
2: 冇，我见你琴晚饮到醉醺醺，特意嚟问候你啫嘛。
0: 我冇事，瞓晏啲啫嘛。不过呢轮我都好唔得闲啊，好多嘢等我解决嘅。
2: 哥啊，放过天来表哥一家啦。我哋两家从来都相安无事，你唔好听嗰班酒肉朋友唆摆啊！
0: 哈，我结交朋友几时轮到你管啊？你系我个妹啊，竟然帮住梁天来嚟讲嘢，
2: 因为都有个狗奴才，中恐搬弄是非。
0: 哼，你好大胆啊！竟然连叔父都敢叫狗奴才，你想作反啊？讲嘢冇分尊卑。
2: 咁事实上佢，
0: 你再讲落去咧，你连阿哥都咒埋噶啦。你哋啲妇道人家，正因系长舌妇人嚟嘅，我冇时间同你哋讲咁多嘢啊！哼，你哋慢慢倾啦，我出去避咗你哋啊！
2: 哥，官人，
1: 哥，官人，
2: 真系冥幻不灵。
1: 二姑娘，如果连你都劝佢唔掂，睇怕我哋凌家当黑啦。再系咁样搞落去，恐怕会惹上官非。唉，官人佢由头到尾都系错，我真系怕到时会。
2: 大嫂，可惜我同你都系妇道人家，根本冇讲说话嘅地位，或者真系要付出好大嘅牺牲，先至可以令到阿哥佢觉悟前非。

0: 泽少，你睇下几多江湖朋友支持你啊？呢度晚晚都高朋满座，不醉无归。佢哋个个都随时听候你揸演噶，
1: 小意思啦。佢哋既然咁有江湖气概，我又啱啱需要人哋支持，区区饮宴啊，算得乜嘢？
0: 泽少嘅气概同呢班江湖朋友都不遑多让啊！他日升官发财，身边你又有一班人拥护你，就更加如虎添翼咯啊！
1: 所以少少一个梁天来，我根本就唔放在眼内，佢仲处处同我为难添。
0: 哦，咁啊石室呢，我哋迟早得到嘅啊！泽少，只要我再施妙计啦，唔怕梁天来唔就范啊！
1: 唉，不过咁，梁家始终都系我哋亲戚，如果太过急进，我惊人哋会讲闲话喎。
0: 唉，泽少，呢、這个世界有钱就罪恶啊！只要笼络住一班父老，佢哋就唔会多事噶啦。
2: 里面发生咩事？
3: 个人啊，你快啲嚟啦！杨姑娘佢，
2: 桂仙，桂仙做咩啊？
3: 桂仙佢喺房中上吊啊！
2: 吓、叔父吓、你同我招呼住班朋友先吓、我入去睇下。
4: 得啦，你放心啦，呢度交俾我啦。
2: 你啊，带我行啦。吓、桂仙。为什么他会这样的？这么恐怖的？
3: 我想他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如果不是就每眼都突然天气都伸了出来、我们都不敢解他下来、
2: 哎呀，你们真是日丽、快点解小姐下来吧、
3: 姑娘，你死得好惨、
2: 好好地嘅，做咩嘢上吊啫？
3: 我都唔知
5: 啊！姑娘啊，你姑娘蒙晒脸，冇咗噶啦。
3: 二姑娘今头好似插咗封信。
2: 攞出嚟睇下。
5: 嗱、少爷。
1: 竟然是写给梁宅姑母大人的嘛。个衰女啊，竟然私通仇家是吧？哼，眼睇。
3: 一定是二姑娘的遗言来的。你不看等我看。
1: 正因为手指咬出不咬入的。临终遗书啊都写给仇家，都不是凌家的人来的。死啊死啊，死了个干净啊，费事左手左脚啊。
3: 官人，你去边啊？
1: 咩啊？
3: 二姑娘嘅后事要你办噶。
1: 你中意点就点啦，我冇眼睇啊。
3: 官人啊，你得呢个妹嘅啫，好多嘢都要你揸主意噶，唔通要求外人咩？人哋会笑我哋噶。
1: 得啦得啦，我吩咐中孔叔父办起啦，啰啰嗦嗦，真系麻烦啊，阻住晒我饮酒。
3: 二姑娘。你咁样死未必有价值噶，宁家以后嘅家运我都唔敢谂。
5: 少大，你都唔好咁伤心咯，不如等我去揾阴阳声嚟算下出殡同落葬嘅日子啦。
3: 好，你去啦，我要亲自同二姑娘梳妆。话唔定，将来我都会走翻佢呢条路嘅。

两天来第三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梁汉威、吴宗泰、林有荣、温泉、丁恩、谭翠莲、朱曼子、曾永强、蔡浩良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送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原来眼底上可以做到筛查工具，检视到患上阿兹海默症嘅风险。
6: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炎雷：
7: 如果我哋脑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咧，喺我哋眼睛咧，特别系眼底嗰度咧，可以系反映到脑部嘅一啲嘅改变嘅。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Aggie。《寻找创科的故事》是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我们是围绕住香港和大湾区创科人的一个节目。我们想记录的是每一位创科人背后的心路历程，他们是怎样由发现一个问题开始，然后加入创新的思维和科技去解决这个问题，从而将这个想法一步一步变成一个真正可以帮到人的产品和商机。每一集我们都会找创科人回来坐下聊下偈，听他们讲下自己的故事。今集我们的题目是围绕着一个集合了中华文化几千年的智慧结晶，就是中医了。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创办人上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下他们的故事。他们是吴卓羲博士 Jackie 和联合创办人汤泳儿 Winnie。
1: Hello.
0: 其实呢，我自己本身都有看开中医的一个习惯，我对今天的题目呢都很有这个兴趣和很好奇，我都很想知道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年代，你们怎样可以将科技融入中医这个这么传统的一个文化或者一个学问里面，令到这个这么古老的医学智慧可以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发挥到更大的影响力。不如首先邀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先啦。
2: 好，咁我係 HerbCM 嘅創辦啦。咁其實冇你講到咁誇張嘅，我哋淨係做茶包嘅啫。不過我哋嘅茶包呢，入面裝嘅唔係茶葉，係中藥。
0: 嗯，
2: 幫大家去揾你自己個體質，知道自己體質就知道自己應該點樣做調理。咁我哋就會配對一個你適合嘅茶包，一個調理嘅方案，同埋你嘅中醫師。
0: 明白，听落去好似一个日常嘅消费品咁。其实呢个产品应该系几耐要用一次，或者系点样可以享用嘅呢？
2: 其实几耐用一次咧都好睇个人习惯嘅，因为始终调理个个人都唔同，同埋唔同人对中药嗰个承受力都唔同，咁所以好睇其实大家有冇咁嘅健康需要嚟做适当嘅调理。系，其实中医精髓唔系有病先至去求诊。其实我哋中医有一种叫治未病，系未病先治，呢、这个就系我哋想做到嘅调理。其实就应该好似饮咖啡咁样咁日常。
0: 明白。咁我哋其实究竟点样可以做到治未病呢一步呢？我哋系点样揾到自己身体里边嘅问题呢？
2: 我哋嘅方法咧就系、是、首先揾到你适当嘅体质。咁体质咧其实就系我哋平时听开我哋讲可能湿热啊、气虚啊，呢啲就系我哋平时讲开体质。而体质就有九种嘅，先知道自己有病，有机会系因为乜嘢体质过剩，先至识得做到适当嘅调理。
0: 我自己以前睇中医嘅时候咧，成日都俾人话我系可能脾虚啊咁样。咁我如果譬如我净系知道呢一样嘢，我点样可以按住自己嘅需要去拣呢一个中药嘅茶包呢？
2: 其实除了看中医师知道自己什么体质之外，我们网上都有一份免费的文卷可以帮你 check 到什么体质。那知道自己什么体质的时候，就会帮你配到一个最适合医这个体质的中医师。那由那个中医师去帮你执一个适合你的调理方案。
0: 啊，好有趣喎、哦！填一份问卷咁，咪会好似而家好兴做嘅嗰啲 MBTI 啊、16型人格咁咯，系咪类似咁样嘅概念噶？
2: 系，其实 exactly 你讲得好啱啊！中医嘅九种体质就好似 MBTI 或者16型人格、9型人格，因为每个人嘅身体机能其实都有一个倾向。咁啱啱讲到湿热，可能就会多啲生暗疮啊，容易有口臭。咁呢类型嘅人有机会就可能饮多啲凉茶啦，平时我哋大家都知道，但其实唔系个个都好清楚自己嘅体质，咁所以我哋先至推出咗呢一份问卷俾大家免费去做了解自己。
0: 我都好好奇啦，唔同嘅体质都可以有搭配噶嘛，咁呢一份问卷究竟系点样去呈现个体质俾我知道嘅呢？
1: 咁其實呢一份問卷佢解決緊嘅問題咧就有兩個啦。咁第一步咧，我哋會評估咗你嘅體質先，跟住去配對翻你適合嘅茶包，就好似啱啱 Jackie 講啦。咁第二步咧就係、是、配對翻一個執業嘅中醫，去根據你嘅體質同埋健康目標去長期跟進嘅。而體質嘅interface 其實都好多元，佢除咗同你講你嘅主體質係啲乜嘢之外，其實都仲有副體質，以及係一個量化嘅分數，令到你可以下一次再 check 你自己嘅體質嘅時候，你可以知道自己究竟係進步咗幾多 percent， 或者係佢有啲乜嘢指數方面嘅一個變化。 甚至乎是它细致到你这个体质的人究竟在春夏秋冬会不会有适合的衣物可以穿，或者是适合的一些中国的功夫，或者是一些食疗可以配搭，那就不一定是讲紧话一定是喝茶包，而是讲紧你整个人在你的生活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微小的地方都可以改善到你身体这些微不平衡的问题。
3: 报告随时摆在电话或者带在身，可以吃东西的时候提住自己。
1: 是的。
3: 咁我哋头先讲到话体质，然后我哋饮完茶包之后可以陆续改善到我哋体质上面嘅问题。咁你哋有冇话建议几耐可以重新做过一次份问卷嘅呢？
1: 其实体质呢样嘢呢，其实佢就同你普通可能体力呀、把脉呀有少少唔同嘅。咁呢一啲表面嘅表征呢，更加似係一个讲緊你今日可能一个短期嘅一个 period的一个状态是怎样，但是体质其实它是理论上来讲它是需要一个长时间才会去 develop 到出来的一个东西来的。所以做体质调理是需要持之以恒。至于有没有说 suggest 几耐去做一次，就很 depending on 你整个人其实会不会有什么生活上的改善。Let's say 你会不会是在一个生活的环境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又或者是你的情绪啊，或者你其他的指标会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那的话我们都会 suggest 做一次，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就隔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都 OK 的。
3: 嗯，明白。因为我相信虽然我不是中医的专家啦，但我相信喝了一些不啱自己体质的应该个反应都会可以好大。其实听到这个问卷呢，我又觉得这个系统好有趣。你可不可以同我们分享多少少你们当初是怎样建立这个系统的？
2: 这份问卷呢，其实我们一开始呢就真的找了中医师，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合伙人都是中医师来的。咁佢係根据内地卫健委一个健康嘅准则，咁入面呢讲緊嘅係成千上万嘅研究数据，係基本上呢份文件集大成做出嚟，入面讲緊都係五分钟先至答得完嘅，因为要准确所以问得好详尽。
1: 咁可能補充多少少啦，咁其實呢一個問卷呢係之前一個內地嘅醫師黃琦大師去有份參與去 research 同 develop 㗎啦，咁其實佢都係喺中醫界別入面一個受認可嘅一份問卷嘅一個 base， 咁我哋就將佢入面嘅問卷去濃縮啦，將佢一啲可能相似嘅問題去令到佢改少少，或者喺個 back end嗰度去做一啲调整，令到佢咧系由一啲好复杂，你可能需要有好多计算嘅一份，可能个门槛比较高嘅问卷，令到普通人可以喺五分钟之内做六十条嘅问题就可以做得完。咁相比起我哋啱啱有讲嘅 MBTI 啦，咁 which 系有100条，其实个门槛系低咗好多嘅，系啦，咁就适合唔同嘅人去测试自己体质咁样样。
3: 自己以前都有睇过中医啦，咁我亦都唔系话睇开一位中医，我可能会跳去睇下唔同嘅中医。咁每一次见到个问题就系、是、我又要重新去解释过自己嘅可能力即系病历啊，自己嘅生，佢又会重新问过我嘅生活习惯啊等等，就变相呢样嘢唔系好系统化，或者唔系好有效。咁样啦，咁但系你哋呢一个问卷或者呢个系统俾我听落去嘅感觉就系、是，你哋将好多数据或者将几个中医师嘅一啲知识将佢系统化咁样排完之后再量化佢，咁就变成其实受益嘅人就会大咗好多咯。
1: 是啊，同埋你啱啱都讲到一个好重要嘅 point 啦，就系、是、你有时可能转中医师会中间可能觉得有少少 hustle， 就系因为你要再重新同佢讲过你嘅病历啦，你之前经历过啲乜嘢啦。咁其实我哋依家呢个系统其实就系一个家庭中医师，系啦。咁好多香港人佢可能都会有啲家庭医生去帮你全屋嘅人一齐睇，佢会知道晒你之前有啲乜嘢家族嘅历史咁样样。咁但我哋呢个咧就系 specialize for 家庭嘅中医师，系啦。我哋就係希望帮我哋嘅客人啦去 同一个中医师去 build up 一件长期嘅关系呢一件事咯，
3: 即系茶包只系一个起点，系咪？然后你哋就继续帮佢延续呢一个同中医师嘅一个关系，可以从而长期咁样去帮个消费者去保持佢一个良好嘅体质，系咪咁样理解？
1: 明白。
3: 咁 Jackie 同埋 Winnie 啊，我又想问一下，你哋系由几时开始洞察到呢个商机嘅咧？
4: 咁其實早喺 COVID 嘅時候啦，我哋就發現到其實中醫呢一樣嘢咧，佢疫情嘅時候啲診所就關曬啦。咁好多中醫師都係第一次去做一個視像嘅問診，咁佢哋就發現喎，原嚟咧隔住個熒幕都係可以照睇到面色，照可以問到一啲症狀，開到方，咁大家原嚟發現係得嘅喎，而且咁啱因為 COVID 嘅時候，大家都開始著重養生，就唔係當你有病嘅時候先至醫嘅話，咁就有一個市場喺度，咁當我哋發現原嚟喺中醫呢個好似好傳統嘅一個行業都可以現代化嘅時候，就覺得呢樣嘢好似有得做喎，咁樣咯。
3: 換句話嚟講，其實 COVID 都逼到中醫，甚至乎好多行業都要現代化啦。
4: 係啊，因為有時候即係時代嘅變遷呢啲都係在所難免嘅，咁好多時候呢啲嘢都係咁樣去慢慢衍生出嚟咯，
3: 都好適合疫情之後大家嘅生活習慣唔同咗啦，消費者嘅購物或者使用產品嘅習慣都唔同咗，變相而家大部分人都係會追求一啲便利方便亦都容易去購買嘅產品，符合到現代人生活嘅一個習慣。
2: 是啊，即是我们最希望做到的就是帮你配搭一个家庭的中医师，到有些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执剂药上你家，即是我们希望在便利里面也都现代化到中医。
3: 但是有些听众可能本身真的很习惯要去面对面见一个医师的，无论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他们可能会问，我看医生不是真的要面诊，要真的把个脉才可以诊断到的吗？那你们又怎样去回应这些的挑战呢？
4: 咁其實關於去把脈啦，又或者係去睇你嘅面色，咁好似啱啱講啦，其實視像都係可以做得到嘅。咁而且把脈呢一樣嘢咧，其實係講緊你嗰一日嘅狀態，譬如你朝早係咪瞓得唔好啊，或者係你啱啱會唔會食完嘢，或者係你對住個鏡頭，或者係對住一個真人係咪緊張，呢啲都會可以喺把脈度去呈現得到。咁但係就唔係一定係講緊你成個人嘅體質咁樣囉。所以把脈對於如果係講緊中醫呢一個嘅長期調理嚟講，其實佢嗰個作用其實係比較短期咯。
2: 其實好多我哋一開始啲客都係咁樣同你講啊，唔把脈係咪真係得嘅咧？咁但係真係 COVID 之後咧，好多中醫師原先都唔係好接受到呢個系統嘅，但係因為 COVID 無可奈何，香港嘅中醫師開始熟悉多咗，依賴多咗舌診啊、問診呢啲，同埋其實講緊把脈咧，都係一個好高深嘅學問嚟嘅，好多人。講緊啱啱出嚟執業嘅中醫師咧，啱啱出到嚟可能淨係識把五到六種，但我哋講緊脈象有二十幾種，同埋咧脈象其實會好因應個人狀況啦，即可能你啱啱做完運動咁樣，心跳加速，個脈象又唔同咗，所以我哋講做長期調理咧，反而唔太應該去依賴脈象。亦都礙於行內實在識脈象嘅人太少啦。其實平時我哋去中醫診所把個脈咧，講緊可能30秒嘅事。但係經典講咧，我哋個人要靜咗落嚟先，都講緊係5分鐘、10分鐘嘅事，先至把嘅脈準確。咁喺香港咁急速嘅節奏，其實要做到準確嘅把脈都唔容易。礙於把脈嘅難度同埋我哋想做嘅係比較長期嘅調理，所以我哋先至開始接納呢一套文件去取代多少少而家嘅把脈。
3: 明白，其實你哋解決緊嘅，我聽到啊係兩個層面嘅問題，因為體質咧，頭先 Winnie 又講到係一個比較長期嘅，好難話一朝一夕就會改到。咁但係反而脈象咧，呢啲可能係可能最近病咗，最近壓力比較大，就會影響到嘅一啲症狀咁樣，係想做一啲更加長期嘅調理，亦都配合即係可能中醫嘅診斷。 家庭醫生形式嘅診斷咁樣。
2: 係啊，冇錯冇錯。
3: 嗯 ，Jackie 啊，其實而家好多人咧都對養生呢一個題目好有興趣。咁但係如果一個人唔知道自己嘅體質係乜嘢，然後買咗啲唔啱自己體質啲保健品嘅時候，其實個情況會去到點嘅咧？
2: 係啊，其實好多我哋嘅客原先嚟我哋呢度都係因為咁嘅原因。以前我哋有一個客咧，就係成日生痱滋、生暗瘡同埋個口臭，咁成日都覺得自己係濕熱啦，咁所以就飲咗好多涼茶、夏枯草，但係佢發覺越補自己身體越差，開始有啲吐瀉啊、作嘔作悶。咁我嗰陣時同佢講，不如試下個問卷啦。佢試完之後就發覺，其實佢根本都唔係濕熱。佢係虛火，其實我哋唔同嘅體質望住同一個症型，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詮釋。佢嗰陣時就係以為自己濕熱，冇減少到暗瘡、痱滋之餘，佢搞到自己成日都肚痛。
3: 哎呀，咁原來真係要好小心咁樣對待自己體質嘅問題，先可以揾出自己嘅問題所在啦。咁如果我哋嘅听众听到呢一度啊，覺得都自己好想試下做呢一個問卷，咁佢哋應該第一步要做啲咩呢？
4: 咁第一步咧就非常之簡單啦，只需要上網打免費體質問卷，咁樣咧就可以去揾到我哋個網站啦。咁只需要五分鐘就可以填翻少少簡單嘅資料，咁就好似我啱啱講嘅，咁喺個問卷入面咧就有曬詳盡嘅對於你呢個體質嘅一啲建議啦。咁如果你有進一步嘅問題，或者係對於個問卷有一啲唔明白、唔清楚嘅話咧，都可以聯絡我哋，咁我哋就會匹配去一個適合嘅中醫師去幫你解答你嘅問題。
3: 啊，如果聽眾有興趣，記得自己搜尋免費體質問卷啦。除了睇開傳統中醫嘅人會挑戰你哋呢一個新嘅系統之外，你哋喺創業路上有冇遇到其他嘅困難呢？
4: 咁其實困難咧就真係好多嘅，咁其中一個我個人認為係最大嘅挑戰啦，一定係時間管理，因為講緊創科或者係創業咧，一開始可能做嘅時候佢個團隊都係比較細，又或者係我哋自己嘅創辦人可能都本身有一份正職或者是全職做緊嘅一啲事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再兼顧一啲市場推廣啊，跟住財政，又或者係文書工作，甚至係其他一啲要出外甚至係去到唔同嘅國家或者係唔同嘅地區去比賽，好似Jackie 有講過咁樣啦，咁其實我哋係會真係會分身不暇嘅，咁所以時間管理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大挑戰。係
3: 啊，聽到你哋講好多比賽咧，我已經急不及待等我哋下一 part 翻嚟聽下你哋參加唔同嘅資助計劃或者孵化計劃嘅一啲心路歷程啦。咁不如我哋而家先休息一下。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继续率团访问马来西亚探索商机。代表团昨日出席由投资推广处举办的商务研讨会暨交流午宴。邱应华致辞时表示，香港一直发挥连接东西方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并汇聚资金和机遇。凭借这个战略角色和其他众多优势，香港已经准备好作为连接内地和马来西亚的理想跳板。邱应华向与会者介绍去年十月成立的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透过香港拓展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海外市场，并提到马来西亚工商界和有意在当地发展的内地企业携手合作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民政事务总署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旧筑物、设施或杂物。政府昨日开展首阶段清理行动，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三日作清理，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署方话，待清理工作完成后，会解封现场，并随即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优化项目。建设优化项目期间，不会围封窝仔山。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处机电处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特朗普当地星期三是

0: 以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特朗普曾经多次表示美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就表示伊方实际控制大部分水道，并计划对通过的船只进行收费。道琼斯指数报53810点，升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1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加元1.395，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美元，卖出4399.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继续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我哋继续会同 Jackie 吴卓希博士同我哋分享佢喺中医科技嘅创业之路。Jackie 啊，其实想了解多少少咧，你啱啱提及嘅问卷啊，同茶包呢啲好创新嘅一啲产品啦、啊，其实背后系用啲咩嘅科技去了解客户嘅需求嘅咧？
1: 哦，啱啱都有讲到，我哋个问卷除咗可以辨识到大家嘅体质之外啦，其实可以帮你揾到一个最适合你嘅中医。就是来自于很多以往的用家的一些配对，就发觉不同医师给到出来的效果是有些不同的，确实、所以我们才知道哪些医师对哪些体质是最好的。其实背后是有些数据化的分析，也都有少少 AI 的技术在里面，才找到最适合你的中医师。
0: 就是大数据啦，是不
1: 是？是啦是啦，没错。
0: 啊 ,OK。咁讲下其实你创业啦，即係一路走嚟创业呢，之前有讲过其实喺 COVID 嘅时候是一个契机啦。咁你点样係发现到呢个业务啊，原来係有得做嘅呢？你几时开始真係下定决心去创业啊？
1: 其实除咗 COVID 之外呢，我身边好多人都有睇中医、但其实我发觉呢，其中一个睇中医最大嘅门槛，除咗啲中医药好苦之外呢，就係、要搵到一个适合嘅中医师其实都唔容易。因为中医除咗每一次去应诊费用都唔少之外啦、其实每一次俾咁大笔钱出去睇中医，搵返嚟个中医师未必对自己最好。所以我哋先至开始发觉，其实搵中医呢一个问题係都几严重下。同埋随住 COVID, 大家都对养生多咗兴趣呀。越嚟越多人去搵呢啲中医，但亦都同时越嚟越多人搵唔对中医。
0: 咁你发现到有呢个需求啦，但你自己呢，更多系你自己其实几时会下定呢个决心，我真系唔搞自己嘅本身读嘅嘢啦，我真系出嚟创业啦，创一番事业，系咩嘅决心令到你可以做到呢样嘢呢？
1: 我谂最大的决心系我自己本身都系一个鍾意冒险啲嘅人嚟嘅。咁喺因为我嘅学术背景主要都是做科研啦，做科研好簡單講，其實就是有一個大 topic 落咗嚟，跟住我哋就不斷去做實驗去驗證，但係做耐咗做多咗其實都好會悶嘅有陣時，咁所以我都想了解多少少，究竟我做完呢一隻藥背後其實受益到啲乜嘢人呢，同埋個市場究竟係真係有啲乜嘢確切嘅需要，而唔係即係我自己嘅興趣主導一個科研項目。咁我哋先至想去嘗試下創業，去睇多啲呢個世界，睇多呢個市場有啲咩需要，我嘅科研又點樣去做啲到相應嘅配合、serve 到出面嘅大眾。
0: 你都講啦，其實你都係做開科研啊，亦都係博士嘅出身啦、啊。我諗同做生意啊，其實係好唔同嘅事，或者兩回事啦、
1: 啊。
0: 你中間嘅心路歷程有冇試過一啲撞咗板啊，或者係原來你諗嘅諗法，原來其實落唔到地嘅呢？
1: 其實創業呢一個決定係咁多年嚟，我做咁多嘅決定入面最挑戰到我嘅其中一個，因為創業真係可以令你好短時間揾到你自己好多嘅短處。我以前出身科研，咁最多就係做一個實驗做唔到啫。但係一到做創業嘅時候，除咗做科研之外，我要做市場調研啦，我要識做 sales and marketing 啦，我又要知道市場究竟有啲乜嘢競品去做調研，其實我哋要諗嘅嘢多咗好多，咁你都好快就了解到自己除咗喺科研以外其他各樣嘅不足。咁其實都可以講一講，我哋以前做過好多小實驗嘅，喺我哋去到而家呢個中藥茶包之前呢，其實我哋有做過好多好多古靈精怪嘅嘢嘅。之前我哋有諗過將中藥自己本身嘅藥材變做一張紙，跟住係啦，就嗰張紙，中藥嘅紙包到成個茶包咁樣，然之後喺入面再裝可能你鍾意飲咖啡嘅，你鍾意飲奶茶嘅茶葉嘅，抌落去嗰個中藥做嘅茶包入面去沖，
0: 即係溶咗張紙去攞到啲成分啦。
1: 係啦，就會喺你沖茶嘅過程入面沖埋嗰啲中藥成分出嚟，係啦。但係咁久而久之，我哋發覺其實做中藥產品呢，個市場最關鍵嘅要素就係大家要知道呢樣嘢係 work 嘅，即係就算再多 gimmick 再方便，如果大家覺得呢件事唔係對版嘅，係冇藥效嘅，最尾其實 你都唔会喺市场立足到。所以久而久之，我哋先至知道我哋自己市场个定位喺边度，就系、是、我哋要确立自己真系揾到一个好适合嘅中医师，真系喺背后有数据支持，而唔系有前面好多各式各样花款嘅中药产品。
0: 嗯，我觉得 Janky 嚟讲嘅谂法咧，其实好好啊，因为好多时创科咧都系觉得啊，我有越创新嘅嘢，或者系一啲相对市场唔系好多人谂到嘅嘢，就系为止系一件好事啦。但其实好多时都系要配合翻其实个市场嘅需求啦，客户系咪真系觉得呢样嘢系有佢帮到佢先可以落到地咯？
1: 系啊系啊，绝对系啊。
0: 或者 Jackie 又問下你喺其實創業嘅路上咧，你有冇揾一啲資助啊，或者係去攞一啲獎項，從而攞到一啲獎學金咁樣咧？
1: 哦，獎學金就比較少，
0: 嗯，
1: 但係創業嘅資助咧，其實都好多嘅。咁包括喺香港啦，亦都有內地嘅資助。尤其是我哋做中醫藥咧，近年香港對中醫嘅發展都好睇重嘅，即係香港政府對中醫嘅發展好睇重嘅，咁佢都成立咗一個中醫藥發展基金啦，可以即係嘗試孵化啲現代化到香港中醫藥嘅科技啊、技術啊，同埋推廣中醫嘅各類校園推廣計劃，呢啲都有嘅。
0: 嗯，咁佢係針對嘅係做中醫嘅，即係其實定係整個醫療都其實有呢啲嘅政府嘅資助。
1: 哦，啱啱讲到嘅香港中医药计划咧，就正系扶持中医技术嘅，系啦系啦，其他都有嘅。咁我哋自己都有攞科学园各类嘅资金啊，内地好多唔同创科比赛嘅资金嘅。
0: 系、哦，都听到你之前都攞过一啲国内嘅一啲奖项啦。其实你有啲国内嘅即系申请呢啲奖项啦，其实同香港系做呢啲比赛有冇啲咩唔同啊？
1: 其实我发现玩过咁多比赛之后咧，内地嘅比赛系相对比起香港更加保守一啲嘅。咁喺内地比赛咧，其实你会见到好多都系教授团队，教授喺大学入边将自己嘅研究成果转化出嚟。喺香港咧，虽然都有呢啲团队，好多教授团队啦，但系亦都会见到少少系学生自主嘅项目。咁我以前有听过。好似啲榴莲做布啊，亦都有啲系做洗菜机啊，咁可能喺科技上面唔系话好 advance，
0: 好领先啊，
1: 即系唔系话喺科技上面好领先啦、啊
0: 嗯，
1: 但系其实入边都有好多创新啊，系香港呢一边先至会特别扶持多少少嘅，
0: 即系其实香港相对嚟讲就系好支持任何一啲即系谂到嘅新嘅想法啦、技术啦，就去大力咁去扶持呢啲香港嘅年青人去做创业啦。
1: 系啦，系啦。
0: 国内就相对可能人才比较多啦，或者系人口比较多咧，就其实相对嗰个筛选嘅过程会更加严谨，系咪啊？
1: 系啦，可以咁讲。同埋内地就因为佢哋比较保守啦，佢哋主要孵化嘅其实都系一啲已经有盈利嘅。即系希望拓展事务嘅一啲企业，
0: 哦，就并不是零到一啦，可能系一到一百嘅一啲业务啦，
1: 冇错，系啊，
0: 哦，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喺国内即系攞一啲奖项啦？其实有冇一啲系好值得可以同听众分享嘅一啲奖项，兼且你嘅经验啊？
1: 咁我哋喺七月就攞到个喺赢在苏州嘅新锐奖啦，咁我哋都见识到上面嘅比赛其实竞争。相比香港是激烈好多好多的。
0: 哦，苏州是不
1: 是？是啊，是在苏州，在苏州。那我们上次在苏州回来啦，其实除了见到他们在比赛上面更加激烈之外呢，其实他们奖金会相对香港少一点啦，而相对他们多的其实是曝光率的支持。我们上次上去苏州除了上去路演之外啦，其实他们都安排了很多当地的人才计划啊，当地的孵化器。就是等你路演完之后，他们个个走来加你的微信，希望你过去苏州继续进驻。其实这些曝光率和这些这么贴心的落地计划是香港会比较少的。
0: Jackie， 如果一个香港即是可能听众朋友有兴趣创业呢，一般你会怎样去推荐即是听众朋友呢，先在香港做了孵化拿到资助啊，还是其实直接打内地的市场呢？
1: 哦，咁其實我覺得就一定係香港行先嘅。
0: 嗯，
1: 咁一嚟香港嘅競爭比較少啦，容易啲攞，而且資金會相對多少少。第二就係其實內地嘅評審標準咧，都好睇有冇香港嘅孵化。
0: 哦，
1: 反而調翻轉就少啲，因為香港對於國內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科技科研好領先嘅地方。咁所以喺香港先做孵化，再上大陸，其實係容易過喺大陸做孵化，再落嚟香港多好多嘅。
0: 呢啲政策會唔會都係因為即係港澳同胞其實佢會特別有唔同嘅好嘅待遇咧？
1: 係，我諗我哋嘅身份係其中一個優勝嘅地方啦。第二就係其實佢哋上面都係有一個以往科技科研領先嘅思維。咁始終喺香港嘅八大，其實喺國內嚟講都係一個啲好高排名嘅大學嚟嘅。
0: 係，咁其實如果喺內地咧做一啲比賽咧，你已經做過一啲嘅比賽啦，兩邊香港同內地，你點樣睇其實佢哋嘅評審嘅唔同係乜嘢啊？
1: 除咗啱啱講到內地比較保守，佢哋會想睇多啲已經落地嘅產品或者企業。其實內地亦都同香港有另一個分別，就係佢哋會好睇政策嘅支持。其實就好似中國嘅十五規劃啦，其實有幾個企業係特別支持嘅，咁就係我哋而家見到嗰啲大型賽道，即係啲生命醫藥啦、AI 啊、航天科技啊，呢啲都係內地好想發展嘅一啲企業。咁所以真係想喺內地比賽嘅，其實我哋就要特別留意一啲省內嘅政策。佢哋而家促進緊邊啲企業嘅發展，咁樣對你哋嘅比賽會優勝好多。
0: 嗯，同埋一定係符合翻國家想支持扶持嘅一啲政策啦。
1: 係啦，冇錯。
0: 明白。咁 Jacky 啊，頭先都了解咗你喺內地攞咗呢啲獎項啦。咁其實有冇都諗過喺內地都會做一啲生意咧，即係拓展翻內地嘅市場咧？
1: 咁雖然我哋團隊全部都係香港人啦，但係我哋做呢一個產品之前，其實都一直模仿緊香港獨有嘅一啲中醫生態去做嘅，就好似一啲錯堂醫師咁樣。其實當初因為香港一啲獨特嘅監管啦，藥材鋪係唔可以出藥嘅，
0: 嗯，
1: 唔可以出方啦，即係咁，所以佢哋咧就以往一直都有個中醫師，我哋叫錯堂醫師喺藥材鋪入邊俾個方，跟住中藥材鋪先至執藥俾佢哋。久而久之喺香港咧，先至營造出一種家庭中醫師嘅感覺。就是每個家庭都有一個很熟悉的中醫師在這裡，在自己的社區裡面。那我們希望做得到的就是可以將這個中醫師放在你的電話裡面，你家庭有什麼需要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得到他，是一個可以了解你們家健康狀況的中醫師，可以支持你們日常的調理。那這個因為是香港獨有的文化，在內地因為沒有那個監管，所以他們也都沒有坐堂醫師的文化，我們才想將這個獨有的香港文化帶入去大灣區，帶入去內地，讓內地的民眾都了解多些香港獨有的中醫文化。
0: 你是想將香港有坐堂醫師的文化變成一個虛擬或者是電子的一個坐堂醫師，就帶到入每一個人的手機裡面，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很輕易就可以了解到你切實的需要啦。
1: 嗯，沒錯。
0: 嗯，咁其實而家喺即係內地創業嘅階段已經去到邊啦？
1: 我哋喺內地嘅業務咧，其實主要就反而淨係將嗰個技術同埋問卷同埋嗰個中醫對接放上去，因為呢個就涉及我哋嘅生產線啦。因為我哋而家都仲係喺香港做生產，
0: 嗯，
1: 但係我哋亦見到一個需求就係、是、其實香港嘅中醫師係喺國內嚟講都算非常優秀。
0: 嗯，
1: 咁亦都有好多喺國外唔同地方想了解多啲香港中醫嘅文化，其實先至有一個咁樣嘅 demand， 我哋創造咗嗰個平台喺北京入面都繼續沿用。
0: 明白，頭先你都講係供應鏈啦，即係我覺得都幾特別，因為好多之前都受訪嘅嘉賓咧，都係講話內地做供應鏈啦，反而睇你比較係覺得喺香港供應啦，跟住同埋喺科研嘅資源咧，就係主要都係香港。其實嚟緊會唔會諗住喺內地都會做一啲即係設廠啊？可以將香港同內地嘅優勢互補咧？
1: 哦，咁呢個一定會嘅。其實就好似你啱啱咁講，我哋供應鏈好快就會上去內地㗎啦。
0: 嗯。
1: 不過因為而家仲係喺好多研發階段， 因为不同人的不同体质有不同对应的适应的茶包，因为有这么多改动的同时，即是我们希望团队在这里可以支撑到他的研究，还有做到支撑到研究后那个茶包的制造，才会打算将所有东西放在香港先的。
0: 咁如果你係想喺內地設廠啦，即係大灣區有9+2嘅城市啦，咁其實你會想喺邊一個，即係你推薦喺邊一個城市度落户呢？
1: 我諗我係最想落嘅應該就係蘇州啦。
0: 嗯，
1: 因為蘇州其實係國內做生物醫藥數一數二嘅省份嚟嘅。咁入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人才政策啦，可能大家都有聽過一啲領軍人才，入面嘅資源除咗对人才相当丰富之外，他们亦都有很多医药企业在里面可以帮手做测试，亦都可以帮手做验证。其实那边的生态会比较适合我们去做中医药的研发。
0: 好 ,Jackie, 咁问下你呢，其实作为一个创业家啦，其实你眼中呢条路啊，创业之路同打工最大的分别是乜嘢？
1: 如果我当初选择继续打工嘅，咁其实读完一个研究学位之后，可能就是一个博士后，最尾做到教授呢个位。但系我哋会接触到嘅，其实好多都系科研有关啦。
0: 嗯，
1: 咁其实职务除咗写计划书、做实验以外，其实就唔会见到太多嘢。
0: 嗯，
1: 但系一开始创业之后，我发觉我哋多好多机会出国，即系除咗内地啦，我亦都去咗马来西亚、新加坡，其实见识广咗好多。
0: 嗯，
1: 同埋创业其实都啱啱讲挑战咗自己好多啦，就系发觉呢个世界除咗科研以外，科研嘅成果一定要转化先至对世界有效益，我哋先至去諗多咗其实我哋喺生命医药有啲乜嘢真嘅需要、确切嘅需要，同埋到产品落地嘅时候究竟点样去做营销 marketing， 呢啲都唔系我当初打工会接触到嘅嘢。
0: 嗯，个领域啊同埋认知都会阔咗啦。
1: 係啦。
0: 咁如果有个后生仔呢同你讲话佢好想去创业啊，你会有啲咩忠告俾佢呢？
1: 如果佢仲系喺大学阶段嘅，我觉得就放手一试啦。
0: 系年轻啊，
1: 系啦，冇错。我觉得即系虽然成绩系紧要，但系扩阔视野，我觉得比起成绩紧要多100倍。以前我睇过一条短片，发觉好多老人家俾人访问，佢哋大个咗后悔啲乜嘢？佢哋每讲嘅嘢都唔系当初自己有做过嘅嘢。做咗而后悔，
0: 沒做過，
1: 反而系啦，冇错，就系、是、后悔好多自己冇去做尝试嘅。
0: 嗯，遗憾啊，
1: 冇错冇错。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就不如放胆一搏，自己试一试，拓展自己嘅眼界之余，你都会知道究竟自己有啲咩长处，有啲咩短处。
0: 咁多谢 Jackie 今日你嘅分享啦。或者我最后一条问题咧，就想问一下啊，而家你嘅创业嘅业务啦，如果俾你三年内，你会想达到啲咩嘢嘅成果啊？
1: 我是希望三年内在中国不同省份都可以见到我们平台上面的中医师，亦都可以推广到中医药的文化，同埋啱啱我哋讲一直讲緊嘅体质学文化，见到全球各地都关注多咗体质学，重视多咗自己健康。
0: 期待 Jackie 你代表香港啦，继续发扬光大啦，令到呢个中医嘅科技可以喺各个城市、国内啦或者国外都可以落地开花啦。
1: 多谢 Aaron，
0: 多谢 Jackie。
2: 今日 Jackie 同埋 Winnie 嘅分享俾咗我一啲启发。首先就是要了解自己的体质，因为平时我入到去凉茶铺咧，都是见到自己啱嘅口味，或者嗰日觉得自己热气咧，就会买啲凉茶嚟饮。但系其实我冇谂过嗰啲茶入边嘅配方啱唔啱我自己嘅体质噶。作为一个现代人，平时基本上唔系病，我都唔会特登去睇医生，就会忽略咗自己长期嘅保养。佢哋嗰份体质问卷由专业嘅中医师去设计。加入了大量的数据去分析，在大数据和科技的结合底下，令到定制化更加大众化，亦都成本可以降低。另外我特别欣赏的就是这几位创办人，他们对于保存香港中医文化的坚持。大家成日讨论的都是怎样去用 AI 去降低成本，去减少人手，但是 Jackie 和 Winnie他们是想令到诊断变得更加精准，同时间又可以保持到专业和有人性化的中医，令到这个文化可以继续地传承下去。 多谢晒 Jackie 同埋 Winnie 今日嘅真诚分享，多谢大家收听今集《寻找创科的故事》，我哋下集再会。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6: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7: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5: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主持：萧善文、卓永恩。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6: 大家好，我是主持卓永恩 Venus。 阿飞，今集的节目呢，我们探讨一下平时我们未必成日见到的工作——深海作业工程。今天很特别，我们请了两位嘉宾，两位都是潜水工程师来的，欢迎顾金月先生和黄子龙先生。
7: 你们好。
8: 你们好啊。
9: 大家好。
7: 冇错啦，咁咧今集我哋咧同现任同埋咧退休嘅潜水工程师分享之前咧，我哋咧先听下今集嘅短剧。今集嘅短剧《建造安全小舞台》，
6: 建造业小剧场。喂，安全哥，你估下咧喺香港咁多嘅建造工种入边，边一种工种咧系最神秘、最低调、最难为外人知嘅？
5: 吹水妹。咁一定要系啲完全黑暗啊、封闭啊、高压嘅极端环境入边做嘅工序啦。
6: 系啊，你讲一啲冇错，我相信你系讲紧潜水建造同埋地底喉管工作啊嘛。
5: 呢个工种咧真系建造业入边嘅特种部队啊。先讲潜水建造先啦，我哋香港有好多嘅码头啊、跨海大桥啊、海底隧道嘅工程咧，好多嘅结构嘅建设啊、维修检查都要靠潜水员潜到几米甚至几十米嘅海底去做，佢呢个过程每一秒都充满风险噶。
6: 吓，潜水唔系好似度假咁喺海底睇鱼睇珊瑚嘅咩？有咁大风险噶？
5: 你讲紧嗰啲系休闲潜水啊，工程潜水咧就完全两回事啦。海底环境咧又黑暗又复杂，能见度又低，好多时咧伸手不见五指。潜水员要喺咁嘅环境入边做精细嘅焊接、安装、检查工作嘅。
6: 咦，咁地下喉管工作咧，我成日都见到街边有工人打开个渠落去通下渠、整下喉管咁嘅。
5: 哇！呢啲就更加系鬼门关口行一圈嘅工作啦。嗱，呢啲嘅地底喉管啊、污水渠啊、泵房啊呢啲地方咧，全部都属于密闭空间，入边咧长期咧密闭嘅，空气唔流通嘅话咧，就会积聚大量有毒嘅有害气体。好多呢啲气体咧系无色无味，吸一两啖咧就会即刻中毒晕低，甚至当场死亡嘅。
6: 哇！原来我哋每日都有干净嘅自来水用，或者啲污水可以得以顺利排走，甚至见到一啲大型嘅基建可以喺海上上面屹立，背后原来都系呢班师傅用命搏翻嚟嘅，真系太伟大啦！今集我哋就同大家拆解呢啲深海地底嘅特殊工作，有啲乜嘢系一定要做足嘅安全措施？
5: 呢啲咁专业、咁鲜为人知嘅安全知识，梗系要请我哋嘅嘉宾同大家详细讲解啦。
6: 好啊，我都要坐定定，听下专家嘅分享，对呢班默默付出嘅师傅多一份嘅了解，多一份嘅尊重。
5: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出动啦！
7: 吹水妹和安全哥他们精彩演出。再次请回顾金月先生和黄子龙先生出来。两位呢其实都是一个资深的潜水工程师来的、哦。咁啊，金月你讲先啦，你入咗行几耐啊？
8: 我1979年入行嘅，
7: 相当资深啊。子龙咧，
9: 我就30几年啦。
7: 30几年啦、嗯，大家当时系点解会入行？点解会拣呢行嘅咧？金月，
8: 我读得书少，
7: 读得书少就潜水噶啦咩？
8: 我一门手艺，咁啊中意啲水上活动，啱啱咁啱喺城报睇到有一份聘请见习潜水员嘅广告，咁啊于是应征咗，佢又抽我玩，咁我咪继续落去咯。
7: 咁当时系咪要排噶啦？已经
8: 佢话见习潜水员咧就冇话要唔要排嘅，当时嚟讲喺政府嘅制度亦都冇话要求要排嘅，纯粹即系你胆正命平就得噶啦。
7: 系你中意水先啦、啊，又中意玩水上活动，又唔惊浸嘅，咁就成为咗第一个条件啦。
8: 系啦，即系首先我自己水性较为好啦，咁我中意游山玩水又不务正业嘅，咁啊，于是我咪参加咗呢一行咯。
7: 明白，子龙咧？
9: 我就同阿顾金月先生差唔多啦，都系咁啦，都系睇报纸入行嘅。之前有做过其他，即系觉得做其他好似冇乜挑战性啊，后生仔，咁啊唔系好等钱使。睇到报纸咁，见到有一间潜水公司咧，就一路喺度招收学徒，登咗好耐啦。后屘我睇下，咦，可能会有啲兴趣，因为本身都识潜水噶啦。其实嗰时80几年嗰时已经。咁啊，特登走去建立一个份工啦，咁就先至入咗行嘅。
7: 咁你入行之前，你哋两位知唔知做啲乜嘢噶？同你想象中嘅我去游山玩水啊，寓工作于娱乐啊，系咪同一样嘢嚟噶？
8: 简直两回事。
7: 啊，今日你讲多少少。
8: 当初谂咧就好伟大嘅，香港系一个岛嚟嘅，要发展嘅话咧就一定系要移山填海啊咁样嘅。谂住潜水呢行咧有发展，继续咧喺呢行发展咯。咁点知咧就？原来是假的，这个是假象来的，呃人的。做事呢，做工程的时候呢，那个环境呢就跟你想象的呢就是两回事来的。差天共地，一个天堂一个地狱。
7: 我想都不可能是只是你份工，我们很多打工都是这样的，想着做事呢没什么事做，怎么入到去原来做牛做马这样。好啦，咁啊，子龙咧又系有冇分别啊？
9: 我嗰阵时做学师仔啦，即系入咗行，个老细就几好人嘅，咁啊同我讲，做潜水呢行咧就系有个潜水牌，嗰阵时冇而家好似而家咁样话要有嗰啲专业嘅 commercial 嗰啲即系工业潜水员牌先做得嘅，香港政府啦，要求咧就系应该做政府工程嘅人咧，即系潜水人员咧就要有 BSAC， 即系英国潜总嗰个高级潜水员牌，咁先做得嘅，正常嚟讲。即是做得啲政府工程嘅，咁当时我老板咧就叫咗去上呢个堂，即系佢俾钱啦，咁我就系咁样先至攞埋嗰个 BSAC， 即系嗰个高级潜水员啦，然之后再攞埋嗰个潜水奖啦咁啦。
7: 咁你哋由一个学徒转为一个正式嘅潜水工程师，当中用几耐时间啊？
9: 其实就唔系潜水工程师嘅，即系潜水员啦，我咁讲啦，工程师就未到，因为冇牌啊嘛。香港嚟讲咧，即系如果又好似我自己咧。就是看机会咯，即是做到咁上下跟个水面啲杂项啦，咁做咗一轮之后呢，咁有机会即係可以哎可以试下落下水啦，咁我就应该做咗唔够一年度呢就开始落水㗎啦、
7: 哦、
9: 即係落水正式落水做嗰啲潜水工程嗰啲嘢囉。
8: 我啊因为呢啲
7: 年代太久远啦。
8: 太久远啦。
7: 定係一入去其实已经上手㗎啦，你又唔使点样。
8: 都唔係㗎。记得我第一次落水就係做喺油麻地避风塘嘅沉船，即係沉等嗰度做测量嘅。个师兄带我落去就睇下即係度隻船几长啊，嗰啲料系装啲乜啊，点样攞返上嚟啊，诸如此类啲嘢嘅。咁跟住就第二单 job 呢就係做鸭洲嘅食水喉。佢爆咗咁我哋去做，觉得几过瘾呢份工作。
7: 叫做咗几耐先叫上手啊？先叫做自己。
8: 其实咧嗱，水底工程嚟讲咧，水底做嘅嘢揸个手锤，其实同陆上嘅手锤系一样嘅，嗰个工具，只不过将陆上嘅工作摆咗落水底做咁简嘅啫。
10: 但系应该同即系陆上工作有好唔同，就系因为我哋知道嘅陆上工作系可能分唔同嘅工种咁去做，但系好似系咪潜水员要好多工种佢哋都要识
8: 咁？系啊，乜都要做吓。咁咧，大调翻转头，因为陆上工作咧，你可以食到力，因为你双脚踏实地喺水下边咧，你就唔系脚踏实地，你系要借力嘅。
7: 嗯，
8: 因为你要左手扶持。右手发力，或者你右手扶持左手发力，你先至可以做得到嘢。
7: 另外你只脚仲要去喐噶，保持自己身体嗰个，
8: 咁所以咧，定冚唪都系借力以力打力嘅。
7: 系，
8: 咁即系好多时就话你出几多力，你自己受翻几多力。
7: 咁上到水面咪好辛苦啊，其实。
8: 系啊。那个体能是很紧要的。
10: 如果是即是这些潜水的工作这样，其实通常会做几耐的一转。
8: 现在呢就是通常分上下昼的。以前的时候呢，我的时代呢就是没有分上下昼，一日就不足。我最长纪录一日浸13个钟头。那我回到家呢就好像浮尸这样的，个人浸到肿晒。
7: 你用几多时间适应啊？
8: 睇钱份上。
7: 子龙呢，即是拿13个钟的金鱼，你最长浸几耐？
9: 我最长应该10多个钟啦，
7: 都系十几个钟。
9: 因为嗰阵时可以做嗰啲验收咯，验收 check 嗰啲丝蜗。
7: 丝蜗系咩？
9: 丝蜗即系嗰啲海博咯，即系而家香港差唔多可以讲话独有专业嘅嘢啦，做海博。
7: 嗯，
9: 即系世界上边啊，世界上面其他地方都好少有海博样，通常
7: 用沉箱。海底接驳。
9: 唔系海底接驳，
8: 海堤啊，
9: 海堤
7: 系啦，
9: 码头嗰啲砖啊，或者系嗰啲，多数都系码头嘅。咁嗰啲船只可以靠埋去噶嘛，有啲系打桩，然之后上面一个码头 deck 面咁样，咁样拍住船埋去。咁、有啲咧就全部用啲大砖、大嘅石屎砖咧咁砌出嚟嘅，嗰啲叫海博。我验收嗰啲咧就试过有咁耐时间咯，赶住收货咁样。
7: 我哋都讲咗少少，你哋做紧啲乜嘢海上工程，或者你同我哋讲多一啲。其实你哋日常嘅海上嘅工程系做啲乜嘢嘅咧？
9: 其实咧就有分几类嘅，即系海底下边做维修啊，做嗰个平整啊，即系执个海底，执嗰个海床，跟住就坐啲砖上去啊，或者系坐沉箱，即系好似一个会展中心二期。那个就是做几个大沉箱的，在出面做几个大沉箱之后就砌啲海博围住一边，跟住就里面就喷沙的这样做。
7: 我们讲沉箱就是类似桩这样，是不是？
9: 不是一个大箱，就是几十米几十米长。
8: 类似海底隧道呢，
9: 整个箱这样的。
8: 东隧和西隧就是沉箱，而红隧呢就是一条管道来的。
7: 但这些是人手的，不是机器做的。
8: 人手做的。
7: 哇，那几多潜水员先下去做啊？
9: 阿顾 Sir 讲嗰啲咧就系接驳法咯，即系接驳沉箱咯。咁系机器放落去嘅，唔系人放落去嘅。
7: 咁人就
9: 咁落去之后咧，人咧就系落去点样将佢连接咯，即系接驳埋一齐咯。咁通常上边有几个嗰啲油压积嘅，咁嗰啲潜水员就系控制嗰油压积点样，哎要积多啲，要积少啲咁样，同埋要睇住嗰条我哋叫阿拉文咯，即系嗰条线要驳正嗰条线，你先条隧道先唔会话左右，即系左右咁样对唔翻啊。
7: 系，
9: 咁一定有一条阿拉文嘅，咁嗰啲潜水员咧就系用嗰、那个。阿拉文呢就对正嗰个微调，可以讲话微调嗰嚿嘢挤好咗落海底之后呢，微调咗然之后接驳埋上面嗰条，咁条隧道先至可以直通嘅。
7: 係佢上面有机器做緊嘅，跟住你哋下面就
9: 去。係呀，上面有啲
7: 机器吊住啊，
9: 即係嗰大吊咁吊住嗰嚿嘢，咁放到内之后呢就可能有啲积啊成呢，就慢慢微调返，即係执返正佢嗰、那个。阿拉文咯，叫做咁啊，先至可以博成条隧道嘅。咁啊，底下咧仲会喷沙嘅，即系个隧道底咧，佢唔系就咁放落去噶，即系之前都做咗好多嘢嘅，即系抌石啊、夹泥啊，即系等佢唔会沉降得咁犀利，咁啊条隧道先稳阵。
7: 咁有时有啲海底生物，使唔使你哋去帮手移去位啊？帮佢搬屋嗰啲噶？
8: 而家就有喺机场嗰度有一间公司系做咗呢啲海洋生态嘅石等啊嗰啲嘢，去维护嗰个机场边嗰啲珊瑚礁。咁啊，再早啲咧就系北角绕道嗰度咧就拆咗啲多坟出嚟。东区嗰条高速公路扩展嘅时候咧，佢就拆咗嗰啲防撞栏咧，就嚟摆咗落去海嗰度咧，就嚟又系做海洋寄生。咁啊，包括喺海下嗰度有沉船啦，特登做一个沉船落去啦，就嚟做呢、這个俾啲海洋鱼啊去生一个生态嚟嘅。
10: 其实都听到咧，其实好多工序啦或者工作都系一啲好精密或者好精细嘅工作啊。但系我喺度谂，譬如咧，我哋一般潜水嘅时候，咁其实即系你喺海底下面嗰个能见度啊，或者可能啲水流系点样去令到你哋做啲咁精密嘅工作？我嘅理解，可能有时水流好大嘅时候，可能你唔好话做工程啊，我哋游都觉得好难啊。即系究竟系点样样嘅一回事嚟？
8: 以前咧就冇计水流嘅，我曾经喺后海湾做过一条沉船咧，我老细目测咧就已经超过1.5海里嘅。
10: 哇、哦，好劲、哦！
7: 我冇乜概念啊，1.5海里啫，系等于几急啊？
8: 一秒钟咧就100尺到啦。
10: 嗯，
8: 好急噶！我老细咧就租咗只嗰啲巡航艇啊，即系送人艇，细细只嗰啲，架沉船已经打咗泡噶啦，咁啊叫我去 去到嗰度，诶、哎，阿姑你游埋去个波嗰度，诶、个浮泡嗰度，跟住个泡落去咧就系架沉船啦，摸摸架沉船啦咁样。咁我咧就系孭支樽嘅啫，嗰阵时系一个 scuba diver， 即系所谓水肺潜水员。咁啊，跳咗落水，跟住我游到去个波嗰度咧，就已经用咗半支樽啦。
7: 哇！点翻嚟啊？
8: 咁啊，仲要潜落去下边摸摸嘅船，跟住我就走啦，拜拜。
7: 但都最后够用嘅，好彩。
8: 紧紧够咯，好过冇啦。头先话水流啦，喺黑嘅环境嗰度咧，我哋通常都系 finger feeling 嘅，即系点讲咧，用手探摸。咁啊，譬如喺1997年嘅时候咧，曾经喺旺角呢度咧系水浸一带，水浸嘅。咁啊，下边落去通渠嗰班咧都系潜水员嚟嘅。咁喺红屋，我唔知知唔知道边度红屋，即系油麻地戏院嗰度啊，嗰度附近咧。你知嗰度附近好多啲道友、道姑，咁佢拍完嗰啲针筒就抌咗落去嘅，抌咗落去嗰个坑渠嗰度嘅。咁我哋落去下面做嘢嘅时候咧，我哋戴嘅棉纱手套咧系好危险嘅。
7: 吓、啊，你净戴棉纱手套咋？
8: 系啊，咁啊，通常咧有阵时睇唔到噶，有阵时摸到啲吉鱼蛋嗰啲竹签咧，以为吉到中咗招噶。因为我哋试过咧，将个五毫纸嗰阵时港币五毫纸系铜咁嘅颜色啦，咁摆喺嗰个我哋开工嗰个井嘅面嗰度，咁只系一个上昼，咁嗰个铜币咧就变咗黑色噶啦，因为嗰啲硫化氢啦系食咗佢。
7: 系咯，所以其实都反映咗相当大嘅嗰个风险喺度。咁我头先讲棉纱手套啊，我又想问一下子龙啦。虽然你哋两个都有30年以上，子龙就30几年啦。咁你有冇发觉而家嗰个装备唔同咗嘅？即系啲有冇进步咗啊？各样噶，子龙。
9: 装备比以前就好啲咯，即系唔会净系咬个 wet 咁落咯。
7: 你哋嗰阵时有咩装备噶？
9: 我哋嗰阵时都系其实睇工种嘅，因为嗰阵时我老板嗰边公司嗰啲装备比较齐全啦，即系可以讲话喺香港嚟讲比较好噶啦。咁啊，做啲咩工程咧，就会用啲咩装备嘅，即系譬如好似顾 Sir 讲，诶、哎，落嗰啲市渠啊，落嗰啲油麻地咧，即系通常都有呼飞 mask 啊，有干衫嘅，要去落嗰啲。我哋嗰阵时落嗰度，我记得系即系讲翻嗰边啦，嚟油麻地嗰阵时咪做咗条嗰啲大嘅拉拿，即系大嘅嗰啲去雨水渠嘅。
7: 嗯。
9: 咁啊，将油麻地旧渠咧就驳翻嗰条雨水渠。
7: 嗯。
9: 咁我落过去就 check 嗰个沙井嘅。最先落去咧，望水面都系噶，好清水嘅。咁落到个底咧，以为到咗底，原来唔系到底，后屘我先知，原来企到嚿猪油膏，猪油膏咧大概有1米半咁厚啦。
7: 哇！
9: 我最初唔知噶，我最初系踩卵踩，咦？点解淋嘅咧？跟住散咗，散咗就跌咗落个井底啦，真系落咗井底啦，就唔系井底之蛙，落咗井底啦。咁我摸一下嗰嚿嘢，哇！原来成米几高，然之后下边咧就布满晒，就好似阿顾 Sir 讲啦，以为竹签。咁、我就好过佢啲，我就带住胶手套，再带嘅厚棉纱，系带两对，就摸到吉吉地，我就知唔对路啦。咁摸咗大概摸咗个周围个环境之后，就上翻嚟，即系同上面讲，诶、哎，做翻张嗰啲 report 啦，咁样，即系嗰个都几深刻噶嗰样嘢。
7: 咁但系点样继续落去咧？你哋发现到就算咁多嘅危险都即系顶硬上照做，
9: 冇得清噶，系啊，通常嚟讲摸一个轮廓咯，即系个边啊。个底啊，佢因为睇唔到嘅，完全嗰啲污水嚟噶啦，已经到咗。
8: 我哋要做嘅，咁啊孭住个沉水泵就去啜泥，即系所谓嗰个沙泵去吸咗嗰啲污糟嘢，带咗佢上路上一个井嗰度，然之后拎走佢嘅，运走佢，咁啊清咗入边嗰个大拉拿，即系嗰个 box cover 嘅嗰条渠入边嗰啲污糟嘢，包括啲建筑物嘅废料。马路网啊，啲架啊，各样清晒佢。有一段时候咧，就唔知佢工作上边，即系建筑公司做嗰条渠嘅时候，佢个遗留嘅痕迹就话，佢仲有埲墙系未拆嘅，上嚟话俾人听，喂，前面有埲墙，我哋拆唔到啊，就即系唔可以通过去，同佢
7: 要拆咗埲墙先，有啲建筑商。
8: 因为你条渠一路直伸去噶嘛，但系去到半路佢有墙半身墙喺度，有埲半身砖喺度咁样，你要擒过去咯。
7: 你哋嗱喺海底就摸黑做嘢啦，但系嗰啲基本上你嗰啲灯啊，各样个照明啊，其实都唔好足噶嘛，系咪啊？
8: 好过冇啦。
9: 其实照明咧有嘅，不过系咯，照明系有嘅，不过咧就分好多种嘅。如果污水嚟讲，你照明都照嚟都冇用嘅，因为水里边杂质啊，同埋如果日头同夜晚做咧，照明又唔同嘅。颜色都唔同噶，即系影相啊，或者其实如果污水里边要影相啊，即系要譬如有嗰件嘢，即系细微嘅，我就系影个井个窿边有冇烂啫。做潜水系有方法可以装个水袋，点样去影到张相嘅，咁啊完全睇唔到噶，人系睇唔到嘅。
7: 咁你哋夜晚做系通常紧急维修先夜晚做噶系咪啊？
8: 唔系紧急维修嘅，有啲泵房咧，冷气机泵房咧，佢系夜晚 夜晚即係商場嗰啲泵房咧，佢要抽水噶嘛。佢夜晚咧個商場停咗，咁於是先有空檔時間俾你去做維修。嗰段時間咪夜晚開工咯，
9: 即係去太古城嗰啲咁咯，去大型嗰啲夜晚先至可以熄一部機咁樣，等個冇咁多人或者冇人咁啊，佢先至可以熄咗個中央循環系統，即係做冷氣嘅咁，然之後先可以做潛水工程。即係好似阿顧生講啊，幫佢清渠啊，幫佢維修保養就嗰、是、段時間啦，所以佢要半夜做。咁同埋另一樣嘢咧，就流水做嘢，
7: 就流水
9: 係啊，即係流水，即係嗰啲好似你頭先講話，哎，流水咁急，你點樣做嘢咧？咁其實近依二三十年都政府嗰邊都有嗰啲潮水表嘅，我哋係睇潮水表嚟做嘢嘅，即係最大流同埋最細流嗰、那個零鐘頭定流嗰、那個。嗰刻咧，就通常喺啲急啊或者水深嘅地方咧，就可以做嘢嘅。咁點解會有嗰啲地方做嘢咧？嗰啲咧就係有關海底排污啦。咁啊，香港而家仲有海底排污嘅，仲有啲即係污水處理廠，仲有啲污水咧係通過嗰啲渠道去到比較深水嘅地方，即係個廠側邊啊，都係海邊嚟噶啦。咁啊，去到比較深水、比較流水急嘅地方咧，佢通常嗰啲地方裏裝一個煙通仔嘅，即係擴散嚟，佢叫擴散嚟。咁污水咧，即係佢一級處理嗰啲污水就有一個牌。
7: 長知識啊，真係好豐富啊！今節差唔多，一陣翻嚟我哋再同兩位專家傾偈。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说，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英国桌球名将詹美韦德成为香港居民，入境处说詹美韦德早前以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成就计分制下申请来港定居，他获批签证后日前在港申领香港居民身份证，正式成为香港居民。在申请优才签证的过程中，詹美韦德曾经咨询入境处有关申请的详情，处长郭俊峰在过程中有提供意见，促成詹美韦德落户来港。由2023年至今年头六个月，优才计划下成功透过甄选程序的获批个案中，共有138名退役或现役运动员按成就计分制获批来港，包括不同运动项目的奥运和亚运奖牌得主，以及其他国际体育赛事的得奖者。云南玉溪市华宁县南盘江有村民自用小船翻侧，船上六人跌落水，目前成功救起一人，生命体征平稳，搜救工作正系推进。华宁县盘溪镇人民政府通报，事发在星期三挨晚六点几，事发后玉溪市各级党委、政府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应急消防、公安、卫健等力量开展救援工作。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话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和黎军部署。声明说，以军近日炸毁黎巴嫩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又炸毁镇上一间公立学校、一间诊所、一间幼儿园和几栋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采取持续的破坏行动，企图对黎巴嫩南部村镇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道琼斯指数报。

0: 23,853点，升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5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8: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9: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7: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8: 主持萧善文、卓永恩。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阿飞。
8: 大家好，我是主持卓永恩 Finus。 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和大家分享的两位嘉宾是潜水工程师顾金月、黄子龙先生。
9: 两位好。
10: 你好、
11: 大家好。
9: 在和两位嘉宾再倾偈之前，我们又到了我们一个环节，叫做小学生征文和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的时间，听下同学仔讲啲咩先。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12: 大家好，我是省高会母爱小学四年级的邱慧英。我爸爸是建造业工人，我爸爸是棚架工程师，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职位。之前新闻就报道过，很多人在搭建棚架时不小心脚踩空，然后从高处堕下死亡。我特别害怕爸爸遭遇这件事，我总是怕爸爸在某一天离开我。每次对爸爸出门口前， 我都会关心地是一句，爸爸，如果工作时太疲累，就停下来休息一下，不要那么拼命地工作。爸爸对着我笑了笑，拿起沉重的工具箱就出门了。爸爸工作时突然下起了毛毛雨，爸爸的工友友善地提醒爸爸赶紧落下来，但爸爸毫不在意，继续低头认真工作。可能因为下雨天，棚架上的竹子变得湿滑，爸爸一个重心不稳滑倒了，他整个人趴在了架子上。路过的路人看见了，连忙打给消防员，消防员到了，他们弄好补救箱垫，然后让爸爸跳下来，最后爸爸又感恩无险。经过了这件事，我明白了别人的好心劝告，我们不能当成耳边风，希望爸爸以后工作都要小心哦。
9: 同学仔真系对佢哋爸爸嘅工作咧非常之尊敬啦，亦都系透过呢一个嘅精文去了解更多爸爸平时做嘢嘅辛酸。
10: 上一节咧，我哋就同两位去一起去了解咗有关潜水员佢哋嘅日常工作啦。其实咧，而家香港现役嘅潜水员大概即系做工程嘅有几多位到噶？
11: 2019年嘅时候咧，做个 research 咧，即系做过一个调查咧，就大概劳工注册处嗰度咧，潜水员嘅注册咧有300人到。300零几嘅，真真正正运作嘅人咧，有白松啲。
9: 咁以你估计而家嗱，你上一次就2019嘅事啦，咁都6、7年噶咯。你估计其实而家多咗啊，定少咗嗱？
11: 而家应该都系维持80零人到，因为我哋年纪大嗰班退咗落嚟之后咧，亦都有新嘅人去上位嘅。
9: 系，
11: 即系始终长江后浪推前浪。
9: 系，
11: 咁啊，永远都系维持80零人，但系维唔维得到80零人咧？就要睇下嗰个环境嘅大方向，而家咧就已经系少咗嗰啲大型建设，咁啊冇咗大型建设啦，于是净系只系得维修保养嘅工作去做，咁养唔养到咁大棚人咧？唔知。
9: 阿子彤喺上一节咧就有提过你做验收啊嘛，咁其实咧你哋讲紧呢一行，除咗前线工作，仲有验收同埋你咪前讲嗰啲核数啊等等噶嘛，你哋成个行业系点样去向上啊，或者系牵涉到啲咩人噶？
13: 点样升级啊？
9: 系可以咁讲，系啊。
13: 咁我讲我自己本身啦，我就系由潜水学徒开始啦，跟住系潜水员啦，跟住就 supervisor 啦，即系潜水监督啦，然之后做个自己落嚟，跟住做个半头仔，跟住入咗顾问公司咧，就叫做做潜水验收，就唔系其他嗰啲 inspector 咯，即系 diving inspector 咯，做嗰啲。咁啊，后期咧就机缘巧合咧，就做咗美国某间机构嘅亚太区 auditor 啦。咁啊，顾先生都系嘅，当年同我一齐有玩呢样嘢咯，审查咯，佢叫
11: 审核员，
9: 审核员
13: 吓，系审查。
9: 睇落话个前景都唔错，系咪啊？
13: 要睇个人嘅，有阵时睇可以讲话，讲翻转头讲际遇啦，同埋啲人自己本身会唔会努力啦，即系有心摆喺呢行咁样点样上啦。咁我见到好多同行，即系或者嗰啲同事啊咁样，都系净系诶，我做潜水就做潜水啦，有啲想 supervisor 都唔想做噶嘛。咁好似我同阿顾生呢啲咁嘅人咧，就少啲咯。
9: 你哋咁多岗位都做过，就见尽呢个行业嘅发展啊、兴衰啊咁。你觉得而家系咩阶段啊？属于
11: 青黄不接，
9: 即系少后生入行啦。系原因系咩？高矮定系人工定系工程唔够？
13: 其实少入行正常嘅，因为嗰个工作量少咗，自然就冇要求冇咁多，啲老板冇咁积极揾人。呢两年咧，我都见过一啲即系入行嗰啲潜水员咧，通常嚟讲自己本身已经识潜水啦，即系同我哋嗰一代咧，从零开始咧就唔同嘅。咁我自己见过有啲公司咧，就直头系请嗰啲咩咧，都已经系教练级噶啦，即系本身系潜水教练，咁啊有兴趣正式入行做潜水啊咁样。其实我哋有一样嘢咧，就系嗰啲新人入嚟做潜水工程咧，咁我哋嗰啲老板会睇你就系识透气嘅啫，你未识做嘢，你就系识得喺水底下边透气嘅啫，即系东南西北你都可能未识分。而家香港嘅海咧已经系叫做好啲噶啦，即系望嘢可以望远啲，可能有一米，即系伸直只手 咧就望到嘅。以前我哋嗰啲咧就系得个一只手掌咁上下啦，即系
9: 能见到
13: 低，冇错啦，即系200mm 已经好噶啦，有啲冇添噶。
9: 我哋以往都做过一啲嘅潜水工程嘅死亡意外嘅，好不幸啦。睇翻资料啦，对上一次系2020年啦，葵涌货柜码头有个烧焊嘅工人就被发现遇溺昏迷死亡啦。今日同我哋讲下，即系你哋做呢行其实有啲咩风险嘅咧？
11: 风险啊，极高咯！我当年嘅时候咧，我临翻工，我同老婆讲就话，我出得个门口，未必夜晚翻得到嚟嘅。
9: 咁你太太点睇啊？
11: 夫死夫还在，
9: 定系佢其实佢好知道你个性格同埋你个责任心，即系你总之喺工作上面做嘢，你就全程投入噶啦。其他嘢可能你自己控制唔到，都冇办法啦，系咪咁嘅心态啊？系咪啊？其实工作里面有咩风险？除咗好大风险之外，其实
11: 最大嘅风险就系潜水员所面对嘅就系个压差。压差咧就系你无形无色无臭，即系乜都感觉唔到嘅，只系突然间嚟嗰个流水就嘣一声扯你埋去啦。那个压力的差距，咁呢个英文系叫 delta pressure， 嗰系 different pressure， 呢样嘢系最攞命嘅，因为冇得预防，唔知道。
13: 即系通常呢啲压差会出现边啲地方咧？做喺密闭空间最大都会出现嘅。咁做沉船嘅会有机会嘅，因为你如果开咗，你唔知道你背脊可能有人烧焊咧。譬如我而家要捞起只船啦，咁要烧啲我哋叫做吊啊。即系吊嘅位，可能佢烧个吊嘅位，嗰、那个铁面咧，个里边咧原来好薄嘅，唔知道烧，哎穿咗窿，里边原来系空嘅，出边系海水嚟噶嘛，咁佢呢个就会形成个压差啦，即系出边嘅水会往里边嘅空气里面飙入去啦，咁就压差啦。咁、那个人咧，如果譬如嗰只手指，即系个窿好细嘅，可能住你手指咯，好似饮桶住你手指咁样细。如果个窿大咧，就唔系咁讲啦，
9: 扯住咗，
13: 就成个可能手臂脚啊或者面啊扯咗入去啦，黐住啦，嗰、那个就系真正压差啦。
11: 简单啲讲，压差咧就
9: 系
11: 我哋嗰个拔罐啊，个原理。
9: 啊，明晒。咁啊，除咗压差咧，咁譬如烧焊都好神奇噶。
13: 其实依好多呢啲咁危险嘅嘢咧，即系如果讲大范围咁讲咧，即系最先你本身潜水员个健康问题啦。本身一定好 fit， 你保证你自己本身冇问题，最 fit 个状态，你先做得潜水噶嘛。似你讲话烧焊，其实烧焊爆炸咧，就因为你嗰个电嘅焊脂烧到嗰件物件之后咧，会产生氢嘅，即系波派里边咁样，点解爆炸咧？就系、是、个通风问题啦。嗰支管咧离开个水面咧。好似有十几米嘅，跟住到水面之后咧，佢仲抽干咗水，特登即系水深啊嘛，特登抽干咗水，然之后个带发先落去里边烧焊，落里边烧焊嗰时咧就产生氢气浮喺嗰个水面，可能上边啲人咧即系而家禁烟啦，以前冇噶嘛，可能有人食烟或者有啲火种掟咗入去，唔小心啦，冇人刻意咁做嘅，即系点着咗氢气咪爆炸咯。
9: 其实我就话神奇嘅地方，我就联想唔到喺水又有操作电，即系水系导电噶嘛，咁呢样嘢我都系谂唔通嘅。
11: 之前我同经济协会嗰边嘅葵涌学校教电焊嘅，我同嗰位先生讲，我话你哋陆上烧焊咧，落雨可以唔使做，我哋水底烧焊咧，我哋湿衫咧就通身都湿晒。都要做
9: 装备唔同噶嘛，个标准都唔同噶嘛。
11: 系啊，
13: 点解我喺陆地烧焊会触电咧？喺水底下边全部系水，触唔到电。这样嘢咧，其实就系最先咧会做咗样嘢先，会将嗰条地线咧会接咗落去嗰个需要烧焊嘅地方嘅。即系譬如波派位夹喺嗰度先嘅，就烧咗落去先。你手揸嗰把焊把咧，你如果离开嗰个接触点咧，即系离开个地线咧，系唔会着，即系唔会过电嘅个人喺水底。同埋嗰条线我哋系吊转闸，即系正。负极系调转咗嘅，你手揸嗰个叫做地极咧，就唔会话触电。咁咧，除非嗰件嘢，你嗰支焊把接触到嗰个地极黐住嗰件嘢咧，先至会通电嘅。咁样嘅，最好嗰条地线咧，一定要接触到嗰件工件，先至好带个烧焊头落去做嘢，安全嗰个系数会大好多嘅。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第二样要注意咧，就系换嗰个焊脂。换焊脂点解要起嗰、那个？即系我哋有一个叫闸刀嘅，即系起咗个闸刀，即系等佢唔过电，你先至换个焊脂嘅。咁有啲老师傅咧就唔使嘅，即系佢可能敲下个头，个旧嘅焊脂烧到好短嘅焊脂甩咗啦，咁佢直接就可以督第二支焊脂落去就拧啦。即系其实佢嗰个过程咧，佢自己都会可能会触电。佢触电咧，因为我哋而家海里边用嘅系叫直流电，就唔系交流电嚟。直流电都可以，即系如果系触电嗰刻，或者佢冇戴手套，即系绝缘冇做得好，安全冇做得好咧，一样个人可以有个电脉冲咧撞到佢嘅，咁个人即系等于触电嘅，可以足以昏迷噶呢样嘢。
11: 我亲身经历咧，系有啲建筑公司都系大判啦，嗰啲安全主任咧，走嚟同我讲：，喂，你哋潜水嗰行我唔识噶，你哋自己执生啦。
9: 咁又不能夠講得通喎、啊。我都同意就係其實就算做安全從業員都未必識得曬，但至少同你哋嗰個溝通要足夠，或者你哋需要咩裝備佢要俾你。
11: 佢咪叫你執生囉。
13: 我就想講呢，就係、是、其實有啲安全呢就揸得好緊嘅，就睇住香港嗰個勞工處潛水安全守則嘅嚟做人嘅。咁睇住上面啲嘢呢，因為佢裏面啲寫啲嘢呢有啲廣泛，有好多人呢就唔好明，就攞住其他嗰啲標準嚟到指指點點啦，咁樣叫安全，咁樣叫安全啦，又要扣安全帶，又要做一樣做一樣。潛水員嗰時即係好複雜嘅，有時環境複雜，你變咗你安全係咪咁實際呢？即係好似
9: 即
13: 係
9: 未必用得上，有啲嘢
13: 係啊，即係好似做專博嗰啲，你要有一部吊機，另外整個安全帶扣住個潛水員。咁其實如果扣住潛水員，如果出事，你點走呢？有啲安全呢係會比較責任心重啲嘅，咁唔係好識，咁佢唔係想問你咁樣，佢就自己諗自己個套路，咁變咗係喺做潛水工程嚟講，都係有啲問題嘅。咁總之你做到嘅，你識即係我話嗰啲安全啊，你做過下潛水，即係有關潛水工程嘅嗰啲監管啊咁啊，成可能會明白少少咯。
9: 嗯嗯。
13: 咁其實好大範圍潛水，始終都係比較專業嘅。

0: 今日你点睇嗰个安全指引啊？行内嗰、那个我哋叫 COP 啦。
1: 工业潜水手册呢本蓝书1997年出嘅，当年咧都搞定咗两个潜水员，一个喺红级管嗰度系边度？旺角，一个喺大小磨刀。
0: 你意思系有指引前定系冇指引前出事？
1: 啱啱出指引嘅前后。一个前出指引之前，一个出指引之后，都是同一年。好坦白讲，1997年嘅嘢到而家，我觉得已经飞欧晒嘅。
0: 系，应该与时并进嘅。或者我哋系咪可以总结一下就话，其实以而家究竟呢个潜水工程人员系咪一个专业啦？首先，第二就系、是、究竟佢要达到呢个专业当中要，其实佢必须要具备咩资格啦？然之后咧喺呢一个嘅行业里面，究竟边啲人负责去睇安全咧？有冇足够嘅？有相关认识的人去看呢，去更新一些法例或者指引呢，从这几方面去讲一讲。即是现在那个资格是怎样？
1: 现在呢，你即是根据那本蓝书，你是 NAWI 的 Advanced Open Water Diver， 你就已经可以做一个职业潜水员，一个大工。出大工
0: 入嚟就大工啦，
1: 系啦。
0: 嗱，建造业我哋好多时候先有中工先噶嘛。
2: 其实呢度咧，我想补充一下啦，因为那个指引咧讲明系好多好多机构嘅，只不过你而家。即系 CIC 咧，即系註冊工人嗰邊咧，係淨係承認 NAWI 嘅，承認 NAWI Paddy 就係即係嗰個高級潛水員啊，或者係潛水長嘅。咁 NAWI 咧就阿玩事嘅，咁跟住話就冇噶啦，其他嗰啲。咁即係佢指引上面寫嘅，即係同嗰個藍書上面寫，即係 Covers 寫嘅咧，係有啲唔同嘅。
0: 系啦，咁不如我哋阿金月，你帮我哋讲下而家嗰个蓝书啦。既然你头先都讲咗1997年到而家啦，都未有一个特别嘅改变啊。而呢个行业守则其实好重要噶嘛。你觉得而家嗰个蓝书，如果你需要改善，有啲咩地方要改善？
1: 因为我之前同劳工处讲过，我哋系冇资格去改善，因为佢要揾专家去改善嘅，唔系我哋去话，我只可以提供意见。
0: 系啦，所以你有咩意见啊？
1: 意见就话佢已经 out 低晒，但系佢有冇专家去？收集呢啲所谓过时嘅资讯呢，我唔知道。
0: 所以就建议应该要有专家重新就审视啦，将一啲资讯更新落去啦，就改变而家可能好含糊粗疏嘅一个写法。
2: 应该针对返实际即係工地或者个工种去再去写过呢份嘢呢，就会比较好啲。咁其实佢里面有几个大问题呢，係有关验身嗰边嘅。因为而家外面呢，你做潜水员呢都有一个氧气敏感测试嘅。咁而家好明显呢，即係睇到嗰本蓝书呢，Covers 呢冇呢样嘢嘅，验身冇讲到呢样嘢。
0: 氧气
2: 敏
0: 感
2: 测试
0: 係点样啊？即係吸得太多氧气都会有敏感。
1: 当压力大咗，嗰、那个氧嘅分子呢就浓咗。
2: 喺而家我哋呢个地平面上面嘅人呢，吸气嘅吸纯氧呢係唔会有事嘅，唔会产生氧气敏感呢样嘢嘅。当个压力大咗，譬如我潜緊水，每十米係一个巴呢，我潜到差唔多三个巴嗰时，即一百尺，三米一百尺嗰时呢，就係、是、会出现即氧气敏感呢样嘢嘅。
0: 会有啲咩症状？
2: 会脑啊，或者肺积水啊，抽筋啊，痉挛啊，甚至有。
3: 哇，咁其实都系一样好直接嘅影响嚟，
0: 系唔系好严重？即系我哋平时就系听咗潜水夫症啊嗰啲咁嘅啫。
2: 其实点解要做呢样嘢呢？就系、是、如果潜水员做大深度潜水嗰时咧，譬如超过50米嗰啲咧，即系50米啊、60米嗰啲咧，想佢要出嚟咧要做减压嘅。咁、通常如果系比较专业嘅减压咧，系会吸纯氧嘅喺减压舱里边。如果你对氧气敏感咧，我就唔可以做纯氧减压。咁其实做纯氧减压咧，变咗减压时间咧系要增大一倍嘅，即系譬如做十分钟嘅，变咗你如果唔吸得纯氧咧，我就做20分钟啦。咁其实嗰样嘢系对于嗰个效率啦。
0: 哦，明白。
2: 系啊，工程嗰个效率进度有问题啦。
0: 哦，哇，真系多谢你哋同我哋分享呢样，我哋真系不为人知嘅事。
2: 其实呢样嘢对自己每一个潜水员都系即系做验身系好事嚟嘅。
0: 咁
2: 嗰个 pass 里边咧，其实写好多嘢咧，佢系写到位嘅，因为咁多年冇一点变嘅，其实好多嘢。只不过里面嗰啲比较细节嘅嘢啊，或者有啲地方世界上面其他，好似唔好讲世界啦，国家中国潜水救流行业协会，佢哋写嗰个守则已经系比呢个 Covers 咧，即系好好多，
0: 先进好多。
2: 系啊，里面有好多要求，会写得清楚啲咯，即系 detail 啲咯。
0: 今晚咧就多谢两位潜水工程师顾金月先生同埋黄子龙先生咧，同我哋分享下佢哋个人入行嘅经历啦，佢哋嘅工作嘅一啲嘅辛酸啦，同埋咧喺安全上面觉得有啲乜嘢地方可以改善嘅，非常之感谢两位。
3: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节目有任何嘅意见，欢迎到建造 群英安全手册的 Facebook 专业留言的，写得你的意见和感想。好了，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0: 拜拜
1: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水滴雨又叫做忧伤雨或者是怨忍激妒负雨，是一种深海雨，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纽西兰沿岸较深的海域。日本的渔民早前在北海道深海罕有地活捉一条水滴鱼，并且在福岛县岩城市的水族馆展出。水滴鱼身体呈形胶状，皮肤容易脱落，同埋有好似鼻哥咁嘅凸起物。由于佢分布喺深海，佢哋受嘅压力比海平面高60至120倍。标唔可以用嚟维持足够嘅浮力，所以水滴鱼嘅身体由密度比水仲要低嘅胶状物质组成以保持浮力。水滴鱼身体欠缺肌肉，透过食飘至嘴前嘅海洋雪同埋小型甲壳类为生。由于人类好难达到佢哋嘅栖息地，所以以往极少被人类所发现。但近年嚟，由于深海捕捞嘅作业，水滴鱼正面临灭绝嘅威胁。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夏妙言。
1: 统雁鱼主要分布在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的热带水域，通常在暗淡无光的漆黑深海入面生存。在浅海水域时，身体就会受到伤害。正是因为这样，统雁鱼很难和人类相遇。直至1939年，人类才首次发现这种造型奇特的深海鱼。统雁鱼有管状的眼睛，头部好像战斗机的舱罩。统雁鱼的头部是完全透明，透过透明的皮肤看到里面各种器官结构，甚至可以看到眼睛和大脑的活动。他们面上面看落，眼睛的构造并不是用来观察周围的环境，而是嗅觉器官。统雁鱼头部的翡翠绿才是他们真正的眼睛。经过研究，科学家才了解到这种与统一样的眼睛构造更有利于统雁鱼收集深海生物身体发出的光线。绿色的眼睛还可以过滤掉由海洋表面照射到深海的光线，这样统雁鱼就能够更方便地发现猎物。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夏妙言。
1: 现存大约2700种的水色纲动物，它们多数体型细小，因为似一棵植物，所以时常误以为是海藻。水色纲动物有水色体和水母体两种，有些品种好像葡萄牙尖蓝，有强烈毒性的刺丝细胞，可以引致严重刺痛和麻痹。有些水色帮助石珊瑚制造坚硬的碳酸钙骨骼，好像孔珊瑚和柱星珊瑚，它们都统称为水色珊瑚。水色是珊瑚礁上最普通的水色纲动物，它们全部都是群居，每一群体都有一支主柄，用来支撑羽毛状分支。绿水色是我们水族缸里面几乎无害的访客，主要同绿球藻共生。同绿水色相反，灰水色在水族缸里面好讨厌，会攻击无脊椎动物的幼体或者是刚刚孵出来的鱼仔，同埋灰水色亦都比绿水色多好多，攻击力强。

法，选方法。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向朱镕基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表示，朱镕基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家超又表示，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他衷心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看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和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坚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定于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和明年的总统选举。阿巴斯又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成为确保地区稳定和安全的起点。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37美元，卖出4412.1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

0: 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海阔鱼是裸腮亚目生物，在香港都可以找到不少海阔鱼物种，当中最受欢迎的一定是数色彩鲜艳的裸腮海阔鱼，同埋头部触角好似兔仔耳朵的海兔。春夏季节，大家经过海滩的时候，或者都会见到一堆堆好似面条的嘢，十足有人倒写杯面。其实呢啲系海阔鱼嘅卵带，海阔鱼生产力旺盛，卵带中嘅一小段可以孕育出几十隻幼儿，一团完整嘅卵带更加可以孕育出上百万隻嘅小生命。但系海阔鱼喺生态系统之中属于食物网下层生物，卵带更加系唔少海洋生物嘅美食，所以只有少数幸运儿能够成功孵化。海阔鱼属于软体动物，身体柔软，又冇硬壳保护，容易受捕食者攻击。原来佢哋身体有一种防御机能，受袭嘅时候会释放出有毒嘅紫色汁液，令到捕食者神经麻痹。倘若捕食者唔太受毒汁影响，一下子发出嘅紫色汁液亦都会瞬间将周围海水染成紫色，作用就好似烟雾弹一样，扰乱对方视线，然后趁机逃走。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夏妙言。
1: 石斑鱼属蚁科，广泛分布喺热带至温带海域。蚁科鱼类全球有超过500种物种，当中超过160种系石斑鱼，大部分系珊瑚群落同埋岩礁栖息。捕食鱼类虾同埋蟹，系凶猛嘅猎食者。石斑鱼系少数会变性嘅鱼类，先雌后雄。佢哋体内同时拥有精巢同埋卵巢，由胚胎开始喺卵巢发育，所以呢个阶段系雌性，直至雌鱼完全成熟，能够生产下一代。即系喺产卵之后，雌鱼体内嘅精巢就会慢慢发育，最后会变成为雄性。为咗繁衍，石斑鱼仲会群集产卵。石斑鱼是海洋食物链之中高级消费者，个体数量不多，较难找到交配对象。雌鱼会集体在某一个水域产卵，有助减少卵在海中分散。当雄性鱼排精，鱼卵受精机会就会大大增加。虽然石斑鱼有特别的方式增加族群的数量和生存机会，但由于人类对石斑鱼的需求巨大，尤其是中国人过年过节都喜欢食用石斑鱼，引致过度捕捞。渔民和食客更加是大小通吃，不少还未变性的雌鱼被捕捞，令到它们变成雄性的机会越来越低，造成阴多阳少。香港大学在2013年发表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一共有20种石斑鱼面临灭绝威胁。下次食用石斑可以改为选用来自可持续地区或者人工养殖的石斑鱼。

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绿与光。

接近侏罗纪时代，北极地区嘅气温比而家温暖好多，推断当时北极嘅温度可能最高达到摄氏20度，最低摄氏-15度，而且唔系被冰雪覆盖。当时嘅北极有恐龙嘅踪迹，佢哋极有可能曾经喺北极进行迁徙。虽然恐龙已经绝种，但系北极对于其他自然生态嚟讲系非常重要。越靠近北极嘅中心，越大机会终年结冰。嗰度嘅冰块提供唯一嘅避难所，俾北极熊等等依赖冰川维生嘅北极动物。北极孕育住21000种已知物种，整个地球嘅生物、化学同物理都有赖北极嘅生态系统嚟到平衡。每年有数以百万计嘅候鸟喺北极繁殖，然后飞到地球各大洲。短短喺夏季嘅繁殖季节，279种鸟类会喺北极繁殖，并且善用夏天日长夜短、延长繁殖期嘅优势。北极是地球唯一被冰覆盖的深海，冰块经年累月置于深海之中，形成令人惊叹的冰雪景观。北极不单止是一个地区，它牵涉到的其实是整个地球。

Come on.

0: 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用声音陪伴住你。极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

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你的身体状态是怎样的呢？好放松？还是工作紧？无论是怎样，我邀请你去善待自己，给少少时间自己安静下来。今日去介绍的呼吸练习，亦都是通过观察，上个礼拜我们观察的是气怎样入去，气怎样吐出来。今日我们去观察，当气吸入去的时候，它的温度是冷还是暖的呢？当我们吐出来的时候，这个温度你又感觉到是怎样的呢？从你的鼻吸入，从你的鼻呼出，我们的鼻子是一个很好的过滤器。当你吸入的时候，很可能是较为冷的，然后通过你的身体，从鼻吐出来的时候，它会较为暖的。现在你去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有咩发现呢？我哋好少去留意温度，当然要温度亦都系同你处于嘅环境系有关系嘅。慢慢随住温度，观察到，仲有就系佢嘅节奏。

现在你都可以想象一下，当吸入的气是蓝色的，天空的蓝色，当吐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红色，从这个想象，你更加感受到不断去转换着你的身体和这个环境，慢慢通过呼吸去融合在一起。保持住观察，用几分钟的时间安住在

慢慢感觉下你的肩膀是松还是紧的呢？从你的肩膀感受下脊椎，原来的脊椎是被你的下盘去支撑着。

感觉下光线，你可以继续合上眼睛，或者躺喺度。有八个字是我经常在修炼的时候去记住它的，就是活在当下，只是知道。活在当下，我们可能经常都会听过，而当下这两个字对我来讲有时都是很抽象的，反而我们要专注何谓活着。这个所谓的活着，或者叫做活在，你是知道你是怎样的生活，每日的作息，你吃些什么，你跟什么人的交往，你去到什么的环境，你有什么感受。这个所谓的活，当你活而在的时候，自自然然我们都不需要去讲所谓的当下，因为每一刻你都观察住自己，也都观察住外部的环境对自己的影响。而只是知道一切出现的事，它都会过去，我们知道就得了。有时可以做练习的时候，坐在这里纯粹去观察呼吸，可能有很多的念头会冒起，这些念头一出现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抑压它，不让它出来。当它出来的时候，我们又不需要捉住它，慢慢慢慢让它流过。这个状态或者这种心态，就是只是知道了。当你稳定在一个的状态，你就会一目了然，不执着，清明，能够有高度的觉察能力。当然这个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练习。这一刻不如我们听一下众拨的声音，让我们知道这一刻的我是怎样的呢？

今个礼拜你去遇到的一切当成你一个的练习，试下只是知道，知道这件事的出现就可以。尽量我们不要去入去，当你入去的时候很容易去创造脑海中你制造出来的故事。我们如实去看，这个就是今个礼拜你可以做的练习。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去分享大自然之声。

0: 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说，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她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何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说，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本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和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又说，莱维特将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9.44，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29美元，卖出4408.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蚊。
3: 合约就照。

0: 寫，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1: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0: 想用音乐传情，
1: 你去想，你想，你去看，你看。
0: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念书专业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2: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4: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4: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3: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

做一个快乐人真系非常好啊！我哋要有正向思维嘅，只要唔影响到人嘅，咪做咯，系咪？有时放过人等于放过自己啊！听过咧有许冠杰嘅快乐，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0啊！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日子嚟到2026年嘅8月13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一啦。室外温30度啊，相对湿度79%啊，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做自己喜欢嘅事就可以令自己更加开心啦，系咪？不过咧，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方法，你系咩方法呢？贝贝嘅方法咧就系听好歌嘅，咁所以咧一路工作，一路唱歌，一路咧就系娱乐自己，几好啦，系嘛？当然啦，如果你都同贝贝一样，系即系令自己开心嘅方法系听歌嘅话，欢迎你听我嘅清晨爽利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股西南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主要保安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嘅气温约为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78%。再次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个非常特别嘅混音版本吓，咁啊演绎方法都好唔同嘅。快乐老实人，我哋有卢冠廷嘅歌声，确实快乐真系好重要啊！无论你用咩方法嚟快乐，最紧要系快乐。有啲咩都好，听日先算啦。

哇，应该好耐冇听嘅一首歌吓，我哋有 Quali 邝美云嘅《相逢在半生》，确实系嘅。有啲人咧，未必喺你童年嘅时候识啦，或者你读书嘅时候识啦，又或者你出嚟工作嘅时候识啦，可能系你结咗婚啦、生咗仔啦，或者退休之后认识嘅。咁啊，缘分嘅嘢真系好难讲系嘛，即系有缘嘅就会一齐，无缘嘅咪分开咯，系咪？有时咧分开未必系一件坏事嚟嘅。因为人始终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相伴在半生有这个的邝美云。

女方爱得真爱得深。继续我哋有女生姐姐嘅歌声。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系聪明斯文、而意深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不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今晚9:30，港台电视31。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情深說話未曾講，我哋有 Leon 黎明嘅歌聲，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5:38，聽緊嘅咧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聯合廣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錢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我之外咧，仲有一個酷熱天氣警告陪伴大家。不過相信大家都近排都 feel 到啲酷熱天氣啊，係嘛？確實真係好熱啊！有时真系开住冷气都觉得做乜嘢，好似冇冷气咁嘅，心静自然凉。我已经好心静噶啦，但系都系觉得有啲热。冷静啲，冷静啲。

迎能情深爱上，我哋有郑伊健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不过我哋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79%。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冇错，如果我身边有呢一个你喺身边嘅，你话几好呢？陈慧琳嘅歌声之后，我哋有陈小春嘅出现。相依为命。
1: 现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郑秀文，郑秀文，如果我们不再见。好，咁啊，马亚中咧，好快到上昼六点钟啦，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嚟嘅。今日星期四，所以咧一阵间咧就会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就住胃癌咧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嘅。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再见啦。

0: 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天文台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如果感到不适，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天文台又说，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是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德克兰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限。不过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和美国并未就延长停火展开谈判，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日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摩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纳摩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

0: 9.4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06美元，卖出441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4: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5: 寻找创科的故事。
6: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7: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9: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8: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9: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8: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0: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前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13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1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睇睇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转头翻嚟咧，我哋有这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佢会就住呢一个胃癌咧，同大家一起探讨下嘅。呢个时候我哋有男朋友出现，呢个男朋友嘅名字叫做古天乐。

0: 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喺电话旁边除咗有我钱佩佩之外咧，梗系有我哋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岸医生嘅出现啦。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咁啊，想问一下林医生咧，平时咧工作好繁忙噶嘛？我见你即系成日都要去唔同医院度巡访啦。咁确实有时可能有啲urgent 嘅 case 可能真系哇肺枕忙餐噶、哦，食无定时，会唔会对你个胃都唔系太理想嘅咧？
1: 哦，你講得啱啊！其實真係後生嘅還可以，即係而家年紀大少少啦。咁真係耐冇食嘢，或者即喺壓力之下一路工作，而嘢都冇食，水都冇飲嘅話咧、嗯，其實真係好容易會胃痛上腹痛咁咯。
0: 嗯，嗱，講起呢個胃痛上腹痛咧，即係學你講，香港人成日都有噶啦，因為真係好緊張啊嘛，係嘛，同埋真係香港人個胃好彈性嘅。咁但係呢啲咁樣成日都好緊張啊，成日都食無定時，係咪就？下一步，如果我哋唔处理佢，就有胃癌出现嘅咧。
1: 嗱，我哋又唔好跳到咁远先啦，因为好多时候都系压力大，系咪会致癌？咁但系即系你知致癌都好多唔同原因嘅。
0: 嗯。
1: 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翻胃嘅问题，压力咧，其实真系有影响嘅。第一就系、是、如果你压力大咧，啲交感神经过度活跃咧，其实会令到啲血管收缩。
0: 嗯。
1: 咁如果喺胃黏膜嘅血管收缩，咁嗰个黏膜冇血道，咪易啲损咯，易啲受伤咯。咁长期積弱嘅話，咪變咗潰瘍啊、胃痛嗰啲咁嘅情況。咁、另外你壓力大咧，好多時候我哋咪話即係皮質醇偏高啊、皮質醇偏高咧，又會令到你嗰個免疫系統嗰個能力下降。咁我哋都講咗好多次就話，咦，原來免疫治療今時今日都可以幫助癌症啊嘛。咁、原意就係話希望自己嗰個免疫細胞會強啲，可以打啲癌症。咁、如果你長期壓力偏高，確實個免疫系統係會出現問題。咁真係有機會會令到嗰個癌症會多少少咯。咁但係調翻轉頭，我哋成日講啦，任何時候如果可以保持心境開朗，壓力減少，咁都冇乜理由令到自己壓力增加嘅啫。咁即係第一個方法都係
0: 開心
1: 減壓，開心係。
0: 嗱，咁講緊咧，嗱，即係食嘢咧，大家都知道係減壓嘅其中一種啦。咁但係亂咁食嘢，你知啦，香港人咧真係嚇、可能呢邊啊篤串魚蛋啊嚇，嗰邊咧就見到哇喺街邊有個燒賣都會想買嚟食下，有時真係可能有機會會食到一啲唔乾淨嘅嘢，咁成日都會胃炎嘅。咁胃炎胃得多係咪都好容易會有胃癌㗎？
1: 胃炎就會睇下咩原因啦。如果你純粹係食物中毒嘅，即係嗰啲話咩三門氏菌啊、咩肝炎感染搞到吐屙作嘔嗰啲咧，其實就同胃癌冇乜關係嘅。不過有一種感染咧，大家都會聽過嘅，其實就係叫幽門螺旋菌啦。咁呢種感染咧，就世衛定為一級嘅致癌物。咁致咩癌咧？最主要就係胃癌。咁呢個就係你頭先講嘅感染，有機會真係從食物啊，或者我哋你知中國人嗰個飲食，其實我諗早少少時間真係，譬如婆婆嫲嫲嗰個年代咧，佢真係嚼完每碎咗咁先喂啲小朋友食嘅，係啦，即係聽落去好似好核突咁啦，咁但係呢啲都係愛嘅表現嚟嘅。咁就喺啲口水啊或者消化液嗰度咧，其實就有機會傳染咗啲幽門螺旋菌嘅感染俾下一代咯。咁小朋友嗰個抵抗力差咧，佢又容易啲帶住呢個細菌咧終生喎，終生咁佢匿埋喺個胃度咧，咁有機會會致癌。
0: 系嗱，咁讲紧我喺我印象中咧，幽门螺旋菌同鱼生好似有啲关系嘅，我有冇记错咧？
1: 其实佢冇直接关系嘅，幽门螺旋菌其实系喺大自然中都会有，咁亦都好容易感染，可以系啲通常系啲不洁嘅食水嗰度，你会有嘅，系啦。
0: 即系唔系关乎于佢生同熟嘅分别啦。
1: 是啦，就唔關事。咁你當然煮熟咗，咁個細菌咁會消滅咗啦。咁、但係一般嚟講就唔係直接喺魚生嘅，魚生反而係其他嗰啲三門氏菌啦、或者各樣大腸桿菌嗰啲機會會大啲。
0: 嗱、頭先你講咧就話即係口水會傳播啦，咁係唔係即係我哋中國人係特別容易有啊？你知啦，我哋圍埋台食飯好開心噶嘛，係咪？你一隻筷子就佢一隻筷子咁樣夾。 咁係咪用公筷會減低啲呢個風險？你點知同你一齊食飯嗰個人有冇幽門螺旋菌㗎？
1: 其實是的，即是那個飲食的文化都會有影響的。那你說粥公筷啊，或者平時我們夾餸自己吃完又夾給別人呢，其實是容易點會有這樣的感染風險咯。那先不要說只是說中國啦，即整體來說呢，我們講的譬如說人口密度高一點，即住得逼逼劫劫啊，或者那個那個叫衛生水平低一點的地方呢，其實那個幽門螺旋菌感染是高很多。
0: 咁如果幽門螺旋菌我一路都係自己食自己嘅 ,ok, 係咪就會好安全呢？定係唔係嘅，其實從食物裏面係會吸收到，然之後呢我同人一齊相處嘅時候就好容易就會傳俾人。咁話喺咁我成日都要問住你隔離，喂你有冇驗下自己有冇幽門螺旋菌呢？有我就唔同你一齊食飯，唔同你一齊住咁樣啦。
1: 咁又未至於咁誇張嘅，不過我哋講緊一般你都要有啲嘢體液，即係包括口水啊，或者糞便嘅傳播，咁先至有機會咯。佢唔會通過空氣中傳播，因為佢本身其實你好難中到佢嘅。即係幽門螺旋菌嘅發現都有個幾特別嘅故事嘅。即係而家你就知道胃潰瘍或者十字指腸潰瘍咧，就會同幽門螺旋菌有關啦。咁但係以前嗰啲人咧就成日胃痛，成日胃痛，咁又見到個胃會損咗咧，其實佢哋係唔知道原來同感染有關。咁直至到差唔多四十幾年前咧，有個科學家，有兩個科學家叫 Barry Marshall 同埋 Robin Warren 啊，佢就用咗好多時間咧就去證明呢樣嘢。咁佢就發覺，原來嗰啲喺胃攞出嚟嗰啲咁嘅樣本咧，會中到啲菌嘅。嗰啲嗰陣時就唔知佢叫幽門螺旋菌㗎，只不過呢啲菌咧就喺胃嘅幽門即係胃嘅下邊嗰橛啦。咁而個樣咧就好似螺旋形咁嘅菌，咁所以就叫幽門螺旋菌啦。咁但係開頭都完全係個科學界就話，你可能有個損傷，有個潰瘍，啲菌咪生咯，咁未必關嗰個菌事㗎嘛。咁佢兩位仁兄咧，我唔記得咗到底係 Barry Marshall 定係 Robin Warren 咧，就做咗一個好大膽嘅方法，佢先將咧有呢啲幽門螺旋菌嘅病人嗰啲種出嚟嘅菌咧，種咗之後就溝咗落啲湯定唔知啲水嗰度啦，跟住自己飲咗佢。
0: 嚇！即係自我做實驗喎，勁喎！
1: 係啊，自我做實驗呢個即係喺呢個科學界入邊都即係係一個好成日講嘅故事嚟㗎啦。咁佢飲完之後真係過幾日就胃痛啊、作嘔啊，嗰啲所有嗰啲幽門螺旋菌感染嗰啲症狀出曬嚟。咁然後再做胃鏡，又再中到佢有菌咧。咁就證明咗第一，呢啲咁嘅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會同幽門螺旋菌有關啦。第二咧，最重要就係呢啲咁嘅幽門螺旋菌咧，係可以人傳入感染啦。咁而呢個發現咧，佢攞兩位仁兄都攞咗諾貝爾醫學獎。咁所以即係我哋今時今日講啊，講得容易啦。幽門螺旋菌咩潰瘍，咁我哋清咗佢咪得咯。咁其實前人啲科學家都作出過好大貢獻，甚至用自己嘅健康嚟賭上呢個博弈嘅。
0: 咁講緊即係咪感染就好危險啦？咁如果從來都冇感染過呢一個幽門螺旋菌，係咪等於唔會有胃癌咧？
1: 嗱，呢個就係個風險因素問題啦。咁幽門螺旋菌係其中一個影響最大嘅風險因素啦，咁但係並唔係全部。咁我哋講緊有其他原因，即係其他嘅長期胃炎啊，自身免疫力問題啊，甚至話譬如有啲時候細個有啲病人佢會有淋巴癌、白血病，佢要做一啲電療嘅。咁如果電療嘅範圍係照到呢個胃部嘅話咧，咁佢哋長大咗有呢個胃癌嘅風險都係高嘅。咁其次就是一啲遺傳嘅問題啦，咁有啲好罕有嘅情況下，或者某啲癌症綜合症咧，其實胃癌嘅風險會增加。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如果能夠知道自己有幽門螺旋菌，你又可以清除到佢咧，其實科學界都覺得起碼可以減少40-50% 嘅風險。
0: 清除佢係咪好複雜嘅咧？因為頭先你講過話有啲可能匿咗喺入邊唔知道噶嘛，即其實佢唔係好活躍嘅，即可能帶菌者其實佢都唔知道自己帶菌，可唔可以咁講咧？
1: 咁可能你首先就係話到底點樣知道佢有冇帶菌先啦、 咁有幾種唔同嘅驗嘅方法嘅，即係有啲就入侵性，有啲冇入侵性嘅。咁你有冇聽過有啲吹氣測試啊？
0: 冇喎，點樣吹啊？即係好似人哋飲酒吹波嗰種咁樣咁嚟測啊？
1: 係啦，其實有啲事，不過稍稍就複雜少少。咁如果你話非入侵性嘅檢查咧，通常我哋就會有啲叫碳十三尿素同位素嘅吹氣測試啦。咁碳十三咧，其實就因為我哋講緊幽門螺旋菌咧，本身係一個叫尿素酶嘅分泌。尿素酶簡單嚟講就係能夠分泌尿素嘅酶啦。咁佢對嗰個幽門螺旋菌嘅生存好重要，因為幽門螺旋菌佢生存係一個好酸性嘅地方啊嘛。咁酸性可以殺死所有菌噶嘛。咁佢其實就係靠呢個尿素酶咧分解咗個尿素，去製造一啲氨啊，即係amino acid 類似嗰種氨啦，咁就係鹼性嘅，佢中和翻個酸性，等佢可以喺個幽門度生存。咁呢個碳十三尿素同位素嘅檢測咧，其實就係用佢呢個特徵。咁就嗰個病人咧，佢要飲少少有碳十三同位素嘅尿素。咁飲完之後咧，其實飲前飲後要吹氣，飲前就睇下本身嘅碳十三有幾高啦。飲後咧就係、是。睇下佢飲完呢啲碳十三嘅尿素之後，而身體如果真係有幽門螺旋菌咧，佢會分解咗呢啲尿素，因為佢有尿素酶啊嘛，分解咗個尿素，咁就將嗰個碳十三釋放咗出嚟。咁通過比較佢飲碳十三同尿素同位素之前同之後嘅碳十三水平咧，我哋可以通過呼氣就可以睇到個病人有冇機會係患上幽門螺旋菌感染㗎啦。咁呢個係最常用嘅，一般喺啲化驗所咁都做到嘅，或者一啲腸胃科嘅專科醫生去個診所入面都有啲咁嘅設備啦。
0: 嗱，咁啊講緊咧，有幽門螺旋菌就要殺死佢啦。咁如果冇嘅，係咪即係話基本上你個人啊食？嘅定時啲又冇亂咁食嘅，冇乜壓力，咁基本上胃癌係可以咁講，即係唔關你事咧。定係喂唔係，仲有一樣嘢叫做遺傳都有機會嘅，係咪嘅咧？
1: 嗱，如果你話生活習慣檢點嘅，咁亦都排除咗一啲高風險幽門螺旋菌感染嘅話咧，其實胃癌嘅風險相對地細好多。因為本身我哋香港人一生人患胃癌嘅機會咧，應該大概都係1%到嘅啫。即係雖然聽就聽得多啦，咁但係實際你個人嚟講個風險未必話咁高。咁但係胃癌嘅風險咧，如果是遺傳的呢，相對地就更加細了，即是遺傳的胃癌佔我們平時見的胃癌呢，可能是1%-2%到的啫。
0: 好啦，咁今日呢亦都講到呢一度啦，下集嘅同樣時間呢，我哋繼續請阿林醫生就住胃癌同大家探討下啦噃。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1: 拜拜。
0: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6嗰啲噶啦。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室外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78%嘅。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临走之前带嚟有郑安琪嘅歌声《年度之歌》，咁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啊，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再见，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当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她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坚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定于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及出年的总统选举。阿巴斯又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够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今个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又说，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胜出大选之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昨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杰出的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重大损失。朱镕基由90年代尾踏入2000年代初期，在任总理期间，在应对国内外挑战方面的工作当中，亦都包括了香港特区的事务。稍后我们会和大家详细回顾。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对于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衷心感谢他多年以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新闻天地记者亦都是访问了多个本港的政经界的代表，回顾当年和朱镕基接触的难忘经历，如何为国家的对外贸易打下根基，以及为香港经济和金融制度谋福祉。留意一阵的报道。
3: 建筑物 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咧，会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咁涵盖咧包括对大型维修工程同大额采购嘅决定、完善授权票嘅制度，以及咧系利益申报制度等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亦都接受咗我哋专访噶，咁佢话希望咧透过咨询意见得出平衡嘅建议，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玛丽医院的新临床大楼去年开始是分阶段启用，在28部升降机当中有多部仍然未能够运作，当局就说升降机的安装和运作未达到合约要求，预计今年第四季才完成执修。有病人组织就认为当局应该主动向公众解说情况，而对于当局说将承建商的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当中，有立法议员就认为有足够的阻吓力。留意特写环节报道。
3: 今朝早的国际话题，我们会去到北极看看。全球暖化咧持续都为北极嘅海上航道开通制造咗条件，内地就有航运企业咧即将啊会营运第一条北极嘅货轮航线，经过旧年嘅测试咧由中国抵达欧洲，只系需要咧20日。国企点样咧有望啊破冰，将呢条北极航道商业化、常态化，会成为阵间环看天下嘅话题。
2: 智能手机相当之普及啦，公众电话呢亦都系面临拆除命运。喺英国有一个艺术家发起保育计划，希望可以保住香蕉嘅电话亭。放眼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美国上月通胀数据温和，降低市场对联储局下月加息的预期。俗称恐慌指数的 VIX 波动指数跌到去一月以来最低。道琼斯指数窄幅上落，全日高低点数波幅是不够240点，收报53770点，跌了21点，跌幅是0.04%，连跌3日。CoreWeave 和其他 AI 基础设施公司季度业绩强劲，带动科技相关指数做好。标普500指数收报7748点，升20点，升幅是大约0.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了143点，升幅是超过0.5%，两者都扭转上日跌势。超微电脑和 CoreWeave之后急升19%或以上， SpaceX 就反弹近10%，晶片及记忆体晶片股做好， Nvidia 英特尔升3%或以上， SanDisk 希捷科技和 SK 海力士升近6%至9%，亚马逊、微软和 Meta 就跌近2%至超过3%。欧洲主要股市向下，德法股市跌幅较大，德国 DAX 指数曾经是升大约0.7%，触及26573点，创即市纪录新高，但美市倒跌，收报26331点，跌了超过0.2%，结束四日升势。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74点，跌大约0.5%，连跌2日。英国富时100指数就反复向下，收报10833点，跌了0.1%，创超过半个月新低。美国上月通胀数据温和，食品价格微升，汽油价格连跌两个月，市场对联储局下月加息预期降至40%。美元指数曾经升到去100.02，升0.2%，较早时就徘徊在99.9以上，而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跌到去4.6456厘，跌大约4个基点，美市徘徊在4.688厘。另外，美国政府发行的十年期国债中标利率达到4.683厘，创19年新高。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 金价就持续创超过两个月新高，现货金高见每安士$4,440.5以上，升大约1.7%，最新就系报$4,400.2。纽约期金十二月合约就曾经升穿$4,500关口。英美期油收市微升，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合约收报每桶$88.98，纽约期油九月合约收报$83.27，两者都升咗$0.07，但系喺收市之后转跌。美国能源信息署嘅数据显示，撇除战略石油储备入边嘅原油，美国上星期原油库存出乎意料大幅增加1,740万桶，创咗3.5年以嚟最大增幅，亦都系历嚟第二大单星期增幅。由于原油出口持续疲弱，进口大幅飙升。另外，石油输出国组织连续四个月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腾讯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急挫超过4%，以港元计折合系报441.6。美团、小米、友邦同埋内银股 ADR 都偏软，汇控 ADR 就升超过1%，折合系报163.4。平保、阿里巴巴同埋京东集团 ADR 靠稳。港股連續兩日下跌，恒生指數尋日最多曾經係跌近330点，收市係報25,440点，全日跌咗212点，跌幅係大約0.8%。主板成交額接近2,168亿元，科技指數收報4,776点，跌大約1%。發展商陸續推售新盤，華潤置地表示，本港處於相對低息環境，市場需求強勁，對樓市感到樂觀。匯德豐地產就預期，今個月一手樓成交好大機會重返1,000宗水平，相信集團全年的銷售額亦都將會超越去年。趙家俊報導。
6: 踏入八月，新盤市場再度活躍。華潤置地海外發展的西南九龍項目公布首張價單，涉及102伙，涵蓋一房至三房一套，切實售價介乎約530萬至1,237萬，切實平均尺價17,800多元，預計可以套現近10億元。董事总经理施伟贤指出，项目是区内十年来少有，对销售表现非常有信心。
7: 香港本身依然持续是一个很低息的环境，我们项目其实自从命名以来呢，其实已经接获超过10,000个查询，而且客源十分之广阔，无论是投资、自住或者一些可能家庭的需要，可能一些分支家庭，甚至我刚才提及过可能一些政府的政策有一些人才的引入，其实各个方面我看到对住宅的需求依然是十分之强劲。
6: 另外，汇德丰地产位于古洞的新盘加推二号价单，涉及33个单位，切实售价548万至875万，切实平均尺价17,900多元。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话：，公布首份价单后，暂时收到约2,000个认购登记，唔担心会俾其他新盘分薄客源。
8: 有咗即系交通嘅便利之后咧，其实你喺任何一区居住都冇分别嘅。同埋最重要就系未来嘅北都，我相信除咗系居住之外咧，其实有好多产业嘅进驻，呢个亦都有机会咧成为维港以外未来一个核心区。
6: 黄光耀预计新盘陆续推出将带动气氛，本月一手楼成交好大机会重返1,000宗水平。又提到集团今年以嚟一共售出超过2,100个单位，销售金额超过250亿元，预料销售额好快超越去年成绩，并有望突破300亿元。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港交所透露，截至八月初，今年以嚟本港嘅 IPO 集资规模大约3,200亿元。有会计师事务所就话，今年 A 加 H 股上市系推动新股集资额上升嘅主要动力。提到接触到部分嘅企业本身系内地并冇业务，亦都打算去香港上市。宋家良报道。
9: 市场消息指出，内地时尚服饰销售平台 Shein 最快下星期在本港启动招股上市，集资最多大约218亿元，公司估值将不低于2340亿元。外电报道，公司顾问正向潜在投资者推介。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较早时在马来西亚受访时透露，截至今个月初，本港今年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相当于大约3200亿港元，超越去年全年的395亿美元。会计师事务所纳信德豪董事总经理林鸿恩指出，今年新股市场集资额主要由内地上市公司来港上市，即 A 加 H 股上市带动，当中不少企业有科技含量。他又提到，接触到部分企业本身在大中华区并没有业务，但亦有兴趣利用香港的集资平台。
10: 市场畅旺了，都引起国际投资者的注意。现在除了大中华区的公司之外，其实一带一路的公司，甚至乎我们都见到有些是欧美的公司，虽然他可能的业务都不是在大中华区的，他都有兴趣是利用香港这个集资平台做一个初次上市又好，第二上市又好，纯粹利用香港这个集资平台，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去集资去发展的呢，其实都有的。咁其实香港呢个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提升了一级的了已经。
9: 对于今年香港 IPO 集资额能否超越2010年创下的4450亿元纪录，林鸿恩说全年达到4000亿元不出奇，认为现时香港市场资金非常充裕，投资气氛亦都高涨，但能否刷新纪录要视乎国际政经情况以及息口走向等因素。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1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2: 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1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星期四时间来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咧系南海北部。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个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8%。
2: 天文台公布嘅最高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而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今日朝早嘅预测系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低，而喺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同样都系属于低至到中。
14: 今日的事。
2: 一年五日的美食博览今日开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出席开幕礼担任主礼嘉宾。
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出席2026未来科学大奖记者会并且致辞。
2: 港铁就会开记者会公布中期业绩，行政总裁杨美珍会出席。
3: 政府统计处会公布6月对外商品贸易货量和价格的统计数据。
2: 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会在9月开始推行，为期6个月。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荃湾区议员伍俊如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这个议题。
3: 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举行，今日会举行记者会公布赛事详情，两届亚巡赛冠军得主许龙一亦都会出席。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美国芝加哥举办咗一年一度啊别开生面嘅橡皮鸭打比大赛，就有超过咧90,000只嘅黄色橡皮鸭咧系倾倒至到去芝加哥河上面，斗快咧漂流到终点，为一个咧特殊奥运会筹款噶，阵间会讲下。
2: 另外啊，喺智能手机普及底下，英国有一个艺术家就系发起公众电话保育计划，咁希望可以令到通讯部门保留到电话亭。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报道。
15: 放眼世界。
16: 随住智能手机普及，民众对电话亭的需求日渐减少，正是面临被拆除的命运。英国有艺术家发起公共电话保育计划，最近长征超过2700公里，去到一个岛上的电话亭连续打电话，希望保住这个电话亭。43岁的阿诺德是一位艺术家兼摄影师，他4年前在苏格兰刘易斯岛进行摄影工作的时候，想打电话回家说会迟些回，点知电话就快没电，于是去到附近一个电话亭，但是当拿起听筒的时候发现电话完全没有信号。电话亭在阿诺德投诉之后重新恢复服务，这次经历令阿诺德关注英国乡郊公共电话的全废问题，更加发起叫做拯救公共电话的艺术保育计划。阿诺德早前在网上众筹旅费，其后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郡出发，一路揸车北上和转乘渡轮，跨越大约2735公里，抵达刘易斯岛一条偏远村落附近，一个被认为是全国最后一个仍然运作并采用双门设计的红色电话亭。阿诺德带了总值36英镑的散纸过来，不断投币并打电话给通讯录上的联络人。虽然当日天气恶劣，现场吹起时速高达70公里的强风，地上又布满积水，但是阿诺德都坚持下去，最终在2个钟内打了给52人，满足了英国通讯部门公用电话亭每年必须要最少打出52次才会被保留的指引。阿诺德表示，很多偏远乡郊地区的电话信号都很差，一旦停电或者断网，电话亭就是当地居民唯一的求救生命线，希望透过今次行动唤醒民众间唔中用下电话亭，自行达到每年打出52次电话的规定，永久保留电话亭。他又希望电信公司不要只是讲求利益，忽视偏远居民或者无法负担智能手机人士的通讯权利。不少人小个冲凉的时候可能都喜欢有黄色橡皮鸭玩具的陪伴。美国芝加哥最近举办年度筹款活动橡皮鸭打比大赛，将芝加哥河染成一大片黄色，吸引不少民众围观。这一场为伊利诺伊州特殊奥运会筹款，帮助智力和发展障碍运动员获得训练、比赛和健康检查机会的趣味打比，日前在芝加哥河上演。民众可以用$10领养一只橡皮鸭，或者以$30领养6只橡皮鸭，每只橡皮鸭都编有专属号码。比赛当日，有关单位将超过90,000只黄色橡皮鸭由货柜倒入河中，并在河中漂流大约15分钟，最快漂流到终点的橡皮鸭主人可以获得一架车，第二名可以获得$2,500奖金。美联社报道，活动大使13年资历的特殊奥运运动员卡瓦纳为活动打捞出冠军和亚军橡皮鸭。他说参加特殊奥运会可以识到新朋友，亦都对今次活动感到兴奋。今次活动有过千人出席，有人着上黄色鸭仔的上衣，亦都有不少人同大型充气橡皮鸭打卡留念。活动设有售卖橡皮鸭纪念品的摊档，吸引不少人帮衬。最终活动筹得超过$4,800，折合超过376,000港元的款项。
3: 时间来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0%。
17: 报章摘要。
2: 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副告回告咗回顾咗朱镕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同埋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佢按照党中央嘅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嘅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嘅财政政策同埋稳健嘅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亦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会贬值，亦都是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朱镕基是有铁面总理、经济沙皇之称，自91年到2003年前后十几年担任是国务院副总理总理，以铁腕的手段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报道说他雷厉风行，亦都幽默风趣，留低了不少的金句。明报报道。
2: 而经济日报相关报道就说，朱镕基一直关心香港，一生曾经四次访港。其中在最后一次访港，亦即是在2002年11月，面对住经济低迷，朱镕基说不相信香港会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止你们有责任，我们亦都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面搞坏，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他并且援引狮子山下一曲勉励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表示深切哀悼，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经济日报报道。
3: 其他消息，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正是积极为新皇岗口岸的正式运作做好准备。保安局今日会安排1000名公务员测试公共交通配套。运输署昨日公布来往口岸大楼的7条巴士、6条专线小巴的路线和票价的详情，车费是介乎9.7至28.5，其中连接天水围的九巴 B11 线车费会比目前同区往来福田口岸的路线是平大约30%，往来港岛小西湾的巴士车费就比起目前坐港铁前往罗湖或者落马洲的车费是平近一半。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巴士票价合理，但目前缺乏短途的路线，希望增设接驳路线方便市民。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的报道，政府计划在东九龙启德洪水桥下村开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以启德的项目进展比较快，招标期在明天结束。其中为港铁提供列车车厢和零部件的中国中车话，一直关注着这三项集运的最新规划，相信公司的智轨是非常适合在香港落地发展，正是同香港合作伙伴积极研究项目。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今年文凭试自修生人数是大增20%，而大学联招的八大和都会大学学士取录率下跌至10年的新低。经济日报分析数据发现，今年拿到30分或以上的非日校考生是按年多超过70%，部分科目成绩亦都明显是有进步的。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2: 大公报报道，连续第三日有儿童感染甲流个案，卫生服务中心昨日再公布一宗，一个涉及17个月大的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这个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9号开始出现发烧和咳嗽。大公报报道。
3: 时间嚟到接近7点钟，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4度，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9%。
1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咧，由于有坏车，咁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牛头角道啦，同埋东区走廊嘅时候咧，记得要嚟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寻日上昼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杰出的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重大损失。任浩峰报道。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话国务院。

0: 是湖南长沙人，从清华大学修读电机系毕业之后从政，80年代曾经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国家经济改革，之后曾经出任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至1991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其后出任两届政治局常委。朱镕基在1998年3月接替李鹏出任总理，他亦都协助中国争取加入世贸组织，并且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在在任期间推行多项政策和指标，推动国企和金融改革，大力反贪腐等。他曾经形容担任总理的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他的期望，但不管是地雷阵亦或是万丈深渊，都会勇往直前。
1: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朱镕基亦都关心香港情况。1998年香港成功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的追击，朱镕基当时说，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请求，中央将会不惜一切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联系汇率制度。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面临挑战，综合赤字达到700亿元。朱镕基同年11月在卸任总理职务前到访香港，发表讲话时再次坚定对香港的信心。
2: 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你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的水平比内地的城市高，希望寄托于我们香港的600万人民，特别是寄托于我们的年轻一代，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0: 朱镕基卸任总理职务之后深居简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2025年九三阅兵等公开活动都不见他的身影。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朱镕基逝世深切系表示深切哀悼，向朱镕基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话，朱镕基一直关心同支持香港嘅发展，喺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嘅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家超又说，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之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他衷心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强调海峡仍然关闭。伊方消息人士说，伊朗和美国并没有就延长停火进行谈判，强调美方必须先重返协议并明确履行承诺的时间表。张曼燕报道。
4: 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德克兰和华盛顿并未就延长停火安排展开谈判，双方在推动永久结束战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这名消息人士说，根本没有延长停火的问题，因为美国在临时协议达成后48小时就违反协议，并在几日之后退出协议。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由伊朗设立负责管理有关水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一周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管理局说，美国官员反复声称

0: 海峽已經重開，但這個並不能改變事實。但克蘭早前表明，除非美國改變作為並接受伊朗提出包括結束戰爭和歸還被凍結資金等條件，否則霍爾木茲海峽不會開放。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俄羅斯總統普京說，北約在亞太地區的滲透令該地區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增加，又警告若果歐盟扣押俄羅斯商船，俄方將會採取對等措施回應。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司令就說，部隊已經準備好檢查和扣押外國船隻。盧曉山報導。
2: 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三在遠東地區檢閱海軍演習，在亞良格號導彈巡洋艦上觀看太平洋艦隊演習的最後階段。普京發言時說，隨著北約滲透亞太，區內形成新的軍事政治集團，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統，對俄羅斯構成威脅，亦都令亞太地區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增加。对于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普京回应时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回应措施。普京说，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形容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向普京表示，西方国家正积极利用悬挂第三国旗帜的船只为自身利益运输货物，实际上构成他们自己的影子舰队，强调俄罗斯有能力检查和扣押属于不友好国家和影子舰队的船只，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已经到位，随时准备好执行任务。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发表声明，批评欧盟利用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对外国船只进行非法检查，说这类行动完全不符合国际法准则，只会招致更大的风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53美元，卖出4,402.73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预测今日上昼同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系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9，强度甚高。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跟住由张曼燕主持《同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0: 在萨尔斯堡红牛体育场举行的欧洲超级杯，欧联冠军巴黎圣日耳门2-1击败欧霸杯盟主阿士东维拉，成功卫冕。形势稍占上风的圣日耳门上半场20分钟先开纪录，基法史基尼亚接应道尔传送，推入禁区左路劲射得手， PSG 领先1-0。维拉之后反扑，麦祖原半场前跟门撞入，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后战至61分钟，奥士文尼丹比利妙传比道尔单刀射入，旁正举旗示意越位。今场执法的索马里球证阿 尔坦，经 VAR 复核之后确认姆越位入球有效， PSG 再度领先，维拉之后一直未能攀平，最终圣日耳门维持赢2-1，连续两届赢得欧超杯。另外，阿根廷前锋美斯在父亲兼经理人佐治过世之后发表感人的悼文，指自己不确定还能够踢几耐波。佐治从美斯14岁起就担任他的经理人，亲眼见证个仔成为球坛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8届金球奖得主美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仍然无法相信或者接受父亲离开，亦都唔想接受呢个事实。冇咗爸爸，自己唔知道点算。世界杯期间，美斯在阿根廷3-0赢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攻入第一球之后，因为同足球无关的事情落泪。佢嘅家人随后话，佐治当时出现咗健康问题。美斯话，爸爸一直恳求佢再踢一届世界杯，而喺赛前几日，爸爸病情急转直下，今次系佢第一次无法亲临现场睇比赛，但自己一直努力争取打入决赛，希望爸爸可以到场。每场波踢完之后，自己会等爸爸发嚟消息，但系一直收唔到。失落世界杯冠军，美斯话当时决赛好想赢，咁样就能够带奖杯翻屋企俾爸爸睇，但自己最后做唔到。美斯又形容佐治除咗系父亲、朋友，亦系人生导师，感谢爸爸嘅一切，会非常挂念佢。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今日嘅国际消息讲下北极啊，全球暖化持续都为北极嘅海上航道开通制造条件。内地咧就有航运企业啦，即将啊系会营运第一条北极货轮航线，由宁波嘅港口出发，咁途经俄罗斯北部海岸，前往英国嘅费利克斯托港。首阶段由今个月开始连续安排了8个礼拜的船期。
1: 企业用的大型货轮是具备冰冻海域航行能力，期间有破冰船护航。经过9年的测试，由中国抵达欧洲只需要20日，航程相比起传统航线缩短近半，未来有望持续成为避开海上咽喉航道的替代航线，减低因为地缘局势带来的影响和风险。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绕道北极来往欧洲和亚洲之间，被称为北方海路的海上航线首度成功开辟以来，至今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但早年一直受制于天气环境，船期和航程都难以保证。随着全球气候暖化，加上科技进步，这条航道在夏季的窗口期以及通航条件近年已经不断扩大。数据显示，2024年有15艘货轮穿越，去年通航量升至23艘，创了历史新高。中国就即将有望成为全球首个在这条航线实现商业航行常态化的国家。内地企业海捷航运计划由本月开始安排货轮开航前往欧洲，为期连续8个星期，首班船由宁波的舟山港出发，途经俄罗斯北部属北极水域的海岸，再驶向位于英国的最大货柜港口费利克斯托港。传统上货轮来往亚洲和欧洲，包括取道印度洋及苏伊士运河，航程一般需要40日，如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再在大西洋北上欧洲，时间更长，可以达到50日。至于采用新的中欧北极快航航线，就只是需要大约20日，时间成本固然大幅减少，航程有条件缩短至大约20日，其实是海捷航运去年9月经过实测开船验证，公司亦将这次经验结集成一本手册，系统交代北极航行的事前须知和执行方案。例如船只要前往北极，事前必须申请相关证书，符合相关冰级，即是船身结构要在加固、动力和设备等方面具备承受不同冰层厚度和类型的能力，船员具备足够训练和经验，面对风险时的处理能力更是不可或缺。开航之前需要制定具体航行方案、风险评估、注意气象预报、航区条件、安全航速、风险评估等等，同样重要。货轮在广阔的北冰洋如履薄冰，海冰的厚度、密集程度、风向、水流和能见度往往瞬息万变，科技导航肯定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内地传媒报道，公司的船只都采用了由国家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研发的系统，结合卫星通讯、区域气象站和不同信息来源，协助掌握最新情况，可以识别到船只前方大范围内的结冰情况和环境风险，并且根据实时数据调整航线。内地传媒亦都报道，这条北极航线途经俄罗斯北部海岸的部分划分为28段，航行需得到俄方批准。获政府授权管理航段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据报已经完成审批今个年度的航道通行许可，报道指俄方在有需要时可以提供破冰船保障。破冰船拥有极大马力，可冲破挤压较厚的冰层， 为后面的船开辟航道，而在北极航行的船亦都要懂得抗冰，例如船身要经过特殊结构加固。有航运数据机构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共有160多艘抗冰船员工加固，创十多年来的新高，计划今年建造的抗冰船亦都超过160艘。
1: 翻嚟本港啦，玛丽医院重建工程第一期的新临床大楼在去年开始分阶段启用，目前28部升降机当中仍然有多部未能够运作。当局就话升降机的安装和运作都未达到合约要求，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执修。有病人组织的代表就认为当局应该主动向公众解说。
2: 建筑署话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署方亦都会将有关的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入面。就住工程延误所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是会保留追究的权利。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有关的做法是有足够的阻吓力。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的报道。
4: 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年底起分阶段启用。大楼一共有28部升降机，包括10部被公众使用，6部专为病人服务，4部员工专用等。我们去大楼看过，多部升降机都被围封，贴出标示说保养工程暂停使用。在暂停服务通知上面就列明因为升降机维修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有员工说由于升降机较少，主要搭扶手电梯到三楼餐厅用线。
5: 就是要一圈圈的坐扶梯上去，比较麻烦。我们主要是这边食堂，三楼食堂。
4: 也都有市民说繁忙时间升降机的等候时间比较耐。
6: 我想5分钟内都会搭到的。有时多人的话就真的有些麻烦。即是你会等到有些不耐烦，
7: 不是家家都开的嘛，咁有时会等耐少少，可以接受啊，我觉得都呢度都方便啊，我觉得都玛丽啲配套都做得唔错，咁啱整好啊嘛，同埋又系有信心咯。
4: 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大楼部分设施包括空调负压系统和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面投入使用。其中升降机的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工作主要涉及安装和运作，还未达到合约要求，所以大楼还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但未有透露涉及多少部升降机。建筑署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同妥善咁完成有关执修工作，署方会确保运作稳妥同安全可靠，先至开放使用，预计喺今年第四季内完成。而家大楼主要开放非临床服务设施，例如餐厅、便利店同化验室等。根据机电署嘅网上资料，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有25宗已经上报机电署嘅升降机机件故障记录，当中有7宗喺呢一栋临床大楼发生，大部分涉及部件故障导致有人运 lift。另外喺去年七月，一个电梯技工被困喺大楼 lift 槽，送院之后死亡。临床大楼一嘅承建商系安力电梯有限公司，附属于安乐工程集团。我哋以电邮向公司查询，截稿前未有回复。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认为，当局应该主动向公众解说有关情况，并确保大楼运作安全，先至提供临床服务。
8: 病人或者照顾者啦，好多时佢哋行动唔方便嘅，即系你唔可能要求佢哋即系几层楼要去行楼梯咁样啦。使用嗰个升降机有个需求系大嘅，嗰个升降机个运作咧系一定安全同埋即系稳妥嘅。咁如果你话有一个病人需要去即系紧急嘅一个治疗，咁但系如果运 lift 嘅话咧，对病人造成好大嘅人身嘅风险喺呢度啦。医管局咧，如果话有啲嘅安全嘅一啲问题喺呢度咧，我觉得佢哋都应该及早向市民公布。如果引致到呢啲服务系即系要延迟嘅话咧，佢哋都要同市民解释。
4: 建筑署话会密切监察施工质素同相关进度，确保工程符合合约嘅各项要求。又话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署方亦都已经按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同分包商嘅表现反映喺季度表现评核报告中。而就工程延误所引致嘅损失同埋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认为，有关措施有足够阻吓力。
9: 揾一个建筑嘅承建商，有不同嘅投标者，到底边个叻与唔叻？其中一样嘢咪就睇佢过往嘅表现咯，咁所以过往嘅表现嘅评核报告咧，系正正系会有一个几关键性嘅一个影响，一 間承建商佢日後嗰個中標機會。一般承建商咧都好重視佢嗰個評核報告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如果佢係不斷表現欠佳嘅話咧，寫咗喺佢嗰個評核報告嗰度咧，呢個係不理想嘅，咁所以一般承建商咧佢哋都會好緊張呢一樣嘢。
4: 醫管局話會同建築署密切跟進交收事宜，喺確保病人、公眾同員工安全以及所有設施符合相關安全同運作要求嘅前提下，逐步啟用為病人直接提供臨床服務嘅設施。
2: 时间嚟到朝早7:23，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咧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个礼拜初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9%。
1: 政府当局寻日开始就住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修例的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其中是包括对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提高业主出席大会和投票的门槛，亦都是就住完善授权票制度和利益申报制度等等提出建议。
2: 諮詢文件亦都羅列出當局在前期諮詢取得的初步意見和各項新增建議方案。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改革授權票的制度是有助減低大型維修出現圍標的機會，但有物業管理業界的人士就說部分的建議在執行上都要小心討論。
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候就话，明白到部分建议方案在执行上可能面对困难，希望透过咨询听取意见，得出平衡的建议。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10: 政府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推出的咨询文件，罗列出五大主要修订方向，为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以及采购透明度和问责性，当局建议考虑对现行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业主亲自投票门槛，要求决议必须获得不少于业主人数的5%或者100名业主亲身投票。对大型维修工程采购，考虑引入出席和亲自投票门槛分级制，在现行基础上增设多两个层级，项目金额越高，门槛亦会越高。如果每个单位平均承担工程金额达到120,000，亲自投票门槛最高要有至少10%或者200名业主出席。对于委任代表文书，即是所谓授权票，建议引入4项改革措施。为防止有人大量收集授权票操控投票结果，建议设立每人可持授权票上限。如果大厦单位数目为50个或以下，每人可持有一份；若单位数目超过50个，每人可持有授权票数量不得超过单位数目的2%或者20份。又建议要求在业主大会举行48小时前，在大厦的显眼位置公开张贴以提交授权票业主单位名单，并建议在授权票上供业主自愿填写投票指示，以及对获授权人士身份施加限制，只容许业主亲属或者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可以担任获授权代表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希望透过相关改革减少业主的忧虑。
11: 我们的工作就是希望可以在大家一路都担心的，在授权票上面开会的时候，是不是靠授权票就可以决定了一个工程是不是做啊，或者在业主大会去做一个决定啊。所以整个目标呢，其实我们就希望呢，透过这个法例的修订呢，可以鼓励到多些业主呢，是多些参与他们自己屋苑的他们那栋大厦的那些管理的工作。
10: 修例建议亦都要求参与工程的人士强制申报利益关系，并需要向全体业主公开定明虚假申报的法律后果。选委界立法会议员范海杰认为，咁样可以有效减低大型维修出现围标嘅机会。
12: 其实我哋成日讲话呢啲围标好多时成功咧，咁啊要即系里应外合啦。尤其是我哋就话啲不法分子，佢会透过尝试透过授权票呢一个机制咧， 係想操控呢一個採購決定啦，咁先至即係最後個圍標者先會成功㗎嘛。從翻大廈管理角度，今次嘅關於建管條例嘅修訂啦，我諗係有效係提升翻咧你要做圍標呢件事嗰個成本咯。
10: 香港物業管理協會發言人陳志求話，部分改革建議在執行上或會有困難，要小心討論。
13: 比方嚟講啊，你要證明佢係唔係一啲兄弟關係啊，或者係一啲親戚關係。咁喺管理公司嚟講咧，即係佢冇辦法只去即係去確認。即係呢啲喺執行上邊咧，係我相信大家都要作進一步嘅討論啦。當中咧，亦都係有呢啲授權書咧，係俾公眾咧係去查閲嘅。咁嗱，呢個又產生另外一個問題。而家建議咧，就係喺授權書裏邊咧，就都加入佢哋嗰個即係投咩票，即係呢方面啊。咁呢個會唔會咧，又係涉及到一啲佢哋個人嗰個私隱嘅問題咧？
10: 諮詢文件亦都有陳述不同立場人士嘅意見。孟美娟話：希望透過諮詢得出平衡建議。
11: 喺委任代表文書即係講嘅授權票嗰度，其實坊間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嘅。有啲人咧會覺得我哋應該咧係收緊嗰個授權嘅數目，包括佢嘅格式啦。但另外一方面亦都會有業界亦都同我哋講，如果咁樣過分嘅收緊咧，佢哋又擔心咧會影響到呢啲業主大會嘅召開，因為佢哋可能會唔足法定人數啊咁。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喺中間咧係要聽各位嘅意見啦，而到去取得嗰個平衡嘅。咁呢個當然唔係一個容易嘅事嚟嘅，但我諗咧最核心嗰樣嘢咧，我哋就希望可以令到業主咧可以親身去參與出席所有嘅會議，同埋咧係自己做一個決定咯。
10: 政府發言人話：進一步深化建管條例規管制度嘅改革，目的係更好配合大廈管理需求嘅轉變同公眾期望，更好保障業主嘅權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央视新闻报道，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今次演练充分展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报道话，星期三上昼，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预定海域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讯、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和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和信号旗语等，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今个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又说，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坏车咧，现时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最后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维里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紧，现时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4: 早晨咁多位，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琴日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系杰出嘅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佢嘅逝世系重大损失。
1: 讣告是提到朱镕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积极吸引外资。 朱镕基亦都曾经多次访港，好关心香港，曾经讲过中央将会不惜一切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同埋联系汇率制度。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昨日发出讣告，指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昨日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讣告指出朱镕基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他在任职国务院总理时，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等，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积极吸引外资，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朱镕基是1928年10月出世，湖南长沙人，在清华大学修读电机系，毕业后从政。朱镕基80年代曾经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国家经济改革，之后出任过上海市长及市委书记。1991年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其后出任第14届及第15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年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到1998年3月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任期间推行多项政策及指标，推动国企及金融改革，大力反腐败等等。他曾经形容担任总理的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他的期望，但是不管是地雷阵定是万丈深渊，都会勇往直前。
6: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5: 朱镕基更加讲过，准备100口棺材，99口俾贪官，1口留俾自己，期望做到人民眼中的清官。
6: 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个贪官污吏。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如果他们再看开一点，说朱镕基还是看了一点时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
5: 朱镕基曾经多次访港，亦都好关心香港。1998年香港成功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的追击，朱镕基当时表示，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请求，中央将不惜一切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及联系汇率制度。
6: 只要香港特区行政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中央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5: 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面临财赤，综合赤字达到700亿元。朱镕基在同年11月到访香港，发表讲话的时候说，香港有十分开放的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效率比较高的政府公务员，亦有大批优秀的企业管理人才，和世界各国有广泛联系，相信香港可以凭住自己的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
6: 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你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的水平比内地的城市高，特别是寄托于我们的年轻一代，香港的前途是光明，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5: 朱镕基2003年卸任总理职务之后，深居简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2025年九三阅兵等公开活动，都不见朱镕基的身影。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对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李家超话，朱镕基一直关心同支持香港嘅发展，曾经多次访港，并且接触唔同阶层嘅香港市民，衷心感谢佢多年嚟对香港经济同社会发展嘅关心同支持。
1: 多名本港的政经界代表接受本台的访问，分享到和朱镕基接触的难忘经历，形容对方是做实事的领导人，为人精明幽默，亦都是善于解释政策。其中朱镕基当年接纳社会意见，取消征收进口新科技设备关税，亦都在访港期间发表讲话，提升港人对未来的信心。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报道。
7: 由主政上海到担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经多次访问香港，亦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接见本港各界人士。做过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的陈永琪说，曾经多次获朱镕基接见，形容对方是精明做实事的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有很大贡献，对他非常敬佩。
8: 他是一个很刚直的人，真是做事的人，做嘢咧係斬釘截鐵，認為係啱嘅佢就去做。呢幾十年嚟咧，呢個咁嘅發展咧，朱總理係一個好大貢獻嘅。佢話抬住個棺材去打貪，嗰個棺材留俾自己嘅，搏咗條命去為國家做事咯。佢係一個好值得我哋敬重嘅人嚟㗎。
7: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形容朱镕基作風硬朗、嚴正不苛，但亦都十分親切，非常難忘。全國人大原常委范徐麗泰就話，曾經喺1990年以行政会议的前身行政局成员的身份，在前港督府见过访港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形容对方平易近人、幽默，亦善于解释政策。其后亦都听闻有在国务院做嘢的朋友和朱镕基共事得很开心。
9: 他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人，亦都很幽默的，但是他讲到一些的政策方面的时候，他亦都是理路分明，吸引人的，很突出，很难得的领导来的。內地有啲朋友啦，嗰陣時佢哋都係喺國務院做嘢。佢話：你阿朱镕基總理鬧咧，都係開心嘅，因為佢鬧咗你之後，你係得益不少，做起上嚟更加明白自己應該點樣做。佢喺佢手下咧係好辛苦，但係好開心，一定程度反映咗佢嘅領導嘅才能。
7: 熟悉內地經濟發展，曾任港區人大嘅劉佩瓊憶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朱镕基決定人民幣不會貶值，有助穩定亞太區經濟。佢在任期間，中國參與加入世貿嘅談判，為國家嘅對外貿易打下根基。
10: 談判啊，係非常之成功。喺個領導之下咧，2001年底正式參加 WTO 啦。跟住咧，嗰幾年嘅我哋中國嘅對外貿易咧，每年啊以几十%嘅增長，最高就可以40%嘅增長，即刻咧就將成個中國嘅經濟咧走上一個新嘅台階。
7: 全國政協港澳台橋委員會委員李大壯話：喺90年代曾經喺政協平台同朱镕基有工作上嘅交往，印象最深嘅一次係朱镕基聽咗佢嘅意見，取消徵收進口新科技設備的關稅。
11: 我就寫了一個建議給他們，國家在一個發展中的過程之中，不應該在這些高科技的設備產品技術上面增加一些稅務，阻止我們自己進口。我當時都以為是即是講完就算了，他們都不會睬你的。但是呢，朱總理親自批下來叫他們認真研究一下這個利和弊。最後呢，這條政策就取消了。很難得的就是一個這麼高高在上的一個國家領導人真是虛心的去聆聽，如果對國家利益不好的時候，他們會修改。
7: 行政會議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說，非常懷念朱镕基，感謝他令特區金融貨幣制度順利過渡。2002年剛剛進入政府工作的時任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說，當時本港政治和經濟環境低迷，訪港的朱镕基在禮賓府發表的講話提升港人對未來的信心。
12: 實際上就是幫香港注入一個強心針，即大力提升這個香港人對香港未來的信心，即是表明中央和國家是香港的後盾，期望香港人能夠鼓足勇氣力爭上游，將香港建設得更好。現在表明就是說，中國政府不會容許一國兩制在香港失敗， 唔令到俾人覺得咧，香港只有喺英國人統治之下咧，先可以將事情搞好。要證明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之後咧，會做得比以前更好。
7: 證監會前主席梁定邦話：，1998年曾經獲朱鎔基邀請出任中國證監會首席顧問，香港嘅年薪可以照常出糧。梁定邦當時回應朱鎔基話：，為國家服務係每個國民嘅義務，應該全力以赴，工資以象徵式嘅年薪1蚊就足夠。
4: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
13: 报章摘要。
1: 商报的头条是朱鎔基逝世，享年98岁。明报铁腕扭转经济过热，推动中国加入世贸。朱鎔基病逝，铁面总理享年98岁。星岛日报铁面总理朱鎔基雷厉改革，傲骨长存。南华早报头版亦都是朱鎔基逝世，任内肩负国家经济改革总工程师。东方日报国务院前总理朱鎔基病逝，终年98岁。
4: 大公报的头条是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咨询，涵盖5个方向：大维修、授权票、设限、阻围标。文汇报中车智轨计划引进香港，造价只是重铁的1/10。信报腾讯 AI 开支飙升 1.8 倍，现金流转负。经济日报的头版同样是腾讯资本开支528亿人民币，或者会减少回购。
1: 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鎔基因病医治无效，寻日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是回顾了朱鎔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同埋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亦都是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亦都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朱鎔基是有铁面总理、经济沙皇之称，自1991年到2003年前后10多年是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以铁腕手段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雷厉风行，亦都幽默风趣，留低了不少的金句。朱鎔基是湖南长沙人，1928年出生，在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在1958年政治运动之中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文革结束之后，朱鎔基是恢复党籍，1983年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1987年是担任上海市长，91年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一度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铁腕展开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将通胀率由高位2.4%压制到3%。98年朱鎔基接任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朱鎔基踏出国门访问欧美、日本，所到之处都造成所谓的朱鎔基旋风，欧美观察家和评论员都对他有高度评价。2003年3月，朱鎔基卸任总理。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说，朱鎔基一生是关注着香港，他曾经4度访港。 2002年11月，朱镕基最后一次到访香港，面对住经济低迷，他说不相信香港会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止你们有责任，我们亦都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面搞坏，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他并且援引歌曲《狮子山下》勉励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表示深切哀悼，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经济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亦都报道，朱镕基是祖籍安徽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人。看回朱镕基的童年，他是为福子。父亲朱宽恕树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妈妈张氏亦都在他十二岁的时候病逝，年幼丧亲的经历造就了他从小性格坚韧。朱镕基和他妻子卢安几十年来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卢安是朱镕基的清华师妹，两个人拥有共同的专业背景和志趣。面对传媒问及到他夫人，朱镕基就笑称，他说根本不觉得夫人可怕，他觉得他很可爱。步入晚年，两个人更加是形影不离，这对官场模范夫妻育有一儿一女。星岛日报报道。
1: 其他报道方面，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正是为新皇岗口岸的正式运作做好准备。保安局今日将会安排1000个公务员测试公共交通配套。运输署昨日就公布，来往口岸大楼的7条巴士、6条专线小巴路线和票价的详情，车资介乎9.7至28.5。其中连接天水围的九巴 B11 线车资，比起目前同区往来福田口岸的路线平大约30%。至于往来港岛小西湾的巴士车资，就比起目前坐港铁前往罗湖或者落马洲的车费平近1.5%。有立法议员认为巴士的票价合理，不过目前缺乏短途路线，希望增设接驳路线方便市民。大公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政府计划在东九龙启德洪水桥下村开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以启德项目的进展比较快，招标期在明天结束。为港铁提供列车车厢和零部件的中国中车是说，一直都关注着这三项集运的最新规划，相信公司的智轨是非常适合在香港落地发展，正是同香港合作伙伴积极研究项目。记者早前都去四川省宜宾市参观过中车智轨系统在当地的实际营运情况和试搭。现场所见，智轨列车的大小和卡数都同香港的轻铁相似，但是无需铺设实体的钢轨，可以是按住地面的固定虚线静音行驶。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的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揭示大厦管理问题。特区政府昨日就住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展开一个月的公众咨询。修例建议涵盖5大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和投票门槛。在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 5% 或者100个业主亲自投票门槛，并且引入出席和亲自投票门槛分级制，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亦都新增在授权书当中签署和声明要求，并且建议考虑只是容许业主亲属或者同一个屋苑的其他业主等特定人士担任授权的代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本届政府任内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大公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今年文凭试自修生的人数是大增20%，而大学联招的8大和都会大学学士取录率是跌至到10年的新低。经济日报分析数据是发现，今年拿到30分或以上的非日校考生按年是多了超过70%，部分科目的成绩亦都明显有进步，或者是比起日校考生优胜，尤其是数理科目。 联超上个星期放榜之后，有升学顾问话，虽然咧唔少最佳五科攞到22分嘅学生都获得取录，但系亦都有唔少学生嘅分数高过旧年嘅中位数，甚至系上到去1/4位数，仍然系失落咧心仪嘅学科。联招处嘅数据亦都显示咧，获得头三志愿取录嘅比例按年系下跌近2%。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本港喺星期日录得破百年纪录嘅高温，劳工处只系发出最低级别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现时系采用天文台嘅暑热展数作为标准，指数达到32先至会发红色警告。天文台回复数据显示话，喺星期日有10个监测站最高每个钟头平均嘅湿球恰球温度系破咗31，达到日本环境省列明嘅危险水平。当地系建议停止运动，其中湿地公园站就录得最高34.8度，达到黑色水平。前天文台台长李本莹同埋岑志明今日喺明报撰文指出，暑热指数对象包括室内公众，促请劳工处改用黑球湿球温度。明报报道。
4: 信报报道，现年64岁，被称为白旋风的英格兰殿堂级桌球手韦德，是透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成为香港居民。入境处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证实已经发给他香港身份证。韦德是透露计划在香港推广桌球运动，开设桌球学院，致力培育本地精英。信报报道。
13: 社评摘要。
1: 信报的社评提到，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在北京逝世，他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功臣之一。朱镕基透过艰苦谈判成功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为中国经济取得突破性发展，从此融入世界体系。朱镕基推动中国入 WTO 只是上集，中国维护世贸机制抗衡保护主义就是下一集。未来的工作可能比起当年的谈判更加艰辛，继承位置的人士任重道远。信报社评。
4: 明报社评，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期间，正值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内外环境充满挑战，他勇往直前，果断实干的改革家形象深入人心。评论话，时移世易，当今国家和香港所面对的挑战和20多年之前当然有分别。然而朱镕基的治理、智慧以及敢作敢为、敢担当的作风，依然值得所有为官者记取。明报社评。
1: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建筑物管理条例推出公众咨询，涵盖五大主要方向，就住楼宇维修当中长期存在而且居民反映强烈的大厦管理漏洞、授权票滥用、利益冲突和法团瘫痪等的难点、痛点问题，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亦都展现了政府的担当作为。大公报社评。
4: 文汇报社评，内地集体运输系统发展一日千里，领先国际，具有低成本、短工期、零碳排放等的优势，本港可以认真研究，积极考虑引入内地集体运输系统。政府应该以开放视野审视智轨这一类创新建设方案，引入良性竞争，令到本港集体运输系统摆脱建设摆脱高成本长周期的传统模式，比技术真正服务于市民出行。文汇报社评。
1: 星岛的社论就说，玛丽医院新建的临床大楼一的升降机系统接连发生故障，不单止暴露了令人忧虑的安全隐患，更加对于公共建设的品质监控敲响了沉重的警钟。目前最迫切的是火速執修，找出故障根源。这个是星岛的社论。
4: 经济日报社评。连日高温，劳工处未发出红色或者黑色工作暑热警告，令人质疑机制门槛过高。当局话是会检视机制。 评论认为一个以人为本的有为政府在新机制出台之前都需要推出临时应急措施，以切实保障在户外工作人士的生命安全。酷暑每年持续几个月，有为政府都不应该将酷热天气视为夏天的常态而被动怠慢。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而家是31度，相对湿度76%。节目时间够，拜拜。
4: 拜拜。
1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